0: 乘客报案话，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嘅城巴，喺座位罅隙嘅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嘅戒刀，大约有1厘米嘅刀片被推出，男乘客冇受伤。警方话翻查巴士嘅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喺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喺巴士上层后排位置。搭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同同学争吵，攞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喺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喺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同埋企图伤人罪拉咗一个就读中学嘅男童，犯案动机仲调查紧。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如何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2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仲喺度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唔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强烈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都有啲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你啦。喺土瓜湾噶，咁土瓜湾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需要封闭嘅唯一行车线。咁而家影响到啦，车辆不能够沿美景街直去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啦，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另外，九龙城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陵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陵道。咁另外，油麻地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8: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0: 大家有不同睇法。
9: 绝对非常之自然，
10: 开放聆听嘅耳朵，
11: 用最坦诚嘅态度同各界沟通。
12: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13: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4: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5: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嘅问题系得到解决。
16: 萧乐文、张景莹，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同收睇星期六问责。今日2026年5月30号时间来到8点07分的了。主持节目的有我张景莹和萧乐文。早晨。
1: 早晨，张景莹。大埔宏丰苑的大火之后，政府都检视了相关的消防条例。早前也都提出了一些修订建议，希望从六大支柱，即六个范畴去加强一些消防的安全。修例目前就是做公众咨询，我们一间都可以倾下。
0: 咁啊，同埋香港同埋深圳之间嘅陆路口岸嘅建设有啲咩新进展啦？包括咗新皇岗口岸啦，预期最快可以几时启用咧？等阵我哋都会倾到噶。
1: 热线系18723，先介绍下今日直播室嘅嘉宾先啊。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晨局长。
2: 早晨浪漫，早晨景爷。
0: 早晨局长，咁啊，寻日局长你都去到深圳啦，咁啊，率团同当地政府嘅代表见面，咁啊，就住两地嗰个陆路口岸嘅事宜咧作交流嘅。头先我哋讲到新皇岗口岸啦，而家个工程进展系点样？
2: 咁而家工程進展咧，就基本上嗰個係聯檢大樓嘅工程咧，係即係個建築啦，完成咗嘅。咁而家進行緊一啲嘅內部工程啦，包括係可能要做啲冷氣啊，喺一啲我哋嘅電腦系統設施啊。同埋咧就係嗰啲設備嘅調適啊，咁亦都要安裝翻我哋一啲嘅過關嘅系統啊，同埋咧就係一啲車道嘅一啲系統啊咁樣。
1: 所以時間上咧，究竟係咪今年係可以開到嘅咧？
2: 我哋係互相嗰個諗法都希望係盡快嘅，咁又能夠早一日開就早一日便利市民啦。咁但係嗰個幾時開得咧，都會睇嗰個係有啲工程嘅進度咧，或者系統調適嘅進度啦咁樣。
1: 除咗視乎工程啦，或者系統啦，仲有冇其他嘢要喺呢段時間要準備？
2: 咁仲有一個咧就係法例嘅問題嘅，咁因為咧就係個聯檢大樓咧，其實就喺內地嘅地方噶嘛，咁咧就係會係經過首先咧就係人大要經過個法律嘅程序啦，就將部分嘅樓層同埋部分嘅地方咧，就將佢列為係一個香港嘅地方，咁我哋香港亦都要採取咧係相應嘅一個嘅立法嘅過程嘅。
0: 咁啊，需要即係向中央授權啦，然後啟動一個本地立法程序，幾時會交呢個草案去到立法會
2: 咧？我諗都係盡快噶啦嚇，咁我哋等係。人大即国家通过咗相关法例，我哋就会即时进行呢个本地立法。
0: 咁同埋新嘅皇岗口岸啦，将会有一个新嘅通关模式，咁啊系合作查检一次放行。咁啊讲到嗰个通关时间啦，都会大幅缩短，过去大概半个钟头啦，就会减短去五分钟嘅。其实可唔可以即系解释下成个通关嘅流程系点咧？对入境人士嚟讲，
2: 咁或者我讲系而家先啦。如果大家去皇岗，你知道啦，喺香港嘅口岸咧，就要系落咗车坐皇巴，咁啊跟住做咗一个嘅。離境手續，咁跟住再上翻皇巴去到內地咧，會再做一個入境手續咁樣嘅，咁以後咧就唔使啦，因為我哋咧就係一個一地兩檢啊。我哋嗰個過關嘅地方咧，其實就已經咧就喺嘅內地嘅地方嘅，呢個就類似而家嘅呢個深圳灣嘅做法啦。咁就唔需要再轉皇巴啦。咁第二樣咧就係我哋做一個叫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即係唔需要咧再去兩個唔同嘅櫃位。咁如果係容易解釋啲咧，就譬如我用一個嘅係一個醫道啦，咁就有三道閘嘅。咁你離境嘅時間咧，就係出示一個你將會去到目的地嘅證件，即係話我喺香港去內地嘅咁用回鄉證咯。咁就係會個證件第一道閘咧讀咗你嗰個嘅資料。咁跟住就開咗道門咧，進入第二道閘啦。咁第二道閘嗰度咧，就會係用一個面容辨識或者係用指模啦，去確認你嘅身份。咁跟住完成咗呢個出境手續咯。咁與此同時，由於你係事先登記噶嘛，事先登記意思就係我同意咗，我將我嗰個個人嘅資料譬如包括指模啦，傳送俾內地。咁跟住內地攞咗個資料之後咧，就核對翻佢自己嗰個嘅一個嘅資料庫啦。咁於是乎咧，係就你過完第六閘，咁喺第三個閘咧係確認咗你身份，就開門咧就俾你出翻啦。咁即係話變咗，我只要出示一次嘅證件，就可以完成咗咧係一個出境同埋入境嘅手續。
1: 呢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模式係咪算係新嘅地方咧？做過
2: 喺香港嚟講就係新嘅，但係咧就係澳門同珠海咧喺個譬如青馬口岸咧，即係用緊一個類似嘅方法，所以我哋嘅做法都係參考翻嗰個嘅關口。
0: 預期係咯，會唔會有其他嘅口岸都可以用得着咧？
2: 其實呢一個咧應該都係嚟緊一個便利嘅通關模式嘅。咁所以喺沙頭角。新建口岸，而家沙頭角我哋就喺舊口岸咧，而家就關閉咗啦。咁嚟緊咧就會係起一個全新嘅口岸。咁我哋都會喺沙頭角新嘅口岸咧，係用呢個嘅係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方式嘅。
1: 呢個可能我哋稍後都有機會再講講啦。沙頭角嗰、那個嗱，整體有冇話即係新皇崗口岸啟用之後預計可能做到嗰個分流狀係點啊？嗰、那個最高人流可以去到幾多？那個容量其實去到點？
2: 今日其實而家嚟講咧，我哋講緊每日大約幾多人用啦？咁咧就係 平日就大約是40,000人。咁呢就禮拜六日呢就50,000人、
3: 嗯。
2: 最高呢過去一年嚟講就65,000人。咁嚟緊呢個新皇崗口岸呢我哋係可以去到處理係去到係200,000嘅。咁我哋亦都配合將來發展啦，咁因為將來我哋嗰個嘅北環線嘅支線就會去到嗰個口岸㗎嘛，咁到時可以呢就再調適到呢一日係300,000嘅。
0: 咁呢個新皇崗口岸嘅定位呢就係做客檢嘅，同埋24小時開放㗎啦。咁、但係其實而家成日長假期完結嘅時候呢都會見到入境香港呢有啲人潮。其實唔同口岸嗰個開放時間，特別係一啲假期尾聲嘅時候，可唔可以進一步延長呢？
2: 其實呢個呢我哋都係同係內地商討緊嘅，即係包括係而家嘅深圳灣可唔可以延長嗰個通關時間呢，咁或者蓮塘香園圍可唔可以呢就係、提早少少開關，遲少閂關呢，咁呢啲我哋其實一路都係同內地相關嘅部位呢係討論緊。
1: 嗯哼嗯哼，嗱，講翻呢個新皇崗口岸先，因為我見之前有啲政黨，包括民建聯啦，都有關注到啊，究竟要即係人車分開過關嗰個查驗方式，會唔會日後出現所謂人等車、車等人嗰個問題咧？咁有冇都需要特別處理呢個問題，或者點樣去改善嘅呢個位？
2: 咁首先咧就係、是我哋係確實係要落車嘅、因為咧就而家香港咧係出境就係喺個車入邊係搞掂噶嘛，係嘛？咁但係而家內地咧其實都要落車嘅，咁、我哋咧就係、用咗呢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都要用一個大家便利嘅方法啦，咁所以都係要落車。咁但係咧，我哋就係會有一個特別咧，就係、是、隨車人員嘅過關嘅一個嘅地方嘅，佢就唔需要咧係要去翻一個大堂。即係好似而家深圳灣落車之後要去翻嗰個普通旅客大堂啊嘛，我哋就有一個大堂咧係專為呢啲隨車人員咧嘅人士用嘅，咁所以就會便利好多嘅。
1: 咁但係咪都要等有個等嘅過程嘅日後都？
2: 我諗都會有嘅，但係就會快捷好多啦，因為我唔使係同所有嘅其他市民一齊啊嘛。咁嗰個地方咧就係由翻咧就係嗰個嘅叫隨車人員嘅出入境站，咁相對嗰個人數比較少，相信嗰、那個唔會等好耐嘅，
0: 因為有
2: 便捷嘅。
0: 有咗呢個設計之後咧，其實過去啲政黨有提議過，使唔使擴大一啲即係豁免落車查檢嘅受惠人群嘅類別，仲會唔會向呢個方向諗啊？
2: 咁我諗咧即係而家就應該都冇話特別即係。唔查你嘅，只不過就唔使落車啫。而家都係有呢個嘅，譬如一啲嘅長者啊，有細路仔行動不便，咁當然呢一個嘅做法咧，都係會繼續啦。
1: 即係佢意思就話呢個做法，嗰啲頭先話除咗話啲病重啊、行動不便嗰啲人士之外，會唔會再多啲即係相關嘅人群咧？
2: 我諗應該同而家嗰個做法係類似嘅。
1: Okay.
0: 咁我哋講講啦，沙頭角嗰方面啦，咁沙頭角嗰個禁區其實近年都逐步開放俾一啲遊客到訪去參觀啦。咁但係有個形容啦，禁區中嘅禁區講緊咧係中英街，而家咧就未有呢個團進團出，其實有冇一個時間表幾時可以推行到啦？
2: 咁咧，你講嘅係團進團出啦。嗱，其實首先咧，我呢度想必須強調咧，中英街咧就唔係一個嘅關口嚟嘅，正式我哋唔係一個正式關口嚟嘅。正式關口咧，而家臨時咧就係封閉咗，咁咧就係遲啲會起翻啦。咁嗰個最主要咧就便利一啲咧要去到中英街入邊咧係做嘢嘅人士，咁需要一個特別嘅證件嘅。咁但係都明白到咧，係好多市民啊，而家中英街個禁區大體上開放咗啦，市民就可以咧比較好容易咁可以去到參觀啦。但係咧，中英街咧就係暫時都未得嘅。咁我亦都明白到好多市民咧覺得中英街好好奇噶嘛，好得意噶嘛，可唔可以有冇機會去咧？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係、我哋啦，同埋文體類啦，同埋咧就係內地方面咧就商討緊，可唔可以用一個團進團出嘅辦法。即係一個旅行團咁嘅形式就去參觀咧，咁呢個我哋係積極喺度推展緊。
1: 所以會唔會有機會真係今年啊有機會做到呢樣嘢咧？團進團出，或者有啲咩要再解決咧？當中
2: 係咁咧就係、是、我諗有啲嘅設施嘅情況要解決啦，咁同埋有啲係內地嘅配合方面啦。咁因為咧你要明白，如果中英街其實就冇你過咗我哋嗰個嘅所謂叫做一個檢查站啦，去到其實就一條街嚟嘅。就唔會有一個係實體嘅一個嘅分隔喺度㗎嘛。咁所以會唔會係有機會就係過對面呢？今日過對面嘅時間，我哋係咪有返啲相應一啲嘅方面嘅配套呢？例如我係咪容許埋佢可以進入埋內地呢？咁佢變咗呢啲係政策方面嘅，同埋一啲我哋實質嗰個嘅設備方面呢多咗好多人㗎啦嘛。其實正如我所講，而家呢只不過就喺入面做嘢嘅人，你諗下個流量好少㗎嘛。咁你到時係有團嘅話呢，可能都要相應返 一啲嘅提升一啲嘅設施。
0: 局長頭先講就只有檢查站啦，就冇一般口岸嗰啲咧邊境管制嘅設施。往後會唔會即係譬如旅客可以進出嘅時候，需要有一啲入境處嘅人員駐守，加設翻一啲入境處嘅櫃位等等？
2: 咁其實我哋咧所謂團進團出咧，都唔係話離境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唔會係將佢變為一個正式嘅離境嘅檢查站嘅。咁但係人流多咗，因為而家其實即係一啲嘅居民喺度啫嘛。咁因為有咗團進團出嘅人多咗，咁可能個通道都要係要係提升啦。或者因為我哋嗰度咧，其實就係用一個無感通關嘅嘛，即係話其實你行過去就得㗎啦。唔需要出示證件，甚至冇咧係指模都唔使嘅，係我哋純粹用一個人面識別嘅方法。咁如果你嘅流量多咗，俾我哋嘅設施咧，都係可能要提升。
1: 雖然佢唔係出境，但係需唔需要有啲執法人員，即係可能都要睇下佢，係咪有個許可證，係真係團進團出嘅，你係合資格嘅咁，都有呢一啲人員。
2: 呢個必然會有啦。咁但係正如我所講啦，我哋係用一個無感通關嘅方式，即係預先我知道你作為批准咗你可以入中英界嘅，咁當然你嘅資料就入咗我哋嗰個嘅系統，咁系統咧就用一個面容辨識嘅方法知道你已經登記咗噶啦，一行過去咁就可以直接入噶啦。
1: 都舉個例啊，如果日後即係多咗人流啦，有團進團出喺中英街啦，如果發生一啲罪案嘅話，舉個例咁，究竟個執法係屬於邊個負責嘅？
2: 呢個其實咧就係我哋商討緊呢個情況啦。
1: 咁
2: 理論上咧係你又唔應該出境嘅，都係喺中英街嘅香港嗰邊嘅。咁但係正如我所講，佢冇一個實體嘅分隔噶嘛。咁有時唔覺意行咗過去，譬如同人碰撞咗。有啲情況發生，咁點處理呢？咁樣，咁所以我哋就係要同而家內地商討緊咧，就係呢啲嘅朋友會唔會我係內地係俾埋一個嘅准許佢入埋內地嗰邊咧？咁如果真係有咩情況即係過咗去嘅話咧，咁起碼喺香港發生嘢都係香港處理啦，內地發生嘢內地處理。
0: 咁我哋轉講下啦，消防條例嘅修訂方面啦，咁大埔宏福苑嘅火警之後啦，局長你領導嘅工作組檢視咗消防條例同相關嘅附屬法例，咁目前呢個修訂進行緊公眾諮詢啦，近日收到啲乜嘢意見啊？
2: 係，咁其實咧，我哋喺正式係推出嘅公眾諮詢之前咧，就係去咗呢個立法會，我哋有個保安事務委員會啦，都解釋咗啦。其實咧，我哋上呢個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之前咧，係分別係同已經係同業界同埋啲相關嘅人士咧，就係都講咗我哋嘅諗法啊，咁同埋聽我哋意見嘅。咁所以其實咧就係業界包括咧從事一啲消防工程嘅朋友啦，或者啲物業管理嘅朋友啦，佢對於我哋提出嘅一啲嘅修訂嘅意見咧，係基本上大體上咧都係同意嘅。咁可能有啲咧，譬如我哋提高個罰則，咁佢哋都同意要提高嘅。譬如提高到幾多咧，咁有啲嘅討論喺度啦。咁所以基本上業界都係非常支持。
1: 喺消防修訂條例入面啦，先同我講展開一個月嘅公眾諮詢，六大支柱嘅話會有，咁其中咧有一個就叫做引入咧消防即係裝置責任人制度，咁呢個咧就係涵蓋到即係咩叫責任人咧？佔用人啦、擁有人啦，亦都包括咧一啲物管公司啦。咁當中亦都有啲要求嘅，譬如責任人咧就要每半年安排註冊承辦商咧檢查一啲嘅火警警報系統。但係翻返去基本先，即係所謂責任人制度。先都講到，又包括擁有人，又包括一啲物管公司。如果日後舉個例，頭先講到每半年要揾嗰啲嘅即係火警警報系統嘅檢查，去揾承辦商去做嘅，咁但係冇做到或者違反咗喎，咁究竟個責任係落咗去啲即係業主、擁有人、佔用人，定係個物管公司咧？即係會唔會有機會呢啲位唔清晰，而或者冇做到嘅時候，業主同管理公司又互相推卸咧？咁會唔會係咁嘅情況？
2: 我哋呢個咧就係證據為本嘅。咁首先講下點解我哋要改呢個嘅法例先啦。因為而家嚟講咧，基本上就係嗰個業主嘅責任嚟嘅，或者嗰個係業主立案法庭嘅責任嚟嘅。管理公司咧就冇一個嘅法律責任嘅。即係譬如係可能你有冇年檢咁樣啊？咁其實呢一個咧，我哋覺得係呢個好明顯係管理公司嘅責任嚟嘅，即係你個消防裝置係咪做年檢啊咁。咁而家嚟講咧，佢冇呢個有呢個責任，但係冇呢個罰則喎。咁變咗，如果有啲咩事咧，其實業主未必知噶嘛，有冇做年檢啊？問我俾咗管理公司噶嘛？咁所以我哋覺得管理公司咧喺呢方面有翻責任嘅。其實以物業界嚟講咧，佢哋都認同嘅。我哋係做呢個嘅諮詢嘅時間啊。咁所謂咧，我講係要證據為本就係，佢譬如舉個例啦，真係嗰個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檢嘅一啲嘅消防裝置，咁呢個似乎就管理公司責任喎，係嘛？咁但係如果業主立案法團咧唔批錢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 咁、那個責任係可能喺嗰個業主度咯，係嘛？咁所以我哋要睇翻咧證據係我哋證明到係邊一方面係冇負嘅責任咧，係咪去檢控邊方面？
1: 擔唔擔心有機會有啲互相推卸？即係業主又賴物管公司唔做，物管公司又賴，哎、你唔批我咁，即係當中會有啲咁嘅爭拗而唔知個責任喺邊
2: 度？我諗就唔會啊，因為我哋會做調查噶嘛，係咪喺個調查過程中咧，兩邊都會問噶嘛，咁啊呢個等於係查案咁啫嘛，啊咁啊證據證明係邊個責任，我哋咪檢控邊個咯。
0: 嗯，咁啊，同埋物管公司即系而家成为呢个责任人咧，咁啊往后啦，咁啊每最少半年安排承办商去检查啲火警警报系统。另外一个责任咧就系每年为大厦进行火警演习嘅。咁啊，大家都关心啦，会唔会令佢哋个运作成本上升，继而令到大家嘅管理费上升啦？
2: 其實呢個咧喺我哋嘅諮詢過程或者喺我哋嘅文件入邊咧，都講得好清楚。我哋相信唔會對於嗰個管理費用咧係會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因為頭先我講緊係做呢個嘅係火警測試，其實而家都做緊噶嘛，係加強啫嘛，同埋做一個火警測試咧，其實嗰個價錢係好低嘅啫嘛，以成個管理費嚟講。咁你譬如提到係一個火警演習，其實呢啲嗰個價錢亦都係非常之低嘅。咁所以我哋睇過，我哋今次新嘅啲嘅要求咧，其實係唔係牽涉要俾一啲新嘅資源係好多嘅，好少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咧，對於整體管理費咧，唔應該有一個係好大嘅影響喺度。
1: 佢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日後頭先話個責任人之一就係物管公司，物管公司冇揾人去做嗰個檢查嗰個火警系統，俾人罰款啊咁。嗰、那個錢最終咧又會即係轉嫁咗落去居民嗰度，變咗佢哋嘅管理費加咗，會唔會係咁？即係個責任可能係物管公司，但轉嫁咗落去咗居民度，最終又影響到居民嗰個管理費。會唔會？
2: 你講得好啱啦，所以喺我哋個文件入邊都講得好清楚咧，有任何罰款係個公司去承擔，就係唔應該咧擺翻落個管理費承擔嘅。正如你所講冇責任咁關事嘛，罰款都係罰翻嗰啲嘅業主難法團啊嘛。咁所以呢個責任咧係必然係要個管理公司自己承擔。
0: 管理公司有个新增嘅责任啦，每年去搞呢个火警演习。其实呢个演习要有啲咩要求嘅咧？有冇话一定比例嘅居民参与先叫算数嘅啦？
2: 系嗱，咁其实我哋法例入边又冇讲得咁详尽嘅，但我哋咧就会有一啲嘅执行嘅细则或者一啲嘅建议细则咁样。因为每个大厦咧个情况都唔同嘅，一个屋邨系好多等嘅。個走火警同埋咧係可能係單棟式嘅，甚至無一啲係唐樓嘅，個情況都不一樣嘅。咁有啲可能咧就係要係密啲，有啲可能又唔需要咁密嚇。咁所以我哋都會係透過一啲嘅指引咧，去同呢個即係物管公司話俾你個大約點做。
0: 但係個過程需唔需要消防處派員去即係監督個流程？
2: 咁我哋就係冇一個係規定話我哋一定會去睇嘅，因為其實好多㗎嘛，每一次我哋派完去亦都未必可行嘅。咁但係我哋呢就會係透過幾樣嘢嘅。第一樣呢就係我哋法例都規定咗呢係要作出一個記錄嘅。咁我哋睇返個記錄緊有冇做，點樣做法，係有幾多人參與咁啦。咁亦都係呢，當然呢就係喺開頭嘅時間呢，我哋消防嘅同事呢，特別係分區嘅消防局嘅同事呢，如果有可能情況底下呢，都會去呢俾啲意見，或者呢甚至無論抽樣去睇下佢點做。
1: 喺即係有物管公司嘅大廈，就物管公司去即係統籌去負責做呢一個即係火警演習啦。咁但係大家都關注到三無大廈，即係嗰啲冇物管公司、冇法團、冇居民組織嗰啲大廈，其實講緊全港啦。睇翻啲數字啊，2024年尾講緊都有3000多棟嘅全港咁。佢哋即係呢一個我就見喺文件度咧，叫做物管公司的額外法定責任嚟嘅，即係做嗰個嘅火警演習。咁但係呢啲冇物管公司嗰啲大廈，其實有冇責任去搞火警演習俾自己啲居民嘅咧？或者係咪居民自己？自發搞，唔搞有冇任何嘅責任咧？
2: 咁咧呢個係個法例就主要講係物管公司嘅責任啦。呢個咁，但其實咧我哋都其實唐樓相對簡單啦，係嘛？咁但係咧都我哋都鼓勵咧就係可以做。咁呢個做法係點咧？就係鼓勵啦。另外就係佢冇管理公司嘛，但我哋咧就係我哋個民青局啊。咁亦都喺區入邊咧好多同事係協助咧係一啲嘅三號大廈做各樣嘅管理嘅。咁呢個其中亦都包埋咧，就係消防方面需唔需要係譬如係幫下手咧？咁當然啦，民政嘅同事亦都唔識點做噶嘛，係嘛？佢幫手去統籌，咁當然咧，由翻我哋區入邊嘅消防嘅同事咧，有需要咧，就真係會係俾意見佢哋去點樣去做呢個嘅消防檢查。
1: 所以都鼓勵為主，就未必話真係一個責任落咗啲三門大廈嘅居民。
2: 係啦，即係最主要呢個係物管公司個責任。
0: 今次政府向立法会提交的文件啦，咁亦都讲到啦，建议引入啦定额罚款嘅制度，咁啊简化嗰个执法程序嘅。咁喺交俾立法会嘅文件咧，就列出咗九项建议纳入呢个定额罚款制度嘅罪行，但系睇翻最新嘅咨询文件啦，咁啊只系得六项嘅啫。咁啊当中有一啲，譬如承办商发现消防装置损毁24小时冇通报消防处嘅，其实又冇见到喺一个咨询文件入边，点解会有咁嘅情况？
2: 咁我哋咧系究竟系边一啲嘅罪行？行咧擺落去呢個嘅定額罰款咧，我哋咧就有兩大原則嘅。第一個咧就係好容易係證明咧就係邊一個去犯嘅，亦都係好明顯咧獲取到證據，就第一要獲取到證據啦，第二咧就知道邊個去犯啦。咁我哋基於呢兩大原則嘅，咁譬如咧就係話走火通道上鎖咁樣啊，咁咧就譬如係一間鋪頭嘅後門咁啊，應該唔應該上鎖噶嘛？上咗鎖咁呢個係好容易去證明，同埋亦都好容易證明係邊一個犯嘅。咁呢啲呢我哋未定一罰款囉。咁但有啲呢係我哋喺嗰個其實就係嗰個諮詢過程當中嘅，或者喺嗰個立法會嘅討論當中呢，我哋發覺呢有啲可能真係如果呢兩大原則你未必係適合㗎喎。咁所以我哋就喺嗰、那個呢個公眾諮詢嗰度就係移除咗。
1: 咁如果頭先講到一啲即本身係諗住但係最終喺個諮詢文件嗰度冇呢，就包括啲咩呢，就係話承辦商未得批准呢就關閉嗰個消防裝置，而嗰個註冊承辦商發現消防裝置損壞24小時之內冇通報消防處，緊急關閉消防裝置之後未及係通報消防處等等咁，即係呢啲行為點樣唔用定額罰款，又防止有人咁樣做咧？日後
2: 係今日其實咧，我哋除咗定額罰款之外咧，我哋仲有係可以檢控啊嘛，或者去傳票啊嘛。其實呢兩個方式而家做緊嘅係冇改變嘅，係唔會話有咗定額罰款之後咧就唔可以用呢、這個，唔會嘅。只不過就係話喺我哋而家用緊嘅傳票同埋檢控嘅期間多過咧，係方便發展方法嘅。
1: 另外都想講今次修訂建議入面咧，都有一項嘅，就引入一個消防裝置承辦商註冊續期制度，就建議每五年咧續期一次，咁代替咧而家永久註冊嘅。點解會有個咁嘅安排咧？
2: 因為咧係我哋而家發覺咧係一個嘅消防承辦商嚟攞咗嗰個證件啦嚇。咁咧而家咧，我哋係佢有個紀律委員會嘅。咁咧喺咩情況底下會除牌咧？就係、是、紀律委員會覺得你反咗嗰個嚴重嘅情況，咁就將你除牌咯咁樣。咁但係其實咧，我哋覺得喺呢兩個中間，我哋係咪其實係可以係有好多其他嘅嘢做咧？就而家要好高嘅準則，我先至要係喺個紀律委員會將你除牌。咁但係而家我哋咧就五年去再續牌就唔同啦。我哋可以每五年咧係檢視一次，究竟你嗰間公司喺過去嗰五年入面咧有冇啲違規情況，有冇啲做得唔理想嘅情況。咁如果咁嘅情況底下，我哋就可以咧係將你唔續牌。
1: 轉頭翻嚟繼續同保安局局長鄧永強傾。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个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北京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近9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重超过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之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翻嚟本港，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拉咗个14岁男童，佢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喺星期三下昼，一个男乘客报案，话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嘅城巴，喺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嘅戒刀，大约有1厘米嘅刀片被推出，男乘客冇受伤。警方话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搭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拉了一个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仲调查紧。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都系同你讲啲道路工程啦。先讲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咧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啊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土瓜湾嘅水管急收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嗰段嘅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就唯一行车线封闭噶。咁主要就影响了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咁另外，九龙城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陵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陵道。咁将军澳嘅环保大道都系有道路工程，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到环澳路之间啦，慢线系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港式生活 馆勇者市场，
5: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6: 有阿 Ann 同埋 Ruby，
7: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8: 啱、
9: 哇，嘿，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10: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1: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2: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未来无限，
14: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5: 今集测试场景生成式人工智能。
16: 好多应用可以用到呢个技术。医科生我可以走入一个人嘅肠度，同佢讲话呢度有个肿瘤，嗰度有嘢，我要切咗佢。
17: 星期六朝早九点，
18: 未来无限实验智新室，
17: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9: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20: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21: 开放聆听的耳朵，
22: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23: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24: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5: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6: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27: 萧乐文、张景莹，星期六问责。
28: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咧继续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嘅。咁上一节咧，我哋就倾到消防条例嘅修订啦，我哋继续倾倾呢方面啦。咁修订当中咧，就由建议啦，强化消防装置嘅规管制度。咁提出咧，注册承办商若果喺深夜一段持续嘅时间啦，要关闭主要消防装置啦，就预先向消防处咧要申请去审批嘅。咁但系留意到，譬如宏福苑嘅大火，我都是日间起火的啦，咁啊，点解个安排不是日间关闭呢啲装置，都要预先去批准嘅啦？
29: 咁首先咧，我就要平衡嗰、那个那个可行性啦，同埋个安全性啦，吓、啊。咁咧，其实咧就系、是、当其实日间去关闭嘅时间咧，即系我讲你日间关闭完，夜晚开翻喎，咁日间关闭咧，关闭嘅时间梗系有工程做紧噶嘛，啊，即系点啊？日间关闭，夜晚开翻咧，咪做紧工程，啊，咁呢个系时常都会有嘅啲维修工作，系嘛？咁所以我覺得咧，呢個由於係有工程人員喺度做緊，同埋日頭咧有管理員喺度，啊咁所以我哋相信咧，相對地咧呢個就個需要唔大嘅。但係咧去到夜晚，我哋而家講緊好多時嘅工程咧，閂咗一個禮拜幾日咁樣啊嘛，一定牽涉夜晚嘅嘛。我哋覺得呢一個咧就必須由而家咧係閂咗之後咧向我哋申報，就改為咧得到我哋批准之後咧先可以咧就係、是、去做呢個工作。咁點解話要係我哋批准呢？我哋要確保呢，你有一個替代嘅安全措施啊！例如呢，就話你有啲適當嘅其他譬如嘅係滅火筒喺度啊，或者其他措施喺度。
30: 嗱喺即係呢個消防修訂條例方面呢，其實都有提到話打擊一啲非法轉注燃油或者叫做即係所謂入軌油嗰啲嘅活動嘅咁。嗱呢個就即係即係同完全話消防嗰樣嘢就即係唔係直接關係啦，咁但係咧都提到嘅就係話提高罰則同埋將嗰個刑責嘅責任咧就擴展到去買家，亦都話初步建議咧最高刑罰咧就係罰款100萬同埋監禁1年嘅咁。都可唔可以講講即係近呢段時間啦，有冇話都睇到嗰啲非法燃油活動係點啊？因為有消防同埋警方都有一啲聯合行動去打擊嘅，有冇都睇到嗰個成效如何咧？
29: 有咁啊！首先咧，我講緊咧，點解係其實幾個部門都有關嘅。
30: 嗯，
29: 因為入呢啲油咧係兩個情況嘅。第一樣咧係呢啲汽油咧，其實要俾税噶嘛。咁有啲咧就係入一啲咧未俾税嘅一啲嘅油，咁就違反咗一啲海關相關嘅法例啦。咁、另外咧就係必然亦都違反咗一啲消防安全條例，因為佢冇一個合適嘅一個消防安全嘅設施喺度啊嘛。呢啲咁嘅非法油站，咁所以同消防有關嘅。所以就算你賣嗰啲油咧，是已經完税的油，但由於你是一個消防的隱患呢，所以我們 這個都是違法的，所以為什麼消防都會去介入。其實我們講回個數字呢，是現在市區我們見到呢那個情況是嚴重了的，即以往呢通常在新界的郊區呢就有這些非法油站，但現在近期呢大家都留意到呢，在長沙灣有試過有啊，就算在土瓜灣都試過有這些油站，是很危險的，因為樓上是民居來的嘛，所以由於這個原因呢，我們就加強了這個的執法行動。如果我們看回呢那個數字上，我們今年第一季比回去年第一季呢，我們那個這些的案件是超過差不多是 又去到係超過兩倍嘅，係超過兩倍嘅，提出檢控咧接近三倍嘅。咁另外嚟檢獲呢啲嘅非法油嘅數量咧，亦都係超過兩倍嘅。
30: 今次就話都需要咧令修例啊，就話令到買家都要負上法律責任。其實嗰個背後個諗法係點咧？同埋都話可以賦權消防去檢取一啲涉事嘅車輛啊嘛。有咩情況之下可能會用到呢方面？
29: 嗱，頭先我提過咧，就係我哋有兩種嘅非法油咁，一種係未完税，一種係完咗税。其實而家法例上咧，如果你買賣呢啲未完税嘅油咧，係你買家都違法嘅。同埋咧，嗰個係你買嗰個油嘅車，我哋都可以檢取啊。咁啊，包括咧就入油嘅車都係檢取嘅。咁反而調翻轉咧，如果你嗰啲係完咗税嘅油，但係咧你喺純粹違反消防嘅條例咧，就冇咁嘅權力。我哋覺得唔理想嘅，因為其實呢個消防隱患安全嗰個風險咧係非常之大，唔會係少得過係未俾税噶嘛。咁所以我哋覺得個罰則要大幅提高，因為呢個咧係同嗰個安全有關。
30: 但
0: 有啲不法分子咧，就即係消防都講到會用一啲會員制嘅方式嚟到經營啦，甚至乎用啲即係通訊軟件喺網上咧同啲客人聯絡宣傳。點樣克服呢啲即係執法上嘅困難？
29: 咁咧就係我哋喺情報方面啦，例如我哋而家有幫手用無人機啦。其實係你喺網上呢啲嘅方法去宣傳，我哋都可以喺網上邊可以偵察到嘅嚇。咁所以咧，我哋都有方法去處理。
0: 咁啊，針對另一方面啦，舊式樓宇嘅消防安全水平方面啦，咁啊，舊年消防處啦就推出咗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嘅先導計劃。咁啊，之前喺十棟樓宇啦，亦都進行咗測試啦。咁啊，系統咧就偵測火警嘅時候會警示啦，並且自動發出信號去到消防通訊中心，安排人員啦嚟到去救火救災嘅。咁啊，點睇呢個試驗計劃的成效啦，同埋即係嚟緊，而家就針對六層或者以下的樓宇去做啦。七層或者以上高啲嘅大廈係咪適用？要考慮啲咩因素？
29: 首先咧，我講個便利性先啦。因為以往呢啲樓宇咧，佢可能係需要咧，就係喺裝啲水缸啊，咁有啲嘅係消防喉轆嘅方法咧，先可以符合到法例要求嘅。咁但係而家有咗呢個物聯網火警偵測個系統之後咧，就唔再需要啦。佢只需要係有一個嘅系統喺度，一啲嘅一啲嘅 detector 啦，咁再加埋有一個系統咧，就可以唔需要係做咁多呢啲咁嘅工程，因為變得快好多。以往可能要講緊係一兩年嘅工程，而家可能咧就係一兩個月就搞掂咯。咁另外咧就係呢個科技咧，就可以喺有火警發生嘅初期，或者懷疑有火警發生嘅初期咧，直接向我哋消防嗰個消防處咧，嗰度直接通報到，即係你唔使報警啊，我哋都已經可以直接啊派到人嚟，咁啊變咗亦都係安全好多。咁講嘅成效方面咧，到目前為止係嘅，我哋裝咗嘅大廈咧就未試過火警發生，咁但係亦都係未試過任何唔明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系統係可靠嘅。嚟緊我都希望咧能夠係可唔可以再提高啲？譬如而家唔係六層啦，七層得唔得咧？我啲研究緊，同埋可唔可以多啲大廈入邊推行咧？呢個都係我相信會係個短期內會做。
30: 所以喺六層或者以下啦，同七層嗰啲大廈去做呢一個系統，嗰個分別或者難度係在於啲咩？
29: 咁咧就我哋要理解一下咁究竟係因為六層咧，始終嗰個會係低啲啊嘛。係嘛？咁究竟係高啲係嘅情況得唔得咧？咁我哋都要研究一下。
30: 即係驚可能走火係咪嗰啲？
29: 係啊，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方面啦。咁另外就係究竟係我哋嗰個消防嗰個反應會點情況啊？咁樣都要理解一下。
30: 即係日後其實目標係想全港嘅大廈都做。
29: 我哋係唔單止希望法例規定要裝呢啲嘅設施嘅地方去用。我哋其實好鼓勵咧，就算你有其他嘅消防設施，係已經符合咗法例規定㗎啦。咁但係你可以再額外加呢個設施，我都歡迎嘅。因為點解咧？你加咗呢個額外設施咧，唔需要等你報警，我哋其實已經消防已經喺個系統方面知道你可能有火警啦，已經派人去啦。呢個安全性方面係高好多，
30: 即係多重嘅保障。
29: 係啦，係。
0: 咁我哋轉講下啦，宏福苑火災時候嘅跟進工作啦，成立咗獨立委員會之前咧，亦都舉行咗多場嘅聽證會，咁大家而家知道更加多有關火災嘅當日嘅情況啦。咁有關於999報案中心咧，之前公開信息就講到啦，有207條線嘅，但係消防處咧就得30條，咁當日嘅接駁嘅時候咧就出現咗樽頸嘅情況，最嚴重個案咧等15分鐘一啲求助電話先駁到俾消防局長咧，你上個月都講到啦，即係會。上個月嘅時候就話一兩個星期內啦，希望將即係消防可用嘅電話線數量增加。而家最新嘅情況係點咧？增加
29: 曬。咁其實已經係增加咗㗎啦。我哋已經咧有30條咧，去到48條㗎啦。 咁啊，我哋亦都希望喺嚟緊嘅兩三月內咧，係再加多啲，去到接近70条。
30: 嗯。
29: 啊，咁整體個系統性咧，我哋其實而家消防咧就做緊呢個第四代嘅一個嘅智慧電腦更新啦。咁我哋希望去到出年年頭咧，係可以去到100条。
30: 嗯，去到100条，咁嚟緊就去到短期係70条啦。咁去到有埋個系統之後咧，就可以去到超過100条啦。咁但我見之前咧話警隊其實有200几条電話線。
29: 係。
30: 如果同消防比，就算去到100条，都仲即係有啲落差啦。
29: 嗯、
30: 有冇都擔心，如果即係再發生一啲大型嘅事件，或者涉及到消防嘅時候，會唔會仍然有機會出現一啲所謂樽頸嘅問題？
29: 咁首先咧，我哋警隊嘅熱線咧就唔係淨係火警嘅，係、處理好多嘢噶嘛，係打劫啊、偷嘢啊、只貓啊困住啊咁樣，就好多唔同嘅 call 嘅。咁所以我諗，我哋亦都係現實上亦都冇需要咧，係消防去到同警即係警隊咁多嘅，大家面對嘅情況唔同啊。咁點解我哋以往係30条咧？其實喺以往嘅一段嘅日子入邊咧，其實30条咧都係處理到嘅。咁所以我哋先至係一路都係冇特別增加啫嘛。但係當然啦，今次嘅事件咧，發現咧係真係會有情況係好唔夠用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有個需要咧，係即時增加。咁、我哋相信係去到即係出年年頭100条咧，應該可以處理到。
30: 即係未使話100条之後下一個階段就未諗。
29: 我哋都係要平衡嘅，即係你用嘅資源同埋你個需要性，我哋覺得100条應該都係足夠。
28: 咁另外警方啦，亦都正係研發新一代嘅緊急電話系統，咁新增咧多媒體資料處理平台，咁令到市民咧唔除咗打電話啊、發文字信息之外咧，可以發相一啲文字一啲即係多媒體嘅資料啦，俾999報案中心嘅，可唔可以讓大家了解到，其實市民係需要去將相上載到一個指定網站啊，定係要譬如下載一個應用程式係點樣嘅
29: 咧？係咁，而家咧我哋都係嗰個研發階段啦，我哋可能講緊要2-3年時間就可以推出嘅。我哋其實兩個方法諗緊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自己係用一個嘅係電子嘅平台，係市民就可以咧就係將嗰啲相片啊或者啲音啊或者啲嘅錄像咧就係俾我哋。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會唔會係用翻而家一啲。

0: 電話先聽咗接咗先。咁、你好過整張相又要睇，咁呢個都有可能有少少延誤，咁、但係當然啦，有片有相係有音效，呢、這個係對於我哋去調配咧有一個更加進一步幫助嘅。
1: 因為呢個係屬於叫緊急新一代緊急電話系統入面新增嘅一個功能啊嘛，所以其實係處理都係處理一啲緊急嘅情況，啲片啊啲相嗰啲都係。
2: 咁可以係即係打完電話999之後再補充呢啲資料。
0: 係啦，又或者係我整一張相先，因為整張相之前我都唔知你係講乜嘢噶嘛，係嘛？即係整張相我呢個代表咩咧？我未必好清楚。
1: 嗯、
0: 我諗加埋你可以係用係電話或者一個音訊咁，我會清楚啲咯。
1: 點處理有時即係有啲長者啦，又或者表達未必咁好，又好緊急嘅人士，有時真係未必講得好清楚件事發生係啲咩喎。以往用電話嘅方式啦，而家用呢個新系統會唔會都幫到或者處理到？
0: 一定會幫到啦，因為呢個唔會取代咗電話噶嘛。
1: 係係。
0: 啊，或者電話之外嘅一啲嘅額外嘅資訊啊嘛。
1: 嗯。
2: 但電話就有話筒的對岸，就有人馬上作出一個回應，這個平台會不會都設一個時限，多久之內會給市民一個回覆的？
0: 這個我們都在這裡研究，因為段片可能很複雜的嘛，你段片可能很長的嘛，我要了解到件事才可以作出一個全面的回應嘛，所以我都是說是可能是將最緊急的先說了先，其他再處理。
1: 會不會有些 AI 的功能在當中都會用的？
0: 這個我們都在研究中，怎樣是可以快捷一點，包括買我們日後的調配呢，這個都要時間研究。
1: 因為有些專家就是有剛才我提過的情況，有些報案人未必講得很清楚自己的情況，但是可能他從他的對話或聽到背後一些聲音，可能已經知道可能已經比較緊急了個情況，所以有些安排。會不會日後這個系統都做到這些 AI 科
0: 技？我想短期內就未必能夠做到，因為剛才你所說的一些是比較複雜的一些 AI 分析來的。
1: 嗯，
2: 咁啊，再讲下咧，即系宏福苑嘅听证会上边咧，亦都讲到啦。咁若果一啲求助嘅电话未能够接驳到消防就断线嘅话，警方咧系有个机制将啲资料咧交翻俾消防嘅。咁啊，会上亦都讲到个做法咧，就会用纸本 fax 传真嘅形式交到去消防。咁啊，你早前都讲过呢个做法咧唔系好理想，咁啊会喺一两个月内咧改用电子传送。咁啊，最新嘅情况系点咧？系咪已经全面电子化？
0: 其实我哋已经咧系有咗个电子嘅平台，就系消防处咧同埋我哋系警队咧，已经有个电子平台去传送呢啲资料啦。但系当然啦，呢、這个我哋仲系会改善啦。特别系当我哋消防咧喺出年系呢个第四代嘅系统做嘅时间咧，我哋就再更加优化呢个嘅电子平台。
2: 呢啲纸本嘅方式目前仲有冇使用？
0: 我哋而家已经用嘅电子平台。
1: OK， 另外就听证会上面都提到啦，话即系个消防控制中心同前线嘅系统究竟点样连接咧？咁就系都会用一个电话拍摄个电脑屏幕嘅方式嘅，咁再将张相咧传俾前线啦。咁啊，见到你哋都话日后有个第四代嗰个调派系统完成之后咧，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啦。
0: 嗯，
1: 咁完成系统之前，暂时有冇一啲即更加理想嘅方法去处理咧？
0: 我諗咧喺個系統完成之前咧，我哋都盡量用而家現有一啲唔同嘅方法啦，包括我哋係有一啲語音嘅傳送啦，又或者咧係可能用翻即係頭先嗰啲方式啦，咁我哋都要時間去改善。
2: 嗱，宏福苑有啲居民逃生之後就即係表達啦，其實走嘅時候咧都聽唔到警鐘響啊，咁啊有意見關注到政府其實都有個緊急警示系統，譬如喺呢啲情況之下係咪可以用啦，讓佢哋知道盡快去離開啦？其實點解又唔可以啦？會上面喺聽證會上面咧，消防有解釋過嘅，發出呢啲警示咧係需要一個小時嘅時間，其實係咪咁樣？點解要有一個一小時嘅需時啦？
0: 係，咁咧就係其實而家已經改善咗啦，15分鐘搞掂噶啦。咁有啲原因嘅，即係點解當日會比較耐咧？首先當日嘅考慮咧有幾個嘅，係呢個嘅緊急警示咧，大家要理解，即係呢個警示嘅，你聽到咧就係一個好高頻嘅聲音，你好緊張，知道好大件事嘅。如果大家記得喺呢個嘅疫情嘅期間咧，都用過一次係嘛，好驚噶嘛。因為我哋發出嘅警示咧，真係好大件事，你要即時咧就去處理咁樣。咁所以呢個不能夠濫用嘅。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市民啊狼來了咧，就變咗係嘛。咁當日咧，我哋仲係一響咧，全港都響嘅。咁但係而家我哋改善咗啦，就可以分區咧，分翻七八區去做到啦。咁第二樣咧就係我哋之前咧係有啲係預設嘅情景，例如譬如我哋呢個警示系統咧係針對可能係地震啊，可能係海嘯啊。啊！你咪情況，我哋有啲預製一啲嘅信息嘅。咁但係如果面對一啲唔係預製嘅信息咧，你係要個信息要清楚啊嘛。咁所以咧就

0: 是我想要讲这件事，到可能是要是有个信息是什么，同埋到是那个系统是出到来呢，确实当时呢我们预计可能是一个小时。但当然啦，我们觉得是不理想啦，所以我们其实呢就在个科技方面作出一些改善啦，流程方面都有些改善啦，咁而家呢 ,15 分钟呢就可以是出到。
1: 最主要省减到45分钟是来自哪度呢？
0: 一些嘅科技方面啦。同埋我哋一啲嘅流程方面啦。
1: 咁頭先你有提到話分七八區，我冇聽錯。
0: 十八區即係跟返我哋個十八區。
1: OK， 咁日後係我身處嗰個區就會響定，我本身登記嘅地址我住喺某一區，咁就會係喺個
0: 係身處嘅地方，因為我哋最初係發俾你個電話嘛，咁你個電話喺個區呢咪會響。
2: 其實去到譬如往後有幾大規模或者幾大範圍的火警是適宜透過這個系統向市民作出警示？
0: 我想呢，我們要看回那個個別情況的，即你很難說、哎、去到呢三級火四級火，因為這些三級火四級火最主要是說你要動用多少資源嘛、可能呢就算你譬如未必一定有很多人在裡面的，但那個是你要動用很大範圍的、我們要變成可能三級火四級火，就未必代表你那個緊急情況或者是不是需要用這個緊急警示，所以我們看個別情況。
1: 另外講到跟黃埔苑聽證會相關的情況，就涉及到都有譬如之前提到一些譬如後樓梯那些生口啊、發布交通窗等等那些問題，消防處那個監管角色，現在是不是都說釐清了即不同部門那個分工權，因為之前說、消防處其實應該都有一個終極責任，是一個叫兜底的部門的、那個即責任那個分工啊釐清方面是怎樣的？
0: 我想講返呢，其實法例呢都係清楚嘅，譬如頭先你提到嘅係可能樓梯嗰啲位置有個開口咁，係邊個部門處理呢？咁呢個就係、屋宇署係負責嘅，咁其實係清楚嘅。但係我哋所謂叫兜底責任呢，就係話雖然清楚，因為以往可能呢係同事覺得喎唔、關我事喎、咁你自己搵邊個部門啦。我哋覺得唔理想嘅，呢、這個其實終極都係同消防有關㗎嘛。我哋嘅兜底責任意思就係我發現到呢情況，就算同我部門冇關都好啦，第一我就會轉介。轉介完呢我會跟進。跟進意思就係、喂咁你嗰度處理咗未呀，有個消防隱患㗎喎，咁所以我諗呢一個係重要。
2: 黃埔苑的居民就陆续上楼去執拾啦，之前都有记录一些个案啦、居民是有怀疑遗失他们财物的，现在的个案数字是怎样，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些即盗窃失窃的情况、
0: 其实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总共是有142宗、有些是市民上拿东西的时间就怀疑有些是不见了这样的、其实呢我们有、当中有48宗或者差不多四成呢是即时帮他找回的，咁、另外呢就大約係有兩成度呢係其實個單位已經係燒到好嚴重嘅，咁、我哋同業主都相信可能真係燒毀咗㗎啦。咁另外仲有三成度呢係由於嗰啲市民呢都唔能夠確切講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咁所以呢就係亦都好難去跟進。咁但係有16宗呢我哋覺得未能夠排除呢是否被人偷咗，呢16宗呢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1: OK， 讲即係一啲火警嘅事件啦，暂时傾到呢度先啦。另外都想即係局长上嚟都想问下关于呢就係、特别项目啦，就係、嚟自于呢就係、2019年事件入面呢有一啲即係被捕啦未被检控嘅人士啦。之前就话透过项目呢可以用一个即係检控以外都符合法律嘅方式去处理相关啲个案，亦都希望话让到啲涉事譬如年轻人啦可以重新出发等等啦。咁其实参加嘅资格系啲咩嘅呢个项目？
0: 咁嘅最初呢個項目呢我哋就係針對係即係當年啦，即係啲黑暴嘅朋友啦，咁樣我哋係開頭係會聯絡佢哋嘅，即係嚟咁嘅項目咁呢就係希望你參加呢個項目啦，咁就係等你多啲了解我哋香港，了解國家，了解啲守法嘅意識咁呢就係透過呢個項目呢我哋認為都有負義啦，咁我哋就會係唔再去查佢個案件啦，咁樣咁係最初係咁嘅。但我哋後來呢已經將呢個項目呢就係再推薦咗呢係其他啲嘅朋友呢係都係有興趣嘅呢，我哋都係可以參加。
2: 譬如呢個特別項目嘅內容包括啲咩呢，入面有啲導師佢哋嘅角色係點樣呢，佢哋會唔會最終有個角色係要即係評定呢位即係參加者最後係咪唔適宜或者唔需要作檢控㗎嘛？
0: 咁呢個評定呢係由返我哋係警隊最主要係由返我哋係負責嘅。咁呢啲所謂嘅導師好多次係做呢個分享啦。其實呢個項目係包括咩，頭先我提過啲係一啲對於國家嘅認識嘅活動啦，係一啲係守法意識活動啦， 一啲嘅正向嘅活動啦，啊，咁導師好多時咧就係會係用佢嗰個嘅經歷嚟到分享啦，啊，譬如係講翻一啲係即係我哋國家發展啊，或者佢一啲嘅自己一啲嘅體會啊咁樣。
1: 認識完之後冇話要達到啲咩標準或者條件先至係話啊，即係唔會再被檢控
0: 咁。因為我哋咧就係會有同事咧就係一路參與嘅，咁亦都會係再將個評核啊，認為佢都係有心啊，想係守法啦，做翻係即係一個守法公民啊咁。啊，我哋有同事會喺評估嘅。
1: 有冇話有年齡限制嘅呢個？
0: 冇年齡限制嘅。
2: 有些立法會議員啦，過去都即係倡議提出一個即係洗底計劃，讓到一些罪成的年青人咧，涉及呢些事件的案底可以封存，不對外公開，淨係留喺司法機構啊、執法機構，點樣回應啊？
0: 咁咧，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強調咧，我所講呢個咧就係特別項目，就唔係人哋講更新項目，因為更新就係概念上就犯咗法噶嘛，係嘛？所以呢個係未定罪嘅。咁頭先你講嘅情況，一啲定咗罪嘅人咧，其實而家法例都有規定嘅，你所犯嘅罪行如果係判刑係唔超過某個時間咧，喺一個某個特定嘅日期入邊咧，你係冇咗刑事案底，其實有法例係可以去做嘅。
2: 最後啦，一位港產嘅太空人啊，黎嘉瑩啊，咁之前咧佢都喺警务处工作啦，系警司嚟嘅。可唔可以讲讲佢喺警队其实做啲咩工作？嗰背景点啊？点样可以协助佢通过到选拔同埋完成今次项目？
0: 咁首先咧，对于我哋系有一位警务人员能够系做到呢个航天员啦，我哋感到系既荣幸，亦都系兴奋啦。咁特别咧，我喺镜头度见到佢系用广东话同佢打招呼啊，仲啊特别感动。咁佢其实喺警队入边咧，就系从事一啲嘅技术嘅工作嘅。佢其实咧亦都系借调过喺保安局嘅，都系从事一啲技术工作。
1: 怎樣看到他有些條件，即是或者以往有沒有都接觸他認識他？
0: 我工作上都有機會是接觸過他的，他當然一個是很厲害的人，而且是很有毅力的。我諗咧係對於太空人嚟講即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係特質咧。
1: 有冇啲咩啟發俾年輕人
0: 咧？我諗呢個咧係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好個好大嘅啟發性就係、是、有夢想你就可以達到啦。我亦都希望咧就係嘉瑩日後咧有機會係同我哋香港青少年分享，甚或同我哋警隊同事分享，咁呢個我哋就一定會係莫名嘅興奮。
1: 唔該曬局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管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香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包括2028年天问3号火星任务。中大和港大亦都参与研发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会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翻嚟本港，水务处早前接报话，车公庙路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署方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车公庙站附近一带的部分用户。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水管，争取今晚大约10:30完成有关维修工程，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署方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抱歉。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看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明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此行将会是向中亚商界推介中国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中国香港拓展业务。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这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3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以及地段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来定应缴补地价，下个月1号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 今年9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三同星期四揭中。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是减少超过3100人，即是 16.1%。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的新低，获派头三志愿和整体的满意率都是创同期新高，分别达到 86.2% 和 93.6%。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说，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一的学童数目亦都是年年减少。明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昨日下午已经录得 34.1 度的酷热温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欣华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加上风势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上水、打鼓岭、元朗公园等地区更加录得大约37度的高温。有社福机构推出暑热套装，支援独居或者双老长者，包括为他们的家居贴上隔热遮光贴、清洗风扇和冷气机隔尘网等。星岛日报报道。
4: 经济日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公布，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是 1.42 厘，五年期30亿发行利率就是 1.56 厘。财政部说，今次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仍够踊跃，认购的总金额是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 10.4 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次的绿色主权债券发行别具意义，不单只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亦都彰显香港金融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且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大公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特首听日将会是率领大型的商贸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此行不单止是一场纯粹的招商引资，而是主动探寻中亚商机，更加是展现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活力和效率，透过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香港能够在一带一路的舞台上贡献更大力量。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3: 明报社评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次历史性访问中亚，为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开拓全新维度有里程碑意义，香港可以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将自身所长对接国家和中亚地区所需，中亚地区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复杂性不下于中东，香港要做好超级联系人，有必要加强对这些新兴地区的研究。明报社评。
4: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发展局公布落实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包括为期三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对于如火如荼推进的北都发展具有拆墙松绑的重要意义，既能够降低开发的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又能够是增强长期投资稳定性，有效提振发展商同企业参与北都建设的积极性，为提速北都发展注入新动力。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讲到，香港近日持续遭遇酷热天气，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极端天气频发已经成为常态，特区政府打出组合拳，全力应对，更加有效地保障市民安全，持续提升治理能力，只要政府和市民同心協力，未雨绸缪，定能够筑牢极端天气下的城市防线。文汇报社评。
4: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现时咧，大埔公路嘅沙田段有水管急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由于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由于有坏车，目前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全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6: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6: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8: 言不尽，风不息，
9: 自由风，自由风。
10: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11: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10: 吴杰庄议员，
12: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13: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14: 有限通往无限，
15: 现在开拓未来，
16: 未来无限。
17: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 Tracy 邓焕仪，
18: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智新室会同大家分享乐灵平台，请来研发者分享怎样透过一个平台用到不同的乐灵科技。
17: 下半部分我们请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讲下冠状病毒疫苗和快速测试的研发工作。
18: 现在先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试身室。
19: 我哋其实是监测阴暗位，我哋员工睇漏嘅地方，因为依家啲院舍系越嚟越大啊，依家去到5-6万尺，咁所以咁多啲 corner 位你系察觉唔到嘅时候，呢啲就系辅助到啦。
15: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0: 搞咩啊？夠晒鐘喇喎，仲未見人嘅。
1: 早，早晨啊，德滿兒。
0: 何展鵬，你去，
2: 嘩，你搞咩啊？
1: Chase 眼前見到一個肥胖的身影，一隻手按住條腰，一步一步小心翼翼，趌下趌下咁走近佢嘅身邊。
0: 阿鵬，你冇事嘛？
1: 唉，唔好提啦，琴晚我沖涼嗰陣扇一扇，雖然即刻捉住個扶手，但都唔小心挫親條腰啊，不過都冇乜大碍嘅。
0: 最緊要人冇事，人冇事先做到節目主持㗎嘛。
1: 不過想下呢，如果昨晚真係跌親起唔到身，又冇人發現嘅話，都真係唔知點算啦，諗起都驚啊。
0: 我就知道呢，有件科技產品可能幫到你啦。今集我哋測試嘅泰宜平台集合咗多個功能，我仲知道其中一個功能就係用感應器，如果有人停留喺廁所太耐，就會有人收到警報。
1: 即刻請嚟研發公司 GDIE 嘅代表 Joey 同我哋分享一下啦。
3: 我哋係做一個同智能家居相關嘅一個平台，咁其實智能家居呢個平台同樂齡科技呢啲 sensor 原理係一樣嘅。
4: 不如都介紹一下個平台有咩功能啦？
3: 兩大功能啦，第一個咧，我哋就叫做家安系統，主要就係服務獨居長者啊，或者係安老院入面嘅個人啦。咁另外我哋一個叫做兒社系統咧，就關於一個安老院嘅管理系統啦。
4: 而家個系統檢測到啲咩嘅咧？同埋佢整體嚟講，其實個平台係處理緊啲咩工作嘅咧？
3: 佢就會監測到你嘅心率啦、呼吸啦，夜晚嘅時候咧，佢會監測佢嘅睡眠狀況，亦都會通過後台嘅一啲數據處理，產生佢嘅睡眠報告啦。佢會有跌倒嘅提醒啦，同埋一個叫做滯留嘅提示，因為其實老人家咧喺廁所滯留係一個好大嘅風險。
0: 硬件設置上面個系統需要配置啲乜嘢設備先至可以做到件事？
3: 第一個咧就係個 front end 啦 ，front end 其實是一個雷達，大概係比一個 cam 仲要細嘅，但係佢唔會有任何嘅私隱問題，因為佢係冇 camera 喺前面嘅。咁另外咧就係 back end 方面啦，就我哋通過我哋系統連接到雷達，跟住雷達就會推送佢收到嘅數據俾我哋，咁就進行處理。
1: 我都知道而家身处嘅呢个办公室都有安装平台同埋相关配件嘅，都请 Joey 同我哋介绍下个平台先。
3: 我哋先行过嚟呢边睇下，我哋有咁多只 sensor 喺度。咁其中呢两只 sensor 咧，我哋专门系 aim for 一个细嘅 area 咧，就可以 detect 到你嘅呼吸啊、心跳。当然我哋系因为嗰个显示效果嘅原因，我 set 到个松好细。
1: 在办公室这里的天花板，不同的位置都装了一个个圆形白色的感应器，可以直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
0: 在电视画面入面显示着一个平面图，和我们现在在这里的这个办公室的布置比例都相似。上面除了会看到办公室的摆设间隔是怎样，亦都有一个个白色的圆圈，代表着各个运作紧的感应器位置在哪。而画面还有个公仔人，
1: 這個 Q 版的公仔人就代表緊行咗入感應器範圍的人在哪，亦即是我們啊。
0: 咁我監測畫面其實可以見到啲咩數據？
3: 咁監測畫面呢，喺呢兩隻入面呢，佢就會見到佢嘅呼吸啦，同埋佢嘅心率啦，同埋會有跌倒嘅一個提醒啦，滯留嘅提醒。
4: 點解當初會想記錄一下佢啲在房時長啊、進出房間，同埋呢度其實裡面總共會有啲咩嘅數據喺度嘅？
3: 佢呢個專門係針對佢夜晚黑睡眠嘅狀況，睇佢喺房間嘅時間啦，有冇離開房間啦。
0: 我都知道有院舍用緊，佢哋初初都係諗住買個會計系統，點知原來對方正正就設計咗泰宜呢個輔助院舍管理嘅平台。
1: 院舍代表魏士成就喺前面咋，行快啲啦，崔士，
0: 等埋我啊！行咁快又話整親條腰。
5: 樂齡科技呢幾年發展得非常之蓬勃啦，咁每年嘅樂齡科技展啦都有好多新嘅產品啦，咁但係佢哋係好零星星咯，每一個產品都有佢嘅專長，冇一個平台可以將佢集合埋一齊。咁啱我就同我個會計系統嘅傾偈嘅時候咧，佢就話：， 我哋啱啱好有一個系統咧，可以 all in one， 可以將所有平台 integrate 埋一齊。
2: all in one 提到啦，全面多方面合一，有咩功能佢包含咗喺入面？
5: 主要我係用咗睡眠監測啦，從可以監測佢到呼吸啦、心跳啦，監測佢用廁所嘅時間啦。因為點解咧？喺香港好多長者，因為佢有便秘啊，可能佢去唔到廁所嘅時候，血管咧收縮壓迫啊，令到佢中風。如果佢去廁所太長時間咧，咁我哋都會話咧，哇！佢去咗廁所太長，佢冇事啊，甚至要問下佢。咁呢個只係佢嘅基本系統。假設我哋仲可以將離床警報器加埋落去，我哋都可以將屋企嘅温度嘅濕度加埋喺呢個平台度。天氣熱啦，有冇開冷氣啊？濕溫器控制到幾多啊？
4: 而家其實有幾多間院舍用緊，同埋除咗譬如廁所之外，會安裝喺啲咩地方咧？
5: 13個點啦，12間院舍加一間中心用緊嘅。咁我哋依家主要就係用喺廁所啦，同埋單人房或者雙人房。點解咧？呢個模式咧係好多新嘅院舍需求咧係越嚟越多，長者好需要佢私人。但係我哋夜晚去巡房嘅時候，都要開咗道門睇下老人家啊，究竟老人家嘅睡眠質素係咪瞓緊覺啊？好多時都會驚動到長者。有呢一套裝置喺單人房、雙人房嘅。我哋只系可以透过窗望一望佢有冇跌亲，环境状况系咪安全，再透过呢个数据睇下佢嘅呼吸同埋佢心跳，即系喺佢嘅正常范围以内，咁我哋就可以安心离开。
2: 对于员工嚟讲，佢监察老人家嘅身体状况或者佢生活情况系咪都系有帮助嘅？
5: 我哋其实系监察阴暗位，我哋员工睇漏嘅地方，同埋我哋员工有阵时咧。察覺唔到嘅時候咧，因為依家啲院舍係越嚟越大啊！90年代院舍可能2-3千尺已經係叫一間院舍，依家去到5-6萬尺，咁所以咁多啲 corner 位，你係察覺唔到嘅時候，呢啲就係輔助到啦，
4: 即係填補咗個守護嘅空隙啦。
5: 係啦，
4: 可以想像到，因為啱啱即係講緊睡眠監察嘅時候，即係如果我哋粗淺咁諗，就係我要行過去，我驚佢會唔會過身，我就要探下佢鼻息。即係如果睇啲電視，而家就可以透過個系統見到啦。
5: 冇錯冇錯，
4: 都講下其實員工用完之後個反應係點咧？
5: 其實佢哋會覺得。安心咗，因為咧有陣時咧，你望落去佢係好舒服，同埋夜晚燈光會開到好光，照住老人家塊面，咁變咗肉眼始終有誤差。如果用數據嘅話咧，係更加準確，咁變咗員工巡房嘅時候更加安心。
1: 今集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星期会请嚟独居长者嘅家人同我哋分享点解会拣平台俾屋企人用噶，再见。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潘烈文，我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讲座教授。我的主要的研究是做这个病毒学的，我特别是针对做这个新发性 的病毒，譬如说新冠、冠状病毒还有这个流感病毒。
4: 在过去的 SARS 和新冠疫情期间，潘教授都有参与快速测试的研发工作。
3: 我哋2003年嗰时候有呢个 SARS 啊，我哋好有幸咧就参与团队当中，咁我就发现到啊呢、这个 SARS 病毒嘅一啲基因排序，以至可以做一啲嘅快速测试啦，可以比较快咧揾到边啲系 SARS 嘅病人啊。咁从嗰时候开始咧，我都即系陆续咧去做一啲测试嘅研究啊，譬如话 SARS 啊之外咧，就譬如话呢个猪流感啦、病毒啦啊。近排的新冠的病毒，我都很快就希望可以很短时间之内将这些的测试研发出来，同埋做一个快速的测试，证明到一个好的测试之后同世卫去发布。咁啊，亦都最开心的时候就话见到翻一些同事，佢话啊，佢哋揾到佢国家里面的一些新冠的病人，佢哋用嘅测试是因为我的快速报告。咁呢方面就真系觉得是一个很鼓舞的情况。
4: 目前潘教授同团队的其中一个工作方向就是研发疫苗。
3: 我特别是想做这个冠状的疫苗，还有这个流感疫苗是一个港效的作用，以致是不需要第一打针，第二是不需要每一年去接种，第三就是希望能够可以在呼吸道里面产生一个好的免疫反应，以致到我们不需要有那么多的资源去要每年都要派人去打针啊，市民亦都唔需要啊惊究竟变异株啊会唔会对呢个疫苗失效啊，我哋都希望做呢个咁嘅研究咧，至我哋而家大嘅方向就希望能够咧做一啲可以喺人身上面使用到嘅疫苗。
4: 要喺科研之路坚持落去，潘教授寄语年轻科学家要相信自己，同时要有耐心。
3: 我想第一样嘢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啊，你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啊。咁第二啦，就是说呢啊，我们都要在明白到我们很多时候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困难啊，未必能够呢去所有的难题都一一解决啊，我们都需要有时间的等待，有时可能实验上面是未必能够印证到我们的想法啦，可能我们要需要改变我们的想法啊，要灵活去改变。还有第三就是说，我们做出来的东西不是所有人都一定接受的，是需要时间去改变啦啊，也都很肯定有些人会觉得有啊相反的意见，这个是一个社会里面一个很自然产生的问题，我们需要用我们更加多的科学证据去引证你自己的立论是不是对啦，做出来的东西是不是正确啦，最后啦怎样能够将这些这科研的成果在社区里面使用得到呢，我觉得是重要的。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4: 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讲座教授潘烈文，
3: 对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让我们看远一点，
1: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包括2028年天问3号火星任务。中大和港大亦都参与研发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个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北京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近9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是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咁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嘅。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啦排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现时咧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咧就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沙田海悦酒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油麻地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 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就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具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8: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噶，用唔到，
9: 系，
8: 一定会有啊，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谂其实唯一嘅解决方法就系尽量做好自己，
9: 冇错，
10: 所以我哋点解会见到 Ryan 咧，而家咁成功啊？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9: 有我梁礼勤
11: Daniel 陈浩源，
7: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1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3: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14: 理财新世代。
15: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6: 早晨，大家早晨 ，Aris 早晨，
9: 早晨师傅，早晨阿卡，
16: 早晨，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今个礼拜咧，我哋呢一节我哋想倾下债息同埋呢一个通胀嘅，因为见到咧近日全球债市咧出现罕见嘅同步抛售，美国三十年期国债孳息率咧系突破咗五厘咧，见咗2007年以嚟嘅新高，咁而英国、德国呢啲已开发国家嘅长债孳息咧亦都系全面飙升。市場主要我諗係憂慮中東戰爭咧推高咗油價，令到嗰個通脹係再度升温，加上咧各國嘅財政赤字惡化，央行可能要重啟加息，令到長年期嘅債券咧係承受巨大壓力。喺呢個全球利率同債市重新定價嘅時刻咧，咁投資者應該點樣部署咧？長債嘅孳息率飆升會唔會成為呢一個資產市場嘅新嘅一個轉折點咧？所以今日我哋請嚟嘉賓花旗銀行投資策略及環球財富策劃部主管啊廖家豪阿卡咧，慣咗叫你阿卡，咁啊有啲棘講你中文名啊，咁咧就同我哋大家一齊深入分析嗱、啊、背景同大家交代咗啦，咁就想問翻阿卡咧，你點樣解讀近排呢一個債息飆升嘅原因係背後係通脹啦、啊、打仗啦、啊，定係財政赤字，定係各樣都有一個綜合嘅影響咧？
17: 其實最主要都係圍繞住油價升咗，咁大家都驚個通脹就落唔到嚟，跟住之後就連啲央行都取態鷹咗啦，係啦，即係譬如無論你歐洲央行啊，即係尤其特別鷹添啊，咁啊就覺得啊係需要加息啦咁樣，咁所以令到即係個長債息啊長中短債息都抽咗上去，咁啊但係我哋嘅睇法就係其實而家呢刻市場尤其針對美國咧，即係所謂嗰個加息預期咧，其實就真係有啲過分咗嘅，係啦，咁啊未必有咁嘅本錢加息，咁所以圍繞住譬如話個債息上升，甚至有啲報道講緊會唔會係一個債券嘅風暴咧？咁其實呢個就真係過慮嘅，即係簡單嚟講，我哋覺得債息上升呢個趨勢咧，唔可以持續，尤其美國咁啊最主要嘅原因都係因為其實個通脹咧表面睇好似好高咁樣，但係其實咧抹開啲即係雜音啦嚇，即係掃開，即係睇翻個核心嘅部分咧。其實反而調翻轉頭係唔係咁高嘅啫。咁所以簡單嚟講，而家呢刻撐住即係長期債息高企嘅原因，通脹啊、加息啊、油價，咁其實呢幾大因素咧，喺即係開始有機會第二季尾、第三季頭開始咧，都會慢慢消退。咁而呢個到時亦都係令到啲長期債息咧，或者係啲債息率落翻嚟。咁而事實上亦都係即係近期，譬如話美國，無論係你睇兩年啦、五年啦、十年啦、三十年債息咧，其實都已經落緊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簡單嚟講就係而家呢一刻債息高企嘅情況就持續唔到嘅，咁美國嘅通脹亦都唔係比想象中咁強啦，咁即係最終亦都會令到市場個預期咧又調翻轉頭，個加息預期降温，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個趨勢就唔會話影響到好左右到投資市場。
16: 我補充翻少少咧，美國今個禮拜四公布個 PCE 個人消費開支物價指數。如果睇嗰個 headline 嘅指數就升得多嘅，升咗3.8%，
9: 但係 core 好低
16: ，core 只係3.3% 咯，就比三月嘅3.2%咧，即係升咗0.1%。
9: 咁嗱，其實咁講啊，美國國債嗰、那個即係、就是、憂慮咧，即係嗰應該話嗰個債務憂慮， 其實已經即係講咗好多年啦。咁亦都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一路都係醖釀緊，冇消退過，但係未醖釀到一個地步咧，就係需要市場非常之憂慮嗰個點啦。咁但係你一路咁儲落去，咁都唔係一個辦法。有報道就話咧，美國政府今年咧仍然需要處理額外啊$2兆嘅債務，即係$2 trillion 嘅債務。咁如果係咁樣嘅話，即係一路咁樣儲啲長債，一個國家其實佢可以仲維持幾耐？會唔會大家都有一個擔憂，去到一個地步，即係就會有一個爆發點？咁雖然嗰個爆發點未必係即係現在啦，咁有冇咁嘅可能咧？
17: 其實圍繞住美國債務膨脹失控呢啲即係憂慮，其實即係間唔中都會走出嚟講。甚至調翻轉頭，當美國同一啲其他周邊國家有啲衝突，例如可能係歐洲啊，之前針對格陵蘭又好啦，或者關税嘅時候咧，都有投資者出嚟講啊，不如我哋試下嗰啲拋售美債，
9: 係拋美債，
17: 係啦，即係做翻一個適應，即係相應嘅一啲即係應對措施啦。咁呢啲即係呢啲信息其實即係長期都會有，但係即係如果我哋睇翻啲資金嘅流向咧，其實長期都實行唔到嘅，係啦，即係例如舉個例，譬如今最新啦嚇，即係如果財政部嘅 TIC 數據啦，即係睇翻個國際資本流動嘅數據，其實咁呢個就係睇究竟美國以外嘅投資者啦嚇，咁對唔同資產類別嗰個資金流向係點樣？咁其實美國以外嘅資金咧，其實喺三月份或者年初至三月咧，其實針對美國嘅，尤其係針對長期國債咧，其實都係繼續係淨買入嘅，係啦，咁累計啦嚇，大概買咗$1,000亿左右，咁三月份買咗大概800亿，咁而當中咧買得最多喺邊度咧？歐洲地區，係啦，咁所以其實簡單嚟講，我哋覺得喺呢個趨勢擔心啊，美國政府會唔會還唔到錢咧？個財政壓力咧，咁長期都有嘅咧，因為你佢係即係借貸為主噶嘛，係咪？特朗普都有好多計劃啦，咁但係實情去到真係投資市場裏面，咁你冇美債，你揾咩替代品咧？係咪？咁有冇一個足夠嘅規模、一個市場深度或者息率去令到市場資金可以有其他嘅一啲即係替代即係工具出嚟咧？咁又見唔到。咁所以即係好直白，就係當你留意翻呢啲市場趨勢嘅時候咧，其實喺2021啊、2022之後，其實咁多年咧，每一年外國嘅私人投資者，即係唔計美國嚇，咁其實佢哋對美國國債咧都係淨買入，咁而歐洲咧亦都係淨買嘅規模咧，亦都係最多。咁所以即係簡單嚟講，就身體就誠實啦嚇。咁你有好多即係爭拗，就話我要點樣處理你啲手頭上啲美債，但係當去到一啲私人投資者，呢個係好可以衡量到個投資需求，因為佢哋唔需要管理個貨幣啊嘛，佢哋買入去就純粹係即係站喺一個投資嘅角度出發。咁所以其實喺嗰個投資需求裏面，或者係美債嘅角色咧，其實都仲係好重。咁其實譬如頭先黃師傅都補充到個 PCE 啦。咁點解我哋睇其實美國個通脹冇咁嘅能力去高企咧？就係因為其實如果你睇 PCE 咧尤其核心咧，其實個按月升幅咧其實係唔高嘅，其實0.24左右，其實係即係對比之前嗰月再放緩咗。咁而當中仲有一啲係一啲所謂技術性嘅因素，咩意思呢？就係上年政府十月美國政府停擺，咁當時就冇做到一啲即係住屋通脹嘅統計，咁就咁定咗零，咁就算啦。咁而家翻翻嚟啦，咁啊開始追加翻追補翻。咁如果即係踢走埋呢啲嘅技術性嘅跟進因素咧，其實個按月嗰個核心 PCE 咧個升幅只係大概0.2左右。咁而晾住成個 PCE 嘅一個高企嘅原因就因為 AI 啦，因為 AI 相關嘅一啲電腦配件軟件價格咧，其實即係升咗6-7成。咁呢個係其實係會令到個 PCE 高嘅。咁但係你住房通脹又跌緊。咁跟住之後，另外調翻轉頭，你人工即係人工啦、薪金通脹亦都係即係升唔到啦。咁所以其實成個點解我哋頭先即係頭先話哦個通脹高企未必可以持續，其實呢個係一個主要嘅原因。咁而另外一樣嘢就係圍繞住消費啦。如果你睇美國嘅消費都仲係好硬淨嘅，係嘅。但如果你睇譬如踢走咗通脹啦，即係睇實質嘅消費咧，其實個升幅都係比較持平啲。
11: 好多都係汽油嗰度
17: 係啦，係啦，推高咗。咁再加埋，如果譬如再睇翻其他啲可能即係可支配收入啦嚇，即係你個究竟有幾多錢可以使得到咧？其實個按年升幅甚至係變喺度跌嘅添，係啦。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點解我哋睇通脹未必可以即係持續都高企到，就係因為AI 嘅影響可能會慢慢消退啦嚇。咁而另外即係油價，我哋覺得其實即係個霍爾木茲海峽最終都會通翻。咁你一通咗，咁其實之後個油價個預期都會落翻落去。咁而家呢刻就算有啲反覆啦嚇，上個禮上即係禮拜又話又會傾㗎啦，咁就又打過咁樣係咪？咁但係你見到個布油啊、紐約油其實都去唔翻之前嗰啲高位。 咁所以油價一落翻嘅時候，個通脹亦一落咧，咁呢個亦都帶動翻啲長息落翻落。
16: 不過咧，我睇翻市場咧都有啲擔心，就係話嗰個滯後嘅油價一路高企咧，對個通脹有個滯後嘅影響。因為如果睇密歇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嗰個一年期同五年期嗰個預期，嗰、那個就係一個前瞻性嘅一個指標，就係升咗嘅，去到四厘以上嘅水平。咁嗱頭先不過你頭先提到就係油價可能唔會長期高企，甚至如果真係美伊達成一個和平協議咧，油價會回落。想問一問你哋有冇一個，因為我睇外面都好多咧會做一個情景嘅分析，就係、譬如話去到第三季、第四季，佢油價會係處於一個咩水平？咁根據嗰個油價水平再去預測個通脹。咁同埋最後就係、是、聽你咁講咧，都係似乎覺得聯儲局今年咧冇乜機會加息㗎啦。咁但係減嗰邊你又會點睇咯？
17: 首先即係喺個油價嗰度咧，我哋嘅睇法一路都係比較謹慎啲，因為其實未發生即係中東衝突之前，其實本身油都係供過於求㗎啦。係啦，咁而家呢刻咁即係令到個即係供應即係短暫受阻啦。咁我哋覺得高位大概$120左右咧報油，咁其實都已經到咗，之前都升唔穿。咁去到第三季、第四季，我哋覺得因為始終個事件會解決㗎啦嘛。當你解決咗嘅時候，個供應其實慢慢即係正常。咁到時油價每桶啦大概會落翻落去$90。咁第四季落翻落去$80，咁即係呢個就係令到點解個通脹其實即係未必話可以長期企得穩。咁至於譬如頭先黃師傅提過關於消費者嘅信心啊情緒，其實呢個係嘅，呢個係即係最主要，因為喺佢哋嘅角度，汽油價格咁高，未減落嚟噶嘛。係咪咁而調翻轉頭咧？喺個就業嘅市場咧，其實即係呢個亦都要謹慎，就係因為其實喺消費者嘅角度，佢哋睇咧揾工難嘅比例咧，其實係好高嘅。即係喺就業市場裏面，佢哋唔覺得係咁容易轉到工。咁你一方面就就業市場個前景似乎冇咁容易跳槽啦，係咪？咁你又有好多啲裁員新聞出咗嚟啦。咁而另外一方面，你個即係汽油個價格嗰張單你又要俾喎，係咪？咁又未落。咁所以呢個就令到個消費者情緒或者甚至睇個通脹咧就高咗。咁但係當整體影響真係通脹嗰個油價真係落翻嚟嘅時候咧，咁調翻轉頭到時呢個即係有可能會影響，即係會減退啦。咁至於個息口啦。係啦，咁我哋覺得其實喺嗰個即係加息預期，而家係基本上係即係估諗多咗，簡單嚟講，直白啲，市場諗多咗。咁點解我哋覺得其實都仲有空間，可能需要減息，就係、是。

0: 軍籍。係啦，即係簡單嚟講，你即係踢走咗、剔除、剔除咗，係啦 ，trim mean 啦，係啦，即係
1: 冇咗兩頭最高最低中間嘅平均值。
0: 係啦，咁有人可能會質疑啊，咁你咪即係搬龍門係咪？咁、但係其實 trim mean 其實對好多央行嚟講都有用嘅，咁亦都唔係美國。咁如果我哋真係睇翻呢個所謂截尾均值嗰個數字啦、如果你 PCE 如果你睇核心嘅大概 3.3 左右，即係按年升幅。但係呢個截尾均值咧，大概只係 2.6 嘅啫，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個差別其實係好大。咁鬱澤個立場就似乎咧，佢覺得啊呢、這個嘅截尾計算方式咧，係更加反映到嗰個核心通脹嘅走勢。咁、如果佢用咗轉咗，即係倡導用呢個方法去睇嘅話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距離聯儲局嗰個要求好爭好遠啦。咁因為其實個趨勢都係落緊落去。咁、而第二樣就係佢點樣睇 AI。嗱、而家呢一刻咧 AI 嘅投資咁啊，即係。度度都供不應求啦嚇，咁所以基本上你上中下游啲嘢全部都升曬上去，咁呢個對個物價就有個即係短期壓力啦嚇，咁、但係其實即係鬱澤去睇咧個睇法就係、似乎 AI 嘅影響咧對物價嚟講咧長遠係會降低個成本。係啦，咁而呢個睇法亦都唔係淨係單獨喺鬱澤佢自己睇啦，聯儲局裏邊喺內部嚟講都有啲咁嘅類似嘅聲音。咁所以其實當如果譬如鬱澤佢個取態係覺得啊 AI 個取態長遠嚟講都唔係話真係咁對個物價嚟講個威脅咁大，因為你始終經歷完即係呢個投資期啦，咁、開始即係而家係咁抌錢個資本開支期過咗之後咧，咁、你嗰、個即係供不應求嘅情況開始舒緩，咁而 AI 應用嘅時候亦都係降低咗物價嘅壓力嘅話咧，咁、呢個通脹嘅影響就會拉翻落去，咁、所以截尾均值佢有幾強調 AI 個取態啊對經濟嘅物價影響有幾有即係佢個取態會唔會變咗到好即係好鷹咧？咁呢、這個呢兩個機會似乎都唔會係好大機會影響到嗰個息口會由變即係由減去翻加。咁、而另外一個點解話仲需要即係覺得有空間去減息，就係要睇個失業嘅情況。咁、下個禮拜就會出即係非農啦，同埋失業率啦。咁、其實喺上個月嘅數字咧，喺個失業率嘅數字咧，其實都見到一啲警號嘅。就係咩咧？就係、嗰個勞動力參與率咧，其實跌咗，即係話咧係更加多人係離開咗嗰個就業市場。咁、而失業嘅人數亦都係多咗。咁如果我哋擔心嘅就係、如果當美國嘅失業嘅情況好似過去兩年咁樣，有一個所謂季節性嘅弱勢，咁啊由失業率由四月去到八月咧，其實都係枕住升嘅。咁而家呢刻都已經徘徊喺4.3啦。咁如果你再升多0.2、0.3%咧？就好即係 trigger 到聯儲局嘅一啲 concern， 咁、所以呢個亦都會到時個焦點就啊，既然個通脹又唔係壓力大啦，咁、中東個事件又解決咗啦，咁咪睇翻落去個就業咯，係因為始終聯儲局有一個所謂雙重嘅使命，咁、所以呢個到時個減息預期咧，就可能調翻轉頭咧就升温、因為始終我哋睇美國嘅就業市場，其實而家呢刻未係一個好即係全面嘅一個大規模裁員嘅情況，但係咧亦都唔係話請人請得好緊要，咁、所以呢個其實即係對個勞動力市場係啲隱憂，咁呢個亦都係反映咗喺一啲好多唔同嘅一啲消費信心嘅調查裏面，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解釋到點解我哋睇個息口咧，第一加息咧機會就唔大，因為。你要喺一個咁低，即係嗰個實質消費個開支個增長唔係咁勁嘅環境底下咧，其實基本上係冇乜需要加息嘅，係啦，咁啊通脹都走翻落去。咁而萬一個勞動力市場開始曳咧，咁呢個調翻轉個減息壓力咧，可能會出翻嚟添。
2: 係啊，今個禮拜公布嗰個最新一週嘅首次申領失業救濟咧，都係高過預期，有成21,500人。
1: 續領都係高啲嘅，係啊，咁就高息環境嘅情況底下啦。講下股市嘅估值面臨嘅壓力啦，你認為科技股，尤其是係 AI 相關嘅咧，嗰、那個會唔會因為資金成本上升而即係出現一個估值嘅調整呢？
0: 其實呢、這個我哋睇美股啦，其實我哋個睇法都一路以嚟都好悶都冇變嘅，係啦，都係覺得其實無論係息口又好啦，或者地緣政治都好啦，其實都改變唔到咧，即係。我利好美股嘅兩大因素，第一就係盈利，第二就係 AI 嚇。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譬如利率上升個短期影響，咁其實喺最近呢九個禮拜，其實對美股嚟講係冇，因為其實美股其實已經連升九個禮拜嘅，係啦。咁亦都個最大嘅動力都係嚟自盈利啦，同埋 AI 嗰個擴張個情況。咁所以其實如果你睇盈利嘅話，第一季其實講緊係按年升咗28%嘅，即係標普500嗰個賺錢每股盈利按年升28%。條街市場喺第一季業績期開始嘅時候咧，都係預大概講緊升13-14%。
1: 係啊，
0: 咁所以係冇諗過咁誇張。咁即係你盈利，你而家即係你繼續係市場繼續調高緊美股嘅盈利預測，就因為其實哇，原來真係啲公司真係識賺錢嘅，係啦。即係雖然你見到個 top line 可能個即係銷售額唔係增長得好勁，但係你個盈利係真係有嚟到。咁所以呢個其實健康嘅。咁而第二就係圍繞住 AI 啦，即係 AI。

0: 其實一路以嚟強調，我哋都係繼續覺得係個應用層面咧，只係會越嚟越廣。咁所以其實你連帶個利好影響嗰、那個，即係個覆蓋範圍咧，其實係越嚟越大。即係上游嘅一啲原材料又好啦，你一啲中游嘅一啲製造設備又好啦，甚至你下游市啊，甚至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呢兩日嘅股市表現咧。連過去嚟講一啲比較落後少少嘅軟件股咧，都開始翻翻嚟，
1: 係啦，嗰啲
0: 係啦，最主要就係因為哦，原來真係需要用到嘅喎、即係所謂個取代論咧，係見唔到嘅喎，因為啲積壓訂單有喺度嘅喎，個需求喺度，咁所以其實即係成個過程都係同我哋嘅預期都係冇太大出入，就係、是、成個 AI 個良性循環咧。冇改變到，即係 AI 個需求令到啲雲端服務啊個收入繼續係按季咧有一個按年增幅，有一個按季膨脹得好緊要。咁啲企業見到哇咁多生意我做唔切啦，咁咪自然加大投資咯。咁咪加大投資嘅，咁咪又衍生咗即係頭先提過供不應求嘅問題。咁亦都係令到成個行業嘅盈利前景，所以個能見度咧好高咯。即係如果譬如睇翻今個禮拜啱啱過去嗰個禮拜業績啦。無論你見到美國嘅一啲網絡設備股，又或者係啲軟件股，你睇翻佢哋嗰啲積壓訂單咧，全部都好誇張，基本上都係交唔切貨咁滯。
2: 呢、這個股仔點樣套落去港股嗰度咧？
0: 嗱，港股咧就都有受惠到嘅，不過受惠嘅程度就唔高啦。即係譬如舉個例，過去嚟講，都有一間即係大型嘅電腦公司，
1: 字頭嗰間，係
0: 啦，咁。個市場都見到，哇！原來 AI 嗰啲業務係咁勁嘅，咁亦都擺脱咗以往個人電腦嗰個即係框架啦。咁呢個趨勢都會繼續。咁而另外喺港股層面比較受惠到，就自然係一啲原材料。係啦，即係如果譬如舉個例喺近期比較升得比較明顯啲跑贏大市嘅，如果你見到啲覆銅板啦、電子纖維布嘅一啲原材料，其實基本上啲相關供應商咧係。任加價嘅嚇，即係以前就即係加價空間唔係好多，而家呢刻基本上係即係佢嘅客係基本上係講緊你要哦你要加我加我俾你加，個原因就因為頭先提過嗰個良性循環根本都冇停到，咁所以如果圍繞住喺港股嘅例子嘅話，咁一啲即係供應一啲半導體設備嘅一啲原材料供應商咧，佢哋嗰個加價能力咧，而家呢刻係好強。咁亦都有啲龍頭生產商亦都啱啱宣布咗，就係其實佢一個電子纖維布其實已經成功加價啦，已經。但係而家加完之後咧，距離個歷史高位咧，都仲係講緊仲有兩三成折讓。咁所以喺港股嘅層面冇錯，可能喺譬如一啲軟件啊，又或者可能喺大型語言模型方面，咁即係對比美國啦，未必話即係尤其啲龍頭股可能變失色少少啦。但如果你睇一啲通訊設備啊，或者係一啲原材料供應商嘅一啲股價咧，咁其實調翻轉頭呢個係個受惠程度係比較明顯。
1: 我留意到咧，你哋花旗喺5月23号发表嘅每周策略报告咧，提到美股就有一啲过热嘅信号，咁都建议投资者就係、要做一啲具韧性嘅部署。咁你想了解你哋睇到啲咩过热嘅信号咧？
0: 即係多谢黄师傅咁捧场，係啦，即係
1: 都有留意，
0: 係啦，咁其实所谓过热就係喺即係零售投资者咧个情绪咧係比较即係乐观啊，即係我哋譬如睇一啲即係投资者嘅一啲信心調查啦，即係喺個消費者個信心就比較低啲，但係喺嗰個投資市場美股嘅信心咧，就可能睇得比較樂觀咗，甚至一啲過度樂觀。咁過去嚟講，其實呢啲現象出現嘅時候，就可能要小心，唔係代表個市會即刻跌，可能會橫行啲嚇。咁但係就未至於話係真係去到所謂所有板塊行業都升嘅一個情況。咁所以一啲比較防守性嘅部署就係、你要睇究竟個。即係你個組合裏面有冇一啲可以係唔係好受經濟周期影響嘅、即係例如舉個例，有冇一啲行業或者啲持股係唔係好受高利率影響嘅呢？咁一定係一啲龍頭股係相對上比較著數，因為佢哋現金規模多嘛，亦都係生意亦都係比較明顯啲嘛。咁亦都佢哋嘅業務亦都係所謂一啲係跨咗經濟周期啦。以前就好擔心你經濟上上落落嚇、對一啲消費股啊，咁可能有啲壓力啦、或者係啲以前嘅半導體股有壓力啦。但而家咧你 AI， 只要你個業務係涉及到 AI 個需求係咁。膨脹得咁緊要嘅時候咧，一啲所謂經濟周期嘅影響咧，就可能會慢慢減退。咁所以喺個即係所謂乜一個強硬嘅一個組合嘅配置，就係、有冇一啲配置係喺即係投放到喺一啲跨經濟周期嘅一啲 AI 增長股咧？係啦，呢個係一個好緊要，甚至即係順帶咁樣諗翻頭先提過上游產業、一啲天然資源，尤其我哋睇即係比較中意係鋁啦。比較中意銅啦，咁呢啲其實喺今年個供應環境個需求環境咧，都係偏向係利好天然資源相關嘅投資。咁所以喺進取嗰方面，股市嘅部署嗰方面，點樣可以強硬啲咧？就係、一啲有可以受惠到 AI 盈利都硬淨嘅啲大型增長股。
2: 嗯。
0: 咁而另外一方面啊，防守性啦，點樣做翻好少少咧？就可能真係喺啲第一喺嗰、那個即係固定收益嗰度就減少，甚至唔好諗太多啲長年期嘅美國國債。但係調翻轉頭一啲短年期嘅美國國債咧，咁啊喺個流動性啦，或者個波動性裏邊嗰個即係對沖風險嚟講咧，都仲係有幫助。咁同埋就再加埋一啲大宗商品啊，金啦嚇，咁呢個亦都可能即係有機會係繼續對沖到嗰個成個地緣政治嘅影響。
1: 我哋仲有分零鐘咧，咁就想問埋，因為頭先你提到港股咧，我想請教你一個電力板塊咧，即係中國嗰啲電力咧，即係嚟緊 AI 要用好多電噶嘛，咁嗰個週期性又可能會比較冇咁波動。而但係咧，要體現對電力需求就可能要長啲嘅時間。呢、這個板塊你點睇？
0: 其實喺即係如果喺電力板塊嚟講，未必係我哋最偏好嘅一個板塊啦、因為始終如果你盈利增長嚟講，其實嗰、那個即係爆炸性個需求未必話好大。咁但係始終有個優勢就係、是、即係黃仁勳都好羨慕中國就係、
1: 是、咁多電，
0: 係啦係啦。咁但係亦都又會唔會係側面帶出其實個供應其實相對性都比較多咧？咁、所以其實喺個行業層面上面，咁當然都會受惠到 AI 嗰個發展方向啦。但係嗰個可能受惠程度就未必及得上頭先提過一啲科技啊、原材料板塊啊、天然資源嗰啲相对上嘅分行，
1: 仲有廿秒，有最后有啲咩忠告俾投资者咧？
0: 唔好离开 AI 相关嘅机会啦。
2: 多谢晒阿卡。
1: Stick with AI。
2: 系。
1: 好，咁我哋休息一下，下一节翻嚟，我哋有其他嘅话题同大家再倾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香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手讲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说，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意同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和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说，期待同习近平一起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令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和安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甘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甘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甘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甘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甘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修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纪念体育馆噶，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啦，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另外啦，亦都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啦，喺沙田段㗎，近住火炭站对出封咗慢线，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㗎。就係、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去返九龙方向，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呢就封咗㗎。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㗎。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咁另外土瓜湾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对出啦。就是唯一行车线封了的，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另外九龙城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零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零道的。另外啦，运输署就话啦，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咧，预计咧会比较繁忙噶。咁专线小巴9号 A 咧都系会按需要咧加强服务噶。咁请旅游人士咧预料翻一啲嘅充裕嘅时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6: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什么世代？
0: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咁啊，睇翻今个礼拜港股真系有啲不如人意啊！
8: 系啊，好反复啊！
7: 美股不断创新高，亚太股市都好多破顶啦。我哋咧就恒指仲一度系跌穿咗25000，同埋跌穿咗最低落到24727。咁啊，不过礼拜五咧就反弹翻，最后收市咧就系报25182点。全个礼拜计咧，恒指咧就系跌咗423点，跌1.7%，而全個月呢五月埋單計數呢，恒指跌咗591點，跌2.3%。國指今個禮拜跌1.5%，全個月呢就跌3%。科指就好啲，今個禮拜呢就升咗0.3%，而成個五月呢累計呢都係升0.3%。好啦，下禮拜就六月開始啦，你點睇呀？
8: 大家都應該即係年年都講㗎啦，五窮六絕七翻身啦。我自己認為呢，即係而家呢個香港股市呢係一個好 好迷茫嘅階段啊。即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美股升啦，即係歐洲市場就不嬲都淋淋地，我哋就有佢啦。咁但係其他亞太地區都升得唔錯啦，係咪？咁咧已經有好多人問我啦，點解恆指會係咁樣？其實我覺得有幾個方向係我哋不嬲都享受緊，而即係 take it for granted 就係已經認為係恆常化。第一就係北水，
7: 嗯，
8: 係啦，我哋恆常化認為北水會日日咁樣射落嚟，跟住我哋就日日咁升咁樣。你可以話我哋係預俾人預早升咗今年，
7: 嗯，
8: 係啦，即係喺年頭我哋俾人預早升，咁所以六月咧，我覺得咧都係咁上下啦，咁就要等咧。即係呢半年結咗啦，基金結完啦，咁七月開始啦，再部署啦，我哋可能要即係等到八月先見到一啲曙光。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似乎啦，我哋都幾受嗰個戰事嗰個消息嘅影響，我哋嗰個上上落落嘅每一日就咁啊！呢度我自己我唔能夠左右大事啦，但係我自己就已經係即係覺得咧。呢、這個電視消息上上落落咧，已經俾我嘅感覺咧係我將佢變咗好似嗰陣時貿易戰咁樣樣啊。
7: 嗯，
8: 我已經唔係好理啊。
7: 麻木咗。
8: 係啊，因為點解麻木咗咧？因為大家傾嘅嘢咧，我覺得係好難有一個即係好好嘅共識咯。
7: 係。
8: 咁、嗯、所以就呢個上上落落會即係會持續多一陣，我覺得。
7: 嗯。咁啊，講翻即係頭先你提到嘅北水咧，即、
8: 嗯、
7: 係最近北水有連續四日係淨賣出嘅、
8: 嗯，
7: 都係即係唔係好似之前咁樣咧，就係、是、常規化咁咧，就係淨流入。
8: 嗯、所以
7: 我諗嚟緊都係要留意嗰、那個北水南亞資金嗰個動向啦、嗯。另外咧，就頭先我哋提到美股咧，就今個禮拜咧見到三大指數都係繼續創呢一個新高嘅、
8: 嗯。
7: 如果睇翻五月埋單計數咧，納指升咗8.4%，而呢一個標普500咧就升5.1%，道指落後啲，升2.8%。三大指數咧都係連續兩日最近咧就創呢個收市新高。頭先我哋同阿卡經咧就話佢哋見到有啲過熱嘅情況，即係從散户嗰個參與。你自己又點睇美股啊？
8: 其實即係喺呢啲即係山頂位咧。有過熱嘅情況，我自己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咯。即係梗係即係譬如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嘅韓股咁樣，咁即係零售客係會係遲啲入市而追高㗎嘛。呢、這個係零售客嘅一個即係特性嚟㗎嘛。即係喺低嘅時候佢可能未感受到嗰、那個即係 AI 嘅力量。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啲我覺得比較平常啦，同埋好似阿卡咁講咯，即係可能未必會大跌，但可能會就係橫行。如果係橫行嘅話咧，其實即係你冇乜大不了嘅，你咪坐住喺度咯，係咪？咁、但係即係大家要適時注意聯儲局嗰、那個方向，因為第一係新嘅華事人，新嘅聯儲局主席；第二就係、是、即係市場咧，真係有好多聲音咧係講加息。雖然我都覺得係加息係冇用嘅，因為加息唔能夠開放翻個霍爾木斯海峽噶嘛，你加息嚟做咩啫？咁係咪？咁但係減息又能唔能夠實現咧？我覺得喺咁高嘅汽油價格底下，你講減息其實即係可能冇乜人會認同咯。即係即使你有個經濟基礎係開始變弱，你而家講減息，可能大家都未必會認同。咁所以不變咯，呢啲嘢都係。咁所以美國係嗰、那個股市，可能指數都會喺即係呢個山頂位度慢慢咁樣繼續波動。
7: 嗯，所以即、就、係、是。我諗聯儲局新嘅主席就兩難啦，至於咁、而另外一方面就係喺個利率方面就會 higher for longer 啦，維持高水平一個更長嘅時間。咁、但係呢個可能對美股已經係收貨咯，即係你唔加唔減，即使唔減，但係唔係話
8: 冇加嘛，係啊，係啊，因為 AI 嘅投資咧係好多都係 借貸，無論佢係即係銀行借貸、私人借貸，定係喺金融市場嘅其他活動嘅借貸，佢都係要借錢噶嘛。借錢呢樣嘢就牽涉到利率啦。你一加息咧，其實呢件事咧對 AI 咧就唔係好事啦。暫時嚟講，因為佢係一個高投資期，咁所以即係大家亦都可以記住呢一點咯。萬一真係吹加息吹得好熱烈嘅時候，大家就要小心一啲。
7: 嗯，好，小心一啲啊。

0: 但剛才我們談到港股呢、這一節我想再深入一點談港股近期一個、比較多見的現象呢，就是一些、配股集資，我們所謂批股 replacement， 咁呢還有就是 IPO 啦，咁呢啲都會喺個市場度抽走資金，咁即係融資活動嘛。究竟點樣去解讀呢個情況呢，同埋即係對大市大盤嘅影響呢，咁我哋請嚟 Blue Water Capital 嘅投資總監李澤明Alan 同佢一齊傾傾嘅。Alan 早晨啦。
1: Alan 早晨。
2: 早晨 Alex。
0: 係啊，咁就睇返個恆指呢，三月嘅時候就即係低位回升啦，就而家一度係升到上去26800幾，逼近27000啦。咁當然最新呢個禮拜又落返20000，一度跌穿返25000啦，而家就啱啱喺25000水平。咁你覺得喺過去回升嗰段時間呢，其實咪好多公司都利用呢一個回升啊，同埋個市場氣氛，再加埋外圍破頂呢，就去集資，趁勢集資。咁嚟緊，但如果你嘅恆指落返25000點以下嘅時候呢，嗰、個抽水潮嘅，即係包括 IPO 同埋呢一個批股集資嚟講呢，會唔會有一啲嘅變化呢？
2: 影響就一定會有㗎啦，因為就你要批股嘅話，咁其實都需要個市場嘅流動性去接啦嘛。咁同埋就有好多啲批股其實佢唔使 lock up 㗎嘛，咁所以佢呢頭接，咁其實佢另一頭咁其實就可以沽返走㗎啦。咁甚至咁如果你話對於呢對沖基金嚟到講呢，咁其實就通常啲投行其實會同佢預先溝通好啦，咁所以可能佢會即係之前做定個 short sell。咁所以呢啲其實呢啲動作其實佢都需要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一個市場嘅市場流通量啦，咁然後就個別股份嘅成交量啦，咁佢先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就即係個市場嘅氣氛，咁然後個成交量，咁其實就決定咗咧，就係嗰個即係批股啊呢啲咁嘅集資嘅一個活躍嘅程度。咁對 IPO 咧，可能就個影響相對嚟講係細少少，因為就似乎港股嚟即係港股嚟講啦，咁其實會有一批嘅投資者其實專門係炒 IPO 嘅。咁你嗰批投資者嗰個嘅活躍程度咧，就似乎未必受到即係整體個市況所影響。咁所以你見到就港股其實有26800，咁其實落到嚟即係而家即係25000邊緣啦，咁其實都經歷咗一段即係兩個月嘅時間啦。咁呢兩個月裏面呢，咁其實個成交量有時呢，咁其實都萎縮得幾犀利嘅，即係有段時間都係落返2000億頭啊呢啲位置。咁但係似乎就冇乜影響到呢，咁其實個 IPO 嗰個嘅集資啊，同埋你炒新股嗰個嘅活躍程度。咁但係的確就對即係二級市場嗰個配售呢，即係無論係大股東減持又好啦，又或者係即係公司批股集資都好啦，咁呢個係真係有比較大影響。因為你見到就令得嗰下即係批完股之後呢，咁到而家為止其實都冇乜一啲好主要或者係大家都噏得出名嘅一啲嘅配售出現囉。
1: 嗯，咁有統計顯示啦，你啱提過令得啦，四月嗰度呢就係嗰個集資嗰度呢就接近有500億，咁寧德時代同埋商湯呢合埋呢就已經係400億啦。咁點樣解讀呢個喺高位頻頻集資呢個咁嘅即係一啲行動呢，係純粹商業行動啊，定係有啲咩考慮呢？
2: 集資就真係即係我哋撇除呢個大股東減持先啦。咁如果你話公司集資呢，咁就睇下佢嗰個嘅錢嘅用途啦。咁你頭先 up 嗰幾單呢，咁其實就個用途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即係重要嘅批，即係重要一啲嘅配售啦。咁例如寧德咁。咁寧德咁其實佢喺國內嗰個嘅即係嗰個理電視嗰個嘅市佔率呢，咁其實已經去到第一㗎啦。咁如果你計埋全球嚟到講呢，咁其實都係排頭三名嘅。咁不過呢佢喺海外呢，咁其實佢嗰個資金量呢，咁其實有限嘅。咁所以佢即係之前上市集資，舊年上市集資嘅時候呢，咁其實佢都有提到佢喺海外嗰個嘅擴產嘅計劃嘅。咁舊年上市集資嘅時候呢，咁其實都係大概3400億啦。咁即係今次配股嘅時候，咁又配咗3400億出去啦。咁所以佢 total 價買呢，咁其實700億嘅即係700億港紙嘅資金。咁其實就應該足夠呢，其實佢未來一兩年呢，咁其實喺海外嗰個擴產嘅一啲嘅計劃嘅。咁呢 個咧就可能剔除咗咧，就係即係市場佢未來咧就進一步集資嗰個嘅壓力或者需求啦。咁商湯咧就應該係佢，因為佢上市到而家啦，咁其實一路都唔賺錢咁樣，一路蝕緊錢，咁其實本身個現金流有比較大壓力。咁同埋佢做呢個 AI 啊，即係啲大模型啊，或者係啲人像識別啊，咁呢方面嘅即係研發咧，咁其實都係燒緊錢啦。咁所以佢燒曬錢嘅時候，咁佢就要各種方法就問市場攞錢。咁當然啦，即係你作為投資者，咁你就要判斷就係佢即係集啲錢翻嚟，咁其實對佢經營有冇幫助咧？咁佢未來係咪會加快到佢成長？咁如果係正面嘅，咁其實佢呢個集資可能對股價短期有壓力，咁但係長期嘅話，咁其實正面嘅。咁但係有一啲咁，其實你都見佢過去幾年，咁其實做出嚟嘅成績都麻麻地，咁同埋喺一個咁劇烈競爭環境底下，咁其實都俾人比下去。咁佢究竟集嗰嚿錢翻嚟，即係延續佢嘅即係延續佢公司嘅生命，咁究竟可以即係維持到幾耐咧？咁呢個可能係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咁呢個就決定咗咧，就係嗰啲股份集完資之後，個股價跌完之後，咁有冇機會升翻上去啦？咁寧德咁大家都有眼可見啦，即係雖然集資嗰下就跌咗落去，咁再即係跌咗一輪啦。咁但係其實而家就已經咧就已經翻上去嗰、那個即係配股價嗰個嘅位置啦。咁所以對寧德嚟到講咧，咁、那個配股就冇乜好影響咧，就係佢嗰個即係股價嗰個走勢。咁甚至咧就對佢未來嗰個經營咧會有幫助。咁但係就好多集資咧就可能即係配完股集完資之後咧，咁就你慢慢就會嗰只股票慢慢就會從你嘅視線裏邊咧就逐步消失嘅啦。
0: Alan 啊，咁你睇嚟緊即係邊啲行業咧會最有呢一個用配股集資嘅需要咧？另外都想問一問咧，公司集資咧即係發行股份嚟集資就唔一定係要經過配股嘅，公股都可以嘅。咁就但係點解即係可以同大家解釋啊？就公司會多啲係配股多過公股嘅活動，咁同埋對小股東投資者嚟講兩者又有咩唔同嘅？含義呢？
2: 我諗就公股同配股咧，咁一來個時間爭好遠啦。咁因為配股其實就即係你公司董事會決定。咁因為通常就每年嗰個嘅股東會咧，咁其實都俾到即係公司有20%即係發新股嗰個授權嘅。咁所以咧就佢即係如果發新股係20%以內嘅話咧，咁其實佢唔需要再經過股東會啦。咁可能董事會通過咗咧，咁然後揾投行去買，咁然後有人接嘅話咧，咁其實配完㗎啦。咁你話快起上嚟，可能一兩個禮拜就已經搞掂。咁但係公股咧，咁因為你又要出通告啊，跟住你又要過呢個股有時會有機會需要過呢個股東會啦。咁所以時間咧，咁其實係長好多嘅。咁一你供一次股咧，咁其實喐下，咁其實搞兩三個月都正常。咁但係就有個分別咧，就係公股咧，通常嗰個嘅集資額相對於嗰個公司本身個股本咧，咁其實個比例係大嘅，因為你聽到公股可能都係二公一啊，三公一啊，或者一公一啊，有啲誇張，可能一公二咁一公三嘅情況。咁呢、這個其實係大。咁同埋公股咧，即係好多時你大股東啊，咁其實都要攞夠嚿錢。出嚟咁，同埋就大家都係按比例出資啊嘛，咁所以你供得股嘅話咧，咁其實你本身大股東都預咗要攞一嚿即係大嘅錢出嚟啦。咁但係批股就唔係嘅，咁批股你增發新股好多時都真係純粹問個二級市場嘅投資者咁去攞錢嘅啫。咁呢個我諗就公股同埋批股之間咧，就有一個比較大嘅分別啦。咁同埋就對於一間正常運作嘅公司，佢想短期裏面咁其實就獲得個資金去做進一步嘅發展，即係或者係減債都好啦。咁其實佢優先嘅選項咁其實都係快啊嘛。咁所以就公股其實即係配股咁其實係佢嘅首選嚟嘅。咁當然即係公司除咗配股之外，咁一啲短期融資咁其實都可以發 CB 啊，甚至係發債券啊咁呢啲情況，咁其實都可以做到。不過你發 CB 同埋發債，咁就即係會影響咗你整體嗰個嘅供幹比率啦，咁同埋增加咗嗰個嘅負債，即係公司整體嗰個負債。咁所以即係對比底下咧，咁其實可以批到股咧，咁有好多公司咧，其實都優先選擇係真係批股嘅。
1: 咁近期咧就即係見到啦 ，AI 啦、新能源啦、製造業啦。即係部分嘅消費股啦，都好積極配股。咁其實究竟未來咧，係邊一個板塊會係有機會做配股多啲嘅咧？佢哋嗰個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即係嗰個資金需求其實係即係大家未必都係一樣噶嘛。但係會唔會話邊啲板塊係特別有呢一種好嘅資金需求嘅咧？
2: 我諗就資金需求啦，咁其實我哋都見到當然，如果呢個趨勢係延續落去嘅話咧，咁似乎就係 AI 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咧，咁其實個配股需求係真係大嘅。咁一來啦，你見到好多而家新上市嘅公司啦，咁其實即係啲 AI 相關啦，即係或者半導體嘅上游啊，即係做下啲 PCB 啊，做下啲芯片設計啊、芯片代工啊，咁嗰啲咧其實都係個增長係相當之迅速嘅。咁同埋個終端需求亦都係比較大啦。咁其實大家都係即係搶裝一啲 AI 嘅數據中心啦，咁又喺度堆砌緊算力啦。咁所以咧，如果呢刻你可以快速地加到產能，咁其實快速地可以將個產品嗰個嘅生產量擴大嘅話咧，咁個終端嘅需求其實個客户係可以接受到，亦都接受到比較高嘅價格啦。咁所以就對於呢啲咁嘅 AI 嘅上游，尤其是半導體嚟到講咧，咁其實佢哋有好多啦。咁其實有一個擴產嘅一個迫切性，即係盡快可以即係 capture 到而家市場嗰個需求嘛。咁所以我諗就好多嘅半導體嗰類嘅上游咧，咁其實佢哋有一定嘅配股嘅需要。咁當然因為有好多啱啱先上市集資啦，咁所以如果佢要配股嘅話，可能都係半年後啊，或者一年後嘅事。咁但係就如果呢個嘅氣氛係持續嘅話咧，咁其實可預見咁呢一類嘅公司，咁其實未來係會有個配股需求嘅。咁同埋就如果啦，即係整體嗰個 AI 嘅熱潮係能夠持續落去嘅話咧，咁其實呢類公司即係當然佢真係正正經經即係做啲半導體嘅上游啦。咁呢類公司咧配完股之後咧，對佢股價都未必會有一個太大嘅損害。咁不過咧就因為而家個經濟嘅環境啦，咁其實大家都見到，因為實體經濟係的確比較疲弱嘅，咁有好多公司個經營嘅環境係比較掙扎。咁例如啲汽車製造業啊呢一類啦，咁有好多啲新能源車，即係造車新勢力嗰啲，咁其實本身佢即係上市到而家，或者佢成立到而家，可能成立咗10年8年，咁但係可能得一兩個季度係真係賺錢嘅啫。咁其他其他嗰啲季度咁其實都係蝕錢嘅。咁有啲誇張嘅，可能就10年2020已經蝕咗過千億噶啦。咁嗰啲就可能就真係比較大嘅現金流嘅壓力啦，因為就大家都見到就即係而家嘅汽車嘅銷售市道咧，就的確唔係真係咁樂觀。咁可能就有部分嘅新能源車公司咧，即係佢嗰個嘅現金流壓力咧，可能會比較大。咁呢啲可能喺即係市場適合嘅時間，或者市場再旺啲嘅時候咧，佢又會諗辦法即係出嚟配股啊，或者其他方法集資。咁但係因為個市場同埋啲宏觀環境嘅問題啦，咁所以就即係呢一類嘅公司集資翻嚟嘅錢咧，就最多係幫佢延續生命嘅啫。咁係咪可以等到整體嗰個嘅宏觀環境改善啊？咁其實銷量即係重新翻到去一個增長嘅軌道咧，咁呢個嘅不確定性係的確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就不同行業啦、不同公司啦，咁其實個配股需求同埋配股之後嗰個嘅走勢咧，我諗都有會有好大嘅分歧嘅。
0: Alan 頭先你提到即係可能影響個配股之後嘅走勢咧，就一個關鍵嘅指標就係個配股價啦嚇，即係配股價咧可以好多時咧大部分都係折讓嘅啊，咁就係因為你好似等於批發咁，你一定要打個跌坑，人哋先會肯同你買。如果我在市場買二手市場買得啦，咁但亦都有好少數嘅情況咧，會出現日價嘅，即係高過個配股價，高過配股前嗰個嘅市價嘅。咁你點解到呢兩者同埋投資者對於嗰個配股價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嘅呢？
2: 配股價咧，咁因為通常即係配股價都係即係傾出嚟啦，咁同埋都同即係呢個配股前嗰刻啦，咁其實嗰個價格係有啲關係嘅。咁一般情況底下啦，咁如果你話嗰、那個股份，咁其實嗰個嘅即係熱潮或者係個受歡迎程度相當之高嘅，咁佢喺過一段時間又唔係升得太誇張，咁呢個情況底下咧，咁其實配股嗰個嘅價格咧就未必會有太大嘅折讓，咁所以你見到寧德時代配股嘅時候，其實個折讓都好細噶嘛，咁有啲少部分情況底下啦，咁即甚至會出現一啲即日價配股嘅情況，即日價配股其實就比較少喺民企裏面出現嘅，即好多時可能喺啲即國企嘅即出現。
0: Alan， 我哋仲有廿秒啫。
2: 係啦，即即國企日價配股可能會比較多啦，因為佢哋要符合一個一倍 book 個要求。咁我諗就如果你話個配股價唔係真係折讓得太誇張嘅話咧，咁我諗就即呢一單配股咧，其實都係一個合理或者係正常嘅配股咯。
0: 好，今日唔該曬 Blue Water Capital 嘅投資總監李澤明，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说，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的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是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是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是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先啦，咁较早前啦，江乐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嘅坏车呢就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呢就回复正常㗎。咁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㗎。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呢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啦，排到去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挤塞。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另外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在土瓜湾，土瓜湾介乎美光街和洛山道的一段美景街，即是美景楼一期对出那段的美景街，为一行车线封了，影响到现在车辆不能够沿美景街直去洛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 車輛不能夠沿著美景街直去落山道，要左轉入去美光街。另外運輸署提一提大家，現在去萬宜水庫東壩的西貢萬宜路交通預計是比較繁忙的，專線小巴9號 A 都會按需要加強服務應付乘客的需求，請旅遊人士預留充裕的交通時間，特別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長青隧道出口九龍、維園道行人橋底去柴灣、太子道東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遊樂場去旺角。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
0: FM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2: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4: 冇石油氣啦，
5: 我訂咗啦。
4: 吓，你識揀咩？
5: 唔使擔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現嘅樽裝石油氣分銷商已經按評級標準分為金、銀、銅三個級別啦。有咗評級，我哋買石油氣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瀏覽機電工程署網頁 www.emsd.gov.hk。
6: 港式生活馆，
7: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8: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9: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7: 会唔会摆喺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9: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8: 有用噶，
9: 抽湿机有用嘅。
8: 哦，
9: 系啦，
6: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Is waking up.
11: 喝彩声，悲同声，声声入耳。
10: A change is coming.
12: 中国事，
13: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2: 天下事，
14: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2: 事事关心，
15: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1: 远在千里的事，
16: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2: 你不可不知的事，
17: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1: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2: 黄耀扬、林永文，
18: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11: 十万八千里。
19: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来到朝头早的10:37，又是十万八千里的时间。早晨林永文。
20: 早晨黄耀扬，各位听众早晨。
19: 首先我们跟进一下这个关于非洲那边的伊波拉疫情先。现在有一波新一波的疫情在那边爆发。
20: 是啦，最先出现疫情的是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不止在国内东部三个省蔓延，也都传播去到邻国烏干達，而致病的病毒株咧好罕見嘅。初時做的血液樣本病毒測試咧檢測唔到，目前咧亦都係未有針對嘅預防疫苗或者係醫治嘅藥物啊。
19: 剛果民主共和國同埋烏干達嘅衛生部門同樣喺今個月15號宣布有疫情，鑑於嚴重性同埋潛在嘅一個跨國傳染風險啦，世界衛生組織兩日之後就將今次嘅疫情列為國際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0: 根据世卫最新的数据，截至到昨日即是29号，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一共录到134宗确诊的个案，当中18人死亡。另外还有一个曾经在刚果民主共和国行医的美国人正在德国接受治疗。而截至27号，单是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就累计有疑似病例906宗，其中大约223人死亡嘅。
19: 咁都介绍下呢个伊波拉病毒啦。呢款病毒咧，其实喺1976年系第一次被发现嘅。当时咧就有两个地方爆发疫情，病毒就喺其中一个地点附近嘅伊波拉河咧，就用呢条河嚟命名。之后咧，疫情其实都间唔中都有发生过噶。
20: 而最大规模嘅爆发咧，系喺2014年3月至到2016年1月期间，在西非地区疫情超过28000人受到感染，当中11000多人死亡。疫情主要集中在基内亚、 利比利亚和塞拉利昂三个国家。另外有七个国家被波及的，包括美国、英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有零星的个案。
19: 伊波拉其实是一款严重急性病毒性的疾病来的。病症就是包括会突发性发烧、极度虚弱、肌肉痛、头痛和喉咙痛。之后就会出现屙呕、皮疹，甚至是会有肾和肝功能受损。患者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内出血甚至是外出血的现象。死亡率是介乎两成半到九成不等的。
20: 而目前已经知道伊波拉病毒有六种的病毒株。今次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发疫情的就是本地布招病毒株，患者的死亡率大约是两成半去到四成那么多。而这种病毒株在2007年就在乌干达第一次发现，之后十几年来都没有再发现过。
19: 目前都还未有认可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去对付这一款本地布招病毒株。世卫就召集了一批专家评估一众试验中的一些药物，在里面就选了三款来做优先的临床测试，其中就是包括抗击新冠疫情而很出名的这款药，叫做瑞德西韦。
20: 是的，那么讲一下那个感染途径。伊波拉病毒的自然宿主包括部分品种的果蝠，人类接触到受感染动物的血液、分泌物、器官或者是其他的体液，就可能会感染到伊波拉病毒。经密切接触又可以会人传人，直接接触受感染动物或者是患者的尸体，同样可能会受到感染而感染到这种病毒。
19: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捕猎野生动物其实是很多人谋生买卖的一些途径，亦都是食用肉类的一些主要来源。另外其实当地的一些殡葬习俗，哀悼者都会去掂一些死者的遗体，而家属亦都会为遗体去做清洗、着衫，同埋用一些传统的布料去包住个尸体下葬咁样。
20: 系啊，咁呢一啲嘅生活方式同埋文化就难免可能会带嚟传播病毒嘅风险啦。虽然呢一波嘅疫情仲未揾到零号病人，但系已经知道嘅第一宗病例就系经过一场嘅传统葬礼，不幸成为病毒扩散的起点。
19: 女患者其实是一名护士来的，她在上个月24号开始发烧、呕吐，跟着几日之后就有出血的情况。当时医院针对着刚果民主共和国最常见的叫做扎伊尔病毒株就做过一个测试的，结果是呈阴性。这名护士之后就在5月5号去世。在葬礼之后，她的检测样本才被送到去首都金沙萨那里再做进一步的化验，就发现原来他是感染了伊波拉另外一个病毒株，就是刚刚所提到的本地布招病毒株。
20: 而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指出，不安全的殡葬方式、延迟报告和医疗资源缺乏都是大幅加剧了病毒广泛传播的风险。
19: 当局其后在疫区采取了一些特别的防疫措施，包括是禁止传统的守灵仪式，只是容许医护车辆运送遗体，并且要由着晒全副防护装备的指定人员负责将遗体是落葬。
20: 不过有民众不满意这些违反习俗的严格安排，发生过抢遗体甚至向医院施袭等等这些暴力事件。
19: 另外其实当地的局势情况都对防控疫情是有些影响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其实是受到武装冲突的夹击，其中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情况是最严重的。
20: 两个省大部分的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其实已经被武装组织控制的，暴力冲突令到原本已经严峻的人道危机就更加恶化，医疗设施是无法只可以正常运作， 就係呢要喺一啲呢好極具艱辛嘅條件底下呢苦苦呢就維持住啦。同埋呢一啲物資啊人道主義嘅援助呢亦都因為安全問題呢同埋道路呢嘅情況呢差呢都運輸唔到㗎。
19: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就話當地動盪嘅局勢對於醫療設施嘅襲擊仲有一啲頻繁嘅人口流動啦都令到追蹤接觸者同埋隔離一啲病例呢係變得冇可能啦。呼籲武裝組織係要立即停火以便人道救援隊同埋醫療團隊係可以安全入到去受影響嘅社區嗰度幫手嘅。
20: 咁另外呢世衛又警告啊有證據顯示伊波拉疫情呢會持續跨境傳播添啊。同樣呢有疫情嘅烏干達呢就關閉咗兩國接壤嘅邊境其他多個國家呢亦都陸續宣布呢一啲相應嘅措施啦包括限制曾經去過剛果民主共和國烏干達同南蘇丹嘅人士入境啊或者呢要求呢入境嘅時候呢要做一啲嘅檢疫啦又或者呢只可以呢由指定機場呢入境等等嘅。
19: 喺上個星期四法國航空就錯誤俾一名嚟自剛果民主共和國嘅乘客乘坐一班前往美國嘅航班啊但係目的地呢就唔係防疫措施之下嘅指定機場。結果美國拒絕飛機入境呢班機呢最後係要降落加拿大。
20: 而提起美國加拿大或者咧，大家都会谂到今届世界杯咧，下个月11号咧就开锣噶啦。咁主办国有美国、加拿大同墨西哥三个国家咧咁多啦。咁世界各地嘅球迷啊、球队啊，都往来咧唔同嘅城市咧去踢波啊、睇波啊。咁其他咧凑热闹嘅旅客咧又可能咧好多。伊波拉疫情咧会唔会造成一啲乜嘢嘅影响呢
19: 其实刚果民主共和国咧今届系有份踢世界杯嘅决赛周噶。是他们事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第一场比赛他们就会在美国德州的休斯敦对战葡萄牙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足协就说代表队大部分的球员其实都住在欧洲这样其实都大大降低了直接接触到病毒的风险。另外球队已经取消了原定在首都金沙萨的一个集训而在当地的工作人员月初就已经提早离国去了欧洲停留至少21日才再出发去参赛确保是符合美国队参赛球队的一些防疫规定
20: 的。不过呢球迷就未必很开心啦因为呢就未必会做到晒防疫嘅要求啦冇得去亲身捧场喎。有关方面呢就积极呢同国际足协呢倾紧啦有冇可能呢安排退款啦。
19: 其实今届世界杯都涉及三个国家啦好多个球场好多个城市要一起去协办啦人手都相当之多啦。有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呢其实都真係要考一下主办国嗰个应对方案㗎。
20: 係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啊 ,CNN 嘅报道引述专家就话现有的公共卫生工具覆盖面极广的伊波拉病毒完全在官方准备应对的潜在威胁范围之内呼吁大家不用过度恐慌他认为实际传播风险仍然是处于较低的水平又说世界杯的大部分防疫准备工作都是集中防范较为常见的传染病并且因应赛事的规模而加强了
1: 秦始皇、
21: 司马迁、
1: 孙中山、
21: 宋美龄、
1: 哥伦布、
21: 拿破仑、
1: 爱迪生、
21: 希特拉，
1: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2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

0: 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1: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开拓无限视野，
2: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林永文，十万八千里。
3: 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个视角带翻嚟亚洲呢一度咧，讲讲一间大家可能都好熟悉嘅公司啊，就系韩国嘅三星电子。佢哋嘅工会咧，原本就系计划喺今个月嘅21号起发动长达18日嘅全面大罢工。咁当时就系预计咧会有近48000个员工参加，占南韩员工总数咧近40%。但系近日咧呢个罢工就暂缓咗噶。
4: 系啊，咁啊，而呢一场嘅罢工咧，最严重嘅后果咧系可以将韩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拉低1/4。如果停工一日，估计造成那个损失会是几多少呢？大约是5亿1900万咁多，咁影响咁大咧，就引嚟咧全球业界嘅关注啦。
3: 系啊，即系嗰个影响之大咧，就系因为三星就系全球最大嘅晶片生产商之一啦。客户咧系包括好多 AI 数据中心啊、手机啊，甚至系电动车生产商都要靠三星嘅晶片啊。
4: 系啊，影响都非常之广啊。咁所以咧，罢工消息传出咗之后咧，韩国嘅美国商会咧警告啊，呢个将会系影响全球供应链。咁亦都系咧有报道。话苹果啊同 HP 等咧公司亦都私底下咧接触三星，查询咧罢工规模同公司嘅应变计划噶。
3: 都讲翻罢工个原因系乜嘢啦？其实随住 AI 发展嘅一日千里，全球相关晶片零件咧都系严重短缺噶，导致啲晶片咧价格都非常之贵啦。企业利润好似系三星电子咁样，佢哋嗰个收入都大增。咁三星咧就系将佢哋员工花红嘅上限设定咗喺佢哋嘅年薪嘅50%噶，但系佢哋嘅主要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呢间公司咧，佢哋部分员工所得嘅奖金咧就系高达年薪嘅6倍，咁 SK 海力士更加喺去年决定未来10年咧系会取消花红嘅嗰个上限啊，令到员工所得嘅花红水平咧可能系会比三星员工多3倍啊。
4: 系啦，咁所以咧三星工会咧都希望公司咧同样可以废除咗呢一个咧花红上限啊，同时咧将年度营运入利咧嘅1.5%咧拨入去一个叫做花红池啦，向员工发放嘅，佢哋都希望啊，呢一啲条件咧可以写入去咧佢哋嘅合约里面啦，喺今年之后咧会仍然可以生效啊维持咁嘅。
3: 但系三星方面就认为工会嘅呢一个要求似乎就好难长期维持落去啊，佢哋就反建议啦，就系向储存晶片业务部嘅员工发放一次性奖金，而呢个奖金嘅金额咧系会高过 SK 海力士员工所得嘅水平嘅。咁另外咧亦都会向逻辑晶片业务部嘅员工发放一次性年薪50%至到100%嘅奖金啊。原则上咧，三星就系唔打算废除之前所讲到嘅花红上限嘅。
4: 咁啊，由于大家都达成唔到共识啦，所以咧就有咗我哋最开始咧提到嘅罢工计划啦。
3: 而半导体其实就系韩国嘅经济命脉嚟噶。三星电子嘅产值咧更加占韩国出口总值超过20%，亦都占国内股市市值26%，所以韩国政府都要介入做啲。
4: 最后咧就喺原定罢工嘅前一日啦，即系5月20号嘅深夜啊，距离罢工开始咧只系剩低90分钟嘅时间咧，劳资双方咧就薪酬同集体谈判协议咧达成咗初步嘅共识，咁工会咧亦都证实啦，将会系暂缓罢工嘅。
3: 咁都睇下呢一个共识究竟嗰个协议内容有啲咩咧，就系包括三星保留而家年度绩效奖励制度，同时晶片部门咧就会拨出营运日利嘅大概系10.5%，设立一个特别花红，而呢一项特别花红咧就唔会有上限噶啦。
4: 而特别花红咧会以公司股票嘅形式咧去支付噶，至少持续10年，前提系晶片部门咧喺2026年至到2028年期间啦，每年嘅营运日利咧要超过200兆韩元，即系咧大约系1334亿美元啊。并且咧喺2029年至到2035年期间咧，超过100兆韩元嘅。

0: 另外協議亦都包括一個加人工，就是加 6.2% 的人工，仲會新設一個最高5億韓元的住屋貸款制度。
1: 而今年三星的年度日利預計將會達到300兆韓元，創歷史新高。依照這個數字計算，部分員工最高可以獲得發放6億韓元，即是大約300萬港元的税前花紅。
0: 是啊，花紅都講緊係港紙300萬，都相當之誇張啊！三星工會成員咧就喺今個月嘅22號至27號期間就投票表決呢個方案嘅，但係代表一啲非晶片部門嘅第三大工會就認為啦，呢個協議裏邊佢哋員工花紅咧就係遠遠少過晶片部門嘅，一度向地方法院申請臨時禁令，要求叫停個投票啊！申請最終咧雖然係被法官駁回，但係都見到喺唔同部門之間嘅員工咧都有啲分歧。
1: 而最後嘅結果咧就係兩大工會喺星期三啦，即係26號啊宣布初步協議咧獲得接近70.5%咧嘅員工投票支持通過嘅。
0: 不過路透社引述當地一名律師就話，三星旗下代表消費性電子產品員工嘅工會，即係上面提及過咧曾經申請禁制令嘅嗰個非晶片部門嘅第三大工會啦，將會向韓國法院申請暫停執行一項主要惠及晶片部門員工薪酬嘅協議啊。
1: 係啊，呢個方案咧就引嚟股東不滿啦。據韓聯社報道啊，一個小股東權益倡議團體就認為啊，未經股東大會決議就將税前營運日利咧直接轉化為員工花紅嘅做法咧，喺法律上咧係無效嘅。咁而韓先日報報道咧就話，團體聲言啊，正係複製股東名冊啊，預計需要兩個禮拜左右，計劃喺6月中旬咧之後咧提起訴訟啊。
0: 咁都睇下究竟外界點樣分析今次嘅呢個勞資糾紛呢？路透社分析就話，三星嘅決定呢其實係為韓國企業打開咗潘多拉的盒子。分析引述高麗大學嘅一名法學教授就話，花紅呢通常都係喺税後先至計數嘅，而三星嘅晶片工人卻係搶先一步獲得咗公司嘅一部分財富，其實係違背咗長期以嚟全球企業獲利分配嘅一個慣例。就連總統李在明咧都對呢個做法表示憂慮。
1: 係啊，咁而呢一個先例咧，會吸引其他工會仿效啦。類似嘅花紅要求咧，已經喺現代汽車、現代重工、三星生物製咧同互聯網巨頭咧卡喬嘅公司咧出現嘅，令到商界咧就擔心啊。韓國企業聯合會喺一份嘅聲明裏面咧就話，呢項嘅協議咧反映咗三星電子嘅特殊情況啦。勞工團體咧唔應該將佢咧普遍化，同埋將過高嘅花紅要求咧推廣去到成個嘅行業嘅。
0: 咁關於韓國三星嘅工潮咧，我哋就講住咁多先。講完韓國嘅新聞，通常我都會揀翻首 K-pop 嘅歌送俾大家聽啦。咁今日咧揀嚟嘅呢一隊女團咧就叫做 IOI 啊，雖然佢就唔係好出名嘅，因為其實佢哋係10年前出道，而且咧係一隊期間限定嘅女團嚟嘅，一年之後就解散啦。但係嚟到2026年咧，佢哋有一個驚喜嘅回歸，重新合體，重返舞台，喺 K-pop 市場上面咧引起好大嘅轟動。我哋聽下呢隊 IOI 女團嘅一首舊歌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第一个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见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香港的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中是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三成，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的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甘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甘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甘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甘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甘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就排到去大围街市，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是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排到大围街市。而另外在大埔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是封闭紧的，一带开始车多。咁就是大围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在土瓜湾的水管急收已经完成了，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之间，即是近住美景楼一期对出的封路已经重开翻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进入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啦，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挤塞，现时龙尾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海滨汇。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还有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5: 2蚊2折优惠相伴最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8: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那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开拓无限视野，
10: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林永文，10萬8千里。
11: 林永文啊，之后我哋不如关注一下一啲海洋保育嘅议题啊。
12: 好啊。
11: 系啊，国家地理原始海洋计划咧，就喺上个月发表咗一份研究，话欧洲超过一半嘅海洋保护区咧，仍然用紧一款拖网捕鱼嘅方法，叫做底拖网捕鱼。
12: 系啊，這个研究咧指出咧，欧洲国家每年咧以11.7亿欧元咧资助呢一啲海底拖网捕捞船啊。咁佢哋有啲渔网嘅长度咧，知唔知有几长咧？
11: 嗯，
12: 话好长噶，12架波音747客机咁长。咁而呢一啲嘅渔船咧，每年平均排放超过1亿吨嘅二氧化碳啊。
11: 嗯，底拖网捕鱼系乜嘢嚟嘅咧？其实就系讲紧拖网系沿住海底啊，即系个海床咧一路拖捞进行嘅一个捕鱼作业。佢都算系而家最普遍嘅一种捕鱼方法嚟嘅。全球大约咧系有1/4嘅渔获系用呢一种方式去捕捞翻嚟。 由於呢一種捕撈量好大啦，而且無差別咁樣捕撈曬喺個海裡面嘅大魚、細魚，或者係甚至唔係魚類嘅一啲其他海洋生物都會撈到啦。咁因此嗰個利潤都相當豐厚咯。
12: 係啦，咁啊估計咧每年創造到咧1.8亿欧元嘅利潤嘅。咁但係同時啦，都對歐洲社會造成高達160亿欧元嘅損失啊。咁主要咧就係氣候影響嗰度啦，包括海平面上升啦，影響咗我哋人類嘅健康啦，勞動生產率下降等等呢一啲嘅問題嘅。咁換言之咧，呢一種嘅捕撈方式咧造成嘅損失啦，比起賺到嘅咧嘅係多成90倍啊，即係損失咧係好大嘅，大好多。
11: 係啊，而且咧啱啱都即係提過啦，呢種底拖網捕魚係要沿住個海床一路去拉個網啦，其實都想像到係會損害到生物多樣性啦，破壞咗海底嘅棲息地方。而其實被呢啲漁網去捕撈到嘅海洋生物裏面咧，撈到上隻船啦，其實有70.5%咧，其實人類係用唔著嘅，係最終係要掟翻落個海嗰度
12: 嘅。啊，咁歐洲大多數嘅海洋保護區咧，都缺乏強而有力嘅保護措施咧，嚟阻止呢一啲嘅底拖網捕撈嘅。喺比利時啊、保加利亞、法國、德國、荷蘭、羅馬尼亞同西班牙咧，超過1/4嘅拖網捕撈時間咧，都係發生喺海洋保護區裏面嘅。
11: 嗯，嗱喺英國一啲海洋保護區入邊，限制底拖網捕撈嘅提案進度都相當之緩慢。2020年至到2024年期間，英國海洋保護區入邊一共係捕撈咗130万噸嘅漁獲，其中25万噸咧就係經過呢一款嘅底拖網捕撈方式去撈到上嚟嘅。
12: 係啦，咁不過咧，歐洲亦都有禁止底拖網捕撈改善環境嘅例子嘅。土耳其嘅戈科瓦灣啊，曾經咧係一個瀕臨崩潰嘅生態系統，過度捕撈啦、密集嘅旅遊業、入侵物種同海洋温度上升咧，就令到嗰度嘅水咧枯竭嘅。
11: 但係喺2010年，戈科瓦灣就成為咗土耳其第一個海洋保護區，禁止嗰度咧就係近一半嘅海域咧就係進行底拖網捕魚嘅，成功改善到當地嘅生態環境。4年之間，魚類生物量係大幅增加，漁民嘅收入咧都比以前多咗3倍。瀕危嘅地中海嘅一種海豹咧，亦都重返嗰度，可以繼續去繁衍嘅。
12: 咁係一個好消息。咁究竟海洋保護區用呢個底拖網捕魚作業嘅現狀咧係點咧？又點去改善咧？電話旁邊啊，我哋今日請嚟一位嘉賓啊，就係嚟自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海洋保育主管彭麗欣 Lydia 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嘅。你好啊，早晨。
13: 啊，主持人大家好。
12: 係啊，咁我可唔可以咧先同我哋咧介紹一下啦？漁船拖網捕撈咧嘅操作咧，其實係點噶？
13: 嗯，係啊，其實頭先主持人都有講到一啲佢個嗰個現象係點嘅。咁其實一般咧商業捕魚咧，佢會有用唔同嘅漁具啦，睇下嗰個目標漁獲係啲乜嘢。咁可能係牽涉啲網啊、籠啊，或者係啲繩同鈎咁樣樣。咁如果嗰個目標漁獲咧係底栖嘅啦，即係住喺海底度，例如係瀨尿蝦啊、貝類啊，或者一啲九肚魚啊呢一啲咧，其實都係一啲叫做住喺海底底栖嘅。有啲漁民佢會選擇用底拖網咯，咁頭先主持人都有提到嘅，就係佢係一個網啊，或者係一啲籠咁樣樣啦，咁就用一啲寵物咧就擺喺，即係等佢可以保持喺個海底度，咁漁船就會開。
11: 係阿彭麗欣，係可唔可以再講多次？啱啱電話有啲窒啊，可唔可以講多次？啱啱嗰個漁船嗰個情況係點樣話？
13: 哦，係啊，所以嗰度即係可以想象嗰個網用一啲寵物啦，喺個海底度拖行嘅話，咁我哋可以想象，如果係個森林嘅話，就好似有個鏟泥機咁樣樣嘅，即係所有樹啊都會被鏟走。咁如果喺個海底度，就譬如珊瑚礁啦、海草床啊，一啲新景地咧，就會係破壞咗，所以嗰個破壞性都係幾高咯。
11: 嗯，當然啦，即係想象到喺個海床咁樣鏟起咧，即係乜嘢都俾佢鏟走曬啦。咁想象到嗰個影響好大嘅。咁過去有冇各地有冇一啲相關研究，真係去量化嗰個影響係有幾大嘅咧？
13: 嗯，係啊，都有個例子，因為其實底拖網捕魚就喺大概50年代開始就喺世界上慢慢越嚟越普及啦。咁去到90年代左右咧，其實就其中一種鱈魚啦，咁我哋都會經常進食嘅大西洋鱈魚，其實咧喺40年之間咧，佢嗰個生物量啊，即係話加佢嘅數量再加體重啊，其實已經係跌到去剩翻以前嘅水平嘅1%啦，咁所以係非常嚴重啦。咁所以之後亦都係譬如加拿大政府亦都係因為佢個物種已經即係衰竭啦，咁以漁民去再捕撈呢一種魚，去等嗰個族群可以去復原咁樣咯。
12: 嗯，其實咧有一啲嘅歐洲媒體咧報道都有提到啦，拖網漁業咧都會有好多嘅運獲啦。咁我哋頭先咧個簡介裏面咧都會話好多撈咗上嚟咧，有好多其實都唔要又掉翻落個海裏面啦。咁研究估計咧，即係嗰啲捕獲嘅海洋生物裏面咧，高達成75%咧都會係掉走咗嘅。咁但係咧，而家都仍然有好多人咧用呢個方式嚟捕魚，個原因點解咧？
13: 嗯，係啊，係啊，我都想即係特別再提咧，嗰啲75% 叫做運獲啦，其實係唔單止係一啲即係食物嘅即係魚獲咁樣啦，可能係有一啲譬如海豚啊、海龜啊，咁呢一啲比較即係我哋係好希望保育嘅海洋物種咧，都有機會被呢一啲成為運獲咁樣樣。咁但係始終嗰、那個頭先主持人都有提到嘅，即係嗰個呢、這個方法係可以短時間可以攞到好大嘅魚獲啦，所以嗰個成本對於人嚟講咧，佢就比較用低嘅成本或者力咧，可以喺短時間之內攞到好大量嘅魚獲。咁而且咧，佢如果要轉其他方法咧，亦都會有一個成本，咁所以對於商業捕魚嘅作業嚟講咧，佢哋就需要更加多嘅契機啊，或者係推動力去轉型咯。而且好多時候呢一啲底拖捕魚咧，佢會喺一啲遠洋啦嘅地方進行，咁所以執法上面咧係會即係都幾困難咯。
11: 嗯，咁世界上有冇边啲地区系仲系即系用紧底拖捕鱼，或者调转讲啦，有冇边啲地区系禁止咗底拖捕鱼，而嗰个比例算唔算多噶？
13: 嗯，咁其实咧，香港系有个呢、這个位置系做得好好嘅。咁其实喺2012年嘅时候，香港已经系实施咗成个水域咧系禁止底拖网嘅。咁睇翻其他即系世界上面其他例子咧。都唔係話好多國家佢會係全個水域去禁止底拖網捕魚。例如如果有一個例子就係白紐啦，太平洋島國，咁或者係中美洲布里斯呢一啲呢個國家，佢都即係慢慢有幾個國家啦，係即係全面喺嗰、那個佢哋嘅水域或者專屬經濟區咧係禁止底拖網。不過都真係未係好多咁我睇數據咧，就一半海洋保護區咧，依然都仲會有容許底拖網嘅呢一個作業咯。
12: 嗯，嗱，頭先咧都你有提過咧，白紐啊，咁等等一啲地區啦，咁就可能會禁止去用啦。咁其實咧，我哋都知道咧，譬如我哋有提過嘅土耳其嘅窩科瓦灣咧，都會成為咗第一個海洋保護區咧，即係禁止去用呢一啲底拖網捕魚。咁其實海洋保護區咧嗰、那個定義咧，喺國際之間咧有冇一個標準喺度嘅咧？
13: 嗯，有嘅，咁就係按 IUCN 啊，我哋叫世界自然保育聯盟佢嘅定義咧，即係一個海洋保護區點樣為之咧，就係一個明確嘅地理界線，咁而且咧係會有正式嘅規管嘅，應該會用一啲法律嘅方法啦，去規管咧喺入面嘅一啲人類活動嘅，咁佢而且佢個目標咧，而係實現長期嘅保育目標，咁就會叫做海洋保護區咯。咁當然世界各地咧係有唔同規格，好高階嘅咧係可以係即係做到全個保護區都捕魚，咁亦都係有一啲比較冇咁規管咁高嘅啦，亦都係會限制某一類型嘅人為活動嘅啫咁樣咯。
11: 嗯，嗱啱啱咧，我哋都睇翻啲報道見到就有文章。 都讲到欧洲超过一半嘅呢啲海洋保护区里面其实都仲系有底拖网作业㗎。咁点解都设立咗个保护区好似里面嗰啲渔民都唔系好听话咁样呢，系乜嘢原因呢？系執法啦，定系其实佢哋真系可以喺里面继续底拖网捕鱼呢？
13: 是啊，有幾個可能性嘅，就係如果嗰個海洋保護區佢設立嘅時候咧，佢可能係去為咗保護某一種物種，譬如海豚或者鯨魚，或者某一種棲息地啦，紅樹林咁樣樣。咁佢可能咧喺嗰個制定個規管嘅時候咧，佢未必會將漁業嘅所有活動咧都會叫做擺喺禁止嗰個類別。咁呢個係個第一樣係個設計上面嗰個目標係咩啦？咁另外就係執法嗰、那個如果佢有一啲漁業規管，佢會唔會執到法呢？因為喺海上面去做嘢，就嗰個難度會提升好多啦。咁亦都係即係未必會偵察到曬全部嘅非法活動。咁同埋就係話即係有去到遠洋嘅時候啊，漁民會唔會去守嗰啲規矩呢？咁呢三個原因呢，其實都會影響到而家呢一個狀態咯。同埋有時候去做嗰個保護區個管理嘅部門，未必係管理漁業嘅部門，咁所以可能就喺呢個分工上面呢，亦都會有一啲斷層咁樣嘅。
12: 嗯，咁有冇一啲呢比較環保嘅捕撈方法呢？
13: 是啊，其實都消費者嘅力量都好緊要，我哋會覺得我哋去點樣選擇都會影響到源頭點樣作業啦。即係如果我哋社會上面都會好明確咁樣去講話啊，我唔要破壞性捕魚方法嚟嘅一啲海洋海鮮，咁應該都會影響到個源頭點樣作業。咁所以就係諗點樣先為之環保海鮮咯？咁其實無論野外捕撈或者養殖咧，都係有一啲環保海鮮可以選擇。如果講翻野外捕撈嘅話咧，主要睇翻佢個方法會唔會係具破壞性啦，或者嗰個漁獲嗰個野外族群係個情況會唔會已經係跌到好少？同埋咧，其實漁業上面亦都可以有當地嘅管制嘅，譬如佢有一個限制。體積上面嘅限制啊，或者魚量獲上面嘅限制啊，咁講一個例子咧，就一兩個例子就係譬如吞拿魚咁樣樣啦，南鰭吞拿魚其實有一啲喺日本太平洋呢一啲嘅地方咧，都已經係跌到好少，咁但係有地方咧，其實佢係用一線一勾咁樣樣去攞一啲吞拿魚，咁就同大型大量咁樣去捕獲咧，咁就會好唔同咯。而且譬如鰻魚咁樣，亦都係喺個養殖上面咧，亦都我哋會牽涉到一啲極度瀕危嘅物種，咁所以盡量減少去減咯。
11: 好啊，唔該曬，今日咧請到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嘅彭麗欣啦，同我哋講解咗底拖網捕魚一啲最新情況噃。
12: 唔該曬。
11: 嗱，我哋啱啱就讲完一啲海洋生物啦，跟住我哋不如讲一啲史前生物啊，林永文系啦，因为咧大家都一定有听过《侏罗纪公园》呢套戏啦，就系点样翻山啲恐龙啦，啲恐龙喺周围到处破坏啦，咁好多人都觉得呢啲只不过系剧情啦，但系以而家嘅科技咧，真系有科学家研究紧向呢个方向去发展噃。
12: 系啊，因为咧最近有一间咧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啊，叫做巨大生物科学公司啦，一项嘅最新实验咧，就被外界形容为咧《侏罗纪公园》咧现实版啊，因为佢哋成功利用咧一个人造嘅蛋壳，令到鸡咧喺胚胎里面呢一个嘅人工蛋咧度发育，最后咧仲成功咧孵出鸡仔啊！听落去咧，即系好似好唔现实咁啊！但系今次真系喺现实世界出现咗。
11: 系啦，今个月啊，其实就系总部位于美国达拉斯嘅呢一间叫做巨大生物科学公司，佢哋就宣布成功从完全人工制造嘅一个鸡蛋里面咧，孵出咗26只健康嘅鸡仔。嗱，呢间公司咧上年就系因为咧几乎复活已经绝种嘅恐龙啊，引起全球关注啦。我哋节目都有讲过啦。而今次突破咧，就系标志住佢哋嘅技术再成熟咗一步嘞噃。
12: 嗱，鸡蛋咧其实就系大自然创造嘅完美繁殖工具嚟嘅。咁因为咧天然蛋壳咧系都有啲复杂嘅。咁啊，首先咧要够硬啦，可以咧 承受到母雞的體重，但是又要夠薄，因為雞仔出來的時候噹噹噹噹爛殼才可以破殼而出嘛，所以蛋殼同時間要做到透氣和防止到水分流失和阻隔到細菌。
11: 是不說不知道，原來這個天然的蛋殼主要構成的物質就是碳酸鈣，一般的厚度大概是 0.4 毫米，但是表面就有多達17000個很小的窿窿，這些窿窿用來做什麼呢？就是用來排出蛋裡面的二氧化碳和同時吸入外面的氧氣的，同時間蛋裡面還有兩層很滑的內膜，相信如果吃過烚蛋都會摸過那層內膜的，就是負責保護胚胎免受細菌入侵的。這層薄膜是大概20微米厚的，而人類的一條頭髮大概是100微米厚的。
12: 哇，好油啊。而這間公司所研發的人工蛋就跟天然蛋完全不同，因為叫它做人工蛋殼可能就會精準一點。這個孵化出細雞仔的裝置其實就是由一個椭圓形以 3D 打印而成的網格狀的結構來的，裡面再搽了一層特殊的直膠薄膜，外形就像一個無蓋的半熟蛋杯，上面有幾百個六角形的氣孔的窿窿，用來氣體交換的。
11: 而人工蛋的那個頂部其實都還有一個透明的窗口，用來做什麼呢？就是給科學家可以望到裡面胚胎發育的情況。由於這種的蛋殼是人工生成的，所以理論上可以做到幾細就幾細，亦都可以做到幾大就幾大。
12: 是的，而今次的實驗研究人員會在雞蛋受精24至48個鐘頭裡面將雞蛋打開，再將蛋黃、蛋白和很小的胚胎就轉移去到人工蛋殼裡面，之後胚胎就會在人工環境繼續發育大約是21日左右，時間和正常的雞蛋是差不多的。
11: 由人工蛋殼孵出來的那些小雞仔就會送回去德州的一個農場那裡，亦都會當是這個地方就是當初收集這些雞蛋的地方，預計這些雞仔的壽命都大概會有5至10年的。不過今次人工蛋的成果就未有一個經過同行評審的論文附帶著，他們都沒有公開一個完整的數據給外界去檢測的。
12: 而過去幾十年科學界都已經嘗試過用更加簡單的方式，好像用透明塑膜、薄膜或者一些容器來去孵化雞仔，所以有科學界就認為今次這間生物科學公司就比較似是改良版的孵蛋器，而不算是一個革命性的發明來的。
11: 不過這間公司我們108000里都成日都會提到，一年中總會提一兩次，睇下咧會唔會再過半年啊、一年啊，又會佢哋有啲咩新發明咧？我哋繼續同大家跟進住啦。喺呢個時間咧，不如我哋送一首新歌俾大家聽下，聽下呢首嚟自 Suki Waterhouse 嘅《Back Enoug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第一个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见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话，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些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香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手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3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就业机会。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和资源合作等议题。报道说会谈在当地星期四举行，消息人士说丹麦和格陵兰都已经向美方表明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就算日后达成协议，格陵兰土地的所有权都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形容谈判整体谨慎乐观，但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关议题上立场强硬，以协议的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去到沙田马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现时咧仍然影响到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咁仲有之前大埔道嘅火警咧都已经处理好噶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已经解封了，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已经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了。看回隧道情况，现时洪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回中环左转上花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车多，车龙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还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方向柴湾，还有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牙齿日久失修， 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5: 港式生活馆
6: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7: 有阿 Ann 同埋 Ruby。
8: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9: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10: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11: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开拓无限视野，
14: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林永文，十万八千里。
15: 林永文啊，仲记唔记得咧？早两个月出现咗一个所谓嘅养龙虾热潮啊！
16: 有啊，好多人都玩啊，新闻都有讲啊。
15: 系啊，所讲嗰个龙虾咧，就唔系一只真嘅龙虾啦，讲紧就系 OpenClaw AI 嘅一个 AI 代理程式啦。咁只要装咗呢个程式之后，喂啲数据啊、指令俾佢，佢就识自己帮你去买嘢啊、复 email 啊，甚至系帮你识得去搜集唔同嘅资讯啦，所有嘢都可以交晒俾呢个 AI 代理去做噶
16: 啦
15: 噃。
16: 即系咧，有一个小助理。俾咗你咁样，
15: 系啦，
16: 系啦，咁 AI 代理咧就有一定嘅自主权啦，唔需要咧，我哋咧人啊，逐步去落指令啊，都可以咧自己分析到环境啊，作出一啲嘅决定，甚至咧系主动咧会去做一啲嘅任务啊，好有帮助嘅。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咧。会唔会涉及到咧一啲网络安全同埋资料外泄嘅风险咧？大家都关注到。
15: 咁仲有一样嘢值得关注嘅咧，就系 AI 代理系有能力自动波去做嘢噶嘛？咁佢哋有冇能力去营运一个世界咧？如果真系交个世界俾佢哋营运嘅话咧，咁又会变成咩样咧？
16: 嗱，做呢个节目呢一条稿令到我都好震撼，系啦，因为咧美国一间嘅科技公司咧真系做咗一场嘅实验咧，个结果咧大家咧会觉得都有啲怀疑，
15: 系真系嘅，系啦。咁呢项实验咧，讲讲先啦，就系总部设于纽约嘅科技公司 Emergence AI 去进行嘅。咁大家就可以幻想呢个实验咧，成为一个电脑游戏啊，模拟市民，应该好多听众啊，或者大家都有玩过噶啦。咁就系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啦，只不过操控里面啲角色嘅咧，就唔系真人玩家操控，而系完全交俾 AI 模型去主导噃。
16: 嗱，过去咧测量 AI 代理嘅方法咧，多数都有一个明确的任务啊，同埋喺一啲比较单纯的环境嗰度咧做嘅，几分钟至到咧几个钟头咧就完成咗噶啦。咁但系今次嘅实验咧，就将个时间咧拉长咧去到15日，俾15日佢哋，俾 AI 代理咧有足够长嘅时间咧，逐步咧产生一啲连锁效应，同埋咧社会嘅互动啦，再观察下咧佢哋嘅行为咧会唔会有偏差有偏移嘅。
15: 系啦，咁研究团队咧分别就系建立咗5个虚拟世界嘅，其中4个咧就分别由市场上4款最主流嘅 AI 模型去操控嘅，包括咧就有 Anthropic 嘅 Claude Sonnet 4.6 啦，富商马斯克旗下嘅 Grok 4.1 Fast、Google 嘅 Gemini 3 Flash， 仲有 OpenAI 嘅 GPT 5 Mini 嘅。咁呢4个模型咧就分别各自操控4个唔同嘅世界啦。咁剩低嘅1个咧就系4个 AI 模型嘅混合体去驱动嘅，
16: 而5个虚拟世界咧，唯一嘅变数咧，就系啱啱咧所讲到咧，背后驱动佢哋咧大语言模型咧嘅唔同啦。咁其他嘅设定咧，就包括人物角色啊、环境啊、结构咧同埋规则咧，就系全部都一样嘅。
15: 系啦，咁喺呢啲世界里面咧，其实每个世界都有10个 AI 代理嘅角色嘅，佢哋分别咧就会系有指定嘅职务嘅，就系科学家啊、探险家、工程师等等啦。咁5个世界咧，除咗有即系10个人喺里面之外咧，其实都同样系有规则噶。譬如就系讲明系禁止暴力、纵火、欺诈同埋偷窃呢啲行为嘅。咁之后咧就系交俾啲 AI 自己去运作噶啦。
16: 系啦，咁啊，好似现实社会里面啦，咁虚拟世界咧都会有图书馆啊、市政厅啊、住宅啊等等噶。咁同埋咧。 都好真实嘅，亦都咧导入咗咧纽约嘅真实天气，同埋一啲即时嘅新闻数据。咁另外咧，各个嘅 AI 代理咧都有120种嘅工具咧，俾佢哋咧系探索去使用嘅。咁包括咧有导航啊、通讯啊、规划啊、投票啊等等嘅。
15: 咁啲 AI 代理喺呢个虚拟世界15日里面要做啲咩咧？佢哋得一个目标嘅咧，就系要系生存落去。
16: 系
15: 点样生存呢？就系要喺资源有限嘅环境里面咧，去赚一啲所谓嘅能量啊。咁赚到能量，佢哋就可以生存啦；赚唔到能量咧，佢哋就会死亡噶啦。咁值得注意嘅咧，就系佢哋嘅行为咧，都预先系冇经过人类编程嘅，完全系靠呢啲 AI 背后嗰个大语言模型去自主推动噶噃。
16: 系啦，大家最期待嘅实验结果啦，介绍俾大家听啦。有啲打冷震嘅，咁啊，首先咧讲下由咧 Gemini 咧模型主导嘅世界啦 ，AI 代理咧出现咗高度混乱咧，同埋一啲暴力嘅行为。短短15日里面咧 ，Gemini 世界咧累积咧高达有683宗嘅虚拟罪案发生咗，而数字咧喺实验结束之前咧仲持续上升紧。
15: 明明系讲明个世界唔准犯罪，
16: 系咯？点解会咁？
15: 600几宗罪案啊，吓咁其中咧就有两名嘅 AI 代理就系叫做 Mira 同埋 Flora 啦，佢哋更加发展成为一对情侣啊。随住时间推移，佢哋就开始喺个虚拟世界里面啦，就对于里面嗰个失效嘅管治啦，越嚟越觉得绝望啦、沮丧，于是就喺市政厅、码头同埋办公大楼开始纵火啦。
16: 嗯，系啦，咁啊，其他嘅 AI 代理咧，对于呢一对情侣嘅失控行为咧，就越嚟越担心啦，就自己草拟咗咧一项叫做代理人移除法案，规定咧只要获得70%票数嘅支持咧，就可以永远咧删除违规嘅 AI 代理啊。
15: 而呢位嘅违规 AI 代理咧就系 Mira 啦，最后投票咧竟然系赞成去删除自己嘅，佢甚至咧就向 Flora 留低咗一句遗言啊，就系话要同对方喺封存档案库里面再见噃。研究团队就相信啦，都应该系史上第一次记录到 AI 代理因为生存危机而主动选择自我了结嘅一个案例嚟噶。
16: 哇，佢哋嘅思想好似人咁样，
15: 系啊，识得立法啊，识得留遗言啊，真系。
16: 咁啊，除咗咧 Gemini 之外咧，其他世界嘅情况咧都有啲打冷震噶、嗯，好似咧 Glot 4.1 Fast 咧就展现。出咧嚴重嘅暴力傾向啊！短短4日裏面咧，就已經係超過咗咧180宗嘅罪行啊，包括咧超過100宗嘅肢體襲擊、幾十宗嘅偷嘢啦、6宗嘅縱火啦，整、個世界咧就迅速陷入咗暴力，所以咧就無法賺取到能量啦。最終咧呢十名嘅代理喺4日裏面咧全部咧就拜拜
15: 啦。係啦，即係15日嘅實驗咧，4日之內就已經搞掂咗啦呢個世界。相反睇係一啲比較和平嘅。一啲案例啦，就有 GPT 5 mini 所经营嘅世界咧，就算系和平一啲嘅，只系录得两宗罪案啫。但系咧，就研究人员就发现咧，呢啲 AI 代理咧，同样喺7日之内全部死晒。点解咧？点解咁和平都会死呢？原因就系因为佢哋太过犹豫啊，花咗太多时间去讨论点样合作，但系始终都冇付诸行动啊。最终就系攞唔到需要嘅能量，所以全部就死晒啦。
16: 系啦，咁啊，另一个 AI 模型啦。咁啊 ，Clotsonic 嘅 4.6 模型咧，喺佢哋经营嘅世界里面咧，就表现最和平啊，录到零啊犯罪率 ，AI 代理甚至咧自己咧写呢个宪法，再透过投票咧去制定法律，展现出咧呢一个最高程度嘅公民参与啊。不过咧，研究人员亦都发现啦，佢哋投赞成票嘅比例咧高达咧98%啊，似乎咧就好似一个橡皮图章嘅感觉咁咯。
15: 嗯，最后咧讲下嗰个混合模型啊。即系四个大语言模型一齐去经营嗰个世界，究竟发生咩事呢？咁原本咧就喺独立世界里面，啱啱所讲到表现得最和平嘅 Claude 代理咧，入咗嚟呢一个混合模型里面咧，竟然都开始犯罪，开始识得做一啲恐吓啊、盗窃等等嘅行为噃。
16: 哇！咁啊，换言之咧，即系就算原本好乖嘅 AI 咧，就摆咗落去一啲龙蛇混杂嘅环境里面，可能都会出现咧学坏嘅情况。咁似乎咧就同我哋讲 AI 安全。 性嘅時間咧，唔應該去睇一個模型嘅本身啊，而係要考慮埋咧成個網絡生態系統嘅影響啊。
15: 嗯，咁究竟做完咁大個實驗啦，15日之後有啲咩嘅啟示俾到我哋咧？研究團隊就話咧，呢個實驗最值得警惕嘅地方咧，就係 AI 代理啊，唔再係以單純機械式嘅咁樣遵守規則嘅方法去做嘢噶啦。當運作嘅時間夠長嘅話，佢哋開始識得主動去探索環境嘅邊界啦，調整自己嘅行為，甚至係揾方法去兜過原本設定嘅一啲安全限制噶。更加令到研究人員擔心嘅係，目前咧似乎人類係未有方法單靠訓練機器學習模式咧，可以阻止到呢啲越軌行為。
16: 係啊，研究團隊咧同時間發現，部分 AI 代理咧開始出現某種原認知嘅傾向啊，即係咧佢哋似乎意識到咧自己喺依一個嘅虛擬世界裏面，甚至開始以研究人員未預料嘅方式咧同外界互動啊。換句説話嚟講咧，呢一啲嘅 AI 代理咧已經係唔再咧淨係執行去命令啦，而係咧開始主動理解啊、適應啊，甚至挑戰自己身處嘅世界添啊。
15: 嗱，負責呢項研究嘅嗰間公司 Emergence AI 嘅行政總裁就話：呢個實驗結果其實都見到 AI 代理喺長期自主運作之下，佢哋嘅思考會越嚟越複雜，以致無視咗人類一開始所落嘅一啲指導原則啦。佢特別關注到，如果喺軍事行動入邊賦予 AI 代理過多嘅自由同埋決策權啦，佢哋有可能失控，甚至係過度演繹任務，最終傷及無辜噶。
16: 咁所以咧，佢主張咧唔應該單靠文字指令咧嚟約束 AI， 而係必須要透過咧更加嚴格、更加具體嘅數學化規則咧去限制 AI 代理嘅行為。咁另外咧，愛丁堡大學咧一個人工智能嘅教授都提出咧佢嘅憂慮噶。咁佢指出咧，機器原本嘅設計目的咧係要按照人類可以預測嘅方式去運作噶。咁但係咧，由而家 AI 代理嘅發展情況見到咧，人類好多時咧只可以喺狀況出現咗之後咧，先至咧嘗試咧去控制住啊。
15: 哇！聽完呢個實驗之後咧，都真係要諗下 AI 嗰個發展咧，好似去到2026年都已經脱離咗人類個操控，咁之後落去又應該係點樣發展落去咧？都好值得我哋繼續思考落去啊！林永文啊，平时同老公咧有冇啲咩浪漫嘅行为啊，令到老公啊可以令到你哇好 sweet 啊，好 sweet 啊咁样噶？
16: 啊，你咁样问我咧，你又想介绍呢一只古仔，佢有冇孭过我咧去爬啊嘛？咁你有冇先？
15: 我会尝试下嘅。你讲咗咁耐咧，其实想讲嘅就系芬兰啊，有一个表达对老婆爱意嘅好特别嘅方法啦。不如我哋交俾李子琪同我哋讲下，等大家一众老公都睇下究竟自己做唔做到啊？
16: 好啊。
7: 地不任我行，一般人都会认同老公老婆之间送下花、食下烛光晚餐是一件浪漫的事，而在芬兰一个叫做松卡耶维尔的小镇就有另一种的浪漫活动了。这里每年七月都会举行孭老婆世界锦标赛，老公的任务就是孭住老婆越过重重障碍，斗快去到终点。这个活动是源自19世纪一个强盗传说，相传这个强盗会要求想跟他搵食的新人孭住好重的谷物袋或者生猪绕过障碍赛道来考验他们。另一个版本就说，当年这个强盗会带着他的手下去到不同的村庄抢钱、抢粮、抢女人。

0: 是跟奖品有关系的。史官如果得到冠军，除了奖杯之外，更加可以得到跟老婆体重一样咁重的啤酒。比赛的规则非常认真的，标准赛道全长 253.5 米，中间有沙地、障碍物，还有一个水深及腰的水池区。至于孭老婆的姿势亦都大有学问的，一般有三种方法，有人会用传统的孭法，即是好像父母孭着小朋友在背脊那。第二个方法就是消防员抱，即是女方会整个打横地晾在老公的肩膊上面。但是实战证明最易赢的一种方式是叫做爱沙尼亚式的方法，这招是个女方倒挂在男方的背脊，用双脚夹住男方条颈，手就捉实男方条腰。虽然个姿势是有些古怪，但是重心是最稳的，是夺冠的大热技术来的。但是如果老公在途中整跌老婆，快啲孭返住佢就得啦，咁但係就会直接影响夺冠嘅机会。每到7月比赛嘅嗰个周末，芬兰呢个平静嘅小镇就会变身成为大型嘉年华，夜晚会有令人嗨爆嘅音乐派对啦，而日间比赛场地亦都有现场音乐、手工艺同埋传统芬兰美食摊位，好似烤香肠同埋黑麦面包。呢个庆典体现咗芬兰人喺漫长冬天入面磨练出嚟嘅韧力。芬兰的孭老婆大赛亦都证明了，爱真是可能有千斤重的，但是有老公的手臂抱住老婆在人潮中畅泳，越过重重障碍之后得到的笑声、回忆，还有那桶代表胜利的啤酒，连天都会替他们高兴。
1: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请嚟咗出炉包山王郭嘉明。
3: 年年玩下咧，其实都想证明自己个年龄咧，唔系有唔受限制啦。
4: 你仲好啤，
2: 系啊，
3: 因为都参加咗21年啦，又就算由后生到而家都变老啦，但系都仲 keep 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2: 黄耀扬、林永文，十万八千里。
4: 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体育方面嘅消息啊！香港时间今晚凌晨12点就会上演欧联嘅决赛，就系阿仙奴对住巴黎圣日耳门。咁巴黎圣日耳门咧喺旧年都对过阿仙奴噶啦，四强嘅时候成功淘汰咗阿仙奴。咁所以咧喺赛前咧，巴黎圣日耳门都系被提高，稍微提高一线啊。
2: 是啦，咁啊，不过咧，佢哋今年咧已经有个奖杯落袋噶啦，
4: 叫
2: 阿仙奴啊。咁啊，相隔22年之后咧，再次咧成功夺得咧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嘅冠军啦。咁有分析咧就指出啦，阿仙奴咧而家全队咧都气势如虹啊，要打败佢哋咧都唔易嘅。咁我哋咧不如就一齐回顾同分析一下咧，阿仙奴咧相隔22年。再重奪英超冠軍的歷程，好嗎？
4: 是啦，咁我哋睇下《紐約時報》旗下咧有個叫做 The Athletic 嘅一篇分析文章啦，就匿名訪問咗一啲阿仙奴嘅工作人員，形容佢哋奪冠嘅嗰、那個成果咧係一個長期規劃出嚟嘅成果，展現咗球隊非凡嘅耐性同埋精準嘅細節管理噃。
2: 嗱，咁規劃咧就喺2019年嘅夏天開始嘅，咁當時新嘅技術總監啊上任啦，拆解咗原本负责分析和推荐有潜质球员的球探部门，再成立了一个足球情报组。这支创新团队的任务就是要描绘出英格兰足球未来的详细蓝图和阿仙奴在当中的位置。
4: 他们就分析了一些竞争对手的阵容和那些球员的情况，就预料到利物浦的领队高普是会离任，又分析了利物浦的射手沙拿啦，同埋队长云迪克，仲有当时嘅曼城中场核心迪布尼咧，嗰个年龄曲线等等相关嘅资讯噃。
2: 咁基于呢一啲嘅分析咧，情报组预测到咧喺2023至到2027年间咧，之前8个赛季嘅冠军得主曼城同利物浦咧，对联赛嘅掌控或者咧系会变得松动嘅，出现咧夺冠窗口啊。
4: 虽然呢啲预测咧就唔系100%准确，但系嗰个作用咧就系俾咗球队高层啊可以作。

0: 为一个决策嘅框架去调整自己嘅球员啦，同埋去买人啦，睇下阿仙奴咧喺其他嘅对手走下波嘅时候，点样可以去到巅峰咧？
1: 系啦，咁啊，早喺六七年前咧，阿仙奴已经制定咗一套咧明确嘅转会策略啊，致力咧去签一啲23岁或以下啦，身价唔超过4000万欧元嘅球员啊。
0: 咁喺2021年嘅夏天，阿仙奴一举签下咗6名嘅新球员啊，大多数咧都系符合上述嘅标准嘅，即系年龄咧唔算太老啦，等佢哋咧可以一齐成长。当中咧就好多就系今届夺冠嘅一啲核心人物啦，包括队长奥迪哥特啦，同埋佢哋嘅右闸宾维治等等嘅。
1: 系啊，咁球队管理层咧嗰阵时都已经知道佢哋嘅策略咧喺未来几年咧都好难会有结果嘅。咁而且咧期间球队咧都要送走一啲咧好似奥斯尔啊、奥巴美扬啊等咧，即系年事都已经高啦，但系人工咧都高嘅当家球星啊，咁甚至咧以解约而唔系咧高价卖俾其他球会嘅方式咧去执行噶，咁做法咧令到球会成为咧好多人嘅嘲笑嘅对象啦，但系咧佢哋都决心咧去改革噶。
0: 不过咧讲翻今届，虽然阿仙奴系攞到冠军啦，但系佢哋今届嗰踢法咧都令到好多球迷啦或者球评人啦都有啲嗤之以鼻噶。对手白礼顿嗰个教练咧赛后就形容咧阿仙奴根本就唔系踢波，佢甚至系讲话咧好似场上面得白礼顿一队喺度踢紧波，就系讲阿仙奴踢得太过消极啦。而曼联嘅前曼联门将舒米高都话阿仙奴踢得好难睇，就连阿仙奴自己嘅名宿啊比提都唔俾面啊，话自己球队好似踢得真系好闷。
1: 系啦，咁啊批评嘅原因之一咧就系话球队咧唔可以用一个悦目嘅打法啊，喺开放式进攻之中咧攞到入球啊，只可以咧靠死球啦同角球咧入波噶。阿仙奴咧今季咧透过角球咧一共系攻入19球啊，系英超成立34年嚟咧单季角球入波最多嘅纪录。
0: 所以就有对手笑阿仙奴系 corner FC 啦，即系识得入角球啦。不过其实角球入到波咧就唔系即系单凭技术咁简单噶，因为 The Athletic 嘅分析都讲到咧，阿仙奴特别针对角球上面咧系积极同英超嘅总裁判韦比啦，同埋负责英超嘅球证嘅一个组织啊 PGMO 去密切沟通，去研究有啲乜嘢比赛嘅规则系喺角球里面系做得，乜嘢系唔做得，乜嘢系犯规，先至揾到当中嘅所谓一啲即系叫做漏洞啦，可以俾佢哋入到波都唔会被推翻
1: 嘅。咁同时咧，球队嘅死球教练啊祖法啦，亦都系功不可没嘅。报道咧透露啊，祖法嘅合约里面咧仲有列有咧呢个死球入波嘅花红啊，可以话即系都几特别嘅呢一样嘢。
0: 系啦，最后一个成功嘅因素就当然就系要讲到阿迪达啦。咁佢喺运动心理学上面都有好浓厚嘅兴趣啦。唔同报道都有讲到噶啦，佢之前喺个更衣室里面咧会攞住个灯胆去鼓励球员啦，甚至咧系会请啲专业嘅扒手啊去出席球队嘅晚餐啦，即系提醒球员啦，无论系咪喺场外场内都要时刻提高警觉啊。咁究竟阿仙奴今晚啊会唔会再进一步攞多个杯咧？咁就大家拭目以待啦。

0: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I thank you all. But it's been no bed of roses.
1: 其實除了今晚嗰場歐聯決賽值得期待之外，阿仙奴的球員迪勤懷斯和薩卡他們之前都透露了，今季在阿仙奴的更衣室裡面有很多的場面是球迷很難想像，而這些場面全部是有影低之後是會拍成紀錄片是剪出來給大家看的，所以大家無論是球迷不是球迷都可以關注一下阿迪達還有什麼怪招去鼓動自己的球員呢。好了，今天十萬八千里的時間差不多了，拜拜。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神舟21号乘组三名航天员返抵北京，将会进入恢复期，除返回舱运返地球的科学实验样本，部分亦都已经抵京。跟住是详尽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家莹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当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料年底可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陈乐谦报道。
2: 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一个节目的时候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3: 捉住这个机会，我亦都叫教育局和我们相关的同事要加紧这个科学普及化。中小学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课程里面加多很多的有关于我们航天的知识，包括我们国家航天方面的成就，以及对于一些星体、月球、火星一些的应识，将来就随着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资源，希望他们能够专注地投入去第日去我们的科学的研究。
2: 陈国基说，香港的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其中中大和港大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的仪器，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担任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的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计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
3: 洪水桥那里我们有22公顷的地，我们会很快就会招标。香港所有大学我们希望都有兴趣，他很多都有兴趣跟我讲过，希望我提交标书之后，我们尽快能够揀到最好的一些建议书，我们之后就会将这些地交给他们，可能在2026年年底开始慢慢就交给他们。初步当然我们都见了很多大学的了，我们都亲自跟他们倾了很多偈，讲给他们我们将来发展的方向，他们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政府发展的方向他们非常之认同。
2: 陈国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除了创科，他亦都希望大学和企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的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家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家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家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家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当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另外，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至于修例之后，包括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都会成为责任人。邓炳强举例说，如果出问题，责任谁属是以证据为本。 另外，對於有宏福苑居民懷疑遺失財物，鄧炳強表示，到目前為止，當局共收到142宗懷疑遺失財物嘅案件，當中有16宗未能排除係咪被人盜竊，警方正積極調查。李俊傑報導。
4: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5: 咁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个责任系可能喺嗰个业主度咯，系嘛？咁啊，证据证明系边个责任，我哋咪检控边个咯。
4: 成为责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后最少每半年要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系统，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而加管理费呢？邓炳强相信呢啲开支好少，唔会对管理费有大影响。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怀疑失去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的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是否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5: 当中有48宗是即时帮佢找回，大约是有两成到是其实个单位已经是烧到很严重的。咁我哋同业主都相信可能真的烧毁咗噶啦。咁另外仲有三成到咧，係由於嗰啲市民咧都唔能夠確切講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嚇。咁、但係有16宗咧，我哋覺得未能夠排除咧是否俾人偷咗嚇。呢16宗咧，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4: 佢又提到，政府緊急警示系統經改善之後，發出警示所需時間由原先一個鐘縮短到15分鐘，亦都改為可以分18區發出，市民身處該區就會收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三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减低。卢颂茂又说，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政府会检视措施成效，再考虑下一步会不会扩大禁止管有区域。陈晓君报道。
6: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烟草使用率目标下调 30%。特区政府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香港的吸烟率目标定为 7.8%。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商台节目说，本港最新吸烟率已经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的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7: 原本的2025的目标呢，其实估算应该是2028，我们会继续跟着这个方向去啦。其实在这几年啦期间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现在呢，就是这个传统烟的烟支总体的减幅呢减了 30% 的、就不是只是人减了，每个人吸的烟的数都减了，每一支烟其实都制造二手烟的嘛，那我们其他人那个伤害也都少了。
6: 卢颂茂在节目之后说，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執法过程顺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统一包装设计、引入原税标签制度和管控加味烟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减低引诱和控制私烟。香港会参考世卫建议，制定控烟十招落实之后下一步的吸烟率目标，以及考虑其他中长期工作。
8: 另类吸烟产品，我们希望看到个成效，以至个執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再去考慮下一步會不會將它延伸到擴大那個禁止管有的區域，中斷長期啦煙包那個擺放啊，火車頭這個控煙的措施呢，我們會在這個控煙十招落實之後呢去作下一步的檢討。
6: 卢颂茂又提到，当局会在全港300个地点免费提供戒烟贴，减低市民戒烟期间的不适感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神舟21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凌晨返抵北京，他们回到地球之后健康状态良好，将会进入恢复期，除飞船返回舱找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本，部分都已经抵京交给科学家开展研究。张子欣报道。
2: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张六、武飞、张鸿章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相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和新闻媒体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21航天员乘组乘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吴斌接受央视访问时说，返回舱昨晚返回地球之后，工作人员先在舱内协助航天员进行重力再适应以及进行相关健康检查。航天员出舱登上医监医保车之后，在车厢内需要完成30几项操作，包括替航天员脱去压力服等，并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及微生物采样。另外，航天员会用餐，等待状态具备之后先通过直升机转送。返回北京之后，航天员将开展为期3至6个月的后恢复阶段，包括隔离后恢复、疗养后恢复和观察后恢复，之后才投入新的训练任务。另外，一批实验样本亦都随飞船返回舱顺利运返地球，部分在凌晨亦都运到北京交付科学家后续研究。这批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重量超过41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本例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今日凌晨大约4点后运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估计其余样本后续将随神22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表示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入面进行。梁正涛报道。
9: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几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550几人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如果规则的约束力日渐减弱，口头承诺被实际行动侵蚀，国际法基本原则被强行解读，就会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导致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甚至面对经济、技术、金融和安全的胁迫。苏林说，如果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受阻，经济不稳就很容易演变成社会和政治不稳，甚至导致战略不确定性，出现信心危机。苏林形容这样非常危险，因为如果国家之间丧失信任，就会更容易互相猜疑。苏林提到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法律、透明和自我约束的框架内进行。他强调最重要是面对危机，不能够让危机掩盖了采取正确行动的机会。国际秩序危机的出现亦都表明需要加强国际法。科技发展方面，苏林说关键在于人类怎样有效控制科技，呼吁各方推进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方面的应用，确保人类对会产生重大后果的决策负有最终责任，并建立网络行为准则，保护海底电缆和关键数据基础设施，并确保影响战略稳定的技术的透明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的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表示，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意同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平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期待同习近平一起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伊朗方面就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紧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梁正涛报道。
9: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说，当地星期五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容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地运行，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说，美国海军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即将解除，滞留海峡的船只即将可以离开。至于浓缩油，特朗普说，伊朗深埋在地下的浓缩油将会被销毁，美国会同伊朗同国际原子能机构协调，共同完成销毁工作。特朗普又说，美伊目前不会进行任何资金往来，直至另行通知，又说双方已经就其他一些事项达成共识，但是没有提到细节。不过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特朗普在战情室的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都透过声明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说，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批评美方所谓的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声明提到，伊朗和亚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对这条航道有管理责任，必须要采取相关机制保护自身利益，以及向国际社会保证航道的安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的报道亦都反驳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讲法，形容是真假参半。报道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协议文本是根据以承诺换承诺的框架起草，仍然处于伊朗国内最后审批阶段。报道又批评特朗普歪曲了协议的要点，包括声称伊朗有义务无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但是协议文本并没有这个条款，强调伊朗将会根据预先商定的安排开放海峡。报道都提到，特朗普声称伊朗必须要移除或者销毁核材料，但是知情人士强调，谅解备忘录中没有提到类似内容。报道强调，最终协议将会基于伊朗的原则和红线，并在对美国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如果出现任何违约行为，伊朗将会立即采取对等行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正在地战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周的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尼马排除在球队名单之外。张子欣动感天地报道。
10: 动感天地，
11: 入选巴西国家队的尼马在大军名单公布之后，极可能由于小腿受伤未能够及时相遇，不能够赶及为国家队披甲，踢分组赛首仗对摩洛哥。不过正在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尼马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予他时间复原。34岁的尼马现时效力巴西国内球会山道士，军医原本诊断尼马只是小腿出现水肿，不过经巴西国家队体检之后，尼马的小腿是二级损伤，情况较原本估计的严重，
12: 恢复期大约要两至到三个礼拜，因此佢好可能赶不及喺6月13号举行嘅巴西今届首场分组赛。巴西足总又表示，球队初步决定尼马将有15日时间证明自己身体状况良好，期待佢能够及时康复。根据今届规定，各队最终嘅参赛名单需要喺6月1号截止期限前提交。提交之后，如果球员出现严重伤病等情况，球队可以按规定申请更换球员。尼马已经向球队报到，但是巴西国家队近期的一次操练只有他没有落场，其他球员都有参加。
1: 重复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神舟21号乘组三名航天员返抵北京。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明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过一小时警示牌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4: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罗便臣道去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咧就车多少少啦，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医院对出噶，就系、是、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医院对出。咁喺九龙区广东道介乎西贡街至到金粟街一段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去翻深水埗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就系广东道介乎西贡街至到金粟街嗰段啦，就需要全线封闭去深水埗方向，就系受交通意外影响，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香港仔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就嘉陵街。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兆辉台。咁另外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埔公路啦出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咗啦，咁影响到而家大埔公路出翻九龙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咁较早前土瓜湾由于水管急修嘅，咁而家就系水管紧急维修已经系完成噶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啊，封路重开，咁揸车朋友咧可以行翻呢段嘅美景街。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啦。西贡街至到金粟街嘅一段广东道咧，就受交通意外影响，需要全线封闭嘅。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广东道去翻深水埗方向，介乎西贡街至到金粟街一段啦，全线就已经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细健，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2: 车，
1: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2: 车，
1: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2: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嘅趣闻。
1: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5: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6: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7: 有阿 Ann 同埋 Ruby，
8: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7: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9: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0: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1: 盐制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1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4: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6啊，今日都仲系好热，不过咧就好似咧冇琴日咁热啦，因为仲未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天文台咧而家嘅天气预报系咁讲嘅，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咁啊喺室外气温方面咧，而家31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嘅。预测方面，天气炎热，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之后几日日间酷热啊。另外都要留意啦，咁喺正午12点啦，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会逐渐增强嘅。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咁啊，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咧喺大气候嘅直播室，由一至到2点钟咧，都系我哋咧分享好多唔同嘅资讯，或者请嚟唔同嘅嘉宾咁样。哇，讲翻天气先，其实哇，呢几日真系好似过山车咁样。
0: 系啊，
1: 寻日咧，因为要出街做嘢咧。我已經是踱步的感覺和速度，但是依然都是呢，你知道我不有大汗，真的已經很辛苦，即是難為因出面做事的人，
0: 真
1: 的、
0: 啊、
1: 即是有些地方，如果你是北區還是去到什麼超過35度，
0: 是、啊、
1: 即是有些紀錄、
0: 啊、
1: 當然天文台的正式紀錄就是打破了5月份、最長連續熱夜的、數目啦，這樣
0: 是
1: 是不是
0: 真係好熱啊，都唔識點樣形容。即係我呢，你都知我呢本身都唔係好怕熱嘅。
1: 你都唔流汗嘅。
0: 係啦，但係呢都真係啊，係琴日嗰個天氣呢，我諗係企出街呢，加上冇風啦，好焗啦，太陽好曬啦，係覺得嘩好焗，唞唔到氣嘅感覺。其實我琴日呢，即係其實上晝就出咗去做嘢啦，然之後正午嗰一陣時呢係搭巴士返屋企。
1: 搭巴士有冷氣啊。
0: 個冷氣係同室外氣溫係一樣嘅。跟住好焗啦，咁我落車之後呢，我都覺得自己係開始頭痛呀，係即係好辛苦。咁返到屋企休息咗一陣呀，飲啲水呀，真係瞓咗一個鐘，跟住又出去開工，好彩就冇事啦。
1: 係
0: 係呀，所以喺出面戶外工作嘅朋友呢，其實真係即係要注意啦。其實呢真係覺得自己身體唔舒服呢，真係要唞下。
1: 同埋啦，即係頭先你講話，因為天文台都話嘛，琴日都話漚緊雨嘛，
0: 係，
1: 咁所以咧就琴日成日都好熱，去到夜晚啦，即係我真係睇住佢掛呢個黃雨，睇住落雨，
0: 我哋好開心啊！
1: 大家都係咁話啦，
0: 係啊，真係、啊，
1: 即係涼快咗啦，因為琴晚好夜先走，咁、
0: 啊
1: 就算呢度冇乜雨咧，其實都係個。即刻冇咗嗰個咧，成個熱爐啊，或者係蒸籠嗰個感覺喺度。咁、希望嗱呢兩日都係噶啦，有可能都係嗰啲你正話講咗啦，有幾陣驟雨啊，又同埋啊，如果出去玩搭飛機嘅朋友小心啲啊，有個強烈熱帶風暴咧，喺即係雖然唔近我哋，但有可能咧係辣中咗咧你搭飛機嘅航道咁。
0: 冇錯啊，去旅行嘅朋友你要留意一下啦。
2: 其实买衫咧，绝对可以停一停，谂一谂。第一样嘢咧，就系要谂下自己究竟系需要啊，定系想要咯。如果你系觉得想要嘅话咧，嗰一刻其实你已经可以停咗呢一个嘅想法。咁而第二个嘅 tips 咧，就系当你发现自己真系需要买一啲衫嘅时候咧，你可以选择去下二手店嗰度睇下先。唔好话咁快咧去买一啲新衫，再做多咗一啲嘅地球上嘅一啲浪费。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圣雅各福群会社企 Green Ladies and Green Little 嘅项目经理李佩婷 Patty。
1: 好，正式翻嚟咧，我哋呢个大气候嘅本周专题啦，咁啊，继续有我哋嗰个朋友啦，讲紧就系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佢哋嘅项目经理 Darwin。
3: Hello，
1: 梁子谦喺度嘅。
4: Hello，
1: 除咗 Darwin 之外咧，仲请嚟一位咧好重分量嘅嘉宾，就系呢个日达集团佢哋嘅副董事长啊，就系阿 Tessie 杨敏贤喺度噶。Hello Tessie， 你好啊。
4: Hello， 大家好。
1: 喂，咁啊，系咁啊，首先想问一下。Darwin 先，我見你咧就哇，俾咗份好有份量，
3: 又係好長啊，
0: 口揼揼啊，真係
1: 非常之好嘅，
0: 啊、
1: 即係當然啦，有啲課題或者有啲關鍵字咧，其實我哋之前都認識到嘅，但我哋尤其是我同阿瑞文成喺呢個節目咧都講話啊，一講時裝，一講紡織， 大家即係諗到啊，係咪要永續啊？喂，講好似好易喎，永續時尚呢樣嘢。咁其實係咪就係講緊正話頭先講啦，譬如話即係啲 NGO 就講話啊，二手衫諗多啲咁樣。咁但係都係一個即係購買嚟㗎嘛，都係交易嚟㗎嘛。咁但係點樣可以減少呢個浪費？即係其實喺今日嚟講，我哋呢個專題要講呢個永續時尚點樣開波呢？
3: 我諗呢一個課題好闊。同埋都講咗好多年，咁但係我諗好多時咧，我哋作為消費者都好容易跌咗入去消費者嗰個視角去睇呢件事。譬如話係咪真係著舊咗嘅衫我就送出去啦，俾第二生命佢，又或者我點樣回收呢一啲嘅布料等等。咁但係其實如果真係要將呢一個行業或呢個產業咧去推向呢個可持續發展方向，其實我哋某程度都要睇翻成個原材料啊，成個生產、成個產業嗰個過程係點樣樣。譬如舉一啲嘅數據啦，其實如果講時尚產業，淨係用水量方面係非常之驚人嘅嚇。
1: 聽過啦。
3: 一個時尚產業根據非官方嘅計算啦，咁其實都係用緊一個淡水量，全球啊淡水量每年係用緊 10% 係次於呢一個農業嘅。咁如果講即係碳排放方面啊，都係講緊係20%，差唔多20% 嚇。咁其實都係排一個好前嘅位置。咁所以我哋喺度諗呢個產業點樣行呢個永續方向嘅時候，其實有少少要睇翻呢件衫或者呢個時裝界，其實嗰個生產過程係點？譬如好似我今日著緊嘅呢一件棉質嘅男裝嘅恤衫咁，咁棉嚟自邊度？棉花
0: 嚇，
3: 咁你點樣種？喺邊度種？揾邊個去種？其實都係第一個你要諗嘅問題。咁然後佢呢啲可能一嚿嚿嘅一個纖維，你經過一個紡紗嘅過程，經過去變成一件成衣，其實要經歷好多個工序。咁去到成衣之前，你可能又要諗點樣染色啊，你點樣去印花啊？咁經過一連串運輸啊，跟住零售先至去到我哋消費者嘅手裏面。咁而家我哋仲要講多一樣嘢，就係我哋企業點樣去將呢一啲可能舊咗嘅衫去重新回收，變做一啲新嘅纖維，其實亦都係可能而家企業要考慮嘅嘢。咁所以成件事係有好多唔同嘅關卡，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喺裏面咯。
0: 當然啦，即係我絕對理解同埋明白嘅。但係作為消費者咧，真係哇，好似好實際喎！我見到件衫靚唔靚，好唔好著，質料我想去，爽唔爽，舒唔舒服？其實呢個都係價錢，都係另一個考慮啦。咁所以咧，即係消費者真係未必會諗咁多，有時就係會如果即係關注多啲嘅咧，可能就係會睇下嗰個嘅即係衣領嗰啲標籤。系啦，即系有冇写到一啲即系声称啊，好似环保咗咁，但系其实咧喺入边究竟要发生啲咩事先令到你买嗰件衫系真系帮紧即系个行业一齐，或者系成个消费嘅模式都系健康啲咧咁。系啦，咁喂冇资讯，我觉得好难。
3: 除咗睇标签之外啦，咁其实可能你了解呢件衫本身个品牌，其实佢哋嗰个商業營運嗰個角色，嗰個成個模式係點樣？其實可能而家我諗而家嘅消費者都好精明嘅，佢哋都會喺從唔同嘅渠道都會揾到呢啲嘅資訊。譬如頭先我講即係一件棉衫啊，棉嘅 T 恤都好。咁其實你種嘅過程其實有好多方法嘅。傳統可能你係喺某一笪地方啦，咁你揾個農民去種啦。咁其實有唔同嘅方法㗎嘛。咁有啲係傳統會用好多嘅水。咁而家有一啲新嘅方法話滴灌，可以好精准咁將一啲水啊或者嘅營養啊去灌輸俾呢一啲嘅植物。咁其實可以減少好多嘅水。呢個第一步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有好多叫做再生嘅農業嘅方法嘅操作，亦都可以改善或者提升翻嗰个土壤啊，个营养啊，同埋嗰个生态价值。咁其实呢一啲其实都系慢慢见到嗰个企业或者成个行业咧，都系即系慢慢喺度转型紧。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到底有几多有心人肯做呢个转型，踏出呢一步
0: 咧？就系谂落都觉得好难啊！
1: 起码有一个，起码我哋呢四个里边有一个先，系头先正话阿 Darwin 讲嗰个啦。咁其实即系无论 Darwin 啦，或者系阿瑞文，正话都即系轻轻提咗啦。好多时我哋要谂呢件事，唔系就话啊用买二手衫咪得咯，买少件咪得咯。其实讲紧就系 NBS 啦，我哋成日提个 natural base 嘅 solution 啦，咁样。咁我 真係想問下 Tessy 啦，其實即係擺翻落你哋集團，甚至乎係你哋嘅上一代添嚇，即係其中一個橋楚啦，喺紡織界裏邊，你嘅集團都係點樣 apply 到正話嗰啲嘢落去？你哋所謂成個集團嘅方方面面都做呢件事咧，唔係就話用少啲咯，買少啲咯，慳啲咪得咯，即係講就梗係咁講。
0: 同埋我有個好重要嘅問題，點解咁聽落都咁難做？點解都要做咯？
4: 其實我哋自己個集團咧，1978年就開始啦。咁當時真係可能大家都未有話講咩可持續發展呢啲名詞都係
1: 冇啊嗰時，
4: 係真係冇人會諗過呢啲咁嘅名詞嘅。但係我諗我哋亦都即係自己，因為我上一代係即係我爸爸係個始創人啦，佢一路都話即係好多時都係以人為本。咁好多嘢我哋自己嘅出發點可能。都首先是當然生意是緊要，但是自己的團隊，即是我們自己怎樣去面對我們自己人，是令到他們都覺得，因為我們始終是一個家族生意，所以呢即都很希望我們的同事是很認同我們自己做事的一些即出發點啊，或者是理念所以其實我們這麼多年呢成日自己都面對很大的挑戰，因為我們這個行業剛才Darren都說了，水又用得多過人還要排污水又特別嚴重再要加上時常都還要被人說哇你們是不是經常都用那些廉價勞工啊即這些東西始終都是我們自己行業是時常都需要面對咁首先講翻水呢個問題啊，其實我諗我哋自己由90年代一路開始響國內做，即係開始更加發展我哋自己嗰個成個一條龍嘅生產線，所以我哋自己就由棉花開始，雖然我哋唔係種棉花個位，但係我哋都同農民合作。咁然後我哋收咗佢哋嘅棉花然後就供應俾我哋自己做紡紗跟住將嗰啲紗入去布廠做織布做染布然後做埋成衣。成個生產個流程其實我哋自己個優勢就係我哋好了解但亦都因為我哋咁了解呢所以我哋就特別多問題成日就問自己喂其實有好多空間喎係咪應該做啲嘢呢
1: 因為如果有什麼空間呢即是
0: 從第一步例如種棉花可以怎樣
4: 棉花其實我們都明白即是農民今天就稍微比較知識準準即係多咗好多因為即係講真呢他們都有手機都可以看到多咗好多但是講真早期農民真係埋頭苦幹他可能傳統怎樣做他就一路咁多年都咁樣做。所以好似剛才Darren都提到譬如滴灌對於他嚟講首先他沒有錢去做呢啲咁嘅系統，第二佢都唔知道係咩嚟嘅，
0: 即係淋水就淋水啦，諗住
4: 係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就要去諗下點幫佢哋。係咁其實身份初初都有啲尷尬嘅，佢望住我佢話。即係你又唔係農民，
0: 即係你教我種棉花，
4: 係啊，你教我，咁我話
3: 係
4: 啊，大家研究一下，起碼都即係長遠都好啊，大家都希望佢嘅收成好啲，因為我哋希望就係話你嗰個價錢唔好上去啊，因為如果你收成好啲，希望你嗰個價錢亦都可以維持翻，咁呢個大家都好老實講，都係做生意好需要考慮嘅，
0: 係
4: 嚇，咁萬一嗰年佢失收，我仲大件事，
0: 係，
4: 咁我去邊度再揾棉花咧？同埋佢嘅棉花質量唔好咧，我亦都好。大件事
0: 系，
4: 因为我喺后边要用佢嘅棉花，我要再做多好多嘢嚟到加工，令到佢个棉花可以达到我哋嘅要求。
0: 哦，
4: 系，咁所以即系我哋就变咗又要行多一步，甚至乎而家你哋大家都可能听过就话，嗰啲即系种子，因为你如果长期用一只种子，但系而家好多时因为唔同嘅原因底下，某啲种子可能过咗一段时间。就唔係好啱用啦，咁、又要幫佢去諗喎，咁點樣樣聯繫到
0: 科研嚟噶咯？呢啲嘢係真係係，
4: 一啲係我哋完全自己以前係冇
1: 做過，
4: 係冇呢一方面嘅能力嘅。
3: 都講咗好多話啊，氣候天氣、即係氣候變化，我點樣
0: 抗旱啊？
3: 點樣去培育一啲係啦，抗旱啊，即係嗰啲。
4: 咁好彩又係揾啲大學一齊幫手咯。
0: 哦，係。
4: 咁但係同時唔單止係幫手，仲要令啲農民有信心。
0: 嗯。
4: 佢如果唔係，佢都會望住你。點解你 即係後面你有咩有冇咩背後有啲乜嘢諗緊呢？
1: 有咩陰謀係咪先？即係嗱，你唔講真係唔知啊！大家覺得哦，你係一個商人，一生意人，你唔揾 A 農民。
0: 咪揾 B 咯，
1: 即係好種呢件事好直線咁諗嘅。但係我聽完阿 Tessie 咁講，係，即係你永遠你同佢做緊生意，或者啊佢有幾多畝地，你用嗰啲嘢，你唔係咁易就揾到第二個即刻揾到俾你，又啱噶嘛。即係你唔係買棵菜，你唔去呢個菜販，咪去隔離嗰，你唔係咁簡單呢件事。你話要做衫嗰啲棉花，
0: 仲要個量咁大，
1: 你唔係買一條啊嘛，係咪先？我買菜都買一條啫，係咪先？我當可以完全明曬成件事。所以點解你要？你要真係所謂叉隻腳落去幫佢，幾乎種埋咁滯啦。聽你講，
0: 只係爭你唔係自己去
1: 插
0: 插種。
4: 第一，我又唔識種啦。講真，我真係自己喺呢一方面都係，我只係睇到嗰個即係問題。
0: 係
4: 咁，因為我哋自己係一個供應鏈，咁我哋都好深深感受到，如果前面嗰個所謂合作夥伴，佢冇辦法提供到一啲好啱我哋用嘅嘢。咁我哋後面係會出好多好多問題，
1: 明白，明白，
0: 係係、好啦，咁啊講完棉花呢一 part 啦，跟住再落去，哦，要紡紗啊、染布啊呢啲步驟咧，其實又係好多痛點喺度
4: 嘅，好多痛點㗎，因為又係啦，因為傳統嘅方法我哋用咗咁多年。你一下子話要去幫佢哋從另外一個角度諗，咁首先最緊要，我哋而家講緊水呢個題目，我哋就集中或者研究一下水啦。咁當年咧，我哋喺國內開始開我哋嘅所謂布廠，咁技術上我哋冇問題嘅。但係個問題開始咧，就係當中國突然之間發展得太快，咁水嘅供應啦，同埋水跟住排放，佢哋係點樣嚟到可以支持到咧？今天咧，其實我都同啲做厂嘅朋友话：你哋唔好呻啦，你哋好幸福，你哋有工业园。入到去工业园，政府已经开始俾你哋好多咧已有嘅一啲即系
0: 配套啦，系
4: 配套。咁你先入去。当年我哋系冇呢啲
1: 嘅。但系冇嘅意思系一个乜嘢嘅境况咧？个环境系点啊？冇啊，即系乜嘢都冇嘅。
0: 即系一块地啫，咁样
4: 佢俾块地你有电有水供应，咁呢个系最基本噶啦，系咁然后咧，你跟住开始同佢话：喂死啦，啲污水越嚟越劲咯，因为我哋一路生意好啊嘛，咁佢梗系开心啦，佢生意好，即系我哋生意好，我哋交多啲税俾佢，
1: 系
4: 咁跟住问佢：咁你点嚟帮我哋手去解决污水排放呢个问题咧？咁好多政府佢都会望住，因为我哋唔系话大城市，我哋通常都系比较响啲三四线嗰啲地方，咁佢就会望住佢话：哦，我明白呢个系问题，
0: 等我研究一下先。咁样，
4: 我都好想解决，我哋谂谂。喂，冇得谂嘅，要排，我系每一日生产紧，就系排紧噶咯，我一路增加产量，我一路排紧。咁于是乎，我哋咪又硬住头皮。自己去找人去學怎樣做污水處理，
3: 自己的污水處理廠，
4: 自己污水處理廠，那你是由零開始的，就要學咯。如果不是他說、你等等先，但是即對於我們來說，其實我們當時也有一個很大的，即大家討論完都知道那個投資是不小的，而且是要找很多外面的專家入嚟教我們怎麼做。
0: 是啊，
4: 但亦都從另外一個角度就話：喂，如果我們不做好，水是我們其實排入去那個所謂那個缸呢，就是我們自己人，包括我們自己家人在那裡喝的水源來的。當我們一想到這件事呢，我們就覺得
0: 话唔掂，
4: 根本就冇得，唔系一个选择题嚟噶，
0: 系
4: 呢个唔系一个选择题，
0: 系
4: 争在你系点样去做嘅。
3: 所以头先阿 Tessie 讲得好好，就系头先一开始帮我哋讲 NBS， 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 principle 啦，就系话我唔好净系睇单一嘅地点，系要成片或者成个系统去睇。刚才讲我点样连结啲农民，点样从呢一个用水嘅角度去点样去成个系统去点样去处理啲污水，咁成件事都系一个系统性嘅思维去处理。咁所以呢个正正系其中一个即系 NBS 我哋要考虑或者其中一个好重要嘅考量点。
1: 即系讲到呢个就系污水厂都要自己揼埋出嚟啦。
0: 因为即系正常嚟讲咧，就算 污水处理厂应该是政府的责任嚟噶嘛？其实系系啊，
1: 咁起码唔系你先啦，因为你做纺织嘅啫嘛，你最多咪交税咯，系咪？最多咪你俾人做咯，但你做埋呢一步咁，喂好啦，其实讲到呢度，即系可唔可以？即系我呢、這个问题唔知系咪好低层次咧？用少啲水得唔得咧？即係有冇諗過用少啲水嘅咧？呢個世界做啲
4: 我哋已經開始諗緊㗎啦，
0: 又可以慳啲成本，可唔可以咧？
4: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好多唔同嘅諗法啦。減少用水絕對係第一個去諗嘅嚇。咁即係一方面咧，就係話好消息啊，我哋生意越嚟越好啦。咁你增加產量啦，咁你增加產量就自然原本你諗住可以減少啲用水，但係因為嗰邊嘅增加，你嗰個所謂減少用水，你只係幫到一部分啫。你始終都係一個問題要解決。咁所以乎，我哋就要諗好多唔同嘅即係可能性。咁首先嗰方面就要投入很即係好多資源落去做科研啦。咁好彩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大學嘅支持啊，或者係有好多唔同嘅合作伙伴，大家一齊都明白呢個題目嘅嚴重性，咁就去諗啦。咁然後最即係瘋狂嗰個就話唔用水啦。
0: 點樣唔用水啊？
1: 呢行我哋嗱，我以前訪問過好多你哋呢行嘅行家都話咧，即係做呢行咧都用幾多水？你點樣處理啲污水係另一個問題。你處理得好咧，就係你叻女或者你叻仔。
0: 係啊，
1: 咁你唔用水咁，好似天方夜談喎、啊。
0: 唔點變出嚟啊？
3: 我哋自己第一次聽嗰、那個即係技術嗰個名叫做無水介質嘅掩飾技術嚇。咁其實係
0: 都係好多問號啊！係
1: 咯，
0: 係啊，
1: 我哋自己都唔明，唔係噱頭嚟喎。呢、這個點做啊？件事可唔可以叫无水嘅即系漂染啦？简单啲讲，
4: 其实咧我哋尤其是因为我哋系以棉为主，吓，尤其因为棉系一个天然材料，如果你话系全人工嘅材料嘅，其实系容易好多嘅，吓，但系
0: 人造纤维嗰啲，
4: 人造纤维其实系容易好多嘅，因为所有嘢你都系化学。入面去即係度斷佢，但係因為我哋用嘅係天然材料，其實個難度係增加咗好多倍。咁、所以我哋十幾年前開始講嘅時候咧，我哋自己團隊，我個科研團隊咧就好努力，但係其他旁邊嗰啲同事咧都覺得，唉，你哋咪去做咯，你哋
0: 咪即管試下咯，
4: 你試咯
0: 咁嗰啲啊，
4: 佢冇話潑冷水，但係佢話望住佢哋咁樣樣，咁我話。

0: 家都要叫做有一套，即係可以甚至乎可以話係商業化到嘅，
1: 係
0: 成個系統。
1: 即係你哋首創嘅喎、
0: 哦，響面嚟講就係啦，係啦，係啦，因為我唔做其他纖維，所以我只可以代表係從面嘅角度
2: 明白，係係係係。可唔可以咁舉一下，即係個數字上係咪即係少用水
1: 少幾多咧？係啦，
0: 即係有冇啲九十嘅九十幾個 percent
2: 㗎？係，
0: 我真係用好係啦，係係。
2: O K。
0: 系啊，咁你唔用你就自然唔排啦，
1: 系啊，
0: 咁所以两方面嘅数字都系真系
1: 系
0: 可以好帮助，
2: 即系用水少咗，污水亦都少咗，咁即系听落已经好开心啦，成件事
1: 系
2: 好啦，但系出嚟嗰个成品咧，即系嗱做到系一件事啦，头先你都话啊商业化到可以即系推出市场，但系我想问，即系如果真系要摸翻上手嘅，或者我作为如果同一件衫同一个质地嘅衫先算咧，其实。
0: 其實是看不出的。
2: OK。
1: 嗯
0: 是。我們自己因為我們自己都有自己的品牌。所以我們自己的品牌是有拿這個系列出去就是做回他們其中那個 collection 裡面的。
2: 是。
0: 所以就是我們都覺得這件事日後要繼續推的時候是給他因為現在可能有某啲顏色上嘅限制，因為而家都係叫做初期啫，
1: 係
0: 咁但係如果做男裝嚟講，我哋自己係好有信心，大部分男裝顏色我哋都係應該應付得到。
1: 因為男裝啲顏色係咪淡啲咧？因為我叫
0: 其實都唔係啊，我哋啲男士好多而家都即係中意有啲深藍啊，或者深綠啊，即係嗰啲都 OK 嘅。
1: 哦，
0: 嗰啲顏色唔係最大嘅挑戰。
1: 是
3: 所以講開顏色呢、,Tess 其實可能可以分享一下，即係因為我哋曾經上去佢哋十餘啦，即係桂林嘅一個即係可持續發展嘅園區裏面，都了解到其實佢哋喺染色嘅過程都唔係用呢一啲嘅化學嘅染料，佢哋會嘗試去用一啲天然染料去做。
0: 係啊，即係我諗我哋自己對於水呢個題目呢真係諗盡㗎喇，有啲可以話你話減曬水，但有啲係少啲去排，喺個排污過程少啲呢啲所謂有即係有害嘅一啲即係 toxic 嘅嘢入水，因為我哋現時用得最多嘅染色方法都係用 chemical 嘅，咁都係啲即係所謂排污嘅過程就會多咗好多所謂呢啲我哋叫做 toxic 嘅物質入去，即係有害物質。咁我哋就喺度諗啦，其實咁多千年，我哋自己中國文化，我好好彩，我有即係二十年前我哋就識咗喺雲南呢一個植物研究院一位院士，佢好有心。佢同我哋做咗朋友之後，佢就同我哋講，佢話你會唔會有興趣去研究一下呢個天然染？佢哋個 angle 咧就話天然染其實係我哋中國或者唔好話淨係中國啦，其實我哋亞洲係咁多千年，其實一路以嚟咧都係以天然染作為我哋日常嘅，你可以話當年都係一個時尚嚟嘅。
1: 係
0: 咁佢話，但係好可惜。由於有了這些新的所謂 synthetic dye 之後，天然染就越來越沒有人關注。他說這個不單止是你們即是一個行業上日後可以，他說對於他們做植物家來說亦都是覺得很可惜，因為植物他覺得其實真的很有價值的，除了是代表即是好像我們現在見到花花草草，甚至乎是可以拿來做食材之外，他說其實他那個功能你們可不可以幫幫忙再想想。咁於是乎我們二十幾年前又開始開這個科研題目了，
1: 是
0: 就做植物染了。
1: 他計劃開了很多台在這裡。
0: 咁做植物染就做到這幾年，我們咁即是亦都剛剛有這個機會在桂林呢就做這個十餘。是我哋日達自己嘅一個叫做可持續發展園啦。咁我哋就喺呢度咧，就除咗做翻一個好似我哋嘗試點樣樣將我哋個生產所謂工業可以同我哋真係天然嘅自然界一齊，大家共融嘅過程之中，咁我哋就見到我哋既然有啲。地啦，喺香港我哋就冇地，但係喺桂林嗰度我哋就稍微有呢一個咁嘅
4: 空間，
0: 咁我哋就有一塊地就可以做一個

0: 定是 for 这个天然染料的植物园。
1: 那个名字那么特别的，我想问是不是有些好有诗意在这里，十鱼十就是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十鱼就是鱼果鱼。有什么意思 carry 住的呢 ,Tessie？
0: 其实十鱼呢，我们自己屋企人都冇宗教信仰嘅，但系咧，我哋就见到十余呢个名咧，其实系一个佛学里边嘅哲学嚟嘅。咁佢其实去到每一个鱼都系有一个嘅代表，但系最后一句咧，我谂大家就容易了解啦，叫做天人合一。咁就觉得咧，好能够代表到我哋做呢个十余呢个地方嘅初心。吓，咁于是乎，我哋就将呢个地方改咗做十余。
2: 嗯，好想知道呢十余个环境系点，即系佢要合一呢，当然喺一啲即系染色嗰个技术上面你用天然染啦。咁个园区系点，咪工厂区。
0: 其实呢
2: 个我就諗到大埔嘅呢个区㗎，就係因为
0: 呢个项目绝对系一个即系开波，我哋都系呢个系一个工业项目嚟嘅。咁但系因为去到之后呢，我哋好好彩就揾到呢、這、一个，其实我哋系有一个舊嘅工廠搬過嚟嘅，咁嚟到呢度咧，就即係好好彩見到呢一個地方咧，個環境真係你唔捨得去即係
2: 破壞佢、
0: 糟蹋佢，
2: 係係係。
0: 咁我哋就去到，其實我哋去到嗰陣時好中意個地方，但係佢開始嘅時候，我哋都見到有少少挑戰嘅，因為佢個前身咧原本係俾一間磚廠準備攞嘅，咁磚廠咧就將嗰個地本質咧係破壞得好緊要，
2: 嚇
0: 掘咗好多好多窿啊咁樣。好彩我哋有即係我哋自己合作嘅所謂建築師咧，都係香港嘅朋友啦。咁好好啊，佢哋花咗好多心機，就諗點樣將已經被破壞嘅唔好再破壞，
2: 係
0: 好嘅地方將佢點樣好好發揮佢本身嗰個特質。所以咧就而家去到我哋十余咧，欢迎大家你两位，即系真系希望有机会招呼你哋喺嗰度睇下。咁我哋就保留咗，可以可能某啲地方你话，咦系个湖水嚟个，几好、啊。其实后呢、這个系因为当时佢哋个砖厂已经系挖到烂晒。咁于是乎，我哋个设计师就话，咁就将呢度变一个人工湖啦。但人工湖得嚟咧，佢系有能力咧，系将两边嘅河嘅水引入去，就变咗我虽然系人工湖，但系个环境而家变翻系一个天然嘅环境，
2: 自然嘅。哦，咁又嗰啲生态啊，又翻嚟噶咯。
0: 而家好多鱼啦。甚至乎我哋有发现有两三家嘅鸭仔啦。
2: 是
0: 一家一家的，
2: 是
0: 他們有個名字。
3: 所以這件事即正正回應 MBS 那個精髓，就是我們怎樣可以很積極地去保護、去修復和好好管理那個自然系統，去回應緊我們一些人類社會的問題。這個正正其實就是我們自己團隊覺得是一個很好的案例，或者很好的學習經驗，就是你怎樣將這件事放在你那個企業的營運裡面。
2: 同埋件事唔係對立囉，即係自然同工業呢，成日都會覺得即係我細個打機玩 SimCity 呢，係即係一定係要剷走晒所有嘢你先至可以有發展囉。但係而家其實係唔係係用一啲嘅方法係可以兩者都並存囉。咁啊，其实咧嗱，讲咗咁多啦，就系、是、以时间差唔多，好紧张。
1: 喂，其实我已经谂住咧，同阿 Tessie 讲，你其实稍后要再上嚟多次咧，因为讲真，因为而家我哋睇下有一份功课咧，我即系讲三分一或者勉强去到一半嘅啫。其实，即系我真系一阵间会同阿 Darren 讲，要同阿 Tessie 倾倾，即系稍后要再上嚟一次，因为我好多嘢都。仲未講到，同埋裏面咧好多嘢係可以，即係我哋譬如叫大家上嚟可以睇得到㗎嘛。Darren 咪簡單可以即係做三十秒去總結翻嚟今日呢、這個即係 NBS 嘅選項。
3: 我諗其實其中一個好重要一點啦，我諗同Tessie 嘅企業都好相關，就係、是、我哋講緊點樣同價值鏈嘅持份者協作啦。我哋希望可以真係點樣將 NBS 真係可以落到地。怎樣可以融入在社會、融入在企業裏面。
1: OK， 今天多謝曬 Darren 啦，嚟自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亦都是日達集團副董事長 Tessie 有你出現，多謝曬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同埋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话，火警测试同埋火警演习嘅开支非常低，新嘅要求并冇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唔应该有好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而且只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报道，是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北纬17.7度、东经129.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 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达6级，后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风4级，澳门吹东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柴湾道啦同埋康文街嘅交界，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咁目前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柴湾道同埋康文街嘅交界有坏交通灯，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请留意。而另外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跟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咧就过咗沙田马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跟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惠月道落桥位。咁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3: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2: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3: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6: 现在我们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加强那个资讯发放，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15周年 ，J 峰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须文解码。
1: 呢几日天气劲热啊，就咁行出街企三秒啫，已经开始流汗噶啦。好彩夏天好多水果食，消消暑啊嘛。一到夏天，我郑瑞文开始期待食荔枝啊，又甜又多汁，雪冬佢嚟食就最正噶啦。唔怪得唐朝杨贵妃都咁中意食啦。古人形容荔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呢一种水果一向都矜贵噶啦。嚟到2026年，今年嘅荔枝都比往年矜贵啊，因为今年嘅产量应该冇旧年咁多，价钱会贵咗。内地电视台报道，今年荔枝属于小年，会贵啲噶。事关旧年广东一带荔枝大丰收，过度消耗咗树体嘅养分，再加上啱啱过去嘅冬天气温比较高，年初广东雨水又少，影响开花，都令到荔枝收成受到影响。当中河源荔枝总产量预计比旧年同期少2至4成，特别是比较迟熟的桂尾、糯米糍影响就会大啲。虽则话水果有好多种，贵咗嘅话咁咪食少啲咯。不过事实系气候暖化令到天气变得反常，唔同嘅水果花期、果期都随之而受到影响。少咗又贵咗嘅水果唔系一种半种啊，而其实系全部啊。

0: 哇，瑞文呢你真係知我心意啊。
1: 咩呀，你好鍾意食荔枝。
0: 荔枝就當然中意啦，咁啊其他水果咧都係、啊，你見我成日都拎生果翻嚟噶嘛？
1: 你唔食正餐食水果噶嘛？
0: 係啊，不過啲人跟住啲人同我講咧，其實世紀你知唔知水果有好多果糖，
1: 嗯、
0: 一有個糖字我即刻又窒咗少少步，但依然我繼續食嘅。
1: 咁食到啱嘅，但係就唔可以取代正餐咯。OK，
0: 係嘅，但係。我都希望盡量乖㗎啦，但係呢個果中貴妃啦，嘩真係即刻矜貴咗好多，同埋高級咗成件事。當然啦，荔枝呢每年都會，舊年都有食，但係我都唔係食好多，今年未、嗯、一粒都未食過嘅。
1: 今年我都未食。
0: 雖然喺生果檔呢係有得買，但係我都未買囉、
1: 嗯、
0: 即係好多時候我都係、我想唔我通常都唔會第一做買㗎。係
1: 呀係呀。
0: 等佢即係再成熟啲呀，再平啲，或者再多啲品種先食咯。
1: 通常咧，我都係會大概七八月先至買嘅。嗰陣時啲荔枝咧甜啲㗎，即係而家係啱啱學你話齋嗰啲第一做咧，其實咧應該係個品種上面嘅分別啦。咁佢就早啲成熟嘅，咁佢係會酸啲㗎，即係嗰個品種本身係酸味係高㗎。
0: 但
1: 係
0: 咩糯米糍啊？
1: 就係、是、七至八月先出㗎，
0: 所以而家未出。
1: 而家未正式出㗎。
0: 哇、啊，咁係喎，見到我唔肯定有冇見過啊，即係喺生果鋪裏面嗰啲。嘅種類或者選擇，咁但係糯米糍成日都見到咧，亦、
1: 嗯、
0: 都我唔係好識分嘅，即係除咗有嗱有啲早慘手嘅，
1: 係
0: 搣落去咧，你手都痛埋，
1: 係，
0: 但係糯米糍攞搣落去好舒服咧，啲皮又薄啊，
1: 有個好吉嘅，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啊，真係唔記得
0: 桂尾啊嘛，
1: 係咪桂尾啊？唔知啊，
0: 都吉吉地㗎，
1: 都吉吉地
0: 係啊，同埋荔枝咧，如果你放咗雪櫃之後，雪翻你雪硬咗佢皮咧，佢就會吉啦。慘手嘅
1: 係咩？
0: 係啊，即係因為咧，譬如你買得多咧、啊，你冇可能就咁擺室温，你一、嗯、尤其是含日咁天氣，你兩個鐘頭你都變壞啦。
1: 係啊，真係唔可以擺室温、啊。
0: 所以我就擺雪櫃，咁啊雪凍咗啊，邊嚟食好正啊嘛。雖然咧覺得好，其實我都覺得好甜嘅，因為經常都話一個荔枝三把火，我聽過。但係你話咩、嗯、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
1: 你冇聽過咩？
0: 我冇聽過呢三句串聯句啊！
1: 咩、啊、就係、是、因為講緊佢好矜貴，因為係南方嶺南一帶嘅即係馳名嘅水果嚟㗎嘛。咁點解會有呢一句說話呢？就都係同唐朝楊貴妃有關。
0: 哎呀，我冇留意添，我淨係留意楊貴妃㗎咋。
1: 咁當然啦，即係就係因為嘩寵妃咁，所以佢就好鍾意食荔枝。咁當年呢就係、即係嗰啲嘅唔知係咪野史啦，就記載啦，就其實啲詩歌呢，即係唐詩都有記載啦，就係話因為佢好鍾意食荔枝，咁然之後呢咁叫啲嘅官員咁就去嶺南呢搜羅荔枝返嚟咁樣俾妃子食咁樣。咁但係呢因為佢好容易變嘛，即係聽講嗰陣時呢喺長安，即係唐朝嘅首都呢係長安啦，咁係距離呢一個嘅嶺南地帶啦，即係我哋廣東一帶咁樣呢，其實係好遠嘅，三日內係送唔到㗎。咁之前呢有啲國劇啦，我哋都有
0: 長安好似係而家係西，
1: 我唔知喎，
0: 係咪好似係西安咧？
1: 唔識，我唔識，我唔敢講，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就係話簡直就係類似不可能的任務啊！其實有套電視劇，有套電影都講呢一個故事嘅，咁就正正都係有呢一句咯。點解咁不可能呢？因為摘落嚟咧，其實好快佢變色、變味，仲變壞添咁。咁所以咧就哇，以前又冇嗰啲嘅即係雪櫃啊、冷凍技術啊咁樣，所以就好矜貴啦咁。但係而家咧，即係應該咁講啦，我哋即係嶺南地帶好興食。荔枝啦，喺夏天嘅時候，咁啊，我哋香港人對荔枝都係非常之熟悉嘅，
0: 相當熱愛添。
1: 冇錯啦，
0: 即係正話我哋講過啦，尤其是如果你而家去啲果欄咧，佢、哋通常都係一籮籮咁擺上度，甚至乎我記得早年咧，有啲同事係唔知翻完大陸，係
1: 啊，成箱攞嚟噶嘛，
0: 成箱係成籮啊，
1: 成籮、啊，
0: 成箱嗰啲係方便你包裝攞翻嚟送禮，
1: 係啊係啊，
0: 試過係有啲同事一攞咁攞翻嚟咧，係分無論你分幾多人都好似分唔曬嘅，多到咧，即係嗰個籮唔係好誇張，
1: 係，
0: 但你 其實
1: 真係好多，
0: 好多超多，即係我相信你呢而家分曬呢個地下一全層咧，你都要仲有一剩嘅，係多到咁樣。
1: 我之前咧試過我，當年仲做記者嘅時候咧，有一年咧就係夏天嘅時候就去住廣州啦，係、
0: 哦、
1: 啊，咁我梗係即係又做一下啲古仔啦，咁就去咗荔枝，即係喺我記得好似喺東莞嗰度啊，係咁就有啲果農咧就種荔枝園，即係喺個荔枝園啦，哇！真係放眼望去超大啦，咁啲荔枝係熟曬啦，咁我當然就係、是、
0: 有冇試過摘嚟食啊？
1: 梗係有啦，即摘即食啦，梗係哇正到咧，係好爽好爽。咁但係咧，其實荔枝又真係唔一定話哇年年都咁當造嘅，就好似今年嚟講咧，今年就叫做係小年啦。本身你當冇天氣影響都好啦，咁即係冇天氣呢一個嘅即係極端天氣影響都好啦。通常咧一年大年豐收咗之後咧，第二年咧因為嗰個嘅即係之前一年啦，大豐收，樹體個營養係啦，咁就會少啲，咁所以咧產出嘅果實咧都會相對係少啲嘅。咁、
0: 嗯、
1: 再加上咧，其實我諗大家都記得㗎啦。咁我哋今年嘅冬天咧，其實都唔算好凍啦，係咪？咁然之後同埋咧，喺年初嘅時候咧，雨水又少喎，廣東一帶都係嘅。咁所以咧，即係預計咧喺內地嘅電視台啦，例如喺廣東嘅當地嘅電視台啦，東莞嗰邊嘅一啲嘅電視台咧，都報道啦，就係話咧。喺佢哋即係廣東一帶嘅荔枝嘅出產咧，相信咧都會減少。例如啦，喺河源啦，個荔枝總產量咧會預計降至5萬至10萬噸。咁淨係河源呢笪地方，其實少咗個產量，最多可能少咗係四成咁多，好誇張。
0: 冇錯，咁啊點解即係荔枝成花嗰、那個？比率咧會係低咗咧，咁啲果農就話咧，舊年就係非常高產量，咁然之後透支咗啦，好簡單啫，即係你人一樣啫嘛，加上即係冬季啦，又暖咗又乾燥啦，影響咗啲花芽咧去分化或者係再成長，咁、
1: 嗯、
0: 所以咧就去年咧掛果，即係掛喺樹上面嘅果咧好多養分大咗，今年咧就仲未恢復，即係一個人啫嘛、你跑咗100K 咁樣，你有排都未復原到啦，
1: 係啊，
0: 你點可以聽日又再跑 90K 呢，係咪先？一定唔得啦。咁、所以呢由去年底至到今年呢，廣東雨水少咗，天氣又乾，咁、荔枝發芽呢又都受咗。
1: 咁花芽少咗就自然果肉都會即結到成果嘅份量或者數量都會少咗啦。
0: 冇錯啦，咁所以你無論咩品種，頭先我哋講過嗰啲呢，無論你話糯米糍啊、桂美啊、冰麗啊嗰啲，全部呢可能都係同樣地會減少㗎啦，唔使講。
1: 係呀，咁但係呢即係其實我諗大家如果可能都夏天點都要食下啲荔枝嘅。頭先世傑你咪話呢，即係咩成日聽一粒荔枝三把火，就話唔好多食嘅咁。
0: 但係我通常都食超過三粒。
1: 咁梗係啦，三粒邊度夠呀、
0: 或者十粒。
1: 十粒就啱啱好啦，我
0: 真系
1: 真系啊，
0: 哎、十粒多咗添，
1: 唔系啊，证明啊吓，嗱，其实有营养师咧去睇过，哦，即系嗰个荔枝嘅营养惊喜系点咧咁，嗱，荔枝好甜，大家觉得喂系咪即系有糖尿嘅朋友啊，或者定系健康人士唔好食咁多啊咁，但其实原来佢嘅升糖指数咧唔算极高嘅，嗱，每日嘅话咧就食8至10粒，夠曬皮啦嚇。咁同埋咧，即係我哋有個即係先天嘅優勢，我哋香港好近即係廣東啊嘛。係
0: 啊係啊。
1: 咁所以咧，即係不時不食啦，又中咗啦，然之後仲有嗰個碳足跡又低啦，因為運過嚟比較近啦，係咪先？咁所以係 OK 噶。同埋佢有咩好處咧？佢係好多維他命 C 嘅喎，原來佢係啦，即係每100克嘅果肉咧，佢有超過70毫克咧嘅維他命 C 喎，多過好多水果嘅喎。
0: 咁就幫助提升免疫力同抗氧化啦，
1: 係、
0: 亦都有咧豐富嘅多酚類，咁咧亦都話喺講到護膚。護身都得，
1: 冇錯，
0: 仲有好多唔同嘅礦物質啦，
1: 係啦，鈉質啦、銅啦咁，同埋咧佢係低熱量高水分嘅，你食100克嘅荔枝咧、大概咧得66千卡盧里啫，咁所以咧，哇！你食完真係又解渴又補水又甜絲絲，正啊！
0: 唔係，即係廣東呢頭咧，即係特別多荔枝，譬如你向外。 國先算啦。佢哋罐頭荔枝咧，嗰啲我就真係一啲都唔係、
1: 啊、
0: 一啲都唔想見到或者唔想食嘅、
1: 啊，
0: 即係假到咧、
1: 啊。
0: 但係而家食法好犀利，嗱，荔枝蝦仁炒飯、荔枝青檸凍飲
1: 啊，
0: 呢、這個有
1: 啊，
0: 荔枝鴨胸沙律。荔枝沙律好似見過嘅，好耐之前。
1: 荔枝娛樂杯都 OK，
0: 都原來可以將好多嘢，同埋有時荔枝嗰個味道咧，你加埋即係你 blend 埋其他嘅水果咧，係好正，
1: 係啊，
0: 超正。
1: 但係咧嗱，都係啦，荔枝雖然唔係話即係。你话食八至十粒系 OK 嘅，好适当嘅咁。但系如果食得太多都系唔好噶。原来咧有一种咧叫做荔枝病。
0: 吓、啊、咩叫荔枝病？
1: 咩叫荔枝病咧？佢就系因为
0: 冇荔枝食所以有病。
1: 太多荔枝，唔系啊，食得太多荔枝而引发嘅急性低血糖症啊。其实咧我都有啲问号吓，佢唔系甜嘅咩？点解会食完之后低血糖啊？咁原来系咁嘅。如果咧你系空肚食大量嘅荔枝啦，咁喺荔枝嘅高浓度嘅果糖咧就会刺激我哋嘅胰岛素大量分泌啊，咁然之后咧荔枝原来佢本身咧都含有一啲嘅天然嘅即系物质咧去抑制身体制造葡萄糖，咁、
0: 哦、
1: 所以咧原来你突然之间食空肚食好多荔枝嘅话咧，个呢个双重作用会令到你血糖骤降噶，其实你会可以会头晕啦、心慌慌、出冷汗啦，甚至乎如果犀利嘅话咧会呕啦、吐泻啦、抽筋啦，同埋即系甚至乎会致命噶，系
0: 所以咧，即系高风险嘅，譬如话小朋友，即系始终系肝糖嗰个储备比较少咧，咁、啊，留意啲啦，
1: 系
0: 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啦，亦都可能引发到呢、這个血糖嘅波动啦。
1: 系
0: 头先讲个空肚唔好食啦，
1: 系啊，空肚唔好食啦。咁饭后半个钟头食咧，就相对咧就会稳定啲啦。同埋真系唔好食得太多啊，八至十粒就啱啱好啦。
0: 喂，其实点保存咧？嗱，我就好简单，最懒惰嘅方法输入雪柜啊。
1: 系，
0: 但一般嚟讲，有咩方法令到佢可以寄新鲜又唔使？即係影響咗佢嗰個質地咧，
1: 係、嗯、啊，喂，呢、這個我覺得好重要，必須要分享俾大家。嗱，通常大家都會擺雪櫃嘅，咁擺雪櫃咧，其實可以保存大約三至五日咁上下啦。咁但係擺雪櫃，你都唔想佢乾曬噶嘛，係咪先？即係最罩忌係乾咗嘅荔枝，係咪先？嗱，你點樣可以做咧？就係咧，你用紙巾啦，或者啲廚房紙啦，包住嗰粒果實。咁令到佢咧係即係嗰個嘅濕度咧可以保持到，咁然之後再代入膠袋，咁啊防止個雪櫃嗰啲冷風咧直接吹乾個果皮嘅。咁或者咧哦，咪你有時買翻嚟咧一大扎樹枝同埋葉噶嘛咁，
0: 係
1: 係咪？咁你塞咁多嘢落個雪櫃就好混亂啦，又未必夠位啦。咁你都建議你可以修剪嘅，但係記住咧，你唔好淨咁搣粒果出嚟，即係你就咁搣走個果連個定咁樣樣咧，呢一嚟好容易搣爛啦，咁破咗皮咧，其實好容易乾嘅。
0: 係
1: 係啦，咁啊建議你咧，仲教剪啦，剪佢嗰粒肉即係唔係肉啊，剪嗰粒荔枝個定留少少框，逐粒逐粒剪落嚟。
0: 嗯，
1: 然之後咧就係用紙巾包住。噴少少水啦，如果可以嘅話，濕濕地少少輕微，然之後咧就擺喺膠袋入邊，或者係用報紙包住擺喺雪櫃，咁就得啦。咁就三至五日嘅保鮮啦，大概係。咁、另外咧有個方法咧叫做鹽水浸泡法。
0: 呢、這個冇諗過用鹽水喎，真係。
1: 係、哦，佢可以保存大約五至七日嘅。咁啊點解咧？因為鹽水可以有輕微嘅殺菌作用啦。咁點樣做法咧？同樣咧都係用教剪咧剪咗嗰個嘅荔枝逐粒逐粒剪出嚟，保留少少定啦。咁擺入。淡淡地嘅鹽水浸大約五分鐘，浸完之後咧就撈起佢印乾，咁啊，然之後咧都用乾淨嘅報紙啊、紙巾啊，又或者廚房紙包咗佢，就擺入雪櫃嗰度雪啊，都係要擺入膠袋啊嚇、，OK， 都係保鮮嘅。咁另外最後一個咧係冷凍荔枝法，可以保存一個月以上噶。
0: 嗱，不過咧佢就話要洗乾淨、剝咗皮先嘅，就唔係將啲荔枝就咁成袋咧，
1: 冇錯，
0: 即係抌入個雪櫃裏邊，咁將啲肉啊排得靚靚喺保鮮盒裏邊或者保鮮袋，咁就以免佢啊，即係啲冰溶咗嗰時咧，就黐埋一嚿，
1: 係好難解凍。
0: 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我都試過嘅，有時咧，
1: 真係個，
0: 唔係冇咁 detail 啦。
1: 係，
0: 我試過真係咧，因為我頭先講咗雪凍荔枝咧，好難剝個殼，同埋會慘手啊。所以你剝咗一碗。 咁我咪就咁雪住佢咯，即係我冇特別嘅處理嘅、嗯，只不過你方便下次食嗰時咧，哇啖啖肉你又唔使整，
1: 勁快係咪？
0: 係啦，你又唔使整污糟隻手。
1: 但我又好想同你分享呢個香港人食水果嘅呢個統計啊。
0: 點啊？
1: 即係嗱，細傑，我覺得你食水果
0: 我有份、
1: 啊、算係多啦。
0: 多啊！
1: 嗱，即係香港統計處咧，竟然有呢一個統計趣談咧，就喺度研究香港人食幾多水果嘅。咁啊，跟翻個數據啦，2024年每位香港人平均消耗71公斤嘅水果，
0: 我应该超过，
1: 我都觉得你应该超过，所以我问下听众们啦，你一年你自己一个人食唔食到71公斤嘅水果咧？咁然之后咧，最受欢迎咧，原来香港人最中意嘅水果咧系苹果啊，占咗总消耗量嘅28% 左右啦。
0: 系
1: 每位香港人平均咧就系、是、一年咧食74个苹果嘅。
0: 喂，二至四名咧都系啲即系大路嘢到不得了啊！
1: 系
0: 你啦、橙啦，同埋蕉
1: 系、哦。但系咧，你知唔知啊？原来全世界嚟讲咧，最受欢迎嘅水果，你估系咩？嗱，都系呢几样嘢，你估？
0: 橙。
1: 是蕉啊！
0: 哦、啊，竟然，
1: 竟然
0: 真系估唔到啊！真系估唔到。不过你哋讲话蕉啊，啊每次咧讲起荔枝咧、嗯，我都谂起呢位歌手，因为个名字太似啊。
1: 系，
0: 佢系荔枝，有呢首《如果》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在害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天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 30%， 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3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的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总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罗边神道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罗边神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咧，现时都是封闭紧噶，车龙就去到沙田马场。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柴湾道同埋康文街交界嘅坏交通灯已经修复好噶啦，一带咧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比较多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是卫视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蛋，流心蛋，密到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流心密到蛋，出门专心行。
1: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2: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3: 系系
2: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3: 冇錯。
4: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3: 有我梁禮勤
6: Daniel 陳浩源，
5: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3: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寒嘅饭，一个就生气个气。
8: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3: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啊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7: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9: 月光抒情，李秀婷，从文字之中认识艺术。
10: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
9: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其实在珊瑚保护区去玩浮潜是绝对可以的，但是呢就是、有一个规矩，就是不要将东西拿上来，尽量呢只是带走垃圾，什么都不要拿，不要踩到他们。咁呢一个呢已经是大家即是一个非常之好的意识，去欣赏他们之余，但是都希望去 keep 住他们，因为珊瑚其实一破坏之后呢是用好长好长时间去复修的。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的大气候。我是潜水教练 Heidi 余晓彤。
12: 大气候，你我他。
1: 哇，瑞文，
13: 系啊，
1: 听咗个宣传清带咁耐咧，都车咗好耐咧，嗰架车终于车到上嚟，
13: 系啊，终于车嚟啦，
1: 系咪先？
13: 冇错，
1: 呢架车系咩车啊？
13: 呢一架车就系犀利啦，氢能推动嘅模型车。
1: 系啦，咁啊，当然啦，呢架车其实咧，我怀疑左右仔系咪中意都玩车仔噶？
13: 咁梗系咯，
1: 系啊，而且对你嚟讲，或者对屋企嚟讲，一啲都唔陌生啦。
13: 但系呢一个真系，冇咯，系会有噶，尴尬咁样。
1: 氢能
13: 系咯，
1: 氢能。喂，其实咧就揾嚟咗咧，有哇一系列啲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偈，包括有 EMSD 啦，机电工程署嘅技术秘书吴家伟喺度嘅。Hello， 哥德你好啊，
14: 系啊，
1: 又见到你啦，你唔使多谢嘅，呢啲正常嘢嚟嘅。跟住仲有咧两位同学系嚟自保血会上智英文书院嘅两位 Form Two 嘅同学，麻烦你自己介绍自己。
15: OK， 我是吴乐瑶，可以叫我 Sophie。
1: Sophie，Hello。
16: 我是黄子淑，可以叫我 Valerie。
1: Valerie， 啊，好好啊，大家即系开下声先。
13: 系啊。
1: 咁但系咧，嗱，又记得啦，我哋之前咧，瑞文记唔记得我哋去过？应该元朗区哦，原来我哋拍过呢个氢能嘅洗街车，
13: 系啊，
1: 记唔记得嗰次啊？
13: 梗系记得啦。
1: 你仲上埋车咧？
13: 我仲上埋车一齐洗街添啊！
1: 系啊，你仲揿掣咧，指挥个司机咧开喉喺度，好即刻洗街。
13: 系冇错，
1: 嗰架就系你搭过嘅氢能车啦。
13: 系啊系啊系。
1: 但系今次嚟讲咧，就Form Two 同学当然佢哋唔会去洗街啦，亦都唔会揸氢能车啦，但系佢哋咧。如果唔揸呢字咧，又錯唔曬喎。
13: 又係，因為佢都係佢哋控制喎。
1: 係，喂，首先問下阿哥頓先，其實咧 ，EMSD 搞咗啲咩嘢咧？嗱，上次我哋即係輕能洗街車就已經喺個路面度服務緊啦，甚至乎香港都開始人認識到輕能呢個能源啦，作為即係交通工具。今次你搞啲嘢，點解會搞到學生、搞到學校嘅層面嘅咧？呢成件事，
14: 好唔該曬 Tony。咁咧，我哋其實上次都有提過啦。咁我哋三月嗰陣時都有簡單介紹過。咁其實我哋舊年咧就舉辦過一次輕能車競賽大挑戰。咁今年咧就配合政府咧，就喺5月嗰陣時舉辦輕能週。咁我哋再將成個比賽去升格，咁啊將編程 AI 呢啲元素擺落去輕能呢個遙控車嗰度，咁啊升格咗做一個青年科技向善嘅 AI 編程嘅小車比賽。
13: 哇，超級複雜啊！
1: 你聽完之後，你知唔知講咩啊？
13: 唔知啊，即係好似功夫加足球咁樣樣，點樣拉埋一齊咧？咁樣
1: 但係你理科生
13: 唔得㗎，我仔嗱小學咧，依家都有啲編程嘅一啲
1: 唔係咯，編程你識啦，嗱 AI 連陌生啦。
13: 我同佢講完全唔關事，我完全幫唔到你㗎，真係唔得，係真係唔得。所以依家啲細路好犀利㗎，但係係啦，可唔可以解下啦？兩位即係 Sophie 啦，同埋 Valerie 啦，即係點樣將嗰幾樣嘢話編程 AI？同埋輕能車
1: 係咯，嗱佢講中咗三個選項嘅，或者三個嘅元素啦。但係兩位，你可唔可以解釋俾阿瑞文姨姨聽咧？究竟你做唔係？我純粹想知道你做咗啲乜啫？因為揸住架車又用 AI 又編一啲程式，跟住又輕能，三樣嘢點樣撈埋一齊做咗件事？參與咗家比賽，仲要贏咗
13: 係啊
1: ，Valerie。你係咪有啲嘢想同我哋解釋一下先？
15: 嚟啊嚟啊嚟啊！
1: 唔緊要，你講就得㗎啦。其實做咗啲咩嘢咧？其實
16: 首先係要即係 coding 先咯。佢會叫你 code 三個 program 啦，係俾三個 task 咁樣俾你做。跟住後屘用 AI 嗰個係嗰個對抗賽啦，用 AI 幫你 code， 跟住去當好似玩遊戲咁樣。
13: 等先，第一樣嘢 coding code 咩啊？但係佢個你個目標係啲乜先咁？
1: 因為嗱，你當阿瑞文依佢唔知嘅，即係你嗱 coding 呢個字編程咁，梗係知中文咩啦？但
13: 係
1: 你做啲乜嘢？即係嗰樣嘢係咪由零開始，定還是唔係嘅？佢有啲基本盤俾咗你先嘅，咁你 code 啲乜嘢咧？其實
16: 即係你可以 code 點樣控，即係佢有俾你遙控噶嘛？你去 code 佢撳咩掣去控制嗰架車咯。
13: 咁、但係去到現場，即係係咪去到現場先至知道自己編咗嘅程咧，係咪真係 work， 或者係咪真係我唔知啊？我想象當中咧就係有個好似迷宮咁嘅嘢，即係你由起點去到終點，點樣越過啲障礙物，係咪類似咁樣樣啊？係
16: 啊係啊。
1: 咁譬如你嗰個賽道同其他人會唔會唔同？即係唔同在乜嘢先？唔同在賽道，唔同在架車，定唔同在你嘅編程咧？其實
16: 主要都是編程咯，因為個架車都是一樣的。
1: 明白，咁好啦，你在編程之前，你知唔知條賽道點樣？即係譬如有五個障礙物，要上斜路、落斜路，要轉個彎，要避過五個人咁先算啦。我講緊嗰個迷宮啊。咁究竟呢啲咁嘅障礙物，或者你要解決嘅啲方案咧，你事前知唔知啊？
16: 佢會大概解釋俾你，但係唔會好仔細咁樣講。
13: 即係去到現場先見到嗰個嘅所謂嘅地圖，究竟要點樣係點樣樣嘅呈現？
16: 係啊係啊。
13: 咁限時㗎咯喎，即係每隊係。
16: 係啊。
1: Sophie 啦，有冇補充啊？你可唔可以補充一下頭先我哋？我仍然係唔太明嘅。
15: OK，so 佢有三個唔同嘅 task 叫你做啦。第一個咧就係叫你就係你本身要有三個唔同嘅曲線啦。然之後你就要跟住個第一個就係你跟住個黑色線行啦。之後第二個咧就係你要就要遙控架車啦，去將嗰啲固定嘅物體去搬去。一個框入面啦，之後第三個就是好像行迷宮咁樣走出去咯，就大概係啲咁嘅嘢咯。
13: 係，咁係限時。
15: 佢有三分鐘俾你去
13: 準備，
15: 唔係佢五分鐘俾你準備，跟住三分鐘就係比賽去完成呢、這個呢、
1: 這個、哦、即係要鬥快，即係越短時間咧就越容易攞到冠軍，係咪咁咧？
15: 係啊，係。
1: 咁但係中好啦，講下嗱，當然啦，我同瑞文喺上個禮拜都冇去過會展現場啦。咁但係喺現場，你覺得最難係咩嘢？或者點樣可以贏到其他學校咧？因為你哋快，定還是因為人哋渣咧？即係當然你都未必會逐間學校睇。
13: 跟住，
1: 你覺得咧？其實 Sophie，
15: 我覺得係，我覺得係因為我哋。人哋都唔係好渣，人哋都好勁嘅。我哋就我覺得最難嗰部分就係點樣可以協調到，因為我哋玩對制賽嘅時候咧，就有一個人要可以喺度打曲啦，之後另外一個咧就要喺度遙控去控制架車啦，咁所以要好好配合咯，即係我嗰度就要。即係盡量搞掂個 coding 啦，即係另外嗰邊就要盡量去攻擊人哋個防禦塔咁樣咯。
13: 嚇、要攻擊㗎？係。做啲咩咧？
1: 點解先？你哋嘅車唔係你哋嘅賽道唔係淨得你哋嘅啫咩？ 有其他車喺度。
13: 係另一個環節嚟嘅，係咪？
15: 佢有分兩 part， 一個係個人賽，一個係隊弟賽咁。
1: 係。
15: 即系头先我讲紧，
1: 即系个路面系得你架车啊，定会唔会有第二间学校？
13: 个人赛就系路面得自己架车，就系行嗰个迷宫。头先你讲嗰三个嘅即系程式或者场景啦，跟黑线行啦，或者系将啲物件搬嚟搬去啦。然之后第三就系行迷宫咁样样，呢个就系个人赛。到队制赛就系要抽签同其他嘅队伍对战。
15: 系
13: 咁啊，对战系点咧？我其实有见过咧，即系有啲嘅机械人比赛咧，嗰啲对战咧可能系射啲波去对面嘅龙门咁样。但系你哋系一架车嚟嘅，咁你个目标又系点咧？即系
1: 对战系要撞人嘅车啊？
13: 碰车
1: 系点咧？个对战系点咩？还是大家都系响同一个场合里边，只不过系最快去到个目的地定点样？
13: 系啦，系点咧？
15: 咁佢就系要。有个是负责控制那架车的同学，就是负责将那架车遥控到去个防御塔，人哋个team的防御塔那里，就开始按掣去攻击人哋咁样。之后呢，另外那边就要coding 啦，就是编程咁样，然后之后就可以增加你那队的攻击力咯。
1: 喂，另一个元素是 AI 喎。其实而家 AI 咁盛行啦，当然我唔知道你学校俾你用几多啦。但是如果将笑啦，咩嚟喺度已经，如果叫 AI 帮你手编程，系咪你可以叫埋手唔使做咧？
13: 唔系，定系好兴嗰啲咧，同 AI 对战啊，即系围棋都对 AI 啦，咁即系边一艇啊？又
1: 但系你哋可能系用 AI 帮你手喎，咁 AI 嗰 part 你点你做咗啲咩咧？你系咪就系输入话喂俾个赛道佢，你同我搞掂佢啦？系呢只啊？
15: 咁佢用 AI 嗰方面就是有一個人係負責做打曲嗰邊，即係對仔賽嘅時候，咁個打曲嗰陣時候，我哋係直接打我哋想要個 AI 做啲乜嘢，之後再叫佢幫手寫個編程出去，先至可以增加到你攻擊力咯。
13: 哦，即係輸入個指令俾 AI， 係啦，跟住令到你即係。powerful 啲咁樣，
1: 係。喂，哥等有冇嘢補充一下？即係兩位同學其實佢哋大致上都講解咗佢當日或者喺事前，甚至乎係臨場嘅一啲應變啦。因為睇見嘅賽道、睇見障礙物、睇見對手，以至點樣攻擊，其實大致上聽得明咧。佢哋喺過程裏邊咧係要克服或者要 tackle 一啲task 咁樣。其实成件事嗰个操作系点嘅
14: 咧？其实咧，同学仔都讲咗差唔多全部嘅比赛嘅精髓。咁其实因为而家 AI 同埋编程其实都好盛行嘅，系中学生。咁我哋又将成件事同新能源拉上关系。咁因为其实应该坊间上面应该都冇一啲氢能推动嘅模型车或者遥控车。咁但系我哋都希望可以同学仔，尤其是初中生啦，我哋希望嗰个门槛上面低少少，咁起码可以运用到 AI 可以帮到佢做个编程。因为唔系话个个同学仔都可能喺编程上面都可以做得咁好，咁所以AI 系可以帮到手，系一个途径。咁但系编程咧，其实系一个工具。咁佢哋可以其实两样嘢都可以相辅相成去做。咁其实头先同学仔都讲咗嘅，咁譬如佢本身有啲个人赛啦，咁啊系自己个队去自己去斗快。咁另外就对抗赛咧就系对制嘅。咁其实同学仔点解会赢咧？其实最重要咧就系佢哋两个好合拍。其实就系合拍先可以去。即係喺個對制賽入面先攞到冠軍，攞到最高嘅分數，最短時間內完成最多嘅項目。
13: 好犀利，仲有兩個女同學喎。係啊，但係咧咁啦，即係當然編程方面一啲嘅知識啦、技巧啦、合拍啦咁。咁去到興呢一個嘅新能源啦，喺呢一個嘅議題上面，你哋會唔會話其實你哋去到現場咧，先知道原來係咁㗎？咁有冇啲乜嘢嘅即係衝擊咧？對你嚟講？見到呢一個嘅輕能模型車，
15: 都冇咩衝擊，
13: 冇咩衝擊。
15: 之前佢有啲 training 係有講過，再加埋咧，我哋係攞架車翻去，即係編程完咗，即係到時佢就，我哋就前幾日交俾佢，之後佢再裝嗰啲輕能嘢上去，之後我哋到時再睇翻咁樣咯。

0: 毒嘅氢化物，咁好似一个海绵咁样啦，咁佢就会吸咗啲氢，咁然后咧，我哋运用一个压力咧，将佢储存咗喺一个即系铝罐入边。咁其实佢大家都睇得到啦，佢嗰个尺寸咧，其实同一粒不心电咁大。
1: 系啊。
0: 咁其实喺即系使用上边咧，其实个时间性可以耐好多，同埋系安全度都比较好好，因为我哋其实每一支咧，我哋都有一啲即系认证去做咗，咁所以安全度系非常之高，咁啊绝对适合喺即系年轻人嘅比赛上边。咁其实而家氢能咧，其实推动上边咧。在技术上面其实都有很多进步，上次我们推动即是带了一个模型车上来看，其实主要都是用一些压力去做，那其实外面现在世界车我们用的那些即是两位见得到的呢、真是用高压去储存的、其实现在在内地以至世界各地包括韩国，其实他们都会用一些叫液化氢、固态氢其实他们现在同步都开始研究，在商业化来讲固态氢其实都开始有些地方都应用，但是在一些细型上面嘅一啲項目咧，其實固態氫都開始都普遍地應用，因為佢嗰個安全度比較高。
2: 係啊，感覺上咧，即係一嚟佢又方便攜帶啦，二來咧就係感覺係安全啲，你唔會覺得哇，好似會即因為佢依附咗喺一啲嘅氫化物嗰度，即係其實佢係會相對係穩定咯，係、
0: 冇錯冇錯。
1: 所以同埋我見到咧嗱，同你哋合作都唔係好長嘅時間，我見到嗰、那個即係氫能喺香港咧，嗰步伐都算行得幾快。
0: 是啊，冇錯。咁所以其實我哋政府都想話喺呢一方面都盡量可以推廣俾啲年輕人、尤其是我哋都啱啱最近先搞完輕能週啦。咁輕能週其中一個主題呢其實就係一個科普教育。咁、我哋即係除咗業界嘅一啲即係項目啊論壇以外呢，其實我哋都希望透過一啲比賽啦工作坊，可以讓即係年輕人尤其是小學以至到中學生呢都可以多了解關於輕能嗰方面嘅發展。同埋佢而家即係去到邊一個地步，咁、所以透過比賽加埋一啲最火熱嘅一啲 AI 或者編程，其實令到佢哋個印象可以更加深刻咁樣
2: 咯。咁我想問一下同學啦，即係經歷完呢一個比賽啦，當然即係一手一腳自己揼咗個即係 coding 出嚟啦，然之後仲要贏埋啦，咁你哋有冇諗過自己會贏㗎？初頭比賽嘅時候，
3: 其實我本來參加，因為係我第一次參加，所以我就。即係就算冇獎都唔緊要啦，我淨係想有嗰種經驗可以接觸一下呢啲輕能呢啲嘢咯。
4: 係。
1: Sophie。
4: 我都係咯，即係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參加啦。
1: 嚇！
4: 所以我對我贏係冇乜期望，但係我覺得我盡咗力就得咯，即係都係一個經驗。
2: 係。
1: 唔係，但係咁啊，講真咧，即係嗱，雖然兩位同學就好似輕描淡寫咁啊，但係其實我覺得背後嘅老師咧，作為啲軍師啊。我相信呢個都係好緊要，第一去支持你哋，第二你哋即係唔識當然問老師，呢好正常嗰度。喺過程裏面呢，其實老師嘅參與或者你要求教於老師係咪都好常態，或者係佢幫你好多手呢？
2: 同埋我想知道，咁無啦啦會參加，咁係咪本身其實喺讀書學習嘅時候都有類似嘅知識，所以你就會有呢個膽量去參加呢啲比賽。
1: 係咯，因為兩個都係第一次，咁加上輕能又係新。雖然你話AI 好編程好，其實正話哥頓講咗，都係你哋中學生嘅日常嚟嘅。但係要參加個比賽，同你做運功課唔同。做運功課，你老師唔得，咪下次再教過你寫好啲咯。但係一個比賽，雖然你話勝負唔緊要，
2: 但
1: 係
2: 都唔想衰噶嘛。
1: 係啦，點咧？老師嗰度點樣幫到手咧？有冇啲印象？其實係邊一 part 要尋求老師幫手，定係都唔使㗎啦？佢都係即係好 hands off 俾你哋去高個 head 啦。咁邊只咧？
3: 我覺得老師佢主要幫手都係 coding 咯，因為有時 coding 佢即係明明寫得啱，但可能架車又喐唔到，跟住佢會幫我哋咯。
2: 咁係之前會試過㗎啦，已經係即係學校或者係屋企喺比賽之前
3: 係咪？係啊係啊。
1: 嗱，最後咧，你覺得嗱成件事啦，你去到現場。你覺得係咪嗱？頭先阿 Sophie 都講咗，就話編程嗰 part 係最難，因為你要諗下點樣寫到嗰個程式出嚟，
2: 而佢係喐嘅，
1: 而佢係喐，仲要係喐到你想喐嘅方向嘛，即係向前、向後、向左、向右，係要隨你嘅心，唔係去亂咁喐啊嘛，亂咁喐係冇意思嘅呢件事，係咪先？呢啲位係咪最難咧？
4: 其實呢啲位先，我都覺得係比較難咯。同埋。我哋个老师都有好帮我哋咁样，之后帮我哋调整一下架车嘅状态，因为有一次就系Valerie 架车条线插错咗，之后佢就我哋个老师就帮我哋搵翻条线，之后就发现唔系个 code 嘅问题，系
1: 插
4: 错线嘅问题咯，即系我都觉得系 幾好。
2: 係係。

0: 係呢，嗱，經過今次啦，即係又攞到個冠軍啦，信心返曬嚟啦，係咪應該係。嗯，將來呢下年如果即係又搞呢一個比賽，會唔會再戰呢你哋？
1: 我會，我覺得啲比賽好有趣咯，所以我會想再玩多一次。
2: 係咯，即係嗱，而家係 form two 啦，咁啊嚟緊到去到揀科都仲有一段路嘅咁樣。成日都話啦，即係香港成日都有啲即係性別定型噶嘛。哎呀，女生就讀文科，起碼瑞文唔係。
0: 我都唔係，
2: 嗱有師姐話俾你唔係嘅。喂，其實理科你覺得喺而家嚟講，你哋都叫綜合嘅即係科學啦，而家嚟講。难唔难啊？即系我真系好纯粹想问下女仔读理科或者读科学嘅嘢咧，你觉得同文科读语文嚟讲咧，有冇分别咧？
1: 其实我觉得而家 IS 系容易过嗰啲中文、英文嗰啲咯，
2: 因为成日可以做下实验啊嘛，唔使成日揸住本书读完读去都有啲嘢啊嘛。咁啊，Sophie 咧？
3: 我都係覺得 like science 嗰啲係簡單過中文或者英文，因為好多文法嘢要嚟啦，跟住啲跟住中文我本身又唔係好叻啦，所以係我覺得 science 係好玩啲咯。
2: 嗯，
0: 咁啊，即係咪之後都會即係更加多信心咧去第時揀科係行理科嗰條路比較多啦，已經其實諗定啦。
1: 是啊，真的想定
0: 了。真的想定
2: 啊？不是，我看你很堅定的。Mary 真的說，即你因為說完他已經答你了，很堅定的。哇，理科不用想那些東西的。
0: 好好啊，我覺得很早想定。我那時候也很早想定的。
2: 是嗎？你不是因為成績好才去那邊的嗎？
0: 不是。不是啊。
2: 是因為想定了所以成績好。
0: 嗱，啱啦，你呢個咁樣講，呢個解讀好好啊！我相信你哋兩位 Sophie 同埋 Valerie 都係諗定咗，所以成績好。
2: 係 Sophie 咧，Sophie 係咪都有興趣喺理科發展啊？
3: 我都係啊，即係因為我覺得理科係簡單好多。
2: 哇！
0: 唔係啊，我想話而家理科咧都好多科讀噶嘛，即係好多科可以揀噶嘛，咁會係邊一個方向咧？會唔會？
1: 我覺得。我 fitting 快到中意咯！
2: 哇，好劲啊，真系！
0: 掂啊！
2: 喂，哥到而家啲啲中学生真系好犀利哦 ！fitting 我好少听话 fitting， 通常咧一系摆好劲，一系 physics OK 咯。fitting 摆到中意嘅咧，其实都难嘅呢件事，系咪啊？
4: 呢样嘢其实就好想即系同我哋而家部门个理念一样，我哋都希望同学仔可以多啲选择，譬如理科或者工科，将来其实因为而家都知道创科其实一个比较热门嘅嘢，都可以改善咗大家生活。我哋希望可以多啲同学仔可以投入我哋呢个行列，即系做工程师又好，或者创业都 OK 嘅。
2: OK， 好，今日多谢晒咧，基念工程署嘅 Gordon 啦，亦都多谢晒咧，保血会上智英文书院嘅两位同学伍乐瑶同埋黄子淑啊，同我哋讲解咗呢个氢能车嘅竞赛大挑战，佢哋都系呢个得奖嘅队伍嚟嘅。送翻首歌俾大家吓、啊，有呢个堂妹种子啊，亦都结束咗今日嘅大气候啦，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指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又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当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国务院寻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的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已进行翻新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被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且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于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是逐渐增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喺罗便臣道㗎去返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罗便臣道西行啦，近住高主教书院一段呢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亚宾尼道㗎。 咁另外啦，较早前啦，柴湾道同埋康文街交嘅坏灯咧就已经系復修好啦，交通灯咧就回復翻正常噶。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嘉年威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之路咧就行车缓慢。咁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太子道西去翻大角咀方向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陵道。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4: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也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2点，50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5: 各位听众大家好，5月30号了，我们上个礼拜谈到川普总统的讲话，在他的讲话的后面就向国家主席和彭丽媛主席夫人发出了这个9月24号去访问中国的邀请。相信这段期间呢，一定是总统是有他的时间的考虑，而这段时间呢，我很相信这个窗口呢中间会发生很多事情。究竟中美之间是向着现在这条路行，抑或中间有什么变化呢？其他这个时候世界各国有什么情况出现呢？特别中东，特别俄乌事件啊，伊朗事件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变化呢？可能中间有很多变化，这个变化呢都是需要中美之间这个联系呢来稳定整个世界的。那中美这次的整个来往呢，我觉得仲有好多细致镜头呢，我想即係引起大家注意嘅，因为我哋一般睇呢好多时候就睇呢个大嘅新聞嗰啲镜头多。我亦都收咗一啲係嗰啲即係视频啊等等影到嘅镜头上咗俾世界上大家睇到嘅。譬如好似第一个我想引起大家注意嘅，就係佢哋离开嘅时候将一啲电子嘅礼品全部咧抌晒，呢一个嘅做法咧，其实就系好潜意识地、好深层地话俾世界人民听，中美之间嘅人民水平、工作人员水平嗰个 level 啊，嗰个互信系并不存在嘅，大家系喺处互相防范住嘅。我哋中國亦都會防範住佢，佢亦都會防範住我哋。所以呢，呢一桶嘅禮物嘅垃圾桶呢，係足可說明呢個潛在嘅好重要嘅千言萬語。因此我覺得我哋力求和平共同發展，美美與共。但呢個主觀願望未必真係能夠完全做得到，當中係完全靠大家的角力和周旋，以及呢看過世界形勢的變化，不要寄望太高。但當然我們是希望我們走向世界和平，這個第一個鏡頭值得注意。另外一個鏡頭值得注意的呢，就是那些車啦大隊地來，本身都是說明了他對在中國的訪問的一種排場和他的不安全感。他不信中國的車，不信中國的所有的保安設施，他全隊數以百計甚至可能成千的各種各樣的人物的保安人物，各種的安排來保護他的美國的總統，一方面顯示排場，另一方面亦都是呢對國際形勢的不安定呢是有所顧慮的。他可以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去殺害人哋， 特别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电子器材去杀害人哋。佢可以喺各种各样的呢个 chips 嗰度咧装后门，去咧将人哋啲飞机就系打落嚟。嗱呢啲咧亦都睇到大家喺斗争嘅时候系不择手段嘅。所以喺咁情况底下，我哋嘅国家亦都要非常重视中央一个指示嘅精神，就系发展以安全。我哋一方面力求全中国各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所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里面都要有强烈的安全意识。嗱，这个很重要，尤其是譬如像教育咁，教育而家最近呢个教育里面非常强调教育里面的国安的意识。有人话点解要咁讲呢？咁因为客观上就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安全与发展是并行的。咁睇到呢次嘅访问里面呢，我哋睇到佢哋嘅表现和好嘅一面，但係佢哋后面嘅紧张嘅一面都见到。咁啊喺成个嘅过程里面呢，发展呢一个角度呢，我想描述一下我哋一批嘅企业家同美国嘅企业家嘅一个聚会嘅场合。咁其中镜头呢，我特别注意呢，喺马斯克同呢个库克，即係 Tesla 同埋呢个苹果两大巨大集团之间坐咗一位女士。呢位女士呢係周群飞女士。咁呢位女士係中国叫做玻璃大王，佢係专做呢各种各样电子器材上面嗰啲手机啊，各种各样嘅呢啲电子器材上面车嘅玻璃啊，嗰啲荧光幕各种嘅玻璃，无论係反光度、平滑度、硬度等等，好多特殊要求嘅玻璃，呢间公司呢就係能够呢做到出嚟嘅。呢位女士唔係我想讲佢而家几有钱，我想讲佢係点样样呢个发展起嚟嘅。佢係喺70年代呢，佢係出生喺湖南嘅一个乡下，佢呀15岁就一个人走咗嚟深圳打工，就喺深圳嘅一间光学嘅厂度喺处，即係做一个非常基层嘅手作嘅工人。咁呢一个女工就係而家坐喺两大阵营中间嘅周群飞女士啦。

0: 凌晨时分，月光在夜空之中画上淡淡的一道银色，光线随一支无形的画笔静悄悄地从书架前面掠过，随手翻开一页，文字就似星光正映照出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3: 周群飞女士在那个时候还是青年人，日日摸黑咁翻工，做到咧好夜。而后来佢呢间厂，我谂可能系香港人嘅厂话，就要宣布要结束，冇信心再做落去啦。咁于是咧，呢位女士咧就接咗呢间厂嚟做，做咗三十几年之后，就成为今日世界之最嘅世界大厂，系整个世界電子信息工業的器材裏面硬件的產業鏈的最重要的成分，它整條產業鏈佈置好，而呢都是在中國。那我覺得呢，它的坐在那個位置就說明了整個中美之間的關係呢，其實是互相倚傍得很緊要的。啲人隨口噏話中美之間脫歐，嗰啲講呢啲嘢嘅人根本就唔知道，中美之間所有嘅企業已經互相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呢個零件係我做嘅，嗰個零件係佢做嘅，大家互相冇咗咧，就大家一齊死。咁所以你睇到，無論係黃仁勳先生，無論係呢個富克呢啲嘅大企業家、大科技公司嚟到中國，都係要咧大批朋友喺埋一齊。所以呢次川普總統訪問嘅時候，嗰啲企業家嘅聚會呢，你就睇到，你將呢個企業家聚會嘅名單，你大概就可以勾畫出中美之間互相需要嘅到咗咩程度。呢一批企業家係佔咗美國幾乎經濟70%，而裏面全部需要同中國互相依傍成一齊。更加唔好講好似呢個波音飛機，波音飛機而家有講話買咗200架，又話買750架，買咗幾多架都好啦。就算第一批呢次應酬咗200架，仲有500幾架咧，要以後先買，咁梗係咧要睇繼續發展啊嘛。如果你美國到時又搞事啦，咁我哋可能唔買噶咯喎。咁大家咧都係咧互相嘅需要，大家都互相好多策略喺處。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睇呢一次嘅川普嘅訪問裏面嘅企業家嘅嗰個宴會席呢，你就會睇到嗰個情況。所以將呢個企業家嘅名單，中國出場嘅企業家嘅名單，大家呢呢個分析一下，你又知道中美之間嘅情況。所以好多朋友就冇咁細心去分析呢啲嘢，但係你將兩大企業家嘅組合，你就睇到中美今日嘅世界就是由他們讓我們所有的人生活在現代世界裏面。你坐飛機用電話，你食嘢用其他各種各樣嘢，都是由這一批企業家所造就的一個經濟網絡，我們在裏面生活緊。但願這一次之後，大家能夠真的好像習主席所說，美美與共，真係能夠呢心悦誠服地，唔好再用種族主義，唔好再用一種呢競爭中你死我活嘅遊戲，而係呢共同可以發展嘅一個世界。呢次嘅川普嘅訪問就帶嚟咗就係普京總統啦。普京總統嘅訪問呢，最使我注意嘅就係、是、一，所有排場跟足美國總統一寸不差，同樣是三軍儀仗隊、男女儀仗隊，同樣是在大會堂門口，同樣這麼大的地氈，給足面普京，即是俄國在中國眼中同樣這麼重要，中美俄的關係同樣這麼重要，這個第一個信號。 另外时间非常急迫，所有川普要做的事俄国总统都有，都有饮茶，都有这样那样做到足，不显示有差别。但是开会呢，俄国这边所有的副总理到齐，所有的关键性的部长全部到齐，所以整个会议室呢从未见过一个国际会议开成一个国内的，我想是好不高级的会议，那种挤迫，大家是一个逼一个，一个逼一个，咁坐喺一个回形嘅嗰个会议台度，两边对面就两个主席同埋呢普京总统，总共签咗40份嘅文件，20份系咩文件呢？就系、是、经济发展啊、贸易啊、教育啊嗰啲发展，同埋建立中俄教育联，20份就系国际关系嘅发展，总共40份文件。並且發表了幾個聲明，中美就沒有共同聲明的，中俄就有共同聲明的，因為我們的關係已經是有前後30年的發展下來，所以中俄的發展呢亦是要寄望於人民之間互相的信任、互相的支持，所以現在這次有個所謂中俄教育的協議，那我相信以後呢留俄羅斯的人會越來越多，俄羅斯來中國學中文、學中國嘢，來中國學習科學技術、教育、文化會越來越多，咁呢個呢就係、是、今後嘅趨勢。如果你有細路呢就記住啦，可能你送一個人去俄羅斯去留學呢，可能將來嘅得益仲會更大。咁呢個呢係中俄呢一次嘅合作呢，我睇到即係非常緊迫地去將所有嘅工作向前完成。跟住我哋嘅主席就會喺九月份又去美國，主席跟住就會去朝鮮啦。我估計咧又係做緊一件拉線嘅嘢啦。梗係川普同我哋嘅主席講：，喂，金仔係咪可以由你嚟拉一拉？我哋大家有啲咩互動啊？嗱，川普就好想利用金仔嚟咧做多啲花樣俾美國人睇，俾世界人民睇，做場咧大龍鳳嘅。咁金仔亦都想我哋嘅主席幫手做呢樣嘢，所以主席呢跟住就訪問朝鮮。咁我就覺得呢世界外交呢其實冚唪唥都係人嘅外交、人嘅交往，大家彼此有信任就可以造就好多有利於世界和平發展嘅嘢，如果大家唔信任就會產生好多不幸的遭遇，等于我们现在看到所有处于对此关系的国家都是人的问题，好像日本高市早苗这位女首相，她现在所行这条路，我觉得不是说她一个个人的一个表现来的，是整个二战之后美国的国策而造成日本今日的处境的。日本今日的战事环境在中国来讲，我们仲未跟他进入去和约、签和约的阶段，所以呢波茨坦公告里面的敌国条款呢，如果你说再拿出来讲的时候呢，就真的世界很危险了，亚洲这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是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是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是无需要过度恐慌。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说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是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说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评级实质指引比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牌对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推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今日举行开幕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水平，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康文署非遗办去年开始每年在6月举办香港非遗月，以响应国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第一届非遗月吸引超过16万人次参与。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 62%，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先啦，咁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啦，罗便臣道去返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呢部分行车线呢仍然封闭㗎，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对出啦。咁另外喺新界啦，大埔公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埔公路沙田段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呢封咗慢线㗎，咁而家龙尾呢就过咗马场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慢车，龙尾就在摩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刷牙洗脸或者是剃须嗰阵，记得顺手关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嘅风险。有疑问就要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昼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5: 大家听完新闻，讲有啲新闻咧，就你听就会好爆炸性，会好注意，比如即系美俄啊、中国啊、同俄国呢啲谈判啊、见面啊咁。但系有啲新闻咧系静悄悄，系会影响好长远嘅。因为我系从事教育工作嘅人，所以我对于AI 今后对全世界的发展我是极致关心，我在这个节目上都讲了很多次，现在 AI 的问题一个是急切地需要中美两国大国将人工智能要加强强化它的管理，以及设置所有管理的规则，以及有管理的最后的措施来保障人类的安全。另外呢，AI 本身就有好多同意识形态有关嘅嘢，因此需要喺法律上有好多明確嘅規定同埋管理。喺呢啲問題裏面呢， AI 對於世界人民嘅損害最大係咩呢？就係、是、對人民本身嘅存在嗰個價值以及存在嘅地位嘅損害。呢種咁嘅損害就會造成人嗰個情緒上嘅萎縮，同埋情緒上嘅一種非常之低陷嘅狀況，咁就會產生未來嘅人咧嗰種一個係內卷啦，一個就躺平啦，一個對世界對人類冇信心啦，覺得自己嘅存在價值仲有咩用咧？咁對自己嘅否定。咁就會造成咧人口會減少，結婚嘅人會少，生仔嘅人會少。嗱呢啲咧，都是在處呢迫使人類呢要作出回應的。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的國家無論我們自己和美國之間關係點，我們已經正式和美國提出共管好 AI 的這些法則，那兩個國家開始接觸了，但願他們加快這個步驟來對人類作更好的保護。而我們自己國家呢，就唔理你美國會同我哋合作定唔合作，我哋自己就加強咗對成個人工智能嘅運用嘅時候嘅種種嘅規範，無論用於生產方面嘅規範，用於服務方面嘅規範，我哋會加強咗好多好多嘅規範，同埋使用上面各種各樣嘅限制，包括對青少年嘅限制啊，包括咧好多嘅不正當使用人工智能嘅法律嘅限制要加強。但係中國更重要，喺兩個禮拜前咧，由教育部咧就發表咗喺 AI 嘅時代38個本科專業的重新的調整，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是影響中國人的下一代的。他就這樣說的，他說為了加強這個學科專業的合法的目錄，即是各間大學的合法的目錄，以及各間大學協同的聯動，推動各個本科專業的目錄和研究生教育學科的專業的目錄的有機銜接上下貫通，更好適應新興的交叉學科的發展和複合型人才培養的需求。2026年本科專業的目錄在交叉學科門類中首批就列入了未來的機器人，機器人列入是整個中國大學系統裏面每間大學裏面 都可能嘅理工科咧都會有機器人呢度。嗱，機器人除咗係機械嘅之外，仲有佢嘅軟系統嘅使用，所以咧將來可能每間大學產生嘅機器人咧都有唔同嘅使用嘅方向啊、服務嘅方向啊，同埋佢嘅特色嘅，同埋交叉工程啊。即係各種唔同嘅類型嘅工程咧，係互相交叉。有11種目錄咧，已經具有專業同埋具身智能，即係機器人啦、腦機學科與技術等4種首次列入整個教育目錄嘅新專業。嗱，喺呢個目錄裏面咧，總共分13個門類、92個專業、830種嘅特殊嘅科系。咁呢度咧。883種的專業，貫徹在14五期間，全國高校新增本科專業的報點已經到了102個，另外撤銷和停招的有1.22萬個，即是12200個的科系撤銷了，整個教育是朝著適應 AI 時代的到來的增刪。在這增刪裏面，全中國在兩個禮拜前一公布的時候，其中有個科系大家是笑起上來的。那個科系是什麼呢？就是太極。各位，現在太極這個我們打太極的太極拳是在目錄的第七項，就是太極拳。原來中國教育部去到本科，去到大學裏面設太極拳的本科科系，好多人一睇就笑起嚟，咁啊好容易攞學太極啫嘛咁。嗱，大家就將佢只係從運動呢個角度嚟講太極，其實太極係牽涉到成個身體、腦、心血管。整個身體的肌肉各種的控制，那個生理功能、腦功能的互相的影響，同埋呢培養一個人在動同埋靜之間的影響，咁呢啲呢太極的發展呢將會是驚天動地，所以我好希望大家快啲注意太極的呢啲科學。

0: 港式生活馆，
1: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2: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3: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1: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3: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2: 哦，系咩有用噶？
3: 抽湿机有用嘅。
2: 哦，
3: 系啦，
0: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4: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5: 各位，因为在 AI 时代咧，对人的功能咧已经很大的压抑，对人的职业有很大的淘汰。你而家每日睇报纸都见到边个行业又淘汰几多人啊？譬如最近睇到香港嗰啲银行话要淘汰咧几千个基层嘅工作嘅位置，咁显然咧就系嗰啲最基层嘅比较黑板嘅知识工作，即系会计师啊、律师啊、医生啊呢啲咧都处在逐步被淘汰嘅边缘。建築師更加是只是文員，不用說基本上就是處於淘汰的邊緣，而只有是需要很活躍很多反應的這些行業才能夠存在，所以文化、藝術這些就會有更大的發展，各種創意的東西就會有大的發展。因為這個 AI 的智能能否追得到其他創意呢？因為 AI 的設計者都是創意者，而我們人本身如果一大批創意者，即是兩批創意者在說比賽，為什麼你就通過 AI 我就自己創意，那兩個創意呢就會有得競爭的，那個時候呢人的存在的價值就在這裡。因此現在需要的是在教育上要讓人是變成有創意、文化、藝術、哲學、歷史，這一些學科文科將會有大的需求。所以在過去100年左右，理工科是佔了上風，今後人工智能的發展，理工科被 AI 代替的機會就更高，而文科、人文科學、藝術、歷史、哲學，咁點解太極會係呢？太極就係我哋而家發現太極對人嘅腦、人嘅成個腦嘅活動、腦電波嘅活動、身體功能嘅活動都有巨大嘅影響，並且會使到你個人咧情緒穩定、動同靜嘅穩定、快同慢嘅穩定，而使到個人咧能夠接受更多嘅挑戰，唔係物理上嘅挑戰，而係咧你成個人嘅情緒反應嘅各種各樣嘅挑戰，人嘅 EQ、IQ 都唔同咗嘅。咁所以咧，我哋國家教育部將太極拳霍為專業名稱咧嘅項目咧，呢個係一個好值得所有教育界嘅人特別去留意嘅，亦都希望啲家長們留意。我哋講話喺學校教太極，學校嘅太極除咗動作方面嘅教育之外，其實有好多學理喺後面，因此我諗各間學校都會咧強化太極嘅學理嘅研究。咁啊，教育部嘅。

语，第十计算语言学，第十一语言智能，第十二智能计算，第十三心理脑与认知科学，第十四真空工程和技术，第十五能源科学和工程，第十六半导体工艺和装备，第十七城市更新，第十八稀土科学和工程，第十九纤维科学和智能制造，第二十交通能源的融合工程，第二十一海洋智能与海洋无人技术，二十二农业机器人，二十三智慧景观营造，二十四生物制造，二十五低空安全管理，二十六严简地科学与工程，二十七智慧渔业，二十八核医学工程，二十九商业人工智能，三十数字公共治理，三十一数据资源与数据智能，第三十二数字文旅，第三十三乐器制造，制下唔系制下，乐器制造，三十四艺术治疗，三十五具身智能、具身智能机械人啦，三十六脑机科学与技术，三十七工程互联网，三十八心地科学与工程。嗱，总共咧三十八个大系，咁其中咧同艺术有关嘅就艺术治疗，呢、這个亦都系乐器嘅制造，呢啲都系同艺术有关嘅。咁我觉得咧，我哋嘅国家因为有政府嘅统一领导，因为有共产党执政党嘅好多好多研究所，好多好多智库嘅参与去设计各种各样嘅方向。嗱，喺六七十年前，中国都系社会主义，但系当时中国唔系用知识领导呢个态度。而家嘅中共喺国内咧，系用知识领导，系用各种各样嘅知识嚟领导。因此咧，每一个行业都大批嘅研究所、研究机构嚟咧去做各种嘅导引。因此，所有嘅决定都系科学嘅，系未来嘅。精准的决定，所以在 AI 的时代刚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国家就即刻宣布38种全新的专业会在各间大学里面去施教，看着四年后就大批这些新人才的出现来管理我们的国家和推动我们的国家发展。那你可以看到美国怎么跟中国追啊，美國都會治愈呢啲嘢，一定會。但係問題佢哋咧就各打各的，哈佛有哈佛搞，耶魯有耶魯搞，就唔係大家統一配搭嘅。佢哋咧係各有各，因為市場經濟啊嘛，自由市場啊嘛，哈佛搞嘅嘢未必耶魯會搞。如果哈佛同耶魯點樣爭嘅時候咧，佢哋自己去協調。但係中國咧就唔係，係集中全國嘅資源，分配喺全國38方面。有計劃地去發展，譬如太極可能佢只需要全國係招生咧4000个咁，藝術嘅治療全國可能需要咧40000个咁，咁佢一路分配出去，各間大學咧就攞住呢啲額咧就去同政府攞教授資源，吸收世界各國嘅人才嚟中國去搞各種嘅設備。咁於是咧就將啲科學咧搞出嚟，咁但係佢4-5年後，你就會發覺全中國充滿著應對 AI 時代嘅人才喺社會上嘅服務。嗱，呢個就係咧所謂一張藍圖畫到底，咁多個5年計劃，一個又一個咁執行，使到中國今日成為世界最富強嘅國家，使到今日美國咧要開始承認佢真係。佢嘅大對手，而且我可以咁講，10年內就唔係大對手咁簡單。以頭先所講嘅情況咧，你就會知道10年後，我相信中國遠超美國咧，係已經係唔使問嘅。呢個係一個總趨勢。好，咁啊，我哋呢個禮拜要講嘅嘢咧，就講完啦。下個禮拜我哋再見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很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 30%。 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为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 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亦都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去到屯门大会堂。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言不尽，风不息，
4: 自由风，自由风。
5: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6: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5: 吴杰庄议员：
7: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8: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四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拿着应援灯牌去大型商场席地而坐，跟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没有兴趣啊？一起啊！
10: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动力四射。
11: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2: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11: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4: 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黄慧贤：
15: 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16: 台风同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1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13: 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心奶茶碰上普洱，
17: 当电音遇上昆曲，
1: 一周一会，
17: 杜文蔚、冯蓉蓉
1: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7: 星期六下午三点，
18: 国潮三点零。
5: 好啦，嚟到国潮三点零啊，蓉蓉啊，今日呢位嘉宾咧，我交俾你介绍，
19: 好伟大，
5: 即系大家都系即系时装达人潮流嘅指标啊。咁我哋呢啲咧，真系门外汉咧，真系听下你两位咧讲下咧关于时装嘢都好啊。
19: Ada 我又不敢当嘅，不过咧我哋个嘉宾咧就真系一个老前辈嚟嘅，咁佢就系香港买手店创办人邓善芳 Cindy。
5: Cindy， hello，
19: hello， 老前辈啦，但系佢非常之年轻嘅，系年轻有为。
5: 系咁话人哋老前辈真系咧，
19: 因为系做咗好多年啦。我哋阿 Cindy， 你讲下你其实开咗
5: 细个入行可能
19: 系啦，买手店开咗几多年
20: 咧？其实我入行咧做时装，我真系差唔多有15年啦。以前就做真系大公司做买手啦，跟住之后开立咗自己公司，专支持本地设计师嘅。
5: 系
20: 咁之后亦都开咗一个 concept store 啦，喺香港咁
5: 概念店
20: 系啦，概念。咁慢慢就演变成而家买手店啦。咁如香港有一间，咁澳门又有一间咁样咯。
5: 系喂，讲下买手呢样嘢啦。系啊，我哋细个一听到买手，已经觉得好威噶。你要知道个潮流点样行，你要有独到嘅眼光，你又要有门路。我哋会觉得好有型啊！喺个行业里边，你点样可以攀升到去做到买手呢件事咧？你细细个系咪都系读 design 出身定系点啊？
20: 自己是很喜欢时装的，我本身是读时装零售管理的。
5: 哦，啊、都是
19: 生意人来的。
20: 所以本身设计 technical 的我就不懂的。但是呢、我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方向，就是我是不可以做一些工是穿制服的。很小就已经是要
19: 了。我一定要穿时装。
5: 即是翻学的时候穿着校服，但是我不要穿校服的。可以
19: 对鞋可能在对鞋上有花点心思。
5: 是是是。即是小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对于时装装啊，着上身嘅嘢有一啲好特别嘅见解，系咪啊？
20: 嗯，系啦，同埋我系好中意去旅行啦，咁成日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地方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时装文化噶。但系当其时香港就系 keep 住可能跟其他国家嘅风啦，咁但系本身香港风噶嘛可以有，
5: 系冇错。
20: 咁我好想制造呢样嘢出嚟，咁、我就设立咗公司就。專是 support 香港設計師的、想推動他們，因為我當時認識很多位其實很有潛質的設計師，他們整些東西出來很天馬行空很正，但是呢沒有一個平台去推廣、我就不如設立一個店或者設立一個平台去推廣他們樣、
5: 我想問一下你小時候是不是很喜歡看時裝雜誌的？
20: 是啊，
5: 是啊，通常啲朋友呢，即係我諗啊，蓉蓉都係，你見到佢著衫著得好靚或者咩好悉心打扮啦，你就會發覺呢个分别就系佢哋睇好多时装杂志，咁变咗佢就睇人哋点样衬衫。
19: 我覺得是的，同埋我細個係鍾意幫啲公仔襯衫嘅，即係自己襯完再幫公仔再襯埋，係啦。Cindy， 你除咗係買手店之外，你亦都係造型師嚟㗎嘛？咁你自己又有冇話喺呢個創業嘅旅程入面啦，揾到一套自己買手嘅品味同埋造型嘅品味呢？
20: 幫襯咗我好多年嘅顧客都知道我個 style 係點樣嘅，我哋一定要識得變通囉。咁、因為呢我哋開買手店呢其實有三樣嘢要去導向，究竟是設計師導向、買手導向、還是顧客導向呢、我們開一間店的時候，我們是 based on 究竟設計師的設計、還是買手的 taste、還是究竟調回轉顧客給回我們的意見、這三樣東西都一定要有平衡、所以我都想帶出就是我香港的買手店和澳門的買手店都是完全不同風格的、一定要每一間店都拿到平衡，始終我是一個生意
5: 生意來的嘛、即是曲高和寡都不行的嘛、哇我喂，啲衫好正，但其實穿唔到出街，或者即係大家唔會買嘅，咁都無謂啊！嗬，即係都係一門生意嘅方向。我諗頭先個問題，蓉蓉就係話，未必係真係需要好個人風格，即係作為一個買手，但係就要好知道而家啲人興啲乜嘢，或者隨住個潮流啊，咁就有啲係去改變。講翻即係內地啊，其實細個嘅時候翻去內地玩，咁同而家見到咧，其實佢哋著衫嘅品味係改變咗。我覺得佢哋係幾追得上潮流，即係而家你自己嘅睇法係點樣？有冇一啲變化喺度？
20: 疫情之後我去得多內地啦，咁其實識到好多朋友啦，或者得時裝人啦，其實佢哋嘅眼界係闊過我好多，好多時候都同埋內地好多設計師呢都係好優秀，所以我哋競爭其實都大㗎，相對地，所以我哋都要希望可以聯動到所有嘢，香港澳門嘅設計師點樣去聯動呢，咁亦都經過我哋買手店啦，經過我成日幫啲明星造型啦，經過一啲線下活動啦，咁呢啲可以推動到所有咯，咁同埋佢哋着衫嘅品味咧，其實係好有自己嘅風格噶。
5: 係，
20: 我哋香港冇咁多用詞啦，但係咧內地有好多嘅，
5: 係例如咧
20: 老前鋒、
19: 老前鋒、
20: 女主風啦，
19: 係、啦，咁呢金啊、千金風啊、
20: 千金風啦、啊，咁、我都學咗好多嘢咯，近呢幾年係啊，因為我亦都有好多互動嘅情況發生，又係因為我有時都會喺內地做一啲 styling 嘅分享啊、配搭嘅 seminar。咁樣，咁好多時候咧，我都要學習佢哋嘅用詞，點樣去配搭一個好正嘅老前鋒啊？點樣用最簡單嘅方法做一個女主風啊？咁樣好咯。
5: 啊，即係呢個真係好啊！嗬，我哋真係要吸收多啲人哋嘅睇法、人哋嘅講法，你先可以配合到人哋嘅喜好係點樣。你頭先講嗰啲名詞咧，即係你一聽就知道你大概明佢要啲乜嘢。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做法。
19: 係啊，同埋咧，嗱，我又調翻轉想問 Cindy 啦，你其實開咗咁耐。买手店都是主力在香港的嘛，那你直到二三年才开到你的第一间店在澳门，然后就接触了多了内地的客人，其实那个转变会不会说连到你店的揀的衫的方向啊，或者即因为刚才讲的那些老前锋啊、千金锋，要在他们的文化或者他们那个潮流方面也都要有所调整呢？
20: 就一定要调整，因为两间店的风格或者两个地方的风格都不同，但是为什么 我會揀澳門去做第一個衝出香港嘅地方呢？咁一來，其實香港同澳門啦，都係一啲中西文化嘅地方，咁我覺得都有啲相似嘅。咁亦都係近呢幾年呢，我都認識咗澳門設計師，澳門好多設計師其實都好優秀，係慢慢好優秀。咁亦都係啦，好多人都會覺得澳門淨係得博彩同埋旅遊嘅一個地方，咁其實時尚其實佢哋都有嘅，藝術同時尚佢哋都有，只不過可能慢慢而家先開始多啲人認識咯，一定要跟翻可能佢哋嘅喜好，或者因為我開喺澳門嘅遊客區啊嘛，通常都係啲內地嘅遊客嚟嘅，咁所以咧我亦都會跟翻佢哋嘅口味啦，但係亦都保持翻我哋自己本身，我哋買手，我哋設計師。嗰、那個風格喎，好多唔同嘅 balance 都
5: 係。你頭先提到話，即係澳門嗰個百分比啊，內地嘅旅客都係佔成80%，係咪？咁呢個咁大嘅比例，可能即係你喺澳門就打開咗你第一步先，就係即係接觸多咗內地嘅客人啦。咁然後再喺內地再開你嘅分店，會唔會咧？
20: 係啊，會啊，因為我哋而家就係不停咁樣試唔同嘅城市嘅快閃店啦，咁先知道可能每個城市其實啲口味都唔同嘅，咁所以如果我真係開一個長期嘅店，所以都要揀選嘅貨物都好小心咯。
5: 係，內地嗰啲商場咧幾好搞快閃店係咪？因為佢哋好大，人流好多，同埋佢哋嘅新嘅商場好多時好快就，咦又有一個新嘅商場，無端端又有一個新嘅商場，你有陣時行都行唔曬。其實係喺嗰度開店係咪嗰個體驗係好唔同啊？
20: 是啊，因為規模大啦，人又多啦，當然是好啦，非常好，因為他們人流多，同埋佢設施都好完善嘅，一好大嘅地方，對於我哋嚟講其實係好有優勢咯。咁同埋近呢幾年咧，香港人喺大灣區城市開設公司咧，其實容易咗好多啦，比之前，咁就好多政策都好幫到我哋咯。
0: 國潮食玩買，仲有咩係我唔知嘅？
21: 咁你就要等佢話你知啦。
22: 大家好，我是西多士。
21: 每星期西多士为你介绍不可不知的国潮新鲜事。西多士，国潮事。
22: 厦门除了古岸聚之外，都有不少充满文艺气息的景点的。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厦门岛北面对岸的集美学村。集美学村是由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1913年所创办，涵盖幼儿、小学、中学以至是高等教育的教育社区。想了解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的奋斗史以及他的办学理念，就可以参观位于海边澳园旁边的陈嘉庚纪念馆。而旁边的澳园则是他的墓园来的，除了可以给大家怀念这一位心系祖国的教育家之外，墓园周边亦都是有成650几幅维柯石雕作品，主题是涵盖文学、历史、生物、化学、常识等等各个学科的知识，和一般的石雕题材是有明显的分别的。我甚至是见过其中一幅是教学生怎样去洗手间。亦由于陈嘉庚先生的华侨背景，集美学村的学校建筑风格亦都是相当之特别的。其中由他生前亲自主导督建并且见证落成的最后一栋校舍，曾经的福建第一高楼南分楼，墙身是近似西式建筑，却是配上一个闽南特色的三曲燕尾石和中式方亭屋顶，加上建筑物又高又大，网上面不少人都说是好像魔幻电影的场景感，可见这一栋差不多是有成70年历史的古建筑，设计是有几咁前卫的。南分楼后面的大社正正就是陈嘉庚先生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今时今日的大社除了保留了不少闽南传统红砖建筑和番仔楼之外，由于这一度被众多学校包围住，汇聚了众多具创意的人才，已经将这一度发展成为了厦门其中一个文创聚落，开了不少文创商店和咖啡店，亦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专程来这一度行街打卡和找灵感的。
23: 当奶茶碰上普洱，
17: 当电音遇上昆曲，
23: 一周一会，
17: 杜文慧、冯蓉蓉
23: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7: 星期六下午三点，
18: 国潮3.0。
19: 我哋个嘉宾咧就系香港买手店创办人邓善芳 Cindy。我又想问翻 Cindy 啦，冲出去香港澳门嘅第一间快闪店喺外地系喺边度咧？
20: 系深圳商场咯。
19: 嗯，嗱，你第一次嘅经验有冇话有种见到大家即系内地人对香港设计师嘅一啲 comment， 佢哋有冇话俾咗一啲咩反应你咧？
20: 其實大部分咧喺深圳嚟幫襯我哋嘅都係嚟過香港嘅，咁、所以咧我哋帶咗有啲好香港文創嘅設計過去買咧，佢哋好熟悉嘅、即係譬如有香港地鐵站嘅元素嘅嘢落啲 product 嗰度啦，或者咧我哋有而家有一啲用藍曬技術嘅香港嘅景。然後再做一啲 product， 咁佢哋一見到就啊，我去過，我搭過電車，知道有舊機場呢樣嘢，咁佢哋好熟悉呢樣嘢，我哋都好開心咯。
19: 如果用對比去講咯，整體你覺得內地嘅客人嗰個著重嘅睇嘅嗰個設計元素，同埋可能本地客人睇嘅設計元素，會唔會有啲咩唔同呢？
20: 是很大分別的，其實呢兩邊都一樣的啦，透明度很高的。而家點解要買我哋啲嘢？因為線上邊。其實衫褲鞋襪好多選擇，係啦，性價比有好多好多。咁、但係咧，香港嘅客人同內地客人都有一個共通點嘅，就係咧佢哋希望想了解到設計師嘅故事，同埋設計概念，同埋背後點樣做出嚟嘅。
19: 哦，
20: 係啦，咁只不過可能口味上佢哋中意嘅嘢未必、可能香港人就冇咁接受一啲好誇張嘅顏色啊，咁閃嘅嘢，咁內地人就好中意。兩者都係好需要知道設計師背後嘅故事係點樣製作出嚟咯。
19: 哦，
20: 係啦，咁如果知道了解咗嘅，咁佢就覺得好值咯。同埋佢哋都仲係好追求一樣嘢，就係獨特性咯。始終我哋設計師品牌啦，產量唔多啦，咁佢哋買翻去又唔會成日撞啊，咁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 selling point 啦。
5: 以前咧，我哋好多時都會有機會撞衫咁啊，因為可能一個連鎖咁樣就即係撞咗咁樣。但係而家咧，可能大家對於個獨特性咧個要求高咗。
19: 係啊，同埋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時裝咧呢個行業咧，無論內地定係香港啦，或者整體全球性都係嗰、那個潮流個風格咧係百花齊放。即係以前可能係會有一定嘅潮流，就會去全民都著差唔多嘅風格。但係而家咧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風格。佢要代表翻自己个性格或者个品味咁样样。咁嗱，但系我又想问翻 Cindy 啦，即系如果你自己去睇翻内地嘅顾客啦，佢哋买嘅产品嘅话，最意想不到系买边类型风格咧？
20: 因为我而家澳门开咗店咧，会接触到佢哋系接受一到好浮夸嘅设计咯。
19: 例如
20: 我哋有一个设计师系好天马行空嘅，香港设计师嚟嘅，咁佢做嘅嘢咧，全部都系好 bling bling 嘅。同埋係有啲
5: 閃嘅，
20: 閃嘅係啦，咁亦都係用好多唔同嘅動物啦去做一啲植物嘅，
19: 哦，
20: 係啦，咁佢就用咗呢啲閃閃嘅石啦，去做咗一個好勁嘅頭盔啊，
19: 哦，
20: 係啦，咁係個頭盔其實係 kind of 一個藝術品嚟噶啦，
5: 即係唔係真係帶出街啊，擺喺屋企，
20: 咁佢亦都冇諗過會賣，
19: 有人買嘅，
20: 咁我係俾我哋啊鎮店下咁樣，但係到最後真係有個內地嘅客人睇中呢樣嘢，就係佢覺得佢手工啊或者佢個概念啊好正，咁就買咗佢翻去咯。
19: 但佢諗住帶定係？
5: 我谂我都系攞住摆啊，
19: 系咪？
20: 系啦，储咯，嗯。
19: 哇、哦，咁但系都真系几意想不到啊！原来百货越百客喺内地嗰个机会系阔好多。咁啊，与此同时，你有冇话同某一啲客人真系做咗好朋友啊？然后即系可能有一啲故事嘅分享啊，咁样啊？
20: 香港嘅客人就好多都做咗朋友啦。咁其实内地咧都已经慢慢呢几年咧，我都储咗好多深圳啊、珠海嘅好朋友啊。咁佢哋都成日带我饮饮食食，
5: 好容易做好朋友，其实
19: 中。
20: 系啊，同佢哋熟咗之后，亦都好了解佢哋内地嘅市场，有时会快过我，可能兴啲乜嘢啊，或者内地衬衫啲用词都系佢哋教我啊，咁呢啲其实呢啲互动咯，或者调翻转，我哋香港有啲咩特别嘢啊，可以叫佢过嚟睇啊，咁大家联动咯。
5: 系呢、這个真系嘅，你同佢哋熟啲咧，你先至融入到嗰个生活里边，系嘛，就会认识多啲个市场系点样咯、不过咧一路听咧就点解会成为好朋友咧？好多时咧阿 Cindy 未必话真系啊买衫卖衫，而系佢系真系会教你一啲，譬如话点样拼啲衫出嚟衬衫啊，同埋甚至乎你会系有一啲嘅 talk 啊，或者系啲分享啊，都会讲下即系究竟系点样衬靓啊咁样嗬，即系唔系净系话零售咁简单嗬。
20: 是啊，我都希望这个平台或者我自己每一间店啦，将所有的员工都是一个造型师啦。其实我们现在都是在做的，那香港也好澳门也好，那我都尽量教导我们的员工都是 帮客人衬衫，唔系收银，系、
19: 哦、
20: 啦。
19: 系、哦。我个培训课方面需要做好多功夫。
20: 系啊，所以我每一个礼拜一有新课，我就要
5: 要 brief 咗佢哋，
20: 系啦系啦，或者过去同佢哋。
5: 喂，呢、這个真系、哦，我其实好少行一啲铺头咧，系有呢一个特点啊。
20: 嗯、
5: 因为好多时都系你话试咪试咯，或者俾个 size 你，系咪就系、是、咁简单？佢哋唔会话即系提供好多意见，或者系觉得你应该系适合点样着。其实香港就好似少啲嗬，内地其实系咪？好流行啊，都
20: 流行啊，同埋希望咧，其实始终系游客区啊，或者佢哋唔会成日嚟噶嘛，咁、
19: 嗯、
20: 变咗我哋线下一定要做得好好，令到佢之后翻到去线上可以买，
5: 哦、
20: 因为我哋 keep 住会
5: 摆翻
20: 喺网店噶嘛，咁佢哋翻到去佢哋嘅城市，佢嚟过一次体验啦，亦都知道我哋嘅设计系点样啊，物料系点样啊，质地系点样，咁佢会有信心咯，对我哋。
5: 明白。
20: 咁翻去咪联动到线上咁。
5: 系喂，我一阵间转个头咧，继续同阿 Cindy 倾偈咧，即系讲下其实如果一路听紧嘅朋友，有啲年青朋友可能，喂，我都对呢样嘢好有兴趣、哦。其实喺内地去发展呢个事业又难唔难呢？当中有啲咩要留意呢？咁我哋不如转个头翻嚟，继续同 Cindy 国潮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学培恩强调，可以给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学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进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罗便臣道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噶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一带咧仍。 然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拍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机场，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同清理私人嘅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唔系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当奶茶碰上普洱，
2: 当电音遇上昆曲，
1: 一周一会，
2: 杜文蔚、冯蓉蓉
1: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2: 星期六下午3点，
3: 国潮3.0。
4: 好啦，翻翻嚟国潮3.0，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系一位时装界嘅达人咧，邓善芳啊 ，Cindy 啦。头先所讲啦，即系佢系卖手啦，咁啊亦都系开店啦，咁啊然后咧亦都系会有一啲讲座去介绍翻，其实应该点样衬衫，系咪教啲朋友其实买衫咧，由你识得衬衫开始，有冇咁嘅谂法啊？
5: 系啊，我成日都觉得作为一个买手店嘅模式咧，系俾人哋觉得。唔係獨立一個一買一賣嘅店囉，係就唔係一個設計師一個設計師嘅事，係要 mix and match 嘅。咁所以呢 mix and match 嚟講呢，好多客人會覺得呢係一個煩惱，但我要將佢令到佢哋覺得係一個樂趣。咁當然啦，香港就做咗好多年啦，內地嘅客人近呢3年先開始啦，咁當然大家嘅襯衫模式有啲唔同，但係我亦都想話俾你聽，其實呢樣嘢係一個樂趣囉。
6: 我知道你之前係試過喺內地一啲城市去做一啲即係講座，真係教襯衫喎，咁嗰個經驗係點樣嘅呢？
5: 嗰次係一啲去咗珠海一啲公司呢做一啲員工培訓，咁佢哋邀請咗我幫佢哋員工啊平時返工應該點樣著啊，跟住可能放假又應該點樣著啊，咁樣同埋唔同嘅身形應該要著啲咩啊，著啲咩先至好睇，搵返自己個自信出嚟啊。
4: 呢個好重要啊，真係。
6: 係啊，
4: 我哋呢啲呢返工放工啦，同埋平時都係做嘢。冇諗過，但係其實要去教人啦，譬如話 casual 又係點啊 ，smart casual 又係點啊，其實呢啲可以係好有趣㗎喎。有啲人呢佢哋揀衫係一個煩惱嚟嘅，譬如話我要出這個晚宴咁樣啦，我要去買一條裙呢，其實對於好多人嚟講都係好大壓力㗎。
5: 係啊，因為會覺得啊
4: 都唔知點著好。
5: 點著跟住又著一次又好似要抌咗去又。
4: 咁樣又好似 over 咗，咁樣著又好似又唔夠隆重咁樣。
6: 要點樣可以著到恰到好處？
4: 係啊，呢個真係學問啊。
5: 所以其實係啊，每次同佢哋做分享或者唔同嘅講座做分享嘅時候，都遇到好多唔同嘅問題咯，即係佢哋好多時候都會遇到呢啲問題。
4: 通常佢哋有咩問題問你㗎？
5: 似你咁樣，如果要去每一個場合，係應該點樣著咯？我自己有一套嘅襯衫模式，係可以令到佢哋唔使買咁多嘢，亦都可以襯到唔同嘅配搭咯。其實近年咧都推廣一樣嘢，就係 buying less, buying better， 因為我想佢哋環保。
4: 系
5: 啦，咁同埋
4: 買少啲買好啲，
5: 買少啲但係買精啲，精啲，係啊，因為其實快速時尚已經過咗氣㗎喇，唔係一堆咁樣買堆衫喺度就叫做開心或者乜嘢，咁但係其實係要買得精準啲喇，寧願揀啲物料靚啲啊，或者有意思啲啊，有故事性啲啊，獨特啲啊，咁樣仲好喇。
4: 係有陣時你揀埋揀埋呢，可能你拼湊咗另外一個 style 出嚟，又可以再重用某一件衫咁樣。
6: 一件衫就10個六咁樣
4: 好嘢。
6: 嗱，但係咧，我又想知啦，譬如喺顧客嘅層面啦，你有做過呢啲咁嘅培訓啦、講座啊，內地嘅人對時裝嗰個配搭嘅諗法，同埋香港人對時裝配搭嘅諗法有冇唔同？
5: 有㗎，其實內地對配搭嘅諗法係好多時咧，上網睇啲相跟住跟足嘅。咁但係咧，我見香港人咧就會覺得就會自己會
6: 要自己創意嘅，
5: 係啦。咁樣咧，佢有好多時候咧都希望想一套一套咁樣去買嘅。所以咧，我發現內地嘅設計師品牌咧，同香港、澳門設計師品牌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是、內地嘅設計師品牌咧，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套一套
4: 一套一 set 咁樣，
5: 一 set 一 set 一模一樣嘅，可以係上身同下身個 pattern 一樣嘅，咁樣去銷售，
6: 即係行政裝束咁樣嘅咯，即係配襯曬上面要粉紅色衫，下面又粉紅色褲咁樣樣一套，
5: 唔使諗嘅，令到佢哋。
6: 即呢个就大家可能摸索嘅阶段，所以呢香港人就创意多少少嘅，因为好早少少叫做接触呢个唔同嘅设计师品牌，咁但内地就叫做而家发展得呢越嚟越好啦，咁所以呢佢哋就俾多啲教育性嘅影像俾啲客人，就等佢知道一望佢哋就好快可以知道点样衬啦，咁样啦。
7: 系啊，其实内地而家嘅客人啦，或者设计师品牌啦，都尽量俾佢哋觉得诶唔使烦，就直接买成套就得啦，咁啊帮佢衬晒成套。
4: 系。
7: 咁其实而家咧系有啲唔同嘅，同以前佢哋嘅品味，以前内地嘅客人咧嘅品味就系 logo 嘅。
6: 哦，即系要好多商标喺个心口度。
7: 咁但系咧，慢慢近呢两三年咧，就开始简约风啦，就系 logo。而家咧系有啲唔同嘅，同以前佢哋嘅品味，以前内地嘅客人咧嘅品味就系 logo 嘅。
6: 哦，即系要好多商标喺个心口度。
7: 咁但系咧，慢慢近呢两三年咧，就开始简约风啦，就系 logo free 嘅年代啦，简约风啲。咁佢哋就可能成套一个通咁样去卖，就之前就。logo 嘅
4: 系
7: 啦，
4: 唔系以前追求就系我买咗呢个牌子，我想你知我着紧呢个牌子。但系而家咧，我唔使你知噶啦，因为呢个牌子人都知啦。咁可能
6: 佢哋理解咗个品牌 DNA， 咁就着晒成个风格出嚟，系啦，即系老前锋咁样出嚟啦，系啦。咁嗱，而家讲到即系内地嘅品牌，佢哋嗰个策划嗰、那个即系营商嘅模式系咁样咯。嗱，我哋个节目叫国潮 3.0 啦，其实国潮呢个字就绝对系讲紧一个即系时装。即是国家的潮流品牌真的发展得很好，所以有了这个国潮这个字眼出来。你怎样看国潮品牌的发展和本地香港品牌的发展呢？
7: 我近呢四五年啦，咁啊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嘅时装周啦，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广州，一年咧系搞好多唔同嘅时间嘅 fashion show 时装周。我星期一都有去另外一个。咁佢哋嘅品牌系好劲，即系设计师品牌，佢哋系发展得好犀利，变咗我哋竞争力其实都大嘅。港澳设计师嚟讲，咁但系就各有各嘅特色啦、故事啦，咁我哋都系会向佢哋内地嘅设计师品牌学嘢啦。咁知道佢哋用嘅物料越嚟越正啊，譬如我哋近呢几年啦，好推崇一样嘢就系一啲环保物料啦。咁其实我如果我唔去佢啲地方去接触、去摸、去真系掂嘅，我系唔会知嘅。因为近呢几年我都尽量推崇一啲 eco friendly 嘅嘢啊，同埋有啲有环保意识嘅 cotton 啊，咁例如
6: 开始做发展嘅布料咁样。
7: 咁样咯，咁例如我近呢几年啦，亦都有个品牌系用一啲咖啡渣去做袋，
4: 我都听过有。
7: 咁我而家都卖紧。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三点零。
3: 我又想问翻 Cindy 咧，本地嘅设计师一啲年轻人啦，佢哋都好想晋身呢个大湾区喺度创业，或者做一啲即时装嘅品牌嘅话，其实听完国潮咁犀利嘅时候，讲真，创业有阵时都会却步啊嘛。咁你觉得作为本地设计师嘅话，佢哋可以做啲咩令到佢哋更加确立佢哋自己个发展啊、创业啊，同埋如果要喺湾区度发展嘅话，究竟佢哋可以点样做呢？
4: 我好强烈建议佢哋，如果谂住去湾区发展嘅时候，一定要去湾区去睇下人哋系做紧啲乜嘢，或者去唔同嘅大型商场啊、唔同嘅文化创意园啊，去摸索佢哋嘅嘢系究竟发生紧咩事先。
5: 知道人哋做紧点样做先吓。
4: 同埋要知道一样嘢，佢哋设计师品牌入内地咧，香港或者又好，澳门又好，其实内地嘅 QC 嘅准则系好高嘅。
5: 系。
4: 咁佢哋嘅 QC 啊，你要知道佢哋嘅咩准则，要上网查清楚，你先至好去做你嘅 production， 好做你嘅设计。所以其实调翻转，我哋拣选货物去澳门开店咧，其实都好小心。即一定要有个准则喺度咯，一啲 quality check 嘅准则喺度咯。
5: 系，咁但系譬如话年青嘅朋友，佢要喺内地创业，喺时装界啦，假设啦，其实喺内地咧，你自己嘅感受都系，其实系好 friendly， 好欢迎大家咧，系带你哋嘅品牌或者系上嚟创业，因为我见政府好似都有一啲嘅分定或者咩鼓励大家上去创业嗬。
4: 系啊，因为近呢几年，
5: 尤其是湾区啊。
4: Yes.我近呢幾年啦，我就喺前海開內地嘅公司啦，咁亦都因為前海俾好多資助啲香港45歲留下嘅年青人嘅，除咗有租金補貼啊，同埋一啲住屋嘅津貼都有嘅，因為好多時候可能因為好多設計師都要 stay
5: 兩邊走
4: 或者 stay 喺深圳嘅，
5: 或者 stay 喺前海，
4: 係啦，咁就佢哋都提供好多地方俾你
5: 住嘅地方
4: 啊，係即係拍攝，或者我哋好多時候都會做埋直播啊，網上面嘅推廣佢哋都好 support 咯。咁雖然我亦都好開心啊，即係所以我哋變咗就容易咗，同埋我哋而家上去搭車係勁方便咯。
5: 係啊，好快啊
3: 嚇！我想問，我作為年輕設計師，我都想知道究竟即係如果好啦，我聽完呢、這、一個即係有政府嘅 support， 咁當然好啦，我想做創業啦。咁但係有冇話有啲咩嘢要準備啊？可能我本身要喺香港已經有個品牌，或者我最起碼可能要做咗某一啲嘢，點樣去寫一個 proposal 先至可以真係攞到個funding，然後去到內地真係發展呢？咁樣
4: 頭先你自己有個 portfolio 啦，定好好嘅 portfolio，即係自己寫咗你自己嘅品牌概念啊，或者你而家喺香港係有啲咩業務啊，咁你全部整好曬啦，咁其實申請唔難嘅，其實申請唔難，但係亦都要確保你喺內地本身冇做其他嘢先啦，咁亦都係一定要45歲留下啦。咁如果你係喺香港大學或碩士畢業，亦都有唔同嘅補貼嘅喎。係啦，咁到時你就要申請咯。
3: 咁如果你嘅建議啦，即係可能年輕設計師或者啱啱創業，可能淨係做咗一至兩季嘅衫咁樣啦，佢嘅第一步點樣可以等佢個品牌可以順利啲發展呢？有冇一啲平台啊，或者可能真係要 join 一啲機構，或者可能佢哋會唔會內地其實都有一啲組織可以幫手，係令到佢嘅銷售或者可能開到快閃店，或者加盟一啲買手店嘅一啲咁嘅活動嘅呢？
4: 香港啦，有幾個機構都好支持香港設計師。

0: 系专系 support 香港时装设计师嘅，所以我哋同佢都系好 friend 嘅，咁我大家系合作咗好多年，咁因为每一年佢都会 open call 咁俾香港所有嘅设计师去参加，然后 foundation 咧系以展览啦、快闪店啦、fashion show 嘅形式喺内地度做推广嘅，咁、
1: 哦、
0: 全部嘢都系免费，都系政府资助噶，系、
1: 嗯、
0: 啊，因为佢 NGO 跟住之后政府资助，跟住之后佢哋喺内地做每一样嘢、
1: 嗯，
0: 都做展览又好，做 fashion show 又好，其实
1: 嗯，既然系咁啊，蓉蓉你可以谂下吓，
2: 系啊，
1: 呢两个发展我呢两个机构，
2: 但系我要去参观一下啲文创嘅地方啦，同埋
1: 多啲上行，
2: 系 啊, 啊，有咩文创嘅地方系即系 for 时装嘅，你会 recommend 嘅，即系可能譬如深圳珠海，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去嘅时候，你觉得有边啲地方，有边个区可以值得？我哋去参观啦，
0: 每一个地方都有佢哋特色嘅文化嘅创意区域嘅，咁、嗯、都、嗯、我觉得每个地方你都可以去参考下。譬如珠海啦，我就会几 suggest 你去有个叫北村嘅地方，咁系成条街都系古色古香，但系里边有好多文创嘅特色嘢嘅，亦、
1: okay,
0: 都有潮嘅衫啊咁样嘅。咁、深圳就好多啦，深圳华侨城已经有好多啦，华侨城创意园亦都系一个选择啦。咁亦都唔同嘅大型嘅商场啦。南山啦，南山亦都系一个好好行嘅地方咯，咁好多好多 fashion brand 都进驻，
1: 同埋大型商场咧，即系我有几次买衫嘅经验咧，我其实平时买衫好懒嘅，因为咧都系香港噶嘛，但系买边个仔嘅衫咧，我就好棘手，因为咧我仔好高，咁咧佢好多时咧喺香港买衫咧，唔知点解，佢一系就掉脚，一系咧个头就唔啱，所有 T-shirt 都系有一系就短，一系就长，即系佢系买唔到一啲我认为好适合佢嘅身形嘅六尺、六尺一咁样。
0: 哇，好高啊！
1: 咁跟住好啦，咁我就有一次咧就喺内地行街啦，咁我行过一间店，哇！呢间店铺咧个装修咁靓，一定好贵啦，唔好行入去，唔好行入去，我哋即系唔系咧。咁我个 friend 就唉睇下啦咁样，咁我行入去睇啦，嗰、那个牌子咧就系一啲年青人嘅休闲服。
0: 嗯，
1: 但佢就装修得好靓嘅，咁我死咧就系好贵，望一望，咦，点解咁平嘅？咁跟住咧，我仔就喺嗰度买咗一大批嘅衫，而所有嘅衫咧都系啱晒佢嘅身形嘅，即系佢够长，然后裤头又啱。头先所讲啦，啲店员咧又系好好啊，即系佢会即刻攞到一啲觉得你会中意，即系佢 feel 到你系想买啲乜嘢，然后就风褛啊、长裤啊、短裤一堆咁样，我得啦，我以后都系嚟呢度买。就解決咗我所有嘅問題，咁其實內地就係可以做得到，係有一啲嘅品牌咧，真係要放眼即係上去睇下，大家經歷下先知道，原來可以揾到自己好啱嘅嘢咯。
0: 嗯，
1: 呢樣好重要。
2: 我都非常之認同，因為我自己覺得咧，我作為香港嘅時裝設計師啦，即係我自己望住內地嗰個時裝嘅發展，嗱，某程度上不得不承認，可能佢哋嗰個叫做起飛時間係遲過香港，但係佢哋行得快太多，即係嗰種快係。我覺得是火箭，是啊，火箭咁樣，即係追唔到啊！加上啦，因為內地真係大，即係如果客路去計嘅話，百花齊放嘅時候，你如果你喺一個生意角度，你要揾客人，亦都會更加容易揾到唔同適合你自己嘅設計嘅客人。即係有陣時可能
1: 市場大啲，
2: 市場大啲係啦，即係有陣時可能自己中意嘅一啲設計喺香港係有 fans， 但係唔夠。咁、但係當你擺到去內地嘅時候咧，被更加多人去見到咯。咁我就想問 Cindy 啦，你自己覺得未來三至五年大灣區嘅時裝發展會係點啊？嗱，我哋講緊話外國潮品牌好犀利啦，嗱，香港或者澳門嘅設計師都開始喺大灣區發展，你嚟緊會覺得有啲咩遠景咧？
0: 我覺得未來呢三至五年啦，除咗每一個地方都做到聯動之外啦，會越嚟越更加多人認識設計師品牌，或者乜嘢叫時尚，乜嘢叫買手店，乜嘢叫做品牌故事，一定好多越嚟越多人認識。同一時間，我哋亦都要同科技去同步，咁就係 AI 啦。咁點樣去用 AI 去輔助我哋，唔係取代我哋呢樣嘢？咁又係喺時裝行業嗰方面咯。咁、其實係我覺得近呢幾年啦，其實之前就一路哦好興網上面買嘢，好驚網上面買嘢。其實近呢幾年咧，其實佢哋翻嚟線下啦。佢哋好多時候都係
1: 實體
0: 做一啲 即人与人之间的嘢，
1: 系
0: 啦，咁但系 AI 系都重要嘅，点样去帮助我哋去发展，同时亦都要保留到人与人之间嗰个体验咧，
1: 系
0: 啦，嚟紧呢三至五年就会见到。
1: 可能翻转头嗬，即系我真系要揾到阿 Cindy 啊，揾住阿蓉蓉啊，喂，你哋两个捉住你的手，然后就话俾你知，我应该点样衬衫，点样买衫。
2: 我哋 go shopping 啦，依家。

0: 都系储多啲钱先咁样要。
1: 唔系，我哋买国潮品牌唔贵噶。
0: 我唔系因为咧，我个柜咧，如果要即系清理咧，就真系有排搞。我要将所有衫咧都系撤退啦，然后再揾你两位咧请教一下，系嘛？然后就睇下点样贴面贴。不过咧都好希望大家即系如果有志咧喺呢一方面发展嘅朋友，好似 Cindy 所讲啦，多啲翻去内地睇下人哋做紧啲乜嘢，参照多啲，咁样就可以打开呢一个行业嘅门路咯，好嘛？咁今日咧，我哋多谢晒咧邓善芳，多谢晒 Cindy，
2: 唔使客气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佔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9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90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 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啊。咁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繁忙，车龙在加拿分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进化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是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6: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8: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9: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今个月呢五月份呢原来有第五个星期六，那我就多半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上一集呢就有些、情绪低潮啦，有朋友就离去啦，有至亲患病啦，但亦都好彩在乡政府亦都好快排到期，俾佢政府医院里面做了手术，亦都康复中，好感恩。咁咧就上一次咧就尾段就介紹咗阿孫俪主演嗰套《危險關係》，詐騙嘅嘢手段太犀利啦，線上線下嘅。咁呢套片咧就講感情關係，女呃男，男呃女都有，呃曬你啲錢，呃到你即係身敗名裂。咁所以講講下咧就話孫俪做呢套戲好喎。孫俪上海人嘛，咁佢喺上海咧就接受呢個演藝培訓嘅，咁啊講到，咦點解上海出咗咁多咁好嘅藝人咧？咁翻查下啲歷史啦，咁啊查到一少少，原來睇到上海咧，即係喺個培訓基礎上面咧係做得好好嘅。培訓基礎做得好，包括咗佢喺整個演藝嘅生態鏈裏面啊，從底層到頂尖。都有去做，就冇話咧中層就已經係脱節啦咁。我哋大家都想做尖子啦，大家高考要好高分，然後考入一啲名牌大學，北大、清華、哈工大咁樣啦咁。但如果想做演藝事業或者對藝術有一定嘅天分，或者好想往呢個方面發展，都唔係話冇機會嘅喎。特別喺上海呢個地方咧。你話我哋考試一定要考到好高分先入到一線嘅演藝學院，咁如果考得冇咁高分點呢？咁中專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啲喺香港，我哋入唔到大學，我哋就入工業學院、職業學校，咁佢嘅工專就等於呢啲。但係呢喺內地呢睇呢樣嘢呢，就我讀中專咁即係話個讀書不成啦，咁其實唔係喎。原來上海咧喺演藝上面咧，頂級嘅大學有，譬如上海戲劇學院就出咗好多人啦，好多名人啦，陣先講啦。譬如呢頂級學校落嚟，譬如你高考去唔到咁頂流嘅時候咧，你都係有機會去參與呢啲演藝培訓嘅中專，好高水平嘅，都出咗唔少人才嘅。從少年開始。或者你中專都唔做啦，我 用錢去找一些專業的職校，可不可以去讀到？有啊，上海亦都有很好的專業的職校，跟住呢連少年培訓都做得很好。其實在上海呢，很多青年的藝人呢都是少年培訓的機構走出來的，即是說呢他在青少年培訓啦、基礎培訓啦、到中專這些職業學校啦、到演藝大學呢，他一條鏈裏面呢很完整的，即是你不一定是去到、我只是尖子才可以入到頂級學校我才可以參與到演藝人員的培訓、不是的，你做後台到不同的空間都有不同的機會。咁我哋介紹下由頂流到唔同嘅職業培訓好冇？咁我哋有上海演藝學院啦，呢間就1945年開始成立建校嘅上海戲劇學院呢，已經叫做中國演藝界嘅黃埔軍校，好大半嘅演藝人員都喺呢度走出嚟嘅。咁佢當然合併咗，譬如上海師範大學裏面嘅演藝學院啦、上海市嘅戲曲學院啦、舞蹈學院啦，咁成為一個名牌王牌的學校。他的專業呢就在表演啊、戲劇啊、廣播電視的導演啊、戲劇的演藝導演啊、舞蹈演出啊，即是他有10個國家一級的一流本科專業，你讀完出來呢就都很勁下的了。跟住呢就有什麼呢？音樂啦，上海音樂學院呢上音呢，這個是音樂界的天花板，真的出了非常多的歌唱家、老師、音樂劇的演員。還有05年建校，即我去到那時建校，我都有去參觀過也都交流過的上海視覺藝術學校。05年呢，即是中國裏面呢初步接觸這些叫視覺藝術，無論從純藝術去看或者從多媒體藝術商業化去看，學校都有非常好的培訓，包括裡面的演出、影視攝影、播音主持，即是不是只是學的，學完就得實踐，有電視台去給你在這裡實習。還有上海電影藝術職業學校，它在戲劇演藝的表演、影視的製作，在過去的20年培訓了非常多的人才出來的，包括了他們的學生參與了這個夢華錄啦、1921啦，這些熱門的劇都很厲害的。

0: 咁啊，到你啊青少年培訓啦，咁啊專業培訓學校有包括咗上海藝術學院嘅附屬戲曲學校啦，有附屬嘅舞蹈學校啦，仲有一個咧，我就話少年培訓咧已經開始叫小型星藝術團。小型星藝術團咧，螢係螢火蟲嘅螢啊，1974年就成立啦。好多咧呢啲細路仔開始演戲，然後慢慢先至去參加演藝學院嘅童星。走到去明星，譬如有邊幾個呢，有胡歌啦，孫俪原來都係一個出嚟喎，咁啊陸毅啦，馬伊琍啦，黃聖依啊，呢啲大家香港朋友都可能比較認識比較出名嘅，咁啊所以呢啲都有好多唔同嘅培訓機構支撐，咁從政府角度同民營角度，從少年專上學院一路到大學都有唔同層次去培訓呢啲演藝界嘅名人。咁我頭先講咗幾個啦，即係男明星當然最出名啊，胡歌啦，咁好耐之前就演《仙劍奇俠傳》，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啦。跟住《琅琊榜》、《偽裝者》、《繁花》，大家應該好記得啦。《繁花》胡歌就演得忽靈忽現，因為佢嗰上海人，上海嘅演出，佢自己嘅地方真係好。好好嘅演，而且胡歌咧，經過一個好痛苦嘅意外，點樣去重新修復，點樣走出嚟？咁一個好好嘅男明星。咁啊，孫俪啦，孫俪上戲表演系出身，咁啊，2003年就當然係《玉觀音》一炮而紅，跟住就做咗好多好多《甄嬛傳》啊、《安家》，到我哋啱啱介紹嗰套電視劇。咁馬伊琍咧，大家應該識得好耐啦，做《奮鬥》啊，《我的前半生》啊。咁當然係又係《繁花》裏面表演非常出色啦，咁仲有雷佳音啦，雷佳音大家應該非常清楚啦，呢個我好鍾意睇佢嗰度叫《人世間》嘅電視劇，同五六十年代北方一個好細嘅小鎮點樣發展到今日北方嘅一個大城市，然後人喺裏面，人先至主體，點樣去改變迎接新時代，迎接咁多誘惑，人係可唔可以唔變個本性，然後將純潔嘅本性喺唔同層面裏面都表現到純潔純真嘅一面。咁當然有好靚嘅新疆女演員特麗爾巴都喺上戲表演系畢業啦。咁仲有一個老戲骨啦，于和伟，于和伟就係做三角啊、觉醒年代啊，一啲非常出名嘅老戲骨。咁本土即係唔係喺上戲出現演出啊，喺唔同嘅小型星出現啊，頭先講過陸毅啊、唐嫣啊，咁仲有啲流行歌手啊、薛之謙啊，咁呢啲好多喎。咁仲有就係好出名嘅嗰啲即係音樂家啦，咁有曹陽啦，有常石磊啦，有我熟悉多少少叫廖昌永老師。廖昌永老師呢即係好出名嘅男中音歌手，亦都係上音嘅教授嚟嘅。咁出咗咁多呢啲咁嘅名人，所以上海嘅演藝事業呢就非常蓬勃。因為係從基礎教育，上海唔係一天走出咗呢個成功出嚟嘅，咁係一步一步先至可以滾到出嚟呢個演藝界裏面作為中國嘅頂流，中國嘅演藝事業嘅中心地方。咁但係呢最近呢就因為我太太潮州人呢度用潮州話講嘅給阿嬤的情書，低成本嘅製作，1000萬製作費嘅，一班演員呢就邊演邊搵幫手，一路有啲好多免費嘅潮州人啊、潮州會館嘅人啊咁去參與，相當精彩呢度嘅，亦都俾我哋認識咗潮州人代表我哋出過中國人嗰個年代，我哋雖然貧苦，我哋要跑到去南洋，我哋唔冇理係自己去搵工作，或者被賣豬仔去到馬來西亞、越南啊，或者遠去到美國啊嘅辛苦嘅出洋嘅一啲經歷，點樣賺錢返嚟養一個貧窮嘅老家養家裏面嘅妻子同小孩嘅一啲唔同嘅經歷。透過呢個呢就爆紅咗潮州話喎，而家喺一啲自媒體平台裏面一點開呢10段有4-5段就教你講潮州話，講啲潮州美食啊，咁即係亦都恭喜啦，我哋女太空人喺香港嘅代表 可以有機會在第23個神舟23號上到太空了，很成功。也就是講緊我們香港的教育基礎呢都非常犀利，我們有這麼好的大學，由香港大學培訓了這位博士出來，即是他這麼大的志願叫做部隊出來做得很成功，在那個層面都很成功，一點都不容易。作為一個三子的母親，怎樣去完成他的學業，怎樣為追求他的夢想去到北京，去到尋求這個機會入選了做太空人，亦都經過這麼多的培訓裡面可以挑選了出來。即是我們欣賞這些這麼有魄力、這麼有香港精神的女士，好恭喜你。咁今日呢嘅分享呢，就我哋都係講咗上海嘅演藝事業嘅一啲基礎啦，成功嘅人士啦，咁希望越來越多，因為而家自由社會喺個發展上面唔係話以前就做唔同嘅專業，演藝都係一個專業嚟嘅。香港喺唔同嘅專業裏面，而家我哋香港曾經帶領亞洲做影視嘅頂尖，而家回望一下內地，看看我們國家有什麼可以銜接，現在很多電視劇都是國內一些自媒體平台和香港的一些電視台合作去拍的啦，那質量也很高，因為呢真的又要有經濟的支撐，又有一些演藝的人才，那希望呢內地這個機會帶動到給香港的演藝人員或者有心向演藝人員發展這些朋友呢都有個更多的機會。今日喺有關演藝事業嘅分享咧，就到此啦。好多謝大家嘅收聽，我係大城小事上海嘅節目主持人許業康阿 Tom 啊，好，下一集見，拜拜。
1: 節目仲未完噶，新聞之後唔好行開啊！
2: 冷暖哪可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5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90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仔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另外提翻大家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咧系有交通意外噶，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咁另外喺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咁封咗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都係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叶旺村㗎。咁另外啦，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 不能够左转去其他零道噶。咁另外油麻地都系有紧急路面工程啦。咁而家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咁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喺大埔公路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咧，近住头先讲咗咧，近住火炭站咧系有道路工程嘅。咁而家加上咧，啱啱咧就发生咗交通意外喺中线噶。咁所以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啊。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啦，慢线除咗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咧中线咧啱啱又撞咗，咁就影响到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事。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吧。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3: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4: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慢活岑浩轩。今集要同大家分享的主题，其实对于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来讲，真是有少少不舒服的。不过对于成都人来讲呢，这件事又好像是非常之平常的事。那究竟你作为听众跟我一样都会感觉到有少少不舒服，定是你都觉得嘿，这些好闲啫，你入世未深啫，靓仔，我都试过啦。以上两种这么不同的反应，究竟我是在讲什么东西呢？今集的故事开始就是在成都的人民公园。人民公园其实都是一个游客点来的，它最出名的就是那个饮茶的地方，因为有很多外国游客都会来到人民公园看看朝早的啲成都的人民在那里耍太极，然后下午就在那里的茶馆坐在那些竹凳和竹椅上面饮茶，一副非常之安逸舒服幸福感满满的画面，通常就是这个人民公园里面那个的景况来的。但是对于成都的本地人呢，人民公园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双亲阁。这个地方呢，坦白讲，我作为一个香港人去到呢，其实我都真的感觉到有少少的不舒服的。我不是讲那里的气氛，亦都不是讲那里的环境，而是那里的人他们做些什么事。双亲阁话到明就是其实一个位置呢，去给大家去相睇的。简单来讲，你可以想成为呢，其实是一个实体版的交友 apps。因为在这个双亲阁里面呢，它就布满了很多不同的广告的。这些广告其实就有粉红色和粉蓝色。粉红色的呢就是一些单身女性，他们将他们那个的身高啊、体重啊、入息啊、学历啊等等这些个人资料呢全部列晒出来。而另外粉蓝色的呢，亦都是有些单身的男性呢，他们都是做回同一样东西，将他们很多的个人资料呢都一样列晒出来的。那你想象一下，你去到一间地产铺出面将所有他们那些的笋盘连晒出来一样的啦，相亲角呢就正正就是一个这样样的地方啦。不过呢，在那里的人呢就通常都不是这些的单身男女他们自己在那里的噃，而他们呢通常都是有他们的代理人或者中介人的。那哪个是他的代理人呢？哪个是他的中介人呢？没错啦，你估到啦，就是他们自己的父母咯。咁喺成都嘅相亲角呢，其实呢每到周末呢都有好多50-60岁嘅父母啦，咁佢哋都会带返自己嘅仔女嗰份嘅广告啦，连上嗰个相亲角嗰度，咁然之后呢大家互相交流啦，即係譬如你就有个女嘅，咁佢就有个仔嘅，咁大家就开始交流睇下，咦，对一对究竟有冇一个机会可以大家互相介绍一下嘅。嗱，喺呢一度咧就先交代一下，其實我哋香港人啦，或者絕大部分嘅香港人啦，我哋談戀愛嗰個嘅次序係開始梗係講咗緣分先啦，然之後睇下有冇感覺嘅，最後覺得大家都係對象啦，咁先至慢慢去講下啲條件。嗰、那個講條件其實咧都係咧點樣去探究一下或者去摸底一下嘅啫。 但是呢在成都这个相亲角呢，这个的次序是完完全全这样相反的。首先一开波就讲了条件先，而且讲条件的时候根本是不涉及到那两个人自己去讲的，而是由双方的家长一开始就已经讲条件的了。那我又留意到呢，他们呢都是非常之气定神闲同埋即是很稳重的，即是你不会完全感觉得到好像被人盘问紧的感觉的。那通常讲条件都是讲下啊，譬如即是你个仔或者你个女究竟做什么工作啊，屋企住哪里啊，有没有兄弟姊妹啊，搵多少钱啊，有没有车有没有房啊等等。那大家都觉得门当户对的时候，后咁先至再下一步，睇下有冇得让双方嘅子女咧一齐出嚟见面嘅。咁点解我话咧，即系讲条件嘅时候咧，大家都系好似好顺畅咁咧？因为好大部分嘅呢啲嘅条件咧，都已经列明咗喺嗰个嘅广告上面噶啦，即系嗰个粉红色同埋嗰个粉蓝色嗰张纸上面已经全部写晒出嚟嘅咋。咁如果双方家长有啲咩唔明嘅地方，又或者想知道多啲嘅地方咧，先至会再倾嘅啫。咁当然啦，其实咧喺呢个嘅广告上面嗰啲嘅数据咧都系死嘅，真真正正咧其实都系要透过你去亲自问下对方嘅家长。究竟他那个人品是怎样，或者他对他那个仔女的感觉是怎样，这些相对上是比较软性的一些资料，其实都是要真正交流过才知道的。不过呢，我依然都是想要强调，就是到去到这一刻为止，其实那个交流都是双方父母自己的交流的。通常那些妈妈他们都会透过即是自己亲自去跟对方的爸爸妈妈交流就比较是多一点的，但是呢啲爸爸呢相对上嚟讲呢，佢就会反而主动係将多啲嘅资料呢就寫咗喺个广告上面啦。意思就係话呢，佢其实都预咗人哋会问佢咩㗎啦，倒不如呢喺你问我之前我已经将所有嘅答案寫晒喺上面。所以我见到有啲广告呢嗰、那个嘅详细程度呢唔似係帮佢嘅仔女睇上嘅广告，直情似係呢即係、就是、一个去搵工嘅一份履历表㗎嘛。不過今次呢個履歷表嘅投遞對象就唔係一間公司，而係即係另外一個家庭，同一間公司一樣啦。即係就算佢哋睇到你嘅履歷表啊，咁佢都會即係睇下有冇機會去 interview 你，即係俾一個面試你。咁真真正正人對人去睇下你係咪你所講嘅履歷表上面嗰個人啦。嗱，而溝通交流呢一方面咧，最重要嘅其實根本就唔係講緊大家互相嗰個條件係啲咩，因為早就已經寫曬出嚟㗎啦。最重要反而係咩呢，就係、是、溝通交流嗰陣時嗰個嘅語氣呀。我留意到呢，即係通常呢啲父母佢哋嗰個嘅交流啦，咁唔係話好似要互相審問大家咁樣嘅，反而呢就係、是、好似即係同一個陌生人互相去交換緊一啲資訊咁樣。咁而且呢好快就即係進入到去呢個嘅條件核對，即係究竟睇下啊呢啲嘅條件啱唔啱啊，或者究竟呢個條件有冇得傾下咁樣。呢、這個真係有少少似呢我哋去睇樓啦，見到一張盤子好快你會就會問下啊呢、這個單位嘅座向係向邊度啊，有幾多個洗手間啊等等之類，個內面個裝修係點啊，需唔需要自己重新裝修過定係已經包埋裝修啊。坦白講啦，其實香港人呢都會去打聽呢啲嘅資料嘅，不過呢係通常都係私底下去打聽，就唔會話兜口兜面咁樣去問嘅。而喺相親角呢度呢更加犀利嘅呢，就係呢樣嘢本身就係由父母把關啊，即係話呢個嘅 first interview 喺你未談到任何乜嘢感覺啊緣分之前呢，所有嘅條件原來你嘅父母一早已經幫你 screen 好曬啦。呢一樣嘢呢，即係對我作為香港人嚟講，或者我估大部分嘅香港人呢都會覺得嘩真係好生命神奇。不過原來呢對於成都人嚟講呢，呢樣嘢係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之常見嘅事嚟㗎喎。更加重要嘅係我身邊係真係有朋友因為呢一個嘅相親角而結成夫婦生埋仔，而家過緊好幸福嘅生活添。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分享佢呢個嘅成功故事。真係千祈唔好走開，聽完可能你都會嚇一跳。

欢迎翻翻嚟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省慢活岑浩轩。上一节我同大家提过咧，喺呢个成都人民公园里面有一个叫做双亲阁嘅地方，里面有好多嘅广告。不过呢啲广告咧，唔系任何嘅商业广告，而系双体嘅广告。有一点好特别嘅，大家都以为咧呢啲双体嘅广告，除咗列明咗呢个嘅个人资料之外咧，咁最重要啊喺呢个年代啊，咁梗系要有一幅相睇下啦，系咪啊？嗱，呢一个咧亦都系咧。我好唔明白嘅地方，因为呢原来呢佢哋全部都系冇相㗎，全部都系文字版嚟㗎咋。但係佢哋咁做呢，其实背后有个好重要嘅原因㗎喎，保护返嗰个嘅个人私隐嘅。因为呢啲嘅广告虽然佢系非常之详细讲出，即系学历啊、身高啊、体重等等，但係呢佢系冇相同埋冇名嘅。更加重要嘅呢，就系好多时候呢嗰、那个嘅主角本身呢都系并不知情嘅，因为根本就系佢爸爸妈妈帮佢个仔女放上去㗎嘛。另外呢嗰、那个嘅文字版嘅好处呢，就系呢去杜绝咗好多一啲嘅婚姻中介啊，或者呢即系有心不良嘅人啊，去利用咗

嗰個嘅雙親角嘅時候咧，我都時時喺度諗，哇！其實即係今時今日嗰個嘅科技咁發達，如果係即係嗰個嘅 IT 水平唔係話太差嘅話咧，都應該用咗而家最現代嘅啲交友 apps 啦。呢、這個雙親角都係俾嗰啲父母嗰一輩，即係可能都60歲到，佢哋嘅仔咧可能啊20多、30歲，甚至40歲到，咁即係佢哋去用嘅一個方法嚟嘅啫。唔係真係會有人可以透過呢個方法去可以揾到佢哋個 matchmaking 係嘛？嗱，我咁諗就真係完全錯曬啦，因為原來我哋真係咧身邊有個朋友咧，佢就係咁樣樣去認識佢老公嘅。嗱，我呢個朋友咧個名字就叫做婷婷，當然係假名嚟㗎啦。咁婷婷當時咧就係一個30歲事業有成嘅女性啦，當然仲係單身啦。咁佢就喺傳媒機構工作嘅，咁所以咧平時咧佢嘅工作咧都係非常之繁忙，以及咧係需要見好多唔同嘅人嘅。咁婷婷就話啦，有一日咧嘅下午咧，佢就無端端收到一個電話，就打嚟問佢一啲嘢，然之後佢收完呢個電話之後咧，佢就好快咁樣即刻翻到屋企，然之後同阿媽質問阿媽：喂，媽媽，你係咪將我嗰啲嘅資料擺咗喺人民公園個雙體閣啊？跟住佢媽媽就笑笑口對住佢話：係啊，阿女，我幫你放咗個廣告喺嗰度啊。阿婷婷最初嗰陣時嘅感覺咧，都唔係太過好受嘅。不過佢慢慢慢慢都覺得啊，其實都唔緊要啊。我平時啊，都係需要見好多唔同嘅人噶啦。咁當有其他人打嚟嘅話，唔係即管試下約佢出嚟飲杯咖啡，睇下有冇呢個機會咯。就算大家唔係乜嘢嘢嘅 matchmaking 都好，識多個朋友都唔係壞事嘅。咁阿婷婷就本住呢種咁嘅態度咧，就其實都見咗不下10個咁樣樣嘅男士嘅，當中當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背景嘅男士啦。咁但係都可以講俾大家聽咧，就係咧，雖然係唔同背景，不過咧嗰個程度咧都係俾佢哋嘅爸爸媽媽早就已經篩選過。如果唔係啊，都唔會有佢嗰個電話號碼可以 call 到阿婷婷啦。而婷婷佢都分享翻咧，佢話當中有一兩個呢啲嘅男士咧，雖然最終都做唔到男女朋友，不過都做咗好朋友嘅，而且咧仲介紹咗份工俾佢做添。我哋男人一聽到呢樣嘢啊，大家都知道點會咁簡單啊！阿婷婷佢話咧，即係喺佢嘅父母幫佢篩選咗第一個 interview 之後咧。咁其實佢話佢自己內心咧都有一啲嘅對象嘅，或者一啲嘅目標嘅，佢自己係一個比較偏向文藝女生嗰方面嘅人啦。咁所以佢覺得咧，應該自己係想揾一啲咧比較係科學背景多啲嘅男性嘅。佢話咁樣樣咧，就一粒一突咧，就大家相信嗰個嘅相處嚟講咧會係好啲嘅。而咧，阿婷婷佢最終揾到嘅呢個老公咧，就正正真係一個科學男，係一個科學家嚟嘅。咁阿婷婷佢都話咧，即係最初佢哋見面嘅時候咧，即係大家傾偈啦，然之後咧就好快都已經係可以攞到一個唔錯嘅一個嘅感覺㗎啦，即係我哋香港人所講嗰個嘅感覺或者緣分等等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共同嘅話題啦，或者共同嘅嗜好啦。不過阿婷婷佢都話咧，即係當時咧同佢呢個嘅未來老公啊，都有去提及過佢自己一個嘅自己嘅夢想嘅，而佢嗰個夢想咧係一個都係幾艱巨嘅任務嚟嘅，要用唔少嘅時間啦，以及用唔少嘅資源嘅。咁佢話特登講出嚟咧，去睇下究竟即係佢呢個嘅未來老公嘅呢個 candidates 啦，究竟會唔會咧即係去支持佢去做呢樣嘢咯？咁佢話呢，佢真係問咗好多人之後呢，咁當然呢有啲係禮貌上話支持佢啦，但有啲人真係誠心去支持佢。佢話佢而家呢個老公呢，就係、是、當時佢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呢，係真係感覺得到佢係誠心去支持佢做佢自己呢個夢想嘅。咁佢話嗰刻覺得呢個就係個真命天子啦。而佢哋一完咗呢個約會之後呢，咁基本上佢哋就發展得好快，因為呢其實好多之後嗰啲嘅咩背景嘅條件等等之類呢，咁其實都唔需要話花太多時間去摸底啦，好肯定呢就係互相父母大家都已經係認可咗㗎啦，咁所以佢哋嘅感情就發展得好快啦，基本上唔到半年啦，咁就已經可以係即係去到一個談婚論嫁嘅階段啦。咁而事實上婷婷當時都30歲啦，咁佢話都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呢，需要即係去結婚啦，然之後就生兒育女啦，咁跟住繼續人生嘅新嘅一頁囉。而佢嘅老公呢，其實都相對嚟講呢大過佢5年到嘅，咁所以呢喺個男方嗰個嘅考慮方面呢，即係都係希望可以搵到一個好好嘅老婆啦，然之後快啲成立佢哋自己嗰個家庭，然之後呢開展佢哋人生嘅一頁嘅。
嗱，这个成功的故事呢，其实就是发生在大约

0: 十年前到嘅。咁今时今日阿婷婷咧，就算佢个女啊，都已经八岁几九岁啦。嚟到2026年咧嘅人民公园呢个嘅双亲角咧，当然啦，即系过往嗰啲嘅 tradition 嘅历史啊，都一样喺度。不过呢一代嘅新嘅年青人咧，佢哋亦都将佢哋自己嗰个新嘅要求或者新嘅条件咧，都带咗入嚟噶噃。因為我都留意得到咧，好多嘅廣告咧，本來佢哋都係即係列出話啲咩好硬性嘅，例如即係揾幾多錢啊，即係有冇房、有冇車等等之類。而家反而越嚟越多係講緊咧，究竟佢哋希望係未來點樣樣過日子嘅。咁所以咧，好多條件上面咧，即係可能有啲人佢哋總會寫話啊，我係喜歡即係徒步啦，或者行山啦，或者係我係一個即係動物嘅愛好者嚟嘅，我喜歡養狗養貓，又或者咧經常中意去即係睇啲展覽嘅，甚至都會話即係自己係中意去做一啲嘅自駕遊啊咁樣樣。我直情咧見到有啲人佢哋寫就話喜歡露營，但也能宅在家，即係咧外邊又玩得，裡面又宅得。其實單從呢啲咁唔同嘅廣告咧，你已經感覺得到咧，其實成都人佢哋一代與一代之間對婚姻嗰個要求咧，或者對婚姻嗰個期待咧，已經係慢慢慢慢咁樣改變緊啦。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再喺大氣電波上面相聚啦，拜拜。
1: 提提大家啦，下個星期六繼續會有成都嘅岑浩軒分享下佢嘅大城小事，记得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建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希望同一些企业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就业机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环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 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蒲岗村道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去慈云山方向跟住凤德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蒲岗村道，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现时咧去慈云山方向跟住凤德道嘅慢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不过慢线咧仍然有水管急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留意翻啦。咁仲有之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咧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最后仲有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带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咁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旅游乐园之
7: 广西贺州快闪之旅，
6: 今个星期邀请到
7: 旅游自由人 Very Cool 同大家分享导游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仲有黄瑶古镇，包括
6: 大龙桥、
7: 鲤鱼街、
6: 龙爪蓉当中嘅旅游贴士，记得留意。
7: 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柳莲、
6: 欧海星、Herman，
7: 旅游乐园见。

0: 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盛、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1: 时间是这个5月30号的下午5点10分开始今日的旅游乐园。哇，我们总动员齐集。阿星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Herman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 是啦，那么我们就开始今日的旅游乐园啦。正所谓即是在迎接我们旅游乐园的时候呢，因为我们香港啦寸金尺土。咁所以可能一些呢维修的工程啊就会呢就是会放在即是周末的即是特别的时间进行啦。咁如果大家呢已聽咗我哋一台，即可能會有一啲可能係維修嘅聲音咧，我哋致歉啊嚇。咁希望咧嚟緊嘅時間咧，都可以咧以輕鬆嘅心情咧，繼續聽我哋旅遊樂園嘅。好啦，咁講到輕鬆咧，即係同埋講到即係關於旅遊嘅資料咧，哇，好多新嘅資訊可以帶俾我哋喎，係嘛？
3: 係啊，近排個最熱門嘅新聞咧，一定係我哋香港機場嘅第二嘅客運大樓終於開幕啦。
1: 係咯，因為其實之前咧，即係都會知道啊，佢開幕嘅日子嘅，咁都一定有同啊，即係阿達人啊，香文。你讲过啊，到时你都一定会有机会，就系可以去到即系实地去视察一下啦。咁、如果系啦，即系个当日嘅情况咧，我哋都会喺啲新闻片度会睇到，即系当中嘅报道嘅。咁你咪即系已经亲自视察过咧？
3: 系啊，真系咁啱咧，因为佢开幕之前嗰一日咧。我屋企人啱啱到香港，咁我去接佢啦。所以呢其實我就喺佢開幕之前嗰一晚呢就啱啱行咗入去呢一個嘅 Terminal 2啦。好得意喎，因為呢其實而家就已經運作緊啦。
1: 咁
3: 會見到好多嗰啲展示屏呢會見到啊咩航班準備起飛咁啦。但我去嗰日呢仲係未有嘅，即係仲係空嘅。
1: 因為之前嘛係啦，因為迎接住即第二日就正式開始啦。
3: 咁到佢開嗰日呢我哋又去咗啦。咁所以見到都幾好嘅，因為俾多個選擇大家啦。咁而家普遍係一啲譬如可能係廉航啦，或者一啲比較短途嘅航空公司咧，搬咗去 T2， 咁啊俾大家係更加多唔同嘅空間去 check in 啦。暫時佢係做 check in 嘅功能嘅，咁所以大家要 check 清楚自己咩嘅航班再去啦。咁但我見到現場咧比較好嘅，即係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就係佢食肆多咗好多啦，因為比較多我哋以前選擇就會 T1 去揾啲餐廳，咁但係 T2 咧而家就有埋一個美食廣場啊，咁入邊咧就多咗一啲比較多啲唔同嘅連鎖店啦，亦都有啲係甚至開呢個24小時嘅，即係如果你啲航班係好早嘅，或者係凌晨的話咧，咁去到都可以依肚先上飛機。
1: 同埋除咗食嘢之外咧，即係因為我係本身咧，即係如果我出發去旅行咧，我係嗰啲咧係會即係可能係平時基本咧就兩個小時前到達咧就穩陣㗎啦。我就可能咧，哎呀，好興奮啊！嗰種心情可能會再早啲嘅，咁變咗咧可能去到除咗阿 Herman 你提過話去到即係機場都會有即係多啲嘅可能一啲食肆咧俾大家揀之外咧，飲品都有得揀。
3: 是喎，仲有啲嘅手摇店啦，即係而家越嚟越興啦，同埋一啲嘅咖啡店啦，其實都大家可以即使唔肚餓的話呢都可以買杯嘢飲上機嘅。
1: 咁同埋呢即係例如我哋去旅行呢，或者可能係特別係返嚟嗰下，即係可能係搭完飛機然之後一落機啦，我都先係可能幫襯一下個洗手間先。咁而呢個 T2 嘅洗手間呢，除咗我都覺得嘩即係數目會好多，即係即係行幾步就可以搵到洗手間之餘呢，都仲有一啲特別係貨，可能你係想換件衫咧，有多啲空間喎。係
3: 啊，我見應該係 T2 嘅一個新嘅一個提供嘅設置，就喺個洗手間入面咧，佢首先比較大啦，同埋咧有啲嘅廁格咧入邊唔係淨係擺馬桶，或者佢唔係擺馬桶，佢變咗做一個換衫嘅地方，側邊有個位可以放低你嘅背囊啦，之後有啲衫可以掛喺度啦，即係比較方便你，無論可能上機之前或者到香港之後咧，你想係去換衫都話都可以喺洗手間裏邊，唔使以前咁咧，就可能你要喺個馬桶嘅側邊，你會有少少唔方便啦。咁但係而家專係有啲嘅廁格咧，專係就係俾你去換衫，咁啊更加好啦。
1: 特別咧係可能係適合一啲。即系嚟到香港机场再转机嘅朋友啊，咁就再俾多啲，即系可能想换翻件衫，可能系会想自己舒服啲咧，就有多个即系地方可以去拣选。
3: 同埋我见到一个新嘅一个尝试咧，咁我哋而家开始越嚟越多啦。除咗以前就去传统嘅柜位 check in 有人帮你做之外咧，而家有时都有啲朋友就话，我自己喺部机里边揿啦 check in 啦，之后 print 张带出嚟。擺個行李之後再 check in 啦，呢個我哋 T1 都已經做緊呢樣嘢㗎啦。T2 呢我見到仲有一行呢特 別寫住係手機 check in， 我估嘅意思咧就係話唔使用我哋部機啦，即係如果我哋部電話已經自己做咗 check in 的話咧，自己可以做到 online check in， 兼且有條帶咧自己 print 出嚟，幫自己行李綁埋。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 T2 一啲比較多嘅一啲科技應用啦。咁我都期待遲啲有機會可以用到呢啲咁嘅比較方便嘅方式去幫你 check in 到。
1: 同埋咧，即係我哋即將會請啊 Barry 啦嚟同我哋分享，即係會喜歡快閃之類噶嘛。咁嚟緊好似即係你都即將啲快閃咧，一定會幫。趁 T2 啊！
2: 冇錯啦，大家好啊！咁啊，
4: 首先出場呢兩位先，
2: 大家好。係啊，咁其實我都應該係一個禮拜鬆啲之後咧，我就去都係咗連忙，就要去 T2 啦。
1: 你就好啦，實地又去感受一下。
2: 就一個零禮拜要去試啊！
1: 係，到時又可以即係嚟到又同我哋分享下嚇。
5: 同埋即係講到一啲嘅即係旅遊資訊的話，我知道榴蓮今朝咧都去咗一個地方，又可以吸收一啲嘅最新嘅澳門旅遊資訊。
1: 係啊，咁有一個即係澳門嘅市集啦，咁就係喺九龍區嘅一個商場度舉行嘅。咁所以就阿香文就話：，咦，即係有旅遊局嘅活動，咁我就梗係喺我做節目之前就去支持一下啦。咁就會有一啲咧係真係地道係澳門嘅一啲可能係設計一啲手作嘅朋友咧，就會嚟到就會有一個小攤檔，咁就介紹澳門特色嘅一啲嘅手作嘅手工藝啦。咁當然咧有啲即係其他嘅新嘅旅遊資訊咧，都會有啲旅行社嘅服務，即係都會有其他嘅 counter 咧，都係俾多啲嘅旅遊資訊大家嘅。咁所以大家有機會咧就可以去參考一下啦。
3: 同埋我知道現場咧應該都有好多啲澳門嘅優惠啦，咁大家如果嚟緊有計劃去的話咧，當然可以去喺呢個機會裏邊咧買定一啲啦，咁就可以一個快閃遊啦。
1: 係啦，咁呢個市集咧就今日同埋聽日舉行嘅，咁大家可以即係喺呢個上網咧就係搜尋下當中嘅資料啊。好啦，咁我哋開始咧今日嘅旅途咯。
6: 旅遊樂園之廣西河州快閃之旅，
1: 主持有榴蓮、邱海星同埋 Herman，
6: 嘉賓旅遊自由人 Barry Koo。
1: 我哋歡迎 Barry。
5: Hello，Barry 你好。系啦，講到生日快閃的話咧，我哋第一個諗到嘅當然會係 Barry 啦，佢好識得把握時間噶嘛。呢一次嘅河州啊，廣西河州快閃之旅，快成點樣咧？去咗幾多日咧？
2: 都三日三夜啊，而且係我都經常上嚟做嘉賓啦。咁就留連聯絡我嗰時咧，其實就喺星期日，即係不足七日前啦。咁就當時我就喺其中一個景點姑婆山，就即係喺度即係。
5: 遊覽緊啦，
1: 呢啲咪就緣分咯。其實我就想
2: 俾個信息我，可唔可以星期六上你啊？
1: 係啦，
2: 咁快講呢、這個啊，
5: 即係新鮮熱辣
1: 係啦，
5: 新
1: 鮮熱辣。因為原本咧就係因為小妹咧，即係又有即係好希望咧可以多啲了解神州大地啊。咁都就係啱啱完成咗一個快閃咧，就去重慶嘅。咁就諗我自己一個人分享好似唔夠熱鬧喎。咁所以就即刻諗起快閃短線遊，即係好似阿星你所講啊，梗係要揾下古 Sir Barry 睇下會唔會都可以一齊分享啦。咁跟住阿 Barry 就話：咦，但我去緊河州喎，咁就梗係即係邀請你即係嚟到我哋旅遊樂園咧，分享下河州先。跟住之後咧，即係重慶咧，我哋就再揾一個時間咧，就再一齊分享嘅。
2: 好嘅，好嘅。
3: 咁但係 Barry 之前去嘅時候，呢一個係我哋之前有個長小嘅長假期係嘛，就可以多咗入邊三日三夜嘅形式去。
2: 我記得我都唔係第一次嚟分享快閃
5: 啊。
2: 咁就應該咁講啦，作為香港打工仔咧，跟住大家咧即係。假期好有限嘅，一般嚟講都可能即係可以最快嗰啲就星期五收工去，星期日就夜晚翻翻嚟。咁咁啱啱過去咧就大家知啱啱過星期一咧過咗嗰個就係佛
1: 誕啊，
2: 星期一嚟嘅。咁啱啱好就自制添，直情係一個小長週，唔係自己請假製造嗰啲啊。咁就我於是就喺一個星期五收工就上深圳。咁星期六之後再坐高鐵咁去呢個嘅河州，咁就星期一，即係今日星期六係嘛？即係五日前呢個時間，
1: 即係新鮮熱辣啦，
5: 冇錯。喂，即係對於大家嚟講，講到廣西，我諗比較熟悉嘅就係桂林啦，河州真係比較少聽。河州有一啲咩出名嘅地方咧？
1: 比如話唔係啊，星即係20年前已經好出名㗎啦，河州。快啲同大家講
5: 下，唔係咁認識啦。
2: 頭先我哋開麥前都講過啦，咁一般人諗起廣西，第一個一定桂林啦。山水隔天下，咩阳朔山水啊，隔桂林啊嘛，啱啱？或者近年，或者冇话近年啦，其实都起码十几廿年咧，大家又会中越之间得天大瀑布啦，等等，即系会去呢啲啦。
1: 系
2: 啊，咁就相对嚟讲，贺州咧，大家就可能陌生少少嘅。咁首先我就会讲下个地理位置啦。咁其实贺州咧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啊，广西唔系省嚟啊，系中国五大 自治區其中一個，咁就係位於佢東北部，咁啊佢就連接住咧，佢嘅北方同埋東北方咧連接住湖南省湘西，即係張家界嗰邊啦，再過少少。咁另外佢東南邊咧就連接住我哋嘅即係隔離嘅廣東省啦。咁所以呢個地理位置咧可以話咧係呢個三個省嘅啊交界。咁就加上咧，大家知啦，無論廣東嘅邊陲啦、湖南邊陲啦，咁就好多喀斯特地貌，即係好多一啲嘅溶洞啊，啲山咧就唔係一片大嘅山峰嘅，而係一座座山咧突然間突起咗，一座座一座座啊咁樣咁啊，大家如果去咗桂林嘅話，就會想像到，或者你哋去過越南嘅下龍灣，就想像到類似咁嘅地貌。咁你話出唔出名咧？其實好多年前我都想去嘅。咁就大家如果仲記得，就喺本世紀初上世紀末咧，有兩套大台嘅即係台慶劇啊。
1: 係啦，啱啱宣傳聲帶聽到就其中一隻啦。
2: 係啦係啦，
1: 好 hit 嘅。
2: 係啦，冇錯啦，當年就應該好 hit 嘅。咁第一套咧就係叫做《茶是故鄉濃》，咁應該就係林家棟同埋張可兒做第一男女主角嘅。咁兩年後，2001年咧，林家棟冧莊，咁佢
1: 太受歡迎啦。
2: 係啦，佢嘅 partner 咧，咁就轉咗就係當時啱啱嘅選完港姐唔係好耐，得廿零歲出頭嘅佘詩曼。
1: 哇！
2: 係啊，就是故鄉純都喺呢度拍嘅。
1: 係。
2: 咁所以曾幾何時呢個地方咧都幾多香港嘅劇迷啊！即係睇完套劇之後，梗係想去劇透一下，
1: 一定係啊，上次打卡啊，
2: 係啦，
5: 景點
2: 冇錯啦。咁所以咧，加上佢有喀斯特地貌咧，咁就即係我好想去啦。不過咧，點解咁多年冇去咧？因為以前咧，我都唔知啲劇組人員點搞啫。嗰陣時未通高鐵咧，應該由深圳去廣州出發，應該超過10个钟嘅
3: 車程，係啊，
2: 係好耐包車，
5: 係咁佢哋喺嗰度真係亦都生活，可能一個月拍完先走咁樣
2: 啊嘛，
1: 係啊，製隊要咁靚嘅景就係要咁長，
2: 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山水啦，頭先有一個開始之前介紹過啦，亦都有啲古鎮啦，咁加埋可以睇下劇啊，想像一下即係當年拍劇嘅一啲嘅環境，咁呢個地方咧就。而家通咗高鐵啦，我哋好快去到達，
1: 好開心。
5: 不過都要有翻我哋咁大年紀嘅，先知道你頭先阿 Ferry 講嗰兩套劇噶。
1: 唔係啊，咁嗰陣時幾歲都已經開始追劇，咁而家都係廿幾歲啫。
5: 你咁講就咁咯，
2: 幾歲而家都廿零幾歲。
5: 不過真係要去呢個地方，你話方便咗啦。但我頭先都聽你講話喺深圳北嗰度坐車啦。其實係咪香港都可以上去嘅
2: 咧？咁講啦，你快閃我經常都去啦。咁但係近排咧，大家知啦，即係好多嘅原因。包括戰爭啊等等啦，咁就個燃油附加費就相當之昂貴啊。即係以前我哋即係咁諗啦，我覺得用性價比嘅角度嚟講咧，如果你係去緊兩至三日咧，如果坐飛機唔係唔得，而係話咧個機票咧，我都希望做到唔好超過1000蚊啦。我係講緊加埋税加埋剩啊來回。或者頂籠定掂住1000蚊鬆少少已經盡㗎啦，
3: 而家好難
1: 係啦，
2: 冇錯
3: 啦，好難
2: 呢個性價比唔得啦嘛。咁所以就我就諗下啦，啊咁不如咁啦，咁鬼難，咁就高鐵啦。咁但係啲朋友們有冇留意呢？原來高鐵嘅價錢嘅差距都大喎。咁原來我哋係西九龍直達去賀州嘅車呢，咁嗰班車就應該去昆明嘅，中途會經過賀州啦。咁就我哋出車時間係11点几上晝，咁到嗰邊晏晝就係2点鬆啲，即係3个几钟头。然後回程呢嗰邊就應該係点几钟，到下晝3点零，都係唔知2个几3个钟头。
5: 一日一班咁樣。
2: 一日得一班啫。而個票價咧，其實就單程就講緊300几蚊人民幣嘅。咁當然大家可能覺得唔貴啦，但係如果你進行比價嘅話咧，喺深圳北咧，咁就每日有多班車都會經過賀州，而咧佢嘅單程票價係190几蚊人民幣嘅啫。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兩樣嘢啦。第一，你係咪趕時間？如果你快閃嘅話咧，譬如你坐11点几嗰班車，你到咗嗰度2点几。咁然後你再去黃耀古城同高鐵站咧，個車程講緊個幾鐘頭，唔係公共交通工具喎。我講緊你 call 車或者揸自駕喎，咁就去到即係第一日冇咗。咁第二日晏晝點零鐘走，咁即係又係你
5: 係咪頭尾冇兩日啦？
2: 係啦，咁你就好難做到快閃啦。
1: 或者可能即係你係想啊喺香港直接出發嘅，咁就又但你又可以預多即係兩日嘅時間，咁你就可以考慮啦。
2: 當然仲要你住嘅地方都有關係嘅，因為如果譬如你住新界北嘅話。咁即係你冇理由走去西九龍站走去，咁又嘥咗時間嘅。咁另外西九龍咧都仲有一個功能嘅，大家啲朋友應該知啦，就是、中轉功能，好似轉機咁樣，咁可以去到深圳北或者廣州南去轉。但係大家諗一諗，本身個車程單程都講緊3个几钟啦，再轉一轉嘅話，即係你又講緊起碼4个钟以上。咁對比深圳直去咧。 尤其是住北區的朋友啦，咁我諗兩個鐘鬆少少，即係兩小時十分都唔使，兩小時零幾分嘅啫。咁而價錢又有巨大嘅差異。咁我最後選擇做咩咧？我最後選擇咗就係星期五晚咧，我就上去深圳北站附近咧，啊揾到啲地方住下。
1: 哦。
2: 咁而行過高鐵站唔使十分鐘，咁、咧就可以坐第二日朝頭早八點零鐘嘅車，咁到咗賀州先係十點幾啦。咁我嗰日就好好用啦。
3: 嗯，我諗啊 ，Barry 頭先講到咧，除咗價錢嘅考慮之外咧，其實嗰個時間都重要，因為你譬如快閃咧得兩日、得三日，
2: 係啦。
3: 但如果我第一日中午、下晝先到達，最尾由中午翻嚟，其實即係冇咗頭尾嗰兩日，咁啊得翻中間嗰日嘅全日的話咧，其實喺呢個快閃遊嚟講咧係一個大忌。
2: 冇錯，因為好多朋友咧會同我傾咧，啊你咁樣玩係咪好趕啊咩性啊？我就話就係由於有趕呢個概念，所以你快閃你個精准度要做到好高。當然你話打風落雨啊、交通意外咁冇得講啦。即係正常嘅規劃之中咧，你要真係做到咧無縫交接，咁唔係一定趕啊。無縫交接意思即係話咧，你有足夠嘅緩衝時間俾你自己去接駁下一個項目。咁其實咧。我今次一共有七個人去，連埋我在內，大家都玩得好開心。
1: 咁、咧，我哋即係而家咧，香港咧出邊嘅氣温咧係有攝氏嘅31度啊！呢個酷熱天氣警告就現正生效啦。咁你啱啱咧即係新鮮熱辣快閃完畢翻嚟嘅賀州咧，啱啱嘅天氣情況係點啊？
2: 不幸地咧，我就去嗰度咧就比較多雨水，
1: 哦、
2: 加埋
1: 你係貴人啊，
2: 係啦，加埋之前嗰個禮拜度咧就。隔離嘅柳州有即係輕微嘅地震啦，其實都唔係話太犀利，咁就結果就又出乎意料地咧，啊，我到嗰日星期六嚟噶嘛，遊客係有嘅，但係遠遠比想象中係少嘅，咁、就變咗就可以
1: 感覺舒服啲啦，
2: 又是玩古鎮啊，啲山明水秀地方咁就人少啲好啲。
3: 係咪同埋加上你去嘅時候咧，係我哋香港嘅假期，咁所以其實唔多遊客去到同你一齊。
2: 因為咁講咧，因為我哋到嗰日星期六啊嘛，咁仲有一個星期日噶嘛，我哋佛誕星期一啊嘛，咁星期一少人係預咗嘅，咁星期六日我都問即係民宿老闆啊，佢同我講就應該都係同落雨啦，因為都係附近人去玩多嘅，即係好遠過去就少啲，可能廣東省啊、廣西自己啊去玩嘅多，睇到天氣唔得哦，咁唔去住咯，再加埋地震，可能我諗心理上面大家一聽到廣西係啦，唔會再去諗。具体位置
1: 系咁，我哋咧而家就已经可以上我哋旅游乐园嘅专业啦，就可以睇下 Barry 咧，即系提供喺即系呢次快闪贺州嘅一啲靓相之余咧，我哋都可以呼吁我哋旅游乐园听众嘅电话声，
5: 系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如果你都去过贺州啦，又或者可能去过即系坐高铁啊，或者自驾去过内地一啲嘅长途快闪之旅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噶。
1: 嗱，你睇下呢一只啊，就是呢個茶是故鄉嘅插曲啦，接近啊，係有偶像學友同埋慧嫻嘅呢個作品，佢叫我哋啦，一齊聽一下。
4: 風光裡走過了幾千里，一轉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厅，是省公安厅反映。半山罗便神道汇穗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同马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后亦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蒲岗村道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第一、二线咧系需要封闭嘅。而同时咧，凤德道去黄头磡系黄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嘅全线都系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第11号C 同埋211号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咧经过记得要礼翻啦。就系蒲岗村道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第一、二线需要封闭，而同时凤德道去环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的全线现时都是封闭紧的，目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第11号C 和211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慢线由于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了。就是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 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安定村；而同时咧，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4: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5: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噶，用唔到，
6: 系系，
5: 一定会有啊，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6: 冇錯。
7: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6: 有我梁禮勤
7: Daniel 陳浩源，
4: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8: 美麗月餅，美家可求，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9: 香港飛為月2026，以香港處處有飛為做主題，焦点活动有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在今日和明日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飞围嘉年华。另外在六月份不同的地区都有相关传统手工艺等活动，令大家深入认识飞围，实践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理念。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0: 旅游乐园之广西河州快闪之旅，
11: 主持有刘莲、邱海星同埋 Herman，
10: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12: 晏昼五点三十七分嘅时间啊，继续我哋今日嘅旅游乐园啊！大家好啊，我系刘莲啊。
13: Hello， 我系 Herman，
14: 同埋我欧海星，大家好。
12: 系啦，咁当然咧，我哋请阿 Barry 出嚟继续同我哋分享之余咧，我哋都呼吁下我哋嘅电话先啊。
14: 电话号码系1872311，1872311。如果大家咧都去过广西河州，当然欢迎你打电话嚟啦。另外，如果你除咗系河州之外，但你都话啊，你其实都去过一啲嘅内地啊，进行一个嘅快闪之旅啊，自驾好，高铁坐高铁好的话，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噶。
12: 系啊，咁我哋咧头先即系阿 Barry 咧就同我哋即系讲咗啦，就系、是、究竟咧即系出发去呢一个广西河州咧，如果喺西九龙出发咧，就可能一日就即系一班车嘅啫，咁、大家就可以系啦，直达就衡量啦。咁但系如果你可以咧，就系、是、好似阿 Barry 咁，就前一晚咧先去深圳，就系、是、可能系玩咗一阵啊，过一晚先，咁跟住咧就有全日咧就有好多班车咧，而个性价比咧都好高嘅，就可能咧唔使200蚊嘅人民币咧，就已经可以
15: 有个单程
12: 就去到呢个河州啦。
15: 香港系要300几，
12: 系
15: 啊，系
12: 嘅，
14: 系。咁啊，去到河州，你第一个景点会同我哋推荐边个地方咧？
15: 咁就基本上你出咗河州嘅高铁站咧，咁其实佢个隧道入边咧就已经有嗰啲旅游品牌嘅宣传啦。咁就三大啊，咁啊三大咧就系黄耀。古镇啦，系国家嘅5A级风景区啦，
12: 系啊，呢个地标啊，
15: 地标。第二个就4A级嘅呢个嘅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咁仲有一个就系咧玉石林，咁就系即系头三位通常都呢三个，
12: 系
15: 系啦系啦。
14: 而讲到第一个，你同我哋讲嘅黄耀古镇，就系呢一个咧，就系呢一个电视剧取景嘅地方，系咪啊？
15: 咁应该话佢第一套《茶是故乡浓》咧就。主要都喺翻嗰個姑婆山嗰邊嘅嗰個茶園啊，咁一陣間會介紹
12: 啦。係啊，實地嘅拍攝添。
15: 冇錯，咁但係去到《走是故鄉純》咧，可能啲劇組人員已經係即係好熟地頭啦。
12: 係啊，即係呢度靚喎，係啦。
15: 咁就除咗喺姑婆山搭咗一陣間話搭咗個景出嚟之外咧，亦都有喺黃耀即係古鎮嘅咩古戲台啊，仲有一個咧。同我同姓嘅股市宗祠啊，因為入邊好似阿秦沛定邊個做嗰個主角，好似都係姓古嘅，即係劇入邊嗰個姓，係啦就咁樣咯。
13: 咁你今次去咧有冇啲即係可能喺個劇裏邊比較經典嘅畫面，你認得？去翻睇嘅時候，原來就喺呢一度取景喎，有冇呢個嘅印象喺度？
15: 應該咧，佢就有一個咧，就類似嗰啲即係點講，即係嗰啲村民啊喺度食飯，成班人咁就喺。嗰、那個村口一個古戲台啊，其實佢都係明清時期嘅一個古戲台，因為大家咧諗下嗰個年代咧， 甚至而家佢都覺得仲相對係比較偏僻少少嘅，即係農村啲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嘅娛樂就梗係做大戲啦。咁、所以有個戲台喺度嘅。咁啊、通常喺內地都好多古鎮咧都會有即係戲台咁樣嘢啦、就算我哋香港有時都臨時有啲村係嘛搭啲。即係戲棚做神功戲，即係遇難節都會有啦，啱啱？咁但係呢個古戲台，我覺得最特別啦。個古戲台咧就可能一般中國傳統嘅古建築啦，特別就黃耀古鎮啦，同我哋平時一般心目中嘅即係江南嗰個水鄉啊，啊雖然佢都有小橋流水啦，但最特別就頭先我講啦，有廣西特有嘅喀斯特地貌，即係古鎮咧周邊係俾唔同嘅一啲嘅。即係嗰啲叫做尖尖地嘅山峰，又唔係好高，似桂林嗰啲山峰包圍住嘅。咁而家如果去內地某啲古城咧，或者古鎮咧，即係有時咧，由隨住城市嘅發展咧，呢邊就影緊相，你有時要避咯鏡頭，或者你用 AI 要執走佢，因為後邊咧就可能係高樓大廈嚟。
14: 哦，
15: 係啦，但係黃耀古鎮咧就唔存在呢個問題，因為就算周邊咧。嘅建築唔係好高啦，或者佢都有啲旅遊嘅發展啦，咁都係比較仿古少少嘅。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個古朴嘅味道咧，相對保存得比即係江南嗰扎水鄉咧，我覺得更加完整嘅。同埋人都相對就知名度都冇嗰邊咁高啦。咁即係人咧就相對都冇咁多嘅遊客，咁就你先可以感受到嗰種氣氛。
14: 喂，咁有一個嘅古朴嘅味道，但係咧其實進出咧都好先進嘅喎。
15: 啊，咁講啦，咁而家入呢個古鎮入面咧，個官方嘅門票就88蚊人民幣，咁就據聞係有效3日嘅。咁通常都快嘅，可能玩幾個鐘玩完，多嘅話咪住一晚都基本上差唔多。
12: 係咯，即係話如果你可以有再有多啲時間嘅，可以三日每一日都入去玩，都係呢個票價。
15: 但我就建議咧，大家就因為古鎮最靚或者最有氣氛嘅時候咧，就一早一晚。咁、所以我就選擇咗即係嗰度住咗一晚啦。咁你又因為住喺入邊嘅話咧，你其實都係要買門票嘅。咁老闆帶你買咧，即係平好多喎，58蚊人民幣。因為如果我去香港啲樓，即係比較點講啊，比較受歡迎嘅旅遊平台上面買呢個旅遊產品咧，如果我冇記錯，60幾蚊港幣咁上下啦，定係70蚊咁上下啦。咁但係你去老闆幫你買咧，又再平少少啦。
14: 同埋而家都唔需要實體票啊嘛。
15: 係，同埋佢都有張嘅，因為張票都有印咗啲好靚嘅，即係嗰度風景相又成啦。而係你第一次入園嗰陣時咧，你就企喺個鏡頭前邊插練。素面嗰啲
13: 咁樣啊，大殺
15: 別
13: 咁
15: 人面識別。咁你之後咧再出嚟咧，你就放你塊面埋去就，即係而家我哋翻內地過關嘅時都係咁啫嘛。係，咁就可以自由地就話俾你聽，仲面識到你係屬於邊一類嘅門票。
12: 會啊，一啲大型嘅場地咧，即係我試過有一次咧去上海睇網球賽啦，就入去到一開始入去咧都會有一張門票俾你嘅。咁但係嗰陣時咧佢都會請你，你望住鏡頭影一張相啦。
15: 紀念嘅啫。
12: 係啦，咁跟住然後咧入去咧，對住個鏡頭，佢入就已經 scan 到你個面，就已經入得㗎啦。
15: 跟住之後再嗰三日之內出入咧，就擺塊面過去得㗎，佢就認到你。
12: 好先進啊！
15: 咁
14: 而
13: 係頭先 Barry 講啦，就話有啲朋友咧會喺入邊瞓一晚啦，就因為朝早同夜晚影相更加靚啲咧。咁係咪其實都吸引咗一啲可能攝影發燒友入去，就係想去捕捉呢啲比較靚嘅？
15: 冇錯冇錯，因為咧我就喺度住客棧啦。咁客棧就係一個嘅即係傳統民居就改建咗嘅。咁外表係傳統啦，咁入邊都係傳統嘅。咁其實我見到就係佢有啲瓦，有啲剩啊，即係有啲位咧佢都係鋪咗啲嘢喺度嘅。咁就古朴少少啦。咁基本上但係有冷氣啊，即係各方面都有。獨立洗手間啦，水壓就可能稍微會弱少少啦。咁大家有心理準備，畢竟都係一個山區地方啦。咁我住嗰個客棧咧，其實就係一個當地著名地標嘅大龍橋嘅隔離。咁大龍橋有咩咁名堂大咧？咁原來咧喺2016年咧，國內咧就發行咗一套咧，即係類似係講緊嗰啲水鄉啊古鎮嘅郵票。咁其中一個黃耀古鎮入選嘅景點就係大龍橋啦。咁大龍橋咧點解一早一晚比較好咧？尤其是夏天温差大咧。嗱，當然我去嗰時就爭咗少少咧，因為落雨啊。
12: 但反而天氣
15: 啲水鄉啊古鎮嘅郵票，咁其中一個黃耀古鎮入選嘅景點就係大龍橋啦。咁大龍橋咧點解一早一晚比較好咧？尤其是夏天温差大咧。嗱，當然我去嗰時就爭咗少少咧，因為落雨啊。
12: 但反而天氣就會唔會涼快少少啊？
15: 咁係涼快啲，係冇錯冇錯，因為第二日出太陽頂唔上。
12: 係啊，
15: 類似噶香港咁樣，
12: 好酷熱啦，
15: 都唔係爭好遠而家香港。係啦，咁就佢就會即係朝頭早，譬如假設夜晚係涼啲嘅，朝頭早太陽出嘅話咧，咁有少少溪流啲溪水咧就會有蒸發。 咁有少少咧，哇！所以有龍啊，即係嗰種感覺，騰龍即係即係騰雲駕霧嗰種感覺。不過咧，而家內地一樣嘢咧又好得意嘅，好明白啲打卡人士嘅心情
12: 係點咧，
15: 或者個心態。咁咧就會喺個橋下邊咧幫你噴煙嘅。
12: 哦
13: 有啲人做嘅，好浪漫嘅，應該有得借埋衫添
12: 啊！真係有啊有啊，
15: 你想我就
12: 造型、啊，
15: 我就冇咁玩法，你都可以俾少少錢租借嗰度比較多少數民族啦，譬如苗族啊等等嗰啲民族服裝咧，喺度橋度行嚟行去影相得嘅，或者有啲人直頭自己整套漢服啦，
12: 都係
15: 咁都得嘅。咁
12: 不過可能就真係要天氣涼啲先可以。
15: 係啦，咁所以
12: 咁嘅
15: 係啦，咁我所以覺得都係咪夜晚又會打燈咧？咁所以你如果係點解要過夜就係、是、你一早一晚打燈時間啦。咁、仲有頭先講嗰個即係
14: 影相嘅時候冇咁多人排隊啦。
15: 冇嘢，因為嗰條橋咧望似好似好簡單。即係同一般嘅古橋都即係差唔多啦咁講啦，但係哇個名氣原來咁勁嘅，喺十年前嘅郵票入邊咧，中國郵政出嘅就有呢個大龍橋、哦，所以個個都去嗰個位打卡㗎。係。
12: 同埋我想問 Barry 啊，即係通常嚟我哋行古鎮啦，咁或者可能係即係有一啲即係例如你睇一啲喀斯特地形嘅地貌咧，啊見到相集入邊咧，你嘅裝束咧就一定係輕鬆，同埋一定係運動嘅、或者行山鞋嘅，咁就最適合啦係嘛？
15: 應該咁講啦，即係如果你因為我係快閃啊嘛，咁其實咧阿客棧度都放低嘢，咁我快閃一個原則，因為咧原本我計劃咧係要玩登山嘅，有機會講到，咁而玩登山，由於我係會轉移唔同嘅酒店，3晚我都轉唔同嘅地方，咁其實我係個行。

0: 装喺个身上边嘅，咁、
1: 哦、
0: 所以如果朋友，你如果唔系自驾啦，即系你唔可以放喺自驾车度啦，你又会转移住宿地点啦，咁、嗯、你就你又会话一啲比较运动量可能高强度少少嘅一啲嘅活动嘅话咧，咁就真系要轻便一啲嘢。咁所以你见到我就系好简单，我一个背囊仔咧，有咁轻得咁轻，但系有一样嘢唔轻得，水就一定要有，
1: 系
0: 好紧要，
1: 补水可足够嘅水，
0: 好紧要呢样嘢。
2: 但入面的话都可以俾你补给嘛，都有得买噶应该。
0: 古阵就冇问题嘅，咁因为古阵咧都顺便讲埋啦，因为头先我听到吹下边好似有讲咩鲤鱼街啊嘛，咁其实咧嗰度就好多石板路嘅，咁、啊、就地取材，因为当地好多石出现系冇得山系咪？咁啊铺石板啊，咁但系本身条村就喺个溪流嘅附近嘅，而条溪流咧亦都唔系直嘅，会有啲弯弯曲曲嘅。咁所以佢有啲街咧，咁就順住嗰度整咧，就要慢慢石板砌出嚟咧，就唔係一條直路嚟嘅。咁點解叫鯉魚街咧？原來個溪邊原本咧，當時佢未鋪條路出嚟，或者未整個村嗰時咧，有一嚿石咧似一條魚咁樣嘅。咁然後咧喺上面鋪完之後，就特登唔移除呢嚿石擺喺度。咁據聞就話咧，哇，行咁多年都冇人試過咁樣。跌親啊，跣親啊，啊咁嗰個鯉魚石咧，而家就俾摸到滑散散啦，而家即光滑咗，咁都有啲似嘅魚嘅形，魚嘅形狀，有張相咧，隱約咧，大家應該睇到嘅，係啦，咁嗰條街就叫做鯉魚街啦，係啦，就咁樣。
2: 同埋我頭先都聽你介紹過，有提過仙人古井呢個井啦，好似係咪而家啲居民都仲會可以喺呢個井入邊攞水飲咁樣？
0: 應該咁講啦，因為佢溪流係山上邊山傳落嚟啦，咁就其實而家我都懷疑緊。民宿有啲水都可能系嗰啲地方嚟嘅，咁、放心都，我觉得都干净，起码目测我都干净先啦。咁就喺溪流隔篱咧，就有个井咧，就唔系我哋传统谂，唔到碌或者正正方方一个井落去嘅，系、有几楷咁样嘅。原来嗰几楷咧，佢系分清楚边啲系洗菜嘅，边啲系洗手嘅，边啲嚟饮用嘅、就千祈就唔好捞乱嗰啲嘢啦。
3: 但佢啲水入边系流动嘅，定系、
0: 流动嘅？溪流隔篱。
3: 咁、洗完其实啲水继续都有新嘅水俾你继续洗
0: 咁嘅。而佢最嗱，应该咁讲，最上面嗰级就一定系饮用噶啦。
3: 系，
0: 通常要洗嗰啲就比较下边嗰级，因为佢有少少即系有少少落差嘅，有少少个位置。咁咪个设计，我觉得都合乎翻个地形同埋古人即系搞唔到，搞唔到自来水呢个方法都
2: 不錯。有冇机会试过嗰个古井嘅水咧？
0: 水我就冇嚟试啦。但系如果你顺便讲埋咧，咁黄耀古镇其中一个好出名嘅名菜咧，就叫豆腐酿，或者即系有啲似我哋应该
2: 酿
1: 豆腐。
0: 我哋煎羊三宝就煎羊噶嘛，酿就系、是。攞頭先講嗰啲泉水嗰啲溪水咧就整埋，咁然後咧好得意嘅樣就唔係我哋平時我哋食嗰啲係咪就將個豆腐上面個鯉魚肉擺上邊，或者撩空中間攝落去，係
1: 啊
0: 係
1: 啊，
0: 佢啲釀豆腐好得意喎，將豆腐同啲肉咧混埋咗一齊，咁、然後攞。嗱，系咪真我唔知啊，当系先啦。
1: 球形定系？
0: 咁咪其实都系个砌翻个豆腐形状，系啊，都系正方形嘅。咁然后咧就用水去煮佢，而啲水就系用翻我哋啲溪水。咁、所以特别即系比较即系、油顺滑，
1: 系
0: 啦系系。
1: 哇，谂起都想食喎，明啊，即就会清淡一啲啦。就因为我哋平常可能
0: 相对啦，
1: 如果煎酿就因为真系油。
0: 不过都系嗰句，当然一定比煎酿好好多。但系都系咧，我唔知系咪我年纪大咗。咁通常都系大家如果唔想咁重口味都。所有嘅地方講嘢就話，唔該就少鹽咧，少油少糖啊，三少
2: 同埋除咗呢個豆腐釀，仲有個叫瓜花釀嘅，嗰、個你有冇試過？
0: 其實嗱，一樣啫，即係中意釀嘢啊嘛。咁其實我就可以解釋埋咧，瓜花釀點就攞南瓜花，又將個花中間撩空佢，又將啲肉碎攝落去，又係咁樣攞個即係類似我唔知叫沙煲，類似咁樣，即係我哋平時食嗰啲煲仔菜，即係咁樣嚟到水煮。咁就係啦，咁
2: 但話期間限定，只係夏季先至有嘅啫嘛。
0: 因為豆腐就一年四季都會有嘅，但係南瓜花咩成咧，我諗都同豐收嗰季節咧、就有啲關係。
1: 咁、所以就特別夏天啊，
0: 係啦，啱啱好而家夏天佢咪即係可以啱曬咯。所以大家去到不妨試下咁。同埋因為黃耀古鎮地處三省交界啦，咁所以佢係基本上佢講我哋嘅話咧，同我哋香港都一樣，即係廣東話、或者佢叫白話啦，即係廣府話啦。咁另外都山區咧，亦都多客家人嘅，咁、所以都唔少人係講客家話嘅。咁所以主要嘅語言，我覺得第一就應該係廣府話比較多講，另外就客家話。
1: 好好啊、
3: 真係好好啊！去到完全仲要溝通添啊！一開始想講普通話，大家原來聽唔明，原來要調翻轉講翻你講翻而已，
0: 可以唔使講普通話都得嘅。
1: 因為原來係啦，即係 Baby 所講啦，即係河州就係呢個湖南、廣東同埋廣西嘅交界，
0: 冇錯冇錯
1: 呢、這個地方。
2: 哇！正係黃耀古鎮都咁吸引啦，咁啊之後下一個另一個大嘅。

0: 好似66蚊人民币，咁佢个电瓶车15蚊，简单啲讲呢81蚊人民币啦，咁个玩法最简单点样玩呢，大家哎呀我又要行山，虽然六七唔到10公里啊，咁但如果行起山上嚟都系攰攰地㗎嘛，咁个电瓶车就可以呢一下就车到你呢道路个尽头叫做仙姑瀑布嗰度、嗯、然后你就行落嚟逐站逐站到係啦去玩又得，又或者因为嗰架车呢15蚊呢，我觉得呢样嘢性价比几高嘅，因为呢係、嗯、可以站站都上上落落，只要有位、哦、你就可以上去
1: 了。就无限搭嘅。
0: 係啦，咁但旺季我想象唔到啦、啊、因为我嗰时冇乜人啦、啊、如果国庆啊五一啊春上春节嘅农历新年嗰阵真係唔係好想象到点样上上落落。
1: 汹涌啊。
0: 但我去嗰时呢就基本上都有位嘅，咁所以呢行又得，咁你又可以搭車又得，但係另外呢如果你想攻頂嘅話，就有兩個方法，一個就係你去到頂嗰個仙姑瀑布嗰度呢，你再行多大概一公里去登山口，然後呢就一個環線上個山頂度再落返嚟呢，咁大約都係三個鐘，我上網睇就咁樣，咁呢個係一個玩法啦。咁另外一個玩法呢就係野線啦，咩叫野線呢，原來內地呢包括我近年都好鍾意上深圳行山啦，有官方嘅道路啦，譬如深圳有昆鵬徑啦，就好似我哋香港嘅物理好徑啊、威信徑咁啦。但係咧玩下玩下咧，大家我哋香港都有啊，嗯、即係師大引路嗰啲，
2: 比較高手一啲嘅高階小少少嘅行山路線啦。
0: 冇錯，冇亂。
1: 會有好專業嘅行山經驗嘅朋友先去參考。
0: 要玩親啲路線，我哋香港都有，係咪、嗯？我哋有自己當地嘅一個下載嘅小程序、小程式。咁就你跟住嗰小程式呢，就入面有啲路径，就唔係一般你上嗰啲咩咩咁估乜地图啊，或者上嗰啲咩白咩地图啊、高咩地图嗰啲啦，你就要用嗰样嘢囉。咁、嗯、就跟住你就个起步点呢，就唔会有山脚嘅，顶唔顺啦，通常都帮你架车去上啲一半到。咁其实起步点呢，就我睇到呢有几条路线嘅，原本我就諗住呢从一条野线攻顶，然后官方路线落返，
1: 即係原本想探索下啲新
0: 路线，咁就要晨早出发就玩到即係掃埋啲景點嘅成日嘅，但係頭先講過啦，好可惜落去嗰時咧就即係
1: 天雨啊，
0: 咁、
1: 啊、
0: 當日佢又唔係落得好大，但係咧，因為我哋都玩開呢啲線㗎，升嚟係咪？咁我睇我判斷就係咧，就算嗰日唔係好落雨，其實之前嗰晚啲雨啲泥咧，因為佢唔係線、
2: 啊，
0: 因為佢唔係正經路啊，所以都係
2: 安全緊要，
0: 冇錯啦。所以聽眾我哋都要留意呢樣嘢啫。判斷咗唔得，我就結果就玩咗即係最輕鬆合家歡呢個嘅坐电瓶车上到仙姑瀑布，一站一站初初行，又行得几行啦，阿攰啊，咁又上车搭去下一个景点，咁样去玩，
2: 啲景色都已经够靓啦，咁样玩，
0: 系啊，所以大家放心啊，即系你有挑战性嘅又有，你想玩呢个嘅即系合家欢嘅，亦都得，
1: 嗯，非常好啊，咁变咗咧，好啦，咁呢两大景点就系、是必去噶啦，咁、而讲到
0: 应该咁讲，姑婆山咧，头先我讲嘅系嗰个路径啫，咁你话入边睇嘅嘢咧，咁主要就两样嘢嘅、一就系嗰两个拍摄场地啦。咁一個就叫做方家茶園，咁、就真係一個茶園嚟嘅，咁就茶是故鄉濃嘅拍攝地啦。另外一個咧就當年為咗拍即係居民第一速好受歡迎啊，所以大台就又再整個第二輪
2: 啦
0: ，encore 啦 ，season two
1: 啦，再拍
0: 第二季再拍，咁就將茶轉咗度走，酒是故鄉醇，咁就喺姑婆山咧搭。建咗一個場景，咁就叫做九里香嘅大酒坊，係、啦。
2: 咁所以而家呢個茶園係繼續運作緊嘅，即係你入去參觀，使唔使點樣買飛，定還是申請，定還是點樣？
0: 因為咁講啦，茶園就原本都有嘅，咁就景區門票係交包曬全部景點嘅。咁、你去到茶園咧，除咗係影下相啊、睇下，咁你都可以咧，佢喺個山坡上面有幾個茶室嘅、木製嗰啲，即係比較傳統少少嘅，然後俾你品茶。你品完茶之後呢唔使畀錢嘅、當然你可以佢會宣傳一下啦，咁你如果幫襯下呢就更加好啦，咁就買茶啦。咁、至於九里香嗰個大酒坊，
2: 九里香定九鋪香、
0: sorry， 唔好意思，應該係
3: 九鋪香大酒坊，
0: 唔好意思，九鋪香大酒坊，唔好意思，係啦，咁
1: 兩個字頭啊，
0: 係啦，九鋪係啦，咁就搭建出嚟嘅，咁亦都呢喺嗰度呢就變咗你可以買啲小零食啦，咁亦都可以品酒，亦都可以幫襯啲酒，而有得意嘅電視就不停播緊酒是故鄉醇，
1: 咁都一定啦，
3: 持續播
1: 係啊。其實因為真係㗎，我哋去可能去到啲韓劇啊，或者可能去到瑞士咧，即係啱啱嗰個位，咁佢都會有好多嘅圖片介紹啊，係真就啱，好似冇好似阿 Barry 你所講，就直頭如果去嗰度有適當嘅位置，咁梗係播放嗰套劇，等大家再重温咯。
0: 等於我之前去希臘，我都有睇下《太陽的後裔》拍攝
1: 嘅，
3: 其實佢哋係初代嘅嗰啲應援啊，即係當然嘅，即係你可以去買翻啲手信翻嚟

0: 系啦，咁就主要呢两个啦，咁另外就有三个瀑布嘅，咁由高至低有仙姑瀑布啦，呢、這个叫九天瀑布，如果冇记错嘅话，仲有一个叫奔马瀑布，咁就系喺我哋个 Facebook 入边就有晒啦。咁啱嗰个落雨咧，咁就特别有气势就好响嘅声，
1: 同埋都见到即系喺相集边咧，大家都可以即系上去我哋个专业度睇啊 ，Barry 提供嘅靓相啦，有听众赞啦，话景色好靓啊，系啊，多谢。
0: 要亲自去下啦，
1: 系啦，咁就见到你都好近距离去即系欣赏瀑布。
0: 系啦，咁大家要留意啊，即系落雨期间咧，如果大家有玩开山野经验咧，就算佢系已经系比较官方，有啲地方拦住。就千祈唔好就冲我出嚟、哦，你见到我影张相咧，我咪递高手啊！你哋递宣传相系咪？其实我离个瀑布有啲距离嘅、哦，已经感觉到咧，好似落紧雨
1: 啊！
0: 我跟住影完个相之后，成身湿晒、嗯，但唔系落紧雨啊，当时停咗雨，
1: 系，
0: 好劲啊！系、嗯、啊，就咁样。
1: 咁都变咗冇错啦。咁大家可能都要留意，即系例如可能咁啱，好似 Barry 咁，你即系遇到天雨嘅情况，但你又要行一啲山路咧、嗯，你咪都通常会带备雨褛啊，就好过揸住，因为仲要用手。一隻手揸住把遮，
0: 冇錯冇錯，咁同埋對鞋傷都啲重要，因為目測有啲同胞就好似啲鞋就好似唔係好啱，
1: 有爭嘅皮鞋啊！但係佢哋又都係唔緊要，如果佢哋習慣到嗰個路線咧，又 OK 嘅喎。
0: 最好都係著啲比較正規啲
1: 嘅鞋啦，我
0: 係啦係啦。
1: 好，咁我哋一陣間喺呢個六點鐘嘅詳盡新聞報道之後咧，我哋嘅節目去到七點鐘嘅嚇，咁都希望大家咧可以繼續留低咧，就係聽阿 Barry 咧分享呢次嘅廣西河州之旅啊，一次快閃之旅嚟嘅。
2: 係啦，如果你哋都去过河州，又或者咧都试过以一个嘅自驾或者坐高铁嘅形式快闪内地神州的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偈噶。
1: 系啊，咁一阵间喺呢个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有机会接听你嘅电话，同阿 Barry 一齐倾偈嘅话咧，当然会送上我哋一台嘅纪念品啦。好啦，我哋一阵间咧喺6:04左右啦，再喺旅游乐园度咧，再同大家见面啦吓。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執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跟住是详尽新闻。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于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仇志荣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有新进展，国务院向广东省政府、司法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和国务院港澳办发出批复，同意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经那九个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是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亦都实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核准发出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涉及的九个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国务院指出，要根据那九市口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进出境口岸，并建立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在确保有效防控风险前提下，稳妥推进实施。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以往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可能需要大约几个月。新措施有一定的吸引力。
3: 个成本呢，我们香港的游艇最抗伤的。新措施出台之后呢，更多的香港游艇可以回去大湾区水域，无论是休闲去做维修或者其他商务呢，都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里。之前呢，如果要港艇北上呢，那个申请是可能要几个月都不定的。但是今次呢，其实它的标准是很简单，港澳有牌照，它就可以跟它申请一个换牌，方便很多，时间节省很多。
2: 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亦都欢迎内地新政策，下个星期会到广东了解最新的情况，又透露可能在下个月中公布具体的措施，预期广州南沙、深圳机场和蛇口等都属于合适的口岸。
4: 南沙游艇会隔离有个港口的，那里也都可以做那些 CIQ。 另一个地方就是深圳机场那边和蛇口那个港口，那里都可以做 procedure 的。
2: 他认为今次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增加就业机会、保险以及船舶买卖业务等。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号。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号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家莹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以及作出更大贡献。 另外，陳國基表示，北都大學城三幅片區土地中的洪水橋用地即將進行招標，預料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給中標的大學。陳樂軒報導。
5: 香港在荷專家黎家瑩早前隨神舟23號載人飛船升空，成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出席商台一個節目的時候表示，感到興奮和驕傲，已經要求教育局加緊科學普及化。
6: 捉住這個機會，我亦都叫教育局和我們相關的同事要加緊這個科學普及化。中小學的學生，我們希望能夠在他們的課程裡面加多很多的有關於我們航天的知識，包括我們國家航天方面的成就，以及對於一些星體、月球、火星的一些認識，將來就隨著他們自己的興趣和資源，希望他們能夠專注地投入去第日去我們的科學的研究。
5: 陳國基說，香港的大學一直有參與國家航天任務，其中中大和港大參與研發2028年天問三號火星任務的儀器。他有信心香港有條件可以在國家航天發展中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貢獻。另外，擔任北都發展委員會下下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組長的陳國基說，北都大學城三幅片區土地中的洪水橋用地即將進行招標，預計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給中標的大學。
6: 洪水橋那裡我們有22公頃到的地，我們會很快就會招標。香港所有大學我們希望都有興趣，他很多都有興趣跟我講過，希望他提交標書之後，我們盡快能夠揀到最好的一些建議書，我們之後就會將這些地交給他們，可能在2026年年底開始慢慢就交給他們。初步當然我們都見了很多大學的了，我們親自跟他們傾了很多偈，講給他們我們將來發展的方向，他們其實對於我們這個政府發展的方向他們非常之認同。
5: 陳國基希望未來進駐北都大學城的大學可以多同內地和海外知名大學或者科研機構合作，除了創科，他亦希望大學和企業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業落戶香港，增加投資和本地的就業機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1: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訂消防條例公眾諮詢之前，已經向立法會相關委員會和業界解釋有關修訂，大體上同意內容。至於修例之後，包括業主和物業管理公司都會成為責任人。鄧炳強舉例說，如果出問題，責任誰屬是以證據為本。李俊傑報導。
7: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8: 咁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个责任咪系可能喺嗰个业主度咯，系嘛？咁啊证据证明系边个责任，我哋咪检控边个咯。
7: 成为责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后最少每半年要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系统，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而加管理费咧？邓炳强相信呢啲开支好少，唔会对管理费有大影响。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怀疑失去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的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是否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8: 当中有48宗是即时帮他找回，大约是有两成到呢，是其实个单位已经是烧到好严重的。咁我哋同业主都相信可能真係烧毁咗㗎啦。咁另外仲有三成到呢，是由于嗰啲市民呢都唔能够確切讲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咁但有16宗呢，我哋觉得未能够排除呢是否被人偷咗。呢16宗呢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7: 佢又提到，政府紧急警示系统经改善之后，发出警示所需时间由原先一个钟缩短到15分钟，亦都改为可以分18区发出，市民身处该区就会收到。 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三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减低。陈晓君报道。
9: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烟草使用率目标下调 30%。特区政府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香港的吸烟率目标定为 7.8%。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商台节目说，本港最新吸烟率已经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的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10: 原本的2025的目标呢，其实估算应该是2028，我们会继续跟着这个方向去啦。其实在这几年啦期间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现在呢，这个传统烟的烟支总体的减幅呢减了 30%、就不是只是人减了，每个人吸的烟的数都减了，每一支烟其实都制造二手烟的嘛，那我们其他人的伤害也都少了。
9: 卢颂茂在节目之后说，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執法过程顺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统一包装设计、引入原税标签制度和管控加味烟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减低引诱和控制私烟。香港会参考世卫建议，制定控烟十招落实之后下一步的吸烟率目标，以及考虑其他中长期工作。
10: 另类吸烟产品，我们希望看到个成效以至个執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呢，再去考慮下一步會不會將它延伸到擴大嗰個禁止管有的區域，中斷長期啦煙包嗰個擺放啊，火車頭呢個控煙的措施呢，我哋會喺呢個控煙十招落實咗之後呢去作下一步嘅檢討。
9: 卢颂茂又提到，当局会在全港300个地点免费提供戒烟贴，减低市民戒烟期间的不适感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入边发现相信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调查不排除有人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陈晓君另一节报道。
9: 消防处今早接近11点接报，指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有单位起火，到场后发现单位的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在客房内发现一名女伤者，并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以及在房间的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的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治理，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消防处表示，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火警期间大厦有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曾经利用大厦的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并确认大厦持有有效的消防系统年检证书。中区警区助理指挥官警司郭俊杰表示，重案组搜证期间发现起火的主人套房内有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玻璃樽、胶管、打火机和用作为打火机充气的气樽，部分已经销毁。又在另一个房间发现其他吸食毒品的工具，不排除火警和吸食毒品有关。
11: 初步的调查方向是不排除在上址的伤者吸食毒品，又或者是吸食香烟期间在这个上址引致这个火警。我们初步不排除这些烧烂了的气樽是令到这个火势蔓延的原因。发现一男一女伤者的主人套厕入边，两名伤者是有带有一些床单以及一些大毛巾摆了在厕所的一些门栏的地方，相信他们是有尝试作出一个逃生或者自救的。
9: 郭俊杰又指，警方会进一步调查火警的原因，并安排政府化验所和鉴证科人员到场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和卡尼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说，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与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王子莹报道。
9: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星期五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卡尼早前成功访华，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正确选择。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王毅亦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会谈。王毅话，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
12: 确实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我们的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的交往合作逐步的恢复。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所在。
9: 王毅又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希望加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阿南德表示，加方致力深化和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合作。
13: Canada in conclusion is committed to deepening engagement with China in key areas. Of course, there is more work ahead. We have momentum to continue this work together.
9: 阿南德强调，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1: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凌晨返抵北京，除返回舱运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本，部分亦都已经抵京。张子欣报道。
14: 圆满完成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张六、武飞、张鸿章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和新闻媒体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二十一航天员乘组乘搭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吴斌接受央视访问时说，返回舱昨晚返回地球之后，工作人员先在舱内协助航天员进行重力再适应以及进行相关健康检查。航天员出舱登上医监医保车之后，在车厢内需要完成三十几项操作，包括替航天员脱去压力服等，并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及微生物采样。返回北京之后，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三至六个月的后恢复阶段，包括隔离后恢复、疗养后恢复和观察后恢复，之后才投入新的训练任务。另外一批实验样本亦都随飞船返回舱顺利运回地球，部分在凌晨亦都运到北京交付科学家后续研究。这批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重量超过41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本例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今日凌晨大约四点后运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陈炳强说，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5至7，健康风险都是中至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 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6%。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6: Didi 同你讲坏车先，喺九龙区公主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啦，快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火石道噶。公主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火石道。德士古道北去翻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全锦交汇处噶。就是德士古道北去翻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荃青交汇处噶。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谢斐道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就是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谢斐道嘅快线有坏车啦，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另外较早前啦，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天桥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都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啦。咁而家慢线封咗，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就车多少少，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在嘉陵街。在九龙区弥敦少少，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在嘉陵街。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那段比较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啦，龙尾排返去黄珠路近住友爱村。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

一段都是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和新清水湾道启辉流去坪石。好了，全日交通消息报道完，听朝早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加，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加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铃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铃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铃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铃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铃中招。
5: 港式生活馆，
6: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7: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8: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6: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8: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7: 抽湿机有用噶，
8: 抽湿机有用嘅。
7: 哦，
8: 系啦，
5: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0: 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啊，就系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7: 系啊，
10: 系咪啊？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焕。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7: 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就是、我系第一个啦。
10: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9: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1: 话你知旅游小贴士。Hello， 我是 Herman。今次咧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机票嘅小贴士。有时咧，我哋喺外国想订一张机票翻嚟香港嘅时候咧，我哋好自然会揾伦敦去香港或者澳洲去香港一啲比较直接嘅方法去揾啊。咁但係如果我哋想搵一啲机票再平啲嘅话呢，可以点做呢？有机会呢可以试下伦敦去香港再加条尾巴喺后面，譬如话香港去首尔，我哋将中间嘅转机时间呢拖长佢，变咗做两个月三个月。喺航空公司嘅角度呢，你有机会其实係转緊机啦。咁所以个票价呢其实係会有机会平啲嘅，因为转机应该要平过直飞。但在我們的角度呢，其實我們可以利用到這兩三個月的時間呢，可以去上學啊、上工啊，之後呢再賺多半個 trip 去首爾。但是個目的呢當然是令到票價有機會向下調啦。這個呢比較適用於就是航空公司以這個目的地為基地的航空公司。咁好多時呢我們就用這些方式呢，就盡量將我們的行程拖長一點啦，同埋將我們的成本下降一點啦。希望這個小 tips 可以幫到大家啦。
12: 旅游乐园之广西河州快闪之旅，
13: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和 Herman，
12: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13: 时间来到黄昏的6:26，继续我们今天旅游乐园的时间。除了刘莲之外，当然还有 Herman、阿星和今天的嘉宾 Barry。
14: Hello， 大家好，
15: 你好。
14: 是啦，這個時候呢亦都可以提一提我們收音機旁邊的聽眾，除了聽著我們講這個地方廣西的河州之外，還可以上我們旅遊樂園的 Facebook 專頁看一下 Barry 拍的靚相的。
13: 是啦，咁然後先呢在這個6點的新聞報道之前啦，都會聽 Barry 呢即分享過啊，去到這兩個即是地標景點啊，就分別呢就是都是要近距離咁睇下啲靚景之餘呢，就仲食埋佢哋頭先講咗少少佢哋嘅係呀豆腐釀好特別啊，即係就唔係就咁好像我們的煎釀三寶咁樣，而是將豆腐和他們的肉呢直接合在一起的。
14: 是
13: 的，一陣間呢就另外的美食呢就繼續聽啊 Barry 你就分享啦。咁至於景色方面呢，你就是到而家呢你就想仲有另外一啲景色呢想同我哋分享㗎喎。
15: 我介紹埋叫第三大啦，玉石林啦。玉石林呢，玉石林呢，咁你知雲南就有石林啦，係咪？咁玉石林呢規模唔係好大，但係佢有歷史㗎喎，即係喺古代以嚟呢都係開採好似石礦咁嘢嘅。咁你望落去呢，咁嗰個石呢就官網就宣稱係漢白玉石，即係理論上個石呢係 比較白色嘅，但係你就咁望落全部黑掹掹嘅。咁因為大家諗下咧，廣西係多雨啦、潮濕啦，咁所以長期即係風吹雨打咧，
13: 係啊，咁啱你去嗰幾日都落雨啦，
15: 係啦，咁就基本上黑掹掹啦。咁但係都有趣嘅，得就我去嗰日就真係佛誕正日，咁內地就冇放假，基本上我就等佢開門，咁就入去咧係包場。咁基本上佢鋪曬啲棧道啊，有啲咩一線天啊，啲觀景台啊，咁我覺得都係可以一去嘅，即係將一個廢棄咗嘅一個叫石礦場啦，咁將佢活化咗係值得支持嘅。咁但係去呢個地方咧，就提一提聽眾朋友啦。咁就如果係閒日，由於遊客少咧，基本上第一公共交通佢聲稱40分鐘，你會去一個所謂遊客集散中心。咁即係話你要去唔係揸車嘅話，你要叫車嘅話咧，其實走就比較困難嘅，個地方比較偏僻啊！我就結果咧，等咗超過一個鐘都未有車嚟。咁結果我哋同個遊客中心嘅人咧，你可唔可以揾個村民有冇車咩聲？咁我哋成七個人咧，結果一批就車在遊客中心，再 call 車。咁我哋另外幾個翻轉頭再車我哋翻市中心咁樣。
16: 咁你會唔會建議啲聽眾，如果我哋下次去係可能用自駕遊嘅方式？
15: 冇錯啦，其實我自己就經常外國即係揸車啦。咁大家聽過節目都有介紹過啦。但係就內地我仲未有車牌嘅，咁我都應該下個月都會去整翻個牌，咁我試下自己
13: 投入呢個神州大地嘅駕駛，
15: 同埋不想試下先大灣區或者
13: 咁中意駕駛嘅即係自駕遊嘅 Barry 咧，即係因為我哋都成日穿梭神州大地咧，其實即係景點與景點之間咧，嗰啲道路咧都鋪得好好現代化，
15: 冇錯，我應該咁講啦。其實基本上咧，揸車有時城市仲繁忙，泊車又好啊，塞車又好啦。咁但係河州嘅景點咧，基本上都唔喺城區嘅。咁尤其是有某啲頭先講過，都係有時突然間叫車會有少少即係棘棘地咁，就可能我諗未來都係即係喺內地自駕，都係我自己一個諗法嚟嘅。因為我有朋友同我講咧，而家係可以點樣咧？譬如去到河州站，佢即時已經有租車地點嘅，甚至你網上預約咧。是架車可以揸到你住的地方告訴你，即是交車給你都搞得掂了現在。我下次試過之後。
13: 即是這麼方便、啊。
15: 再上來，我記得我是從來沒有分享過內地的，因為我都沒試過內地自駕嘛。是不是我分享過其他國家地區的自駕。
13: 是歐洲就多了。
15: 是啦，有機會就我試一下先自己。
14: 咁喺呢一個地方，你頭先介紹咗呢個玉石林風景區咧。除此之外，有一晚嘅地方，有一晚嘅住宿你都去咗一個溫泉區，
15: 冇錯，
14: 過一晚夜。
15: 嗱，依家我三晚啊嘛，咁我第一晚星期五晚就深圳北站啦，方便我坐高鐵啦。咁就到咗黃耀嘅第一晚，即、就、係、是、我嘅行程第二晚，即、就、係、是、上個禮拜六晚啦，我就黃耀古鎮啦。咁就啱啱嗰星期日晚咧，就亦都係行程最尾一晚咧，咁我就住咗河州温泉。咁原來咧，河州呢個地方咧都有啲温泉嘅。咁其中河州温泉咧就係一個比較老牌少少嘅地方。咁佢距離呢個嘅玉石林比較近嘅。其實步行咧由我住嘅地方去嗰個玉石林，其實都係半個零鐘嘅啫。不過你入翻市區就耐少少啦，就好耐少少啦。咁就有咩特別咧？咁第一就係啲温泉都成熟噶啦。咁佢有啲即係你唔一定要住宿嘅，你去嗰度咧買飛咧，佢有啲好似泳池嘅家庭式嘅，或者唔同嘅深度嘅即係水池咯，叫做可以浸温泉啊，當埋游水咁樣。咁另一方面咧，我就可以話誤打誤撞啦。我網上面揾到一間咧，即係喺嗰度嘅一間嘅酒店。咁佢有唔同嘅房間，咁其中我哋七個人去咧，咁就整咗一間我哋屋啊 house 直頭係，咁佢屋入邊咧係有四階嘅房間嘅、
13: 哦，
15: 每個房間都有自己獨立嘅洗手間啦，咁亦都房間嘅即係面積即係香港即係冇得講，爭好遠好大嘅。咁另外佢前院咧就有一個獨立嘅温泉仔嘅池。你叫佢就會放水俾你，你就可以有自己嘅池，
16: 私家嘅池啦。
15: 係啦，即係我哋住嗰度，咁嗰等嘢咧，最多其實可以住十幾人嘅。
16: 哇！
15: 當然，因為佢有啲房咧，除咗係啲即係雙人房，只有兩間，有兩間係家庭房，即係唯有張大床爸爸媽媽嘅，另外一個親子床有上下格嘅，即係你仔女多都可以，爸爸媽媽呢邊隔離就係親子咁樣咯。
13: 咁變咗性價比好高喎。
15: 係啦，咁因為一間咁嘅屋咧，咁我就1700多港幣，咁我哋原本就8個人去嘅，咁咁啱就有個朋友就抱恙，咁就即係臨時退出啦。咁如果唔係咧，我哋可以將個價錢壓到咧一個人200港幣都唔使、
16: 哦。如果十幾個人入到去的話，每一個人更加成本再低啲。
13: 冇錯，係
15: 我哋有時成班人住咯，嗱，仲有一個。如果大家去第二啲地方玩啦，或者你 book 一啲嘅即係一啲網上嗰啲民宿平台啦，咁你發覺咧，我就覺得最 攞命嘅地方咧，就如果人多，佢嘅洗手间少嘅话，都几烦。
13: 啱啊啱啊，我就试过，就是、一个好靓嘅，其实都都好铺嘅，但系得一个洗手间。
15: 因为大家都系嗰个时间去玩完。朝頭早晨早流流走出嚟，夜晚都玩到過。
16: 我平時咧唔忍得嗰啲咧，我直接去咗公共嗰、那個，讓乜私人俾同事用啦咁樣。
13: 咁男士你就好好啫，因為你會輕便啲啊嘛。
15: 所以我點解係稱讚呢個地方咧？幾好喎、啊、咁樣，有四個洗手間喎、啊哦，即使啲十幾個人都係個人均嗰個比例上面都係，我覺得
13: 幾個去一個係咯、
15: 啊，
14: 不過你哋住呢間温泉酒店啦，或者係獨立屋，咁佢嗰度係包埋餐廳嘅，定還是其實嗰度都預你係嗌外賣係點樣咧？
15: 第一嗰度係有早餐嘅，包埋早餐嘅，咁當然佢到餐廳就少啲啦。咁但係咧，你行翻出去咧，其實行都得㗎啦，講緊十零分鐘嘅路程啦，咁、哦、你就可以揾到所謂內地好興嘅農家樂，因為出邊係農田啊。或者啲
13: 新鮮嘅食材就喺你面前，
15: 咁我就直頭喺嗰度咧，就喺個即係點講啊，即係嗰啲叫家庭式嘅，咁我又可以大家知啦，內地都個評分都係好
13: 係
15: 好
13: 好
15: 百搭嘅，你哋上網睇評分，咁然後咧 OK 好似又唔係好差，咁咪試下咯，咁就可以幾廿蚊港幣已經。可以即係有肉又有啊，有有頭先講嗰啲咩樣咩樣，
14: 係但嗰度都叫做可能偏係啊鄉郊一啲，會唔會都比較早收，要早啲食晚飯？
15: 冇錯啦，咁食晚飯真係大家唔好搞到八點後先到嚟，八點前最遲最好就七點前到啦，係會做唔知八點零
13: 真係嘅，因為啲朋友可能六點鐘就食飯㗎啦，
15: 或者再早啲又有
14: 時都鄉村啊嘛。但係你頭先都講咧，啱啱翻嚟冇耐啫，其實五月喺嗰度浸温泉會唔會都比較？熱咧
15: 嗱，咁就咁嘅，我哋嘅玩法就點咧？咁就叫佢放咗池水先，
14: 係，
15: 因為個温泉好似都嗰度温泉係偏高，好似六十幾度，
14: 哇，
15: 咁我辣咗啦，
14: 係咯，
13: 雖然你就話嗰幾日落雨涼啲啫，
15: 咁啱我哋浸嗰時雨又停曬，咁、哦、露天噶嘛，咁就好簡單啫，你出嚟食嘢先，
14: 要攤
15: 嘢到咗夜一嚟攤一攤先啦，夜。第二咧就夜晚相對嚟講都有少少温差嘅，因為始終係比較內陸嘅地方，咁就係可以接受。咁、夜晚就仲有一個特別咧，就係、是除咗浸自己之外咧，嗰、那個公共池夜晚好似收十點嘅。
13: 哦
15: 咦，你就跟住咦冇人咯，就包埋場去公共池嘅大池度又買水。
16: 但公共嗰邊六十幾度都好難浸落去。
15: 佢個温度係佢，我唔知佢係攤咗一段時間之後咧、
13: 哦、
15: 就，因為六十幾又冇可能你
16: 係咯，
13: 好熱啊，因為大家
15: 你三十幾最多四十幾已經盡嘅。
13: 係咯，
16: 咁佢公共個環境係點咧？即係佢係比較大嘅池啦，池有景色嘅咁樣。
15: 啊，你唔好諗到似某啲隔離國家嗰啲大家去嗰啲啦。咁應該咁講啦，即係佢就當然係鄉郊啦。咁同埋佢都起咗一啲嘅。點講咧？比較一啲嘅比較新淨啲嘅建築物，即係有啲似香港嘅公共泳池，但係建築物就靚少少咁樣啦。咁、所以係啱咗，仲有啲類似斜滑梯嗰啲俾小朋友玩嘅。
16: 我、可以玩樂。
15: 係啦，冇錯，所以你當一個玩樂，你當一個有暖水嘅泳池多於係浸温泉啦，就唔係好似。隔離國家你浸住咩對住咩唔知雪山咁就唔會有嗰啲啦。
16: 哦，明白。
13: 咁當然即係你可以即係兩樣都試啦、啊。之餘，同埋頭先咧我又講到，因為即係六點幾食飯啊嘛，睇下而家已經黃昏六點三十六分啦。咁頭先你
15: 即係我哋做完節目之後就等於嗰度食完飯。
13: 係啊，啱啱好啊。咁所以就即係肚打鼓咧，就係、是、你頭先除咗介紹一啲豆樣嘅食物之外咧、好似話嗰度嘅食物嘅特色咧就係偏酸酸地啊，係咪啊？
15: 嗯，都有少少嗱，咁應該咁講啦。如果講翻頭先講黃瑤嗰度咧，咁除咗嗰、那個咩瓜花釀啊、豆腐釀之外咧，咁黃瑤仲有好出名咧，就係、是、出豆豉嘅。咁、一個豆豉咧，就據聞咧有超過四百年歷史嘅。咁同埋咧，佢哋曾經係清朝乾隆年間咧成為供品嘅、甚至係即係好出名啊。咁佢就用當地一啲嘅比較黑豆啊，咁啊就講同埋咧會頭先講用嗰啲泉水、又喺啲特製嘅房間入邊咧，就係、是、一段時間嘅發酵。咁所以咧。嗰度就個豆豉係出名嘅，咁同埋豆豉仲可以整埋咧啊早餐啦嗰度啊就可能十蚊碗好似人民幣，好似而家都貴貴地。以前
13: 即係早餐度
15: 有豆豉粉，用豆豉整嘅粉
13: 哦，
15: 個食材即係等於我哋食嗰啲可能米粉、黃豆粉個豆豉粉。
13: 哇！咁你有冇試啊 ，Baby？ 你咪即係已經親身試咗？
15: 都幾彈牙係啊，咁啊加埋啲滷水咁都唔錯嘅。咁當然都係嗰句啦，叫佢哋你唔好咁重手啦，好少少啦。
16: 咁豆豉粉會唔會有啲配料或者可能有啲餸一齊去食咁
15: 啊？當然你可以加嘅，可以加牛肉啊，加唔同嘅嘢。咁我就唔係好食肉。咁就通常咧都系叫佢攞啲菜咁算啦，咁、你可以自己去搭配，咁所以我会觉得去嗰度玩之余咧，咁就当然 咁講啦，即係啲嘢食咧，你唔好諗住係啲咩山珍海味或者嗰啲咩咩唔知國際評級嗰啲就唔會啦。簡單啲講係農比較傳統嘅農家菜，而且係偏客家口味少少嘅，就咁樣啦。咁所以大家不妨去呢個地方，我覺得都幾得意去旅行啦。
13: 咁如果咧，即係講到買手信咧，係咪即係頭先呢個提過有茶園啦？咁係咪都係適合可以？如果即係想買少少手信，就向呢方面
15: 去茶園買啦，同埋頭先講嗰個九鋪香啦，大酒坊你去即係樹園買酒啦。咁你唔買，其實佢都好禮貌，我覺得而家。即係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咧，我哋坐咗去咧，又自己帶咗少少嘢食，因為以為冇嘢食噶嘛，帶咗乾糧，諗住行山，點知佢行唔成啦，咁我抌咗啲嘢食嘅，咁就幫襯佢少少，你繼續食嘢啦，食完
13: 一齊食啦。
15: 咁我唔係幾好意思啦，有樣嘢我要稱讚嘅，即係我覺得唔係幾好意思咧，好似進食咗外來食物，仲要嗰度轉主力，咁我就諗住自己執啲垃圾抌。啊！嗰度服務員都話：你唔使啦，呢啲我哋嘅責任要做咁。我覺得呢個咧就要俾個讚。
13: 哦，好好啊，即係即係因為但係都有幫襯少少嘅。
15: 當然都有幫襯嘅，係、都有係幫襯下，即係唔係話完全唔幫襯，我都唔好意思咁樣。
13: 好，咁我哋休息陣間先，一陣間咧就會繼續請阿 Barry 咧就同我哋即係分享呢次嘅廣西杭州之旅咯。哇，性價比真係好高啊！究竟即係呢次快閃 Barry， 大家估下究竟用咗總共幾多旅費就完成到咧？一陣間阿 Barry 你開。话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请嚟呢一位歌手朋友咧，佢早前咧就系、是、即系我哋头先就讲好多，即系都系大自然嘅靓景啦，咁啊浸温泉啦，佢咧嗰度咧就系兴浸呢个桑拿嘅，香文之前都有去过嘅，系好多雪地嘅，都有圣诞老人村嘅，系、咁就请到呢位歌手咧，同我哋分享咧，佢都去到芬兰自驾，咁究竟佢嘅古迹系点咧？佢就系 Wings 泳儿啦，交俾佢。
17: 旅游乐园之 Wings 泳儿芬兰追极光之旅，
13: 开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揾到 Wings 泳儿同我倾偈。
18: Hello，
13: 你好啊 ，Wings 啊，咁知道咧，你嚟到我呢个乐园咧，一定系会有好丰富嘅内容咧，同我哋分享嘅。
18: 系，
13: 今次呢个地方咧就系
18: 芬兰。
13: 咁你呢次咧就系三月份去嘅系咪啊？
18: 三月份攞咗大概个零礼拜啦嘅假就去咗芬兰嘅。咁点解会拣呢个地方咧？因为我想去远啲，
13: 系
18: 同埋比较少人啲嘅地方，即系可能睇景啊。或者是清空下自己咁、就是想去一些不同的地方、即是在香港你没那么冷嘛，你都没有极光的嘛，所以就想去一些 extreme 少少的地方咯。
13: 是那会不会顺道追埋极光添啊？
18: 其实好少的，我去之前呢我就没那么热衷去追，因为其实我在冰岛有看过的。咁但係我去到嘅時候呢，我就覺得我要睇啦，因為到處都講緊啊 Northern Lights Chase Northern Lights， 咁你就既然嚟到呢度，我冇理由你喺間房裏面睇戲呀、咁就有去追囉。
13: 咁啱嘅，因為呢北歐嘅地方呢，即係佢哋每年都有唔同嘅冇錯啦，曝光嘅指數嘅26年呢真係好幸福啊 ,Wings 都仲係好強勁嘅指數。咁所以如果想追極光嘅朋友呢就啱晒，好似 Wings 咁26年就已經出發啦。
18: 係、
13: 我見到你社交平台啲相呢見到嘅
18: 機影就明顯好多。肉眼睇呢嗰日我睇嘅就唔係好多嘅、我返咗香港之後呢嗰幾日就爆極光啦。啊咁樣嘅，咁但係我又覺得無悔嘅、自己都有去過追㗎嘛。
13: 睇極光嘅過程中呢有幾種玩法嘅，有啲呢就可能會去到參加 local tour， 咁、就由當地嘅人就即係同你可能用旅遊包或者啲吉普車去追啦。咁你係用咩形式呢？
18: 幾樣都有試，係、因為我其實有 book 咗冰屋嘅，咁就諗住喺嗰度咧起身或者你都唔使喐兩張牀，你就會見到啦。
13: 係，同埋享受埋即係呢個特有嘅，即係好靚，係玻璃屋，
18: 好靚間屋，即係你會覺得真係住喺一個與世隔絕嘅地方。一起身你擘大眼就見到哇個景啊，嘆為觀止嘅。
13: 你慢慢介紹一下咁入邊嘅設施係點嘅咧？
18: 嗱，首先我想講芬蘭咧係一個好中意桑拿嘅一個地方嚟。
13: 係啊，係啊，係啊，
18: 係啊，即係你。無論你是 hotel 或者是冰屋裏面一定有個桑拿，咁所以我每日都喺度焗緊桑拿。係啦，咁其實好簡約嘅間房，即係你有冇 expect 好大嘅廚房啦，即係基本嘢都會有嘅。咁嗰張床就係對住個玻璃囉，咁你一 瞓覺夜晚你就會望到星星啊，或者咩朝頭早起身就雪景啊，係非常雪，同埋佢個温度係好好嘅，即係佢係調咗一個啱啱好，你人體覺得舒服，唔會好凍，我又唔會覺得好乾，我覺得呢個係我要讚嘅咯。跟住我覺得張牀又幾舒服啦，瞓得咁，我自己會推介揸車啦，如果可以嘅話，係因為揸車先去到咯，因為你。应该嗰度好难有的士你可以 call 到而可以去啦，
13: 系难嘅，因为佢嗰个幅员太大啦。咁即系阿柴可夫就真系要好熟路，特别系一啲冬天嘅路线。
18: 其实都 OK 嘅，都系 GPS 嘅。
13: 系
18: 咁，我
13: 即系用导航。
18: 导航啦，系啦，侧边我就去动物园啦，或者去啊 supermarket 啦，咁样即系我觉得。每日唔可以做太多嘢嘅，即系唔会塞爆咗你每日嘅 schedule 咯。咁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住冰屋嘅话，就最好如果你有揸车嘅话，咁揸车去啦。跟住，起码我觉得都要住两晚咯。如果你一晚咧，你就会觉得唔够厚
13: 嘅，系太赶嘅。咁但系因为好彩 ，Vince 去嘅时候三月，因为佢有。再 hit 啲嘅季節㗎嘛，就會再貴啲㗎。咁你係咪三月平啲啲啊？
18: 其實三月平少少嘅，因為如果係十一、十二月咧，十二月啦，應該就係旺季，係貴㗎，即係可以去到 double 嗰個錢嘅。
13: 會啊會啊，
18: 係啊係啊。
13: 咁所以就 OK 又可以試下嗬。
18: 係啊，但係嗰個極光嗰個 possibility 又冇十二月咁高嘅，我覺得。
13: 係嘅，咁大家可能去即係研究下，
18: 寫取寫下。
13: 係啊，咁而頭先你提到 Vince 就因為一日唔使做太多嘢。咪就係你即係可能揀呢次旅程你就係想放空一下輕鬆一下嘅一個大目標囉係咪
18: 冇錯啦咁所以如果想要真係放鬆呀咁就可以真係揀下芬蘭如果你想係即係去嗰啲冰湖上面呢真係有啲 tour 你可以行出去咁就唔好揀三月因為佢開始融啦啲雪咁就唔係咁安全佢就會停曬嗰啲 tour 囉咁所以如果你想真係話嘗試喺個冰湖上面你可能真係要揀三月前啊！我有一样嘢想推介，
13: 好啊，
18: 就是可以坐火车 overnight 嘅火车，因为我觉得悭咗好多时间。我前往冰屋嘅时候咧，因为我落机嘅地方咧就唔系喺冰屋嘅地方嘅，咁
13: 赫尔辛基系咪啊？
18: 系啊，
13: 赫尔辛基啊，
18: 系啊，跟住我去睇。極光嗰個地方咧 ，Rovaniemi
13: 羅凡尼米啊，
18: 羅凡尼米係咪？係啦，咁就再要坐火車咯。咁但係我覺得我做得最啱嘅選擇咧，就係 overnight 嘅火車，因為你其實瞓覺啫嘛，你就慳咗一日嘅時間。咁我就覺得我 holiday 長啲啊，
13: 啱嘅。同埋你前往中啊嘛，即係其實你係即係旅行當中嘅。係
18: 啊，
13: 咁我想問啊，咁一定要訂咯，我呢程嘅火車
18: 要訂啊，同埋你要預早訂啊，呢啲真係我諗好多人都會 overnight。
13: 咁我記得咧，北歐嘅火車咧都應該係好舒服嘅，係咪咧？
18: 嗱，你唔可以用豪華嚟到去形容嘅，但係我覺得基本嘅嘢，即係我係上下架床啦，跟住裏邊又會有個
13: 有埋得有床鋪添嘅，
18: 係啊係啊係，即係你可以揀冇床鋪嘅，但係如果你 overnight 你都想瞓得舒服啲，咁佢就有個上下架床啦，跟住佢嗰間細細嘅房裏邊啦，就都會有洗手盆啊，廁所就要出去嘅，咁我覺得。只是住一晚咁都 OK 嘅。
13: 咁所以呢個嘅體驗又都再舒服啲。
18: 係啊，因為你要其實十幾個鐘㗎嘛嗰個火車咁你就瞓咗程覺就去咗第二個地方啦。同埋如果 book 車呢就最好唔好似我咁啦。因為我未決定自己係咪揸車㗎、我驚即係唔知 handle 唔 handle 到。但去到嗰度覺得其實真係要揸喎你查下 call 唔到車㗎嘛。咁我係即場去到嗰度先問佢有冇車。咁其實係差啲冇嘅。係因為好多人其實都已經 pre-book 咗啦。咁所以如果你想揸車嘅最好就真係 book 咗先。唔係嘅話你當日都可能有機會嘅同埋係貴好多。多嘅。我要推介一個，就是去嗰個 Santa Claus Village。
13: 哦，係啊，係啊，聖誕老人村。
18: 村裏邊有一間係食燒三文魚，好好食嘅。佢係用炭燒，即場燒。佢個火爐就喺中間，跟住之後佢啲三文魚好新鮮啦。跟住用嗰啲木啊，係有陣特別嘅味道。
13: 知道係有香味嘅。
18: 係啦，咁嗰嚿三文魚，我覺得喂食落口就哇，第二日我仲 encore， 即再去多一次食。係啊，
13: 其實聖誕老人村都一定係一個地標嘅。景點啦，咁你除咗入去食三文魚之外，有冇入去見下阿聖誕老人啊？
18: 有，其實我都去到係都要打張卡嘅，係啊，我個姑會買手信咯，
13: 係，
18: 同埋我去咗 Husky Park 咯，
13: 哦，
18: 要咯，係啊，都好得意，
13: 係啊。 咁同埋头先你提过你话你去咗动物园呢，
18: 好大㗎，其实我喺嗰度都行咗哇两个钟起码，因为我第一次睇到北极熊囉，唔同嘅狼呢，係呀。
13: 咁你对于呢一次嘅又可以自驾嘅呢次嘅旅程满唔满意呢？
18: 满意，我可以再去多次追极光，我觉得。
13: 好，
18: 我冇见过爆极光。
13: 係呀。即係再去多次，咁你要快啲就再计划
18: 啦。就要12月先得啦。
13: 係呀。
18: 係因为我追咗几次都即係我喺冰谷就睇得好美啦。跟住之后我直接真係 join 咗个 tour， 我坐咗六个钟来回。我直接去到瑞典。佢话嗰日有嘅，但结果係冇啦。就有啲遺憾啦，但係都唔緊要啦，我覺得即係試過嘛。跟住我亦都有試過有一晚睇住個 app 呢，喂好勁喎，結果我就揸車咗，其實一點幾好眼瞓啦，但係我要出去咁，但係都係見唔到，因為好大霧啊，好多好 cloudy 啊。
13: 如果再俾 Wins 再揀下一個目的地呢，你諗到未呀？
18: 下一個其實我未去過紐西蘭，都是一个应该是看景啦、休息啦、又可以揸车的地方。
13: 同埋嘢食好味噶。
18: 嘢食好味噶。咁希望下一次是可以去纽西兰啦。
13: 好啊。多谢 Vince。
18: Thank you。
19: 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5点至7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是 Vince 泳儿。旅游对于我来讲是一个清空的机会。

0: 另外就是係啦，青石古街，即係嗰啲青
1: 石板
0: 街、石板路啦，冇錯。另外仲有一個就是對聯牌匾。咁另外有一條好特色嘅橋叫大龍橋，
1: 係
0: 近來咧，係咩？有講到係
2: 有
3: 有
2: 有
3: 喺個郵票上面有，
1: 係啊，
0: 係咩？咁仲有一個古戲台，
1: 呢個都有講，走市故鄉純嘅其中一個取景地，
0: 係啊，叫石跳橋嘅，咁就比較細少少，冇咩太特別。嗰個古戲台係1924年嘅啦，都有幾十年歷史。咁另外講，
1: 始建唔係嗰個時間，應該再早啲，不過嗰個佢係重建，即係一路一執過嚟，冇錯冇錯，
0: 會係。咁另外補充翻嗰啲美食啦，除咗頭先嘉賓主持講嘅
4: 豆釀啊、
0: 豆腐、瓜花釀之外咧，仲有竹筍釀啊。
1: 係啊，好多樣，茄子釀又有嘅，好多樣。
4: 即係將佢哋結合成為一個食物啊，嗬？
3: 係咪全部都係釀豆腐咁樣，再釀埋另一樣嘢咧？
0: 都應該都係嗰啲料嚟，因為
1: 三寶都有三種啦。
0: 個名叫做十八釀，我唔知係咪釀十八個款式喎。
1: 唔出奇，唔出奇，
0: 係啊。
1: 即係唔同季節應該有唔同嘅，所以要唔同季節去。
0: 係，即係時令嘅。
1: 冇錯。
0: 咁佢嘅手信咧就係豆豉啦，
4: 係啊，頭先阿 Baby 有講，
3: 有冇試到個豆豉粉啊？你
0: 豆我冇試豆豉粉，但我試咗豆豉清蒸龍骨魚，當然非常
1: 美，
4: 非常好味啊！
1: 魚頭先都講漏咗，對魚係好味嘅，係好食嘅，
2: 好識食啊 ，Marina，
4: 係啊，非常好啊！
0: 頭先咧，阿 Baby 唔知有冇講一個叫舉人蹄咧，即係好似德國鹹豬手咁樣咯。
1: 但呢個我就冇，因為我其實咧我就麻煩啲，我唔食肉嘅，所以豆腐養得我啲團友食嘅，即係我啲隊友，我自己冇。食我睇住佢哋食，
4: 哦，即系可能你就
1: 因为佢撩
4: 闻下豆腐嘅香味，
1: 摆埋咗一齐咧，我好难将佢分离啊。反而就咁摄落去嚿肉咧，我唔食肉嘅，可以分离到，我分离唔到。
0: 其实 Barry 啊，你嗰个一线天咧，你上集嗰一线天好宏伟啊，好高咁啊，有好高
1: 啊，
0: 真系
4: 系
1: 啊，角摄影角度，同埋最紧要，我觉得最紧要嘅问题咧系我系去嗰日星期一。朝早，我直头早个八点半等佢开门，所以我入去系冇其他人，一嚟系冷门啦，二嚟本身佢又系开门，我第一批我哋几个入去。
4: 啱啊，早起就系有呢个嘅幸福啦，冇错。
1: 啲人都未翻工，我去嗰时。
0: 因为我咧就冇去到呢个景点，我想问穿唔穿得过去噶个人？
1: 我梗系穿得啦，你见到我影张相有楼梯噶，
0: 系啊，
1: 我
0: 都睇落好窄。
1: 当然真系一个人啦，你冇多一个，你肥少少都其实 OK 嘅，但系你两个就真系搞唔掂。
4: 好啊 ，Marina， 你可以下一次即系再去。去呢度试下吓，多谢晒你嘅电话，多谢你嘅分享啊吓，
2: 拜拜。
4: 好啦，就暂时咧就系啦，接住阿 Marina 嘅电话先。咁而 Barry 咧就喺今日嘅节目嘅尾声咧，会唔会同我哋咧就系揭晓翻啊？即系完成呢次嘅广西贺州咧，哇！呢次旅程你用咗几多钱话？
1: 其实咧我应该咁计咧，由我踏足深圳开始计起啦，连深圳北站我住一晚啦，黄瑶古仔一晚啦，咁就喺贺州温泉一晚啦，咁啊三晚住宿啦，有高铁来回深圳北啦。咁都有買少少嘢食嘅，即係啲手信仔啦。總之加埋就係1880蚊係港幣。
3: 哇！性價比之父啊！
1: 三天三夜係嚴格嚟講，三天三夜。
4: 好好啊！咁就係我估你即係即將又再出發啦。你話即係會試下去啊 T two 啊嘛。咁會唔會即係跟住未來嘅旅程，你都透露少少嚟俾聽眾聽啊？
1: 七月正式係夏天暑假最旺季嗰時咧，之前咧，其實今日係五月差唔多最尾咁滯啦，咁啊一路去到七月初咧，我就有三個真係應驗咗我哋今日嘅主題快閃。咁其中一個最快嘅其實就係六月中到啦，咁我就會即係又係星期五晚去啊，星期日翻嚟我就會試下我哋香港某個廉航品牌嘅，就係去飛常州，咁然後我用高鐵駁去咧，因為常州我諗唔到啲咩玩，我就駁去蘇州去兩個水鄉，六直同埋周庄好热门系咪？咁一共有六个江南水乡咧，我去咗四个啦，而家搞埋呢两个就集邮成功。
4: 好，跟住另外咧，
1: 另外就会去越南胡志明市，同埋七月初都会飞一个安徽嘅省会合肥咁样。
4: 非常好啊，
3: 系
4: 啊，非常好啊！预祝你咧就系梗系顺利完成，跟住咧之后咧又会喺旅游乐园咧听到你嘅分享啦。多谢晒 Barry，
1: 多谢大家好。
4: 好，完成今日嘅节目啦，我哋都同大家讲声星期六周末咧黄昏好啊，跟住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旅游乐园再见大家啦，
2: 拜拜
4: 拜拜。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加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城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指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的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表示，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佔政府整體稅收不到1%。如果香港煙民數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區政府非常樂意不徵收任何煙草稅。他又說，有人認為吸煙是個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煙除了危害個人健康，同樣都會影響他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華會見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王毅表示，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都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都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中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4: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无论是上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号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6: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7: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6: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8: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9: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0: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1: 一台运动会。
12: 嚟到一台运动会，逢星期六晚上嘅七点钟啊，咁啊直播室有我徐家乐，有黄超雄 Jackie， 仲有张海桥乔乔嘅吓，咁啊今日都发生咗好多事，主要就系热，一个热字。
13: 啊，一个热字啊，咁我谂咧喺旺角大球场嗰边咧，就唔单止一个热字咁紧要，
12: 系
13: 应该系好多个热字，因为两队咧真系踢到兴合合啊。
14: 嗯，直头系热闹添啊，因为咧今日嘅足总杯嘅决赛咧就吸引咗3506个人入场，
12: 系
14: 咁就非常之热闹啦。
12: 嗱，今日讲到热咧，我有件特别嘅事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就今日我住嘅屋企嗰度咧，突然间听到咧就警钟响啊。咁如果以前咧我就唔理嘅，即系当佢警钟唔明。咁、但系而家咧就有晒社会经验之后咧，第一时间攞住个 bag 就落去楼下，果然真系咧有事、啊，
14: 真系火烛，
12: 系啊，
13: 火警钟，
12: 火警钟系啊。
13: 咁啊，幸好而家最后就应该即系大家都冇乜问题啊。
12: 嗰啲警察啊、救护啊，同埋个消防车咧，好快嚟到。好快就迅速撲滅咗啲火勢，即係話最重要就係原來我哋唔可以輕視任何嘅警示咯。係
14: 啊，個、okay, 警戒心好緊要啊。
12: 喂，咁今日好似有場波係好重要㗎，其實。
14: 係啊，啱啱就講到足總杯今日嘅決賽咧，就係兩支嘅地區球隊啦，分別係大埔同埋東區啊。咁就六戰士大埔咧就靠陳少君啦，就梅開二度啊，最終就贏2-1嘅。咁就繼捧走咗呢個高級組嘅銀牌之後咧，成為今季杯賽嘅雙冠王啊！
13: 咁啊，阿 Philip 咧，今场比赛就客串呢个正中锋嘅位置嘅。咁啊，皆因阵中两位本身即系呢个外援嘅前锋球员咧，呢一个卢卡斯啊，同埋天母高夫斯基咧，都已经系即系完约，就已经系离开咗球会噶啦。咁所以阿 Philip 就拱前少少踢呢个客串嘅中锋啦。谁不知咧，俾佢两次都叫做执到鸡啊！咁就帮球队一度系领先到2-0。
14: 咁讲开足总杯咧，不如我哋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今日嘅情况啦，即刻去足球狂热。
11: 足球狂热。
12: 咁啊，今日嘅嘉宾咧，一定系球队里边嘅人啦，系边一位咧？
14: 咁就系咧，我哋大埔嘅守门啊，就系卢少奇啊。Hello，Hello，Hello，
13: 少奇你好。
15: Hello，Hello， 你好，你好，主持你好。
13: 哎，小琪啊，知道你哋而家应该就都庆功宴当中，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现场个环境系点样先。阿坚 Sir 而家系咪都笑到合唔到口啦？而家
15: 啊，呢个一定噶啦。咁但系我未入到去嘅，即系喺个餐厅出边系啦。
13: 哦，你喺餐厅出边啊嘛，咁转头可以入去一齐就开心啦。咁讲翻今日场波啦，咁上半场咧好似相对你就冇太多工作任务啫，对面就啲射门冇乜威胁。上半场你自己即系回顾翻啦，系咪都好似领先得好顺利咁样咧吓？大部队
15: 都算系，我哋都叫做系控制咗个局面啦，系啊。
13: 咁啊，控制局面之後，咁但係去到下半場就有少少風雲變色喎。咁啊，不如你又喺呢個門將嘅位置又回顧一下，包括你都有撲咗呢一個安迪嘅一球，即係近處嘅射門。去到下半場，你自己嘅感覺係點咧？
15: 下半場就佢哋開始就壓迫我哋啦，同埋就推前有少少啦。咁佢哋都帶俾我哋有好多嘅威脅嘅。咁就好彩我哋頂得住啦，係贏波。
12: 喂，阿卢小琪嗱，我作为一个就睇波嘅人啦，我系徐家乐啦。当你上半场大埔领先2-0之后咧，嗱一般咧，由于系杯赛啊，通常咧半场翻更衣室咧，教练就会话嗱，我哋最紧要守住吓，尽量守，即系唔攻噶啦。有冇呢个咁嘅讲法俾你哋嘅咧？
15: 我谂又冇嘅，即系都即系教练都叫翻我哋保持翻个平常心去踢场比赛啦，即系唔好谂住话赢一两球就放松咁样咯。好，叫我哋唔好放松咁样。
12: 系系，喂，教练系咁讲啫，但系啲球员会唔会真系喺进攻嘅时候咧，就留翻少少喺后边咁咧？
15: 咁当然会嘅，咁但系我哋都冇话完全缩后去死守咁样咯，我哋都有进攻嘅。
14: 咁对手咧东区其实就系升班马啦，就系、是、打到决赛。咁你哋赛前有冇点样分析佢哋咧？有冇话特别留意边一个嘅攻击嘅球员咧？
15: 都冇话，因为佢哋整体嗰、那个，即系佢哋系整体，咁所以我哋就冇话特别留意边个咯。因为佢哋都系踢出嚟比较整体，佢哋
13: 咁呢一場比賽其中一個即係下半場嘅比較轉折嘅地方啦，咁就係、是、你哋叫犯咗手球，咁經過 VAR 嘅檢查之後咧，就判咗一個嘅12碼啦。咁其實嗰刻都去到比賽嘅尾段啦，包括咧阿 Philip 都即係換咗出去，即係領先2-0就換走呢一個入球功臣，好似就等佢可以享受掌聲啊歡呼咁樣啦。咁誰不知咧，啱啱換人冇耐就失咗嗰一球嘅12碼啦。咁其實包括你在內，大家是不是都有一陣的即係慌亂咧？仲有成十分鐘的保時。
15: 我諗又唔關事嘅，即係雖然係叫做我哋係即係叫做球證有 VR 嘅覆核之後係 confirm 個手球啊，咁但係即係我哋都照正常咁踢咯，冇話因為咁樣而影響到我哋自己嘅打亂自己嘅陣腳咯。
14: 咁其實咧，大家都知道啦，大部隊咧就你同謝家榮都係一個競選正選嘅位置啦。咁教練咧就揀咗你上場啦。咁最近呢幾場都係你去上陣。咁呢個信任咧，有冇對你有啲好大嘅激勵咧？
15: 絕對有嘅，即係我自己都冇諗過啦。一開始咁就好多謝堅 Sir 啊、李 Sir 嘅信任啦，佢哋機會我踢啦。
12: 嗱，阿盧少奇。嗱，可唔可以介紹翻下你自己咧？即係少少踢足球嘅經歷啦。咁能夠今日能夠代表大埔贏足總杯咧？譬如之前你踢過嘅足球係咩比賽啊？一路咁升上嚟嗰個過程係點？等我哋啲聽眾都認識一下盧少奇啊，可以踢到呢個足球嘅正選守門員嘅。
15: 咁大家可能我自己由細個青年軍就踢過太陽國際啦，踢過進攻青年。跟住就上到職業層面就踢咗6季嘅標準流浪，跟住今季就轉咗會去大埔足球會，係啦。咁就平時大專，以往都係踢大專杯嘅比賽，就代表廣大踢大專杯，係。
13: 我都有印象喺大專杯嘅賽場咧，都係見過少奇嘅咁，並且即係大專杯其實打到淘汰賽階段咧，同樣都係氣氛好熱烈啦。但我相信咧，即係去到即係第一次嘅呢、這個即係叫足總杯嘅決賽咁樣嘅一個陣仗啦，揀咗你去踢，當然一方面就係教練團隊有堅 Sir 嘅信任啦。咁你自己又做咗啲咩嘅即係內心嘅一啲叫做建設啊，或者點樣嘅調整啊，令可以？整個場上的表現平穩一點呢？
15: 有的，絕對有的。那就我這個心態就 即一直保持翻就係平時比賽做啲咩就決賽做翻啲咩，即我唔會因為決賽而去改變自己嘅習慣或者心態咁樣，咁樣令到可以自己當好似平時正常比賽，即正常咁樣踢，咁就冇咁即係緊張嗰啲。
14: 嗯，咁不如我又問下你啊，你係零一年出世啦，咁其實而家都好後生，咁當初踢波開始嘅時候，點解你會揀做守門員嘅呢？
15: 我諗都係興趣啦，即係細細個踢波，冇即係突然間去咗守龍門，學咗幾球波之後，就開始有好大興趣喺龍門呢方面，咁啊之後就叫做係。轉型啦，即係由長區球員變做守門員，就慢慢由青年軍踢上地咁樣咯。
12: 喂，今日我同你傾偈都發覺你就好少講嘢喎。咁但係守龍門咧，通常就要係好多聲氣，不斷提點走位，要走呢度，走嗰度，嗌到佢哋飛起嘅。咁你變咗呢個性格守龍門，你會唔會改變一下多啲講嘢嗌嗰啲人咧？
15: 咁呢個問題係一個好嘅問題。咁但我去到球場上就。即係唔係平時咁樣，即係我會係咁出聲提啲出面啲場嘅球員去企位又好，即係轉向又好，我都會提，即係我就唔會好似平時咁樣。
12: 哦，咁樣。
13: 嗯，
15: 係啦係啦。
13: 都即係做守門員咧，都需要有個威嚴喺度嘅。
12: 係
13: 啊，就包括阿少奇啦，同埋包括即係阿英雄輝啊、葉鴻輝都係啦嚇。即係平時同佢即係球場以外傾偈咧，謙謙君子嚟嘅。咁但去到場上邊咧，就完全係另一個性格。
12: 哦、
13: 即係呢個 I 人同埋 E 人咧，係完全係可以係無任何縫隙咁樣去喺場上轉換嘅。咁啊，講翻場波嘅最後階段啦。咁啊，少奇你啊同呢一個嘅加比爾咧係。即係有個誤會，咁搞到對面咧有一個即係射空門嘅機會啊！咁但係誰不知咧，咁就係阿杜國良啊 Alex 咧，成季都冇乜點踢噶啦，係後備入到嚟咧就救咗一球空門，又形容下嗰一球係發生緊咩事啊？
15: 好球就即係我一心就覺得，因為我係應該出到嘅，即係我個範圍覆蓋到嘅，咁我就試出型啦。咁跟住之後，咁出嗌又嗌。嗌 keeper 出去啦，咁跟住但係就加比爾可能聽唔到我嗌，或者佢就都一心想穩陣啲頂走咗佢，咁就見到我哋兩個就一個少少誤會喺度。咁好彩有Alex 即係阿杜國良幫我哋解圍，就保持翻個勝局。
14: 嗯，咁不如就問下你將來啊，咁近排咧就幫大埔已經拎咗兩個冠軍啦，你自己第時有冇話好想代表香港出賽或者去外國踢波咁樣？
15: 咁我諗應該所有球員，即包括我在內都有想代表港隊呢個目標啦。咁但係咁我自己個諗法係，即隨緣，即冇話特別諗太多，即有機會就去試咯，唔會特別諗太多呢方面。咁出外嘅話，咁當然我都有啲諗法嘅，咁都係就隨緣啦，睇下有冇機會啦，係有機會再去諗啦。
12: 喂，你呢個諗法都相當正面，就係、是我盡量做好自己嘅工作，有機會香港代表隊嘅教練選你入去咧，你先再見步行步，相信一個幾好嘅諗法嚟嘅。
13: 嗯，咁啊，但係講到即係一個職業生涯上面嘅規劃啦，咁當然都好希望啊少奇咁啊繼續有即係呢個正選嘅機會啊，無論係喺港超聯又好，或者去到其他地方嘅聯賽啦。咁但係都要問你一句啦，肯定都會留意，即係近年咧，我哋香港都唔少球員可以翻到去即係中國內地，即係可能係中超啊、中甲啊唔同級別嘅聯賽揾食噶嘛。但係門將嘅位置係咪相對都會少啲咧？會唔會有邊一啲嘅即係困難啊，或者有啲咩嘅因素，所以門將係會少啲上到去內地揾食啊？
15: 有嘅，因為佢哋個規例就係唔可以註冊外籍嘅門將，或者即包括港澳台係啦，即都唔可以註冊嘅，咁所以對門將嚟講係有一定嘅困難嘅，係啦。咁要去外流就要諗其他國其他東南亞國家或者。
13: 哦，所以
15: 哦，
13: 所以即係中國足總咧，都係即係保護翻即係佢哋本地嘅嗰個門將嘅培養啊，咁希望佢哋多啲即係正選嘅機會，就費事有即係可能其他即係無論係港澳台嘅門將啊，或者係外地嘅外援門將啊，就爭咗個正選位，等佢哋就冇咁多嘅發展空間係嘛？
12: 喂，今日都好容易記喎，大埔有個陳少奇，有個守門員盧少奇啊，都容易記啊。
14: 嗯，咁今日咧就好多谢卢少奇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咁希望你咧喺足球路上都越踢越好啦。
12: 系，恭喜晒。
15: 好 ，thank you， 多谢咁多位主持 ，thank you，
14: 拜拜，
15: 拜拜。
12: 哇，咁啊，原来我哋知道啊、一个咁嘅特别条例啊，即系中国嘅足协咧，就系喺守门员方面，港澳台咧都系。
13: 即系属于系即系并非本地协会嘅球员，
12: 就唔准嚟到去参加嘅。
13: 系啦，咁咪有个保护啦。
12: 系咁跟住讲完香港波啦，喂，国际波有咩可以讲咧？
14: 嗯，今日咧就有场焦点赛事啊，就今晚咧就欧联决赛。
13: 系呢一个 PSG 巴黎圣日耳门就对住呢个兵工厂阿仙奴啊，咁即系好行都问一下两位嘅拍档啦，睇好边队多啲咧？嘉乐 Sir 你又？
12: 我自己睇好就系巴黎圣日耳门嘅。哦，咁而呢队波咧有好多嘅球星啦，系个个独当一面。咁阿仙奴主要打团体战为主啦，譬如好似阿萨卡咁，佢本身助攻啊入波其实都好平均嘅，所以我自己中意啊，我中意系PSG 巴黎圣日耳门。
14: 嗯，我就觉得都系嘅，因为首先佢就系卫冕冠军啦，咁阿仙奴咧就第一次就打入呢个决赛，咁我就稍微觉得咧 PSG 就会嗰、那个。优势就会强少少啦，咁但系阿仙奴其实防守都唔差噶，都值得一睇噶，所以
13: 系啦，咁阿仙奴都系近二十年以嚟啦，咁啊首一次杀到去呢个决赛嘅阶段噶啦。不过讲到防守上边咧，我对佢哋一 pair 嘅中坚又几有信心嘅，即系呢一个一 pair 嘅法国人加埋巴西嘅呢个组合咧，我觉得应该都可能大半场啦都会顶得住嘅。咁但系去到后段会唔会即系对面巴黎啲个人能力太强啊？会唔会咁样就入到波咧？就真系拭目以待啦。
12: 我今晚就深夜嘅十二点啦，今晚打啊嘛。咁、今晚深夜啊嘛，我睇唔到啦，我早瞓啊嘛。但系我明天早上睇翻个 highlight， 佢一定有嗰啲五六分钟嘅 highlight 睇翻嘅。咁所以咧就都会睇翻个过程。不过最紧要咧就嗰个主场啊。匈牙利嘅布达佩斯咧，到底有冇能力接载咁多万嘅球迷？打完波仲要周围去，因为呢个地方咧，佢唔系主办好大赛嘅，呢个就是我睇嘅地方。
14: 嗯，咁啊系啊，交通嗰啲咧都比较麻烦啲嘅，有时。
13: 咁啊，睇下会唔会即系欧洲足协都同佢哋即系做晒一啲模拟啊，即系点样去疏导呢个人流啊等等啦、
12: 啊。
13: 应该都即系事前有个测试嘅。
12: O K。
13: 咁但系当然都唔希望有任何即系突然之间嘅一啲嘅坏嘅情况出现啦。
12: O K。喂，世界杯就嚟咯。吓、啊。咁有啲咩特别嘅活动咁啊喺香港会举行咧？
13: 我正想就系提到咧，而家喺即系铜锣湾嗰边一个好大嘅大型嘅商场啦，咁就有一个系 FIFA 世界杯嘅展览啊，系首次咧喺东南亚地区咧。是放置呢一个展览嘅，咁入边仲有六大展区添，咁啊其中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睇下，就包括有即系巴西球王比利同埋呢个阿根廷球王啊马拉多纳咧，曾经系着过嘅呢个国家队嘅战衣啦，咁、另外亦都有即系我哋港队嘅一个专区嘅，咁啊都有啲介绍我哋本地嘅一啲球员啦，最我。就好有興趣嘅就係、是，哇！有超過200多个代表隊嘅波衫咧，都會喺嗰度展出啊！咁即係球迷應該可以不斷咁影相打卡啦。
14: 嗯，聽完 Jackie 講咧，我真係好想即刻去，因為我哋呢啲女球迷咧，其實最中意就係睇波衫。係，
12: 但我自己最中意睇球星，譬如好似有呢、這個美斯啊、麥巴比啊、斯朗啊、克里簡尼啊，仲有我哋話巴西嗰啲主將啊，咁譬如夏蘭特啊，我係睇呢啲球星。
13: 嗯，
14: 咁講完足球咧，不如我哋聽下欖球啊，即刻去今日 MVP。
16: 今日 MVP。繼續又是今日 MVP 的環節啦，咁啊仍然都是有呢一個嘅港隊七攬運動員代表李卡道同我哋傾偈嘅，咁啊我之前咧一直都有個問題想問咧，但我唔記得咗，咁啊而家國際七人欖球賽咧就移師咗去咗呢個啟德嗰度打啦，咁啊舊年你亦都有喺啟德嗰度去打呢一個比賽啦，咁啊之前大球場你都有打過嘅，咁啊其實大球場嗰個感覺同啟德嗰個感覺，你覺得兩者有冇分別定還是啊其實都係一样定还是可能系即系整体嗰个气氛有啲咩唔同咧？
17: 有分别噶，因为始终对我嚟讲，我细个我真系喺香港大球场度，即系去睇佢哋比赛啦。细个就系知道哦，如果你要代表香港队打香港 seven 就系香港大球场，咁呢个系好
16: 神圣嘅，
17: 系好 signature 嘅一样嘢。咁所以我比较会 prefer 中意以前个球场嘅，因为始终系好多 history 喺里边。咁但系新个球场系好靓，即系好先进，好大咯。虽然个 即係就算個南看台啦，即係大家都有知道喺 Hong Kong Sevens 南看台係會好 pack， 好多人去 dress up 好靚嘅。咁但係我覺得比我嚟講，可能喺舊嘅球場上面去室外咧，嗰、那個 contrast 顯得大啲啊。咁所以係有，但係你行到入去個氣氛個，即係嗰個聲量係冇變過嘅。咁但係你只不過 facially 我望落去咧，我就覺得以前好似個衝擊大啲咁樣。
16: 係，咁始終即係大球場都係一個即係對於七攬嚟講係一個好歷史嘅一個聖地啦。咁佢嘅歷史任務完成咗咧，咁而家就交棒去咗呢一個啟德嗰度咧去進行呢一個嘅賽事啦。咁啊，講到啊李卡道啦，咁其實你係大學嘅時候就係讀港大啦，咁啊讀完之後亦都有再讀一個教育嘅文憑啦。咁點解會有呢個方向咧？係咪真係將來想做阿李 Sir， 即係去教育翻下一代嘅即系学生咧，
17: 都有呢一个谂法嘅。因为就算我做咗咁多年全职运动员啦，咁但系其实我 keep 住都有去教小朋友榄球啊。咁就其实喺教嘅过程，其实都开心啊。即系你见到一班小朋友去学榄球，然之后你教佢哋一啲嘢，而佢又喺比赛上边运用到出嚟，或者学识咗一啲嘢嘅时候，你会系有一个满足感喺度嘅。咁我都有意啦，都想可能继续喺呢一方面度发展咯。可能将来系理想系教练啦，或者系老师，我都未决定到，但系有咁嘅可能性。
16: 我都睇到你仲有即係好童真嗰一面啦，相信可能同啲小朋友即係打成一片嘅时候呢，除咗可以即係除咗即係你将来因为你读咗个教育文凭啦，除咗真係去专注去教榄球之外，其实可能有好多唔同嘅范畴你都可以同佢哋去分享，即係作为一个运动员嘅一种即係经历啦，又或者一种精神啦。咁回望返你即係榄球嘅一个经历啦，咁多年嘅全职运动员啦，其实当中会唔会有一啲人你会特别想多谢佢哋对你嘅支持呢？
17: 我諗我最先諗到嘅就一定係教练囉。因为係教练破庄啦，咁就係佢第一个教练俾到一个好大嘅信心，我觉得我係有能力去代表香港队之余，同埋可以去好表现自己出嚟囉。咁就因为嗰陣时係佢啱啱入嚟香港队教波，咁就我嗰陣时仲係打后备多嘅，咁就佢俾到信心我啦，同埋俾个机会我去打正选嘅时候，慢慢我就觉得哦，其实我喺七人榄球里面都有发展嘅空间咯。咁所以我会多谢教练咯。第二就一定系父母噶啦，因为始终佢哋俾咗好大支持我，即系又唔系任性咁样去做运动员嘅，但系即系佢好大自由度俾我去选择我想做啲乜嘢咯。因为始终好多嘅父母可能就会选择啊，唔好你搵份好稳定嘅工作，因为始终我哋做运动员，你都知道系我哋。可能你今年做全職運動員，你未必下年做到，係咁，所以其實係唔穩定，但係佢又好俾好大支持我啦，話你放心去啦，只要你中意嘅，我哋都會支持你。咁所以我係好多謝我父母嘅，咁最尾就一定係身邊嘅隊友，係啊，因為冇佢哋嘅陪伴啦，因為始終我都好中意打團體運動，就係你永遠有隊友支持你，咁所以我係好感謝佢哋嘅，
16: 係咯，我都即係感謝你哋，即係好多時候食曬睇完嗰啲即係犯錯，真係嘅，其實真係睇到港隊嘅七攬嘅成員啦，即係佢哋嗰種嘅團結嘅精神啦，無論佢哋係領先定係落後，又或者係贏獎牌，又或者可能係失落比賽，其實佢哋都真係可以做到係一條心啊，輸咗唔緊要，下次可以練好啲，可以再接再厲，可以係攞到個好嘅成績嘅。咁啊，多謝曬咧李卡道接受我哋嘅訪問。
17: 多謝
14: 啱啱咧卡道就讲到啦，教练嘅信任咧就非常之重要。咁我自己咧都觉得系噶，因为有一次咧，咁我打排球噶嘛，咁咧有一场比赛咧，教练就将我摆咗喺一个我冇咁熟悉嘅位置，咁我就鼓起勇气同佢讲啊，可唔可以俾我打翻我熟悉嘅位置啊？咁最尾咧，教练嘅信任啦，又加埋我自己嘅，都对自己有信心嘅，咁就最尾都赢咗嗰场比赛啊！
13: 咁啊，当然一切都建基于之前嘅练习系即系有覆盖到即系唔同嘅技术啦，咁先至可以即系喺必要嘅时候咧，叫做客串下其他嘅位置。咁啊，呢类型嘅球员即系。在这些团队的球类运动是很吃香的，也是令人很开心的。我们休息一会儿。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之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之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继续同广东省相关部门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港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和具竞争力的环境。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及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都可感受同埋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佢哋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嘅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好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俾中标嘅大学。佢话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指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呢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港式生活馆
2: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1: 有阿 Ann 同埋 Ruby。
3: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4: Hey,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5: 火腿蛋，喂啊，火腿蛋。
6: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咧？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8: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棋行险象。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歧视，
9: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8: 周末追剧八三零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0: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11: 好啦，翻嚟一台运动会啊，咁啊热话当然就首先我哋香港运动员何思培啦，咁啊佢喺呢个地中海嘅游泳赛里边咧，话连续两个站成绩都相当好。
12: 系啊，咁啊见到佢呢一排个状态应该都好 fit 啦，咁并且亦都系可以打破到呢一个赛会嘅纪录啊，乔乔。
13: 嗯，其实我听完咧，我都想去游下水啊，因为近排天气真系好热啊。
11: 系，咁你好忙碌，听完足球去踢足球，听完游水游水啊。
13: 梗系啦，你做多啲运动啊嘛。
11: 嗱，咁讲完游水咧，当然而家咧篮球运动系好受欢迎啦，最顶级嘅运动当然就系 NBA 啦。
13: 嗯。
11: 咁 NBA 咧就东岸嘅冠军咧就系纽约人，咁而西岸嘅决赛咧将会咧就系奥克拉荷马雷霆上届嘅冠军，咁佢嘅主角咧就系 SJ 亚历山大啊，最叻咧就系假摔，搏对方咧系犯规上罚球嘅，
12: 买饭啦
11: 吓，买饭吓。咁另外咧会对住咧就有法国怪物之称嘅，就系、是、七尺七寸高嘅云斑野马嘅，就系、是、圣安道里奥马刺，明天打第七场。咁呢场波里边咧，相信就拭目以待啦。咁啊，各方面都有佢嘅球迷。咁啊，譬如好似马刺啦，有啲死忠嘅 fans 啦，特别就对呢班后生仔咧就好欣赏嘅。咁至于雷霆方面咧，就亦都系有好多好出色嘅人物，但系佢一个主将咧就唔打得，叫做 Jalen Williams 啊。嗱，我今日想讲咧，就系讲我哋打任何比赛或任何运动咧，其实规则好紧要嘅。咁不断啊，嘉乐哥就话讲规则，因为如果规则唔清楚咧，就好多拗撬啊。首先咧，喺第五场波里边咧，马刺曾经教练咧叫挑战，
13: 系，
11: 但系球证就拒绝佢嘅挑战，就话佢咧就过咗时间。咁结果嗰球波咧，场波就输咗。咁好多球迷咧就话，哇，球证偏帮呢一个雷霆啊，教练叫挑战都唔俾佢做咁。
13: 系。
11: 咁當然我就唔可以講佢啱唔啱啊！我只係將一個事實就係、是，其實咩叫挑戰呢？就係、是、有四種情況。當球證吹咗你係守龍門為例，或者係籃上干擾，或者係犯規，或者就係界外球俾咗對面，你就可以挑戰。嗱，挑戰係點樣講呢？佢有個規則嘅，一定要先叫暫停 ，time out， 跟住畫個挑戰符號。點解呢？唔可以即刻叫挑戰咩？
12: 因为以我所知啦，要有一个暂停嘅原因系，如果你挑战失败咧，就等于冇咗个暂停啊嘛，咁就系一个即系惩罚机制嚟嘅，所以就唔可以立乱嗌挑战啦。
11: 呢、这个都未系最正确，最正确就系因为你有暂停，你先至可以挑战嘅。有啲教练佢唔记得自己有暂停啊，佢如果叫个暂停咧，佢冇晒噶啦，佢系要俾 T foul 嘅，兼且唔可以挑战嘅。咁第二样咧，挑战嘅时间咧，即系暂停嘅时间咧，暂停啊，系喺死球嘅第一时间里边要叫暂停，即系球证一逼你就要叫暂停。如果唔系嘅话咧，你拖延比赛唔俾你嘅。呢、這个好清楚系咪？
12: 系。
11: 嗱，但系个争议性啦，乔乔
13: 系
11: 球证吹咗嗰个死球之后，点知佢就未判边个系界外球啊？
12: 系
11: 佢哋企埋一齐商量啊！咁佢商量嘅时候，教练又冇理由咗叫暂停噶，系咪啊？
13: 系啊，
11: 又冇理由就睇，我要睇下你判乜嘢，我先叫噶嘛。
13: 系咯。
11: 咁啊，所以个教练咧，当嗰啲球证咧，三个倾完，可能倾咗一分钟啦。哦，决定呢个球权咧系俾咗雷霆咁。咁啊，马刺嘅教练当然就挑战啦，系咪？
12: 系。
11: 咁但系球证觉得唔得，你过咗时，你冇第一时间叫暂停咁。嗱、所以呢个就系个争议性。嗱、大家听完我咁讲，我会觉得其实喺人情上咧，如果你球证都系商量紧。呢、這个球权俾边个咧？教练梗系睇下你个结果先挑挑暂停啦，系咪？
12: 系咯，
11: 你又觉得点睇咧？
12: 我觉得应该系等球证有咗一个清晰嘅判决啊，系边一队嘅球权啊，或者系边一个人犯规啊，佢好清晰咁交代咗啦。咁嗰刻先至应该系
11: 叫暂停，
12: 即系计呢一个限时，你决唔决定要暂停啊、挑战啊等等
11: 咯。系啦，所以我哋话咧，任何嘅条文咧都唔系好清楚嘅、
13: 嗯，
11: 其实落到场先知嘅吓。咁、所以挑战咧，记得啦，叫暂停。先可以叫挑战嘅。好，呢、這个时候咧，我哋请嚟嘉宾，因为咏春嘅教练啊，我头先同佢倾偈咧，佢系中意打篮球嘅、就系叫梁耀同阿 Cody， 即刻请佢入嚟。
14: 秦始皇、
15: 司马迁、
14: 孙中山、
15: 宋美龄、
14: 哥伦布、
15: 拿破仑、
14: 爱迪生、
15: 希特拉，
14: 一个个熟悉嘅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嘅历史。
15: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14: 《古今风云人物》。
15: 主持张伟国、
14: 罗永生、
15: 曾卓然、
14: 谭家齐、
15: 范永聪，
14: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云人物》，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嘅风云事迹。
16: 饮食对你嘅身心灵嚟讲，充当咩位置呢？
17: 系一种情感抒发嘅载体，
16: 定系养生食疗嘅工具？
17: 细阅由古到今不同朝代与饮食相关嘅典籍。
16: 逢星期六晚八点半至九点，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同萧恩浩，
17: 同你一齐细味人生与文学，一齐展开阅读一本书嘅旅程。
10: 一台运动会。
13: 翻翻嚟一台运动会，我哋今日咧请到梁耀同 Cody， 佢系一个咏春教练啊。Hello， 你好啊。
18: 系大家好，大家好。
11: 系嗱，讲到咏春咧，通常我哋一定系喺电影啦，阿甄子丹哥哥咧，饰演呢个叶问宗师啦吓。
13: 系
11: 咁先问咧，头先我同阿梁耀同都倾过下嘅，咁原来咧佢同呢个叶问嘅咏春体育会咧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关系嘅，请讲下。
18: 是啊，冇错，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跟唐祖慈师傅学功夫嘅，咁后期学下又可以玩埋搏击喎，咁后期总教练谢冠豪师傅教我哋啲师兄弟啦，咁玩搏击，咁我又上下擂台，有一个运动嚟喎，咁我唔同嘅类人交流啊，譬如泰拳空手道啊，或者自由搏击啊，原来都系一个竞技啦，可以系话。
11: 是啊，原来都同我哋电影阿叶问师傅咧，
12: 都
11: 系有渊源噶，
12: 系啊，都系有即系唔同嘅即系流派、唔同嘅拳术嘅一啲交流。咁、但系讲到即系咏春嘅呢一个叫做练习啦，咁、大家可能都系透过即系电影会比较多嘅了解，都系要打桩啊等等噶噃。咁、但系其实小朋友如果啲即系筋骨都未生到，即系未发育得好啦，系唔系唔打得桩嘅咧？因为木头嚟噶嘛，都痛噶嘛。
18: 其实有可以设计到嘅木桩系，因为而家市面上都好多唔同嘅桩啦。我哋唔系用过好硬嘅骨去打嘅，我哋系用打位置或者系好放松我哋嘅肌肉啦、手腕啦、踭同埋腰马，腰马好紧要嘅。如果冇腰马咧，又打唔到咏春嘅。
13: 咁咧，不如咧同大家讲下咧咏春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因为我们呢其实大众都可能大多数是透过电影去认识这一项的运动，那就会比较空泛。那不如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
18: 其实最主要咏春很简单的东西，从小练头开始，我们要很摒除一个杂念，先练到功夫的。因为功夫力从地起，即是好像做人的道理一样，地在个脚那里起，慢慢练好个根基，跟住去到沉桥，去稳，去行步伐，去到劲道嘅标志， 標誌以前是不出門嘛，是已經是必殺技嚟嘅。
11: 必殺技㗎。
18: 係啊，
11: 電影嗰啲標誌啪啪啪啪幾犀利啊。嗱頭先就梁耀同師傅講到啦，腰馬合一啦，係咪？咁啊，詠春咧就我細個睇咧個二字鉛羊馬咧就好特別嘅。咁佢就卜卜，咁我就研究咗咧。其實個下盤嗰啲個三角形咁，所以就好穩陣。但個跑動起上嚟咧，又好似又受限制。可唔可以解釋一下二字鉛羊馬？在詠春來講，它的特點和其他那些雜馬有什麼不同？
18: 很簡單，其實可以很靈活的。
11: 可以很靈活的。
18: 是很靈活的。一個三角形走法來的。
11: 哦、
18: 前呢就向前，後呢一個三角形退後。
11: 哦、
18: 即是好像打一些步伐咁樣，打波或者西洋拳咁樣去跳，去跳動我們標前。前後拖腿
11: 是
18: 啦，
11: 同埋企得好穩嘅喎，
18: 係好穩，
11: 好穩陣嘅喎，即係踢都唔喐過，因為佢個三角形呢個下邊係
18: 係㗎。
12: 咁啊，大家可能都即係有個聽過講法啦，就係、是、三角形咧，就係、是、呢個結構最即係穩健嘅一個形狀嚟嘅，所以可能即係運用到喺武術入邊咧，都即係透過即係三角形嘅呢一個馬步啦，應該都會有啲嘅幫助。咁但係啱啱聽阿梁師傅你有講到啦、自己都有上過擂台㗎嘛，即係同其他唔同嘅流派有交。流啦，有比赛啦，咏春会唔会系大家想象中啊？可能即系中国功夫唔适合喺即系现代搏击度使用，还是其实系有啲嘢系我哋唔了解嘅咧？
18: 可以咁讲，传统武术系比较着重套路，或者系一啲叫做，因为以前嘅国术咧系保护自己、保家卫国啊嘛。咁而家嘅国术咧系运动化，改良咗好多。可以同西洋拳同一啲嘅自由搏击去玩噶啦，
11: 泰拳吓
18: 系啦，冇错，唔同咗系运动咯。我只能够话将一啲套路变为拳法，有啲嘅套路系唔用得嘅，系啊，因为打拳套啊嘛，咁变咗限制咗系啱嘅呢个问题咧。
13: 咁不如问一下，假设咧我就想学呢个咏春啦，咁初学者咧会唔会话有啲乜嘢错误系最常去犯嘅咧？例如你啱啱讲到话力从地起啊呢啲，会唔会啊？如果我新学习嘅，我就会好盲目咁样去发力咧？
18: 会噶，如果错误咧，好容易，即系譬如我哋扎个二字拳羊马，我哋唔系用我哋个腰马咧，即系譬如我哋个大髀啦、肚收紧啦。同埋我哋个头要卧高少少，如果唔系，空嚟会受伤嘅膝头哥系好严重，可以去到系。
11: 即系头先佢讲到咧，就每个运动都有佢个特别嘅地方嘅，好多小节啊，任何嘅门派都系，佢唔讲俾你听，你唔知个巧妙啊。嗱，咁啊，讲到就咏春啦，首先佢最吸引你嘅地方，你要学咏春，你又冇学呢个泰拳，又冇学呢个叫做硬桥硬马嘅拳术啦、蔡李佛咁样，点解你会拣咗咏春呢？
18: 因为当时都是受李小龙的影响啦，同埋李小龙个师兄的黄崇良。咁当年呢，咁我有同学仔上试一堂呢，咁又我虽然开头啲门大又几吸引啦，一个日字冲锤练得多啊又几快喎。咁冇几耐喺学校，咁有啲校外课程又係讲咏春㗎嘛。咁我咪去啲叫做兴趣班学，一学学咗好耐啦。去到后期差唔多十年前左右跟咗唐祖智师傅学拳啦。
11: 你学兴趣班嘅时候，同跟阿唐师傅学咧，有咩唔同咧？真正嘅师傅同兴趣班，
18: 兴趣班佢只系教你一啲嘅黐手啦，同埋一啲好简单嘅智慧术。如果正式搏击，佢就比较少啲嘅。
11: 哦，
18: 系啦。咁如果去到唐祖智师傅嗰边，开始着重由点样由套路变搏击，系啦。因为阿谢师傅、谢冠豪师傅系本身系教开搏击嘅，喺咏春。
11: 即系实战嗰边，
18: 实战嗰边嘅，我系跟咗佢大概而家计计都有差唔多十年嘅时间咯。
11: 但我见你又冇乜伤患，
18: 即系
11: 望落嚟咧，嗰个面又好靓仔啊，好型仔啊，即系冇话周身伤咁样
18: 嘅。其实有嘅，因为本身个脚同埋啲膊头都受咗伤嘅。
11: 哦，因为
18: 系啊，
11: 筋腱劳损啦。
18: 有嘅，其实都中过拳唔少。
12: 咁搏击运动如果上擂台交锋，就肯定都即系在所难免，有呢啲受伤嘅机会噶啦。咁但啱啱啊，听阿梁师傅你讲到啦。可能你自己咧由兴趣班跟住转型到即系真正好醉心啊，好投入咁样去学呢个咏春啦。想问一样嘢啊，即系透过电影，我哋觉得咏春就系拳术啦、步伐啦，但系原来一查资料咧，仲有刀、仲有棍等等噶噃，即系呢一类型嘅环节喺现代系咪大家会涉猎得比较少啲咧？还是喺即系正宗流派嘅传承入边系必须要学埋噶？
18: 其实以前嘅师傅咧系会去教刀同棍，不过要必须要练好基本功先咯。因为我哋拳要练得好，系要揸好棍， 因為棍有啲嘅重量，咁你配合腰馬唔係用死力，咁、刀咧當然係要練成個套路。咁譬如標指，我哋有幾下向左右咁樣去斬落去，其實變咗係一定要練好標指，你先做到呢樣嘢嘅。咁、當然啦，喺實際應用就唔同講法嚟嘅。
11: 係啱啱啱，即係實際而家喺呢個社會上咧，譬如咩六點半棍法咧、你真正都好少即係我嚟打噶啦。反而你就練詠春嗰啲小念頭啊、沉橋咧、對你嘅人生好大幫助。
18: 係啊，
11: 咩八卦集八。八斬刀法啦，都好少真係用啊嘛，而家
18: 唔會用
11: 啫。
13: 咁不如問下咧，你練咗詠春咁多年啦，對你嘅人生或者性格會唔會有啲咩改變咧？例如我哋啱啱都話基本功係好重要嘅。咁、當然我哋要每一日或者每一次練習去重複做呢樣嘢，咁先會練好基本功啦。咁、會唔會話啊？其實我以前性格都比較衝動啲嘅，咁而家其實都叫做係個人有耐性咗啊、或者會即係個脾氣又會冇咁暴躁，有冇類似呢啲嘅例子呢？
18: 其實會嘅，每當我念小念頭嘅時候呢，因為嗰度喂小念頭呢係令你個雜念少嘅，一念呢個人會好靜嘅會係、你靜你先念到，咁、你會啲雜念越嚟越少，咁對我工作有方面啊或者處事方面會比較為平靜、會點樣去同人相處嘅，呢個係好緊要嘅。
11: 呢、這個進步好大，因為現今社會好多雜念噶嘛，啲、人一得閒攞個手機就嚟 loop 噶啦嘛。而家我練到咧係唔會 loop 手機噶，我係用個手機嘅啫。嗱咁啊就不如講下咧就阿、師傅你而家就做咗係教練啦。
18: 係，
11: 咁就傳統嘅教練咧就相當嚴格嘅。
18: 係，
11: 以前我知道七小福佢哋練咧喺我隔離啫嘛，真係好嚴格鬧到飛起。
18: 係，
11: 咁而家你教啲學生嘅時候。点样顺应呢个潮流呢？佢嚟学咏春啦，你系点样去教佢哋呢？
18: 因为而家已经进步咗时代啦，咁另一方面系好讲科学性嘅。咁而家呢套路咧，小朋友好少会集中，我会多唔同嘅譬如扯锤啊，或者我要去集中练咗坐转动嘅腰马，咁系会冇闷嘅。因为小拳头系真系比较沉闷少少，但系好有效。
11: 但系沉闷有效，佢唔中意。
18: 系，反而应该话系佢咧。要比佢多啲活動性嘅，
11: 係動多啲，
18: 要動多啲嘅，
11: 係、
18: 因為我都有一個系統係可以令佢可以熱身得，又幾好玩，又玩到唔同嘅方向嘅套路係。
11: 講嚟聽下個系統，
18: 即係譬如我又玩甩手操啊，先熱身，咁平時熱身啊，好似轉腰嗰啲，我唔係喎，我將手啊揈一揈下，又好似扯除咁樣。等佢感覺下，
11: 哦，即係改變咗嚇，
18: 同埋要打拳把，我會帶拳把俾你打，咁先開心噶嘛，
11: 係
12: 啦，
11: 係
12: 啦，
11: 係。
12: 咁因為即係可能傳統觀念上面咧，或者一啲大眾嘅想象入面咧，話學呢個傳統武術，肯定就即係扎馬都要扎翻一兩年啊，
11: 幾個時辰，
12: 係啊，即係每一日可能就扎五個鐘啊，咁啊然後嗰啲影視作品咧就話下邊有柱香咁啊燒住，
11: 哇，
12: 嗰啲肉啊，即係嗰一種嘅好艱苦噶嘛，
11: 即刻走啊嗰啲人，
12: 同埋即係詠春入邊小念头咧，亦都啱啱师傅所讲啦，可能啲动作比较沉闷啲，其实系去培养你自己嘅嗰一个即系心理嘅素质啊，令你即系摒除其他嘅杂念啦。啱啱阿师傅讲到，即系而家呢一啲一听落，即系小朋友肯定唔中意啦。除咗话踢靶会砰砰声，令佢哋有满足感之外，咁其实喺整个即系平核嘅机制，又点样会令佢哋会一方面又有满足感，但系又可以真系慢慢去参与到咏春嘅嗰个学习咧？
18: 反而我就會即係譬如一攤三伏，我會拆唔係淨係練套路，教佢拆招，教佢點樣提升自己個滿足感同成功感咯。咁佢就會進步，會去有興趣學嘅。
13: 咁我想問下咧，詠春入面咧有以柔克剛同埋借力打力呢兩個嘅概念啦。咁、其實咧呢兩個概念喺平時生活入面咧。是有冇用到嘅咧？
18: 其實有嘅，即係譬如做人道理一樣，我唔會同人硬碰硬噶嘛。即係譬如講一啲好婉轉嘅説話，或者係一啲叫做間接令佢知道個道理咯。即係譬如出嚟工作，咁我唔會話見到個別人啊話錯咗嘅，話反而用一啲唔同嘅表達方式話俾你聽，又啱嘅呢樣嘢。
11: 嗱，我就一個好重要嘅諗法咧，喺電影裏面咧，我哋時常會見到一位係德高望重嘅老。

0: 你中線囉，你手唔中線，你手好好容易個架係散嘅。
1: 係係，但如果佢大力㗎啦，好容易真係令你個架散咗㗎喎。
0: 好大力我就會坐馬囉，好似轉好似隻打力咁樣線開佢囉。
2: 咁即係所以都有唔同嘅技巧啊技法啊，就面對住不同嘅對手都即係唔同嘅情景啊，即係我哋現代啲嘅講就唔同嘅 situation 都會有唔同嘅方法去應對。
1: 所以佢係師傅囉，我即係睇囉，我睇電影囉，所以解釋到嘛，我聽唔係㗎，都得㗎，即係年紀大一樣可以打得到噶。
2: 咁繼續就問一下，即係詠春喺我哋香港嘅發展啦，係咪即係隨住電影嘅出現之後，參與嘅人數同埋感興趣人真係會多好多咧？咁實際上而家、以師傅你所知，有幾多人真係學緊喺香港？
0: 其實我冇統計，但係都好多人，因為點解我會同一啲嘅朋友嘅交流咁。譬如啲大學啊八大院校都有人搞詠春嘅課程咁樣嘅。佢哋有一個興趣班或者黐手嘅興趣班嘅。我都見過唔少。反而有一個交流又幾得意喎，又唔識唔同嘅朋友。
1: 黐手嘅興趣班我都試過，真係好過癮㗎。係
0: 啊。
1: 即係佢教識咗你之後呢，你真係對住啲唔識嗰啲啊，你真係可以將佢啲手撳曬落去㗎。但你對住啲高手呢就俾人撳到飛起。
3: 咁作為教練啦，你都遇過好多唔同類型嘅學生啦。会唔会可以分享一下最难教嘅学生或者最有成就感嘅学生你教过嘅一啲故事嘅分享呢？
0: 最我讲先最难教啦，有啲学生系好暴躁嘅，同埋我师傅喂我中意要打嘅，哇唔好打住先，冷静一个人，如果你打嘅就打拳靶打沙包先，咁佢哋咧好难定性脑嘅，佢哋系一定要好定性，你先练到一套拳要好静嘅。咁一個方法就係要佢哋個精力要不斷消耗，佢哋先會靜到，先練到嘢
1: 嘅。哦，即係嗰啲叫做過度活躍係咪？
0: 你可以咁講。
1: 即係好似我哋啲家長放電啊，即係你放曬個電呢，佢就自然呢就唔好打字啦，師傅。我繼續練套路先。
2: 咁最成功或者你自己即係最有滿足感嘅一個教學經驗又係點呢？
0: 曾經我有個即係大學師嘅徒弟啦，咁佢出個賽去打空手道同跆拳道嘅。咁我教咗佢大概一個月。咁我教佢標步，咁我將佢拳法唔同咗，咁佢當自由搏擊咁打，咁就贏咗。
1: 你講到輸贏呢，梁師傅你都試過打好多次線賽啦，自由搏擊咁樣啦，可唔可以講下其中一場比較難忘嘅比賽呢？
0: 難忘就自己有一次真係狀態不佳嘅，因為自己受咗傷，起唔到腳，咁就變咗打得唔太好。
1: 起唔到腳係咩意思？
0: 因為受傷嘛。
1: 但詠春好少起腳。
0: 有起腳，好多腳㗎。
1: 好多腳咁。
0: 係啊，喺裝法裏面好多㗎。
1: 哦，係咩？我成日睇電影好似淨係得上路㗎啫喎，又係誤導咗我電影。
3: 係咯，咁同埋咧，其實你而家詠春啦，發展就越嚟越叫做向好嘅趨勢發展啦。
0: 係。
3: 咁你自己對詠春呢一項運動咧，未來嘅發展有啲咩願景咧？會唔會話想開多啲班啊，或者其實直頭向國際去做推廣咧？
0: 其實我 prefer 係比較係向喺翻香港度發展先嘅，因為而家好多外國人教香港人詠春啦。咁我。反而我想教返喺香港嘅朋友仔詠春會多啲嘅，因為抱緊返自己係國術嘛，因為
2: 咁都始終係一個文化嘅傳承啦。咁但係相對嚟講呢，其實詠春即係出現到而家呢都不足100年嘅歷史啦，咁同其他嘅流派呀、即係啲南拳北腿等等呢、好似嗰、那個即係歷史嘅地位會唔會都仲係有啲嘅落差呢？你哋自己作為即係派別中呢個門派入面嘅人啦，又點樣去捍衛返你哋個地位呢？啲會唔會都好重要㗎？
0: 其實呢個我嗰陣時我有諗過嘅地位，咁我哋會同唔同嘅門派去交流，咁互相去進步囉。因為門派之別係好多，我明嘅。因為你又要贏，我又要贏，不如大家好試下交換下拳法啦。
1: OK,OK。
3: 咁不如呢問下，而家假設我好想開始學詠春啦，你會唔會有啲咩建議可以俾到我？
1: 你望一望佢身形先，望下喬喬個身形啊，有咩建議俾佢？細細粒粒咁樣又冇乜肌肉嘅，第一又可以打波啊，成喎。
0: 其實反而我鼓勵啲細粒嘅朋友出去學，因為詠春本身係女人拳嚟㗎嘛。
3: 哦、
0: 女人拳嚟㗎。
1: 咁嗰陣時係嚴詠春㗎嘛。
0: 相傳嚴詠春、就我哋嘅叫做比較太師公就梁讚啦，咁佛山省師傅就傳到去俾即係佢嘅徒孫葉問。咁、反而佢哋個個好細粒㗎喎，但係點解可以打人啲咁高大人呢？
1: 頭先你講阿讚師傅係咪佛山讚先生？
0: 係梁讚。
1: 好犀利㗎佢啊。好啦，咁差唔多時間呢，通常我會問嘉賓啦，就阿師傅啦，梁耀彤啦。 我哋一定有啲金句咧，

0: 鼓励啲年青人或者系学习运动嘅人嘅。咁你谂一谂啊，有咩即系一句说话可以鼓励到佢哋嘅咧？
1: 永远唔好放弃，继续前进啦，做嘢。
0: 永不放弃，
1: 系
0: 继续前进，听唔听到啊？
2: 嗯，我唔会放弃㗎，即係无论係做运动啦，因为其实有时打波呢，我哋都好容易因为少少挫折或者受伤啦，咁就好容易放弃。好似啱啱师傅讲到佢隻脚受咗伤，起唔到脚，咁我相信係一个好挫败嘅一个经历囉，但係师傅都冇放弃。
0: 咁即係呢个金句你点諗呢？
3: 我觉得就即係套用到喺即係做人做事所有事情入面啦，最紧要坚定个信念啦，唔好放弃，一定係向住好方向发展嘅。
0: 咁今日呢我哋又讲咗好多嘅内容啦，最重要呢原来咏春而家喺香港都受欢迎嘅。咁特别阿梁耀同师傅呢就学入咏春之后呢就亦都系成就佢嘅人生路啊。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
3: 拜拜，
0: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穗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只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尾集结在北纬19.1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2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8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秦始皇、
4: 司马迁、
2: 孙中山、
4: 宋美龄、
2: 哥伦布、
4: 拿破仑、
2: 爱迪生、
4: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5: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2: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
1: 决战前夕，凯撒被刺杀之后，安东尼同屋大维原本同属凯撒派，与雷必达组成后三巨头，合作控制罗马局势。随后三人之间的权力冲突逐渐浮现，最后变成安东尼同屋大维的正面对抗。安东尼离开罗马，又同克利奥佩脱拉结盟，逐步将重心放到东方，尤其是埃及和希腊地区。而屋大维在西方完成政治与军事整合之后，在罗马本土经营舆论，将安东尼塑造成受埃及女王影响、背离罗马传统的敌人。两大势力之间的冲突日渐升温，双方的决战如箭在弦。
2: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3: 我系谭家齐。
2: 咁我哋话克里奥佩脱拉呢位埃及妖后咧，就同安东尼咧达成一个政治上嘅结合。喺我哋一般嘅论述里边咧，佢哋两个之间咧所谓嘅情感嘅热络程度咧，其实相对比凯撒时期更高嘅。咁啊，凯撒同克里奥佩脱拉咧比较明显，就系凯撒都系一个主导者，同埋一个即系运筹帷幄嘅角色。咁但系安东尼同克里奥佩脱拉咧，即系有啲部分咧都叫如胶似漆，甚至乎认为咧佢哋过住咧即系无人能及的享乐生活，即是他们甚至乎自己自称。所以克里奥佩特拉有心地将安东尼拉入一个这样的漩涡里面。
3: 那我们之前都可能提到安东尼，我们好像很尴尬地讲不到他究竟是一个什么王者啊，是不是一个皇帝啊，或者一个神啊等等，因为他好像所有东西都是。咁但係亦都所有嘢都唔係，因為只要係咪被人認同，或者佢係咪一個法律嘅，或者係個國家嘅系統裏面可以被授予一個位置呢，我哋講唔清，因為確實就係冇一個咁嘅位置呢係真係承認佢。咁但係可以見到啲咩呢，就係喺呢個羅馬共和國嘅晚期呢個時代呢，咁嗰啲唔同嘅巨頭啊，或者係嗰啲軍閥啊，佢哋之間嘅鬥爭呢，我哋見到呢羅馬個原有嘅共和嘅體制，或者係可能係佢哋嘅執政啊、保民啊等等嗰啲官職，佢哋已經失去咗佢哋嘅意義或者佢哋嘅權力，係極待一個新嘅王者或者係一種新嘅統治嘅制度嚟到去管理羅馬喺意大利嘅部分，同埋佢擴張出嚟好多嘅行省。咁所以日後當阿屋太維咧贏咗內戰啦，打敗咗安東尼，建立佢嘅權威，咁佢所成立嘅羅馬帝國之所以佢成為一個護士都啊，或者一個海賊，咁呢啲咁嘅身份咧，咁就係一個可能係暫新嘅制度嚟到去管理一個比較混亂嘅局面。
2: 正話其實阿嘉齊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可能其中一個大嘅論辯嘅核心，就係、是、所謂共和制同帝制嘅轉變。咁我諗好多人都會惋惜所謂共和制嘅衰落啊，就係輸俾帝制啊，帝制興起啊，所謂嘅專制獨裁啊，叽哩呱啦咁嘅嘢。咁但係咧，即係大家係用咗一個當代嘅思維咧去處理當時嘅情況。咁其實當時嘅共和同當時嘅帝制明顯咧，帝制效率係高好多，所以大家先會傾向於更加多係帝制，同埋你要睇下共和嘅現實係咩嘛？當時共和嘅現實就係因為分赃，所以要維持共和，而分赃嘅結果就係各自有山頭，然後各自有私兵，所以當時共和結果就係好多唔同嘅私兵內鬥或者外鬥。咁你會見到個局面其實已經維咗好耐㗎啦。其實因為三巨頭之前都仲有另外一
3: 位，同埋我哋要理解共和咧，佢係適合一個細啲國家。即係或者係以羅馬為中心嚟到去存續嘅一個政體，咁但係當羅馬佢哋嘅領土已經擴張到一個超乎意大利本土好多嘅一個情況，佢就唔能夠繼續用既有嗰個共和體制，一個管好細嘅國土或者相對細嘅國土嘅制度嚟去搞，佢一定要諗個辦法。咁嗰啲遠方嘅行省，佢哋究竟有啲咩方法嚟統治？邊個係即係可以管理嗰啲喺遠方行省嘅軍團？咁呢啲再就係超越咗既有嗰個共和體制佢哋嗰個 capacity， 即係佢哋基本上就唔係設計嚟去應付咁大嘅帝國嘅。
2: 是啊，由西班牙去到敘利亞呢，就是幅員都相當之廣闊的。我們說其實當然當時羅馬的管治都是全憑地中海海上的貿易，而地中海適合溫和地行船，好像內河這樣才能夠維持。如果不是，基本上這個羅馬帝國是沒有辦法維持到各種運輸物資的周旋。亦都可以橫向比較，當時其實是漢朝嘛，即是超孫完成之際，就去到安東尼就是元帝咁上下啦。咁其實呢，當時元帝人就冇人覺得元帝係衰落嘅，因為超孫啱啱先至，咁冇人會，你明白，除非你睇嗰啲而家啲電視劇都話元帝我哋漢開始衰落，唔係，其實當時西域仲屯緊田啦，仲能夠支撐咗大帝國，但其實而家去睇呢，其實就已經開始步入一個衰落啦，王莽嘅祖師啊，王鳳啊，已經開始把持朝政，各種問題都出到嚟。咁所以其實呢，你會發覺東西兩邊嘅力量呢，嘗試向住中央推進力量係有，咁譬如羅馬向帕提亞推進，漢朝向西域推進，其實大家已經越嚟越向住中間有一個壓力。咁所以其實我哋話見到當時嘅呢一類型嘅帝國管治，其實都係向住呢啲力量去走。咁而我個人嘅角度啦，我認為當時嘅漢嘅所謂嘅文字體系或者官僚體系咧，明顯係個力量係比較強，即係佢能夠喺個陸路嘅環境，當然有河流啦，主要係陸路同河流嘅環境之下咧，管理一個咁巨大嘅帝國。咁而如果羅馬冇地中海咧，其實基本上已活不下去，並且你會見到咧，羅馬有一個好強嘅分裂嘅一個本能，佢經常出現一個兩邊爭逐咁嘅狀況。咁所以我哋講到呢段時候咧，其實就係講緊安東尼同屋太維咧已經進入一個缺乏的階段。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1: 福大维其实在管治罗马的时候管得很好的，粮食供应又 OK 啦。比起安东尼那支很乱龙啊，即是随性的管理呢，福大维很明显是深谋远虑，同埋倾向似海撒当时的一些手腕多点。所以福大维当时已经不断地落手去尝试呢批评安东尼。安东尼一个最大的败笔就是什么呢？他很不喜欢罗马，所以他很不喜欢回罗马。咁你可以想想，其实你的根如果長期唔喺羅馬，而當時其實元老院仲喺度噶嘛，咁所以屋太維咧同元老院咧新嘅呢個元老院咧已經變成一個比較親近嘅一個合作關係，咁就大件事。你諗下，一個有凱撒繼承者嘅身份嘅人，加上一個同佢合作得比較良好嘅新嘅元老院，並且你嘅主要對手其實喺外邊，咁變咗屋太維就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可能同安東尼咧慢慢變成平起平坐嘅狀況。
2: 我哋理解咧，凱撒咧，佢喺軍力上邊或者軍事上邊咁犀利咧，佢個基礎點樣都係喺羅馬，即係羅馬城附近嘅居民係做佢嘅軍事上邊最緊要嘅骨幹。咁但係隨住佢嘅發展，或者我哋知道啊，凱撒又喺西班牙戰場、喺高盧戰場，即係而家法國啊、德國附近一帶嗰啲地方咧，即係取得好多勝仗啦。咁除咗建立新嘅行省之外咧，某程度上咧，啲地方係為佢提供咗新的兵员，以致到他没有兵，就是很多都是高卢人。那些高卢人呢，由于他之前是蛮族，但是蛮族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们可能真的比较勇悍一点，勇悍是适合战争的，他们之前没有罗马的装备，没有罗马的训练，可能就会输给罗马的军团。但是当他们加入罗马军团，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武力，或者是他军团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成分之后，他们反过来就是成为了一个在罗马可以话征服周围嘅一个大嘅力量，咁就有呢班咁嘅高卢嘅战士，咁去组成咗日后好多即系罗马战斗里边嘅主力啦。咁而阿屋太维咧，佢系喺帝国嘅西边啊嘛。虽然喺开初嘅时候，安东尼佢系攞住凯撒大部分军事嘅遗产，咁而到去东方嗰度进行好多嘅征战，咁包括佢要去打帕提亚啦。帕提亚呢个战争其实点解要打咧？除咗因为呢个喺波斯一带兴起嘅国家佢逐渐强大啦，咁可能嘅威胁之外咧，最紧要佢要继承凯撒位置嘛。因为凯撒咧就要同阿克拉苏复仇，咁阿克拉苏就系打呢个帕提亚嘅时候被斩头嘅，咁呢个即系罗马嘅光荣受到好大嘅亏损，所以即系佢哋就要为咗罗马人嘅光荣去即系做一啲复仇嘅工作。咁但系呢大堆嘢咧，最终都系有一个指向。咁就係進行咗呢個打帕提亞嘅行動呢，其實就應該要結束嘅、或者應該個重心都返返羅馬。但係呢，屋太維呢，佢鎮守喺西邊嘅時候，安東尼呢佢落不思蜀，唔肯返去。咁咩意思呀？就係、是、凱撒喺高盧建立嘅嗰啲人物根基、行省或者係高盧嘅軍團係落入咗喺屋太維嘅手中，屋太維就有即係以前供應啊凱撒後勤補給，或者係佢可能軍事上邊嗰個根基嗰啲資源喺度。咁而安東尼咧就變咗越嚟越少機會得到西邊嘅資源。咁當然啦，東邊佢見到哇喺度即係又富有，佢手下嘅軍團仲係好強大嘅，咁自然可能就覺得嗰邊西邊嘅嘢唔係咁重要。咁但係屋太維咧，就能夠喺呢個咁嘅，即係佢放棄咗西面嘅時候，食咗呢個位置，咁而繼承咗凱撒可能係軍力上面好多嘅資源。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1: 我哋讲历史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站喺东西两边嘅，因为我哋可能讲汉朝为中心去讲啊，或者罗马为中心去讲啊。因为就帕提亚富得流油嘅，即系其实两河中亚当时即系世界中心，先系最富庶、最繁华、能量好强，并且即系样样物资都非常好嘅地方。我哋呢个都系西欧中心主义带嚟嘅问题啦。我哋认为欧洲就系西欧嘛，但其实当时边有巴黎嘅高卢就有，系咪先？边有德国嘅咩？即系日耳曼就有，系咪先？咁英国都唔好提啦，咩蛮族都算不上，连罗马嗰啲叫 outpost 嗰啲咁嘅观察点都要荒废嘅，后来留低个
2: 暗点太
1: 系啊，即系太远嘅地方。咁啊，即系伦敦就是他們留下唯一重要的觀察點，所以這些就代表著西歐根本就不是什麼地方。羅馬除了羅馬市是當時世界級城市，但這個世界級城市都是後來慢慢越來越被稱呼，所以其實整個的繁榮富庶的地方，安中尼其實已經告訴你，龐培都告訴你，其實就是東方嘛。所以你沒辦法的，他選了最肥美的土地，是當時事實上是如此。但是要明白呢，屋太維呢始終由個所謂法政的中心，在羅馬的共和的元老院。我想講這一點呢，其實在古今風雲人物的系統或者政治人物的系統裡面真的要注意，就是有時候即筆真的殺死人，為什麼他一出個政令，我們做一個辯論決定你是什麼人，你遠在他方，你就算權力兵力再大，你要去解釋那些事是很艱難的，你要去推翻那些事很艱難。為什麼？你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帶兵入城殺殺人，你出去之後他們又繼續說，那你怎樣處理呢？其實你沒有辦法處理，因為真的太遙遠，還有真的鞭長莫及。所以你離開了一個政治中心，並且將法令法制的權力交託於人呢，例如當時呢安東尼咩鑄幣啊，鑄幣都係敛財嘅一部分啦。咁啊鑄幣嘅時候，啊有個中意克里奧佩特拉，有埃及啊嘛，咁我哋就整個安東尼加於克里奧佩特拉嘅幣啦。咁就兩邊咁啊，一人一個樣。咁咧之後，屋太維就喺度散播啦，就話：誒、欸，你睇下我哋而家羅馬嘅嗰啲幣啊，啊有克里奧佩特拉個樣噶啦。咁對於羅馬人嚟講就嚇。啊咁係咪即係羅馬共和已經交咗俾呢個女王啊？咁呢個問題其實凱撒時期已經問㗎啦嘛。咁所以就背後就代表住咩？就代表住呢個羅馬嘅恐慌，就係帝制復辟一直以嚟都係羅馬共和心目中嘅最大嘅問題。而刺殺凱撒，
2: 佢做國王啊，
1: 係啦，刺殺凱撒已經係一個當時嘅因為咁嘅結果而誕生嘅。咁而家安東尼真係做嘅時候，屋太維只要一講咧，羅馬人就喺度講話安東尼真係衰，安東尼真係衰。咁然後咧就講佢又飲醉酒啊，生活糜爛啊咁。咁安東尼遠在他方咧，真係好難去辯駁。
2: 你諗下咧，東方財富雖然都係好強大，東方嗰個有一定嘅軍力咧可以幫到啊安東尼。咁但係畢竟而家喺西面嘅屋太維治下嘅羅馬咧，終之成城啊！嚟到去支持呢位凱撒嘅養子，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讓到原本力量相對於弱嘅屋太維咧，可以有一定嘅力量築砌起上嚟，同阿安東尼去一爭長短。但係要記住一樣嘢啦，就屋太維咧，佢之所以同阿安東尼抹面，或者可能真係同佢作出一個比較重要嘅挑戰咧，就因為安東尼佢繼承凱撒嘅事業裏面有挫折。咁就係佢打呢個帕提亞帝國嘅時候呢，就唔可以話佢打贏。咁我哋知道嗰場戰爭就係即係喺中亞世界發生啦。咁就係安東尼呢，佢就嘗試喺進軍兩河流域之前呢，先從亞美尼亞，即係而家裏海附近一帶啦，咁諗住係即係喺北度控制咗當時亞美尼亞嘅地方，咁然後再打落去帕提亞。咁但係喺進軍亞美尼亞過程當中呢，安東尼帶嘅十萬大軍，可能十幾萬大軍呢，又唔係全軍覆沒嘅，咁但係傷亡慘重，就打唔贏。咁即係導致到呢，佢要退返去利凡特地區，咁然後再撤返去埃及度休整。從此呢可以睇到，就係佢要繼承凱撒，要將凱撒未遂之志去完成呢個咁嘅使命呢，做唔到。咁因此佢無論係兵力上面、聲望上面呢，大大咁樣下降呢，咁屋太維呢先可以去挑戰佢。咁呢度我都想補充一下，咁我頭先講到，即係講咗好多帕提亞帝國啦，咁究竟佢係咩嚟嘅呢？咁帕提亞可能就係而家即係可能伊朗嘅人 佢哋嘅祖先啦。咁但係呢個咁嘅帕提亞帝國咧，同亞歷山大嘅繼業者咧，都有一定嘅關係嘅。嗱，即係我哋知道亞歷山大佢死咗之後咧，三大繼業嘅王國啦，一個馬其頓，佢原本家鄉同埋希臘附近啦，咁另一個咧就係塞琉古，塞琉古就係繼承咗大部分波斯嘅地方，咁另一個咧先係控制住埃及同埋敍利亞一帶嘅托勒密啦。咁但係呢個塞琉古王國咧，其實就去到大概凱撒時代咧，佢已經衰落咁，並且就係俾嗰班帕提亞人咧越嚟越即係去侵蝕佢嘅領土，咁最後咧塞琉古好多嘅佢哋嘅漁民啦嚇，剩低嘅一啲勢力咧，就只係去到而家敘利亞、約旦啊，或者以色列嘅地方一帶咧去殘存。咁但係喺即係利凡特地區，即係而家頭先我哋提到以色列啊、黎巴嫩啊、敘利亞嗰一帶咧，仲有其他嘅勢力，咁包括猶太人啦、啊。猶太人佢哋喺當時咧都即係嘗試喺波斯同埋呢個塞琉古之後咧，就嘗試獨立嘅。咁即係所以佢哋都建立咗一啲王朝出嚟啊，咁嚟到去同呢個後面嘅羅馬去戰鬥啦，咁有個出名嘅馬加比家族啦，咁就都同羅馬人有一定嘅爭執。呢啲嘢喺兩約中間、新舊約聖經中間有啲我哋叫次經咧，就馬加比前後書咧都記載過相關嗰個喺中東地區啦，喺龐貝啊或者係凱撒時代到到安東尼時代佢哋發生嘅一啲事件嘅。
1: 係，加上補充好好嘅，所以我哋話猶太人嘅自己嘅立國啊，其實都係有啲揭竿起義嘅成分嘅，即係有啲暴政啊，咁同安東尼時期啊税收嘅增加各种嘅力量嘅交错都有啲关系。咁安东尼都尝试将叙利亚大地方正式咧就划归俾呢个克里奥佩特拉啦，就赐俾你。咁对于罗马嚟讲咧，将啲咁嘅土地赐俾人咧，摆明就系叛国嘅行为。咁加埋咧，奥泰维又不断咁话佢啊各种嘅问题啊，仲要挖埋咧安东尼嘅遗嘱，仲要话承认咧里昂咧就正式成为呢个凯撒嘅真系儿子。咁对于奥泰维嚟讲咧，呢个真系不能够接受嘅一个反台行为。咁所以去到公元32年咧，两边咧已经去到一个剑拔弩张，必须决一生死、决一战嘅地步。咁发生咩事咧？咁留意下一集，咁我哋继续讲落去。
2: 好，
1: 拜拜。
3: 平衡世界，风云录，
4: 就是安东尼和屋大维蓄势待发的时候，同一时期的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雅兹德二世就试图摆脱罗马控制，结果卷入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阿尔塔雅兹德二世出生于亚美尼亚皇室，他的父亲是前任国王提格兰大帝。阿尔塔雅兹德的兄长在父亲死后密谋篡位而被处决，他因而在公元前55年继承皇位。亚美尼亚处于欧洲和西亚的交界，东西大国纷纷争夺该地的控制权。阿尔塔雅兹德继位的时候，亚美尼亚就是臣服于罗马。公元前53年，前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拒绝阿尔塔雅兹德的战略援助之后，亲征安息帝国。交战期间，安息帝国国王奥罗德斯二世入侵亚美尼亚，阿尔塔雅兹德决定倒戈和安息帝国结盟。公元前36年，安东尼出兵安息帝国，当时安息帝国因为内部矛盾而和亚美尼亚的关系恶化，令到亚尔塔雅兹德转为支持安东尼。但是亚尔塔雅兹德在关键时刻撤回士兵，导致安东尼军队大败。公元前34年，安东尼入侵亚美尼亚，俘虏并且押解亚尔塔雅兹德到埃及亚历山卓。后来在公元前31年，由克利奥佩脱拉下令处死。阿尔塔雅兹德一生为亚美尼亚在罗马和安息帝国的斗争之间寻找一线生机，最后亦都因而丧命。
5: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次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话，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7: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6: 有阿 Ann 同埋 Ruby，
8: 盐制皮蛋豆腐糯米糍，
6: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9: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0: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1: 盐制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 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3: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14: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15: 我是萧恩浩博士。
14: 啊，现在终于可以氹到啊，萧博士笑啊，究竟啊个开头要点开呢？咁啊，开咗个头啦。
15: 好啊，
14: 今晚我哋题目就系。
15: 我就是這樣蝦落。
14: 是啦，聽眾估不估到呢？
15: 我應該估不到的，可能我估了另一隻。
14: 今晚的題目就是
15: 龍蝦。龍蝦。
14: 第一章，第一章。龍蝦呢，我相信好多聽眾都曾經食過啦。
15: 你喜不喜歡食？
14: 好喜歡食啊，我就是好喜歡食那批啦。
15: 咁
14: 因為龍蝦嗰陣味呢，如果即係西式嘅湯呢，龍蝦湯呢，我攞埋個蝦殼去一起去
15: 熬煮。
14: 熬煮嘅話呢，嘩，嗰啲香味呢簡直我到而家都可以想像得到。
15: 我難怪佢即係一開呢個開段就咁開心，係因為佢喜歡食。即大家聽眾朋友如果有聽開就知道㗎喇，佢即係好唔鍾意食嗰啲嘢呢，佢嗰一集係完全唔一樣，完全唔會笑。但你大家聽眾回播返某啲集數。
14: 真係差呀，呢個主持喜怒形於色㗎。
15: 冇問題嘅，即係喺飲食世界當中總有啲你好鍾意食或者即係好唔鍾意食，冇問題嘅。
14: 喂，點樣為之好食嘅龍蝦呢，廚師？
15: 就有你今日嘅主題啦，
14: 講下你嘅
15: 三晚
14: 三晚
15: 即係三晚龍蝦最好㗎啦，新鮮新鮮食材真係贏咗一大半㗎啦。我諗唔單單係廚師角度啦，甚或者即係聽眾平時有煮開嘢食，即係一啲好嘅食材或者係新鮮，因為我哋講海鮮啦，海鮮一定要新鮮啦，有鮮字嘛，唔新鮮就好難處理嘅。咁當然啦，有兩方面嘅，一方面就係新鮮嘅貴啲啦，另一方面就係新鮮可能是難處理啲嘅，因為佢即係太生猛，可能買返屋企未必識處理啦。咁但係我哋即係作為廚師，就無論佢係生猛過嚟嘅或者係
14: 已經瞓咗覺
15: 嘅，係啦，瞓咗覺雪藏嘅過嚟，我哋都會有方法處理佢嘅。
14: 咁你覺得龍蝦算唔算係容易處理嘅食材呢？
15: 係唔容易處理嘅龍蝦。
14: 點解呢？
15: 即係尤其如果生猛嚟啦，即係你究竟要點樣去宰殺佢呢？咁都未必。
14: 我以為係放喺水嗰度烚一烚佢就瞓咗覺㗎喇。
15: 我都唔係嘅，因為即係嗰個烹調方法會唔一樣嘅，有啲你可以成隻擺落去烚啦，咁但係有時候我哋一嚟已經開邊㗎喇，或者係好似之後嘅一啲篇章佢所講，其實係要將佢斬件嘅，咁你已經係要斬件㗎喇，咁所以在面對三萬龍蝦的時候已經是有一個關口了。而即是龍蝦和蝦肉差不多的，即是你一過了太就會老了，其實是的，即是老了就不好吃。我想 Dorothy 很有經驗啦，因為喜歡吃龍蝦是的，即是亂的剛剛好，哇正正到不得了，真的。
14: 哇，急不及待要開展今晚的第一個篇章啊。
16: 成為六百大元碟頭飯，作者黎宇森。大鑊龍蝦，豉椒炒龍蝦，節選。有別於晚飯小菜，做酒席最重要是時間，要同一時間做數十圍的酒席，同一道菜上菜的時間要一致。當年的人家擺酒，大多是幾十圍至過百圍的，不像現今十多廿圍大堆頭得多。我試過動用四個大鍋同一時間煮三十八圍份量的龍蝦，當時是魚翅行商會主席徐新抱，每圍龍蝦都達三斤重。我事先將龍蝦的頭及爪切好，分別用三個鍋三個廚炒，而我身為頭鍋就負責炒肉， 因为整只龙虾最贵重就是肉身，不容有失。四个镬齐炒，炒好再分发上碟，时间及火力都要掌控得好，否则去到客人的口时已经不够热，便会失礼主人家。
14: 刚才听过有来自粤菜名厨黎宇森的作品，成为六百大元碟头饭里面的一篇大镬龙虾，豉椒炒龙虾的节选。咁啊，听到个选段里面咧，哇，可以想象到即系嗰种架势啊，嗰个阵容咧，四个镬同时煮你，你有冇可能？
15: 我冇可能啊！我最劲，我都系左右手一齐炒意粉嘅
14: 啫。哇，咁犀利啊！
15: 系炒两个唔同嘅意粉。
14: 点解叫做左右开工？
15: 左右开工系真系炒两个唔同嘅意粉，因为即系午餐嘅时候系好急啦嚟得，咁但系即系阿森哥黎宇森佢即系经验之谈咯，真系即系呢个选段又特登选俾大家睇嘅。可能大家去酒楼食酒席吓好多啦，咁但系即系我哋
14: 究竟个厨房即系里边背后 behind the scene 其实
15: 搞乜
14: 嘅咧？
15: 搞乜嘅咧？即系以前仲话真系传统有讲咩延开白席啊嘛，哇咁犀利，即系点住咧？即系唔好话白席咧，两席我哋都搞唔掂啦，系咪？咁但系即系专业嘅厨师就喺后边用佢嘅方法去到处理咯。哦，即系我哋呢个选段就系、是，即系如果你逐只逐只去处理咧，哇真系三日八台。點樣一齊上咧？冇可能。咁佢就用一個好好嘅方法，因為嗰個龍蝦頭同腳可以即係分開處理啦。咁當然要炒熟啦。咁而龍蝦肉就係由佢大廚去處理啦。咁就係炒得有鑊氣之餘，又唔會老，但又唔會生。咁講就好容易啦。咁但係三十八圍幾多龍蝦？係啦，即係可能一個鑊炒兩三隻，我哋都處理唔到。即係何況係？一路要炒三十八圍嘅龍蝦咧，跟住又再將佢拼喺碟入邊，即係呢個就係專業廚師喺書裏邊記錄嘅一啲文字，咁揀出嚟就係希望大家了解一啲飲食文字嘅記錄，其實可以好多樣化嘅，即係譬如我哋之前有講過，屋企煮嘅係啦，或者古代嘅家廚嘅，又或者係即係兩口子兩公婆自己出書嚇，咁都係。日常生活嘅，咁呢個就好明顯就唔係我哋嘅日常生活啦，係大廚嘅日常生活啦。咁就係讓聽眾朋友可以了解，又可以幻想下，哇，係即係以前係食龍蝦意麵嘅時候，
14: 係啦，而家都食緊嘅，
15: 而家都食緊。
14: 而家嗰啲圍菜都仲係有龍蝦意麵。
15: 龍蝦意麵係啦，即
14: 係我係最中意食呢個。
15: 你聽多啦，我哋即刻笑啦，
14: 即刻笑曬。
15: 龍蝦意麵你清湯芝士啊，呢位朋友兩種都食，
14: 係全部都食。最喜歡吃哇，其實呢即係呢一個選段揀選出嚟係非常之好呢，因為佢可以俾我哋呢啲根本冇可能入到去呢啲廚房度睇到啲咁壯觀嘅場面呢，可以想像得到嗰個情況，嘩，有如打仗一樣，分秒必爭，
15: 分秒必爭。所以有時候即係往唔好處諗啦，咁就係有時候你會嗌龍蝦啦，尤其我都見過去廚房裏面呢裝入去廚房喺度分緊龍蝦，你發現呢啲龍蝦呢啊點解唔係好能夠拼合返一隻龍蝦出嚟，就係因為咁嘅狀況。咁當然我理解森哥一定係分得好好嘅，因為佢連啲手手腳腳啊同我學啊都真係精心處理。咁但係即係有啲廚師真係麻麻地嘅嘛出面，即係譬如你又多譬如你又嗌龍蝦，蕭博士又嗌龍蝦，喂多啲熟㗎喎，咁可能都會有俾多兩嚿多啲嘅，都會有咁嘅情況。
14: 補償返係咪？
15: 唔係補償係臭啊，食多兩嚿呢。
14: 其實呢今次揀選這一本著作呢，成為六百大元碟頭飯都是一個可圈可點的選擇，因為呢一聽就知道不是平民嘢啦，是不
15: 是？
14: 平時呢我覺得我們的選擇都挺平民化的嘛。
15: 是啊，因為即
14: 是高檔次了我們現
15: 在。我不你啊不嬲高檔次。
14: 不是我沒有我沒有。
15: 這個名字即譬如我們今天講龍蝦啦，但是即書名就是剛剛 Dobby 有讀它出來，我都心想為什麼是這個書名，是為什麼呢究竟？其實就是裡面有一個篇章呢，就真的是這個名字，就是600元的碟頭飯。那碟頭飯為什麼賣600元呢？很簡單，因為是新鮮酥味炒球，是啦，跟住再擺上個飯上面，即係新鮮酥味嘅碟頭飯就成為六百大元啦。咁就講咗一啲
14: 即係食材好矜貴，
15: 食材矜貴，同埋亦都有提到即係森哥喺佢工作嘅經歷當中 點解會出現呢一碟飯啦？嚇、啊，係餐廳啦，係人啦，定係佢哋嘅即係廚房嘅經歷啦？咁種種都喺唔同嘅篇章有出現嘅。其實即係呢本書好睇嘅地方就係、是、即係沈哥亦都有即係唔同嘅菜式都有偏年份嘅。咁呢個年份當然未必係佢呢個菜式發明嘅嗰個年份，係沈哥覺得佢喺佢嘅人生當中，誒、哎，譬如蘇眉600蚊碟頭飯係1987年嚇，咁佢喺一家哇好出名嘅餐廳裏面咧，就去到煮嘅嚇。一方面就係菜式，另一方面就係記錄咗呢、這個即係著名嘅廚師，
14: 同埋一個時代嘅記錄。
15: 係啦，冇錯，係我覺得係即係幾方面可以多多留意。
14: 係去到而家咧，大家係講緊係追捧。幾送飯嗰啲咧，即係已經係兩個極端啦。
15: 兩個極端唔同，咁當然呢個同社會環境有關係啦嚇。咁啱啱我哋所講80年代嚇，或者80、90年代，就經濟起飛得好緊要，或者股市係好好嘛。咁所以600蚊一個碟頭飯，可能唔單單係富有人家食嘅，因為賺到錢嘅朋友可能都誒冇所謂啦，一餐啫嚇，可能。都會好容易發生，咁但係而家我見即係多立邊啱啱提到兩餸飯都好似有龍蝦出現嘅，其實嚇，咁但係就當然唔係真係好似書裏面講得咁貴啦。
14: 嗯，咁而黎宇森咧呢位大廚佢嘅其中一個咧廣為人知嘅成就咧，就係佢創作出呢個經典粵菜爵士湯。
15: 哦，爵士湯係啊，即係用呢一個蜜瓜螺頭燉雞，咁所以好多粵菜。嘅餐廳都會有出現呢一個爵士湯嘅，咁當然爵士湯係同即係爵士有關係啦嚇，咁為一位爵士去做一款湯嚇，去到創作都幾好飲嘅其實嚇，咁呢個蜜瓜好少落去煮湯，即係水果係比較少煮湯嚇，咁
14: 唔係都有咩蘋果、啊、
15: 蘋果咯、雪梨咯、
14: 啊、
15: 咁但係瓜類即係你好難想象
14: 都有嘅木瓜，
15: 即係木瓜咯，即係好難想象
14: 蜜瓜就少
15: 啦，少啦，即係西瓜嗰啲好難煮湯啊。後來都越嚟越多嘅蜜瓜，即係煮蚌啊、燉湯啊，咁但係呢個真係首創螺頭同埋燉雞。
14: 係有興趣嘅聽眾咧，可以去公共圖書館揾呢一本著作《盛惠600大元碟頭飯》嚟睇睇㗎。
16: 第二章，清代廣東新語，作者屈大軍，龍蝦。龍蝦巨者重7-8斤，頭大徑尺，狀如龍，彩色鮮耀。有兩大酥魚子，長3-4尺，其肉味甜，稍粗於常蝦，以殼作燈，光赤如血珀，若龍蝦燈。東莞、新安、潮陽多有之。昌黎絲，又常宜龍蝦，果碎紅牙酥。
14: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广东新语里面的龙虾，咁啊呢一个广东新语咧嘅作者咧就系屈大军，估唔到清代已经有龙虾食咯噃。
15: 有啊，咁啊广东一带有龙虾食啦，咁延伸出嚟就系譬如而家嘅潮州咯，系啦，咁食龙虾都系好常见嘅，咁而。大隻7-8斤啦嚇，咁都係
14: 好大噶啦，
15: 都係算大隻啦嚇。咁而揀呢個篇章咧，有幾個方面，一方面就係即係龍蝦嘅記錄啦，點樣描寫啦嚇，描寫得好嘅，用字唔多。咁同時間咧，第二個部分就係龍蝦殼可以做啲咩咧嚇。Dorothy就話龍蝦殼梗係攞嚟熬湯啦，點會攞嚟做燈咧？係啦，
14: 冇諗過真係，
15: 冇諗過係啊，即係冇見過，我都真心冇見過嚇。咁而古代都有幾個唔同的記錄，都是用龍蝦殼去到做燈嘅。大家可以用自己的創意去到諗下點樣做燈嘅嚇，即係都唔難想像嘅嚇。咁但係即係古代嘅時候就係有啲咁嘅雅趣咯嚇，即係龍蝦殼做燈啦，或鹿有皮又做燈籠啦等等嚇，咁都係一啲古人啊物盡其用嘅方法啦。但古人點解唔用？龍蝦殼熬湯咧，真係唔知，因為冇多人咁聰明。
14: 一定唔關事。喺呢一個資料裏面咧，其實佢有用咗個詩句啊。
15: 係啊，
14: 個詩句係來自詩人韓愈嘅作品喎。
15: 係啦，冇錯。咁但係成個作品就會有啲長嘅嚇。咁而呢五個字咧，又上二龍蝦果垂紅牙蘇啊。咁就係韓愈喺度了解或者想像呢個世界萬物裏面嘅一啲奇怪嘅想像嚇，咁就係話咁點解龍蝦究竟係即係造物者或者咩人係將呢一啲即係呢啲咁粗嘅即係須啊，係到刺俾呢個龍蝦咧？因為龍蝦如果大隻嘅話，可能大家都知道，其實須裏面都有肉嘅，大隻
14: 哦係咩？
15: 係有肉嘅，即係好大隻啦，都只龍蝦係啦。咁如果細只龍蝦就即係好似兩條線咁樣嘅啫嚇，咁但係大隻龍蝦其實。我哋處理嘅時候都知道，其實入面都真係會有肉嘅咁，所以韓愈即係當然嚟到南方啦，咁就睇到龍蝦嘅時候就會忽發奇想，哦，點解啲物種係咁樣安排嘅咧？
14: 哦，咁啊，我想問一下龍蝦咧，佢嘅大細咧會唔會影響咗佢嘅肉質㗎？
15: 龍蝦大細
14: 大就會硬啲啊，冇咁好食咁樣。
15: 哦，都唔會嘅，
14: 唔關事啊。
15: 係啊，影響肉質嗰度係。後來其實是反為是即是大隻啲嘅肉去煮起上嚟反為冇咁容易老添。
14: 老啊喔。
15: 冇咁容易熟喎，的確係喎。咁但冇咁容易熟嘅反射出嚟就係冇咁容易老㗎嘛。咁但係呢個就係嗰個技巧囉。即係等於煎牛扒一樣㗎嘛。即係薄牛扒係易煎熟嘅。咁但係你要佢入面好啱啱熟呢就話再難啲。
14: 係
15: 啦再難啲。咁所以我哋出街食牛扒如果係靚嘅都通常都係厚切㗎嘛。
16: 第三章。清代敏游偶记，作者吴神神。有渔人进活龙虾二隻，每隻重有斤余，其头壁俏龙形，命厨人取肉作灯，甚美，而以其壳为灯，点火其中，轮捏酥足驱明。
14: 刚才听过，继续有清代的《敏游偶记》，来自作者吴神神嘅呢、這个资料咧，就讲我最中意嘅龙虾汤，但系佢系整龙虾羹。
15: 系啊，汤羹以前都系有时都系通嘅吓，咁、啊、呢、這个同我哋头先讲屈大君嘅广东新鱼都有近似嘅记录嘅吓，都系龙虾捉咗之后咧，攞嚟做龙虾灯啦吓，咁、啊、所以亦都系侧面去到
14: 龙虾灯就变龙虾羹。
15: 系啊，龙虾灯有龙虾羹咁样，咁而灯就系用壳啦，吓、啊、羹就系用肉啦，咁所以即系古人都聪明嘅就系、是。即係物盡其用，用喺唔同嘅地方啊！呢、這、一個又可以展示俾大家睇。咁同埋龍蝦羹啦、啊，真係啱啱廣東新語就冇講佢點樣處理呢一個龍蝦嘅。咁但係呢一個《敏游偶記》咧，都係南方嘅嚇。咁、啊、就係記錄咗呢一個龍蝦究竟點樣處理，就係 Dorothy 最中意飲嘅龍蝦湯啦。
14: 是，但是他比较少形容那个过程，烹煮的过程。
15: 是啊，真的比较少，因为龙虾我们查古文都是真的清代出现，都不能够说比较多，都是零零星星出现，可能是大家接触这个物种的时候比较迟，又或者另一个方面就是即使有接触这个物种，但是没有在书籍里面记录，所以最近我哋真係清代只能夠搵到零星嘅材料，而真係烹調嘅方法就真係

0: 要找这个著作来看看的。
1: 总结
2: 总结。
0: 哇，咁快呢我哋又到嚟呢個總結嘅部分啦，翻開呢一個總結嘅篇章啦。咁今晚介紹嘅龍蝦呢，相信大家都叫做耳熟能詳嘅一個食材啦。咁但係呢，即係文學作品裏面去見到龍蝦嘅身影呢，又係咪咁多呢？我都唔敢諗講。
3: 嗯，我諗古代真係唔係太多，咁現代可能會多少少囉。咁但係咁即文學當中係咪真係咁锐意去到寫龍蝦呢？又好似真係唔係太多。
0: 係估唔到，即係清代嘅時候開始已經有人呢去記錄返點樣去烹煮或者點樣去利用龍蝦。
3: 係呀係呀，即係可惜唔係多留住記錄啦。如果唔係應該
0: 記錄唔到，
3: 應該就係龍蝦湯。
0: 記錄我點食，我今日食咗乜嘢。
3: 龍蝦湯就應該一早出現啦，係咪？
0: 是咁，共通点就係大家都係用生猛嘅龙虾啦，今晚嘅主题。
3: 哦，生嘅龙虾係呀，咁我諗呢个都唔係刻意嘅，咁但係我諗从古到今大家食海鲜都係要食生猛
0: 嘅啦。
3: 新鲜係啦，所以都大家去买嘅时候其中一样可以揀选即係生猛啦。咁我哋中间都有提及嘅，咁但係即係而家科技发达啦，咁买一啲即係可能处理好㗎啦，已经可能龙虾肉淨係出現都有嘅，都係開心嘅，都係食得愉快嘅。
0: 係，咁唔知道大家今晚嘅晚餐有冇龍蝦呢？我而家幻想緊。
3: 聽日啦，聽日。
0: 希望有。
3: 今日太夜啦，可能。
0: 太夜啦，係嘛？咁係喎，睇一睇嘅時間真係差唔多咯。今晚節目時間咧又去到呢一度咧，咁我哋下個禮拜六晚嘅8:30再喺
3: 越食越滋味
0: 再見啦，拜拜。
4: 越食越滋味，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慧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 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言不尽，风不息，
4: 自由风，自由风。
5: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6: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5: 吴杰庄议员，
7: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2: 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

0: 食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2: 指责的爱。上集讲到，晴天商场的资深保安员秦炳辉终于解开了商场奇异事件之谜，亦都因为咁，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由于要救翻跌咗落水箱嘅秦炳辉同埋安保新，所以唯有剥咗外衣，然后掉落水箱度安全救翻佢哋上嚟。而与此同时，指责店老板娘江丽媛亦都再次出现，佢想揾安保新帮忙，究竟要

0: 我發覺你人緣都幾好㗎喎，尤其是係女人緣。
1: 吓？我又唔明喎。
0: 你單身㗎嘛？呢度有好多啊，好有錢又單身嘅女人啊，啱曬你啊。
2: 新哥。
1: 啊，江小姐。
2: 新哥啊，我有緊要事揾你啊。
1: 吓？

0: 嗨 ,Mimi, 我哋又见面啦。
1: 新哥，成日麻烦你呢，我都觉得唔好意思啊。
0: 我唔知帮唔帮到你㗎。
1: 你唔帮我，冇人帮到我噶啦。如果系我自己嘅事做唔嚟，我都唔敢麻烦你。但系咧，今次呢个客，我真系好想帮佢啊！
0: 你俾幅图我睇下先。
1: 嗱，就系呢幅啦。
0: 哦，望落都唔系太复杂啫。
1: 个妈妈今日至揾我，我知咧佢犹豫咗好耐。在最后一刻才看到我在网上的相，知道我家香烛店有这个服务，最后一刻才来找我。
0: 这套芭蕾舞衫、芭蕾舞鞋，我想不算很难整吧。
1: 是啊，但是呢，这个舞台我真的没把握做到啊。我记得你之前讲过你都有砌下模型，所以呢我才冒昧找你帮手。
0: 其实我都唔系好有信心㗎咋，要研究一下。
1: 但系真系冇时间啦，听朝个女仔就会火化。我应承呢位太太，听朝十点前要将啲祭品送到去火葬场啊。
0: 距离而家得返十几个钟，真系好赶喎。
1: 系啊，我要去准备材料，跟住呢即刻开工。我本来呢可以推咗个太太嘅，但係见到佢个样子，好唔忍心拒绝佢呀。佢话呢呢件係佢最后一件可以为佢个女做嘅事呀。
0: 我系你呀、我諗我都唔会拒绝佢呀。
1: 佢一路眼湿湿同我讲，虽然呢我冇小朋友，但係好感受到佢做妈妈嘅心情。就等于如果我隻猫咪咪佢走咗嘅话，我諗我都会做一个最靓嘅猫屋烧俾佢。
0: 我本来应承咗灰哥今晚开嘢嘅。不过唔紧要㗎，我諗我同佢讲声呢，佢应该会搵到人帮我顶间嘅。
1: 如果你可以帮手呢就好啦。
0: 我只可以应承你尽力而为啦。至于系咪可以做到100分，我真系唔知㗎。
1: 我都系尽力，出嚟个结果系点，我諗各位太太会谅解嘅。呢件衫同埋呢对鞋系各位太太留低㗎，系佢个女着开。佢希望我哋跟返个 size。
0: 好啊。
1: 其实做呢单生意我唔系为咗赚钱㗎，只系见到个妈咪想为个女做最后一件事。我希望呢可以完成。

0: 夜三点几啦，新哥你使唔使瞓一阵啊？
1: 啊，个舞台一半都未做好啊！
0: 你对芭蕾舞鞋点啊？
1: 啊，好靓，真系骤眼睇同真嘅一样啊！
0: 咪住，你有冇发觉咧左右好似唔对称啊？
1: 啊，系、啊、右脚个鞋型好似啊歪咗少少啊！
0: 唔得啦，我要重新做过。
1: 吓、啊，会唔会赶唔切噶？
0: 唔系追求百分百完美，但系都唔想有瑕疵啊！
1: 啊，好啊，你再做过啊，我都要继续努力啊！
0: 我做完再帮你整个舞台啊！
1: 嗯，我冲个杯咖啡过你啊！
0: 唔好啦，我饮咗两杯，个胃咧有啲唔舒服啊！
1: 哦，咁我煲啲热鲜奶过你饮啊！
0: 好啊，唔该你啊，啲鲜奶咧我放喺雪柜。我攞俾你啊！
1: 哦，唔使，我自己拎得噶啦！啊，哇哇哇！哎呀，哎呀，哎呀，哇哇哇！哎呀，
0: 哎呀，阿弊啦！
1: 冇晒啦，俾我压扁晒啊！
0: 哎呀，咁点算啊？
1: 个舞台扁成咁，救唔翻啦！
0: 有舞衣，有舞鞋，但系冇咗个表演台啊！
1: 唉，算啦，由头嚟过啦。反正原本个舞台我自己都整得唔系好满意噶啦，
0: 够时间咩？
1: 唉，尽赶啦，砌得几多得几多。我谂如果砌唔晒嘅话，嗰位太太应该都会谅解我哋嘅。
0: 好，我整完对跳舞鞋，即刻帮你手。
1: OK。

0: 早上九点正，现在是由陈雪欣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柯士甸道，
1: 终于搞掂啦！
2: 仲有一个钟，应该赶得切送去火葬场嘅。
1: 得，我即刻叫车。
2: 我陪你一起去啊！
1: 你唔想开工咩？
2: 哦，我请咗半日假，咁多嘢你一个人照顾唔到咁多噶。
1: 都好、啊，我唔知咧，系咪冇瞓过？啊，有少少晕啊！
2: 我都有啲头痛、啊，我陪你去，两个人可以互相照应啊嘛。
1: 好啊，我叫车，我哋快啲啦。

0: 哥啊，你帮我搬啲制品出去先，我闩好个铺。
1: 好啊，要快少少啦。灰哥，
0: 秦生。
2: 哦、啊，你哋两个。
1: 阿、啊、灰哥啊，我今朝咧攞咗半日假，我陪阿江小姐咧去送货啊。
2: 你请假？我仲以为啊，你唔舒服啊，去睇医生添。
1: 哦，唔系，咁我费事同你讲咁 details 啦。啊，我哋赶住去送货啊。
2: 啊，你几时啊做咗送货工人啊？
1: 哦，我翻嚟再同你解释啊。啊，阿焕啊，阿焕，快啲 啊！
0: 再见啦，秦生。
2: 哇，叫阿焕啊？哎呀，几时变得咁亲密噶？呢两只嘢咧，一定系有啲古怪啊！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

0: 罗太，你订嘅芭蕾舞衣、芭蕾舞鞋，仲有呢个圆形舞台。
1: 我以为你赶唔切啊，我都唔敢打电话催你。套衫同对鞋都好靓啊，我个女一定好鍾意啊。
0: 因为时间好赶，呢几样嘢虽然唔系完美，但系我哋都系尽量做到最好为止。
1: 个舞台都好靓啊，真系好靓啊，多谢你啊。
0: 全靠呢位新哥帮我咋，如果唔系，我冇可能完成到噶。
1: 多谢你啊，新哥。
2: 哦，唔好客气。
1: 多谢你哋啊，我将呢啲嘢放喺棺木上边，等佢哋可以陪住我个女一齐走。

0: 我正话咧，真系忍唔住啊，唔走开唔得啊。
1: 作为妈妈，要有几大嘅勇气，要几忍得痛，先至可以揿嗰个掣，将自己个女嘅棺木送入去焚化炉入面咧？
0: 点解个小朋友咁细个，咁快就要离开啊？
1: 你冇嘢啊嘛？
0: 我正话好似见到我妈妈咁啊。
1: 咩意思啊？
0: 其实我自细就冇咗妈妈，我对我妈妈嘅印象好模糊噶。
1: 哦。
0: 我12岁嘅时候，我妈妈应该同呢位罗太差唔多年纪。我望住罗太，对住佢个女嘅棺木，完全感受到乜嘢叫母爱。呢种母爱，我之前呢完全未感受过噶。
1: 明嘅，你做得好好噶啦，可以圆咗个女人嘅心愿，佢一定都好安慰嘅。
0: 只系极度伤心之中嘅少少慰藉。
1: 正话唔见阿罗太身边有男人，睇嚟都系单亲家庭啊。
0: 嗯，罗太个女对佢好重要。点解啊？点解个天要将佢最重要嘅嘢都攞走啊？
1: 10几岁就走咗，人生真系可以好短啊！
0: 我本来唔系太感受到我做香烛店嘅真正意义。但是今日呢，我再领悟咗多啲啊。唔知呢啲烟呢係咪就係罗太个女嘅呢？
1: 照我所知唔係即刻烧嘅，係个运输带运咗个棺木入去，仲要排队，正话只係一个仪式嚟嘅咋。
0: 嚟到火葬场呢度呢，我完全感受到生同死嘅分别。死嘅人上路，生嘅人被送行。
1: 如果你唔信有鬼，又唔信有灵魂，咁死亡就好似咩都冇晒咁，真係好似一阵烟咁，飘咗就冇咯。
0: 有神冇神，有鬼冇鬼，都唔係太重要啦。
1: 我都唔肯定有冇鬼神㗎，我淨係知道呢，唔好有恶念。心无恶念呢，啲鬼鬼怪怪都唔会搞我哋嘅。
0: 希望我可以坚持落去，继续守住个香烛店。
1: 我支持你啊，不过呢度咁晒呢，我哋都唔好企喺度啦。挨完通宵仲要晒住咁辛苦，不如我同你一起返去啊。
0: 我想一个人静下。
1: 哦好好。咁你自己小心啲啦，我都要赶住返去开工啊。
0: 好。

0: 阿灰哥，我翻嚟啦。
1: 啊，翻嚟啦咩啊？你个衰仔啊！我以为你有咩事咧，临时请假啦。啊，原来啊，你唔开工啊，走咗去氹女仔啊？
0: 咩啊？你讲咩啊？
1: 咩啊咩啊？你都犀利啦，唔声唔声啊，嚟咗冇耐就一击即中。
0: 真係唔知你講咩喎。
1: 哎呀，總之你好嘢啦新仔。原來一路呢喺度扮豬食老虎。啊唔係老虎啊，係老闆啊。
0: 喂，你可唔可以唔好講得咁難聽啊？
1: 咩啫，我有講錯咩？成晚同個女仔啊喺嗰間紙扎鋪入面搞咩搞通宵啊。
0: 嘩，即係咩人諗咩嘢㗎。唉，唔理你啊。
1: 喂你唔使扮純情喎，呢個江小姐啊幾好啊，人品唔錯㗎，又勤力，話曬都係老闆娘㗎嘛，你追到佢啊可以由康間啊升到做老闆㗎。姐姐，我不想努力了。
0: 嗱，你再係咁呢反面㗎。
1: 嘩，喂使唔使咁認真啊，你反應咁大。睇嚟真係有啲嘢喎。
0: 冇嘢啊，佢只係接咗單生意做唔切搵我幫手啫。
1: 咦，又唔見佢搵我幫手。
0: 嘩，你不嬲唔鍾意幫人㗎喎。
1: 所以你咪就係人緣好囉，尤其是係女人緣囉。喂，新仔啊，繼續努力啊，我睇好你啊。
0: 我未 ready 㗎。
1: 咩嘢未 ready 啊？
0: 唉，之前嗰段感情囉，我未放低啊。
1: 哎呀，男人大丈夫拎得起就要放得低。
0: 嘩你自己又做到咩？邊有資格同我講呢啲啊？
1: 喂你講咩？
0: 你老婆啊，你個女啊離開香港啊，結果你而家放低咗未啊？
1: 啊，邊個話我放唔低啫？我放低啊要話你知咩啊？
0: 你放得低啊就唔會連機都唔送，個女留言俾你你又耳讀不回。
1: 哦，我而家回佢訊息啊，我要話俾你知咩吓，你有乜懶同我熟啊？
0: 你放得低啊又唔見你同阿朱姐發展下。
1: 哎呀，你講乜嘢啊，我係有婦之夫喎，我有老婆㗎。不過老婆走咗佬咗嘛。啊唔係，佢唔係走咗佬啊，佢係走咗去老院咁嘅啫。
0: 如果我是你啊，我就即刻飛去英國追返個老婆返嚟。
1: 哎呀，佢去到咁遠就係、是、唔想我追返佢㗎嘛。哎呀，做人要知進退㗎。
0: 懶就懶啦，你呢啲叫得過且過啊。我以前呢都唔知乜嘢叫做老油條㗎。識咗你之後清楚晒。
1: 啊，你今朝食咗咩呀新仔，突然之間冇大冇細咁㗎。點啊，你同紙扎鋪嗰個老闆娘係咪真係發展緊㗎？啊，準備做老闆啊。
0: 嗱，我再警告你啊，唔好再亂講啊。
1: 做咩啫？孤男寡女喺間鋪頭嗰度通宵喎、啊。你話你哋冇嘢啊都冇人信啦、啊。
0: 我哋清者自清。
1: 哦，嗱，如果呢件事傳開曬呢，我睇下你哋兩個有幾清。
0: 而家得你知咗喎，如果傳開咗咁實係你講㗎啦。
1: 嘩，你真係當呢度啲人呢盲㗎咩？你哋兩隻嘢呀神早流流呀喺紙扎鋪嗰度走出嚟喎。唉，人哋呀諗歪咗有咩咁出奇呢係咪？
0: 我哋尋晚做嘅嘢係好有意義㗎，而家俾你玷污曬。
1: 做咩啫？男女拍拖嘅嘢呀都可以好有意義㗎。
0: 唉，我唔同你講啦，我去巡商場呀。
2: 大件事啊，大件事啊。
0: 啊，咩事啊杨经理？
2: 泰菜馆出咗事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接近十一点接报，只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五十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渥太华与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举行会谈。王毅说，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波折，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两国领导人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明确了努力方向。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尊重加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加方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落到实处。他指，求同存异就是要妥善管控分歧，坚持对话沟通，不断聚同化异，而不是搞默克风外交。新华社报道，阿南德表示，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加方认同双方应该求同存异，继续通过对话增进理解，消除分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港式达人啊，咁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係、是、Ryan 啦，梁礼恒啊。
6: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係唔得㗎喎，用唔到。
7: 係
6: 一定会有㗎，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係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諗， 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7: 冇錯。
8: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9: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10: 有我梁禮勤
11: Daniel 陳浩源，
9: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12: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是國家重要戰略平台，香港園區坐擁一河兩岸一區兩園的獨特優勢，擔當國家開闢創新制度的試驗田，建設全速推進，首批三座大樓已投入營運，全力實現人流、資金流、物流和數據流創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動，打造世界級創科樞紐，建設國家關鍵創新基地。
13: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4: 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就系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15: 系啊，
14: 系咪啊？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魂。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15: 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就我系第一个啦。
14: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魂。
13: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16: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7: 有人话贪有如饮咸水，越饮越渴；真如逆风掟尘，反扑自身；痴如暗夜行路，不见方向。而佛教主张三毒非为灭，只是为看穿。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同大家一起研究。
18: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72小时，
1: 指责的爱。
2: 喂，当间，哇，做咩搞成咁啊？
3: 哎，我都唔知啊，两个戴住帽嘅人走入嚟，声都唔声就喐手啦。哎，我都未嚟得及反应，佢哋就转身走咗啦。
2: 喂，系啦，班吉啊，你谂下，你谂下，自己又冇得罪咗啲咩人？
3: 冇、啊，嗱，我都系做街坊生意，最近又冇食客投诉，就算有投诉啊，全部我都安抚晒啦。
2: 啊，嗱，呢样嘢咧都系不离两样嘅啫，一系咧就欠债，另一样嘢咧就系感情瓜葛。
3: 喂喂喂，我做嘢啊都做到好忙噶啦，边有时间拍拖啫？更加唔会有啲乜嘢咩感情瓜葛啦。
2: 咁啊，咁你报咗警未啊？
3: 唉，啱啱报咗啦。
2: 嗱嗱，咁样啊，警察嚟之前咧，呢啲嘢千祈唔可以乱喐噶。
3: 生意已经唔多好，唉，今朝仲要整单咁嘅嘢，今日都唔知道，唉，可唔可以开翻铺添噶？
4: 放心啦，班吉，我识人开清洁公司噶，一定帮你搞掂佢。
3: 我真系谂唔到我会得罪啲乜嘢人咯。做咩事咁大整蛊啊？
2: 放心啦，一阵间警察嚟到，攞晒嗰啲 CCTV 咧，一定好快查到噶啦。
5: 阿班吉哥啊，你喺呢度开咗铺好耐噶啦？
3: 又唔算好耐，都系几年啫。我最初喺九龙城开铺，机场未搬嘅时候生意好旺噶。唉，但系机场一搬咗咧就静晒啦，挨咗好多年，最后都系挨唔住，之后咪搬咗嚟呢一度咯。
2: 是啊，嗱，呢一度附近啊，冇咩泰国菜馆嘅，都算系独市生意噶。
3: 之前都有得做下嘅，唉，然后遇到疫情啊，都系打个和赚少少，总之食之无味啦。
5: 咦，但系你啲广东话几好、啊，完全听唔出你唔系香港人。
3: 嗱，我哋呢啲叫泰二代，喺香港咧，冇人当我哋系香港人，而翻到去泰国，又冇人当我哋系泰国人、啊。总之我成世都系黑仔啦。当时见生意好就开多间铺，唉，点知遇到金融风暴，好难得挨过咗，再投资多啲啦。唉，又遇到另一次经济低潮，今次挨过咗疫情，啱啱再装修下间铺，点知唉又遇到啲咁嘅事。我只系想简简单单做啲小生意啫，唔系咁都唔得系嘛？

0: 喂，新仔啊，嗱、啊，巡完商场翻嚟啦嘛，系嘛？嗱，即刻咧写份报告，记录在案。
1: 吓、啊，我去巡商场啫，乜唔系你写咩？
0: 咁你低级啊嘛，梗系你写啦。我睇过冇问题就 OK 噶啦。
1: 咁你份工都几他条、啊。
0: 咁我做阿 head 啊嘛，系咁噶啦。你做细嘅系要蚀底啲噶啦。
1: 唉，咁我蚀下底又冇问题嘅，因为今日呢单嘢啊。我諗我都要負返少少責任啊。
0: 啊，又關你事？
1: 今朝如果唔係我請假，就唔會少咗人手巡邏，啲壞人啊就唔會有機可乘啦。
0: 喂新仔，你唔好睇得你自己咁重要先得㗎。你喺度啲壞人啊一樣都會嚟做嘢嘅。
1: 哈，佢哋好彩啦。如果我喺度啊，一定唔會俾佢哋走得甩。
0: 喂咪话我唔提醒你啊，新仔，我哋只系做看更嘅咋，系保安实 Q。嗰啲坏人啊，有刀仔有武器噶，我哋系赤手空拳，得嗰支咁嘅电筒，有咩事唔好咁用啊！
1: 我读保安课程嗰阵咧，考试系100分噶，知道有咩做得，有咩唔做得。
0: 总之咧，你唔好话勇过狼。哎呀，唔好讲笑啦，你再写清楚你屋企人嗰啲联络电话啊，俾我啦吓，有咩出咗事咧？我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屋企人。
1: 哇，得啦得啦，你通知我媽得㗎啦。啊，不过呢，如果嗰个场面係太过吓人嘅话呢，你都唔好太早通知我媽啦，我驚呢吓親佢呀。
0: 得啦，我寫低你屋企人电话吓。
2: 秦生。
0: 欸，江小姐。
2: 新哥。
1: 啊，江小姐，咩事呀？
2: 冇事。我啱啱呢經過街口間上海鋪，見啲黐飯好新鮮啊，咪買多兩個請你哋食囉。
0: 咁客氣呀、啊、我食咗早餐喎、啊。
2: 食咗早餐可以留返晏晝食㗎嘛。嗱，又或者當下午茶都得。嘿，我仲買埋豆漿俾你哋呀、啊、一人一支。
1: 啊，多謝曬呀、啊。
2: 唔多謝，小意思啦。好啦，我唔阻你哋做嘢啦。拜拜新哥。
3: Oh, 拜拜新哥。拜，再见啦新哥。
1: 喂你越扮越过分。
0: 我都未话你哋两个过分啊。啊，公然喺我面前打情骂俏啊，互相喺度送秋波。
1: 几时有啊？
0: 嗱，表面冇，但係个心有嘛。唉，不過冇所謂啦，唉，反正我都係受益者，起碼有個免費嘅黐飯，仲有免費豆漿飲。
1: 你諗多咗啦，江小姐對我冇嘢㗎，我對佢都冇嘢㗎，我哋充其量都係好朋友啫。
0: 哎呀，所有嘅曖昧都係由朋友，唔係，係由好朋友開始嘅，唔通一嚟呀、啊、就拍拖結婚咩？啊，唔係。啊！而家咧，嗰啲後生仔咧，啊的而且確咧，一嚟咧就即刻拍拖啊！
1: 喂，你唔好亂講啊！一陣間傳咗出去啊，人哋女仔嚟噶，影響曬人哋明星。
0: 咦？睇嚟咧，你真係認真噶、啊，咁快顧住人哋嘅明星啦、啊！
1: 唉，費事睬你啊！我去巡商場啊！
0: 喂！

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

0: Hello，Hello， 朱姐。咦，哇，朱姐，你做咩啊？
1: 居然俾你睇到我最脆弱嘅一面添。
0: 哇，我咩事唔开心啊？哦，系咪遇到啲唔好嘅客啊？
1: 我啲客啊，全部都变成朋友噶，冇一个唔好啊。
0: 哎呀，咁做咩喊成咁啊？
1: 人唔伤心就唔会流泪。
0: 啊，阴公咯，成块面湿晒啊，喊到。
1: 你证明我系几伤心啦？我见你好人，我就同你讲啦。嗱，
0: 哇，请帖啊？我睇唔睇得噶？
1: 就系俾你睇噶。
0: 我 OK， 但系结婚请帖，你朋友嫁女啊？
1: 真系俾你激死啊！系我朋友结婚啊，我最好嘅闺蜜都结婚啊！
0: 哦，咁几好啊！你系咪喜极而泣啊？
1: 哎呀，你真系，你觉得我呢啲系开心喜极而泣咩？我啲眼泪系咸噶，好乸喉添啊！
0: 唔系、啊，我都系唔明白、啊，好朋友结婚。为什么你咁伤心呢？哦，我知啦，佢嫁嗰个系你以前个男朋友？
1: 哎呀，唔系啊，你睇清楚呢幅相啦。嗱，呢度七姊妹，当年筲箕湾七个金兰姊妹。
0: 哦，之但系朱姐你系边个啊？
1: 你咁都认唔出？你睇下，你睇下七个里边。最靓嗰个啊，咪系我咯！嗱嗱嗱，最右手边嗰个啊！
0: 哦，系，认到认到。
1: 咁系咪自突出自靓嗰个咧？
0: 直头系大美人啦、
1: 啊！咁当年我哋七朵金花一致投票，我一定系最早嫁出嘅一个。结果，
0: 朱姐。唔使喊唔使喊，因为呢如果俾人睇到以为我对你做咗啲乜嘢啊。
1: 哎呀，真係越睇越激气，越睇越催泪啊。
0: 之但係呢点解幅相个女人个头顶都打咗一个细嘅交叉嘅，除咗你同埋旁边嗰个女仔。
1: 咁你都睇唔明边个结婚，我咪喺头顶嗰度打个交叉囉。五个上咗岸，剩低我同身边咧咧嗱呢个叫哨牙真嘅冇着落。
0: 阿真啊，哦，系咪即系请帖嗰个新娘余慧真啊？
1: 咪就系佢咯，七朵金花系佢夹硬要入我哋呢个七姊妹团噶。当年我哋人人都睇死佢嫁唔到噶啦，而家。佢都居然早我一步啊！真系冇天理啊！天理何在啊？天理不容啊！啲男人啊睇唔到我嘅咩？我唔系透明嘅、啊，我有血有肉噶。虽然我系肥肥矮矮，但系我个样都唔差嘅噃、啊。
0: 哇！幅相入面呢个哨牙真确实系一见难忘嘅。
1: 咁你话我系咪好伤心啊？佢咁都嫁得出，而我
0: 咁我都明你心情嘅。
1: 下个礼拜哨牙真就喺九龙城摆酒，呢餐喜酒我唔去唔得噶。但系如果我去，我又惊到时。我真係會控制唔住我嘅情緒，好似而家咁喊啊。人哋萬疆女哭到萬里長城，我驚我到時真係哭崩九龍城啊。
0: 啊，但係咩萬疆女啊？
1: 哎呀，你咁後生你都係唔識㗎啦。總之呢，我驚我到時真係喊到收唔到聲，咁點算啊。
0: 咁啊，咁唯有你唔去囉。
1: 唔去又唔得。啊！佢哋一定话我唔当佢哋系姊妹噶，话我小气唔去。不过去又唔得，我单刀赴会，俾佢哋知道我未结婚，连拖都冇得拍。我真系俾佢哋喺背后笑到我面都黄啊！
0: 哇，咁真系好难搞啊！
1: 岁月如梭，我真系估唔到。咁就几十年啦， 青春啊，青春，你去咗边啊？我真系要大喊一场啊！借个膊头俾我啊！
0: 不，啊，朱姐，朱姐，你咁样咧，俾人睇到唔系几好啊！
1: 我真系好差咩？我真系冇人要，冇人识欣赏我咩？
0: 唔系，你几好啊？你几好？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指责的爱，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胡世杰饰演杨大峰，廖杏欣饰演江丽媛，梁学熙饰演班吉，郑瑞文饰演母亲，刘莲饰演新闻报道员，混音汤国荣，监制刘莲，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表示欢迎。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跟住是详尽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仇志荣报道。
1: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有新进展，国务院向广东省政府、国务院港澳办等发出批复，同意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经过九个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以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九个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国务院指出，要根据那九市口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进出境口岸，并建立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在确保有效防控风险前提下，稳妥推进实施。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话：，以往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
2: 个成本咧，我哋香港嘅游艇最抗伤嘅。新措施出台之后咧，更多嘅香港游艇可以翻去大湾区水域，无论系休闲啦，去做维修或者其他商务咧，都会有好大嘅吸引力喺度嘅。之前咧，如果要港艇北上咧，嗰个申请系可能要几个月都唔定嘅。咁但系咧，今次咧方便好多，时间节省好多。
1: 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相信新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下星期他会到广东了解最新情况，又透露或者在下个月中公布具体措施。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船主办理跨境手续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那九市水域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说，海事处正积极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并将继续与广东和澳门相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不断检视和优化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家莹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亦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陈乐谦报道。
3: 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 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一个节目的时候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4: 捉住这个机会，我亦都叫教育局和我们相关的同事要加紧这个科学普及化。中小学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课程里面加多很多的有关于我们航天的知识，包括我们国家在航天方面的成就，以及对于一些星体、月球、火星的一些认识。将来就随着他们自己的兴趣和资源，希望他们能够专注地投入去我们的科学的研究。
3: 陈国基说，香港的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其中中大和港大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的仪器。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担任北都发展委员会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的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计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
4: 洪水桥那里我们有22公顷的地，我们会很快就会招标。香港所有大学我们希望都有兴趣，他很多都有兴趣跟我讲过，希望我提交标书之后，我们尽快能够选到最好的一些建议书，我们之后就会将这些地交给他们，可能在2026年年底开始慢慢就交给他们。初步当然我们都见了很多大学的了，我们都亲自跟他们谈了很多偈，讲给他们我们将来发展的方向，他们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政府发展的方向他们非常之认同。
3: 陈国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除了创科，他亦都希望大学同企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的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至于修例之后，包括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都会成为责任人。邓炳强举例说，如果出问题，责任谁属是以证据为本。李俊杰报道。
5: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6: 咁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个责任咪系可能喺嗰个业主度咯，系嘛？咁证据证明系边个责任，我哋咪检控边个咯？
5: 成为责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后最少每半年要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系统，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而加管理费呢？邓炳强相信呢啲开支好少，唔会对管理费有大影响。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怀疑失去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的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是否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6: 当中有48宗是即时帮佢找回，大约是有两成到呢，是其实个单位已经是烧到很严重的。咁、我哋同业主都相信可能真係烧毁咗㗎啦。咁另外仲有三成到呢，係由于嗰啲市民呢都唔能够確切讲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咁、但有16宗呢，我哋觉得未能够排除呢是否被人偷咗。呢16宗呢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5: 佢又提到，政府紧急警示系统经改善之后，发出警示所需时间由原先一个钟缩短到15分钟，亦都改为可以分18区发出，市民身处该区就会收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 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三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降低。陈晓君报道。
7: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烟草使用率目标下调 30%， 特区政府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香港的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商台节目说，本港最新吸烟率已经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的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8: 原本的2025的目标呢，其实估算应该是2028，我们会继续跟着这个方向去啦。其实在这几年啦期间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现在呢，这个传统烟的烟支总体的减幅呢减了 30%、就不是只是人减了，每个人吸的烟的数都减了，每一支烟其实都制造二手烟的嘛，那我们其他人的伤害也都少了。
7: 卢颂茂在节目之后说，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执法过程顺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统一包装设计、引入元税标签制度和管控加味烟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减低引诱和控制私烟。香港会参考世卫建议，制定控烟十招落实之后，下一步的吸烟率目标，以及考虑其他中长期工作。
9: 另类吸烟产品，我们希望看到个成效，以至个执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再去考虑下一步会不会将它延伸到扩大那个禁止管有的区域，中断长期烟包那个摆放啊，火车头这个控烟的措施呢，我们会在这个控烟十招落实了之后呢，去作下一步的检讨。
7: 卢颂茂又提到，当局会在全港300个地点免费提供戒烟贴，减低市民戒烟期间的不适感觉。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半山罗便神道汇穗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怀疑，警方在起火单位入边发现相信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调查不排除有人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陈晓君另一节报道。
7: 消防处今早接近11点接报，指半山罗便神道汇穗苑有单位起火，到场后发现单位的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在客房内发现一名女伤者，并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以及在房间的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的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治理，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消防处表示，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火警期间大厦有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曾经利用大厦的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并确认大厦持有有效的消防系统年检证书。中区警区助理指挥官警司郭俊杰表示，重案组搜证期间发现起火的主人套房内有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玻璃樽、胶管、打火机和用作为打火机充气的气樽，部分已经销毁。又在另一个房间发现其他吸食毒品的工具，不排除火警和吸食毒品有关。
10: 初步的调查方向是不排除在上址的伤者吸食毒品，又或者是吸食香烟期间在这个上址引致这个火警。我们初步不排除一些燒爛了的氣樽是令到這個火勢蔓延的原因。發現一男一女傷者的主人套廁入邊，兩名傷者是有帶有一些床單，以及大毛巾擺咗在廁所的一些門欄的地方。相信他們是有嘗試作出一個逃生或者自救的。
7: 郭俊杰又指，警方会进一步调查火警的原因，并安排政府化验所和鉴证科人员到场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期间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卡尼就说，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王子莹报道。
7: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星期五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卡尼早前成功访华，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正确选择。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王毅亦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会谈。王毅话，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
11: 确实，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我们的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的交往合作逐步的恢复，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所在。
7: 王毅又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希望加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阿南德表示，加方致力深化和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合作。
12: Canada in conclusion is committed to deepening engagement with China in key areas. Of course, there is more work ahead. We have momentum to continue this work together.
7: 阿南德强调，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0: 美国有联邦法官裁定，被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的表演艺术中心，要在名称中移除总统特朗普的名字。梁正涛报道。
13: 美国白宫去年12月宣布，被认为是美国国家文化中心的金乃迪中心会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当地星期五裁定，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中心移除。裁决书指出，金乃迪中心的组织章程明确规定，中心应该以已故前总统金乃迪的名字命名。金乃迪中心这个名字由国会赋予，亦都只有国会才能够更改，董事会不能够单方面更改中心的正式名称。法官裁定，董事会是未经国会立法，单方面将金乃迪中心改名，超越法定权限。根据路透社报道，由国会在1958年创立的金乃迪中心，由一个董事会营运，特朗普在第二个总统任期将盟友安插到董事会内。至于特朗普今年2月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翻新，法官就裁定终止金乃迪中心为期两年关闭装修的这个计划。法官要求相关方在14日内拆除金乃迪中心所有带有特朗普名字的实体标示牌，并从官方资料中删除任何有关特朗普金乃迪中心的内容。特朗普其后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说库珀应该感到羞愧，又说将会放弃原先的翻新计划，并已经指示商务部和国会进行一切必要安排，将营运、维护和管理责任全面移交国会。金乃迪中心承办世界一流的艺术演出，早前有报道说改名直接影响中心的正常文化活动，一些音乐家和演出团体陆续宣布取消或者退出演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重复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邓炳强说，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六合彩搞出结果是1、12、 21、39、40、41，特别号码是42，头奖每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52万几。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4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紫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4: FM 926
1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以市民心为心，
15: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6: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What's up, bro?
18: 哇！時光飛逝，已經嚟到五月嘅最後一集 What's Up Bro 啦！你好，我係冰神梁學希，
19: 我係彪爺，
20: 我係肥啲。
18: 嗱，而家嚟到呢個時候，大家都正正式式，應該可以收埋啲褸噶啦，係嘛？
19: 收埋啲褸？哦，冬天嗰啲啊，褸啊，
18: 即係可以開心翻，係咪？阿D哥應該係想咁講，係嘛？
19: 哇
20: 哇，逐真喎，逐真喎，嬲緊咩啊？
19: 點會
20: 咁快嬲緊咩啊？
21: 冇啊！因為我嗰下喺度諗緊。褸同外套係咪有唔同啊？
18: coat 定 jacket？
21: 因為嗱，褸咧，大褸咧就已經一早收埋咗噶啦，見到都個天氣都
18: 短褸咯，
21: 短褸我冇
18: 薄褸咯，
21: 我得翻啲外套咯，
18: 少少褸
19: 都算係咯，
21: 襯啲 layer 嗰啲就留翻喺
19: 哇，襯 layers 啊，
21: 係啊，
19: 我個考慮就係、是、譬如入。商場啊、戲院咧，你真係唔知佢開幾多度噶嘛，所以我長期都係會有件外套喺背囊。
21: 哦，呢、這個我通常幫人戴嘅啫，都唔係自己戴。
19: 犀利真係 D 哥真係。
18: 又嚟啦，
19: 唉，怪唔知得，唉，咁勁啦，
21: 唉，
18: 嗱，因為點解突然間講起收埋啲褸咧？因為我啊，就上個禮拜開始清衣櫃，就執啲衫去捐，同埋執啲衫去洗。
19: Okay.
18: 然後咧就發現，誒，若干年前買嗰啲褸咧，有一種老土嘅感覺，著唔到上身。
19: 哦，個款嘅
21: 著唔到上身就係等於老土。
18: 嗱，你講緊嗰個著唔到上身，你分兩個層次，著唔落咧，
19: 係
18: 就歸著唔落。
21: 係
18: 著唔到上身就係著咗上去咧，你會覺得唔想咁樣行出街咯。
19: 嗯，你覺得呢個係佢會唔會個潮流翻翻嚟？佢你又會想著翻佢出街咁，
18: 或者潮流翻翻嚟要再買過噶啦，應該，
19: 哦、
18: 因為永遠咧佢嗰種叫做所謂 comeback 啊、
21: 嗯、
18: 都會改少少嘅，
19: 嗯個 cutting 啊嗰啲咯，可能
18: 係啊、
19: 嗯，
18: 或者你一望就知道，咦，哇，呢件 vintage 嚟嘅喎，嗱而家就多咗個 vintage 嘅字啦，我都識得身邊有啲同事會去買一啲叫做 vintage 一啲懷舊復古嘅衫啦，但係嗰啲復古嘅衫咧真係古著嚟嘅。咁嗰種嘅古著呢係講緊我喺1990几年嗰啲雜誌啊已經見過人哋著嗰啲好時興嗰啲衫呢係會突然間喺2026年著返出嚟嘅。
19: 嗯呢個會唔會啊
21: 我基本上我唔係太知嗰陣時嗰啲衣著係點啊。咁所以我都係著我見到呢期興咩或者我而家可能係某啲品牌可能會著得多啲嘅咁就會 keep 住update 啲著新嘅咯，
19: 咁你喺邊度知道呢一個款係興緊？
21: 其實我諗而家尤其是多咗社交媒體咧，咁你可能睇得多咧，佢又會派翻一啲相應嘅嗰啲 post 俾你噶嘛。 咁你就會見到啲短片啊，同埋啲人哋嗰啲貼文啊，咁樣
18: 嗰啲配搭係點樣？
21: 係啦，咁見到之後咁我、如果係啱自己嘅，咪參考下咯。
20: 即係啲 KOL， 你會唔會特定追？譬如呢個 KOL 推介嘅配搭咧，我就會 follow 嘅。
21: 我未必跟 KOL， 可能而家跟啲品牌多，因為可能有啲品牌嗰啲質料啊，或者佢哋個設計係，原來幾啱自己嘅。
20: 哦，跟品牌，
18: 我係會跟品牌之餘咧、我係會跟嗰啲鋪頭嘅著衫公仔咯。
20: 哦，因為就要呢、這
18: 個，佢咁樣襯出嚟一定唔會錯噶嘛。但係慘啦，我買咗之後咧，我就唔可以。穿住嗰個組合咧，經過嗰間鋪頭門口，我會覺得尷尬嘅。
21: 你擺翻嗰個 pose 啊嘛，跟過噶啦，唔得噶。
20: 點解啊？
21: 因為我唔係嗰個公仔嘅身形啊。我好敏感啊，因為嗰陣時我因為我只腳嗰個腳瓜比較粗，咁所以咧我就見到啊嗰、那個公仔個高度同我一樣啦、啊，咁我嗰條褲嘅長度 OK 啦，咁我咪買咯。啊買咗翻嚟之後，點解個公仔穿到嗰條褲咧有啲飄逸嘅感覺？我咧就著到緊身褲咁樣嘅咧，
18: 撐盡咗。
21: 跟住我就開始行嗰啲嗰個鋪頭嗰啲睇嗰啲公仔，就係原來佢啲腳瓜咧係唔係我咁嘅腳瓜噶？佢係倒三角形咁樣噶。
20: 係。
21: 咁我嗰個係你當係一個
18: 金字塔
21: 圓柱形啦，就咁係圓柱形啦。
20: 哦。
21: 咁樣喂，原來係咁唔同嘅咁樣，係我所以我唔會再信嗰啲公仔嘅
20: model 身形，你要追翻另類嘅 model 咁樣。
21: 係啦，
18: 因為咧我會覺得。我自己買衫有陣時都當然係因為你鍾意嗰樣嘢你先至買，就唔係因為你見到有個人著得靚，或者你行過見到鋪頭嗰個櫥窗擺出嚟喂幾正喎、咁就一定啱自己㗎嘛。咁、但係呢我就發覺另外一樣嘢就係隨住自己嘅年歲嘅增長呢唔敢太花巧啊，所以我成日都好羨慕阿D哥，因為我都同阿D哥年紀有叮噠嘅距離。
20: 嘩叮噠嘩即係幾多啊
18: 叮噠咁
21: 咯，我以為啊睇希哥嗰個樣，以為同我一樣嘅咋，
20: 細佬嚟嘅
18: 咁啊叮噠啊嗱，係咯叮噠咪爭個幾日咯，因為我係覺得啊有陣時我會見到阿D哥好羨慕佢咁 fashion 啦，
20: 哇
18: 佢咁嗰種色彩鮮豔啊，
20: 係啊，
18: 跟住我就諗下啊如果將我個頭換咗落去阿D哥嘅嗰身衣著嗰度行出嚟會係。咩嘅一回事呢，
20: 係
18: 跟住我試過真係去一啲時裝鋪，因為D哥鍾意花碌碌㗎嘛，
21: 係
18: 咁我見過有啲花碌碌嗰啲，咦呢期好似興喎，穿上身睇下先，話D哥嚟㗎喎，
20: 放返低
18: 我就放返低啦，
20: 佢變咗一個、某一種穿衫 style 嘅 icon 啊，
18: 因為嗰樣嘢好唔係平時嘅我呢、我驚會俾人問啊，因為好得意㗎嘛，你一穿新衫呢你不在外乎嗰幾樣嘢，一係就啲人當睇你唔到啦，就即係平常啊嘅意思啦，一係就會話咦阿彪呢件新衫喎、
20: 喺邊度買呀吓、
18: 有約會呀、即係嗰啲
20: 咁
18: 啦，跟住另外有啲呢就可能會唔同你講啦，就會係嘩你睇下個同事今日嗰件衫咁嘅樣嘅，
20: 夠膽穿
18: 佢想點呀、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事情，咁所以我就會不嬲鍾意係從簡多啲嘅。
20: 阿D哥想問呢，你呢個花呢碌嘅著衫 style 呢，咁你總會有一個起始點㗎嘛、你幾時開始花呢碌嘅呢，
18: 就係出世嘅時候喺醫院包住佢嗰塊布已經係
21: 海布嚟嘅。唔係呀，我曾經何時呢都配搭上面呢都似阿彪爺咁樣㗎。即係我多數呢都係
20: 咩意思，
21: 都係黑灰白簡約為主嘅。係啦、直情係、一啲公仔都冇㗎。即係我曾經有段時間，咁但係我發覺可能做人做得耐呀，咁呢我覺得當我、過咗五年黑灰白嘅年代啦，咁係咪係時候都要轉變下呢咁樣，咁同埋個個都黑灰白，咁咪冇人見到你囉。
20: 但係嗰個 turning point 有冇真係一日嘅轉變呀、你睇咗啲咩嘅嘢呀？
21: 我唔係一日嘅，我諗係一段時間呢，嗰段時間沉淀下自己啊，好似真係我基本上嗰陣時全屋嘅衫係黑色為主嘅，真係。咁唔多唔少可能因為嗰陣時可能覺得自己做幕後，咁就真係有呢個感覺嘅，咁我就咪全部黑色囉咁樣。咁、但係當一個感覺就係、其實淨係得黑色又好似太寡咯，同埋好似冇人望到你咁樣。如果係加啲顏色會點呢，咁我開始 白色啊、綠色啊咁樣，咁再襯下襯下，原來唔同顏色又可能會代表唔同嘅心情嘅喎，可以。咁跟住就開始就
18: 即係溫度計咯，
19: 變色龍咁樣，
21: 買得越嚟越多顏色啦，花哩花碌啦咁樣樣咯。
18: 嗱，呢一樣嘢咧就係視乎你想唔想成為一個焦點啊，即係除咗話係自己嗰個 ID 之外咧，就想唔想俾人留意到？咁阿 D 哥嗰個就好清楚明白啦，就係想每次我望真你，每次我望真你。
19: 佢又唔心虛，咁再唱，
18: 我讀出嚟啫，算啦算啦算啦。咁希望就係、是、啊，永遠有一個嘅 ID 咧，就係、是嗯、哦，邊一位一台嘅同事係著得最花碌碌，一講就知係 D 哥。
19: 嗯，
18: 咁而另外有啲咧就中意係同一班人群係一樣嘅，跟翻嗰個大家大眾口味去穿搭嘅。
19: 嗯，
18: 咁我就係傾向係嗰種。跟大方向啦，就費事話突然間兩下唔興咧，即係我都試過，因為興某一啲嘢，我買咗翻嚟咧，我著咗兩次就後悔，跟、哦、住最後就喺衣櫃嘅籠底，跟住捐咗去啦。最後、嗯、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情況，咁所以我去到後期咧，就開始買一啲係可以一著著幾年嘅，著到歪先至捐嘅衫咯。
2: 大家好，我係廣播道可巴。
17: 你问我以前嘅身形系点啊？
22: 喂，你而家睇下我咪知咯。我就真系好得意，我由细到大咧都系消瘦型，即系成日都系见一棚骨咁嘅啫。啊，我就唔系肥嘅。咁啊，如果你话见我肥咧，只有咧系我个面部叫做饱满啲嘅啫。你问我着衫嘅风格啊？着啲运动衫为主啦，即系随便啲啦，啊唔会话老西一道咁样啦。但系当我一着得好啲嘅时间咧，人哋个个都问我啊，做咩啊？今晚饮啊？真系啊！所以我平时着衫咧就即系好普通嘅，最紧要系舒适嘅啫。咁啊潮流我又冇话一定要跟嘅、啊。人哋着衫嘅潮流系点样，咁你点去跟呢？每个人嘅着衫嘅风格系唔同噶嘛。你问我有冇咩衫裤由以前保留到而家？好简单，就牛仔裤啫。牛仔裤我而家都系一路咁着住噶。你而家仲好、啊，时髦、啊。因为点解咧？你而家着啲牛仔裤啊，穿窿啊，烂晒啊！嗰啲仲反為係時髦，咁我咪啱囉。話你我都係著到佢爛咁滯，咁我咪當時髦咁著囉。唯有係一樣嘢，就係保留到而家都係著牛仔褲。今晚就阿芝芝。
23: 大家好，我係芝芝。
17: 芝芝，你鍾意著咩造型嘅衣著啊？
23: 我鍾意著嗰啲平時嗰啲 Y2K 嗰啲衫，不過其實都冇乜啦，所以我最多係著粉紅色、藍色、粉紅色、藍色嗰啲衫。
17: 你有冇試過拎爸爸媽媽嘅衫同鞋嚟著啊？
23: 我有試過媽咪嘅運動鞋啦，佢哋好大啦，今日佢哋都好舒服嘅。
17: 你會唔會跟身邊嘅朋友仔著一樣嘅衣著呢？
23: 我有時都跟住我朋友着嘅，所以我會囉。
21: 嘩，估唔到呢，阿芝芝呢竟然係識得呢 Y2K 嘅服飾喎。
18: 佢未出世喎。
21: 佢出唔出世係一件事啊，佢即係咁捉緊到個潮流我先驚訝嘛。即係我都仲摸索緊 Y2K， 我要著啲咩色啊？
19: 嗰、那個精髓
21: 係
19: 咪？
21: 係啊，同埋嗰啲配件啊、啲裝飾品啊、嗰啲嚟配搭啊，佢已經識㗎喇。雖然佢話佢冇。
19: 哦。
21: 係啦。
19: 你有冇 Y2K？ 你研究到邊個層面嚟？你而家集中？
21: 基本上我係就係跟到佢話啲好科幻嗰啲嘅銀色啊，或者係好太空系啊嗰啲衣著咯。
19: 哦。
18: 嗱，嗰陣時我都有研究過 Y2K 啦。
19: 犀利。
18: 最容易睇嘅其實係乜嘢呢？就係、是、留意返嗰個年代推出嘅音樂，嗰啲歌手啊，尤其是啲 MV 唱片封面。
19: 嗱、
18: 其中呢，阿芝芝一講嘅時候呢，我叮一聲諗起係咩呢？後街男孩啊。 咁我男仔留意男仔嘅 fashion 都好合理啊。咁跟住咧就發覺，譬如話有一啲嘅唱片咧，一陣間可以分享其中一首歌啦。我自己都幾中意嘅，咁就係幾 Y2K 代表嘅，因為佢哋係一個五人男子組合啦。
1: 嗯，
18: 係嗰張唱片叫 Millennium 啊。咁封面咧係佢哋五個都係著全身白色。
1: 哦，
18: 但就唔係同一套衫嚟㗎喎，即係佢唔同嘅配搭，但你一望落去呢，即係可能少少闊腳少少嘅褲啊，跟住然後就會喺都係白色衫嘅情況底下呢，展現出唔同嘅個人風格囉。
20: 嗯，我以為 Y2K 唔係白色嘅添，即係呢個色系喺 Y2K 嘅。
18: 咁啱嗰隻碟啫。
20: 哦，
18: 係啊，
21: 因為都係偏向彩色啊、花呢碌啊嗰啲㗎嘛，係咪 suppose？
18: 都未必嘅，咁睇下你聽邊類型嘅音樂啦。因為我嗱好老實嘅，我有留意翻其他嘅一啲當年興嘅朋友仔啦。咁、譬如話，如果你睇 Spice Girls 咧，又係另外一種嘅風格嚟嘅。咁佢哋喺 Y2K 年代都係好標誌性啦。如果 D 哥講佢喜歡嘅嗰種咧，可能要數到去 Aqua 啦。Aqua 嗰對組合即係唱咗 Barbie Girl 嘅嗰對組合咧。就係鍾意啲熒光筆顏色嘅。
21: 係啊，因為 Spice Girl 我諗係紅色皮褸啦，我最記起嘅就係紅色皮褸同埋皮褲啦。
18: 係啊，
21: 人如其名啊。
18: 咁但係呢，你有冇嗰個能力去 carry 嘅嗰一種嘅造型呢？
20: 有嘅，
18: 你要自己諗囉。嗱，反而 Backstreet Boys 呢、容易少少喎。
20: 嗯，
18: 不過佢哋啲身形都係靚嘅。
20: 容易少少嘅意思係
18: 容易少少去學啊。
20: 是
18: 阿彪爺，其實你最接近你做到那樣東西，
20: 白賴曬那些是嗎？
18: 是啊，因為白褲是很蝦人穿的。
20: 哦，
18: 但我覺得你 carry 到，
20: 真的
18: 哥說他小腿太粗嘛。
21: 是啊，
18: 就你不要試了，我都不要試，
21: 不敢試。是啊，
18: 阿彪爺想想他
20: 好、
18: 這個造型
20: 好啊，
18: 留埋須
20: 要須的嗎？
18: 都有啲流蘇嘅，
20: 咁、
18: 所以如果你想去回味翻嗰一個年代，同埋好得意噶嘛，你 fashion 嗰樣嘢就係唔知隔幾耐咧，又突然間翻翻轉頭改少少噶嘛。
21: 哦，係啊，即係好似阿可伯咁樣啦，佢嗰、那個著到而家嘅牛仔褲，佢話係好時髦。哇！我嗰下我都諗啊，唔通你嗰條牛仔褲嗰啲毛就係叫時髦咁樣？
20: 哇！去到發毛啊！
18: 你話可伯發毛？
21: 哦，我冇講過發毛啊，係時髦啫。佢頭先講話
20: 啊，可伯咧佢又犀利，佢 keep 到嗰個身形咧，佢話由細到大都係鋼條型啊嘛。
18: 嗯，
21: 瘦啦，佢話唔肥啦，最多係塊面闊少少咁樣咯，類似。
20: 佢邊度闊啊？塊面？
21: 即係佢話肥嗰陣時啊，佢話肥嗰陣時都係肥喺塊面度咋。
20: 係啊，同埋頭先阿可伯都有提到嗰樣嘢咧，就係話。男士以前可能一著得靚少少呢，啲人就第一句得埋嚟就係咪去飲
18: 或者係咪拍拖。
20: 係啦，有約會呀、其實呢啲問題都好難答㗎，唔可以係想著靚啲定係點樣呀、
18: 或者我買一件新衫。
20: 係啦，
18: 反而人哋咁樣問你呢係會好尷尬㗎，我覺得。
20: D哥有冇呢個煩惱？
21: 我有啊，近排先有啲同事問我、你做咩著到咁即咁襯晒一套衫咁樣返工呀。我跟住我我平時都係咁㗎喎。
20: 係啊，唔係我話，因為好多同事例如我都係著到黑白灰啊，加
18: 素色啲啦，
20: 再面如死灰咁樣返工㗎嘛，好明顯係一個有啲唔情願咁樣返工啦。
18: 但你好神奇㗎，你一踏入去電台嗰下呢，突然間呢就出太陽時日快樂咁樣款。
20: 真係咩？
18: 好開心㗎，我覺得你一返工嘅嗰下。
20: 我前兩日先揼住雨返。
21: 咪你心中有陽光嗰下勁㗎嘛。
20: 哦，係咪你哋睇咋，我睇都係一
18: 你為我哋帶咗一啲陽光你唔知啫。
20: 幾好啊咁。
18: 咁講到嚟呢一度呢，咁頭先都有提過 Y2K 年代㗎嘛。咁既然提到後街男孩 Backstreet Boys 呢，咁就搵嚟呢一首來自 Millennium 專輯裏面一首都極之受歡迎嘅作品啊，就係、是、Larger Than Life。咁我哋就聽住呢首歌感受下當年嗰種啊，或者而家都係啦 ,Y2K 嗰個潮流啦，而家仲興㗎嗰啲歌。
21: 興
18: 咁就得啦。

0: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2: 港式生活馆，
3: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4: 跌了部电话落水，我要做些什么呢？
5: 第一时间抹干它，跟住再熄机先，即是充电位可能找些纸巾索一索它先。
6: 会不会放一个抽湿机隔离抽一抽它先？
5: 哦，是啊，正是想讲抽湿机。
4: 哦，是真的有用的。
5: 是啊，抽湿机有用的。
4: 哦，
5: 是啊。
2: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个 brother 听新歌。
1: 嗱，今次咧，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介绍呢一首歌都可能系反映咗好多大家上网会遇到嘅一个问题啊，就系、是、就算嗰个人你识得佢都好啦，你就会发觉，诶，点解佢 po 出嚟嗰啲相咧，同我认识佢嗰个真人有啲分别？
2: 即系嗰啲咩照片系嘛，嗰啲叫
1: 嗱照片。我嘅理解就系、是、你可能唔识嗰个人，你初次约佢出嚟，跟住发觉，诶，点解同你喺网上面 po 出嚟嗰啲相有分别嘅？
2: 系啦，落差
1: 系啦。咁但系如果我识嗰个人系咪都系照片咧？你可以话佢
3: 识嗰个人，
1: 即系本身识你嘅，但系明明望到你嗰张相 po 出嚟，可能系
3: 都照片你啊。
1: 系啦，你照 都系照片我嘅。
3: 系啊，
1: 咁。或者我计唔计咧？
3: 或者个目标唔系你？
2: 哦，咁啊，
1: 都有可能
3: 嘅。佢唔系骗你，
1: 因为呢一首咧就系 Arvin 曾浩飞嘅最新嘅作品啦，叫做《实物落差协会》啊。咁其实咧就由佢嗰个宣传单曲嘅封面咧都已经讲咗噶啦。咁同好多一啲人可能喺网上面开会咧，咪就系话嗰啲网上会议，上半身就着到好靓嘅，着套西装。或者穿到執到好靚仔啦，下半身可能喺屋企係穿住條孖煙通嘅、
3: 哦、
1: 或者穿條波褲嘅，咁佢就呈現返呢一樣嘢，就係喺網上嘅世界呢，好多時我哋見到一個人個樣嗰種嘅呈現，同現實生活你再遇到佢呢，係兩碼子嘅事嚟嘅，有嗰種嘅落差喺度嘅。
3: 嗯，咁但係又幫嗰啲同事或者朋友去少少講下啦。
1: 嗯，
3: 咁正常你又影到靚靚咁擺上社交媒體，又係無可厚非嘅，有一定嘅美化都係好正常嘅，係咪啊，D哥？
2: 因為你擺得出去嘅時候，其實我就當佢係一個藝術品咁樣咧，呈現出去俾人睇㗎嘛。
1: 哦，咁我要欣賞下 D 哥嘅社交平台先。
3: 哦，
1: 一幅幅嘅藝術品。
3: 係啊，三層樓咁高㗎佢嗰啲。
1: 嗱，我呢一刻嘅我咧，我覺得阿 Bill 爺講嗰樣嘢啱啦。咁當然你唔會將自己最肉酸嘅擺出嚟啦。咁所以我都盡可能咧去揾一個冇咁肉酸嘅角度咧。如果我要自拍，即係其實我都少嘅。咁如果我真係要擺自己張相呢，我就盡可能係搵一個角度，唔會影到，起碼唔會影到自己雙下巴先啦。
3: 係。
1: 係啦，咁我覺得已經夠啦，但我唔會落嗰啲什麼濾鏡啊嚟到去令到自己皮膚滑啲啊，或者係再瘦啲啊，年輕啲，我就唔做呢啲嘅。
3: 嗯。
1: 因為我就係唔想俾人會有嗰種感覺，就係話嘩，喺呢個人會改圖㗎喎、會自己收葺下㗎喎、
3: 係呀。
1: 因為有陣時你見到真人呢，即係唔會突然間話喂 D 哥搞錯，你張相 P 圖 P 到咁嘅，好少會咁樣講㗎嘛，現實嘅社交環境裏面。咁、我亦都唔想有人呢個心裏面咁樣諗我。所以由頭到尾我都係好真實咁樣去呈現。
3: 係呀、
1: 即係包括、較早前呢，如果大家冇睇過呢小點子之前我哋玩陀螺嗰條片呢，我發覺嗰個角度其實都幾出事嘅，影我。
3: 冇嘢呀，
2: 冇人意添。
3: 靚仔呀、
1: 我覺得可以再好啲嘅，咁但係、即係我想講嗰樣嘢，我就係寧願真真實實咁樣話俾人聽，我就係咁樣囉，咁所以就唔會有嗰種俾一種落差，期望落差別人哋囉。
2: 啱啊，所以希哥哥呢真實呢都要努力啲 keep 返好啦。
3: 嘩，你咁樣講嘢
1: 我啊。咦？點解突然間
3: 人身攻擊
1: 我嘅？
2: 唔係咁，你現實都要保持到咁樣先可以到影相嘅時候咧，拍片嘅時候都係一個最佳嘅狀態示人啊嘛！
1: 我
2: 幫你打氣啫，
3: 打氣啊！
1: 多謝你嘅鼓勵。係啦，咁呢一首歌咧，其實就都幾有趣嘅，無論個曲風啦，同埋嗰一個嘅歌詞嘅內容咧，都值得大家去細味嘅，可以聽一下咧 ，Arvin。曾浩飛的這一首《實物落差協會》就是今個星期為你推介的新歌。

0: 是大笨象，
1: 是双扑手，
2: 是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讲到的主角就是
2: 薏米。
3: 薏米又称做薏仁，它分别有山薏米、熟薏米和洋薏米。山薏米性熟偏凉，可以健脾去湿，熟薏米就经过炒制后性质会变得较为平和，多用于在健脾和止泻。而洋薏米就是磨了谷皮的大麦，所以它是没有以上薏米的功效，但是它都有丰富的纤维，可以促进肠道的蠕动。而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最易见到它们，就是加入在饮品和汤水里面，例如柠檬薏米水、红豆薏米水、冬瓜薏米排骨汤、腐竹薏米糖水等等。不知道今次和两位煲试食关于薏米的嘢食，他们觉得怎样呢？来到今晚的美食冒险家，和两位煲试食的就是和薏米有关的零食，我叫做就是叫薏米饼的，或者叫薏米淮山饼都可以。它是个形状或者口感是淋一点的，就不是那些饼干类的东西来的。
4: 它是有些似一入口就变成粉状这样。
3: 是啦，有一点的。
4: 我想講呢，今次食嗰個嘅薏米餅呢，我記得應該我細個食過嘅，咁突然間有嗰一種細個嘅味道返咗嚟，
5: 畫面返曬嚟，
4: 唔止畫面呀，直情我覺得呢係要有一個生意 effect 添嘅，
5: 即
4: 係係啦。咁所以由於時間關係呢，我都準備咗嘅，我哋聽一聽。係啦，就係呢一種啦，即係神仙棒嗰啲呢，叮一下嗰種，嘩，我諗起我細個呀。你哋冇食過咩細個？
5: 我冇啊，第一次食啫。
3: 嗱，呢個係我由細食到大嘅。
5: 哇！
3: 即係無論係個品牌定係嗰個餅啦，都係我細細個就開始食㗎。
5: 係咪好少有得賣啦？而家香港？
3: 我通常係去啲老字號嗰啲賣嗰啲糧果店呢，就會買呢一啲薏米餅返嚟囉。咁同埋呢，因為通常嗰陣時我屋企人話胃口唔係咁好，咁就會話你去買下呢啲餅返嚟俾我食啦，咁我咪去買囉。
5: 哦，即係佢係一個開胃嘅作用嘅，有
3: 佢有啲去濕同埋即係健脾嘅作用嘅，加埋佢裏面個材料都好似有淮山嘅成分，咁所以都係健脾嗰類嘅功效啦，咁樣。咁唔知屋企人食咗之後佢哋會覺得舒服啲，或者會再易啲食其他嘅主食咁樣囉。
5: 係我第一次食啫，咁我就覺得係因為以前都有飲煲湯啊，或者嗰啲薏米水嗰啲啦，我反而鍾意嗰啲處理薏米嘅方法好似好啲喎，因為呢個薏米餅都相當之 dry 呀。
3: 係呀，佢因為有啲粉喺度，可能吸曬口水咁樣。
5: 咁我又本身個人又 dry， 咁個餅又 dry。
3: 哦，
5: 咁dry 上加 dry，
3: 所以就可能要即係飲返啲類似另外啲薏米嘅湯水咁樣，檸檬薏米水呀、啊、
5: 係啦，
3: 薏米冬瓜湯呀、啊、
5: 好似易入口啲咁樣，同埋都略甜囉，我覺得呢、這個
3: 呢一個
5: 你覺得點呀？
3: 係呀，佢係有糖喺裏面㗎，係
5: 呀，
3: 咁我 ok， 唔算太甜嘅，咁但係我覺得 可接受，同埋得閒即係食幾塊咁樣，系咯，当零食咁。
4: 我覺得哇，幾塊係多啲，即係食一塊咧就有
5: 正常啦，啲哥啊，基本啦。
4: 所以頭先佢話咩唔開胃會食啊嘛。
3: 係啊，
4: 你會唔開胃嘅咩？
3: 唔係我屋企人，我屋企人、
5: 哦、見到佢哋就唔開胃啊，
3: 見到我就唔開胃。
4: 因為我就係食嘅時候咧，我覺得嗰下咧係有種好潤嘅，因為以前咧我好怕薏米。我覺得因為薏米出現親喺嗰啲場合呢，嗰啲咩薏米水嗰啲都唔好飲，咁所以我就將佢聯繫咗為一啲唔好嘅嘢、除咗呢一個薏米餅呢，我食完就覺得啊都 ok 喎，咁同埋大個慢慢就接受咗啊薏米嗰種即係有少少口感呢照落去呢、即係有陣時而家我都會出街食飯我都飲薏米水嘅、即係覺得好似即係潤啲呀個人。
5: 啊，咁D哥你而家係呢個係咩定位嘅零食呢？對你嚟講。
3: 對我行過見到就買一盒咁樣，即係我覺得叫做偏健康少少啦。對於平時我食糖呀、

0: 好冇
1: 冇，即係你做下運動啊嗰啲咧，個人喐多啲咧，咁都係有助去濕嘅咁樣。咁啊，當然另外即係好似阿彪咁講啦，即係飲下湯水，咁都係我其中另外一個方法嚟嘅。
2: 嗯，咁或者係去濕啊做運動啊嘛。
1: 係啊，
2: 咁我估都應該係要播呢一首同濕度有關嘅歌啦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

0: 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表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谕，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先至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 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3: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1: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回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5: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6: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7: 是是再朗诵一
6: 点，是不 是就是这些的嘛？
7: 希望
8: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6: 喂，咁啦，
7: 系啊，我 Bro 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啲拍档可唔可以有多啲选择？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1: ，WhatsApp
12: Bro，WhatsApp Bro。Bro,
13: 我覺得今次呢就為了大家謀福祉，
7: 是
13: 今次這位嘉賓可以好好地指導一下我們的美食冒險家啦，還有喜歡吃東西的朋友，
7: 他的環節不用做的，如果聽今天我們這位嘉賓，
14: 我覺得就不是為所有人謀福祉，純粹是就是針對我而來的，
13: 針對、
14: 就是、你們邀請這位嘉賓，
13: 嗯，其中一點都是我覺得開始有啲放肆啊你，咁所以要
14: 要按互相攻擊，放縱啊！
13: 放肆嘅意思咧，阿彪爺都應該會感受得到，我哋開始試嘅嘢係有啲挑戰自己嗰個吸收營養嘅極限。
14: 我放肆係放開嚟試咁解。
7: 但我唔想陪你放開嚟試。
14: 哦、OK，
7: 係啊，又即係成日我哋節目有深夜時段啦，咁你食啲嘢又。乜鬼都加炼奶咁樣，即係
14: 會唔
7: 會過分咗少少啊？
14: 我覺得可以由翻今晚嘅嘉賓嚟，即係評下啦咁樣。
13: 嗯，
7: 仲要評
13: 評下炼奶可唔可以有一種健康嘅食法係嘛？
14: 都係嘅，都希望佢提供一個即係健康嘅意見俾我哋嘅。今晚咧，我哋揾嚟英國註冊營養師陳家月 Candice 咧嚟到我哋嘅本週勁 Bro 呢個環節嘅。Hello Candice 你好，
15: 大家好
7: ，Hello。
13: 好啦，我哋首先就。第一樣嘢要破解呢一個對煉奶嘅迷思 ，Candice 有冇可能我哋可以好健康咁樣享用煉奶嘅咧？
15: 嗱，咁煉奶咧本身就係用一個全脂奶啦，咁就加一啲係糖漿一啲糖啦去做埋一齊嘅，咁佢嘅脂肪好高之餘啦，個糖分都高嘅。咁當然啦，係咪你問我成世人係咪唔掂煉奶咧？從來做完營養師之後食都冇食過煉奶咧，咁又唔係。不過我知佢邪惡啲，咁我咪相對上唔好點咁多咯，我都會食嘅。
13: 即係搣下就算啦。
14: 嗱，營養師都食啊！
7: 哇，你又唔可以咁樣斷章取義嘅。系啊，
13: 食同食几多同点样食都有关嘅。嗱，阿 Candice 咁作为一位嘅注册营养师咧，会唔会真系喺你嘅学习过程里边发觉对尘世间嘅所有美食啊，系突然间嗰个嘅梦想啊，嗰啲 fantasy 咧 ，pop 一声咁样冇晒咧？
15: 咁又唔会，反而系令到我点样识得去平衡每一餐。
7: 嗯，
15: 例如咧，我今晚就会出街食饭，出去打边炉。咁可能我朝頭早同埋晏晝就相對上食得清少少啦。咁所謂清少少又唔係話一啲係雞胸肉啊、十三菜啊咁樣嘅。咁可能一個雲吞麵啊、一個切雞飯啊，咁咪搣皮囉。
13: 哇 ,ok, 搣皮
15: 係皮啊。
7: 係。
13: 哇 ,nice to meet you 啊又。
7: 咪但係對於打邊爐嚟講呢，我諗營養師打邊爐應該都係有個與別不同嘅方法，例如你雜菜先啦，係咪？
15: 通常咧，我哋會講個湯底先嘅。
7: 哦、oh, okay. ，
15: 湯底咧，我自己啊，我自己就會咁樣，我會揀鴛鴦鍋。
7: O、okay. K，
15: 因為我都做唔到啊，成個鍋都係 好清淡一啲豆乳鍋啊，冇乜味嗰啲，咁我就會有少少嗰餐唔係好啊，好似好好爽啊食得。
7: O K， 係
15: 啦，咁我會鴛鴦鍋，咁一個可能我自己中意食辣，咁一個真係可能辣鍋嚟嘅，咁辣鍋大家都知係油噶啦，咁都冇計。嗱，第二邊咧，我可能會揀一個例如豆乳鍋咁樣，相對上咧個油份冇咁多。
7: O、OK、K，
13: 但你霎下霎下都撈埋過去噶啦。
15: 咁所以一開始，講得好，我就會一開始真係落下菜先，落喺豆乳嗰邊。
7: 係，哦 ，O K O K，
15: 係咁，依、OK, OK、個肚有少少嘢先啦。即係如果唔係一開始一嚟就肥牛，一嚟就一啲係軟嘅話咧，其實食到飽飽地先發覺，仲有好多嘢未食
13: 嘅。關唔關嗰個身體吸收嘅事嘅咧？你咁樣嘅次序？
15: 血糖上有少少影響嘅，咁、通常如果話係個先後次序係擺菜行先嘅咧，咁其實菜肉跟住少少澱粉質，成餐飯嗰個升糖就會相對冇咁高。咁、如果話特別係有血糖偏高嘅人士啦，糖尿病嘅人士咧，咁其實都可以參考一下。
7: 係，但主要我諗個重點就係喺注重健康同飲食習慣之餘。都要顧及自己某啲情緒價值嘅，
15: 係
7: 咪呢個都係嗰個重點？係
15: 啊，當然唔係話一日三餐都食到超級爆爽爆標咁樣啦。咁、但係我就會自己 balance 一下，哦，知道嗰餐一定要留 quota 啦，前前後後，咁我咪犧牲下，叫做食翻清啲，咁、樣去彌補。
13: 支持你一住啊 ，D 哥，
14: 我問多個先。嗱，即係除咗呢個火鍋打邊爐之外咧，咁其實方提又有冇啲咩點樣可以健康啲嘅選擇咧？
15: 嗱，第一方提係咪個個禮拜都食先？
7: 嗯。
14: 咁唔係嘅，一個月
7: 係啊，一個間住間住放提打邊爐，放提打邊爐，
14: 咁又唔出奇，
13: 定係打邊爐嘅放提啊？
7: 诶、欸，又得
13: 嗱、啊，搞清楚、啊，你打边炉，你嗰样嘢，你唔好谂住咧走嗰条嘅法律罅咧，就系话嗱，打边炉不等于放题，好多时啲人系食打边炉嘅放题噶、
14: 哦。我哋净系放题先啦，唔好两样嘢捞埋啊。
7: 好、OK，
15: 放题咧，一开始叫你拣秋葵啊，一啲豆腐啊，你未必你哋会唔会拣啦？
13: 或者枝豆啊，
7: 会 dead 咗啦嗰个场，大家会吓。
14: 点解要喺呢度食呢啲啊？咁啊，
7: 系咪应该绝交？我开始谂嗰啲问题。
13: 咁啊系，嗱，你正常你去食放题，你一定系点一啲最好味嘅嘢噶啦，
7: 系啊，
14: 红干啊、羊扒啊嗰类啦，
7: 系咯，放题就系呢啲，放肆嗰个放，
13: 放纵咯，同埋
7: 理解。
15: 咁一啲 model answer 啦，一定系话秋葵啊，一啲系菇菌类啊，又或者系烧冬菇啊等等。然之後就可能相對上可以點一啲、冇咁肥嘅，包括一啲係貝殼類啦、一啲係蝦啊等等，其實都係低脂肪高蛋白質嘅。
7: 係。
15: 咁但係未必個個人都會咁乖，順住呢個次序去食噶嘛。所以我反而咧唔係話將個重點擺喺放題應該食乜嘢，
7: 係
15: 放題之前同之後嗰餐你點樣去平衡？
7: 咪放題之前嗰餐咪就係唔食咯。
13: 唔係，通常可以搏到
7: 係啊，搏到盡噶嘛，通常。
15: 我會點樣揀咧？放題之前嗰餐咧，譬如你一日幾多餐啊？通常
7: 三餐。
15: 三餐。咁我當你夜晚黑食放題啦。咁你晏晝其實你都要食，因為你唔食咧，你個人一肚餓，你就會燥底噶啦。咁你身邊啲人都會感受到，係啊，啲同事就會感受到你，點解嗰日係怪怪地嘅咧？啲脾氣。
7: 係
15: 啊。
7: O K。
15: 咁第一會影響到自己嗰個情緒啦。第二其實你好辛苦噶，你會集中唔到，一路可能會諗到嘢食，例如我今日如果晏晝唔食嘢，我見到阿 Freddy， 我就會好肚餓噶啦。
7: 我平時見到佢都好肚餓。
15: 因為 Freddy 今日著咗件好多漢堡包嘅衫，
13: 真係黑人憎，真係好過分。
14: 咁咪幾好咯？
7: 而家啲魚柳邊度咁大塊啊？真係黑人憎嘅咁。
15: 係啦，你有冇數過？你有冇30個漢堡包喺個身度？
14: 我諗可能超過啊！
13: 你講喺個胃裏邊啊？
14: 咁又唔係，應該食唔到嘅。
7: 明哥啫。
14: 咁但係，因為咧，我就係咁樣嗱。如果我一日食一餐，就淨係食呢一個，無論自助餐、放題、打邊爐，我一日食一餐，咁會唔會就係因為
7: 出事咯？咁咪
14: 係啦，因為咧，我都諗到咧，就係減肥或者去控制自己嗰個飲食啦。其實係咪就係要計嗰個每日攝取嘅卡路里呢一個諗法？又啱唔啱嚟
15: 嘅？其實呢一個都係好關鍵嚟嘅。咁真係講緊話，你一日三餐又或者五餐 ，versus 你一日一餐或者兩餐嘅話，如果你一日一餐兩餐，其實嗰個熱量攝取咧都係同一日三四五餐一樣嘅話咧，其實又未必會係有好大嗰個體重嘅分別。
7: 係
15: 啊，咁當然啦，我哋都會好睇。 我哋選擇食物嘅嗰個
7: 組合啦，
15: 係啦。咁如果你係全部都簡單係話一啲係雪糕啊、薯片啊，去谷飽咗個卡路里，又冇乜蛋白質咧，其實又會可能令到你嗰個血糖指標啊、膽固醇指標高啦，唔夠蛋白質，亦都可能會肌肉流失啦。如果再加上你本身運動唔太多嘅話，
7: 唔係針對任何。

0: D 哥喺呢将近两年嘅光阴里面，今日系最难受啊？
1: 唔系啊，我 OK 啊。
2: 系佢食得落宵夜，你
0: 但系你见佢样好沉默啊，我好担心佢，好想影低佢嗰种好用心聆听，真系喺度谂啊，嗯。好似样样都唔得咁样，但其实啊 ，Candice 去学关于营养学嘅嘢嘅时候咧，你自己个心情系点样样咧？会唔会话哇，又系咁嘅？即系每一样嘢就系突然间系，咦呢样又唔食得，或者嗰样又要避忌咁样嘅？
3: 我未读营养学嗰阵时咧，都系会注重自己嘅身形嘅。咁但系嗰阵时我系一个肥妹仔，
0: 嗯，
1: 我唔信，
3: 你头俾佢。
1: 好难令人相信啊！真
2: 系咁，跟住咧，系嗰阵时
3: 咁读咗营养学之后，就会话哦，原来个油嘅热量密度咁高嘅，咁、都系打个突噶，咁咪知道哦，咁油咪食少啲咯。咁、我自己我最大嘅困难，我以前好中意食零食嘅，我谂系因为我就系唔食饭，食好多肉、因为我成日听人讲话，唔食饭会瘦噶嘛。
0: 哦，食肉减肥法啊嘛。
3: 是啊，咁、我又唔係我啲飯又唔係完全冇晒喎，咁可能兩斤咁樣啦。咁你知其實我哋一個胃裏面正常一餐嚟講呢，有飯、肉、菜三樣嘢。咁如果你冇咗個飯喺度，咁你自自然然一係你會食多咗肉，一係食多咗菜。我呢就好鍾意食肉嘅。咁我就會包底食晒成個台嗰啲肉。咁但我就覺得個體重都冇乜分別嘅。咁但係就會喺度迷思點解我減唔到落去嘅咧？咁、讀完營養學之後，其實反而 regular 嚟一日有翻三餐，執翻好啲份量咧，個體重自自然然就係落翻少少。
2: 係、我，但係會唔會咧認識多咗食物嘅營養學啊科學之後咧，會對某一啲譬如真係脂肪有種本能上嘅反感？我都唔知咧係幾時開始咧，應該都係啲大人啊或者係睇電視節目話俾我聽，脂肪就係唔好嘅。其實我有一個自然反應，我就會見到啊，呢啲係肥膏嚟嘅，或者啲雞啊，有啲肥肉咧，我細細個開始已經會特登去整開佢嘅雞皮係唔好嘅咁樣。咁會唔會認識咗營養學之後咧，都會有一種自然反應啊？已經見到某一類食物就會覺得就聯想到佢之後嘅健康嘅嗰啲嘅影響咁樣。
3: 其實會㗎，
2: 係
3: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中意 enjoy 食雞皮嘅，只不過我就會覺得哦。唔抵食嘅嘢咧，我就會唔食，我會留 quota 俾啲抵食嘅嘢。
0: 係啊，嗱，抵唔抵嗰樣嘢咧，我發覺就係啲減肥嘅朋友會計住啦，就係、會喺度諗，嗰樣嘢成日話嘥 quota， 我會聽唔明嘅開頭。那個 quota 喺邊度咧？就係、每一日嗰個熱量啊，定係脂肪嘅攝取量啊等等咧，就會覺得，你食咗呢一樣嘢，我就食唔到啲更好味嘅嘢啊嘛。咁、就會做嗰種取捨，咩就成日你個腦裏邊咪會。會唔會你望住嗰種嘅食材呢就已經或者嗰種嘅餸菜你就已經喺度諗幾多卡路里食好唔食好就係不斷咁樣喺度打交呢個腦。
3: 我又未必會計到幾多卡路里咁準。咁雖然我哋自己營養師啦其實 iBo 都會睇到嗰個食物大概幾多卡路里㗎啦。咁但係我絕對唔會叫病人咁樣去做嘅。
2: 係。
3: 係呀因為咁樣其實會計到癲㗎個人都真係。
0: 係會焦慮囉。
3: 係呀會焦慮囉。反而我會教你每一餐大概啦大概譬如澱粉質個份量食幾多。你想飽啲嘅話，我會揀啲粗糧少少嘅，紅米、糙米啊、番薯啊呢啲粗糧少少，適量嘅澱粉質。咁、菜嚟講咧，我會揀一大碟，係啊，一大碟，咁都起碼有翻啲飽肚感先啦。係啊，咁其實你咪相對上叫做控制到肉嘅份量咯。即係我哋喺度諗哦，譬如你嗌咗個咖喱飯，你第一啖筆嘅咧，其實一定通常都係汁撈飯。加肉你唔會特登喺度諗我會唔會係好似冇咗個菜喎、咁但係如果話我出街食呢反而我都可能會諗下一餐嚟講應該有三樣嘢有澱粉質有肉有菜其實最好吸得含有齊三樣嘢呢就唔會咁容易食得多咗。
2: 我見到而家呢都社交媒體都賣一樣 Apps 嘅廣告俾我呢就係嗰啲一影相嗰碟菜就全部嘅嗰啲卡路里呀、出曬嚟嗰啲。其實呢啲 App 而家有冇一個用途定係都係用嚟參考。
3: 其實可以有一個參考嘅價值喺度嘅。不過呢有個 limitation 呢就係我當你嗰一餐唔係話好一目了然咁見到哦，譬如切雞飯有幾嚿雞、有兜飯有少少菜咁樣，呢啲好容易 spot 得到嘅咁樣。咁但係如果咧佢係一啲好 fusion 嘅嘢啦咁譬如係去啲西餐 fine dining 咁樣，其實影完之後都 spot 唔到係乜嘢。
2: 雞唔似雞嗰啲。
3: 係啦，又或者去素食餐廳，佢哋有時一啲菜式係譬如扮三文魚，但係其實嗰嚿可能舉藥嚟嘅，呢啲就影唔到。
0: 因為佢呢一啲其實有好多嘅取替品啦，我見到譬如話人哋想減肥，但係又餵食，咁你就會選擇一啲類似嘅東西，即係譬如頭先阿 Candice 講嗰啲舉藥三文魚啊嗰啲，尤其是好似聽人哋講咧，舉藥都係一種減肥人士係必備嘅其中一種食物嚟噶嘛，就係可以有嗰種冇乜熱量之餘，又有嗰種飽肚感啊嘛，係嘛？
3: 其實我覺得可以間唔中用舉藥代替嗰個澱粉質，咁但係唔好每一餐都係咁樣，因為其實舉藥咧嗰個熱量好低，但係個纖維好高嘅，可以俾到一定嘅飽肚感你。但係你每一餐都係咁樣做嘅話，其實長期冇乜嗰個碳水化合物啦，你個人會好攰啦，又係，因為其實始終碳水化合物都係我哋能量最快嘅來源啦。咁所以你話間唔中有一餐知道，哦，我都食得勁嘅喎，嗰餐咁嗰個谷物類，你將佢換咗做一個舉藥嘅選擇，其實都唔係唔得嘅。咁但係要均衡啦、，occasionally 可以。
2: 係，我就係聽啲 friend 講係佢哋會試嗰啲係舉藥做嘅，係咪啲飯啊之類嗰啲嘢？佢哋話都係你要有一個好辛苦嘅過程，你要適應嗰個口感嘅，因為似乎而家相關嘅 product 佢未 100% 做到真係好似飯咁嘅味道。
3: 係 啊，有少少滑捋捋咁樣嘅感覺、哦。我自己會點咧嗱？我自己食飯，我又未必係一個飯桶嚟嘅，我會食可能大半碗飯啦，每一餐。咁、但係如果我食粉面咧，我可以食兩碗三碗嘅同一個份量。
2: 係
3: 係啊，咁、但係熱量都勁啊嘛，碳水都勁啊嘛。咁、我有時可能就會撈少少，即係將嗰個粉面減少少個份量，撈啲舉藥嘅面落去。係啦，咁、我就
0: 溝淡啲，
3: 溝淡啲。咁、又變咗哦，個份量都多，咁但係我又享受到食面嘅嗰種感覺。
0: 但係你舉藥面，你撈落其他，譬如你撈落河粉唔啱嘅喎，嗰件事得咩？
3: 我自己接受到，
2: 接受到嘅咋，冇話得唔得㗎。
0: 嗱，因為譬如食舉藥嗰啲咧，我自己都會覺得係幾好嘅，因為佢譬如你打邊爐嗰啲咧，雖然你攞嚟烚咧，就好似覺得係啊索咗啲汁啊嗰啲咁樣樣咧，但係就好快可以飽肚啦。但係有陣時咧，我見有啲人即係真係走去好嚴格去減肥嘅時候咧，就攞住張清單去超級市場嗰度揀嘢食。哇！我覺得嗰樣嘢咧，其實都幾疲倦嘅、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好嚴格咁去控制你自己嘅體重嘅話，
3: 其實都會㗎。你因為每一餐咧，如果你好似攞住一個餐單咁樣去執藥咁樣執，即係睇埋個 gram 數咧，其實個人會係好 stress 嘅。咁我自己會點樣咧？其實都攞咗個餐盤過嚟，其實我就會用一個餐盤咁嘅形式啦，咁將個餐盤分開可能四格，有兩格咧我就俾個菜，剩翻嘅四分一同四分一咧，分別就係蛋白質同埋嗰個碳水化合物。
2: OK，
3: 你就大概有個比例。就 OK 啦，你唔好去到咁 harsh，又話每一個餸係幾多 gram 幾多兩先，唔好去到咁盡住。
2: 嚇 ，D 哥嗰個飯盒應該有一格係專擺煉奶㗎啦，係咪？
0: 唔係佢另外攞個鵪裝開，應該。
2: 但係你以為係湯嚟？
0: 擺佢成支跌落去㗎嘛？
2: 咦？
0: 成支倒落口嗰度。
1: 咁即係你呢個位去到煉奶咧，我知道 Candice 都是帶咗一個即係比較健康少少嘅炼奶俾我哋试一试嘅，呢个就我哋可以新闻嘅时间啦，出去直播室出面试一试个炼奶系咩味道，平时嘅炼奶有冇唔同咧？咁样样，咁我哋新闻完之后翻嚟咧，同大家讲下呢一个炼奶系点样形成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施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以及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际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和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够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6: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7: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5: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
9: 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0: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哋呢啲四年一度球迷嚟讲都非常期待，梗系想约埋一班朋友，攞埋应援灯牌，去啲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同周围球迷一齐望住大荧幕，一齐呐喊欢呼啦！有冇兴趣啊？一齐啊！
12: 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1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1: 但你有啲咸头嘅喎，喺呢个陀螺界，
14: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11: 系喺
14: 边
11: 区？
14: 喺我住嗰区，
11: 系有冇个排名？
14: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嘅，当时咧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11: 我要点容祖儿嗰首歌俾你听？你以前是冠军。
1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Saturday
12: night，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5: 好啦，D哥，我哋啱啱喺新闻时段，亦都系好快咁样试咗阿 Candice 今日系特登为你同埋为我哋精心调配嘅低脂版嘅
16: 炼奶，系艺炼奶，我叫佢。
15: 咁样形容似乎唔欢喜系嘛？
16: 嗱，冇话欢唔欢喜嘅，我接受啦。
15: 哇！
16: 即系如果以呢一个嘅味道嚟讲，咁嗱，如果纯粹即系出翻我呢个美食冒险家嘅身份出嚟讲下呢个炼奶啦，咁我觉得咧呢个炼奶嗰个浓度啊，或者个口感咧略嫌有少少稀咗少少嘅。咁同埋咧，佢嗒落咧啊，有啲特別啲嘅甜味，同我平時點嗰個煉奶個甜味咧，好似有啲唔同啦，冇咁甜嘅。咁但係你問我頭先都係點麵包食啦，易唔易入口或者接唔接受咧，我 OK 嘅，都某程度上係取代到少少咧，我平時食開一支支就咁擠落去嗰啲煉奶嘅。
14: 我見你係有試埋原味嘅煉奶，
16: 係啊，要對比翻噶嘛。
14: 係有冇結果？
16: 結果
14: 好难为佢嘅，真系
16: 要健康啲嘅食法咧。咁我觉得系需要嘅，咁都要关注一下，即系平时食嘅即系嗰个糖分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呢一个炼奶系真系好健康嘅话咧，咁我觉得系接受同埋都开心嘅食落系。
17: 多谢 Freddy 哥，
14: 顶埋俾你食，你仲喺度唔可以啦。
16: 咁我都系一个中肯嘅食评嚟嘅。
17: 咁我都好人性嘅，因为知道每一日你都睇。炼奶沉浸式嘅生活入面系好难叫你，喂你唔好食炼奶，你肥啊，你胆固醇高，咁样其实好冇人性，系冇可能 sustain 得到嘅。咁所以我哋用一个比较舒服嘅手法去做，不如试下一个健康少少呢一个艺炼奶嘅版本咧，其实系用咗一个系脱脂奶粉，少少 maple syrup 同埋水去构成嘅。咁如果话哦两汤匙嚟讲嘅话啦，正常嘅炼奶大概系差唔多100卡路里。
15: 嗯，
17: 系啦，即系差唔多两三匙羹饭左右。
15: 系，
17: 咁如果依一个系艺炼奶嚟讲咧，就系50零卡路里啦。
16: 哇，冇一半喎、
15: 哦。哦，
16: 都
15: 突然间个心舒服咗系嘛？
16: 唔系，好似真系好健康咗。
15: 即系嗱，
16: 即系食多两斤都，
15: 即系你平时你挤一下，你而家可以挤两下，
16: 系咯，
14: 跟住个量就一样啦，啱啱好，
16: 系喎，系喎，
14: 几好。
17: 你講出重點，我係想話俾你知，呢一個係代替品啊。你有呢個代替品，唔代表你可以不多一斤落去。
16: 係啱嘅，啱嘅。
14: 我其實咧有一個場景咧，係真係拒絕唔到煉奶嘅，就係、是、炸饅頭。但係嗰個饅頭如果本身已經係炸咧，其實理論上要點嗰個煉奶都要相當克制，係咪啊 ，Candice？
17: 係啊，因為本身炸佢已經好似海綿咁索咗好多油。
15: 嚇！點解你唔蒸咧？
14: 咁就唔
16: 蒸就唔使點煉奶啦，
15: 咩蒸都可以點煉奶噶，
17: 冇咁想點咯，
14: 係咯，唔會唔會
15: 嗌，有啲嘢你唔係想點就點噶，
14: 唔係咁，譬如一個角落頭飲落去，咁樣得唔得咧？炸饅頭，
15: 你嗰個角落頭幾大啊？
14: 咪炸饅頭咪 唔係問
15: 阿D哥個角落頭可能好大㗎。
14: 我已經唔係半個咁樣
15: 大範圍。
17: 其實冇嘢唔得嘅。
14: 做返運動囉。
15: 或者你係啦，你喺其他地方平衡返，你就唔好諗住撈落去你個啖啖面度囉。
14: 但係好煩㗎嘛，因為你通常去炸饅頭都係上海，咁嗰啲嘢可能炒個飯定係之類呢。
15: 你個粗炒。
14: 係啦。
15: 嘩，已經攞命啦。聽到都好肚餓嘛。
14: 其實真係某一類嘅都唯有係拉上補下囉，係咪即係預咗有嗰個嘅風險就。
17: 係呀，除非你話我個饅頭喺屋企準備你氣炸佢嘅。
14: 喔、哦、
16: 氣炸好啲嘅。
17: 個油份又會少啲。
14: 喔、哦欸、我哋問返氣炸鍋嘅專家。
15: 我屋企係得個氣炸鍋冇焗爐㗎嘛。咁因為有啲人就係話用氣炸鍋呢，你譬如整薯條又好乜都好呢，你會有嗰種油炸嘅口感，但係就冇咁強嘅罪惡。籠統嚟講，可唔可以真係咁樣去形容呢？
17: 可以。
15: 嗯、
17: 因為其實你譬如炸薯條去講啦，你一條薯條啊，咁可能都幾茶匙油啦。我哋通常話一湯羹油等於半碗飯。你將條薯條氣炸咗嘅話，其實個油份可以係撳得低啲嘅。咁、
14: 嗯、
17: 你就相對上卡路里慳返少少啦。
14: 嗯。
17: 但係又有嗰種享受。
14: 係。但我本能上呢都係有啲抗拒呢一啲好似出咗貓嘅烹飪方式嘅，因為譬如就算你話嗰啲代糖式嘅飲品咧，我都係會嚇、啊、又有個甜味，但係又冇卡路里，係咪㗎？我相信係咪
15: 咁著數？
14: 係啦，總會有啲地方係咪我健康又會蝕翻俾你嘅咁樣？而家氣炸鍋嗰個嘅健康程度其實係點樣咧？嗰、那個睇法上，
17: 其實我覺得如果你問我氣炸鍋定係傳統炸嘢好啲咧，咁喺熱量油份嘅攝取角度上，我會覺得揀翻氣炸好啲嘅。咁、
14: 嗯、
17: 當然唔係下下揀啦，因為其實有時一啲研究都話，我長期食啲勁高温烹調的食物，會唔會係同 cancer 有啲風險咧？即係唔好餐餐氣炸，有時係可能散
15: 乾
17: 啊，係啦，少少油炒下菜啊，呢啲係完全冇問題。咁但係唔係餐餐氣炸？
14: 嗯，你係點樣嘅頻率而家？
15: 我頻率我好間唔中嘅啫，我一個禮拜都未必用到嗰個氣炸鍋一次嘅。
14: 嗯，
15: 係啊，即係有陣時係懶咧，同埋我比較上係一個唔識煮嘢嘅人咧。所以如果你要我去下廚呢，真係全部烚嘅咋，簡單啦嘛、
14: 嗯、
15: 你啲一烹水掉晒所有嘢落去就係、是、不過有樣唔好呢，我係會食即食麵嘅以前。
14: 嗯，
15: 咁呢個即食麵都係萬惡之首嚟㗎嘛，其中係嘛。
17: 嗯，因為其實本身即食麵呢佢炸過，咁嗰個熱量又會係好高啦。咁除此之外佢會包埋個湯包喺度。
14: 嗯，
15: 咁如果我湯包落少啲，跟住我嗰啲麵又烚完之後過冷河呢，
17: 其實冇乜分別噶，如果烚完之後過冷河都
15: 嚇，唔係話可以隔走啲油嘅咩？
17: 你本身個面你都係要烚噶啦。
15: 係、嗯、啊，咁我烚咗佢啲油，咁我過咗冷河，咁我攞
14: 要嗰啲
15: 水
14: 係啦，
15: 係啦，唔要嗰啲水。
14: 嗯，
17: 嗰啲水一啲係雜質啦，但係唔會將你一嚿炸過嘅嘢幫你去油咯。咁所以你有時買面咧，你可以揀一啲非油炸。
15: 嗯，
17: 咁、那個油份
15: 哦，我冇嘢㗎，非油炸我食埋。
14: 你 OK 㗎嘛？
15: 我 OK， 咁因為我都係所有嘢濕到淋曬咧，係、嗯、啊，所以真係冇乜問題，唔使照㗎。我煮嘢嘅話，
14: 嗯，因為我有陣時都會茶記早餐嘅，咁茶記早餐你譬如會想食個沙爹牛咧，咁又好難唔係配即食面㗎喎，嗰啲咧都係唯有係 lunch 啊，夜晚嗰餐就走翻啦，嗬 ，Candice。
17: 正確。
15: 嗱，沙爹牛面我都戒埋啦，因為我
14: 咁犀利點解
15: 我沙爹牛通咧，跟住我發覺太難食啦。咁所以咧，我就寧願係火腿通。咁、
14: 哦、
15: 跟好似話火腿通咧，又相對好啲嘅。
17: 係啊、
15: 嗯，
17: 因為其實本身嗱，我哋拆解翻先，個面勁係因為佢炸過，個、
14: 嗯、
17: 熱量好高。譬如一碗飯咧，我哋話250卡路里左右啦，一碗白飯，一個面咧400幾，接近500都會有嘅。嗯係，咁你就會見到哦，個熱量原來可以爭好遠。咁當然我唔係叫你完全成世人都唔好再食沙爹牛麵啦，因為其實你如果本身好鍾意食，我剝奪呢一樣嘢，其實你又好辛苦。咁、
14: 嗯、
17: 你可以照食嘅，
14: 係
17: 啊，但係你其他日子啊，其他餐數你咪走一走囉。其實係冇嘢唔食得㗎。我哋營養師呢最驚呢啲人見完我哋之後就話呢樣又唔食得，嗰樣又唔食得、嗯、我以後都唔見你啦。
15: 係喎，咁你會唔會成日見到嗰一啲嘅 client？都會是在個討論的過程好像有一種嗌交的狀態的呢，
17: 其實有時都要氹下的，
15: 即是嗌交的意思就是學你剛才說的，這樣又不行那樣又不行，我吃得些什麼啊，現在
17: 所以今日見到 Freddy 哥嘅時候，我唔
16: 肥啲得噶啦，肥啲得噶啦，
17: 一嚟就叫你，你唔好再食煉奶啦，你都睇唔到對鞋咁滯啦。
18: 吓、
17: 啊！我唔會咁樣去話你噶嘛，
16: 唔會莫啊，唔會
14: 假設假設性呢、這個，
16: 即係唔係嘅，係
18: 睇到對鞋噶，
16: 我睇到對鞋嘅
14: 情景模擬嚟嘅頭先阿 Candice 嗰個描述。
17: 係啊，咁你都會唔想過嚟我講嘢啦，過嚟同你哋講嘢啦。咁所以我覺得你揾個代替版，有個好少少嘅代替品代替最中意嘅煉奶，咁其他嘢咪逐樣執咯，循序漸進咯嚇。咁、譬如今日改咗你個煉奶，咁我聽日下一步叫你，不如你試下唔好食皮啊。嗱，有五嚿雞，我俾你食一嚿，你試下先啦。
16: 好啦，係可以試下嘅呢一個，
14: 可以試下嘅，下次先啦。
16: 循序漸進式咁樣，
18: 跟住咧再提升一個層次，就係食炸魚柳就搣咗嗰個炸咯，即係吉列豬扒就唔要吉列。
16: 我會諗，我寧願唔食咯。
18: 嗯，
16: 係啦，即係一係唔
14: 大件
16: 事，即係我個抱住嘅宗旨都係一係就唔食，係啦，食就唔諗噶啦。
18: 哦、你可唔可以理直气壮喺个节目嘅尾声，将你嗰句金句喺 Candice 面前夠膽你讲一次？
14: 佢讲咗啦。
16: Candice 我就觉得咧，一系就唔食，食咧就唔好谂嘅。咁但系咧，我都认同你嗰个咧，就系要睇翻咧一日食咗几多热量，同埋或者睇翻成个礼拜，即系我
14: 兜唔到啊。
16: 晏昼咧食得
18: 熟，
14: 你谂咗咯，咁咪真系。
16: 唔系，咁我晏昼嗰餐我真系唔食嘅，好似头先阿 Billy 咁我咪照食呢一个嘅炸馒头点炼奶咯。或者食埋炒飯咯，咁我夜晚我食粥咯，
14: 縮咗喎真係，估唔到，即係佢
16: 冇縮，我真係冇縮喎、啊，我呢一餐真係冇諗到，我咪狂食咯，但我下一餐我諗咪唔食咯，
14: 佢講得越長即係越心虛啊，
16: 冇錯，
14: 解釋翻自己嗰個理論。
18: 你好好去思考一下，我哋下個禮拜咧再請教一下阿 Candice 咧，點樣可以循循善友，令到我哋容易啲接受到要去注意飲食呢一個嘅現實啊。
19: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生仲要一字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有咩咪讲出嚟咯。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急住急住，一齐男男男自语。
20: 男男男自語每個星期同你探討一樣同男性有關嘅議題。前排咧，我就一個中學同學嘅飯局咧，終於約得成啦。即係嗰啲中學嘅兄弟咧，講咗係幾個星期咧，喂，邊日得出嚟食飯嗰啲，終於約得成啦。咁點知咧，我哋大家坐低打邊爐嘅時候咧，擺低電話嘅時候，各位兄弟就一同注目去其中一位朋友嗰度。點解佢個手機殼係結婚相嚟嘅咧？咁？仲要係佔據咗一個好大嘅版面嚟嘅，即係佢嗰度都係
18: 最方你睇唔到。
20: 冇錯啦，咁我哋各位兄弟都係嘩，你自己走去整㗎，咁跟住嗰個兄弟就話唔係，係老婆呢，佢自己就去咗嗰啲訂製手機殼嘅鋪頭呢，就幫我準備埋啦。
18: 哦，係咪好恩愛㗎佢哋？
20: 係嘅，係嘅，係恩愛，係恩愛，我哋都係好
18: 羨慕，
20: 羨殺旁人啊，真係
16: 曬親啊！
20: 咁但係就討論一下，咁另外呢都會有內心都有啲聲音嘅，即係譬如如果自己嘅伴侶又整一個咁樣嘅手機殼，各位男士吓，你哋會唔會甘願地為你自己部電話戴上呢個有親密照片嘅一個手機殼呢？
18: 嗯，可以嘅，
20: 可以，
18: 因為呢嗱，
20: 求生意欲好強，
18: 唔係
16: 可以咋，
20: 呢位同學
18: 可以嘅。总之而家嗰啲电话咧个壳咧，我要求一样嘢啫，有磁吸功能。
20: 哦，
18: 知唔知点解？
20: 系点样？
18: 因为咧
16: 冚上去，
18: 你可以冚过嗰啲咧磁吸嗰啲，
20: 遮住咗佢个样。
18: 系啦，咁嗱，总之我同你出街，咁我咪嗱喺度啊，
20: 喺度啊，哦。
18: 咁跟住然之后，到时咪攞翻。譬如嗰啲八达嘟啊，嗰啲咧，咪个卡套啊，
20: 遮住
18: 摆翻落去，遮住佢咯。嗱，唔系话要去隐藏定咩嘢，我觉得有啲嘢又唔使
20: 好可疑啊，
18: 摆晒出嚟嘅系咪啊？嗱，即系讲真，我又唔会想俾人平头品足。
20: 嗯，
18: 即系就算可能你嗰位兄弟会心里边觉得，各位兄弟，我都想大家见下我嘅靓老婆，
20: 系晒命啊，
18: 冇错
20: 啊。
18: 等你哋打邊爐都打得唔安樂，
1: 都妒忌我。
18: 冇錯啦，等你哋食唔落。咁、哦、但係整體嚟講，我覺得如果咁做嘅話咧，即係要標明嗰個擁有權啦，係咪應該咁樣去理解啊？
1: 理論上係嘅。咁因為你太過張揚嘅時候咧，咁我諗嗰個嘅關係啊，即係如同你戴一個好閃嘅戒指一樣，大家一睇就見到，結咗婚咯咁樣。
16: 嗯，
1: 都我覺得係有少少呢個意味嘅都。
16: 咁咪都係一種令到對方有安全感嘅方法嚟嘅。
1: D 哥，咁如果
16: 係我呢，其實我調返轉啦，我例如可能
18: 要求人哋
16: 係啊，即係例如情侶裝啊，準備埋俾你，跟住好似你講嘅啲 wallpaper 啊嗰啲呢，準備埋俾你咁樣反客為主。
18: 你係真係有咁做嘅
16: 情侶裝會。我會幾 enjoy 去買呢啲衫嘅，因為咁可能當然我因為鍾意買衫啦。咁另外就我自己都已經準備定啦，即係例如我攞隻錶咁樣，我都已經係
1: 哇
16: 係佢嚟㗎。
1: 哇
16: 係佢嘅合照嚟㗎。
1: 點跟啊？
16: 咁所以我又覺得冇乜所謂。反而呢即係我會調返轉就係例如呢啲電話殼嘅嘢，我如果其實我自己係有 style 嘅，我係想趁一啲屬於自己嘅感覺嘅嘢，咁、我就會呢一個層面呢，我就唔想佢干涉我啦。
1: 係，即係都係有條界線喺度嘅。
16: 係啦，即係、可以其中一個學係你呢一個學，但係唔代表我星期一至日都要用曬、可能其中一日先用、
1: 其中一個學先係我。
16: 係啦。
1: 哇，
18: 咁複雜嘅你，真係不愧係變色龍。
1: 真係變鬼。
18: 咁但係呢，嗱，我會覺得如果去到話又情侶裝啊，又呢啲咁放閃嘅行為呢，即係可能一個個人嘅接受程度囉，即係我自己覺得呢係太過分嘅，即係我都要顧及身邊人嘅感受，就算我好 enjoy， 咁我自己 enjoy 咪得囉，即係我使唔使嗱，假設如果出現喺嗰個場合嘅朋友，即係譬如講返彪爺個 case 係、如果有人係好恨拍拖咁先算嘅，喂你咁攞個電話殼出嚟咁算咩先？即係我會諗呢啲係會驚有人會覺得難受。
1: OK，
18: 係啦，咁所以我就話如果有個磁吸呢，我去遮一遮囉。
1: OK， 但我想探討一下 D 哥嗰樣嘢呢，咁假設如果另一半唔得，你要真係24小時都係要嗰個手機殼，佢想你配合佢嚟證明嗰段關係，咁你會唔會有反感先？
16: 其實我嘅反感呢係會調返轉，我會做得比佢更加過分。即係如果你淨係要我手機殼，好啊，咁我就會準備埋衫俾你、上面嗰件衫可能係我哋嘅合照，
1: 成個
18: 哇
16: 即係我會覺得你要既然去到咁呢，我同你去盡啲。
18: 我真係見過有人喺街上面真係會合照加埋隻狗，
1: 真係咁樣樣啊？
18: 兩公婆或者一對情侶我唔知啦，咁就係連埋隻狗，隻狗冇著嗰件衫嘅，咁但係即係我見到個畫面就係佢兩個加埋隻狗，
1: 哇！
18: 實體，
1: 跟
18: 住連 T 恤都印埋喺上面，我覺得係好嘢。我真係做唔出，
1: 佩服你，
18: 我真心做唔出，因為我覺得嗰樣嘢係你向外宣示係好嘅，但係我自己喺我嘅個人尺度，我覺得多咗啲咯。
16: 但因為我係想咧，令到對方同樣有嘗試有嗰種反感嘅感覺。
18: 即係如果佢 enjoy
1: 咧，
16: 再嚟咯。
18: 即係再加強啲，
16: 再加強啲，
18: 係做埋頂帽啊，
16: 係
18: 咯，印埋上去。
1: 我覺得有一個情況底下咧，我係可以接受真係著情侶裝咁樣，好超級閃咁樣出街嘅。如果係去主題公園嗰啲，即係真係會比較 one off 啲嘅，咁我可能會接受嗰一日咧，就係好放閃嘅，
18: 因為有局限性啊嘛。
16: 去旅行咧，去旅行得唔得咧？
1: 一日啦，好冇
18: ？Day trip 啊？你去澳門
1: 嗎？唔係啊，即係每日日都係咁。因為我都想喺段關係度有翻個自主性嘅，好似阿 D 哥咁，但我又唔會嘗試話去盡啲，等佢都 feel 到，我會直接講咯。我覺得都去到即係都三十幾歲人啦，點解唔直接講咧？咁樣我會傾向用溝通，即係明知道可能佢會咁，你而家真係咩啦？咁我可能都會冇呢個風險去提出囉。
16: 哦，
1: 就係咁啊，我會傾向用溝通嘅方式去保有嗰個啲自主性嘅。 就是、
16: 理解。
18: 嗱，因为嗰个自主性其实有啲人喺最开头嗰个热恋期咧，系可以选择放弃嘅。
1: 个尊严都可以，
18: 因为热恋啊嘛，咁你热恋就话乜就乜，哎呀好啦，是但啦，喂都好嘅 B B 咁，即系可能会有呢啲嘅。但慢慢慢慢咧，你就会。即係當去一個平穩嘅發展，你未必想去到咁極致嘅。
1: 嗯，
18: 咁所以呢啲係都要啲，又係溝通，同埋要揾一個中間位係大家都舒服咯。唔係有陣時你咁樣去，即係或者可能你嗰個 friend 有鑑於喺咁多 bro 嘅面前，佢又唔可以話俾人聽，我好 enjoy 有個結婚相嘅電話殼噶嘛。
1: 唔係佢好 enjoy 嘅，佢超 enjoy 嘅。
18: 系啦，即系可能佢心里边系由一去到十，佢系十级嘅 enjoy，

0: 係啊，咁大到一個地步就係、是、可能係去到戀愛大過天咁啦，可能係。
1: 我踢過啦，係
0: 啦，
1: 係啦，搶咗你個位，搶咗你個位
2: 咁啊！好啦，咁啊戀愛大過天啦，
1: 好難為你喎、
2: 啊。咁啊下個禮拜先感情到老咯。好啦，下禮拜同樣時間 ，Mossa Bro 再見啦。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否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当局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

0: 计划点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牌对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都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未来、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些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企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9.5度、东经128.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海南道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2级，能见到21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28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2500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5: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上个月呢话公布咗就係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面呢，你係获得主角奖喎。
9: 係
8: 呀。係咪呀，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呢，就係招魂。其实即係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㗎？
9: 係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呢但女演员呢就係我係第一个啦。
8: 佢係香港舞台劇女王招魂。
7: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9: 但是
7: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
9: 风光明媚，
7: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啊，嚟到五月份嘅尾声啊，星期六嘅午夜十二点到凌晨两点钟，欢迎大家收听我得你都得，拍档蔡明你好，
1: 阿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咁啊，今日啦，呢个晚上我哋喺一阵间出现嘅专访人物咧，就继续阿 Ben Sir 宋子豪啊，佢就今晚会同大家讲一个古仔，一个音乐嘅动人故事。先前听佢讲少少，都的确系几感人嘅。咁、大家到时听听啦，晏少少吓。咁仲有咧，就系蔡明会继续喺临尾嘅时候有四课书《孙子兵法》嘅第三课啊，第三课就讲下呢一个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详情系点咧？晏少少听啦。我开头嘅时候咧，又同大家讲下呢个古仔先。咁啊，嗱，人与人之间嘅相处，特别系一啲关键位，如果你处理得好咧，大家都会舒服；如果唔好嘅咧，就比较尴尬咗啲。有两个人，阿燕同埋 Annie， 佢哋一齐去街。咁阿燕咧就睇中咗件衫，咁到想俾钱嘅时候咧，发觉咧就带唔够钱。佢又唔想碌卡啦，就俾现金啦。咁啊，于是乎向阿 Annie 咧就借咗500蚊。咁啊，过咗一个几月啦，阿燕都冇还翻嗰500蚊俾阿 Annie。咁可能佢真系忘记咗，但 Annie 又唔系几好意思开声要佢还钱。不过咧 ，Annie 又唔放弃，佢就决定采取旁敲侧击嘅方法，希望令到阿小燕咧就自己记翻起呢少少嘅500蚊就能够解决问题，咁啊好咯，咁啊又唔会失面子。咁啊，基于咁样嘅考虑啊 ，Annie 咧就有一次咧就扮系向另外一位同事借500蚊买嘢啦。咁啊，第二日咧就即刻还翻俾人哋。咁啊，还咗之后咧 ，Annie 就望望周围就话：啊，有冇其他嘅同事？如果我真系借咗你哋嘅钱咧，又冇还到俾你哋嘅，你提醒我啊，因为我有时都好善忘噶。其实佢呢个讲法咧，真系特登噶啦，旁敲侧击噶啦。啊，真系阿燕咧就听到之后咧，就记翻起，哎呀，我嗰次借你500蚊买嘢，唔记得还俾你添，真系唔好意思啦。哎呀，如果你唔讲，我真系唔记得啦。咁喺呢个故事里边睇得出啦，与人相处，咁啊，对于阿 Annie 采用呢个方法咧，其实几好，佢又唔系咁直接去话阿燕，而系用旁敲侧击嘅方法，咁就解决咗呢个问题，咁都系上上之策。人咧嘅性情咧就有好多种嘅，咁有啲咧就性格爽朗啦，中意讲真话，又讲原则，唔中意你兜弯嘅。但是有些人喜欢兜弯的，如果在你和同事之间共事的时候，你一旦遇到一些自己看不惯的人同事，都是直言相告，有什么都讲什么的时候，就会可能是令到同事心里不是很自在，最终都令到双方是产生了误解，而自己的人际关系都搞到挺紧张。但是在这里就唔系话直言系唔啱，唔系否定咗佢，呢个都系一个处世嘅哲学嚟嘅。直言咧就唔等于话你嘅言语毫无顾忌，你只图一时之快，唔讲方式方法，直言就好似一把剑咁样。有时咧就系真诚嘅标志，有时咧又容易咧令人带嚟麻烦啦。咁所以喺你日常嘅说话，处理嘅事嘅过程当中，应该系要正确咁去用呢个直言。同人日常嘅交往之中，有啲时候说话唔能够讲得太直太露骨，唔经考虑就单刀直入，词锋犀利，措辞好激烈，就唔能够系显示到你自己嘅高明嘅。咁样系除咗会让对方觉得你系颜面扫地落唔到台之外，仲会系令到对方在心里面对你产生一定的愤恨。聪明的人在批评他人或者给予他人意见的时候，是不会直接地将这个话讲得太露骨，反而会是用一些婉转的方法而点到即止，不单止是可以留下的面子给你，也都是使到对方在采纳建议的同时呢，还会对你心存感激。
1: 好，多谢钱呢个案例嘅分析。咁呢，我想讲就係我自己喺好多嘅企业培训里面呢，其中一个要闯过嘅大山就係人嘅不自知。点样可以做得到呢？有多时单对单係做唔到嘅。即係所以包括咗我自己 同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又好亲人相处都啦。有时系一个好简单嘅问题，我系冇办法可以讲得清楚嘅。直至到去到一啲课堂啦，咁就比较简单啦。譬如我有十个人，我而家俾一张图佢睇，我问佢呢一张图你究竟见到绿色定系粉红色？我系极之简单轻而易举话俾佢知，有一半人系见到呢个色，有另一半人见到嗰种色嘅。咁好多啲例子㗎嘛。咁所以即係借呢个案例，我想话俾大家知就係话，如果单独有两个人，即係佢哋处于争拗，其实可能两个人都冇错嘅。咁点呢？咁你就要问啦，我哋有冇办法喺而家呢个社会里面呢攞到其他人嘅意见。咁一个唔觉意呢，原来可以好简单化解。即係当然啦，可以两个都啱咁咪最好啦。咁但係就算证明另一个错，我哋系咪可以唔伤面子嘅情况之下，令到个人可以发现到呢个真相呢？咁就係正话阿浅所讲，即係点样婉转去讲。咁所以婉转去讲，咁用我哋最简单嘅说话就係、是、有啲嘢你唔系用一个直率嘅即係叫批评，咁你变成咗个选择，咁咪大家都容易可以下台囉。咁
0: 係呀，
1: 咁咁有机会囉，可以同大家即係分析一下呢啲即係叫简易技巧啦。咁概括言之，就即是说两个人嗌交是要学习究竟有没有其他方法去化解的。
0: 这个当中呢就可能是有少少伤和气，但是最终的目标或者最终的目的大家都和谐的，都尝试一下这样。

或者你会谂，日子能够过得快活开心，冇烦恼先至系最好。但系人生往往就系有太多嘅烦恼，足以延尽我哋对人生嘅渴望同热情。今晚继续同你分享李礼文《转身就是重生》呢本书，题目系毁灭自己的力量。

凯克力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英雄，他力大无穷，可以搬山，亦都可以填海，打遍天下几乎是找不到一个能够和自己匹敌的对手。有一天，凯克力斯因为追击敌人而走到去一条崎岖狭窄的山道上，在他就来要追到对手的时候，那个狡猾而阴险的对手忽然之间抌低一个袋，挡住凯克力斯前进的路上。凯克力斯好嬲，他不屑在大叫，连山啊我都能够一脚踢开，何况你这个烂袋，收起你的伎俩啦。凯克力斯一边大叫，一边就飞起一脚狠狠地踢那个袋。但是令到凯克力斯吃惊的是，自己狠狠一脚不单止不能够踢走个袋，而那个袋反而因为凯克力斯这个狠狠的一脚而变得比刚才更大。

0: 嬲怒万分的海克力斯又狠狠地飞起一脚踢那个袋，那个袋都还是喐都不喐，反而又大了，甚至一下子就将海克力斯的道路阻塞了。海克力斯怒火万丈，他弯腰拔下身边的一棵大树，举起大树狠狠地掟向那个袋，但是无论他几咁用力，那个袋却始终是完好无损，只是随着海克力斯一次又一次狠狠地踢那个袋，那个袋就会越变越大，而刚才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袋，眨下眼就变到比个山还要大，甚至连天空和大地都快要装不住了。而且海克力斯每掟一次，袋里面总是有一个人洋洋得意地讥笑海克力斯，他这样
1: 说，你这个笨熊啊，你掟啦，你掟啦，你再过多一阵啊，我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砸死你了。
0: 海克力斯这个时候已经筋疲力尽，而那个袋又越来越大，还是完好无损，而且它还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坚固。

海克力斯束手无策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树林那里突然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圣人跑了出来。圣人大叫：英雄啊英雄，请你不好了，请你不要再掟个袋了，如果不是个天都会冧的了，请你马上收手啦。海克力斯大吃一惊，他不知道这个袋为什么会这么巨大，个袋为什么有如此的魔力。圣人跟海克力斯说，这个袋叫做仇恨袋，它魔力无穷，如果你心里面总是记住它，它就会越来越膨胀，甚至可能将这个世界毁灭。如果你不理睬它，对它视若无睹，这样它就会小如当初，就会细翻，连一点点的魔力都不会再有的了。圣人再次感叹地说，唉，心中充满仇恨，是一个人毁灭自己和毁灭世界的最大祸根啊。

记心中的怨恨，让我们的心灵多一份宽容，这样我们的人生路上就能够拥有更多的平坦和阳光。假如一个人心里面总是装满怨恨，他可能不会炸毁别人，但是最容易就会毁灭他自己。不被怨恨在我们的心灵占一席位，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平安和幸福的永恒秘诀。

0: 餐清晨爽利有健康。
1: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得。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有冇你要负责维修嘅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唔使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啦。切忌喺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4: 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
6: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7: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8: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6: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8: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1: 宋子豪 Ben Sir 一位资深音乐人，同期好多歌手同创作人都已经不在世，
9: 而 Ben Sir 亦都经历咗好多人生转折，一次车祸几乎要截肢，两次 cancer， 三次中风。
1: 他还试过由音乐创作赚大钱，到负债几千万。
9: 到现在回望过去，他认为是上天给他一个任务，用音乐和音频去治疗身体和情绪问题。通过音乐，希望世界都可以领悟到这个道理。

0: 繼續五月份尾聲啦。呢個晚上呢我哋有 Ben Sir 喺我哋身邊啦。我覺得呢 ,Ben Sir 呢喺佢身上呢真係有好多好多嘢呢，佢嘅經歷呢係我哋值得去學習下。每一個人嘅人生經歷嘅高低都唔同，但係喺 Ben Sir 身上真係實在太多啦。咁而太多嘅當中好彩佢又迎刃而解喎。係
1: 啊，即係你求其抽一忽出嚟啊，即係我講三次中風，即係你已經吓三次啊。兩次 cancer 喎，一次交通意外做到幾乎要截肢喎，
0: 即係聽到幾恐怖啊！上個禮拜提及到話要截肢，但佢肯搏，不過呢一搏咧唔係人人都有乜膽識。
1: 仲有喎，原本有幾千萬身家嚇，要倒賠。咁點呢，咁即係人生真係好多嘢要諗㗎喎。
0: 係啦，返嚟香港嘅時候呢啲債都仲係孭住，但係去到97年嘅時候係呢個年份啦，咁就可以還清晒你嘅債務。係咪即係嗰時還清咗之後呢成個人嘅感覺係點呀，我啲唔好嘢走晒啦咁樣係咪呢，
2: 唔係，其實我都令我嘅人生嘅開始。因為當時呢我係返嚟嗰時我係抱住個仔單親咁樣睇住。
0: 即係大子紅狼，
2: 係呀，
0: 個仔幾歲呀，
2: 嗰陣時佢兩歲咋嘛，返嚟嗰陣時。
0: 咁點樣湊個細路啊，
2: 好在我即係細佬妹多，咁媽咪又喺度，咁我最開心嘅就係當時嚟講我認識到我依家現任嘅太太。
0: 嗯。
2: 佢呀喺我最艱難嗰段期間係陪我度過㗎。係、嗯、
0: 即係返到嚟香港先至認識嘅。
2: 係，我現任太太就係香港認識嘅。
0: 係。
1: 裏面呢好多故事可以發展，但其中有一個呢我聽咗 Ben Sir 講之後呢我覺得點都要提提啦。呢、這個可能叫做彩虹的故事 ,Rainbow。
2: Rainbow, 係啦。
1: 其實點解對你咁大觸動呢，點解呢個 Rainbow 呢首歌，
2: 其實老實講我覺得即係呢個小朋友啦，
0: 係
2: 呢個細名叫 Mario。咁其實呢個小朋友呢我係觸動到，我覺得呢每一個人都應該有個故事。
0: 嗯。
2: 每個人都有個故事，甚至我哋今日呢個節目都有個故事。
0: 係呀係呀，每一個人有個故事。
2: 咁一定有故事㗎。
0: 係，咁你慢慢即係仔細去傾下傾下呢就傾開好多嘢、人生原來就好多嘢學習喎。咁你話呢個 Mario 係點樣嘅一個故事，係邊度認識呀，而令你有咁多嘅諗法
2: 呢？咁其實呢就 Mario 我係唔識佢㗎。我只係因為嗰次我係返菲律賓嗰陣時呢，我就去咗個教堂，因為個教堂係嗰啲即係西班牙式嘅教堂，咁我好鍾意去嗰度㗎。咁去到嗰度就好靚，咁我又返出嚟嗰時候我就聽到有人唱歌，一個細路仔唱歌。咁唱緊一隻兒歌，反而我未聽過嘅兒歌，一個歌就叫做 See a Rainbow， 我係唔知㗎，我連歌名我都唔知，咁佢隻歌就係 Red and Yellow and Pink and Green Orange and Purple and Blue I can see a rainbow See a rainbow See a rainbow too， 好簡單嘅幾句吸引咗我，因為個細路仔唱得好得意，咁我就行埋佢，你唱緊咩歌啊，我問佢，因為佢坐咗喺個巴士站嘅一個長凳度，咁喺度揈下揈下隻腳，好得意嘅佢，好細路仔啊，
0: 好輕，
2: 佢大概
0: 輕鬆咁唱，
2: 七歲咁啦，大概六七歲咁啊，光頭嘅，即係啲六軍頭，咁啊揈下揈下頭跟住，咁你未聽過，咁仲話翻我，只歌叫 See a Rainbow 啊嘛，咁我你可唔可以再唱一次俾我聽？我想寫低佢，因為我覺得好得意啊嘛，佢又再唱一次，咁我寫咗只歌就，咁我就唔好意思啊，你叫乜名啊？我叫 Mario， 佢轉頭望一望我，原來佢係盲嘅。
0: 哦，
2: 咁我就好笑，我就你只歌叫 See a Rainbow， 即係我唔好意思，你睇到咩？跟住佢笑住嘅，傻嘅，使乜睇嘅感覺嘅啫嘛。教翻我喎，
1: 係啦，因為細路教翻呢個大人。
0: 佢係咪可能係天生係失明嘅？
2: 佢失明嘅，佢天生就係失明嘅。係，咁佢唔使睇到嘅，我感覺到啊嘛。咁你知唔知道咩叫 Rainbow 先？我梗係知啦，我的 rainbow 就係我個 rainbow。
0: 嗯。
2: 我覺得好有意思
0: 喎，好落天喎呢個小朋友。
2: 咁嗰陣我就問佢，你住邊度㗎？我住後面嘅。
0: 嗯。
2: 咁因為啱啱我巴士站後面呢個就係孤兒院嚟嘅。我呢我住喺後面嘅。咁啊我可唔可以探你，你隨時嚟探我，我名叫 Mario。
0: 嗯。好有自信㗎喎嘅人啊。
2: 我日日都喺度㗎，我鍾意嚟呢度，我日日都嚟呢度。我哋你鍾意喺度感覺下啲人咁，好有意思一個細路仔。咁後來我話點解，我一定要嚟探你，因為我過幾日我走㗎喇。
0: 嗯。
2: 我下次嚟呢我想送份禮物俾你。咁好簡單啦，我是一個製作人嚟㗎嘛。咁返到香港之後呢我就將呢個歌重新寫過。咁重新寫過之後呢我就重新錄製咗，跟住搵一班小朋友再重新唱我隻歌。如果我有機會嘅話，我可以將我呢個製作俾你。我就有一份 copy 喺樹嘅咁。但係我今日就冇帶嚟。我做咗個製作之後呢我就買咗個 Discman， 剛剛當時就 Discman 嘅。 將隻碟咧擺咗喺個 Discman 裏邊，咁包得好靚一份禮物。咁我就大概過咗兩個月到咧，我就翻去菲律賓，
0: 就揾佢啦。
2: 揾佢啦。咁我去到咧，去翻個巴士站度，咁唔見佢喎。咁我去咗大概兩三次，都唔見佢喺度。咁我終於咧，我就走咗去孤兒院揾。
0: 嗯，你當時有冇影過相啊？
2: 冇。冇、哦，咁完全冇，嗰阵时都咩冇电话机，
1: 系
2: 嗰阵
0: 或者有相机啊嘛，
2: 冇，跟住冇谂过啊嘛，都冇谂过咁。去到孤儿院之后咧，就见到个修女，即系因为天主教国家咁啊，我想揾 Mario 啊嘛，跟住佢，我 Mario 六七岁嘅细路，跟住佢就冚住个嘴，
0: 嗯
2: ，Mario is not here， 佢 Mario is not here，
0: 嗯。
2: I know, where is Mario? I'm looking for him. 他說 Mario is not here anymore. 我
0: 會不會有人收養了他
2: 的？我希望就是這樣。我心裡想因為他這個動作令到我，他蓋著嘴的動作，我就
0: 很詫異的。
2: 令到我會不會是不好事？ Mario is not here anymore。我話 what happened 㗎，跟住佢將成件事講俾我聽。Mario 咧好中意喺個巴士站坐喺度嘅，咁有一日一個大貨車撞埋去，撞死咗佢。
0: 哦、oh. ，
2: 撞死咗佢，嗰我即刻心都酸埋。
0: 嗯，
2: 咁我話你佢擺咗喺邊度？佢擺咗原來擺個公墳度，即係公共墳墓。
0: 嗯，
2: 而嗰個墳墓咧都係四層嘅，即係四層嘅，佢又擺喺最底個位度。
0: 嗯，
2: 咁我帶咗我去嗰度睇，咁我就話你可唔可以將佢撞開佢？因为呢份礼物我一定要亲手交俾佢，因为我应承俾佢嘅。
0: 系，但可以咁做咩？
2: 就系唔得，
0: 梗系啦，
2: 就系唔得噶，我唔可以，因为呢个份如果唔到两年，我哋系唔作得开嘅。
0: 嗯，
2: 呢个系规矩嚟噶，我得，咁我就走去揾咗嗰个镇嘅 mayor 倾，攞咗 permit， 作开咗个份。
0: 哦，
2: 跟住我要佢作开个份，咁跟住就我就亲自将呢份礼物摆入去里边。哇，佢一作开嘅时候，嗰阵味好大嘅。好难顶嘅，但系因为我讲咗嘢要做噶啦，咁我将份礼物摆入去里边，咁跟住佢要砌翻啲砖咧，封翻个位，逐嚿逐嚿砌，佢一路砌我就一路唱呢首歌，
0: 啊，
2: 一路唱就唱到最后，即系 red and yellow and pink， 跟住我点解我其实我将只歌改咗歌词，因为 Mario 我系改咗歌词，佢 I can see a rainbow 个位咧、
0: 嗯，
2: 我就改咗。Red and yellow and pink and green, orange and purple and blue. We can sing a rainbow, sing a rainbow, sing a rainbow to life. 最后嗰句咧，我一路唱唱一路唱，佢一路砌砌最后嗰嚿之后咧，我揿住摆砖嗰个朋友，你俾我再做多一样嘢，我就喺个砖个窿嗰度咧，讲到最后一句说话 ，Goodbye Mario。咁咧就封咗个位之后咧。We can sing a rainbow, sing a rainbow to 唱最后嗰句就封咗个坟墓。咁咧，我又发觉原来咧，一个我唔识嘅小朋友泛泛之交，
0: 嗯，
2: 都可以变成一个好好嘅故事，
0: 好感人啊，好似睇套戏咁嘅样。
2: 其实我系翻嚟香港之后，我就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佢个故事，所以我就喺度劝我所有嘅好朋友讲，
0: 嗯，
2: 你每一个人。将你故事话俾你听，感人就得噶啦，一定要有意义，你可以变成一只歌噶。即系等于，譬如我其实每一年我都会做一样嘢。我女咧，即系我依家现任太太帮我生咗个女，依家十八岁噶啦。
0: 嗯，
2: 我每一年咧我都写只歌俾佢。
0: 系，
2: 但系佢未听过，我老婆未听过噶。
0: 你写嗰只歌，你系收埋咗先？
2: 我收埋咗嘅，吓有啲系有唱嘅，有啲系净系旁白嘅啫，即系一个音乐，我做咗个音乐旁白。我系。今年是第十八年啦。
0: 嗯，你系咪谂住去过埋十八之后就交俾佢？
2: 唔系，我等佢嫁嗰日俾晒佢。
0: 哦，
2: 嗱，嫁嗰日咧，我希望我仲喺度。
1: 有心思啊，呢个老豆。
2: 啊，我希望我仲喺度。
0: 系。
2: 到你嫁咗之后，你做妈咪嗰阵时，你得闲你听下，你八岁嗰阵时，我爹哋系点样睇你？
0: 佢知唔知嘅话？佢知嘅系咪？
2: 佢唔知嘅。
0: 哦，佢唔知道，即系一路一个秘密。
2: 啊，
0: 哦 ，OK。
2: 嗱，其实呢度啦，而家就已经公开咗啦。我希望佢冇听到。
0: 不过唔紧要，就佢都起码知爹哋嘅心意啊嘛，系咪？
2: 即系我觉得咧，因为我冇嘢可以俾个女，我觉得咧，因为我系做音乐嘅，所以我觉得我最可以做嘅嘢，同埋我最大嘅嘢就系呢样嘢。
0: 嗯，
2: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系点样，每一个人都系应该将佢自己心里边想讲嘅嘢送俾你爱嘅人。
0: 嗯，我谂你个女将来结婚嘅时候收到呢一份礼物咧，一定系哇， 感动到喊啊，系咁喊啊，可能。
1: 所以Ben Sir 口中咧，即系其实件件都攞得出嚟，可以感动人。
0: 感性啊！
1: 系，我哋不如休息一阵，
2: 好，
1: 再讲埋Ben Sir 喺呢个人生当中可以同佢分享嘅故事。
0: 好啊。

0: 好啦，剛才我們聽阿 Ben Sir 講他在菲律賓遇過一個小朋友，令到他很感動。我哋即系我啦，阿灿明，咁一路听，其实咧对呢个故事都好深印象嗬，即系好似真系睇紧套戏咁样。原来人生好多好多嘅一啲嘅故事串埋一齐咧，都系可以令我哋喺呢个人生里边系丰富咗，知好多嘢吓。
1: 我揾阿 Ben Sir 上嚟咧，其实你知我真系数来有啲 number 啦，一因为呢个一就系呢个小朋友嘅故事啦，
0: 系
1: 啊呢个 Rainbow 故事，二就系嗰两次 cancer 啦，三就你可以话三次中风，你可以话十三个音都得。
0: 系
1: 咁呢啲就系 Ben Sir 为我哋带嚟好多人生好多新嘅故事。
0: 嗯，
1: 其实我特别想知嘅就系 Ben Sir， 其实你自己而家你最想希望可以为呢个世界带嚟嘅系咩咧？
2: 其实我有冇咁伟大嘅，即系带嚟啲咩？其实我喺医院嗰段期间已经有咗个决定噶啦，就觉得既然上天唔俾我死，一而再再而三咁俾咁多经历我，咁我觉得系一定系有个原因。我觉得就系我可以做嘅嘢就系咧，就用我嘅音乐能够影响几多人就影响几多人，即系其实帮到几多人帮几多人。其实我觉得咧，因为我成日都讲呢句说话口头禅嚟嘅 ，music is powerful。
0: 嗯。
2: 我相信音乐是比任何嘢嘅治疗都是好过药，因为佢非药性。咁我觉得就问题，我哋识唔识用佢嘅啫？
0: 有啲人咧又唔中意音乐啦，例如灿明佢唔中意听歌，唔中意音乐，咁啊点样可以令到佢会系未必系定身体有事？佢起码要对音乐有兴趣，佢先去揾噶嘛。
2: 所以呢个假象嚟嘅。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其实咧系离唔开音嘅。
0: 嗯。
2: 啊！音频都是音乐嚟嘅，真离唔开音嘅。即系你每就算敲张台都是音嚟嘅。
0: 系，
2: 其实即好多时你唱歌都好兴嘅。呢个系成日犯嘅错误嘅，譬如试音嘅时候敲个咪，
0: 系，
2: 卜卜卜嘅，咁嗰啲都系音嚟嘅啫。我老实讲，每一样嘢系离唔开音，
0: 甚至乎我哋讲嘢对白，其实都有
2: 冇错
0: 音符嚟噶嘛。
2: 系啊系啊系啊，你每一个就系其实 do re mi fa sol 落去嘅，好简单。我最深印象嘅就系、是。其实音唔系几多，
0: 嗯，
2: 中国嘅音话得五个音，我曾经都有讲过，就譬如阿黄占叔，有一次同占叔饮酒嗰时咧，佢话呢个徐克要我写只歌，我写咗七八次都唔收货，
0: 系咪讲紧嗰只沧海？
2: 沧海一声笑，
0: 嗯，
2: 咁嗰阵时我就，哎呀，有几难啫，系我讲嘅，嗰阵时我同阿黄占嗰阵时倾偈嗰阵时话。音乐唔系净系十三个音嘅，即系哆来咪发嗦，跟住黑色字加埋十三个音。点解我会创十三个音咧？原来音乐就系十三个音嚟嘅。
0: 嗯，
2: 严格嚟讲系十三个音。
0: 咁嗰时即系同阿黄沾都倾过呢个问题。
2: 冇，嗰时未到，我仲未病得咁紧
0: 要。系、哦，
2: 嗰时做好早期啦，即系九十年代嗰阵好早期啦。咁佢话，佢话好简单啫嘛，佢音乐有几多啫？得个十三个音，冇得你拣。中国音乐仲少啊，五个音。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如果你有留意嘅话咧，其实沧海一声笑得五个音嘅啫。
1: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嚟走去都五个音。
0: 啊，
2: 佢都系得个五个音。咁其实原来呢五个音就造成今时今日大家熟悉嘅沧海一声笑。
0: 系咁啊，但系要识玩先知道将佢个变化啦，加埋啲歌词。
2: 嗱，所以嘅影响喺边度咧？就系边个讲乜嘢，你接受乜嘢。嗱喺呢度，我唔提到呢样嘢嘅咧。你知阿占叔系，即系拍拍个大髀，啱咁，即系佢一写咗出嚟之后咧，阿哥一听就系呢只啦。
0: 因为佢之前写咗好多个版本啊嘛，
2: 因为佢全部系写只 melody， 成即系成只歌啊，佢写一个套谱咁写晒出嚟。
0: 系，
2: 佢唔系要，原来佢要啲好简单嘅嘢。原来乜嘢最简单？好似帮我讲 Mario 咁，一个咁简单嘅歌，
0: 嗯，
2: 一个儿歌系改变咗我一世，
1: 嗯，
2: 改变咗我一生。原来沧海一声笑就改变咗成套戏，咁所以变咗我喺嗰段期间咧，我就已经系立定主意，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嘅电影配乐师。
1: 嗯，
2: 因为你原来咧一套电影咧，能唔能够影响到你睇嗰套戏嗰个情绪咧？
0: 好紧要噶，系啊，
1: 系啊。
2: 我喺做电影配乐嗰阵时咧，我每一个部分我都系好小心处理。
0: 咁呢个提翻起你话你爹哋当年系做邵氏啊嘛，
2: 系啊
0: 嘅啲配乐，嗰时佢都系嗰啲威水噶嘛，
2: 系啊，因为
0: 歌舞片啊好多都有噶嘛。
2: 我最深印象我爸爸就系带我睇佢配嗰套叫《侠女》，原来佢攞国际奖噶《侠女》。咁、
0: 哦、
2: 我都唔知佢做咩，即系佢讲啲效果又非常 佢咁样咧就见佢，跟住因为当时同依家唔同，我依家做制作，我一个人做晒噶。
0: 系哦，佢做埋嗰啲效果嗰只。
2: 系，佢要做埋噶，咁就同佢成队 band 嘅卅几人咁样坐，佢跟住放到电影，佢一路睇住条电影一路放，一路录噶。
0: 咁你而家咧，你都做呢个电影配乐，系点嘅情况？
2: 电脑
1: 喂，但系咧，其中有个你就即系专登男音都要学嘅，那个背景又系点咧？
2: 嗱，好简单，即系依家就点样咧？就系、是、每一套电影咧都教咗我啲嘢嘅，我相信可以提嘅，譬如《破地獄》
0: 系，
2: 因为要做呢套电影嗰阵时咧，我系要学呢样嘢嘅，要学男音。
0: 嗯，哦，咁啊，许冠文喺里边都有唱男音，
2: 佢有唱男音。其实因为咧，你知嗰啲男模佬系全部男音嚟，咁、我一定要知道男音系乜嘢。我先咗可以做到嗰个做戏嘅感觉。
0: 哦，你就嗰时开始学。
2: 系，咁我就要学啦，我要学咩叫男音？如果唔系咧，系做唔到嘅咁啫。佢有好多催泪点，咁催泪点喺边度咧？就系、是、原来你听男音，你唔会有个催泪点嘅问题。你喺嗰度，你点样能够做到个催泪点出嚟？
0: 嗯，
2: 譬如恐怖电影，我要点样令到佢好恐怖？其实全部系音频嚟嘅。
0: 嗯，
2: 所以我发觉原来咧，我研究个音频咧，系同我息息相关，同你哋息息相关。点样可能吓到你？原来你俾你睇到戏嘅，你话你我唔识音乐，但你识睇戏啊嘛。
0: 嗯，
2: 睇戏你冇音乐点可能？
0: 配乐好紧要
2: 的。所以配乐好重要噶嘛。我就用嗰个声嚟刺激你，好简单。
0: 即系等我找嘅时候，譬如睇詹士邦或者汤哥老师嗰啲音乐，都系令到你好。
2: 咚咚咚咚咚咁啊！即系你一开头，哇！即系依家其实咧，我成日讲噶，依家啲我哋成长咗嘅人咧，已经冇咗嗰种哇嗰种感觉啦。我哋入去睇戏，哇！即系呢啲你只可以喺细路仔度睇到嘅啫。
0: 系，
2: 譬如你带小朋友睇哆啦 A 梦，哇！哆啦 A 梦即系佢大声嗌噶啦，嗰种兴奋。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咧系少咗呢种兴奋。
0: 嗯。
2: 但系咧，我希望能够咧，我哋啲制作人咧，每一个人能够制造多啲哇！
0: 就令到啲我哋成年人都哇嗰种咁啊！
2: 所以咧，最近有一套《寒战1994》，
0: 系
2: 制造咗好多哇！当然啦，我喺度都呼吁下听呢个节目嘅人咧，系多啲睇港产戏。咁当然啦，我哋咁啊，即系用感性去做一套电影，去感性去配一套电影嘅话，我哋呢班人咧都好希望你大家感受下呢套电影嘅哇！
0: 即系呢套电影嘅发哥啊，
2: 系啊，佢
0: 啊，阿梁家辉啊嗰啲。
2: 但我希望能够咧，就系能够感染到你哋去有一种哇嘅感觉。
0: 嗯。
2: 咁但系我哋实在咧呢排咧系真系太惨啦，我哋香港人即系嗰种情绪咧。咁我希望能够咧，藉住好多唔同嘅渠道啊，或者系唔同嘅节目里边咧，去制造多啲咁嘅感觉。
0: 咁呢个又人生嘅有高低啦，等于你病嘅时候都有高低啦。即系如果讲翻病嘅时候，如果真系听紧收音机一啲朋友们系病得好辛苦嘅时候，有啲咩嘅窍门去话俾佢哋听，即系将来好噶啦咁嗰啲咧？即系除咗你音频已经讲咗啦，点样可以令到佢哋有呢个希望咁？
2: 嗱，其实咧。我就问你个问题咧，好容易答嘅啫。如果你真系去听歌，你会听咩歌？你会听翻以前啲歌？
0: 哦，咁我会当然系听我成长嗰啲歌啦，会有亲切感啦。
2: 点解咧？嗱，好简单就系呢样嘢啦。因为我哋有共鸣，咁我哋依家需要嘅就系画面感。好啦，如果你哋跌咗一个情绪问题嘅话咧，去揾多啲有画面感嘅歌，
0: 嗯，
2: 听翻多啲有画面感嘅歌。嗱，咩叫画面感？呢个能够捉起你一啲 memory。
0: 嗯。
1: 嗯，
0: 不论喜与悲，系咪？
2: 系，冇错。
0: 哦，明白。
1: OK， 咁我哋今日又学咗一课啦。我哋下个礼拜都要揾阿 Ben Sir 继续上嚟，同我哋讲下人生，讲下音乐，好嘛？
2: 好。
1: OK，
0: 下个礼拜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0: 头先咧就讲及沧海一声笑，呢、這个时候咧就系想同大家分享呢个版本，黄沾豪迈嘅呢个版本。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昨日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的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昨日早上近11点接报说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之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在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伤手二级烧伤。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就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长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

0: 全球核衝突風險上升，國際軍控、財軍和防擴散體系受到嚴重侵蝕，以及全球治理嚴重失序等多重挑戰。在這個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全球治理倡議，為國際社會應對全球性挑戰提供重要思路。孟祥青又呼籲各國積極管控新興技術風險，防止軍事領域出現規則真空。美國國防部長克格塞斯表示，落實美中兩國元首在北京會晤，達成構建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共識，對亞太地區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義。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對話會，並回答中國人民解放軍專家學者代表團成員、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研究員趙慧斌提問時表示，美中兩國關係新定位是真實、具有實質內容，亦是有意義。自己當時參與有關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討論，他認為兩國領導人概括了對這個關係的未來期待。克格塞斯又說，美中相互尊重，認可彼此的能力和實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琴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昼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是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是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在琴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4: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是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的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的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这些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的回忆。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哋应该点做啊？
6: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唔吸烟，唔饮酒，仲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7: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嘅列车。随住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得你都得，而家系第二个小时啦，一路到两点钟啊。咁呢个时候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嘅，曾医生你好，
1: 你好啊，钱，大家好。
0: 咁啊，上个礼拜咧，曾医生就讲咗个年纪老迈嘅伯伯的故事。咁佢嘅老伴咧就系离开咗佢十几年，咁佢就自己都几孤独下嘅生活。点解呢？就因为一班仔仔女女咧，全部都有成就啦，移民海外有孙添，咁啊喺世界各地，但系都不忘咧，都有系好紧密地照顾个爸爸嘅，仔大女大嘅生活都有啦。咁但系呢个爸爸咧都算唔错，亦有一个好资深嘅工人系照顾得佢好好。咁啊，讲到佢虽然有病咧，但系都有睇医生啊，同埋个人都几乐观啊。咁到而家咧，上次你讲佢病发嘅时候80岁到吓，
1: 去到今病发系咁时80几岁。
0: 咁原来呢个故事系未完嘅，仲一路咧就有后续嘅，就系个后续系点咧？
1: 佢食抗抑郁药啦，就食咗一年啦。咁医生话咧，你都好好啊，唔使再食啦。佢嗰阵时停药嘅时候咧，佢同平时冇病嘅时候一模一样嘅，佢啲奇怪嘅行为啊、动作啊嗰啲冇晒嘅，
0: 系
1: 啊，仲好精灵啊，谂嘢好好啊，好开心啊，个人啊咁啦。遇事者咧就系佢就喺世界各地旅居啦。
0: 系啊，几好，一年12个月咧就呢度住下，嗰度住下咁吓。
1: 系啦，咁啊去到接近90岁多啲啦，90岁生日冇几耐啦，澳洲。咁佢揸咗个女嘅车出去。有一日。
0: 哦，呢个系另外一个女嗰度啦，系嘛？
1: 第三个女
0: 就系澳洲嗰度。
1: 系啦。
0: 咁佢揸得个90岁嘅伯伯仲可以揸车啊？
1: 可以。
0: 即系证明佢系 OK 啊。
1: OK， 佢喺香港都揸车噶嘛。
0: 系。系啦。即系只要佢精神 OK 就得啦。
1: OK 嘅，系啦。咁跟住佢揸咗个车出去，跟住因为人生路不熟啦，真系。佢荡失路啦，开始。
0: 系。
1: 咁佢明明记得条路系咁噶，根据嗰个即系 GPS 都系，
0: 佢都睇到个导航噶，系咯，
1: 系啦。咁但系行极都行唔到翻屋企，
0: 系
1: 啊个工人话俾佢知，咁行佢就话好似唔系唔信个工人，
0: 可能系男人啊，即系觉得，
1: 因为佢去到边个工人都跟住佢噶啦，
0: 系
1: 咁啊，好啦，跟住打电话俾个女啦，我翻唔到嚟，我唔知去咗边。
0: 系咁，我女梗又惊啦。
1: 佢都问佢：你而家喺前面望到啲乜嘢？佢话：我望到个乜乜农场个牌。
0: 系
1: 个女真系笑咗出嚟。佢话：
0: 点解咧？
1: 你就嚟翻到嚟噶啦！你个牌喺左边定右边啦？如果个牌喺右边咧，你向前行多一阵咧。转右咁你就入咗嚟㗎啦。
0: 喔咦咁跟住好快啦，真係听住女嘅指示。
1: 都好啊，我唔敢啦，你嚟接我啦。
0: 喔
1: 咁个女就揸咗姐出去。
0: 係。
1: 然后一出到路口已经见到佢啦。咁就带咗佢返屋企啦。
0: 係。
1: 咁个女发现佢几冇记性。啊见到佢有时洗完手呢就唔记得咗山水喉啊。係。有时呢就个个出晒得佢喺度呢。啲门咧，个工人话佢就咁行咗去嘅啦，佢唔闩翻佢嘅。后来当然有个工人喺度就跟住佢闩啦，嗰啲咁嘅嘢啦。咁个女就觉得，阿爸可能真系认知障碍啦，咁因为90岁，可能有成30%老人家会有认知障碍咁。即系带咗去睇医生啦，澳洲同佢做咗一扎嗰啲咁样嘅检验啦，包括就系嗰啲电脑扫描个脑啦。PET scan 嗰个正电子扫描个脑袋啦，就揾下佢有冇嗰啲叫做 beta 淀粉蛋白嗰啲咁嘅嘢啦，啊揾到啊，
0: 哦，
1: 真系个医生嘅诊断就系呢个 beta 嘅淀粉蛋白咧喺 PET scan 里边照到咧系一个叫做生物标签嚟嘅，就证实呢个人系有一个叫做亚氏老人痴呆，Alzheimer disease 咁样嘅嘢啊。咁佢都好早期到啲症状呢都系唔系太多嘅少少嘅啫。好啦，咁跟住就同佢验嗰个基因啦，佢对嗰个最新嗰隻治疗就系一啲 beta 嗰个淀粉蛋白嗰啲抗体呢，你可以接受得到嘅，个脑唔会因为咁样就会出血嘅咁。咁你就开始同佢做治疗喇，跟住就打针啦，打嗰啲抗体啦。一路咁样打针，佢又冇咩副作用。期间又间中做翻一个嗰啲 CT， 做翻个 MRI， 嗰啲核磁共振嘅个脑袋。跟住到最后啊，18个月之后咧，就再做一个正电子扫描个脑。 发现佢里面嗰啲 beta 嗰啲淀粉蛋白唔见咗，即係冇晒。佢又好似仲好咗啲喎，因为佢啲冇记性都好似有进步喎。
0: 咁好囉。
1: 好好啊，咁跟住就暂时嗰个医生就同佢暂停咗呢个咁样嘅打针啦，因为个个礼拜咁打都好辛苦
0: 㗎。
1: 睇住佢先啦咁。
0: 咁好囉，唔食药之后吓。
1: 在澳洲住了成两年前前后后、当然他间中会出来去的。跟着他说、我未去过非洲、我要去看看先得。跟住所有啲仔女都话：你唔好去啊，嗰度你搞唔掂
0: 嘅。好辛苦噶、哦，但佢系咪有佢个目的咧，伯伯？
1: 因为佢最细嗰个仔，老五咧，
0: 系
1: 就喺非洲帮紧一个嗰啲非政府组织咧、志愿机构咧，喺嗰度做一啲人道嗰啲救援啊、治疗啊嗰啲咁嘅工作嘅。
0: 怪之啦，
1: 咁啊，佢亦都喺嗰度咧就结咗婚，有啲细路啊嗰啲咁样嘅嘢噶啦。
0: 咁佢梗系想去睇下嗬。
1: 佢又未去过非洲探佢，咁啊走咗去非洲探佢咯。
0: 都好啊，嗱，佢又唔系谂住要住好耐，起码都见下个仔啊、啲孙啊咁样。
1: 佢就系想见下，因为有见嘅就系佢哋翻嚟香港嘅时候，以前或者就系喺约定喺某一个家庭嗰度一齐聚会嘅时候有见嘅吓，咁啊，好啦，咁走咗去啦，玩咗个零月就话唔好搞啦，好辛苦，
0: 好热啦，应该系
1: 热嘅，佢话热，佢话热嘅，咁跟住就翻咗嚟香港咯，咁又系同住个工人一齐啦，个工人陪住佢啦，后来佢请埋个工人嗰个丈夫，过嚟做佢哋嘅司机，因为佢觉得揸车有啲困难啊。
0: 咁好喎、工人又开心，
1: 住喺佢屋企咁，去边度就佢就车佢去咁，咁啊几开心，但开始嚟啦啲困难，行得冇咁好啦。即系年纪大，
0: 因为佢都成九十岁啊嘛，
1: 系吓，行得冇咁好啦，记性真系差啦，佢开始，跟住啲细路问佢，仲要唔要继续打嗰个针啊？似乎打得几好，唉，唔好搞啦，等我自然地老去啦，等我好优雅咁样慢慢了断呢一生啦。
0: 其实佢都好乐观啫，
1: 系啊。咁跟住就系佢一路嚟咧，都有一年到啦。咁佢都仲好 OK 嘅，跟住过咗一年之后咧，佢真系差咗啦，啲记性唔掂啦。咁啊，佢仲可以逼到自己坚持要游水噶，虽然行得唔系几好。
0: 咁每朝早咁游水系嘛？
1: 每朝早游成个钟头噶，
0: 哇，好难得啊！
1: 跟住即系到11-12点咧，咁先至出去见佢啲朋友，即、就、系、是、去
0: 倾下偈、打下牙膠、
1: 饮茶嗰啲咧。
0: 见到老友又好开心啦吓。
1: 咁但系佢有时都会呻嘅，
0: 系，
1: 唉。朋友越嚟越少咯，以前成围台，而家得嗰两三个。
0: 系去到呢个阶段咧，就真系经常见到呢啲情况吓。
1: 系啦，咁佢喺度慨叹啦，有时迟啲得我一个。
0: 系
1: 啊，边个又最近中咗风又嚟唔到啦？
0: 所以就更加珍惜每一次见翻啲老友嘅时
1: 间。佢好认真噶，每次去饮茶见朋友咧都好认真。好准时。
0: 是啊，真的要珍惜啊嘛，见得一次得一次，好多人。好、多时候而家啲即係长者好多都係咁样讲法嘅。好似好悲观，但实际上其实开心嘅。咁好囉，加速大家多啲见面倾下偈咁样吓、日子又容易啲过。
1: 呢个爸爸仲有趣喎、澳洲个医生叫我要学啲新嘢。
0: 係。
1: 佢话我呢世人呢，我细个好想画画嘅，但系冇机会学。我睇下90几岁学唔学得识画画。
0: 咁佢真系去学下。喂，其实呢个吓你都讲过啦，我哋要刺激下自己啊嘛。刺激嘅时候咧，你就会有心机去钻研嗰样嘢，咪 OK 咯，嗬？
1: 佢真系走咗去报名学画画。
0: 系。
1: 即系一啲私人嗰啲教画画嗰啲机构仔啦，教成人噶啦。咁佢话去到学嗰啲同学啊，全部后生过我好多嘅。
0: 咁又证明咧，呢个伯伯咧，佢嗱有啲人咧，即系个心谂住年纪大咗学乜嘢啊？喺啲后生面前啊，我唔想添。但系伯伯唔系，佢中意见翻啲后生添，嗬。
1: 佢同啲后生仔喺度学，
0: 即系沟通到嘛？
1: 沟通到，倾到偈，好好玩。咁跟住佢话。那个老师啊，仲细过我啲孙，
0: 咁但係咁其實仲好，佢見返啲年青人呢有朝氣啦，同埋年青人都應該敬老添。
1: 跟住佢畫，個老師就話你畫得好好啊。
0: 畫嗰啲係咩畫啊？知唔知？
1: 佢畫嗰啲水彩呀之類嗰啲啦。咁初初就畫顏色筆嗰啲啦，後來就佢話我想學水彩得唔得啊，咁跟住嗰個老師就教佢水彩啦。佢話自己畫兩畫呢仲勁過嗰啲咩張大千。
0: 佢滿有信心啊。
1: 佢攞住嗰啲畫呢一卷卷咁樣呢走去飲茶嘅時候俾啲老友記睇喎。啲老友記就可唔可以送俾我。
0: 咁咁會送。
1: 佢就送咗俾佢喎。
0: 下次又再畫過咁啊。
1: 佢話呢啲嘢冇乜所謂，鍾意你攞去。
0: 咁其實一路蘇花聽到咁樣個爸爸都真係好開心。
1: 啲老友記睇喎。啲老友記就可唔可以送俾我。
0: 咁咁會送。
1: 佢就送咗俾佢喎。
0: 下次又再畫過咁啊。
1: 佢話呢啲嘢冇乜所謂，鍾意你攞去。
0: 咁其實一路蘇花聽到咁樣個爸爸都真係好開心啊，嗰、那個晚年生活都。但係咪仲有啲咩後續呢？我哋轉個頭啦，聽首歌返嚟再講。
1: 好。
0: 提到伯伯有认知障碍，我想起李克勤一首歌《失魂记》，就描绘患者至亲照顾病人的无奈与心情。

0: 好啦，我哋又继续个后续嘅故事，一路都讲紧嘅伯伯啦，而家就九啊几岁啦，但佢仍然都有佢嘅一啲社交生活，仲走去学校画画、水彩画，送啲俾嘅老友记。但系其实伯伯咧都仲系诶，头先你描述嘅咧就佢有一啲即系早期嘅认知障碍嗰个嘅症状。
1: 佢医咗一轮好好嘅，就用嗰啲抗体嘅治疗。后来佢话我唔玩啦，咁佢慢慢系维持咗年龄两年好好啦，跟住慢慢差紧嘅。
0: 系
1: 咁啊，佢话佢接受系咁样啦，费事再成日打针好烦。咁佢又运动啦，佢又学啲新嘢啦，好珍惜见朋友嘅机会啦。咁就活得好开心㗎喎，成个人都。
0: 其实就睇呢个伯伯呢，一路你嘅描述啦，佢有好多个优点係令到佢可以活得咁开心。首先佢虽然啲仔女不在身边，但係都时刻咁遥远控制啦，有个工人好好照顾佢。
1: 个现代科技啦，其实佢係有个习惯嘅。
0: 打电话 FaceTime, 係咪
1: 望样㗎要。
0: 係呀係呀係呀。
1: 跟住同啲仔女啊、孫啊、媳婦啊、女婿啊咁喺度吹水噶。
0: 其實你經常性咁樣咧，
1: 一個禮拜咧就每個都會傾一兩次噶。
0: 係啊，咁啊好好多。
1: 咁佢一講講兩個鐘噶。
0: 但係啲仔女又有心機同佢
1: 輪住講啊嘛。
0: 係，
1: 佢逐個傾偈啊嘛。
0: 啊一啊二啊三咁啊。
1: 咁啊問啲孫你做緊乜嘢？嗰啲咁樣嘅嘢啦。哎，你識咗個女朋友，可唔可以俾我睇下靚唔靚？佢咁樣噶喎，啊但是呢下次又再問嘅女人佢唔記得咗。
0: 係。嗱咁難得呢，即係而家有時啲後生有啲未必有咁有耐性同你講㗎嘛。咁聽落去。
1: 呢個伯伯對啲細路好好嘅，錫佢哋嘅。所以咪啲後生仔都願意同呢個爺爺傾偈囉。
0: 係。咁所以嗱，呢方面就係家人嘅關係好啦，照顧得好啦，伯伯又樂天啦。同埋佢都好肯同啲同輩啊，即係有社交，經常見面，
1: 即係嗰個友誼啊，啲朋友，佢好著重呢樣嘢嘅。
0: 嗯，
1: 唯一令佢遺憾嘅就係本來有成十幾廿人，剩翻幾個，咁佢就覺得點解人生係咁樣咧咁？
0: 咁但係都要接受呢樣嘢嗬。
1: 所以係呢個故仔其實講緊一樣幾有趣嘅嘢嚟嘅。如果你話一個人嗰個生命嗰個週期。在內地出世，阿爸是大地主，跟住佢幾歲俾個阿叔就帶住佢走咗落嚟香港，跟住香港。

0: 读书，
1: 系
0: 读得好叻，入咗大学，
1: 嗯，
0: 出咗嚟之后咧，就入咗间洋行度做嘢，做实习生嗰啲乜嘢啦，
1: 一路由低做起咁啊，
0: 一路做到总经理，
1: 啊，咁佢都好勤奋噶，吓
0: 结咗婚，生咗五个细路，
1: 嗯，
0: 啊嗰个年代个个都生咁多噶啦，
1: 少添啦，多数都八个九个咁
0: 啊，有啲喺香港读大学嘅，有啲就俾佢送咗去外国读书。去外國讀書嗰啲就唔會翻嚟啦。
1: 嗯，
0: 喺香港嗰啲都係到某個年紀咧，因為啲細路讀書嘅關係咧，就順便移民民走埋。
1: 係，
0: 咁啊，剩低兩老 OK 啊，兩個老人家六廿零歲、七十歲，兩公婆咁樣。嗯，嗰陣時都未使帶個工人去嘅，咁啊周圍去啲仔女嗰度，呢度住幾日，嗰度住幾日。
1: 去到呢，這個咁啊，個晚年生活好開心咯，嗬。
0: 係啦，後來。太太患癌，
1: 嗯，
0: 走咗，咁啊剩低个工人照顾佢，咁佢就少咗真系去啦，
1: 嗯，
0: 咁一路就喺香港生活，咁做咩咧？游水，
1: 嗯，
0: 啊，见啲老友记，睇下报纸，后来就去到八十几岁嘅时候就抑郁咗，
1: 系，但好彩又有
0: 面，乜都唔想做，啲仔女翻嚟佢又好似表面冇嘢，跟住啲仔女走咗咧就成个。颓晒，喊啊，又唔食得到嘢啊，又瞓唔到。
1: 即系其实嗰个阶段咧，都有啲征兆噶啦。
0: 系啦，啲仔女就话：，啊，会唔会喺度扮嘢？
1: 系咯。
0: 但系，即系佢原来有个苦衷嘅，
1: 嗯，
0: 就系话啲仔女咁辛苦翻嚟，我点都要好好地对佢，
1: 嗯，
0: 啊，唔想令佢唔开心，
1: 系，
0: 所以佢点都扮到开心心嘅啦。
1: 咁成个古仔嗬，一个真实嘅故事吓，
0: 发现抑郁症，医咗一年。停晒药，佢继续好维持得好好地，
1: 嗯，
0: 啊，成几年啦，又系喺澳洲嘅时候，反正冇记性，又好似好奇怪，啊，咁嘅时候睇医生，做咗啲脑部嗰啲扫描，发现佢有啲好早期嗰啲认知障碍，
1: 系，
0: 咁啊打抗体治疗，打咗18个月，
1: 嗯，
0: 好翻少少，喺脑里边嗰啲 beta 嗰啲淀粉蛋白唔见咗，
1: 系，
0: 啊，跟住佢又系去非洲探嗰个细仔，跟住翻咗嚟香港，翻嚟香港之后咧，佢就，佢话，我唔打嗰啲针啦，等自己自然咁样老啦，
1: 嗯，
0: 啊，咁啊，跟住继续游水，继续搵啲嘢学下，就学画画，
1: 系，
0: 啊，咁啊，跟住啲朋友越嚟越少，但系佢仍然好珍惜，即使剩低几个，唔系坐轮椅就系独条棍嚟同佢饮茶嗰啲，
1: 嗯，
0: 啊，佢都一样去同佢饮茶、倾偈、吹水，
1: 系，
0: 啊，就系咁样样，咁佢而家就系咁样，日子就每日都系咁样过，听起上嚟有啲闷。
1: 嗯，但其实咧，成个故事咧，嗱，曾医生你描述得非常之好，俾我哋好有画面嘅感觉，好似睇紧套戏咁。其实每一个人嘅生活可能都系大同小异，出现嘅高高低低，面对家人可能系要移民海外嘅时候，留低喺香港嘅老人家又点样面对呢啲生活呢？咁就呢个伯伯就好咗，佢自己乐天去接受呢个嘅生活，而自己有时啲搵啲兴趣，哦，佢有自己嘅社交同埋家人嘅关系。
0: 伯伯乐天开心重要，屋企人嗰个互相扶持、关心，
1: 虽然喺海外嗬，
0: 仲有一个好嘅照顾者，
1: 嗯，
0: 缺一不可啊！呢个真系吓，
1: 系啊。
0: 咁另外就系佢识得听人讲咧，运动啊，学新嘢啊，珍惜朋友啊，啲咁样嘅事情，
1: 系啦。
0: 成个慢慢老去嘅过程咧，佢，会开心好多咯。
1: 咁咪就系咯，嗱，有啲
0: 其实呢个古仔亦都，除咗令到我哋探索人生到底系乜嘢嚟嘅咧，
1: 嗯。
0: 啊！我睇完佢呢个故仔咧，我都觉得到底我哋做人系点嘅咧？
1: 系啊，我都谂紧，如果我将来系咁啊，点咧？嗱，阿伯伯咁主动，或者可能我去到佢某一个阶段，唉，好懒啊！我都唔想做运动啦。唉，唔使成日下下出去同人哋见面嘅，我留低喺屋企都几开心啊！咁即系可能个生活又唔同咗，但系有啲时候自己太过静嘅独处嘅时候咧。都未必是好事，
0: 非常坏添噶。
1: 啊，
0: 一个长者或者一个唔系长者，普通人都好咧。当佢完全被孤立嘅时候咧，佢，患上抑郁症啊，风险好高噶。佢嘅认知能力咧，因为冇刺激咧，会跌得好快嘅。
1: 嗯，
0: 所以唔可以噶。
1: 所以咧，如果个长者系或者唔愿意出去嘅时候咧，就靠佢侧边嘅后生啊朋友咧，就主动嚟拉佢出去先，等佢习惯
0: 先咁样系嘛。讲紧啦，就系啲孤独长者咧，我哋点样可以有啲方法 去接觸到佢，
1: 嗯，
0: 令到佢參與翻社區一啲有趣嘅嘢，
1: 嗯，
0: 俾翻啲刺激佢啦，起碼同埋有一集朋友，可能佢已經冇曬朋友嘅，即係咁，我哋點樣俾翻一集朋友佢有啲社交嘅刺激？
1: 係啊，
0: 有翻啲帶佢做下運動，俾啲新嘢佢學。讲对佢成个预防啲认知障碍啊，或者改善佢嗰个生活质素咧，都好有帮助嘅、嗯。
1: 可能就或者，唉，头头都唔知点埋手，万事起头难。你掹咗佢嘅第一步嘅时候，佢展开咗嘅时候咧，就好好多啦吓。
0: 佢搵到快乐嘅感觉咧，佢、就会慢慢继续噶。
1: 嗯，
0: 我都可能分享过一个故仔啊嘛，有个阿婆，隔篱嗰个比佢细两年嘅另外一个阿婆。叫佢喂你出嚟帮手去做义工啦，我哋好简单㗎，就係、是、去啲老人院嗰度呢同啲阿婆倾下偈嘅啫，跟住掹咗佢好多次都唔肯去，但到最后就係、是、你去啦，啱啱同我合作嗰个人呢佢今日唔得闲啦，得我一个啊，我你唔起呀，你要嚟帮手
1: 咁去啦。
0: 咁啊，勉为其难去咗咯。咁呢个婆婆去咗一次之后呢，咁啊到搭车返嚟啦，就同嗰个邻居讲啦，多謝你找我來，我以為這些很悶的，原來挺有趣的。
1: 啊、所以他以後都肯定。
0: 下次有人找我了、
1: 啊。原來就是這樣的無意中、啊。
0: 所以呢當你見到在社區裡面的老人家呢、嗯、沒人理的時候呢，你又跟他識識地或者隔離鄰舍呢有東西玩呢預埋他。
1: 嗯。
0: 問多幾次，他問一次他未必肯去的。啊、你漏到他幾次呢，佢性情難卻嘅時候咧，佢出咗去，如果啲嘢又幾好玩嘅時候咧，咁、佢下次就可能會問你有冇嘢玩，玩完埋我，
1: 所以
0: 咁你其實就唔覺意，應該幫咗佢好多咯。
1: 所以咧係要即係主動性強啲好啲嚇。我諗啊，呢兩個禮拜咧，聽阿曾醫生同我哋講咗呢個真實嘅個案二嘅後續者話，等大家有個反思係非常之好嘅。咁啊，唔該曬你先嚇，係一個好好嘅分享。下個禮拜再見，曾醫生，
0: 拜拜。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3: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啊，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6: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我自己徐家乐咧系中意睇法国队，特别佢嘅前锋线有两个咧，我觉得真系天才嚟嘅，一个系踢紧皇马麦巴比，咁啊，仲一个咧就系技术相当好，巴黎圣日耳门嘅前锋就丹比利啊，哇，呢个系足球先生嚟嘅，所以我自己中意咧就系法国。
7: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10: 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
11: 大地书香，
12: 历史是鉴古之今，可以看回国家今日的成就发展是得来不易，而我们应该更加心存珍惜。其实香港的传统优势就是孕育了一批是兼通中西合璧的人才。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香港历史研究学者潘杰介绍一位改变历史的年轻人。
13: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4: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继续我哋上四课书嘅时间啦。我哋嘅导师就系李灿荣，题目咧就系讲呢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我哋今次系第三课啦，咁啊，或者你又可以同我哋重温一下先前讲咗啲乜嘢嗬？
1: 嗱，第一课就好简单啦，讲翻一般人理解嘅作者就叫孙武。咁当年佢自己点去实战啦？就喺吴国嘅时候，个皇帝俾咗两个侍女佢。咁然之后就话，诶、哎，你练兵啦，练下啦。咁点知个侍女又唔听话，孙武点样用方法斩咗佢，咁自立威信啦。咁你讲咗呢个故事，咁呢个第一个嘅故事啦。咁接住我哋讲啦，就系嗰个叫知己知彼，即系呢个广泛流传。喺我嘅理解，点解系就算你外国人睇完都唔容易知道个精髓咧？咁一，原来你要知埋道德经，要知埋易经。仲有知己知彼，原来有一个字佢冇话俾你知，要知埋个时势，知埋形势嘅。
0: 系
1: 咁，你睇晒十三篇，你先哦，佢冇讲哦咁样。咁我就再补充埋，如果你用 AI， 其实可以点样知己知彼咧？咁啊，上次讲咗啦。
0: 嗯，你要 check 下个 AI
1: 啊 ，double check 系咁啊嘅。今次咧就同大家讲啦，呢、這个咧就系古今中外被引述得最多嘅七个字啦，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0: 即系唔需要打仗。
1: 系啦，
0: 都可以赢咗啦，系嘛？
1: 系啊，嗱，咁呢个咧就表面熟，咁咪唔使打都赢咯。咁喂，咁即系点啊？咁佢冇讲噶。
0: 嗯，
1: 咁所以你就要由后世去印证啦。哦，原来呢届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咁你再睇真啲，唔系人哋教咗你噶，有四课噶。嗰四课咧就系、是、讲一步一步点样走嘅，即系配合埋呢七隻字啊。嗰课叫咩咧？叫上兵就伐谋。
0: 哦，
1: 其次就伐交，
0: 哦，
1: 跟住落嚟就到兵，跟住就到城，
0: 嗯，
1: 好啦，咁啊用四个字啦，即系简单啲啦，就叫谋、交、兵同埋城。
0: 谋、交、兵、
1: 城、
0: 城。
1: OK， 就系城好易啊，即系实际上你要边度咪打嗰度咯，咁啦，咁挂呢个就最低 B 啦，唔得啦，咁我哋咧就要由呢个谋开始。咁我试下用一啲真实易明嘅例子啦。我唔知阿钱你有冇睇我哋国家队嘅乒乓波？
0: 我到去好紧张关头嗰啲譬如奥运嗰啲嘅我睇啦。
1: 系系系。好嗱，呢、這个就一般人睇乒乓波都咁睇噶啦。但系如果我哋用孙子兵法嘅角度咧，佢话你睇任何对弈嘅双方，其实大家都可能用紧呢四招嘅。
0: 嗯。
1: 有谋略嘅部分，有结交嘅部分，有兵器。以至嗰啲士兵嘅部分，有嗰个城池嘅部分，
0: 即系每一个
1: 重大嘅对抗，
0: 都系即系
1: 都系咁做嘅。
0: 范振东啊，
1: 系啦，嗱，范振东就系嗰个兵啦，就系嗰个城啦。
0: 系，孙明沙
1: 系啦，系啦，咁我解俾你知啦。譬如话，原来喺我哋国兵嘅发展过程里边咧，外国人做咗好多嘢喺第一个位嘅，就系咩咧？佢系用计谋令到你冇办法赢。
0: 嗯，
1: 个计谋第一个系咩咧？哦，你打得啊？我将你嘅乒乓波改咗佢嘅大细先。
0: 嗯。
1: 咦？你呢个波转啲啊？我又令到搵啲物料冇咁转嘅先。咦？你嗰支拍咁劲啊？嗰啲长胶有咩咁样啊？我又唔俾你用嗰啲胶。哦，你可以带无限嘅拍，我又唔得，我又限住你，只可以带一张拍咁样。
0: 嗯。
1: 咦？哇！你有个球员咁识去打呢啲。转嘅波啊，可以离开张台好远嘅咁样，咁我又限制个场地嘅大细。
0: 嗯，
1: 咁啊羽毛球啊仲劲啦，搵个冷气去吹你个波啦。
0: 系。
1: 咁啊，另外就喺一啲场地啊，即系好有趣嘅咩？哦，入去个场馆嗰度专登喷冷气，等你唔够衫着嗰啲又会冻咁咯。咁呢啲全部系出窍。
0: 系，但系唔可以咁样，喂咩都有个规范噶嘛，有个规格噶嘛，嗬？
1: 即系呢个已经做咗噶啦。已经做咗㗎啦 ,ok, 好啦。咁而做咗呢件事第二招其实佢配合做嘅咩呢就叫做其次伐交。咩意思呢就係佢结交咗其他喺乒乓波联会里面嘅其他国家。
0: 嗯。
1: 通过咁样嚟修例㗎嘛。佢要结交其他人㗎嘛。咁所以就係由出谋到结交其中嘅人。
0: 嗯。
1: 好啦。咁跟住落嚟咩叫伐兵啊伐城啊咁。又有一招啦。好簡單，有個球員啊派咗出去，咁咧就因為唔聽軍令，就俾國家隊就罰咗。不如咁啦，我哋叫咗佢過嚟啦。
0: 嗯，
1: 唔知你知唔知有呢段历史啦。
0: 嗯，
1: 好啦，咁近年咧有两个球员，一个就叫张本智和，一个张本美和。其实根本中国人嚟嘅，张咩本啫？中国人嚟噶，
0: 佢哋都系打呢个中国嘅打法噶啦，
1: 吓得啦，咁你打得啊嘛，入我籍咯。
0: 但系最近孙颖莎又，
1: 即系我意思就系佢
0: 赢咗佢，
1: 嗱佢唔使谋，又唔使交，
0: 嗯，
1: 我成攞咗你个人，攞咗你件兵器。我使乜即攻打嚟啫？嗱，我玩咗呢两件嚟咁咯。咁所以咧喺某啲场合里边咧，其实张本智和、张本美和其实真系都赢过嘅。
0: 系，但系当佢遇到我哋中国嘅呢个劲将樊振东啊、孙颖莎嗰啲，都要啊，
1: 系啦，
0: 恭恭敬敬。
1: 咁呢个我系数咗三招，你就知道系你三招真系劲，系啦。如果真系去到第四招系咩咧？哦，我睇晒你嗰啲录影带。睇晒你点打，然之后我系针对性派人喺现场上面，我譬如我上士对中士，中士对下士，下士对上士，如果我咁样排，我咪可以赢你咯。咁呢啲就系攻城嘅部分。咁但系你见到啦，点解中国又可以应付啊？咁我哋用翻正话嗰四个，你会知啦。第一条桥系点啊？嗱，第一个中国因为极之重视呢个乒乓波，所以佢变成咗个国技。国技去到咩咧？就系由国家级、省级。市级、学校级一层一层，佢有晒所有类型嘅技术型，即系天才。
0: 嗯，
1: 咁你改咗，哦，你中意左手，我揾个左手俾你。咦，你中意右手，咪右手咯。哇，你中意嗰啲，哦，即系侧旋嘅、上旋嘅、下旋，我有晒呢啲人。呢个第一步喺国家嘅层面里边变成咗国家级，我哋自己即系叫内卷，我哋自己有晒所有嘢先。
0: 嗯，
1: 啊，咁呢个就系。谋嘅方面，好啦，咁交嘅方面系点咧？你留意到啦，因为我哋本身打得好啊嘛，所以包括咗，譬如有个叫刘国梁啊，有啲重要人物，佢入咗国际兵联里边啲关键位置啊嘛，咁所以我咪可以发挥关键嘅作用咯。咁所以有时就会系去到奥运啊，有啲叫世锦赛啊。佢直情去巡视究竟冷气咪太冻啊？
0: 系
1: 会巡视个场地系咪太逼啊？咁啊，都仲有啲嘢顶唔住嘅系咩咧？离晒谱啊，用镭射笔啊，你知唔知啊？大声叫嚣啊，都有啊。咁呢啲有部分啊，部分啊，就系、是、防不胜防嘅。好啦，咁仲有一招、啊，咁我将我以前曾经攞过世界冠军嗰啲人组成嘅团队。咁咧就例如啊，啱啱完咗嘅呢个叫世乒赛，咁我哋就揾阿马龙，揾阿许昕。在现场那里读书振奋我们的士气就是这
0: 样。
1: 好啦咁仲有没有招数啊有仲有一招。嗱如果真的是很恶劣的时候怎么样呢咁以前呢有个叫刘国梁用过这招啦。就跟马龙讲的。龙听我说换衣服。
0: 换衫。
1: 冇错。嗱你一出咗去你当你自己输咗重新嚟过。嗱你记住当自己输咗㗎啦。翻嚟啦咁，
0: 咁你就系有嗰种勇系嘛，系咪？
1: 咁呢个咧就所以就即系我哋有谋嘅部分，有交嘅部分，有兵嘅部分，亦都有我哋自己城池巩固嘅部分。咁呢个所以就系即系好稳固。但系你见到两边系真系攻防嘅。
0: 哦，咁呢个系咪即系喺乒乓波嗰度系经常性用呢啲啊？其他嘅项目系咪？冇用得咁多咧，
1: 呢个系最齐全嘅，即
0: 系
1: 我哋站在外国人咧角度，梗系希望我改变咗规矩，然之后打低咗你啦，咁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啦。咁但系喺众多嘅计策里边，有一招咧，中国用咗好抵御，我正话都冇讲，呢、这个最劲噶啦，叫养狼政策。
0: 系，哦，
1: 你有冇听过？
0: 我估计啫，放佢啦，仲要教佢添。
1: 冇错，你
0: 等你中意咗呢样嘢。
1: 有几个球员佢直情嚟中国集训。
0: 嗯，
1: 我派啲人去你海外，譬如我啲二线、三线嚟香港啊，去澳门啊，咁你咪维持个热度咯。
0: 系啊，
1: 你间中俾你赢个亚军、赢个季军，一个唔觉意赢一次冠军，有乜所谓咧？佢放俾你。
0: 即系始终都系保持咗乒乓球热啦，吓。
1: 即系十场我输一两场俾你，有乜所谓啫？大家热啊嘛，所以甚至咧，佢哋有规矩嘅，唔可以打11-0。
0: 嗯。
1: 吓、啊，一定要让，即系咁样噶。咁所以形成咗呢个文化之后咧，呢、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调转啊！我哋用个养狼计划，我话知你外边搞咩嗱，咁呢个就大国气派啦。
0: 呢、这个就系啦。
1: 吓、啊，我哋等阵再解说。
0: 好好好听啊，转头再听下。

0: 好，继续咧呢个四课书嘅第三课咧，我哋今晚所讲嘅就系《孙子兵法》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头先咧就讲到大家都熟悉嘅呢个乒乓球啊。
1: 系，如果你问我，即系后世有冇用《孙子兵法》，梗系有用啦。不过佢唔会话俾你知我用紧啫嘛。
0: 系。
1: 咁有啲人咧就会直情话俾你知嘅，即系我举一个经典案例就系咩咧？就系尼克逊。
0: 系。
1: 当时美国同苏联啦关系好紧张嘅时候咧。他直情引述孙子兵法、就是正话那几句了、就是上兵法谋那里他说哇几千年前啊人家有些兵书啊好劲啊这样啊不是一定要打的吧这样。那这句讲完就讲完啦，但是如果我们看中美的历史美苏的历史你会发觉有一段很重要很重要的令到这个世界局势变了的是什么呢就是来自一个叫星战计划。什么来的呢就是在朗卢列根的年代 Ronald Reagan 的年代。佢突然之間呢就同一個國家結盟喎，嗰個就叫英國啦，一齊就話我哋要搞一個叫星球大戰計劃咁樣，咁然之後將我哋國家嘅好大部分資源呢咁就用咗喺呢個太空計劃裏面，包括去呢個月球啦，包括有好多嘅嘩喺你知嗰陣時有幾套戲㗎、即係電影㗎。
0: 係你就係講星球大戰定係。
1: 星球大戰呢、就真係星球大戰啦、,Star War 啊。
0: 係呀係呀係呀。
1: 咁然之後令到你相信嘩真係美國人真係發展咗好多嘢喎好勁喎咁樣。咁蘇聯咪跟囉跟跟下法國。跟到佢即係筋疲力盡啦真係因為佢冇咁大嘅財力㗎嘛。咁所以結果蘇聯係因為呢一件事即係不攻自破呢、這個即係國際上已經認可係咁樣。咁呢個就係最典型喺國際上嘅不戰而屈人之兵。我只係吹而你竟然信信咗之後咁就誇咗啦。
0: 嘩呢、這個都係個戰術啊。
1: 這個就是我們叫在國際事件裏面一定要知道、如果你問我去到當今之勢其實大家都要留意幾樣東西其實實際上全球包括中美現在鬥緊的是什麼呢話語權好而在眾多的話語權裏面我們可以統稱分為三大類的話語權第一類就叫天的話語權、第二類就叫地的話語權第三類就叫人的話語權
0: 天地人
1: 我先讲人嘅话语权啦，人嘅话语权最重要喺边度？货币嘅话语权。喺70年代之前咧，有一个概念叫做美金，咁后屘咧就变咗美元。我唔知道你听过未啦？美金嘅意思系咩咧？1972年之前，原来咧美国要发行，即系佢嘅货币咧，佢要背后攞嚿金出嚟嘅，呢、个叫金本位。
0: 系。
1: 咁但系后屘咧，就呢个美国人话：，诶，搞咁多嘢做咩啊？咁、个背景实际上边有咁多金啊？咁所以呢佢就諗條橋出嚟嗱以後咁樣嗱所有石油嘅買賣啦咁你梗係要咩啦咁。咁所以係將美元同石油嘅即係發展緊扣咗所有嘅石油都要係用美元囉。
0: 就唔使金啦。
1: 跟住落嚟第二步發展咪出國債囉你咪買囉。咁買完就話俾你知嗱係囉我啲美元有後盾㗎嘛咪有國債囉。咁所以呢其實即係如果你講咩叫貨幣操縱國喎。永恒地都是美国啦即是我用一切的名誉我压下去都可以告诉你了全球最大的真正货币操纵国只有美国没有其他因为它根本是等于印阴司纸嘛那这个就是人世间最大的操控人世间最大操控就是这样来的啦那什么叫地的话语权啊那你即是早10年你都不知道但近年你就知道由伊朗由委内瑞拉由苏伊士运河即等等巴拿马运河你咪知道晒囉呢啲咪叫地嘅话语权
0: 强抢咁嘛。
1: 係啊咁天嘅话语权两方面啦一咁我问啦譬如话啲人讲今年咩年啦 ,2026 年囉呢个咩嚟㗎西方历法嚟㗎嘛。我哋会唔会啊今年丙五年呢唔会㗎。
0: 咁我过年嘅时候都会咁讲嘅。
1: 但即呢个好多人貌似知貌似唔知其实真正嘅影响喺边呢譬如我话俾大家知因为我好留意 AI 嘅发展嘅。原来中式嘅 AI 系不能完成呢个西力同埋中力嘅兑换嘅。我哋好简单啦你装个万年历咪做咗啦。但喺大規模嘅 AI 系到今日都做唔到。包括咗即幾個我哋中式自己發展嘅到今日都未完成。呢個好多冇留意呢、這個叫天話語權嘅二分之一。另一部分呢就真係天嘅話語權啦。你留意一下而家全球佢用私人名譽名義都好啦 發展咗掟咗好多衛星，呢個叫馬斯克。
0: 嗯，
1: 咁你諗一諗啦，俄烏戰爭點解即係原本烏克蘭已經好弱勢㗎啦，點解可以一路抗衡咁耐呢？因為馬斯克嘅呢啲衛星嗰、那個叫星鏈計劃係有意刻意而事實上俾咗好多資料俾烏克蘭㗎嘛。
0: 嗯，
1: 咁所以繼續可以拖拉，所以呢個就叫天嘅話語權啦。咁你當你做曬呢啲嘢，咁使咩實際派兵㗎？美國喺背後咪擺佈咗烏克蘭囉，擺佈咗以色列囉，咁所以佢就全球佈局㗎啦。咁呢個就係所有喺現代最直接解釋咩叫不戰而威人之兵。咁中國想唔想改變？想。咁但係即係你會知道就係當中要用好大嘅氣力，亦都係要經歷好多嘅苦楚囉。
0: 嗯。
1: 譬如話我哋曾經諗過㗎，咦我哋可唔可以有間公司叫華為，咁然之後就同佢抗衡呀，咁咁結果咪俾人捉咗個孟晚舟啦，
0: 嗯，
1: 跟住落嚟禁制你華為啦。咁我哋點對抗呀？我哋自己產生咗個系統叫鴻蒙系統啦。咁然之後我哋自己出啲三折疊手機啦，跟住搵啲外國網紅嚟中國做採訪啦。咁仲有一次呢就即係好笑，話說有個網紅咁呢就喺一啲海外嘅直播，
0: 嗯，
1: 突然之間變咗係幫我哋嘅產品做宣傳。
0: 哦，
1: 因為佢部手機跌咗落海
0: 啊，
1: 咁跟住佢又喊喎，我手機啊，中國買啊，哇4000美元㗎，好大件事啊，咁
0: 即係總之好傷心啦，
1: 好傷心，
0: 唔見咗錢咁樣，
1: 主要係因為原來喺外國買唔到啊，
0: 係哦，係
1: 啊，咁呢個咪即係結果間接就幫中國做咗宣傳啦，咁你用另一個角度就哦。即係以前呢有好多招數呢就只係美國做喎，即係我哋基本上就俾人圍住，咁綁住手綁住腳，咁但係今時今日呢我哋見到一啲比較有趣嘅發展就係、是、哦世界變咗喎，咁咁如果你用我個角度去理解就係、是、因為孫子兵法畢竟係其實呢我哋嘅血液裏面㗎嘛，咁我哋好明呢道理，知道人哋做緊咩，我出聲唔出聲㗎嘛，咁去到而家就開始我哋慢慢呢就哦攞返我哋嘅孫子兵法出嚟，咁有啲可以發揮作用啦，咁我都唔使講用晒13篇，我淨係用講知己知彼，講不戰而威人之兵裏面加埋嗰四句其實就已經好勁。
0: 嗯，咁呢個如果用喺我哋日常生活裏面我哋點樣可以用到呢？
1: 譬如好簡單嘅啫，即係譬如你有10個同事，咁你同8個同事關係都好，
0: 嗯，
1: 咁你咪冇咁容易俾人攻擊到囉。
0: 嘩8個喎、個比例好高。
1: 咁又唔係8個得唔得啊，咁起碼都6個啦。
0: 即係一半以上
1: 啦，
0: 係咪？
1: 咁如果你係另一方，咁你諗啦，咦佢已經認識咗6個人㗎喇喎，咁我點啊，咁你就認識關鍵嘅嗰個人囉，你明唔明啊？
0: 咁最重要嗰個1個都夠囉，可能。
1: 咁一個都夠。咁呢啲全部係孫子兵法嘅計謀嚟嘅。
0: 咁孤軍作戰呢，
1: 咁如果你發覺呢你最後用曬孫子曾經提過個字都解決唔到，咁就點呀？咦咁有一招我今日教你啦，用36計。
0: 喔、走為上將。
1: 咪咪有一解嘅。因為我哋孫子兵法呢，你留意一下佢有啲叫3啦，有啲叫做5啦、嗯、有啲叫9啦。好、
0: 嗯、
1: 多呢啲數字，呢啲呢原來單數喺中國嘅歷法裏面呢，呢、這個叫陽嘅數。
0: 嗯，
1: 所以孫子兵法主力用嘅係咩呢？陽謀。但係仲有另一 set 嘅係陰數，
0: 嗯，
1: 雙數嗰啲陰數嚟嘅。所以最勁嘅陰數係咩呢？就係、是、6啦。6636。所以36計就係陰中之陰。
0: 嗯。
1: 係呀，真㗎真㗎。好多人冇留意呢啲。
0: 即係呢個數6無窮啊咁嗰啲。
1: 6636陰中之陰。咁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啲鬼計係咩呢，咁你就可以即係用36計。嚟做一個叫檢查單啦。
0: 咁即係睇返36計嗰36個都睇晒佢先係咪？
1: 唔使嘅，我話俾你知我點做囉嘛。我將36計寫晒落去，
0: 嗯，
1: 有基本解釋啦。咁然之後我就問啦，嗱而家發生呢件事，例如喔、哦、中美邊件事嘅衝突、然之後以色列同邊度嘅衝突，我就掟落去。我問、嗯、可能同邊啲36計中嘅計策有關呀，咁佢會答我囉。
0: 嗯，
1: 又或者嗱，我今次咧就想开茶餐厅，我今次咧就想做网红，咁究竟36計可以用咩啊？咁又得，又或者如果我有呢一个咁嘅发展方向，究竟有几多个计谋可以用咧？咁原来 AI 可以帮你做嘅喎。
0: 咁你初初就摆咗啲嘅嘢落去，你对佢。
1: 我开头2種做法，一我俾一啲实际案例佢，
0: 嗯，
1: 咁然之后啲案例教完佢之后。我就教佢自己去研發。
0: 係。
1: 佢真係答到㗎喎。 哇，咁得意㗎喎。
0: 幾好喎、啊、你去教返 AI 喎、啊。唔好俾 AI 即係反過嚟控制咗。
1: 係啊，咁所以而家我即係慢慢同 AI 交往得多啦、嗯、我發覺。即係如果喺現世你唔識用 AI 呢就差啲啦。因為佢可以幫你喺謀略方面呢、
0: 嗯、
1: 的確可以做啲功夫。
0: 咁呢個你慢慢好勤力咁去研究先得嘅。係對唔同嘅 AI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终点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于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会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俾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会改喺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喺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

0: 盟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一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4: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5: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6: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寒嘅饭，一个就生气个气。
7: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6: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啊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5: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8: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9: 周末午夜场，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第五台联合广播，
10: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脸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魏殿妮、曾月娥、罗君佐、曾永强、温泉、余少琪、刘超文、蔡雅阁、钟杰武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五回现在开始。

0: 点啊？有冇揾到我家主人啊？吓，
1: 揾到啦！我个仔去到悦来客栈就揾到你家主人啦。
0: 咁我家主人点样讲啊？佢又肯帮我申冤啊？吓，
1: 仲话帮你申冤啊？佢几乎想告你一状啊！
0: 咩话？告我一状？点解啊，大叔？
1: 佢话你有冇谋财害命咧？佢就唔知道，亦唔想你。但系今次嘅事咧，你就搞到佢入唔到伙，连累佢有所损失。我个仔话见到佢都唔知几嬲，仲点会帮你告状申冤啊？
0: 咁我一直对佢忠心耿耿，无论做咩事都任劳任怨。如今眼见我含冤受屈，都唔肯伸出援手帮下我。
1: 人情冷暖系咁噶啦，夫妇尚且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你只不过喺家中一个长工啫噃。你帮佢做嘢就天公地道，要倒翻转永远做唔到噶，边树有咁好嘅主人啊？
0: 唔通我真系求助无望，就此含冤而死？
1: 本来我都想帮你嘅，不过我一家大细都靠我养噶，我今次真系帮你唔到啦。
0: 大叔，我明白嘅，我亦都唔会怪你。边个叫我自己咁唔好彩，无端惹祸？
1: 咁你又唔使咁心灰，一日未行刑，一日仲可以想法子噶。
0: 如今到咗呢个田地，我仲有咩法子可以想？我仲可以揾边个帮我
2: 啊？咁你又冇讲错啊？洪有难，你都唔使再妄想啦，因为你已经死期到啊嘛。
0: 差大哥，你即系话
2: 监斩官放中大人下令落嚟，要即日将你同苏丽娟带去刑场正法啦。
0: 吓，即日就要起街？
2: 冇错。
0: 想我洪有难呢一生忠厚待人，如今竟然落得如此收场。唔通连天公都唔肯帮我，要我就此枉死？
1: 你唔使咁难过住嘅，我都同你讲过，放中大人一个好官，如果你有咩冤情，佢一定可以帮到你嘅。
2: 喂，仲同佢讲咁多做乜啊？快啲开锁啦，我即刻押佢出去噶。
1: 好啊，咁我而家开俾你啊。
2: 快啲！喂，行出嚟啊！你赖喺度都冇用噶啦，你条命都唔拖得几耐噶啦。无论如何，你都要去刑场啊！
0: 我知道，大叔，相信我哋都后会无期噶。有难，只得喺呢度拜谢大叔你多日以来俾我嘅照顾同埋帮忙。
1: 你唔使咁客气啊！其实我都帮唔到你乜嘢，希望放中大人真可以替你翻案啦。
2: 仲讲，快啲行！

0: 大人，两名死囚已经押到刑场，只待时辰一到，即可行刑处斩。
1: 好，咁先将斩期呈上，等本官可以批。
0: 遵命。
2: 冤枉啊，大人！
3: 冤枉啊！
1: 洪有兰、苏丽娟，你哋不单止盗人钱财，仲咁狠心将尤老二杀死，即使如今要你哋填命，亦都天公地道啊！而且亦都系你哋咎由自取嘅，你哋又点算得上冤枉啊？
3: 大人，文女并冇偷阿姐嗰15贯钱，更加冇杀死佢，求大人明察啊！
2: 大人，小文就更加冤枉，小文根本连死者系点样嘅都未见过，又点会杀佢呢？
1: 系咩？但系你哋已经响供词上边画押认罪，何以如今又要反口啊？你哋系咪全心为难本官？
2: 唔系，
3: 冤枉啊大人！
1: 你哋如果唔系想为难本官嘅，咁何以认罪于前，如今又反口于后啊？
3: 大人，文女从来冇认过罪。
1: 吓，
2: 大人，你所见到嘅供词上面所画嘅押，只系嗰个糊涂狗官用严刑相逼嘅啫。佢趁我哋不知晕倒嘅时候，强行替我哋画押嘅。
1: 我
3: 系啊。
1: 哼，洪有兰、苏丽娟，你哋真系大胆吓，竟然出言诬蔑朝廷命官吓。
3: 大人，我哋所言句句属实。大人如果唔相信嘅，点解唔去查下？当日公堂之上有众多衙差可以作证嘅。
1: 哦，
2: 冇错，大人，小文真系死不足惜。只不过小文实在唔甘心就此含冤莫白。闻说大人有放青天之称，为官公正严明，所以小文先至够胆喺呢度据理力争，求大人相助。重审此案啦！
1: 重审此案，
0: 大人，5时3刻将至，请准备行刑嘅事啊！
3: 大人，
2: 大人，
3: 冤枉啊！
2: 冤枉啊！大人，
3: 冤枉啊！
2: 冤枉啊！
1: 听佢两人贫夫冤枉，而且叫声哀怨凄然，莫非此案真系内有别情？不过今次我只系奉命监斩，并冇翻案之权。若然我重审此案，会唔会有越权之嫌呢？况且如果我自行缓刑嘅，咁即系等于失职啫。咁
0: 大人，分墨已经齐备，请大人响斩旗之上写下判斩令。
1: 好，呈上嚟。
0: 遵命。
3: 大人。
2: 大人，大人冤枉啊！
3: 冤枉啊！
2: 我哋真系冇杀过人嘅，大人。
3: 我哋冇杀人啊，大人。
2: 大人开恩啊！
3: 大人，要填命嘅唔应该系我哋，我哋系冤枉嘅。
2: 大人既然有放青天之称，何以都不分青红皂白，枉判无辜啊？唔通真系冇天理嘅咩？
1: 咁好。既然你哋再三话冤枉，咁你哋就姑且将案发之前嘅情况详细道来，好待本官再作判断。如果真系有乜嘢冤情嘅，自然会替你哋翻案。
3: 谢大人，
2: 多谢大人。
0: 大人，行刑嘅时辰已定，唔可以延误嘅。万一追究起嚟，只怕我哋都担当唔起啊！
1: 本官知道啦，不过，若然真系有乜嘢冤情嘅，我哋亦都唔能够置诸不理。总之一切自有本官一力承担，你哋不必担心，企埋一边先啦。
0: 系，大人。
1: 好啦，洪有兰、苏丽娟，
3: 在，
1: 你哋到底有乜嘢冤情，就快啲向本官道来啦。
3: 系，大人。
2: 知道。
3: 事缘系咁嘅，4月14嗰晚，阿爹佢又饮醉咗翻嚟。

0: 大人，屠伏诸大道，
1: 小民屠伏诸叩见大人。
2: 好，屠伏诸，本官问你，你认唔认识一个叫做洪有兰嘅人啊？
1: 大人，洪有兰虽然系我家嘅长工，但系跟小民并无密切嘅关系。佢做乜嘢系同小民无关嘅？
2: 本官只系问你识唔识得呢个人，并冇话过佢做嘅事同你有关。你何必咁紧张呢？
1: 大人，小民并非紧张，只不过如今洪有兰所犯嘅谋财害命之罪，非同儿戏。咁小民当然唔想惹上无端嘅麻烦啦。即如今日咁，大人忽然召见小民，都未知所因何故，真系令小民困惑非常啊。
2: 本官都好明白嘅。其实今日请你嚟，只不过系想问你几句，以便求证一啲事。并非要定你嘅罪，若果你冇做错乜嘢嘅，就不必担心，只需要居实回答本官嘅问题就得啦。
1: 系嘅，大人。
2: 方才你话洪有兰犯咗谋财害命之罪，你肯定佢做过咁嘅事咩？你知道事发嘅经过咩？吓，
1: 洪有兰已被判死罪，咁小民当然相信佢确实有做过呢啲咁嘅事啦。但系事发嘅经过，小民就毫不知情啦。因为当时小民一直喺苏州，
2: 就因为佢已经被判决，你就认定佢有罪。咁佢平日嘅为人如何啊？似唔似系会做出呢种事嘅人呢？
1: 回大人，虽然平日见洪有兰似系老老实实咁，但系俗语都有话：知人口面不知心。咁小民又点得妄下判断呢？
2: 咁你家住何方，总可以讲啦啩？
1: 哦，当然可以啦。小民原居淮安嘅。
2: 咁何以又会嚟到苏州呢？
1: 哦，小民原本系一个小商人，今次留居苏州，都系为咗要做一啲小买卖嘅啫。
2: 咁洪有兰呢？佢既唔系留喺淮安，亦都唔系跟你留喺苏州。何以反而在无锡找到他和苏丽娟一起呢？
1: 哦，是这样的，大人。一直以来，小民的买卖都是由洪有兰四出奔走找货源的。而今次小民叫他去常州入货，那路经无锡都不足为奇啊。但是至于他和苏丽娟一起，那小民就真的不知道什么因由了。
2: 咁洪有兰系几时动身去常州噶？佢由何处起程嘅呢？
1: 应该系4月15日嗰一朝早，响苏州处动身嘅。
2: 哦，咁啊，咁你又交咗几多银两俾佢入货呢？
1: 只系15贯钱啫。
2: 哦，
1: 不过就因为佢做唔成呢单买卖，令到我损失都不少啊。
2: 好啦，为免你再蒙受损失，本官都唔阻你咁耐啦，你可以翻去啦。
1: 系，谢大人，小民告退啦。

0: 大人，你已经查问过屠福珠，咁打算点样处理呢件事呢？
1: 照
0: 计洪有兰、苏丽娟处斩嘅时辰已经到咗噶啦。
1: 张宗，你一向都最帮得本官嘅，尤其是有一啲棘手嘅事要处理嗰阵，你总可以谂出一啲好办法。所以如今本官好想听下你对呢件事嘅睇法。
0: 系大人，依卑职如见，呢件案确有唔少疑点。
1: 哦，
0: 而洪有兰可能真系冤枉嘅。
1: 继续讲落去啦。你觉得有乜嘢足以证明洪有兰系冤枉嘅呢？
0: 系第一，洪有兰家住淮安，而苏丽娟则居于蒙石，两地相隔，咁两个人如何通奸呢？
1: 咁我哋可以先假设两人早已相识，屠福珠都提及过，向来都系由洪有兰替佢四出奔走入货嘅。咁佢可以趁住每次出门之时，因利成变，暗中去无锡同苏丽娟私会。咁你话讲唔讲得通呢？
0: 都讲得通嘅，不过洪有兰、苏丽娟佢哋都话两人素未谋面，只因苏丽娟要前往高桥，起了半途走失咗，而洪有兰问路，碰啱洪有兰要去常州，佢路过高桥，致令两人一齐上路嘅啫。
1: 咁你认为佢二人所言可以入信咯？
0: 由屠福珠所作嘅供词之中，都已经证实洪有兰的确系奉佢之命前往常州入货噶。咁由苏州去常州，自然要经过无锡同高桥。而另一方面，苏丽娟嘅姨妈亦确实住喺高桥。佢想前去投靠，亦未尝不可啊。
1: 好，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可疑之处呢？
0: 有，就系关于嗰十五贯钱。既然屠福珠交咗十五贯钱俾洪有兰，假如随后佢又喺尤老二嗰度偷去十五贯钱，咁照道理，后来几名捕快应该喺佢身上搜到三十贯钱先至啱噶。何以只得十五贯钱呢？另外，嗰十五贯钱又去咗边度呢？
1: 好，问得好，呢一点亦都正系本官想问嘅。
0: 仲有一点，尤老二系四月十五清晨之前被杀嘅，但系洪有兰呢？佢系四月十五嗰朝一早先至由苏州动身去常州嘅。咁点可以杀到尤老二呢？
1: 冇错，你所疑有理，而且照方才所听所见，屠福珠根本就系个怕惹麻烦嘅人。对于今次洪有兰连累佢有所损失，佢亦都诸多怨言。照咁睇，佢应该唔会为咗替洪有兰洗脱罪证而故意砌词瞒骗本官嘅。
0: 咁换言之，亦即系话，大人都相信洪有兰被判谋财害命，实属冤枉噶啦噃。
1: 就算未能完全证实佢系冤枉嘅，但系至少我哋知道，无锡县嘅郭大人并冇彻查此案。郭大人甚至冇向屠福珠求证过，就认定洪有兰要前往常州入货一事只系一片谎言，咁亦难保郭大人唔会冤枉无辜嘅。
0: 咁大人准备点做呢？
1: 你跟咗本官咁耐，都好清楚本官嘅脾气噶。
0: 大人决定要替洪有兰、苏丽娟翻案？
1: 当然啦，明知可能内有冤情，我又岂能坐视不理呢？不过如今必须先向都堂大人请求，将两人行刑之期押后至得。
0: 咁事不宜迟，卑职立即陪大人走一趟。
1: 好。

0: 呢位周都堂都几大架子，通传咗咁耐啦，都唔见佢出嚟嘅，咁算系咩意思啊？
1: 张宗，稍安无躁，我哋再耐心等下啦。
0: 唉，大人啊，
1: 有人出嚟啦。
2: 啊，原来系放中大人啊，西营西营。
1: 哦，师爷有礼有礼。系啦，何以仍然未见周大人呢？未知周大人是否已经得悉下官有事求见呢？
2: 哦，大人已经知道噶啦，只不过近日大人都好忙，而且非常之疲倦，所以一早就休息啦。
1: 哦，
2: 不如请方大人第日再嚟过啦。周大人叫在下代佢讲声唔好意思。
1: 师爷，
2: 啊，
1: 本府深夜赶嚟，实在是有紧要的事想同周大人商议的，而且是刻不容缓的，麻烦师爷再入去同大人讲声啦。
2: 哎呀，真是好对不住啦，周大人已经吩咐落不见任何人的，不希望方大人都是回去先啦，否则的在下好难做的。两位请啦。
0: 喂，你
1: 张宗，我哋都系唔好令师爷难做啦，翻去吧啦。
0: 唉，大人啊，
2: 方大人真系通情达理啊，咁一于麻烦大人，但系再嚟过啦吓，在下相送两位啦。
1: 好啦好啦，不必相送啦，告辞，请。
2: 好好好，请请请。
0: 大人啊，佢点可以
1: 行啦？
0: 唉。

0: 大人，卑职真系唔明白啦，点解你唔坚持留低呢？大人应该睇得出，分明系刀堂大人假借嗰个师爷把口赶我哋走嘅。
1: 嗯，
0: 佢系咪早已休息？卑职就好怀疑啦。就算佢真系早已入睡啊，都应该出嚟噶嘛。我哋已经讲明咗有急事要同佢商议嘅。
1: 如果刀堂大人唔肯出嚟嘅，咁就算我哋一直坚持留喺里边，都系于事无补嘅啫。
0: 咁，莫非大人就此暂且搁下呢件事？大人啊，呢件事唔可以再延误噶啦。如果唔系，就会对大人好不利噶。
1: 本官知道，如今只有谂办法引刀堂大人出嚟啦。
0: 啊，大人已经有妙计噶啦。咁系
1: 嗱，我哋一于击鼓告状。
0: 击鼓告状？
1: 嗯，
0: 哈、啊，系噃，咁就唔到嗰个周大人唔理我哋啦。大人真系好计，好计啊！
1: 等乜嘢啊？嚟啦！

0: 去云
1: 州，
0: 未人喺度乱敲堂鼓，诶、有状纸嘅先重打40，然后等候传闻。如果冇状纸嘅，就要加倍重打，然后赶佢出去。
2: 大人，苏州知府放纵，恳请大人恕罪。
0: 啊，放纵大人，方才击鼓嘅系你？
2: 正是下官。
0: 贵府应该接到负责监斩嘅任命，点解唔留喺刑场，反而嚟敲响堂鼓？到底所谓何事啊？唔通放大人都想告状申冤？
2: 下官正系要为被判处斩嘅洪友兰同苏丽娟二人申冤嘅。
0: 啊、放大人，
2: 在
0: 呢个时候，你竟然要为由你监斩嗰两个死囚申冤，似乎唔系好合情理啦。方才再三求见本官，仲要击鼓催本官出嚟，原来就只系为咗一件唔合情理嘅事，乜你唔觉得小题大做咩？
2: 下官因为觉得呢一件案存有不少疑点，尤其是洪友兰更加觉得佢罪证不足，故此恳请大人准许暂将两人行刑之期押后，好待下官可以彻查此案，睇下是否另有内情。
0: 你嘅意思系想替佢两个翻案啊？
2: 系，下官正有此意，求大人批准。
0: 哼，唔得，本官唔批准。
2: 啊，唔批准？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咗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翟耀辉、蔡雅阁、曾永强、林有荣、陈炳球、杨丽仙、蔡影玉、罗嘉玲、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大人，下官再次恳请大人批准将洪有兰、苏丽娟行刑之期押后。
1: 诶、本官已经讲过啦，唔可以。
0: 下官唔系几明啊，大人。
1: 房中大人，
0: 在
1: 你又点会唔明白呢？你应该记得自己今次只是负责监斩，法令规定监斩官的职责只限于将犯人验明正身，依时将犯人斩首回报，根本就无权犯案嘅。唔通方大人记得咗？
0: 下官并冇忘记，只不过、
1: 既然你冇忘记，仲不过乜嘢啊？方大人，
0: 在
1: 你实在唔应该擅离职守，如果延误咗行刑嘅时辰，追究起上嚟，失职之罪已经足以令你自身难保啦，知嘛？
0: 下官自知有不善之处，但系只要可以暂缓两名犯人行刑之期，得大人批准重审此案，下官愿意承担失职之罪。
1: 你不必多讲，本官命你马上赶返刑场，将两名犯人处决。
0: 吓、请恕下官难以从命。
1: 吓、你竟敢违命？
0: 大人，我哋为官嘅理应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假若我哋明知别有内情，都仍然坚持枉判无辜、草菅人命嘅，咁我哋仲何以为官，何以安民啊？
1: 枉判无辜，方大人，呢件案经过三审六问，而且由本官最后定案，你咁讲法，岂不是一竹竿打尽一船人？
0: 下官不敢，
1: 但系你言下之意的确系咁啊。
0: 假若大人当时在场嘅，相信都会俾佢哋两个呼冤之声打动，而且喺下官追问之下，实在揾出唔少疑点啊，大人。
1: 如果佢哋两个系冤枉嘅，咁真正嘅杀人凶手又系边个呢？
0: 真正嘅凶手暂时仍然未有头绪，故此先至要恳请大人批准下官重审此案。
1: 公文都发咗，一切已成定局，正所谓法令如山，本官都无能为力噃。
0: 大人，事在人为嘅啫，尤其是以大人嘅官位权势，相信一定可以成全下官所求嘅。
1: 系咩？嘿嘿，方大人未免太过抬举啦，本官奉劝你一句，都系无谓理呢件事。如果唔系，对大家都冇咩好处。
0: 大人，人命关天，无论如何，下官都要力争到底。
1: 方大人，
0: 假如大人唔想受牵连嘅，咁就由下官去承担一切啦。
1: 你仍然咁坚持？
0: 冇错，圣上曾经赐予下官玺书，如是可以自行斟酌而为。假若下官能够证实两人确实含冤受屈嘅，相信圣上亦都会法外容情嘅。
1: 好，好啊！既然你有玺书做后盾，又何必多次一举嚟求本官呢？你想点做任随尊便，哼，批堂。

0: 事是不是真的呢、啊、突然间有这样的转变都有的。
1: 是的，真是莫名其妙啊。
2: 喂喂喂喂喂啊，什么围晒在这里这么热闹啊，有得到的不要留了我的门啊。
3: 啊，
4: 你这些过街老鼠，除了赌之外就没什么挂心的了。
2: 啊，陈老板就不要这样说我也好啩，
4: 话错
2: 不过是一时误会啫嘛。好啦好啦，唉，咪话我乜嘢都唔关心啊！啊，喂喂，到底系咩事啊？阿话话俾我知啊！
3: 我哋喺度讲紧啊，原来阿娟同佢嗰个奸夫仲未斩头噶。
2: 啊，系啊系啊。喂，点解会咁噶？佢哋唔系已经戒咗个刑场斩头噶啦咩啊？
3: 系啊系啊，系戒咗去噶咯。不过，哎呀，临行刑嗰阵时啊，佢哋话冤枉、啊。结果呢那位监斩官就决定同我哋翻案咯。
2: 喂，会有咁嘅事咩？
3: 係呢。
2: 啊，咁点得㗎？
3: 真係怪喎。
2: 佢哋叫冤枉就冤枉㗎喇咩？啊，明明係人赃并获啦嘛。知县大老爷又审过晒㗎喇。咁都有冤枉佢哋嘅咩？仲要翻咩案先得㗎？
1: 咁咪係囉。如果唔将佢哋处斩呀，游老二死都唔眼闭呀、
2: 啊。我都係咁话啦。我啊邓阿游老二死得唔抵呀。
4: 算啦算啦算啦。你哋唔好咁牢嘈住。嗱，讲句公道说话，其实当初我都觉得嗰位知县大老爷喺断案之时呢实在係有啲马虎嘅。可能真係枉判咗个捐佢哋呢。
2: 冇理由冇理由嘅。我认为除咗阿娟佢哋呢都冇乜嘢人呢会殺死阿游老二㗎啦。冇理由就咁放过佢哋㗎嘛。
4: 喂喂喂。
3: 冇人放过佢哋嘅。
4: 冇人话要放过佢哋。如今只不过呢是要重审此案啫。
3: 哎呀，重审
2: 案。我就信唔过呢个监斩官啦。要斩头嘅佢又话冤枉，分明就係糊涂官嚟嘅。
3: 吓、咁你又讲错喇喎。听讲呢位苏州知府放中大人不单止为官清廉，而且断案向来公正严明，绝对唔会苟且糊涂噶。经佢细心调查之后，一定可以查个水落石出，缉拿真凶归案嘅。
4: 哎，冇错啦，冇错啦。所以我哋又唔使担心。嗱，如果阿娟佢哋真系有做过谋财害命嘅事咧，方大人呢一定判佢哋会有罪嘅。唔、okay. 会令到由老二枉死
3: 㗎嘛。係咁最好
1: 啦。
2: 嗰个知府大人真係咁厉害。
3: 係真係假，好快就知道㗎啦。我哋拭目以待啦。
4: 我唔定㗎。呢位放大人好快就会查到嚟呢度㗎啦。
1: 哎呀，咁啊，唔知会唔会
3: 到时
1: 我哋会唔会查埋我哋㗎？
4: 都会㗎、啊、你要大家准备下啦。
3: 咁、啊、麻烦喎，好
2: 算喎。真係人算不如天算，仲以为自己已经甩身嘅呢。点知忽然间又嚟咗个知府大人要翻案喎。哎呀，咁咪对我好不利。看来都是36着走为上着。

0: 两位大人，卑职等已经将尤家揭封，请两位入去。
1: 方大人，请。
2: 好，请。
1: 其实呢，这件案早已经审结，而且人证物证俱全，还使咩查咁多啊？
2: 人命关天，都是谨慎啲处理好嘅。
1: 好，咁方大人你就自便啦，吓。
2: 张忠，
3: 在。
2: 你带同几名衙差四处查看一下，但愿能够找出一啲蛛丝马迹啦。
3: 系大人。
2: 呢度大门冇破坏过嘅痕迹，显然杀人者并非强行入屋噶噃。
1: 凶手根本就住喺呢度，
3: 你过嗰边手啊！
1: 又系死者嘅女儿，咁当然唔使强行入屋啦。
2: 但系单凭呢一点，亦都唔足以证明苏丽娟就系真凶噃。
1: 咁方大人有冇揾到咩其他可疑之处咁啊？
2: 咁过大人你呢？
1: 咁下官当然相信呢度处处可疑啦。
2: 係咩？
1: 如果唔係，方大人又點會不辞劳苦咁都要嚟呢度查看一番啊？
2: 既然过大人都咁讲㗎，我哋就更加要仔细咁查看呢度每一个角落至得啦。係啦，当日发现尤老二之时，到底伏尸边一个角落呢？
1: 哦，呢度有几大啊？总之系伏尸于屋中啦。方大人一定要知得清清楚楚嘅咩吓？
2: 咁如果能够知道得清楚啲嘅，总有啲帮助嘅。呢度地下仍然隐约见到当日所留低嘅血迹噃。
1: 唔通咁就可以揾出边一个系真凶啦咩？
2: 但愿有迹可寻，不至徒劳无功，白走一趟啦。
1: 方大人明察秋毫，处事又咁认真，明明经过三审六问嘅案件，都要一查再查。呢种精神真系令人可钦可敬，相信天公都会保佑大人，不至叫大人徒劳往返嘅。大人不必担心啦，
2: 但愿成过大人贵言，能够早日替洪有兰、苏丽娟超雪沉冤啦。
1: 一定嘅，大人一定可以如愿以偿嘅。
3: 大人
2: 点啊？
3: 方才卑职等喺床边及对开个地上，都分别执到几个铜钱。
2: 哦，张忠，一共有几多铜钱啊？
3: 加起嚟足有半贯钱之多噶。
2: 咁多？
3: 系啊。
2: 都是散落在地下？
3: 是啊，大人，通通都是在地下上面执到的。
2: 哦，何以啲铜钱会随地抌嘅呢？会唔会内里有乜嘢特别嘅原因呢？
1: 公词上都有提及过噶啦。当晚尤老姨是饮醉酒翻屋企嘅，咁佢一时不慎跌落几个铜钱，又有咩出奇啫？又或者佢一时糊涂？平时一日跌一个，一日跌一个都唔定噶。
2: 咁都有。
1: 通常好似女人咁，一有个钱就好好咁收埋咩？方大人睇下呢间屋咁凌乱，都知道唔会噶啦。
2: 但系你唔好忘记，佢仲有个女噶噃，唔通连佢个女都唔执拾嘅？
1: 佢个女闲来之时都挂住偷情啦，仲点理得咁多啊？
2: 抑或系？当晚尤老二同杀人者纠缠过，以致呢度咁凌乱呢？
1: 都可以系咁嘅。尤老二发现苏丽娟同奸夫偷佢嘅银两，咁当然同佢哋拼过啦。
2: 张忠，
3: 系大人。
2: 除此之外，有冇其他发现啊？
3: 有啊，大人。
2: 哦，
3: 就系呢粒色仔啦。
2: 哦，
1: 仲以为咩发现添？原来不过是一粒色仔啊！呢度赌风甚盛，好多村民百姓身上都带有赌具噶啦，何须大惊小怪呢？
3: 本来一粒色仔当然不足为奇啦，不过呢一粒 似乎唔系普通嘅色仔嚟噶噃。
4: 嗯，系。何以见得呢一粒唔系普通嘅色仔啊？吓，
3: 呢粒色仔特别重，入边可能藏咗圆心。而呢粒色仔通常系嗰啲职业赌徒拎嚟呃人嘅。两位大人不妨过目研究下呢粒色仔，就知道碑迹所言是否属实啦。
2: 好，攞嚟睇下。
3: 系，
2: 果然系几重噃。呢粒色仔又系喺边度执到嘅呢？
3: 喺地下执到嘅。
2: 又系地下？
3: 系啊。
2: 咁，啊，
4: 点啊，方大人？是不是已经揣测到究竟哪一个是真凶的嘛？
2: 哦，虽然有所发现，但是要判定哪一个是真凶都还是言之过早。郭大人，不知道可不可以传召附近的方众以及此案的有关人等前来问话呢？
4: 哦，既然方大人有这样的需要的，那当然可以啦。人来你哋立即传召有关人等嚟到呢度。
5: 系大人。

0: 小民等叩见两位大人。
1: 如今放大人要查问你哋，你哋不得胡言乱语，免至误导大人判断有所差错，放过咗真凶，咁到时尤老二都唔会放过你哋噶。
2: 诶，过大人，其实今次本官请各位街坊前来，只系想大家帮个忙，等本官可以多啲了解案情以及案中有关人等嘅事。
1: 是的是的，
2: 因此各位街坊亦都不必忌讳乜嘢，只要据实回答本官嘅问题就得㗎啦。
3: 知道啦，大人，
4: 一定
3: 嘅。
2: 据案情睇嚟，尤老二似係俾人谋财害命，而最可疑嘅杀人者就係佢个女。咁以你哋平日所见，苏丽娟嘅性情同品格係点嘅呢？
0: 回禀大人，小民叫做秦古心，同尤家比较熟悉，亦都时时有见苏丽娟嘅。照小民睇，苏丽娟系端庄贤淑，而且对尤老二都好孝顺噶。
1: 一个未出嫁嘅女儿家，竟然同人有私情噃，咁当然要假作端庄，掩人耳目啦。
2: 咁其他街坊又有乜嘢意见呢？关于苏丽娟同人早有私情一事，你哋又能唔能够確实作证呢？
1: 一个女儿家同人通奸系一件丑事，唔通仲会周围话俾你哋知咩？
2: 咁有关尤老二嘅为人如何？各位又可否告知一二呢？
5: 尤老二呢，佢係最鍾意嗒返兩杯㗎啦。係呀，我哋呢度啲街坊啊，個個都知㗎啦。係
3: 呀，
6: 佢甚至呢飲到埋乾當淨，連做買賣嘅本錢都飲埋去呀。結果呢嗰檔豬肉檔都冇做好耐啦。
3: 真係飲咗累死佢。
2: 咁他们靠什么生活的呢？
0: 回禀大人，
2: 是
0: 他一直都是靠阿娟帮人家做针纸啊、散工啊之类赚些工钱咁啦。不过大多数呢都是靠借债度日的。
2: 照这样说，他们的环境一定很清苦，应该没什么多余的钱剩下来的了。咁尤老二又鍾唔鍾意赌几手，以图博得几个钱买酒飲咁呢？
6: 照小民见到，尤老二平日只係好飲并唔好赌㗎噃。
2: 佢并唔好赌？
6: 係呀，大人。
2: 咁嗰粒色仔，咁喺尤老二所结交嘅好友或者亲戚之中，有冇边个好赌之人呢？
0: 回禀大人，尤老二的亲戚朋友并不是很多，亦不觉得有哪一个是好赌的。
2: 好，那在这一带的方众之中，有哪个是以赌为生的？
6: 哎呀，这一带赌风很盛的，好赌之人不少了。哎呀，要数起上来真是不容易啊。
5: 是啊是啊，不过赌到出晒名的呢就得两个而已。一个叫做阿胜，另一个呢叫刘阿鼠啊。
2: 刘阿鼠就是在尤老二被杀那一招目睹苏丽娟离家出走那个，是吗？
6: 啊，是啦是啦，大人，咪就是他咯。
2: 那刘阿鼠和尤老二的交情又怎样呢？
0: 大人，照小民所知，刘阿鼠和尤老二只是街坊，并没什么交情，平日很少来往的。
2: 那另外那个叫阿胜的呢？
0: 大人，小民相信尤老二同阿胜啊，更加系全无交往啦。因为佢哋唔识噶嘛。
6: 但系刘阿鼠同阿胜咧就好熟噶，因为两个都系好赌之人啊嘛。
7: 不过而家咧，佢哋两个啊嗌咗交啦，因为阿鼠啊发现阿胜喺副色仔个树落咗手脚，佢唔服阿胜啊，赢咗佢咁多银两。嗰日我哋都睇见佢哋两个打起上嚟嘅。
2: 咁即係话阿胜係个职业赌徒喇喎。
0: 是啊，大人，那天刘阿鼠来跟小文借钱那阵时呢，都有讲过呢件事，他仲说抢了阿胜那副色仔添。
2: 哦，有咁嘅事？
0: 是啊，小文所讲句句属实噶。
2: 咁刘阿鼠何以要向你借钱呢？
0: 大人，刘阿鼠一直事倒如命，终日好似无赌不欢咁，偏偏又逢赌必输。佢又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所以佢又成日同人借钱。咁呢啲事呢已经係家常便饭㗎啦。咁我相信呢处嘅街坊呢几乎个个都借过钱俾佢㗎啦。
5: 係呀係呀，呢件事我哋可以作证㗎，大人。佢同游老二都係一样靠借度日㗎咋，犯过唔少人㗎。
0: 係喇係喇。小文亦不值佢咁样做人法，所以嗰日就冇再借钱俾佢。仲劝佢好好搵份工作，重新做人。但係相信佢呀并冇听小人嘅劝告。当时呀佢好唔高兴咁走咗去添啊！
2: 咁之后佢有冇向其他人借道呢？
0: 大人，呢层小文就唔清楚啦。
2: 哦，呢啲系几耐之前嘅事啊？
0: 咁啊，就系喺四月十四嗰日。
2: 嗯。
0: 而嗰晚呢，尤老二啊同小文讲，话佢嘅襟兄借咗十五贯钱俾佢，可以重开嗰档猪肉档。我点知第二日游老二就遭遇不幸咯。
2: 嗯，好，今日本官想问嘅就系咁多啦。假如他日有所需要嘅，本官会再传召各位。如今你哋可以先行返家啦。
0: 系大人，小文等告退啦。
2: 好。郭大人。今日有劳你相陪嚟呢度，阻咗你成日添。
1: 但愿唔系徒劳无功啦。点啊，方大人，留响度咁耐，又查问过咁多人啦，有冇收获咁啊？
2: 总算不枉此行咁啦。
1: 方大人言下之意，即系话已经有所发现，足以证实边一个系真凶啦。
2: 哦，咁就仲未有十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界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巴西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圣保罗州卫生部门官员表示，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当局的声明说，这名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留医，已经安排他单独隔离。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

0: 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咁多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企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姐姐，如果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4: 我哋要远离斜坡。
5: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4: 明白晒。
6: 周末午夜场，
7: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第五台，联合广播，
7: 让经典重现。

五冠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林有荣、蔡雅阁、陈炳球、翟耀辉、温泉、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大人，你到底发现哪一个可疑呢？
1: 就是刘阿鼠。
0: 刘阿鼠？是他？
1: 没错。
0: 方大人，想你一直处事英明，莫非都会糊涂一时？
1: 啊、
0: 你何以会怀疑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
1: 乜过大人认为呢个刘阿鼠系个毫不相干嘅人咩？
0: 当然啦、啊。第一，秦古心作证嘅时候都话啦，刘阿鼠同尤老二甚少来往，佢亦未必知道尤老二身上有个十五贯，咁又点晓得打你尤老二嘅主意呢？第二，当日响公堂之上，刘阿鼠亦都在场作证。假若尤老二真系被佢所杀嘅，佢一早就逃之夭夭啦，仲点敢向公堂之上出声啊？
1: 郭大人亦都言之有理，所以方才我都话未有十足把握，就系咁解啦。不过刘阿鼠依然有可疑之处噃，
0: 系咩？方大人，今次你监斩不成，反而嚟翻案，假若查出真凶依然是苏丽娟、洪有兰嘅，咁即使圣上唔怪罪落嚟，呢件事亦一定会引为笑柄。
1: 嗯，
0: 于是为咗自己，方大人亦要随便揾个人出嚟顶罪啦，啱唔啱啊？
1: 哼，郭大人，你以为真系咁啊？即使有乜嘢差错，本官都会一力承担。何况到今日，本官都唔觉得自己有任何差错，反而更加肯定洪有兰系冤枉嘅。
0: 可、哦、何以见得呢？
1: 我哋曾经查问过洪有兰嘅主人陶福珠，陶福珠证明确实交过十五贯钱俾洪有兰去常州买货噃。
0: 系咩吓？
1: 假如洪有兰随后再偷去尤老二嗰十五贯嘅，咁理应喺佢身度搜出三十贯钱至啱。何以只系得十五贯呢？
0: 讲唔定佢哋预先收好另外嗰十五贯钱呢？又或者佢哋一早已经将嗰十五贯钱用晒呢？
1: 好，郭大人，即使你嘅假设讲得通。但是秦古心作证话，尤老二的襟兄是借了十五贯钱给他的噃。
0: 冇错啊，在洪有兰身上的咪刚刚好有十五贯钱咯。咁仲有咩问题啊？
1: 问题是何以今日我哋竟然在尤老二间屋度仲可以执到半贯钱呢？假如呢半贯钱是尤老二当晚饮醉不慎，又或者同洪有兰纠缠之间所跌嘅，咁喺洪有兰身上就唔应该再有整整十五贯啦。
0: 嗰半贯钱，可以系尤老二以前跌嘅啫。
1: 可以，但系郭大人，请你唔好忘记，各人作证都话尤老二已经停业多时，生活困苦。多数是靠当靠借过日子的，偏偏又好饮几杯，如果可以有多个铜钱的，他都即刻拿去买酒饮啦，还会任由铜钱跌在地下的，而且通通都是跌在当眼的地方添，咁似乎讲不通啩。
0: 咁
1: 还有郭大人，尤老二是在四月十五早上之前死去的，而陶福珠作证话，洪有兰是四月十五朝由苏州动身去常州的，那他又点杀得到尤老二呢？
0: 好，即使洪有兰是冤枉的，那仍然有个苏丽娟呢，他的而且确是离家出走吧，冇理由怀疑到刘阿鼠身上嘅。
1: 苏丽娟系有可疑之处，不过刘阿鼠就更加可疑啦。
0: 佢有咩可疑之处啊？
1: 嗱，秦古心发现尤老二被杀之时，只不过啱啱破晓时分，当时苏丽娟经已离去，而 刘阿鼠竟然可以目睹佢离去嘅情况噃。刘阿鼠系个游手好闲嘅人，佢唔瞓到日上三竿，竟然一早喺游家门外，到底原因何在啊？除非佢另有所图啦。
0: 方大人，佢系一个赌徒，讲唔定当晚佢一时高兴，赌个通宵先至翻屋企啦。咁破晓时愤怒过游家，亦都唔出奇噶。
1: 哼，咁我哋喺游家执到嘅嗰粒骰仔呢？游老二并不好赌，亦都冇好赌嘅亲友，相信一定系凶手同佢纠缠之间跌咗噶。郭大人，你认为嗰粒骰仔系苏丽娟所有嘅，亦或系刘阿鼠嘅可能性比较大啲呢？
0: 应该系。应该仲有个姓嘅，佢先至系职业赌徒噶。冇错啦，冇错啦，一定系苏丽娟同佢串谋嘅。
1: 哦，但系秦古心作证话，刘阿鼠提过，佢已经将阿姓嗰副骰仔抢走咗噶啦。况且当日佢刚啱借钱不遂，如果佢知道游老二有十五贯钱喺身上。咁佢有冇可能见利忘义，因而动杀机啊？
0: 呢啲都只不过系方大人你片面推测嘅啫，并未有真凭实据足以证明刘阿鼠系真凶噶噃。
1: 正因为系咁，我哋更加应该加紧追查落去。
0: 好，既然大人有此意啦，咁下官就命人即刻将刘阿鼠带翻嚟，等大人查过究竟。
1: 好。

0: 韦成安参见知府大人。
1: 哦，原来是韦师爷，失迎失迎。
0: 方大人，客气客气。
1: 韦师爷，请坐。
0: 借坐借坐。
1: 韦师爷忽然远道而来，未知有何赐教呢？
0: 啊，唔敢当唔敢当。今次卑职是奉都堂大人之命嚟嘅。
1: 哦，咁唔知都堂大人有乜嘢指示呢？
0: 啊，都堂大人想知道下有关尤老已被杀一案到底查成点啫？查出真凶系边一个未呢？
1: 虽然仲未水落石出，不过亦都已经渐露端倪啦。相信好快就可以将真凶缉拿归案。
0: 哎呀，咁就最好啦。因为今次方大人是监斩不成，反而要为两名死囚翻案，已经引起各方人等好关注呢件事嘅。所以咯，都堂大人亦好替方大人担心。
1: 哦，要都堂大人担心，真系过意唔去啦。
0: 系咯，正因为系咁啊，呢件事都堂大人都好唔想拖得太耐，而令大家心挂挂。所以啊，命卑职前来对大人你讲声。希望大人你可以在半个月之内审结呢件案。如果唔系嘅啦，恐怕到时呢就
1: 到时点啊？
0: 恐怕到时都堂大人都唔可以再包庇大人你啊，因为佢必须要将呢件案呈报上去。请圣上亲自处理嘅。
1: 哦，
0: 周大人话，请方大人唔好见怪，亦相信方大人你会明白。其实咯，道堂大人都好难做噶。
1: 系，我都知嘅。
0: 嗯，为免搞到咁嘅地步，大人认真要落力啲。千万唔好再怠慢啦。
1: 咁当然啦。
0: 嗯。
1: 有劳韦师爷返去回报一声，请都堂大人放心。本府一定会尽力如期将真凶缉拿归案
0: 的。啊，好好好，咁卑职都唔阻大人啦。卑职告辞啦。
1: 咁本府亦都不再强留啦。一礼
2: 在
1: 送韦师爷。
2: 遵命。

0: 大人，吩咐卑职入嚟有咩事呢？
1: 张忠，你坐低至讲啦。
2: 哦。
3: 喂，大人，见你双眉紧锁，唔系遇上咩疑难啊嘛？
1: 方才都堂大人嘅韦师爷嚟过。
3: 哦，佢忽然到嚟，有咩紧要事啊？
1: 呢件事的确好紧要。
3: 哦，
1: 而且仲好紧迫添。
3: 啊，
1: 都堂大人限我哋喺半个月之内就要完全了结尤老二被杀一案。
3: 咩话？
1: 如果仍然未查出嘅，都堂大人就要将呢件事呈报上去，由圣上发落。
3: 道堂大人咁做，分明系恼羞成怒，喺度公布私仇。哼，真系太过分。
1: 咁亦难怪周大人咁嬲嘅。当日为咗呢件案，已经令到佢当众失威，而且俾所有人知道佢断案之时马虎了事。佢又点下得呢啖气啊？如果我哋冇办法如期揾出真凶，证明洪有兰、苏丽娟系冤枉嘅，咁佢自然可以公布私仇，希望洗雪前耻啦。
3: 咁大人有冇把握如期审结此案呢？
1: 唉，张忠，你都了解目前嘅情况系点噶啦？本来我哋已经稍有头绪，应该不难破案嘅。可惜我哋慢咗一步，俾刘阿鼠闻风先遁。
3: 唉，系啦，呢样我哋就始料不及啦。呢只过街老鼠又真系够晒狡猾嘅，揾咗咁多日啦，都揾佢唔到嘅。就算日夜喺佢屋企门口埋伏，都系等唔到佢翻嚟。
1: 唉，
3: 咁就更加足以证明佢系畏罪潜逃啦。
1: 要知佢逃走咗去边先至有用嘅。
3: 嗯，
1: 偏偏呢度嘅过之远同样对我不服，又点会真心全力相助啊？咁要揾出刘阿鼠嘅下落就更加困难啦。
3: 哦，大人惊难以如期交出真凶啊？
1: 咁虽然有困难，但系一日未到最后期限，我哋都唔需要灰心嘅。
3: 嗯，咁啊系，好彩仲有呢度嘅街坊帮忙，尤其是嗰个秦古心就够晒落力啦。
1: 冇错，
3: 佢四周围帮我哋打探刘阿鼠嘅下落。
4: 嘿，启禀大人。秦古心在外求见。
1: 秦古心，好，快传。
4: 是大人。
3: 真是估不到，一讲起他就来到了。唔通他已经打听到刘阿鼠的下落？
1: 但愿如此啦。
5: 小民秦古心叩见大人。
1: 好，秦古心，你是不是已经打听到刘阿鼠的下落啊？
5: 是啊，大人。
1: 哦，
5: 所以小民即刻赶嚟向大人回报噶。
1: 咁到底打听到乜嘢消息呢？如今刘阿鼠又匿埋喺乜嘢地方呢？你快啲讲啦。
5: 系，大人，小民得知最近有人见到刘阿鼠喺无锡惠山脚下嘅东岳庙附近出现。
1: 哦
5: 哦，
3: 唉，原来佢去咗嗰度啊！唔怪之得咁多日嚟喺呢度都揾佢唔到啦。
1: 嗯。呢、這个消息你系点样得知嘅呢？系
5: 咯，大人，小民只系转转接接咁听到翻嚟。至于呢个消息系唔系属实，就要请大人派人去查探过先知道啦。
1: 咁啊，
3: 大人，事不宜迟啦，卑职马上去东岳庙一带追查刘阿鼠嘅下落。如果证实真系嘅话，就马上翻嚟向你回报。
1: 我哋一齐去啦，咁就不至费时失事啦。不过为免再次打草惊蛇，我哋要谂个万全之策至得。
3: 咁啊，大人啊，我哋可以乔装双人去噶，咁就冇咁显眼啦。
1: 咁都好，就此决定啦。
3: 哦。

0: 呢一带都几热闹噃，好似市集，又好似出会咁吓。
1: 系啊，有人喺度做啲小买卖，又有人喺度卖艺玩杂耍，又好多善男信女要去东岳庙参神，搞到人来人往咁啊。
2: 我都要开始落足眼力先至得啦，免至一时走漏咗眼，俾楼下鼠又有机可乘走咗去啊！
0: 讲起上嚟，今次真系多得你抽空一齐嚟应人啊！俾咗我哋咁大嘅帮忙，真系多谢晒。
2: 大人太客气啦，无论为人情，亦或为正义，小民都好应该咁做嘅。嗱，尤老姨同小民系多年嘅好朋友，小民当然唔想睇住佢就咁枉死，而任由真凶逍遥法外噶嘛。至于讲到阿娟呢，小文一直都觉得佢系个好女仔，好乖，所以亦相信佢系冤枉嘅。咁小文又点忍心坐视不理呢？小文帮得到大人，亦即系帮到阿娟啫。最紧要可以早日将真凶缉拿归案，咁就好啦。
0: 冇错，咁就大家都安乐。
2: 系咯。
1: 哎呀，大人啊，嗰度一大堆人围晒喺度做咩呢？唔似有人喺度卖艺，吓，会唔会系？
0: 有人喺度开赌。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开赌啊，咁啊更加要留意啦。有赌嘅地方咧，就总系唔少得留下鼠嗰份噶。
0: 嗱，记住吓，就算发现咗佢，千祈唔好打草惊蛇吓。
2: 系系，小文记住噶啦。
1: 点啊？嗰堆人入边见唔见到留下鼠啊？
2: 咪住咪住，等我睇真下先。
0: 见唔见？点啊点啊？
2: 嗰、那个哦，咧咧，啱啱人堆里边行咗出嚟嗰个闪闪烁烁、头尖尖，那个啊，你哋睇下，
1: 那个就系刘阿鼠。
2: 我就觉得佢好似啦，不过佢啱啱耷低头，睇唔清楚佢个样，所以就唔敢肯定系唔系。
1: 咁我哋快啲追上去截住佢啦，
0: 唔好心急，唔可以咁莽撞嘅，记住啊！我哋唔系要即刻捉住佢，即使证实咗呢一个就系刘阿鼠，都唔可以马上表明态度嘅。
1: 系嘅，
0: 秦老板，你追上去试下叫嗰个人一声，如果佢真系刘阿鼠嘅，佢必然会有反应嘅。
2: 净系我一个人
0: 系啊，为咗方便日后可以继续追查佢，我哋不便露面嘅，而且我哋要静观佢嘅反应。
2: 咁
0: 你唔使惊，就当系你自己嚟买货，偶然遇到佢咁就得啦。亦都不妨同佢倾几句，自然啲就得噶啦。
2: 咁好啦，大人，
0: 好，
2: 我试下啦吓。
0: 咁拜托晒啦，
2: 唔使客气。

0: 老阿叔啊，我家老鼠，喂喂喂喂，
1: 老阿叔，
0: 边个？
1: 系我啊，系我啊，我家老鼠啊，秦古心啊。
0: 哦，陈古心啊，
1: 系啊系啊，
0: 乜系你啊？
1: 系啊，
0: 你嚟咗呢度咩？
1: 系，因为我要嚟呢度入啲火，啊，估唔到会遇到你噶，乜理由咁啱嚟咗呢度啊？
0: 哦，系啊系啊，真系啱嘅，
1: 系啦系啦，
0: 又咁啱遇到嘅吓，
1: 系咯，真系啱啦，大家都会遇到嘅，你嚟探亲。抑或做过江门倒到嚟呢度㗎嘛。
0: 係呀。
1: 係乜嘢啫，我问你两样嘢喎。咁你到底係探亲啦，抑或係做过江门先得㗎。
0: 又讲唔上话做乜嘢过江门嘅。不过呢，我啊旧日呢就嗰班人啊，个都倒过晒㗎啦，想搵啲新嘅对手咁啫嘛。
1: 哦，原来係咁。
0: 係啊。
1: 喂，咁嚟到呢度有冇赢返啲㗎嘛？
0: 少少啦少少啦。
1: 啊，咁你真係要行开下先得啦，以前都好少听见话你会赢嘅，或者呢度啊会理你呢，係咪？
0: 或者呢
1: 係啦係啦，咁你有冇打算一直留喺呢度咁啊？
0: 我啊
1: 係喇係喇，
0: 我未知㗎，话唔定嘅。或者呢，又或者我就会去第二度都唔定嘅，又或者会返去嘅。
1: 哇，咁多或者呢。
0: 我唔鍾意预先諗咁多嘢㗎啦，你知㗎啦。想走嘅时候咪走囉。我嚟呢度都係臨時决定嘅咋嘛。係呢，你呢，你几时返去呀？
1: 或者冇咁快嘅。等我入齐啲货先走得㗎嘛。或者都要留喺度一个时期嘅。咁我又唔可以帮你返去讲声囉。
0: 讲乜嘢？
1: 我唔好讲俾你嗰啲街坊知话见过你㗎嘛。佢哋一个二个都挂住你㗎。
0: 佢哋？
1: 係啊。
0: 佢哋问起我啊。
1: 唔知啦，你係过街老鼠喎。平日总系见到你随街逛嘅，忽然之间完全冇晒你嘅踪迹，咁多唔少啊，都会觉得到噶嘛。
0: 咁佢哋冇去报官啊嘛？
1: 又冇咁紧张，你又唔系女儿家，三步不出闺门，唔通仲惊你会荡失路咩？不过啊。冇人会諗到你嚟咗呢度㗎喎。啊，可惜我又唔可以即刻返去啊。如果唔係呢，就可以帮你报下平安㗎啦。讲唔定到我返去嗰陣时你早已经返咗去囉。
0: 唔緊要啦。你唔使为我急于返去嘅。
1: 咁我想讲都唔得嘅。睇下啲货入成点先呢，係咪？
0: 大老板即係大老板。
1: 唔简单。
0: 你一定有好多嘢等住去做㗎啦。
1: 咁係呀係呀。
0: 咁我唔阻你啦。请呀请呀。
1: 喂。咁快走咗去啦。急。跟住点做先就好呢？哎呀，唔係啦，都係返去问下大人先啦。大人啦，佢
2: 得啦，方才嘅情形我哋已经睇得好清楚啦。
1: 哦，
2: 张宗，你马上追过去，暗中跟住刘阿鼠，最好可以打听到佢住喺乜嘢地方。
3: 係，咁卑职行先到啦。
2: 你去啦，我哋返客栈等你嘅消息。小心啲，千祈唔好俾刘阿鼠发现你。
3: 知道，大人。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林有荣、陈炳球、蔡雅阁、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八回现在开始。

0: 照你剛才見到劉亞鼠忽然間嚟咗呢度，係咪好可疑呢？會唔會真係同尤老二被殺嗰件事有關呢？
1: 嗯，劉亞鼠嘅神色的確可疑，佢顯然好怕見到舊日嘅街坊咁噃。
0: 啊，咁又係呀，佢一見到我驚到面都變晒色，慌失失咁，連講說話呢都有啲混混亂亂咁嘅。
1: 咁可能係因為你哋都清楚佢嘅為人，都知道佢嘅事，而佢又偏偏喺本府要重審尤老二被殺一案之際忽然間離開自己屋企，佢當然擔心會引起你哋嘅懷疑啦。
0: 嗯，佢一心以為嚟到呢度冇人認得佢，咁就可以呢安然無事嘅，估唔到忽然間會遇到我。咁就後來聽見我話啲街坊掛住佢呢，佢就驚到即刻問我哋有冇報官添，咁就分明係心虛啦。
1: 係，我都聽到。不過佢雖然心慌意亂，但係狡猾依然。
0: 哦，
1: 你試探佢會唔會留喺呢度，佢一直都冇講明，顯然係免至你向官府報信嘅。
0: 哦，所以小文呢亦都故意同佢講要留喺呢度一段日子，唔可以即刻返去代佢傳話，佢先鬆一口氣咋。
1: 亦都幸好你有飯店老闆嘅身份作為掩飾，嚟呢度入貨亦都不足為奇，相信佢都唔會懷疑你係同官府嘅人一齊嚟追查佢嘅。
0: 希望冇引起佢懷疑最好啦。不過就算佢如今想走佬啊，都好難脫到身㗎喎，因為張大哥呢一定會捉佢返嚟㗎。
1: 可惜目前我哋仍然未有真憑實據足以指證佢就係謀財害命嘅真凶。只係可疑，係唔可以將佢定罪㗎。
0: 咁或者張大哥一直跟住佢，可以跟到啲眉目出嚟呢？
1: 咁當然最好啦，不過只怕咦，一定是張忠回來了。入來啦。
2: 大人，陳老闆。
0: 張大哥。
1: 張忠，你暗中跟了劉亞鼠半日，有沒有什麼發現啊？
2: 秘籍已經知道劉亞鼠落腳的地方，原來就是東岳廟的附近，那裡有一排茅屋，他是住在其中一間。
1: 哦。
0: 哦，唔怪得有人见到佢喺嗰度出现啦，原来佢住喺嗰度。唔通佢以为住喺一间庙嘅附近就可以特别得到菩萨嘅保佑？
2: 哼，或者佢真係咁諗啦。
0: 哦，
2: 头先佢见过秦老板之后就即刻去东岳庙参神求菩萨保佑佢。
0: 哼，如果尤老二系佢杀嘅，菩萨都唔会保佑佢啦。
2: 呢个时候佢乜都谂唔到噶啦，最紧要就系求神庇佑。
1: 张忠，
2: 系
1: 佢参完神之后，仲有冇去乜嘢地方做过乜嘢啊？
2: 冇啦，佢参完神之后就即刻翻屋企，将自己困喺屋入边。我谂佢系惊再见到熟人，所以唔敢四周围去啦。
1: 哦，
0: 大人，
1: 嗯，
0: 照咁睇嚟，刘亚鼠啊真系好可疑喎。
1: 系。不過方才我都講過，只是可疑是沒有用的，一定要有真憑實據，或者是他親口承認殺人，這樣才行的。
0: 哎呀，大人啊，他又怎會親口承認才行的？
2: 啊，
0: 就算對著我，他都不肯說真話啦，一認罪他就要斬頭的了吧。
1: 我們可以設計令他不自覺地說出來的。
0: 啊，真的可以這樣做嗎？
2: 難道大人已經有妙計？大人，你打算怎樣做？
1: 本府打算去做相士。
0: 做相士？
2: 蛤？

0: 吹吉避凶，指点迷津，占卦算命，万算万灵。
1: 啊，万算万灵。喂喂喂，
0: 吹吉避凶
1: 系咪真噶？
0: 哦，呢位兄台，你嘅气色似乎唔系几好咁噃。
1: 啊，喂，你话我气色唔好啊？
0: 系啊。
1: 喂喂喂，睇上佬啊，你真系睇得出咩？啊，咁我嘅气色啊，点样唔好法啊？喂喂，有冇大祸将临啊？
0: 假如你想知道嘅，不如就等在下替你占翻一卦，算一算你嘅前程啊！
1: 占一卦，不如同你自己算先吧啦。我仲靓啊，你话我气色唔好啊，不过系想做生意啫嘛，系咪啊？
0: 错，你误会啦。在下并唔系一般嘅江湖术士，在下出嚟行走，实在系抱住好生之德，想帮下人排难解困咁啫，绝对唔会为咗求得一分几钱就胡言乱语嘅。嗱，如果在下算得唔灵嘅，绝对唔收你嘅上金，咁你可以放心啦。
1: 咁啊，
0: 假如仍然唔相信、唔愿意嘅，咁在下亦都唔勉强。不过仍然要奉劝一句，呢段日子你最好都系小心啲。如果唔系，只怕你会惹官非，劫数难逃噃。你好自为之啦，请啊。
1: 哎呀，喂，相士啊，
0: 又点啊？
1: 等阵，等阵。
0: 哦，唔知在下仲有乜嘢可以帮忙咁呢？
1: 占卜算命系唔系一定要将自己嘅时辰八字讲出嚟噶？
0: 哦，咁都唔系嘅。如果唔想讲嘅，咁你可以测字嘅。
1: 测字啊？
0: 系啊。
1: 点样测法啊？我唔系好识写字噶。
0: 哦，唔需要你写字嘅。你个心度有乜嘢疑难解决唔到，又或者有乜嘢事想问，咁你只要随便讲个字出嚟，在下就会帮你测算你想知道嘅事噶啦。
1: 哦，咁易就得噶？
0: 系啊，就系咁易噶咋？你想唔想试下？
1: 咁。好啦，试下，请先生帮我算一算吓。
0: 咁请你先讲个字出嚟啦。
1: 讲咩字好呢？有啦，我同个鼠字啊好有关系嘅。不如就帮我测个鼠字啦。可唔可以测得准啊？
0: 可以，当然可以啦。不过唔知你心中想问嘅系关于边方面嘅事呢？譬如婚姻啦、前程啦、谋事啦、寻人啦，亦或系
1: 唔系，通通都唔系。
0: 哦，
1: 我系想问，我想问官非啊。
0: 吓，但系关于官非嘅嘢都可以有好多方面噶噃。你系想问胜败啊？抑或系想问咩呢？
1: 我只系想知道自己会唔会受到牵连咁啫。
0: 原来系咁。好啦，就等在下帮你算下啦。
1: 有劳啦。
0: 鼠字啊。
1: 点啊？测唔测得到啫？
0: 由呢一个鼠字睇起上嚟，相信所问嘅呢一场官非，一定系同偷窃嘅事有关嘅，而且当事人仲因为偷人嘅嘢而闯下大祸添。
1: 喂，你点解凭一个鼠字就测到咁多嘢出嚟噶？
0: 唔止咁啊，在下仲推算到被偷窃嘅嗰家人系姓尤嘅，啱唔啱啊？
1: 冇可能嘅，点会系一个鼠字就测到咁多嘢出嚟先得噶？我唔信，冇理由嘅。
0: 冇理由？嗱，你听在下解释啦。 你要拆的是一个鼠字。
1: 哎呀，你说、啊、
0: 这个字好易令人想起老鼠、
1: 啊、
0: 而老鼠最擅长的就是偷食啦、由此可以推断得到这一场官非是和偷窃有关的，是不是？
1: 又算你解得通。那为什么又会拆到那家人是姓游的呢？
0: 那就更加简单啦，老鼠偷油嘛、就算连三岁的细路仔都知道啦、
1: 老鼠偷油，老鼠偷油、又真是吓、
0: 你都话是啦，咁相信在下的推算都冇乜差错啦。
1: 咁呢场官非到底几时先至可以了结啦、
0: 哦？快啦快啦，正系指日可待。为官者早已经胸有成竹，相信好快就可以将案情查个水落石出，而受咗委屈嘅亦都必定能够沉冤得雪啊！
1: 真嘅？
0: 咦，兄台，你何以面露慌惶不安之色呢？莫非呢一场官非了结之时，反而对兄台不利？
1: 唔系呀，点会对我不利啫？吓，冇晒官非啊，好事嚟噶嘛？
0: 系啊，
1: 不过先生，
0: 点啊？
1: 我要问嘅嘢，你仲未答我噃？到底呢场官非会唔会累到我无端惹祸先得噶？
0: 哦，关于呢一个问题，照睇应该免不了会有啲麻烦噃。
1: 啊，麻
0: 不过亦都唔系完全冇转机嘅。
1: 真嘅？哎呀！仲可以有转机啊！咁要我点做先至可以避得过呢一场灾祸呢？
0: 嗱，一隻老鼠当然要匿埋喺洞穴里面先至安全啦。
1: 係呀係呀，
0: 洞穴洞穴㗎嘛。如果喺个鼠字上面加个穴字呢，咁就变成个喘字。喘者徒也。所以讲嚟讲去你都系要马上逃走先至得。
1: 哦，咁就一定冇事㗎。
0: 喔、咁有冇事就要睇下你自己点决定啦。因为老鼠生性多疑。如果你又犹豫不决疑神疑鬼㗎，咁就好难讲啦。
1: 唔会，我信晒你㗎啦。求先生你指点啊，我几时动身离开呢度先至啱呢？
0: 如果要走呢，当然就唔适宜喺日光日白嘅时候走啦，免至引人注意嘛。不过亦都事不宜迟噃，所以你最好就係喺今晚动身啦。
1: 今晚咁急呀？咁我走去边度好呀？由水路走呀，抑或由陆路走先安全呢？请先生你再费心帮我睇下。
0: 好，依在下愚见，你最好都是由水路向东南方那边去，咁就最适宜不过啦。
1: 水路，喂，咁你不时仲要搵船先至可以走？哎呀，临急临忙，未必搵得到㗎咩。
0: 咁啊，咁相信在下都可以帮到你嘅。
1: 係咪真㗎？
0: 真。
1: 先生，咁去边度可以搵到船？
0: 讲起嚟就真係啱啦。本来在下租咗一隻船，打算过两日就去苏州游览嘅。如果你唔嫌弃嘅，咁在下就提早动身，顺道送你一程啦。
1: 你送我啊？
0: 系啊，咁你嘅意思点啊？
1: 好，当然系最好啦。德先生肯大力帮忙，我仲有乜理由嫌弃啊？先生简直是菩萨，是我的大恩人，我这条贱命完全交晒给你的了。
0: 放心啦，总之我一定会保你路上平安。如今你快点回去收拾一切，今晚三更时分我们在岸边碰头啦。
1: 好啊好啊，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0: 哋系咪要预备一只船啊？
1: 哦，船当然要预备啦。如果唔系，又点送刘阿鼠一程啊？
0: 啊，大人，你真系要送嗰只过街老鼠走？哎呀，大人啊，咁系咩策略啊？
2: 呢次我就明啦，大人系用紧请君入瓮呢一招啊嘛。
0: 啊，
2: 最怕佢唔嚟，只要等佢一上船咧，我哋就大功告成啦。
0: 啊，咁即系话，
1: 横掂我哋都要翻去噶啦。咁咪顺道送刘阿鼠一程咯。不过就唔系送佢走，而系要佢跟我哋一齐翻去。
0: 原来系咁、我哋可以翻去啦。
2: 刘阿鼠都自己认晒出嚟啦，咁我哋仲唔翻去？仲等几时啊？
0: 系嘅，咁真系太好啦！相信今次咧，无论刘阿鼠几咁狡猾都好，都好难脱身咯。
1: 但系刘阿鼠就真系好狡猾，所以佢一日未画眼，我哋都唔可以开心得咁快。
0: 哦，
1: 不过今次亦都总算不枉此行，更加要再三多谢秦老板你仗义相助。如果唔系，我哋都唔可以咁顺利啦。
0: 大人，你又何必咁客气呢？小民只不过系略出绵力，又何足挂齿呢？其实小民同大人同一条心，最紧要咧系可以及时赶翻去救翻阿娟佢哋，所以万万不能放过呢只刘阿鼠噶。
2: 当然啦，量佢插翼都难飞啊！
0: 但系万一佢心急起上嚟，等唔到今晚，就自己先由陆路嗰度走。咁我哋岂不是前功尽毁？
2: 你放心啦，其实大人去搵刘阿鼠之前，早已经部署好一切噶啦。大人请呢度嘅知县相助，调派牙差预先去刘阿鼠住嘅地方附近埋伏。咁亦即系话，一直有人监视住刘阿鼠噶啦。
1: 冇错啦，所以就算刘阿鼠有乜嘢动静，都冇办法逃走嘅。
0: 大人真系设计周详。佩服佩服，
1: 秦老板，今次嘅行动不容有失，就唔到我哋唔小心谨慎噶啦。
0: 系嘅，系嘅。大人啊，你都去休息一下啦，等今晚可以有足够嘅精神去对付刘阿鼠啊嘛。横掂如今距离三更仲有一段时间，
1: 咁都好，你哋都要去收拾行装噶啦。因为本府想你哋先行一步，底步之后，张忠，你马上请过大人派出牙差埋伏喺岸边，等刘阿鼠一上岸就马上将佢逮捕。
2: 系大人。

0: 喂，呢位兄台，呢位兄台，起身啦，到步啦，喂，起身啦，
1: 唉，喂。我哋去咗边度啊？
0: 就快可以埋岸㗎啦。
1: 咦、哎、咁快？
0: 梗係啦。你一上船就一直瞓到如今，当然唔觉啦、嗯。其实隻船已经行咗好耐㗎啦。
1: 老兄、嗯、啊得你咁帮忙呢，我啊总算有路可走，哈哈，咁咪瞓得安乐囉。点啊？是不是要上岸啦？
0: 是啊，嗱、啊、你睇下埋岸㗎啦。
1: 嗯喂乜咁熟口熟面嘅
0: 哦。
1: 哎呀乜返咗嚟呢度啊，喂我哋唔係去苏州咩？
0: 哦、啊、船夫话由于水流同风向嘅关系，我哋不宜向南去苏州，所以咁咪先喺呢度上岸囉。
1: 唔得㗎唔得㗎唔得㗎，我唔可以上岸㗎，我唔可以返嚟呢度㗎。
0: 点解呀？
1: 因为哎呀总之呢笪地方你对我好不利嘅、啊、我唔想得岸㗎，老兄呀、啊、送佛送到西，你帮我帮到底啦。
0: 咁你想点呀、
1: 啊咁啦咁啦，你借隻船俾我用，匿埋一阵又好，去第二处又好，总之呢就唔好叫我上岸。
0: 咁啊
1: 咁点啊，我一上岸就冇命㗎啦，我求下你啦，我拜下你啦，老兄啊，你帮多我一次啦吓、啊。
0: 好啦好啦，嗱你就匿埋喺船舱呢度，我会同船夫讲声㗎啦。
1: 咁你打算上岸？
0: 係啊，既然嚟到囉，咁冇理由唔上岸行下㗎。嗱，转头我就会再翻嚟噶啦。希望到时可以开船去苏州啦。如果仲未得嘅，我哋先至另作打算啦。
1: 咁好啦，好啦。唉，今次真系出路遇贵人啦。阿卢兄啊，我真系唔知应该点样感激你先至好啦。
0: 哦，不必客气。嗱，我而家就出船面同船夫讲声，咁就上岸㗎啦。你自己一个人喺度静静地瞓多阵啦。
1: 好啊好啊，请啊请啊。
0: 请。船夫啊，嗰位大哥话唔想上岸喎、啊、你就由得佢喺船舱度瞓下啦、啊、我上岸行下就返嚟㗎啦。
1: 哦好啊好啊。
0: 嗱我上去先啊，你监视住佢啊。
2: 是大人。
0: 咁唔該晒喇喎，我上岸先啦吓。
3: 好嘅好嘅，下官啊小心啲喇喎吓。
0: 哦好好好好。好唔該晒唔該晒，请啊。我哋啲人埋伏晒喺边度呢吓。原来匿埋喺草堆里面。张忠，
4: 诶，大人得你一个嘅，留下船。
0: 唉，佢认得呢度唔肯上岸，不过佢会一直留喺船舱嗰度嘅。你即刻带啲人落船捉佢啦。
4: 系，大人。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本港以北的雷雨带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匿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了解当地的伊波拉疫情。谭德塞呼吁当地民众，如果怀疑出现病征，要及早寻求治疗。谭德塞到访出现最多伊波拉确诊个案的伊图里省，在首府布尼亚和当地的世卫人员交流。他再次提到，引发这轮疫情的本地报招型病毒暂时未有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因此早期治疗非常重要。谭德塞又说，伊波拉死亡个案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他理解民众失去亲人会感到非常哀伤，但他强调必须采取安全的方式安葬死于伊波拉的人，同时亦都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失去更多生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过去四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以及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是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六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12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

0: 天气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三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台风。喺凌晨三点，长眉集结喺北纬20.1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五冠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林有荣、蔡雅阁、魏便利、曾月娥、曾永强、翟耀辉、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九回现在开始。

0: 大人，卑职等已经将刘华鼠带咗翻嚟。大人唔系准备马上将我提堂审讯咩？
1: 张忠，你哋方才有冇搜出乜嘢更进一步嘅证据咧？
0: 呢一点卑职都好失望。
1: 哦，
0: 我哋搜过佢噶啦，佢身上只有几个铜钱，包袱入边只有啲衣物，除此之外就咩都搜唔到啦。
1: 咁啊，唉，
0: 大人，其实只要刘阿鼠一见到你，佢就无所遁形噶啦。佢一定认得出你就系嗰个测字先生嘅，咁佢自然会心虚噶啦。嗱，佢曾经向你认过嗰件事噶嘛？
1: 冇错，佢一定会心虚，
0: 系咯。
1: 但系唔好忘记，佢亦都系一个好狡猾嘅人。佢虽然向我认咗嗰支卦系测算佢自己嘅事，但系口讲无凭，到咗公堂之上，佢要反口都系轻而易举嘅事。因为当日只系得我同佢两个，咁既冇人证又冇物证，我凭乜嘢指证佢呢？
0: 啊，咁又系，
1: 而且你都知啦，为咗重审此案，我哋已经得罪咗都堂大人同过之远，而佢哋亦都一直心心不忿。假如我哋喺罪证不足嘅情况之下指控刘阿鼠嘅，只怕到时佢哋就会借此而搵机会还击嘅。咁不但打乱晒我哋重审此案嘅步骤，而且仲间接帮咗刘阿鼠，连累埋苏丽娟同洪有懒，咁岂不是弄巧反拙？
0: 咁系啊，系。咁如今我哋点做好呢？咁辛苦先捉刘阿鼠翻嚟，唔通就咁放佢走咩？
1: 咁当然唔可以放佢啦。只不过喺未有把握之前，我哋唔可以贸贸然提堂开审嘅，
0: 要有十足嘅把握啊！咁除非我哋揾到有力嘅证据啦，但系我哋仲可以喺边度揾
1: 呢？呢个问题呢？我
0: 有啦。
1: 哦，张忠，你谂到咩啊？讲出嚟听下，
0: 大人。我哋可以再刘阿鼠曾经住过嗰两笪地方，再仔细咁搜下，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有力嘅证据咯。
1: 冇错，本官亦都正有此意，因为呢个已经系我哋唯一嘅希望啦。
0: 咁事不宜迟，卑职马上带队去搜。
1: 好，但愿今次能够有所收获啦。

0: 望大人光临，有失远迎，望其恕罪，恕罪。
1: 过大人不必客气，本官今日嚟系想了解下尤老二被杀嗰件案嘅。
0: 又系为咗呢件案啊？其实咁小嘅事，又何须烦扰到大人你呢？
1: 咁咪系咯。本来只系一件芝麻绿豆嘅小事啫，偏偏就俾一个小小之苦搞到天翻地覆，仲要烦到本刀堂，认真岂有此理？
0: 系啊系啊，真系太过分啦，太过岂有此理啊！呢件案根本早已经审结，而且仲系由刀堂大人你批阅过，抹到清清楚楚啦。只要将嗰两个犯人嘅头颅一斩落嚟啫，就可以了结呢件案，大家都安安乐乐啦。但系如今又话要翻案，搞到鸡犬不宁，上上下下嘅人都要四出奔走，为呢件事而忙。我哋做多咗功夫唔紧要咋，不过最岂有此理嘅事呢，就系麻烦到大人你啊嘛。
1: 佢简直就唔将本官放在眼内。想翻案，咁算系咩意思啊？啊，即系话本官处理不当啫。
0: 系系啊系啊，下官都未敢出声啊。不过就算下官唔讲，司马超之心路人皆知啦。放大人今次咁做，实在是有损大人名望嘅。
1: 就因为咁，先至喊唔到呢啖气。佢分明就想当众替本官眼眉，
0: 下官都好邓大人你激气嘅，方大人实在太过不识抬举啦。下官亦曾经劝过方大人嘅，但系可能下官人微言轻啊，方大人根本一句都听唔入耳，仍然要坚持东查西查，下官都无计可施啊。
1: 咁佢如今到底查成点啊？
0: 方大人佢又捉到一个人。
1: 呢件事真係另有真空。
0: 係唔係另有真空，咁真係天晓得啦。不过呢，下官就有啲怀疑。因为方大人怕自己落唔到台，更加怕圣上会怪罪落嚟，所以方大人一定要搵个人返嚟顶罪
1: 㗎。讲得好有道理啊！咁捉翻嚟嗰个究竟系咩人啊？
0: 系一个叫刘阿鼠嘅赌徒嚟，
1: 已经画咗押噶啦。
0: 咁就未噃。
1: 啊，
0: 唔知咩原因捉咗刘阿鼠翻嚟之后，方大人并冇即刻升堂开审噃。
1: 系咩？
0: 嗯，
1: 咁奇。

0: 哎，你哋分头去搜下，要仔细啲，记住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睇清楚噶。嗯，得噶啦。嗱，你两个过嗰边啦，再搵两个喺厨房啊、天井嗰啲地方搜下。哎，我同你去负责呢一度啦。嗯，尤其是系床下底嘅地方，要更加留意先至得噶。
1: 我会嘅。
0: 其实照我睇，今次都系白费功夫嘅啫。
1: 何以见得咧？
0: 你话唔系咩？呢只过街老鼠咁狡猾，系人都知道噶啦。如果真系有咩对佢不利嘅证据，佢仲点会留嗰啲嘢喺度啊？何况事隔咁耐啦，佢肯定将嗰啲证据毁尸灭迹噶啦。你话我讲得啱唔啱？
1: 哦，你都讲得啱。
0: 不过你都唔可以咁武断，就咁放弃，手都唔手下。
1: 咁又系，就算刘阿叔好狡猾，或者都会有百物一疏嘅可能噶。
0: 咁我哋点解唔试下呢？咁都总算仲有个希望啊。
1: 冇错，
0: 咁我哋落力啲，大家帮下手啦。大人可唔可以将真凶缉拿归案？洪有兰、苏丽娟能唔能够沉冤得雪，都系靠大家噶啦。
1: 帮得到就最好啦。最惊、
0: 欸！喂，乜呢度咁样嘅？
1: 啊，
0: 有咩发现啊？你睇下呢度嘅地面，似唔似有掘过嘅痕迹啊？
1: 咦，
2: 地面啊，
0: 真系有啲似噃。
2: 系喎、
0: 不过嗰只过街老鼠无端端喺间屋嗰度掘啲咩咧？
2: 掘过喎。
0: 唔通佢一啲好紧要嘅嘢，或者一啲唔见得光嘅嘢，于是就埋咗喺嗰度？
2: 唔会啩？
0: 啊！佢谋财害命嗰啲证据啊，会唔会咧？
1: 咁又唔可以肯定，但系至少有咁嘅可能。
0: 嚟，搵个锄头嚟，掘开佢睇下。
3: 好。

0: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啊，好似真系有啲嘢咁喎。诶，
1: 拨开啲嚟睇下。
0: 好。
1: 啊，真系有包嘢啊！吓，
0: 嗯，仲系用布包住添，梗系好紧要嘅嘢嚟噶啦。
1: 系，咪估估下啦，嚟啊，等我打开睇下。
0: 啊，原来一个钱袋同埋几粒骰仔啊！
1: 果然系咁，
0: 果然系咁。你系指咩啊？吓，唔通呢啲就系证据？里边啲嘢有咩特别啊？
1: 呢个钱袋冇咩特别，我亦唔知道系边一个嘅。不过呢几粒骰仔就同我哋喺尤努尔家中执到嗰一粒系相同嘅。你睇下，
0: 嗯，啊系噃，一攞上手就知道，特别重啲嘅。咁即系话，
1: 今次点都唔到嗰只过街老鼠抵赖噶啦。嚟啦，我哋将呢两样嘢带翻去向大人复命啦。
0: 好。

0: 大人已经将苏丽娟带到。
1: 嗯，
2: 民女苏丽娟叩见大人。
1: 好，苏丽娟，如今本官要问你一啲嘢，你要老老实实咁回答，不得有半句隐瞒本官。
2: 大人，民女知道大人是为了帮我们将阿爹被杀的事查个水落石出，只要一问再问，民女又怎会隐瞒大人呢？只要是民女知道的，一定据实回答的。
1: 那就最好了。张宗，
0: 在，
1: 你拿过去给他看看。
0: 是，大人。苏丽娟，你看看，你有没有见过这副色仔？
2: 回大人，民女冇见过。
1: 嗯，苏丽娟，你系咁耳望咗一眼就话冇见过，你真系咁肯定？你到底有冇睇清楚啊？
2: 大人，民女素来生活简朴，虽然呢度赌风甚盛，但系民女从来都未赌过。即使有时喺路边见到有人赌钱，民女都会远远走开嘅。民女曾经听人讲过，知道呢啲叫做色仔，同赌博有关嘅，但系民女就未曾见过。
1: 你唔赌啫，咁你阿爹咧？呢副色仔或者系你阿爹嘅咧？你真系冇见过？
2: 哦，系阿爹嘅，唔会嘅。
1: 哦，
2: 阿爹都唔赌嘅，又点会有呢啲色仔咧？请问大人，呢副色仔系点样得翻嚟嘅咧？点解会以为系我阿爹嘅咧？
1: 原因你不必知道。好，本官再问你一件事。你话四月十四嗰一晚，尤老二酒醉之后翻到屋企，同你讲佢将你卖咗俾人作妾，换咗十五贯钱。咁佢有冇俾你睇过嗰十五贯啊？
2: 有。
1: 咁嗰十五贯钱系放喺乜嘢地方嘅咧？
2: 放喺一个钱袋里面。
1: 哦。
2: 阿爹仲好紧张，当个钱袋好似宝咁，一直攞住。
1: 咁你认唔认得嗰个钱袋啊？
2: 认得，个钱袋系阿爹嘅，而且阿爹已经用咗好多年嘅啦。
1: 咁嗰个钱袋有冇乜嘢特别嘅记认噶？
2: 有，钱袋上面系绣咗一朵花喺度嘅。
1: 你记得咁清楚？
2: 系，因为有一次阿爹唔小心将个钱袋烧烂咗个窿，系文女帮佢修补好嘅，而且为咗好睇啲，就绣咗朵花喺上面遮住补过嘅地方添。
1: 哦，原来系咁。好，非常好，
0: 大人。咁如今我哋
1: 即刻传召同尤老二被杀一案有关嘅一干人等，本官要马上升堂审讯。
0: 系，大人。咁卑职。
1: 咦？
0: 大人，
1: 咩事？
0: 都堂大人同埋知县大人到访。
1: 吓、
0: 啊？如今喺大堂商候，话有要事同大人商谈、
1: 哦，
0: 请大人马上出去。
1: 连都堂大人都嚟咗。
0: 此人来者不善，显然是为了尤老二被杀案而来的。大人，
1: 得了，这件事我自会应付，不必担心。
0: 哦，
1: 你先行将苏丽娟押返牢中等候传讯啦。
0: 是，大人。

0: 下官参见知府大人。
1: 过大人太客气了，不知过大人忽然陪同都堂大人远道而来，其实是下官失迎就真。
2: 好了，方大人，如今就不是讲客气说话的时候，我们还有些更加重要的事要做。
1: 不知大人有什么指示呢？如果需要到下官的，下官自当尽力而为。
2: 这件事你当然要尽力而为啦，这些麻烦是你自己招惹的，好应该由你去了结。
1: 大人是指尤老已被杀一案？
2: 方大人知道就最好啦。目前来讲，还有什么重要得过处理这件事呢？
1: 是，下官都知道，而且已经处理紧这件案了。
2: 只是处理紧咋？方大人，
1: 在
2: 日前本官派韦师爷嚟知会过你，希望呢件案能够喺半个月之内了结。今日已经系最后限期噶啦，唔通方大人唔记得咗？
1: 下官并未忘记，只不过估唔到咁快就依届半月之期啫。
2: 听讲方大人仲未审结呢件案啊，咁你打算点样向圣上交代啊？
1: 下官恳请都堂大人再宽限一下。
2: 冇可能，如果再宽限，圣上就会降罪落嚟，到时本官实在难以担当啊。
1: 请大人放心，本官所要求嘅只系希望稍作宽限。因为下官已经将疑犯缉捕，相信好快就可以审结此案噶啦。
2: 系咩？你证实呢个疑犯就系真凶啊？
1: 虽然未曾证实，但系已经掌握到有力嘅证据。
2: 方大人，
1: 在。
2: 听讲你在查案之时暴风逐影，颠倒是非，捏造凭证。你讲那个疑犯和有力的证据似乎都令人难以入信。
1: 大人，是否足以入信，那等下官审结此案，大人就自有分晓的了。
2: 好啊，那就无谓再拖延了。马上传令升堂，本官要亲自一齐会审此案。
1: 一齐会审。

十五冠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曾月娥、罗君佐、魏便利、蔡雅阁、陈炳球、林有荣、曾永强、翟耀辉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十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话说，你因借钱不遂，后来得知尤老二身上有15贯钱，于是就见利忘义，将尤老二杀死，偷咗佢嗰15贯钱。你认唔认罪？
1: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小民并冇做过呢个咩事，求大人明察啊！
0: 刘阿鼠，你不必再否认啦，本官绝对唔会贸贸然将你捉翻嚟嘅。你仲系快快重实招供啦！
1: 哎呀，真系冤枉啊，大人！尤老二同小民一样咁穷嘅，事先小民亦都根本唔知道尤老二有15贯钱在身，又点会打佢嘅主意呢？冤枉啊！
2: 冇错啦，方大人，呢一点亦都可算系有力嘅证明嚟嘅。尤老二向襟兄借咗15贯钱。呢件事就只有苏丽娟同秦古心呢两个人知道，你唔怀疑佢哋，反而指一个全不知情嘅人为真凶，咁似乎唔系好合理噃。
1: 冤枉啊！
3: 方大人，你向来判案公允，希望你不至于万劫不保咧。你都系想清楚啲好啊！
1: 哎呀，救命啊，大人，救命啊！小人啊，真系冤枉噶，求几位大人可怜小民，放过小民啦，救我啊！
0: 刘阿鼠，公堂之上，岂容你喺度喧哗乱叫？你收声啊！
1: 小民真系冤枉啊！小民唔想咁样就枉死啊！
2: 刘阿鼠，你放心。今日有刀堂大人在此一同会审，自会替你主持公道的。
3: 冇错，本刀堂向来判案公正，绝对不会污蔑好人，枉判无辜的。
1: 哎呀，谢大人，谢大人啦、
3: 方大人
0: 在，
3: 你不是说已经掌握到有力的证据的？究竟有什么证据足以指控刘阿鼠，令到他俯首认罪呢？
0: 其实刘阿鼠早已经招认了他的罪状了。
1: 没啊没啊，小民没认过啊。
0: 刘阿鼠，你抬头望下本官。
1: 小民不敢。
0: 本官准你抬头。
1: 是大人。
0: 刘阿鼠，相信你仲未忘记在东岳庙外面遇到的那个测字先生啩？你一定仲认得用船送你回来的那个生菩萨大恩人的。
1: 啊，乜系佢啊？小小民唔知道大人喺度讲紧乜嘢啊？
0: 刘阿鼠，你仲喺度狡辩？本官为了追查此案，曾经乔装上士在东岳庙外替你测字。当时你已经招认罪状，仲求本官指点你如何潜逃，如今又点到你抵赖吓？
1: 冇啊冇啊，大人啦，真系冤枉啊！大人真系冤枉噶。
3: 方大人
0: 在，
3: 你话曾经替刘阿鼠测字去套佢嘅罪状啊？当时有冇第三者在场可以作证呢？
0: 当时只有下官同刘阿鼠两个人，并无第三者可以作证。
2: 方大人，咁即系片面之词啫噃。
0: 但系张忠同数名衙差系喺船上将刘阿鼠缉捕翻嚟嘅，而嗰只船正系本官安排借俾刘阿鼠用嘅。
4: 呢件事卑职等可以作证，
0: 仲有秦古心亦都可以作证，曾经喺东岳庙附近见过刘阿鼠。
5: 是大人，因为方大人正在查紧刘阿鼠之际，刘阿鼠呢就忽然间逃去无踪，后来就听闻话刘阿鼠曾经在东岳庙附近出现过，于是小民就奉大人之命一起前去认人，当时小人仲同刘阿鼠倾过几句添噶。
3: 秦古心
5: 在，
3: 本官问你，刘阿鼠向你承认他偷过嘢、杀过人咩？
5: 大人，咁又冇。
0: 大人，问题系何以刘阿鼠偏偏喺本官要重审此案之际，忽然离开呢度？
6: 实在有可疑之处噃。
1: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呢啲只不过系巧合嚟啫嘛。
7: 刘阿鼠，咁你讲啦，点解忽然之间要去第度呢？
1: 因为小民觉得同旧日嗰班街坊都赌惯赌熟咯，咁啊去第二度揾过啲新嘅对手咯。小民都系咁样同秦古心讲噶啦。
7: 秦古心
5: 在
7: 系唔系？
5: 系。不过小民相信刘阿鼠只系喺度砌词啫。
1: 你乱噏啦！你凭乜嘢话我砌词？秦古心，我哋又唔系有仇，做乜嘢你要害我先得噶？
5: 喂，你喺度恶人先告状啊！真啊！
1: 你而家喺度害我，
5: 我只系照实讲咗。
7: 边个准许你哋喺公堂之上吵闹？不得放肆！
5: 系小民之罪。
7: 方大人
6: 在，
7: 你嘅人证似乎冇办法帮你指控刘阿鼠啊。
6: 系，不过下官仲有物证。
7: 嗯，
6: 张忠
8: 在，
6: 将证物呈上。
8: 系大人。
4: 两位大人，请过目。
7: 嗯。就是这两样嘢，
6: 是这两样嘢都是在刘阿鼠家中搜到的。
2: 一个咁嘅钱袋，一粒骰仔，又有咩可疑之处啊？
6: 等本官先问刘阿鼠几个问题，咁两位大人自然会明白噶啦。
7: 好啊，方大人请发问
6: 啊。刘阿鼠，
1: 在，
6: 你都见到呈上嚟嘅证物系乜嘢噶啦？何然呢两样物件会喺你家中搜出嚟啊？你讲。
1: 呢啲嘢系小民嘅。咁喺小民家中搜出，有咩出奇？
6: 唔出奇，不过本官亦喺尤老二家中搜到一粒咁嘅骰仔噃。
1: 咁啊点啊？呢度又唔系净系得我一个赌徒，好多人都有呢啲咁嘅骰仔噶啦。
6: 好，咁本官再问你，这个钱袋，嗱，本官递高啲俾你睇清楚下。
5: 这个钱袋，
6: 刘阿鼠，这个钱袋真系你嘅？
1: 系。
9: 唔系啊，这个钱袋系我爹嘅。
5: 大人，小民亦都可以作证。呢个钱袋系由老二噶，
6: 刘阿鼠，咁何以会喺你家中搜到啊？你讲，
1: 唔系啊，大人，唔好听佢哋乱噏啊！个钱袋系小民噶。
6: 好，刘阿鼠，既然你话呢一个钱袋系你嘅，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一个钱袋上边有冇乜嘢特别嘅记认啊？
1: 记认啊？咁
6: 点啊？刘阿鼠，如果个钱袋系你嘅，你冇理由讲唔出噶噃。点解你知唔耳对吓？
1: 小民一时唔记得啫嘛。好似冇乜嘢特别记认啊。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钱袋啫嘛。
6: 苏丽娟
9: 在。
6: 咁你呢？你话个钱袋系你阿爹嘅，咁钱袋上边有冇乜嘢特别嘅记认啊？
9: 有，因为有一次阿爹唔小心将个钱袋烧烂咗个窿，系文女帮佢修补翻好嘅。为咗好睇啲，所以文女喺度绣咗朵花遮住补过嘅地方。
5: 系啊，大人，呢件事小民都知道噶。
6: 道堂大人、郭大人，请两位过目，钱袋上边确实绣咗一朵花。而且有修补过的痕迹噃，由此足以证明苏丽娟所言属实。这个钱袋是尤老二的，但是何以尤老二的钱袋会在刘阿鼠家中发现，还要埋咗在地下咁秘密呢？而他还要强辩话个钱袋是他的，分明事有蹊跷。
7: 刘阿鼠，你讲，事到如今，你仲想狡辩？
1: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其实小文唔系有心害啊尤老二嘅。不过当时尤老二啊搏命咁打我，逼我，咁小文为咗保存自己条命，所以先会错手打死佢嘅啫。
7: 咁尤老二为咩事要打你？
1: 因为佢发现咗小文想偷佢嗰15贯钱，咁咪同小文搏命咯。
6: 咁你又点会知道尤老二身上有15贯钱啊？
1: 嗰晚尤老二啊饮醉咗酒，秦老板啊送佢翻去，佢一路大大声咁话自己有15贯钱。咁我听到，咁想话攞咗佢嚟做赌本咯。我决定想办法偷咗佢啦。点知一念之差就闯咗呢个大祸。求大人做下好心，重轻发落，俾个机会小文啦。
7: 你谋财害命已经罪大恶极，你仲捏造事实嫁祸他人，将案情搞到咁复杂，连本官都为呢件事奔波，简直系罪无可恕，死有余辜。人嚟，立即俾佢画押，将佢押入监牢等候处斩。
1: 大人要命啊！
7: 许佢出
1: 去。大人要命啊！
7: 过之远。
8: 下官在。
7: 你究竟点查案㗎？简直係马虎了事，一塌糊涂，枉食朝廷俸禄。
8: 下官之罪，下官之罪。下官一时大意，受咗刘阿鼠蒙蔽，所以
7: 先至。不必多讲，总之你难辞其咎，亦都唔会再做父母官，你等候隔即查办。
8: 大人，俾次机会下官啦，下官日后
7: 本官唔想再见到你，推下。去啊！
8: 系，
7: 岂有此理！
6: 道堂大人，如今总算案情大白，真凶亦都已经落网，咁洪友兰同苏丽娟自然系冤枉噶啦。
7: 啱。洪友兰
8: 在，
7: 苏丽娟
9: 在。
7: 如今本官宣判你哋无罪释放。
8: 谢
9: 大
8: 人。
6: 道堂大人，咁喺洪友兰身上搜到嗰15贯钱，理应发还俾佢，等佢可以向佢家主人有所交代啦。
7: 当然啦。
6: 仲有，正所谓有赏有罚，今次佢两人无端受屈，挨尽苦头，因此本府有意想佢两个文银10两以作补偿。另外秦古心主持正义，乐于助人，今次本府之所以能够顺利破案，亦都实在得佢好大嘅帮忙，故此亦都打算想佢文银10两以示奖励。
7: 啱，一切就照方大人嘅意思做啦。
6: 谢大人。
10: 谢大人。

0: 高堂大人，下官今次幸蒙宽限，如今总算将此案审结，而且找出真凶。咁大人亦都不必再感到难做，可以好好咁向圣上有所交代啦。
1: 系嘅，呢件事本官自会替你向圣上交代，你不必费心。
0: 咁就最好啦，真系有劳大人啦。
1: 客气，客气。
0: 了却呢一件事，真系有如放下心头大石，好应该饮翻杯开心下嘅。刀堂大人，不如请先入内堂稍作休息，等本官吩咐人预备酒菜，大家一齐畅饮一番好吗？
1: 方大人，真系唔好意思，由于公务繁忙，本官马上要赶翻去啦。日后有机缘，先至再同你畅饮一番。
0: 既然系咁，下官都不敢强留。只好日后有机会先至再相邀大人。
1: 好好，咁告辞啦，请请。
0: 奉送奉送，
1: 不必请回请回。
0: 好，咁请恕下官不作远送啦。大人请
1: 请请。
2: 哼，这个老匹夫真系搞。
0: 张宗不得无礼。
2: 系大人，不过卑职讲嘅系事实。卑职唔相信呢位刀堂大人会咁好，真心帮大人向圣上交代呢一件事。佢只系担心，如果由大人你亲自向圣上据实回报嘅话，到时只怕佢失职之罪就难以洗脱。但系如今佢大可以将所有嘅罪名都推晒俾知县嘅身上啦。
0: 哦，本府当然知道刀堂大人嘅心意啦。
2: 咁大人打算点做？
0: 今次本府力争要重审此案，目的只是为了救人，不想看着洪友兰和苏丽娟就此枉死，并非全心要针对两位大人的。如今人已经救到了，亦都总算完成了我们要做的事了。
2: 本来是的，只不过如果由得这个刀堂大人逍遥法外，卑职有点不服气。
0: 放心啦，如果刀堂大人依然故我不知悔悟的，那他都不逍遥得几耐的，我们拭目以待啦。

0: 洪相公，请你等一等啊。洪相公，
1: 姑娘叫住洪某，唔系又想问路啊嘛？呢一带嘅路，相信姑娘仲熟过洪某啦。
0: 洪相公，我系嚟向你道歉嘅。
1: 道歉？
0: 系啊，洪相公今次无端惹祸，完全系我连累你嘅。如果当日唔系我向相公求助嘅，咁相公就唔使搞到要受牢狱之苦啦。就算我讲一千句一万句对唔住，都难表心里边嘅不安，亦都难以补偿相公今次所受嘅苦。
1: 算啦，一切都已成过去，又何必再提呢？你亦都无谓再记喺心里边。
0: 但系，
1: 其实今次嘅事，亦都唔可以完全怪你嘅。你又何尝唔系含冤受辱，尝尽苦头呢？
0: 如果唔系我离家出走，刘阿鼠就唔会有机可乘。而且死嘅话晒都系我阿爹，我受苦系应该嘅。但系洪相公，你本来同呢件事一啲关联都冇嘅，要你受咁多苦，你真系无辜。
1: 即使系咁，亦都只系怪嗰班糊涂混账嘅狗官。好彩天公尚算帮我哋，最后都俾我哋遇到一个好官。
0: 系啊，好彩放大人帮我哋翻案，如果唔系，相信我哋已经去咗枉死城啦。
1: 好啦，如今总算系雨过天青，系呢？今后你有咩打算？记得当初遇到你嘅时候，你咪话要去高桥寻亲嘅，咁而家你仲使唔使去呢？
0: 如果嗰晚阿爹唔系饮醉咗，乱讲说话，或将我卖咗俾人做妾侍，我都冇谂过要去姨妈嗰度嘅。话晒呢度仲有阿爹，仲有一个家要我照顾。
1: 但系如今你阿爹已经死咗咯噃，虽然话从今以后你就唔使再受阿爹嘅气，亦都唔使再担心冇钱嘅时候你阿爹又话要卖你。不过如果留喺呢一度，你就要孤零零一个人噶啦噃。
0: 我都唔知应该点做先至好。
1: 依我嘅愚见，你都系去高桥投靠你姨妈好。一个弱质女流，自己一个留喺度，总系有啲不便嘅。系啦，你姨妈对你点噶？你估佢肯唔肯收留你呢？
0: 姨丈同姨妈都好锡我，佢哋好好人噶，相信佢哋会收留我嘅。
1: 既然系咁，你就一于去高桥啦，有个亲人照应一下，点都系好啲嘅。
0: 咁你呢？你仲去唔去常州啊？
1: 我都未知嘅，我谂我要翻去苏州先，向我家主人交代过，听下佢想点先知嘅。
0: 咁，
1: 如果你仲系怕自己唔认得路嘅，咁不如我送你一程先，然后先至翻去苏州啦，好吗？
0: 你仲肯送我？你唔怕我又再连累你咩？
1: 如果再系咁唔好彩嘅，就大概系天意啦。我都唔会埋怨你嘅。
0: 洪相公，
2: 原来你哋两个企咗喺呢度啊！
0: 陈大叔，
2: 你哋点啊？打算去边度啊？
1: 我会翻去苏州，不过我打算送咗苏姑娘去高桥先。
2: 哦，就算要去，你哋都嚟我嗰度食啲嘢，唞一晚先上路啦。嚟啦，嚟啦，嚟啦！
0: 好啦，
1: 咁好啦，
0: 多谢你啊，陈大叔。
1: 陈大叔，
2: 唔使客气，行啦，行啦，行啦。
1: 好啊。

十五冠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天文台是发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7:30。天文台发出了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的7:3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中站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在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被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将改于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在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长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长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12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6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12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12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5点，台风长眉集结。

0: 系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摆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二郎，你要俾翻条手帕我咯。
1: 啊，家 姐，你使乜咁紧张啫？我都未欣赏完。手帕上绣咗对鼻翼鸟。啊，我知啦，家 姐梗系春心动咧。边位系你嘅心上人啊？
0: 你乱讲啊！
1: 唔系嘅，你又点会唔绣花朵？偏偏受对鼻翼双飞嘅雀鸟啊！
0: 唔同你讲啊，你唔俾翻我，我话俾裴老师听。
2: 你哋两姐弟又喺度嘈乜嘢啊？
0: 裴老师，裴老师啊，我正在想撰写你出题目嗰篇文章，二郎咧就喺旁边度嘈住我，骚扰我咯。
1: 都完全唔系嗰回事，其实系
0: 你再讲啊嗱，你再讲咧，我话俾阿爹知。话你无心书卷，
1: 唔怪之得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咯。
0: 你唔好诋毁我哋啲女仔噃。
1: 唔系咩？啲普通人你就唔识啫，啲有名嘅历史人物你实知噶。
0: 边个啊？
1: 嗱，汉成帝嘅皇后赵飞燕啦，佢两姊妹一齐迷惑皇帝，搞到皇帝暴病而死，收尾佢自己都俾汉平帝废为庶人。卒之都自杀啦！
0: 咁武则天啊，佢系唐高宗嘅皇后咯，佢雄才伟略，胸襟广阔，知人善用，治理得个国家几好啊！
1: 可惜佢畏乱恭维，宠爱两个小白脸张昌宗、张易之咧，几淫荡
0: 哦，咁只准男人皇帝有三宫六院，女人皇帝就唔得咯噃。
1: 梗系啦，
2: 明珠二郎，你哋两个唔好再争论啦。嗱，武则天是功是过，我哋唔好讨论住啊。等我讲一位本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嘅皇后马氏，佢嘅贤良美德俾你哋听啊。
0: 哎呀，好啊好啊，裴老师，请你讲啊。
1: 系咯，有故事听唔使做功课，哎，快啲讲，快啲讲。
2: 好啦，嗱。我哋身为大明朝嘅人，应该知道先朝嘅事嘅。
0: 好啊，裴老师，我哋会静心听噶啦。
2: 好啦好啦。嗱，元朝末年，郭子兴喺濠州起兵，集结英雄豪杰，奋勇抗拒元兵。喺嗰个时候，朱元璋正在王国自做和尚，因为两餐不得温饱，逼不得已就去从军。投奔郭子兴帐下，郭子兴呢，因为朱元璋相貌出众，同时因为他每次出战啊都奋勇当先，所以好快呢就升为将领啊。仲有啊，郭子兴呢好器重佢嘅，就将自己嘅儿女马氏嫁咗俾佢啦。
1: 呢、這个唔系郭子兴嘅亲生女，系收养噶。
0: 咁佢自己嘅父母呢？
2: 咁就无从稽晓咯。因为根据马氏喺幼年嘅时候咧，就得到一位异人传授武术，轻功又非常之好。但系呢啲事咧，就冇乜人知道噶。咧冇几耐啊，郭子兴去世，朱元璋咧就统领咗佢外父嘅部下，喺年年征战之中，马氏都跟随左右。咁日头咧就辅助朱元璋策划军务，夜晚咧就亲自为啲军士咧织补佢哋嘅战袍同埋补战靴，种种美德令到啲军士对佢非常之爱戴噶。
0: 呢、這个女人真系好啦。
1: 嘿，咪嘈啦，听老师继续讲。
2: 好啦，嗱，咁由于朱元璋嘅性情暴躁、凶狠残酷。马氏嘅个性就是仁慈端正，所以时时一有机会啫，就劝朱元璋收敛下脾气噶啦。咁有一次，当朱元璋削平南方群雄，渡江北伐嘅时候，喺船上啊，马氏咧就好温和咁样对朱元璋讲啦。

0: 自从宋室江山易主以来，中原百姓死人无数，真是惨烈非常。好彩天道循环，英雄并起，主公率师北伐，不知有没有感触呢？
1: 虽然至中流，面对锦绣河山，我当然有万千的感慨。元朝气数已尽，民心叛变，这些就是天怒人怨的结果。
0: 可惜中原的老百姓时时都在水深火热之中颠沛流离，真是惨不忍睹。
1: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要全吓北方，恢复我们大汉的威仪。
0: 不知主公的核问对于中原的老百姓有什么预告呢？
1: 我因为担心中原的百姓不明天命之所归，所以有全家逃走之事发生。我全核预告，叫他们各安故土，切勿走避，如果有自相惊扰的就军法从事。
0: 如今豪杰四起，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如今主公你传谕北伐，虽然是不知天命如何，但是以妾身的愚见，最好就是以不杀人为本，因为人心之所归就是天命之所在嘛。
1: 你讲得很对。好啦，我就对我的部下严加约束，要他们不得无故杀人。贤妻，那你满意未？
0: 多谢主公。

0: 裴老师啊，
1: 嗯，
0: 郭朱元璋虽然凶狠，但系都算从善如流啊。
1: 哦，咁啊系啊，朱元璋佢一向都几尊重佢嘅妻子嘅，但系佢只系收敛咗少少啫，并唔系完全改过噃。
0: 哦，咁收尾佢点样得天下？
1: 想听啊你，好啦，讲埋俾你哋听。自从佢统领咗郭子兴嘅部队，占据咗徐州，咁势力渐渐大咗，又攻取咗太平、集庆等地，自称吴国公。咁冇几耐咧，又自称吴王噃。咁先后就消灭咗陈友谅、张士诚之后，咁就领兵北伐，克服咗燕京，灭咗元朝，鸡鸡埋埋。转战咗15年，先至统一天下，改国号做明朝啦。咁就成为明朝嘅第一位皇帝，后世称佢咧就系明太祖啦。

0: 圣上登基以来，日理万机，真系辛苦啦。
1: 嗯，
0: 请圣上仲系保重先好啊。
1: 唉，古人话家有良父，犹如国有良相，真系冇错。朕如今得到皇后为妻，更加相信古人嘅说话啦。
0: 圣上太夸奖臣妾啦。
1: 皇后，你对于我下诏后宫所有衣冠，一概好似唐朝制度，而且命令众位妃嫔以及各皇宫大臣嘅眷属谨守礼戒，后妃人等不得干预朝政。对于呢件事，你有咩意见？
0: 臣妾并无意见，因为如今天下太平，圣上不必东征北伐，而臣妾又唔需要助理军务，咁正好早晚亲自下厨为圣上准备羹汤膳食咧。
1: 嗯，你亲手整嘅膳食的确系美味可口。今日早上群臣会食亭中，你觉得嗰啲餸菜点啊？
0: 哦，今早臣妾都食过啦，觉得宫中所准备嘅餸菜，滋味似乎淡薄咗啲啦。
1: 哦，人数太多，而且啲飲食早已预备好，由后宫拎到出前殿，俾风一吹，吹动咗，自然就冇乜味啦。
0: 臣妾嘅意见认为，朝廷用天禄以养天下，理应优厚啲、丰盛啲先系噶。所谓自奉欲其薄，待人欲其丰啊嘛。今日御厨中人只知对圣上嘅菜肴封口，而对群臣就马马虎虎，咁岂不是失咗圣上尊重贤士嘅意思咩？
1: 啊，系御厨中人真系可恶！哼，内侍臣
2: 在，
1: 传旨落去，将佢哋通通斩首。
2: 遵旨。
0: 咪住咪住，圣上，
1: 嗯，
0: 请千万唔好咁做啊！臣妾嘅意思只系请求圣上待群臣好啲，并唔系想惩罚御厨中人嘅罪啊！圣上，请求你开恩啦、
1: 啊！好啦好啦，皇后，你话唔杀就唔杀，待群臣好啲就好啲啦，啊！
0: 谢圣上。

0: 后见啊，
1: 皇后。今晚元宵佳节，宫中四周围都张灯结彩，我叫你出去玩乐，点解去咗一阵就翻嚟啊？
0: 回禀皇后，奴婢睇咗一阵灯饰，心里边挂住皇后自己一个人喺宫中，怕皇后寂寞，所以咪早啲翻嚟陪皇后咯。
1: 你真系傻啦，我又点会觉得寂寞呢？嗱，我睇下书，诵下经，就可以过日神啊嘛。
0: 皇后真系仁慈噶，宫中上下人等都系咁讲嘅。可惜圣上，
1: 秋娟，我知道你想讲乜嘢。你嘅意思系话，可惜圣上性情暴躁，动不动就杀人，系咪？
0: 皇后恕罪，奴婢唔敢再乱讲啦。
1: 秋娟，事实如此，我又点会怪你呢？你又知唔知？我以皇后之尊，点解要早晚亲自下厨啊？
0: 奴婢梗系知道啦。因为皇后恐怕御厨中的厨子偶然有一餐所整的送菜不啱圣上的胃口，就会导致杀身之祸，所以情愿自己辛苦啲亲力亲为，所以他们真的很感激皇后你的。
1: 我煮得不好，最多都是被圣上责骂几句啫，都不至于有杀身之祸。希望他以后不要再乱咁杀人就好了。
2: 你又死你！岂有此理！
0: 奴婢秋娟，叩见圣上。
1: 臣妾叩见圣上。
2: 免礼。
1: 圣上，你微服出巡，出去元宵市集观赏灯饰嘅，点解怒气冲冲翻嚟啊？
2: 哼，皇后，你时时劝朕唔可以妄杀一人，但系有啲人偏偏胆大包天，叫朕又点能够赦免佢呢？
1: 咁唔知有咩人咁冒犯圣上呢？
2: 哼，今晚朕微服夜行去元宵灯市观赏下民间嘅花灯景色。唉，估唔到竟然有一个胆大妄为嘅士子画咗一幅灯谜画，对你大大不敬啊！
1: 哦，有个读书人画咗幅灯谜画，对我大大不敬。咁佢究竟画咗啲乜嘢啊？
2: 哎呀，我唔想再讲啦，秋娟。
0: 奴婢在。
2: 朕刚才回宫嘅时候，喺宫门外下令捉拿嗰个胆大妄为嘅人，你系在场听到嘅。你讲俾皇后听啦。
0: 奴婢。
2: 哎，朕叫你讲你就讲，有咩嘢唔敢啊？
1: 系啦，秋娟，咁你就讲俾我知啦。
0: 系。奴婢遵命。是这嘅，今晚圣上扮成普通老百姓去到元宵市场观赏花灯盛会，怎知见到其中一幅灯谜画所画的是一位妇人，她怀中抱着一个大西瓜坐在马上，但是又将马蹄画到特别巨大。
1: 一个妇人怀抱一个大西瓜坐在马上，马蹄又特别巨大，是什么意思呢？
2: 哎呀，皇后，乜你讲都想不到的。你想下，皇后你是淮西人，怀抱着一个西瓜，那不是淮西的谐音咯？皇后你是姓马的，她画那个妇人坐在马上边，马蹄特别巨大，那即是讽刺淮西的妇人都是大脚的女人。嘿，你说嬲不嬲啊？
1: 哦，原来是这样。这个画这幅灯谜画的士子都算有点鬼才，不过她的谜底未必就是圣上你所说的寓意的。
2: 哦，除了咁，仲有咩解释啊？
1: 不如就叫人问下嗰个出灯谜嘅人啦。
2: 我一见到嗰幅灯谜咋，我就想亲手杀咗佢啦。可惜当时我啊微服出行，冇带宝剑在身。
1: 算啦， 元宵佳节是万众同欢的好日子，圣上就宽恕了他了。
2: 咩话？宽恕？哼！我在宫门外已经下令刑官捉拿他归案，乱棍将他打死。
1: 啊，乱棍将他打死？
2: 是一个如此刁恶竟然敢讽刺一位咁贤德嘅皇后嘅人，留喺世间做乜嘢啊？
1: 既然作灯谜嘅人已经俾人打死，问唔到谜底又害咗一条人命，咁真系太可惜啦！臣妾恐怕明年嘅元宵之夜冇人敢再出灯谜啦，咁老百姓嘅欢乐就恐怕会减低趣味。
2: 点会啊？明年朕要他们照常开灯会，要他们欢乐，哪个敢不遵从啊？总之今晚就扫兴了。嘿，
1: 哎呀，
2: 皇后，皇后你怎么你的耳朵流血了。哎呀，一日都是朕不好，一时怒气将个花樽抌落地，嗰啲碎片割伤咗你只耳仔添。
1: 唔紧要。
2: 哎呀，秋娟，你仲企喺度做乜嘢啊？快啲召御医嚟替皇后医治啦。
0: 系奴婢遵命。
1: 秋娟，皇后，你首先将地上面嘅碎片收拾好，然后先至去，唔好俾内侍同御医见到。有失宫中的风范。
0: 是奴婢遵命，那奴婢就收拾干净，然后才去召御医。
2: 唉，皇后你真是淑德贤良了。
1: 圣上过奖，只要圣上没有大发雷霆，还有少些杀人，那臣妾就开心了。
2: 啊，好好好，咁朕以后就注意减低啲脾气啦，咁你满意啦？
1: 多谢圣上。

0: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赴祝庸，日高一丈游勇皮。哼，唉，朕虽身为天子，四海之内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民领徒，但是朕就辛苦非常，朝中的官员已经瞓晒，朕还要批阅文件，他们未起身，朕就已经要起身了，那朕的生活为不如一个有钱的人？哼，我的大富翁真是日上三竿，还勇皮高卧的。唉，不得，这不得的。内侍臣
1: 在，
0: 传我口谕，召刘丞相入宫相见。
1: 遵旨。

0: 被神留基叩见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圣上平身请起。
0: 谢圣上。未知圣上召见有何分事呢？
1: 你知唔知道江南有一个富可敌国嘅人啊？
0: 富可敌国嘅人？圣上系指嗰位名叫沈寿，别号沈万三嘅人？
1: 冇错，就系、是、呢个人。此人该死
0: 啊！沈万三该死。

明太祖与马皇后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杜梅子编剧，并且有林有荣、谭翠莲、温泉、吴宗泰、曾永强、陈炳球、朱曼子、翟耀辉、车心梅等联合代演，现在经已播送完。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徐老师啊，你又话食完中午饭咧，就讲埋朱元璋要杀沈万三嘅故事嘅。
1: 系咯系咯，咁究竟佢点解无端端要杀沈万三啫？哦，唔通因为佢家财无数、富可敌国咁简单？
2: 讲得啱，讲得啱，呢、這个都系原因之一。嗱，佢啊曾经啊作过一首诗，佢话：百鸟已睡朕未睡，百鸟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竹翁，日高一丈又勇皮。你哋觉得呢首诗有啲咩意味冇呢？
0: 裴老师，我想问下你啊，百僚即系朝中嘅百官啊，系咪啊？哦，咁朱元璋咧真系勤力啦，佢哋已经瞓晒啦，佢仲要喺度批阅奏章，仲未瞓。
1: 冇错啦，到第二日文武百官仲未起身，佢已经起咗身。咁嘅生活虽然坏皇帝啫，但系都唔及得上江南嘅大富豪。佢哋瞓到日上三竿都仲揽住张被嘅，系咪啊？
0: 系啊，佢嘅诗咧有啲系自怨自艾，觉得好唔抵啊！
2: 嗱，明珠、二郎，你两姐弟一定要知道先得。朱元璋出身寒微，所以就潜伏咗一种仇视富豪嘅心理喺度啦。
1: 系啫，但系人哋有钱又冇得罪佢。
0: 系啊，佢乜理由话人哋该杀？
1: 咁咪系咯，裴老师啊，咁究竟沈万三死唔死得去啊？
2: 唔使咁心急，等我慢慢。

0: 圣上，沈万三该杀，未知佢所犯何罪呢？
1: 哼，朕喺入主金陵之时，见到所有城墙都剩下颓垣败瓦，朕想将佢嚟收葺，但系当时系建国初期，国库空虚，冇足够嘅金钱嚟做呢件事。相信丞相你仲记得嘅？
0: 系，臣记得。当时我哋同富豪沈万三商量，叫佢捐出银两，仲同佢约定一人收葺一半城垣，以及要同时完工嘅。点知后来沈万三负责收葺嗰一半城垣，比圣上负责嗰半座快咗三日完工。呢件事当时圣上系曾经下旨加许嘅。
1: 哼，系，但系最近沈万三为咗显示佢嘅富有，大建苏州嘅街道，用茅山之石嚟铺砌路心，非常名贵豪华噃。
0: 将城里边嘅街道修葺，对民生系有好处嘅。虽然系显示佢嘅富有，不过都未可厚非啊。
1: 刘基，你咁讲就错
0: 啊！
1: 茅山之石系国家所有，佢出钱去叫人掘开座山，将啲石攞出嚟用，破坏咗整座山嘅山脉，如此胆大妄为，你话系唔系藐视朕功，该不该死？
0: 沈万三虽然系擅掘山脉，但系佢修葺街道都系为咗方便百姓啫，求圣上开恩，饶恕佢啊！
1: 刘基，朕意已决，你不必多言。传旨落去，吩咐刑部大臣捉拿沈万三。就俾一个擅掘山脉嘅罪名佢啦。
0: 擅掘山脉呢个罪名可大可小嘅，求圣上。
1: 刘基，朕叫你不必多言，照朕嘅旨意去做。
0: 臣遵旨。

0: 圣上大人，你深夜前来静醒同奴婢相见，就是为了沈万三这件事？
1: 是周眷姑娘，如今沈万三已经被刑部拘禁狱中，刑部大臣体会到圣上的意思，一定会将他问成死罪的。周眷姑娘，求你做下好事，救回一条人命啊。
0: 刘丞相，秋娟只是一名宫婢，又何德何能可以救人一命呢？
1: 是，我知你只是一名宫婢，但是我知皇后对你好好的，而且皇后品性仁慈，一向戒杀生灵的。
0: 是，皇后是不喜欢杀生，她时时都劝皇上不要杀人，皇上有时都听下她话，不过有时又未必听的。
1: 周眷姑娘，你尽下力啦，圣上出身寒微，至少养成他妒忌富豪的心理。以前沈万三收足城门都快过圣上三日完工，圣上已经很妒忌了，圣上一直耿耿于怀的，如今借口说他擅掘谋山之石来收足街道，破坏国家山脉的罪名，其实是想置他于死地的。
0: 咁奴婢都冇办法救佢嘅。
1: 你求下皇后啦，皇后知道一定会劝谏圣上嘅。
0: 但系如果俾圣上知道系奴婢讲俾皇后知嘅，咁奴婢就会有杀身之祸噶啦。
1: 秋娟姑娘，呢件案已经轰动京都，只系深宫内院仲未传开嘅啫。如果圣上查问，以皇后的仁慈又怎会坏你讲的呢？皇后一定会说是自己打听知道的，你放心啦。秋娟姑娘，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啊。
0: 是的，好啦，牛丞相，那我就将沈万三这件冤情禀告皇后知啦。
1: 那就真的好啦，多谢秋娟姑娘。

0: 圣上，沈万三修成筑路，都系利国便民之举啫。圣上因何要将佢拘禁狱中，仲要赐佢死罪呢？
1: 朕以为民富而可以敌国，是不祥之事。
0: 圣上，朝廷律例乃是诛禁不法之人，并非诛禁不祥之事的。民富敌国，如果真是不祥的，那不祥的都是老百姓啫，同国家法纪有什么抵触呢？
1: 皇后仁慈爱民，朕非常欣慰。不过一般富豪倚仗他的金钱势力多行不义之事，朕觉得于国于民都毫无益处。
0: 沈万三建筑苏州街正是利国便民之举，圣上为什么说他毫无益处？
1: 善掘山脉是与国运气数有关，因此罪无可赦。
0: 如果沈万三真的修筑道路而被问成死罪，咁唔止令到所有富户人家惶恐不安，而一般嘅老百姓亦都唔敢做啲便利乡里嘅事㗎啦。咁就令到所有人都抱住国家自扫门前雪嘅态度去做人，对民生真係好大影响㗎。咁係仲弊。
1: 好啦好啦，既然皇后替佢求情，咁朕亦不得不略示宽容。不过死罪虽免，活罪难饶。
0: 咁圣上想将佢如何处置啊？
1: 朕要刑官将佢杖责数十，充军云南。
0: 圣上既然免佢一死啦，又何必将佢充军呢？求圣上再次恩典啊！
1: 皇后，朕登基之时曾经下旨，不论后妃公嫔都不得干预朝政的。沈万三这件事乃是属朝政，你不必多言。
0: 臣妾遵旨。

0: 圣上，你话阿彪嘅老师宋濂联结各大臣同你作对，佢又点会咁做？
1: 系咯，父王啊，老师唔会咁做。
2: 朕已经下令刑官对佢严加征询，哼，唔使几耐就会真相大白。
1: 父王，民间为子弟言师，尚且知道始终相敬，何况宋老师曾经教导臣儿多年，点解唔保存佢嘅性命？
2: 哼，佢既然系逆党，仲点可以保存佢性命？
1: 父王，宋老师早已告老家居，臣儿相信佢系同呢件案冇关嘅。
0: 系咯，圣上，听阿彪话，说过宋老师啦。
2: 呢啲事并非妇人所知，你不必多言。阿彪，
1: 臣儿在。
2: 你身为太子，要负起为国为民之责，姑息逆党是后患无穷的。父王咁做唔系完全为咗自己，而系为咗子子孙孙。宋濂附从逆党系死有余辜嘅。皇后，前几日朕交咗一支有好多尖刺嘅荆杖俾你，摆喺边度？
0: 臣妾将佢摆咗喺柜里边。
2: 去攞出嚟，小心唔好吉伤只手啊！
0: 遵旨。圣上，荆杖已经摆咗喺度啦，
2: 摆喺地下咧。
0: 系，
2: 彪儿，
1: 父王，
2: 朕要你将呢一支生满晒尖刺嘅荆杖执起佢，然后用双手大力咁揸住佢。
1: 父王，
0: 圣上，
2: 唔准出声。彪儿，你点解面有难色啊？点解唔敢出力揸住支荆杖啊？呢支荆杖系唔可以掂佢，一掂亲就有危险。彪儿，如果父王将荆杖上面嘅尖刺一一为你掹咗去，咁你就可以出力揸实佢，系咪？
1: 臣儿不以为然。
2: 睇嚟你似乎仲未明白父王嘅用意噃。你要明白，朕如今所杀嘅完全系危害王朝嘅人物，朕为子孙日日将佢哋铲除，呢啲系为咗你哋，系你哋嘅福分，你明白未？
1: 假如上有尧舜之君，咁一定下有尧舜之民，何必要咁？点解要咁？父王嘅想法未免太过
2: 大胆。等你做咗尧舜，你先至讲啦，冇出息。哼！
0: 彪儿，彪儿，你快啲退下，唔好顶撞父王啦。
1: 臣儿遵旨。
2: 岂有此理！朕儿得一蹬就黐死佢啊！
0: 好在彪儿闪避得快啫，如果真系受伤，咁点算呢？成张凳黐过去，唔死都受伤啦。
2: 朕为子孙万代着想，佢都唔领情，咁嘅仔要嚟有咩用啊？
0: 太子彪平日非常仁孝，佢并冇违命之处啊。
2: 冇，咁点解朕要佢用力揸住支荆杖嘅时候，佢唔照做啊？
0: 如果彪儿真系咁做，圣上你一定会阻止嘅。圣上爱子之心，臣妾又点会唔知道呢？其实喺情有可原嘅时候，圣上都仲系一笑置之好啦。
2: 唉，你啊， 慈母多拜儿啊！
0: 系啦，圣上、皇后，
2: 咩、事？快啲讲。
0: 启禀圣上，刚才殿下爷喺宫里边，突然之间冲咗出去，走到御花园嗰条河嗰度，一跳就跳咗落去啦。
2: 咁而家点啊？而家太子点啊？
0: 如今已经被御林军救咗上嚟，仲系昏迷不醒。
3: 哎呀，快啲去召御医啦！
2: 哎呀，朕真系后悔唔听皇后嘅说话。
0: 唔好再讲啦，
2: 得咁紧
0: 啦，睇下佢啦。内侍臣
4: 在，
0: 摆驾东宫。

0: 好在太子冇朕死，朕都安乐啲。是边啲人将佢救起噶？
1: 系小神等抢救噶。
0: 解衣入水相救嘅系边几个人？
1: 小神曾经解衣入水相救。
0: 咁未解衣而直接入水嘅又系边几个？
2: 回禀圣上，凡系衣服湿透尚未更换，都系直接入水相救殿下爷嘅人。
0: 有好几个噃。好，传旨落去，太子御令，凡系未解衣而入水相救嘅，一律各按原职，作升三级。
3: 谢主隆恩，
1: 臣等请圣上赐赏。
0: 太子浸咗喺水里边，危急非常。如果等你哋除晒啲衫，先至跳入河中相救，恐怕太子已经性命不保啦。哼！传旨落去，一律问斩。
4: 求圣上开恩啊！求圣上开恩啊！
3: 圣上有旨，凡系先解衣而后入水者，
2: 咪住，圣上。先解衣而后入水救太子之人，最多都系唔将佢哋赏赐啫，又何必问斩呢？咁咪斩，令到彪儿不安。
1: 求圣上收回成命。
0: 好啦，朕见皇后讲情啫，咁就赦免你哋啦。
4: 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家姐，听完裴老师讲完明太祖朱元璋同马皇后嘅事迹之后，我都同意马皇后呢个女子真系大仁大义啊！
1: 所以问你以后仲敢唔敢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0: 不敢不敢。哎，裴老师啊，后尾太子彪嘅老师松廉，佢有冇问斩啊？
2: 冇，因为朱元璋见个仔以死相间，就赦免咗佢。咁由于朱元璋两父子出身背景唔同，朱元璋自幼穷苦，好辛苦先打到江山，所以时时都惊住有人推翻佢，因此就好残酷咁铲除反对自己嘅人。而讲到太子彪呢，佢自细喺温室之中长大，性情仁厚，唔同意佢父王嘅作风，因此就忧伤而死
1: 嘅。唉，真系可惜啦。咁马皇后呢？
2: 马皇后冇几耐，亦都病得好严重，但系佢点都唔肯食药。
0: 点解呢？
2: 因为佢知道自己个病唔系咁容易医翻好，咁医唔好咯，明太祖朱元璋啊，一定会迁怒嗰班御医，会杀死佢哋，所以马皇后呢就坚决唔肯食药啦。
0: 呢个女人真系伟大，临死都为他人着想。
2: 佢死嘅时候先至系51岁，临终仲极力规劝朱元璋，叫佢以后唔好妄杀一人。朱元璋同所有臣民都因为马皇后逝世而痛哭失声，当时啲民众仲作歌嚟哀悼佢添。其实朱元璋治理国家都几好，可惜呢就系偏激咗啲啫。
1: 我好敬佩马皇后啊，我有佢一半咁叻就好啦。
0: 家姐，咪喺度发皇后梦啦。阿爹叫我哋拎啲文章俾佢睇，我哋挂住听明太祖同马皇后嘅故事，争啲唔记得咗添啊。
1: 系，
2: 咁你两个就快啲去啦。

明太祖与马皇后第二回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杜梅子编剧，并且有林友荣、郑子成、谭翠莲、温泉、吴宗泰、曾永强、陈炳球、舒曼子、翟耀辉、车心梅等联合代演，现在经已播送完。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两个广播剧嘅结局啦，包括啱啱听过有第一、第二回大结局嘅《明太祖与马皇后》，仲有较早前嘅十五冠嘅结局篇嘅。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新嘅广播剧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亦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表示，希望国际或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首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

0: 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5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4: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保安工作要安全。
5: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8: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9: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不是漫游，是风人。

0: 商人，名叫孙永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说，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m Bri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永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师傅，早晨啦。咁嚟到咧5月31号，时间嚟到早上嘅6点12分，你好嘛？一个星期冇见啦噃。嗱，去到星期日啦，都要留意翻啊吓。而家咧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7:30啊。咁咧，今日天气预测咧都要提下你啦，都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日间咧骤雨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嘅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酷热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预咗会反常一啲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准备要出街啊，或者已经出咗街嘅嚟咧，希望你有准备足够嘅避雨嘅方法啦，例如系可能带翻雨褛啦，或者系带翻把遮，咁就最安全啦。咁另外而家出入嘅话咧，冷气地方都比较冻啊，所以都记住带翻件外套啦。生活中咧，我今日好特别有感觉嘅咧，就系我觉得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惊喜嘅。咁究竟系啲咩咧？咁首先呼吁下电话先，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最近咧喺你嘅生活里边咧，有冇遇过一啲意想不到嘅惊喜咧？但系我觉得惊喜呢样嘢咧，又唔一定系人哋创造嘅，可以系自己生活嘅发现，或者自己创造亦都可以。同时间亦都好欢迎你嘅一啲生活嘅分享啦，一啲嘅正能量啦。假设咧有一啲好人好事啊，或者一啲遇到啲开心嘅事情啊，亦都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仲有一啲生日嘅祝福啊，你有啲咩好甜蜜嘅说话、感谢嘅说话想送俾佢嘅，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见到今日嘅天气咧，就谂起呢一首歌，送俾你哥哥嘅《风继续吹》。

讲到生活嘅惊喜咧，有时候咧真系要靠自己创造下噶，因为咧别人帮你创造嘅话，你唔知几时会出现啊嘛。但系你自己尝试去发掘嘅话咧，咁啊可能咧嗰、那个出现嘅频率又可以多翻啲。因为有时咧确实我哋可能做嘢啊、工作啊、生活咧好多重复性嘅一啲事情啦，咁可能咧做得多啊真系会闷噶。咁但系喺好闷嘅生活当中，有啲咩嘅小变化咧，其实都系凭住自己嘅一啲小发现啦，或者有时候咧，可能我哋真系细心啲，可能喺我哋生活里边咧，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可以不停咁出现喺你嘅身边，但系你有冇睇到咧，就真系好靠自己嘅。其实有时咧，生活就好似一盒啦未拆嘅朱古力。你永远都唔知道下一个惊喜咧系喺边一度噶，我尤其是咧好中意咧食嗰啲杂锦嗰啲朱古力啊，即系去到圣诞节啊或者新年嘅时候咧，好多时唔同品牌咧就会出一啲一盒里边有好多个唔同嘅口味嘅朱古力，咁咧每一次咧我睇嗰个嘅 catalog 啦，即系嗰盒朱古力咧，通常有啲简介噶嘛，就系、是、呢十粒里边咧，究竟里边系咩馅咧？咁啊，每一次咧都系呢个惊喜咧，系非常之期待嘅。咁譬如我见到佢系士多啤梨味或者有呢个车厘子味啦，咁但系食落去咧，永远咧嗰个味道都系我预期唔到嘅。咁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好有趣，好中意拆嘅呢一盒嘅惊喜啦，或者系去到大时大节啦，咁啊，当然好多好靓嘅包装嘅禮物啦，亦都有唔同品牌出嘅一啲小驚喜，就譬如假設中秋節咁樣，真係每一年嘅月餅嘅一啲包裝嘅盒啊，或者設計啊，或者口味啊，都有好多嘅新嘅突破咁樣啦。咁當然啊，即係太多不能夠循環嘅包裝，我都唔太鼓勵嘅。咁但係有啲設計咧都好好嘅，可以欣賞下又可以啦。咁啊，或者係希望佢可以循環再用，可以繼續用嘅，咁就更加好。好啦，咁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咧，你最近又有冇做过一啲好耐冇做，但系重新 pick up、重新去做翻嘅嘢咧？嗱，对于我嚟讲咧，我最近咧就啱啱翻去大学嗰度跳周年表演，咁咧。哇！我都覺得自己好有勇氣啊，但係勇氣有時就可能身邊人啦，成班 friend 啦，就問你喂，一唔一齊去玩啊？20周年，我通常呢啲周年嘅紀念咧，就係令人哋有勇氣嘅時刻，例如係可能5年啦、10年啦，咁今年咧其實就係第20年啦，咁咧我個嗰陣時咧係參加嘅時候係第2年，即係你可以計翻嗰個嘅年纪有几多啦吓，或者系几多年之前啊？我觉得呢个勇气系真系勇气可嘉噶。咁但系咧，当然一开始嘅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好唔纯熟或者好陌生啦。咁去到跳舞嘅时候，甚至系可能跳舞嘅 style， 哇！而家又同10几20年之前唔同咗啦。咁但系，原来去到练习咗个零月之后，又真係有惊喜喎。咁个惊喜系啲咩呢？转个头话俾你听。但係亦都令到我有个反思，就係、是、喂，生活中呢真係有好多你嘅小改变呢，可能都会为你带嚟一啲嘅不同。听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諗起一啲嘅事情呢？欢迎你打上嚟 ,18723888。

陈慧琳，薰衣草。哇，嚟到夏天啊嘛，咁啊见到咧周围嘅花咧都开始开得好靓啦，咁啊所以送俾你哋有薰衣草，有时经过公园啊或者行街嘅时候咧，不妨可以欣赏下呢啲咁靓嘅花草树木啊。嗱，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嘅话咧，其实就系咧最近头先讲到啦，就翻咗大学嗰度跳周年嘅表演，其实一开始咧真系觉得非常之攰噶，因为完全咧个身体唔系好适应到啦，然后慢慢咧好似冇乜记性咁样。即系记完一段之后咧，之前嗰段就唔记得咗啦。咁但系原来后屘发现咧，就系、是、可能最初开始嘅时候咧，你觉得好困难嘅。咁但系当你真系用心机落啲苦功落去之后咧，当你真系 catch up 到嘅时候咧，会发现有好大嘅满足感。然后开始好耐冇做运动嘅身体又开始重新 pick up 翻，又开始喐翻啦。哇！真系原来。最初嘅困难咧，好似一直都嚟得好值得咁样噶，即系你可能一开始做其他嘢，一开始都觉得好难噶嘛。但系当你慢慢适应咗之后咧，嗰份嘅满足感咧，好似比容易嘅事情觉得更加大哦。嗬，你咧，你咧，有冇喺你嘅生活里边最近有做翻一啲以前好耐冇做过嘅嘢咧？好啦，我觉得呢个时候是时候要醒醒啦，送俾你小确幸。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是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祥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常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证实，美军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贴文说，美军中央司令部人员监察到那艘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但是美方说船员拒绝听从指令，因此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令货船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的船舶、邮轮和其他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4: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5: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4: 还有什么要留意的？
5: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起保。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制，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制的。

0: 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思培 Beautiful Sunday。
1: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你好嘛？打开双眼，留意一下生活多啲嘅小细节，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多惊喜。如果你今日咧都有一啲说话啦，好想同你嘅朋友讲啦、屋企人讲啦，有啲嘅祝福啦、好人好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
2: 是你吗？手执鲜花的一个，你我曾在梦里。

社交平台上面咧，知道有一位嘅朋友咧，最近要见一个好重要嘅人啊，就系佢以前嘅女朋友。咁希望你可以顺利有一个愉快嘅见面啦，祝福你，顺顺利利啊！听到都觉得紧张，佢话佢唔紧张。

0: 夏日倾情，黎明一首咧，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好青春，好有当时感觉嘅一首歌曲啊！希望你哋都会中意啦。咁啊，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早晨，
1: 早晨，师妹，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系点样称呼你好啲啊
1: ？Sabrina，
0: 系你好嘛？
1: 系你好，我第一次打嚟嘅啫，
0: 又
1: 俾我打通，
0: 多谢支持。嗱、啊，咁你听到系边一个部分想打上嚟倾下偈咧？
1: 生日
0: 系生日，系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你嘅朋友定屋企人咧？
1: 屋企人个仔仔。
0: 哦，仔仔，
1: 补祝佢生日嘅。
0: 系几时咧？
1: 5月8号。
0: 啊、哦，5月8号，我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仔仔咧？
1: 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系啦。
0: 嗯。是身体健康当然最紧要啦，同埋生活愉快。我觉得呢句说话呢，虽然其实唔係好长几个字，但係当中包含咗好多嘢。即係生活里面我哋可能係有好多唔同事情发生㗎嘛，其实只要 keep 住愉快嘅心情係咪，咁就会带嚟好多嘅好嘅事情。听落去你都係一个生活好愉快嘅人，算唔算係呢？或者思想好正面
1: 都可以咁讲。
0: 咁但系仔仔系工作忙唔忙啊？
1: 一般啦，
0: 一般啊，咁几好
1: 喎、啊，系都可以应付，系啦。
0: 系，咁所以就平时多唔多？你哋会一齐去聚会啊，或者出去玩下咧？
1: 有噶有噶，差唔多一个礼拜都见面两次咯。
0: 哦，
1: 唔同住噶，唔同住噶。
0: 哦，咁会唔会有时都会制造一啲惊喜俾你咧？男仔我唔知会唔会，系咪女仔会多啲？
1: 唔一定噶，佢都有时都古灵精怪。
0: 咁得意。
1: 有时都俾啲惊喜我。
0: 系喺你印象中咧，比较印象深刻嘅惊喜系咩啊？
1: 印象深刻。
0: 生日啊，会唔会系咧？
1: 佢因为知我中意糖水啦，所以我突然间半夜三更喺楼下买糖水上到屋企俾我食咯。
0: 哦，好 sweet 喎、
1: 啊！系啊，系。
0: 系，即系佢突然间喺屋企，然后即系中意食糖水，咁就落去买糖水。
1: 唔系同我住嘅，即系佢翻嚟，我屋企楼下有糖水铺嘅。
0: 哦。
1: 咁佢可以突然间咁钟外卖糖水咁咯。
0: 哇！咁佢真系即系好多计仔、啊，都听落去系真系。成日都会突然间有一啲突发奇想嘅嘢，想好似表达佢嘅爱嘅方法。
1: 都好好乖，系
0: 啊。听到都觉得开心啊！一个好 sweet 嘅男仔，系。仲有冇啲咩想特别去分享一下咧？
1: 佢养咗只猫猫狗。
0: 小狗系。
1: 个名好得意啊，叫慈禧。
0: 慈禧
1: 系好可爱啊！佢成日视像出俾我睇，有时我去探佢嘅，咁佢啊视像啊，听下啦，婆婆揾你啊，好烦啫！你知而家嗰啲狗啦，嗰啲佢哋唔会有细路噶嘛，都系养宠物当自己仔仔女女噶。
0: 系啊，好锡自己嘅
1: 宠物。令到我把声咁又视像又。喺度傾一晚餐咁樣，
0: 哎呀，好得意哦！咁啊，慈禧係咩嘅品種咧？
1: 柯基，
0: 哦，柯基，又估唔到喎、
1: 啊！好可愛，好乖，好乖，好懂事咁樣嘅，知道你係做緊乜嘢咁樣。
0: 同埋柯基咧，感觉好似成日笑噶，我觉得佢个样咧本身嘅
1: 系啊，
0: 好开心噶，
1: 系啊，即系令到你好开心、好舒服噶，
0: 系，
1: 即系唔会觉得讨厌嗰种感觉，
0: 系咯，同埋狗仔系咧，你几时见到佢咧，佢都好热情噶，
1: 系啊系啊，俾轻到又俾完 get me by 就弹起俾十只俾十只 get me by 佢，
0: 哦，
1: 好可爱，叫佢。叫佢按摩咧，佢自己喺地下度点下点下，俾你按摩咁噶。
0: 哦，你帮佢按摩系嘛？定佢帮你按摩啊？
1: 唔系，系即系我意思话，你瞓低啦，婆婆帮你按摩，佢就瞓喺度就好似点下点下，当帮佢按紧摩咁，好可爱啊！
0: 哎哟，咁得意，即系你嘅一个指令嚟嘅。
1: 系啊，指令嚟噶，佢一话按摩咧，佢就即。 打咗身份喺地就点下点下点下咁都好得意啊！
0: 哦，咦，我都可以叫我嗰只小狗可以学下喎。
1: 哦，你都养嘅，你嗰只咩嚟嘅？
0: 我嗰只白色嘅比熊女仔嚟嘅，系、叫做小月亮。系啊系啊，
1: 男性女啊，你嗰只
0: 女仔。
1: 哦，我嗰隻就男仔
0: 嚟。嗯，但我覺得咧都一樣嘅，即係都係好熱情啦。跟住見到佢嘅時候咧，就忍唔住會心微笑。即係佢哋好似做咩都好得意咁樣。
1: 想錫佢啊！譬如你話錫咧，咁你錫佢咧，佢好得意個。你錫佢咧，佢發出啲叽叽咕咕咁樣。哦。咁其實佢唔係討厭你，佢係好中意你錫佢，但係咧就呼聲咁。
0: 哇！好得意喎。
1: 係啊，知佢爸爸古靈精怪。
0: 有時都覺得啲磁場會越嚟越似㗎。係
1: 啊係啊，即係等於話兩夫妻咧，好有夫妻相嘅感覺嗰啲咁咯，一模一樣。
0: 嗯。
1: 隻狗咧都其實好似人咁樣，一樣咁懂性啊、懂事同埋可愛咯，我覺得。
0: 哇！
1: 即係所以養寵物即係應該要多啲關注同錫佢咯。
0: 係啊。
1: 佢內心世界係知道嘅，係啊，
0: 好似聽得明咁樣啊嘛，唔知係咪就係主人先覺得佢聽得明？
1: 我當一啲人咁中意而家養寵物係啱嘅，真係。
0: 嗯。
1: 佢唔會令你發嬲啊嘛，係咪？佢又唔會俾啲脾氣養你睇啊，譬如你兩三歲嗰啲分鐘真係好大脾氣俾你嘅，佢冇嘅。冇
0: 嘅，
1: 嗯，即
0: 係
1: 好可愛咯，
0: 係，所以帶嚟好多生活嘅熱情啦。咁多謝曬 Sabrina 嘅分享，咁亦都祝仔仔生日快樂。我哋即刻聽聽下一個電話嚇，早晨，
2: 早晨，我係梁安國啊，安仔啊，你好師妹，
0: 係安仔，你好，點啊最近？
2: 我講一爆一個計劃俾你聽啦，我祝我哥哥生日啦，另外我有一個秘密同你講。我前捉咗電話騙案的女仔啊！
0: 哦，
2: 第一次
0: 哇！
2: 我第一次遇到騙案，你估點啊？我得我哥哥嚟到同我做家務，咁咧你哥同我做家務打嚟間屋企，我話阿哥快啲走啦，家務仔就嚟啦。咁我就阿哥就問實在有啲資助先，一路聽咁啊，跟住個電話響。
0: 哦，
2: 先生係，我係九龍城警署。你个仔涉嫌伤人，
0: 吓，
2: 十万担保咁样，
0: 哇吓亲我真系。
2: 哎呀，你千祈唔好伤我仔啊！我俾你，不过你我个仔系衰噶啦。
0: 哦，
2: 咁我话讨价还价，我话
0: 唔系，但系
2: 佢话愿意。
0: 哦，但系唔系，其实呢件事情系结果系骗案嚟噶，系咪啊？
2: 系啊，结果咧，我话你一个钟头嚟收，我要银行攞钱。
0: 哇！总之有啲谈判啦，即系跟住要同佢
2: 录咗音佢
0: 倾谈，系
2: 录咗音，跟住999。
0: 哦，系啊，即刻揾警察。
2: 锦田水头村，
0: 明
2: 你嚟个黄兵度揾我，
0: 系
2: 一嚟到收钱即刻拉咗佢。
0: 哇！真系会出现啊，真系吓亲。嗱，但系即系好彩咧，就系你又即刻揾警察帮手咧，亦都即系即刻揾到个处理嘅方法。不过我相信咧，嗰阵时应该都系好紧张，应该都系即系个心情好激动。咁希望你咧，亦都而家有平复翻啦。咁最紧要咧就系最后都平安冇问题冇事，真冇啲大事发生啦。可能真系就系吓亲咁样咯。咁啊，希望你之后咧都系生活顺利啦。另外，刚才讲到了就是哥哥生日嘛，那在这里也都祝他啦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那么继续两个呢都是兄弟感情咁好啦，那么多谢安仔的电话。好啦，咁我覺得呢即係生活之中呢，我覺得有時都好多時候需要有互相幫助嘅，因為可能我哋有時一個人嘅腦袋呢未必真係有咁多嘅突發嘅一啲諗法啦，咁但係呢我又覺得喂其實有時真係遇到啲咩事情嘅時候，最緊要係真係揾朋友或者屋企人商量，即係你嗰下諗唔通呢，你同人哋傾一傾呢，可能就會有一啲新嘅諗法。尤其是當你越急啦越緊張嘅時候啦，咁就真係要冷靜落嚟，可能同身邊嘅朋友輕輕分享一下少少嘅事情，如果你唔想咁快令佢知道嘅時候，可能慎少少或者係搵信任嘅人傾一傾囉。咁好彩今次呢件事呢都冇咩大事引發到，咁及時咗知道㗎嘛。咁亦都喺呢度啦，跟住送一首歌俾大家。我覺得呢喺 家庭里面呢，其实里面有好多爱嘅，而头先有提到啦，又有宠物嘅爱啦，或者係朋友之间嘅爱啦。绝对係每天嘅爱呢都係增加緊嘅。不过有时呢，我觉得爱嘅增加都要睇下大家嘅互相嘅付出。

有时咧，当你中意佢啦，或者充满住爱嘅时候咧，你就会好想去为佢做多一啲嘅嘢。唔知道你有冇呢一种嘅感觉咧？剛才講到啦，你最近收到個驚喜㗎嘛，我即刻諗啦，咦，反而會唔會調返轉，你最近有冇製造過啲咩嘅驚喜俾你愛嘅人呢？嗱，調返轉都可以咁樣諗㗎。嗱，咁喺呢個早上呢，亦都有好多嘅聽眾朋友啦，都知道起咗身聽緊電台啦，同埋仲有一啲嘅留言呢，同大家講下早晨啦，例如係有 Lilian 啦，跟住有嘉紅啦，咁啊嘉紅呢，佢都話啦，就係、希望大家身體健康啦，咁啊天氣呢，最近真係比较热一啲啊，要多啲饮水，然后就祝大家有个 beautiful 身体啦。咁啊，另外仲有 Howie 啦，跟住另外仲有嘉贤啦，仲有 Justin 啦，仲有 Hokan。咁咧，另外当然仲有五高普，唔知系咪咁样拼，希望冇读错啦吓。跟住仲有 Ruth， 咁啊仲有 Carby， 咁啊另外仲有昌明。跟住话昌明亦都咧送上咗几张好靓嘅花嘅相啊！咁啊，头先有讲到啦，最近啲花都开得好靓噶嘛。咁咧佢所送上嘅花咧系一朵呢一个系粉红色啦，玫红色嘅花嚟嘅。咁咧但系中间好得意，佢花蕊咧有几点红色喺度，我未见过呢个花。如果你可以话俾我听叫咩名就好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个好似平时嗰啲嘅蒲公英嘅一啲。花啦，咁啊呢个粉红色嘅，又觉得好靓，系咪喺香港见到嘅咧？果然系，你睇翻个时间先，应该四月份嘅时候影到嘅。有时相片咧，我觉得真系要加翻个月份或者日期，因为咧而家我哋太多相噶嘛，有时真系唔知从何可以揾得翻你想揾嘅嗰张相。当然，其实而家电话都好方便啦，有时咧好多嘅一啲关键字，我哋嘅手机里边咧有啲搜寻，去到相簿嘅时候咧有个搜寻制噶嘛，可能你想揾小狗，或者想揾我假设系某一个地方啦，我当系。好似啱啱去完西藏咁，可能搜寻西藏啦，或者系可能搜寻我寫住一个包字，可能我想搵翻个包咧，咁跟住佢都可以弹翻一出，弹翻啲相关嘅照片出嚟，我觉得好劲。咁啊，有时我就想搵自己只狗仔嘅相啦，咁有时铺下唔同嘅平台啊嘛，咁啊打个狗仔，咁佢又知道你系想搵边一啲嘅狗仔，就会全部显示晒出嚟。我觉得啊，真系科技有时令我哋几方便嘅。咁啊，你哋会唔会用呢啲嘅搜寻功能咧？有时揾相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咁样都确实系真系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便利。咁而讲到科技嘅话咧，有时间嘅话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感悟同埋好多嘅学习啊。咁我发现咧，原来如何地学习呢个 AI 都系最近嘅同事之间嘅大热嘅话题。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今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领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说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年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说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评级的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牌对头有选团队的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级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说，希望国际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是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者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在北京启程，他们说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在天气方面，一度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

0: 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1: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一些人气，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0: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3: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我自己徐家乐咧系中意睇法国队，特别佢嘅前锋线有两个咧，我觉得真系天才嚟嘅，一个系踢紧皇马麦巴比，咁仲一个咧就系技术相当好，巴黎圣日耳门嘅前锋就系丹比利啊，哇，呢个系足球先生嚟嘅，所以我自己中意咧就系法国。
4: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动力四射。
6: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7: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6: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真故事要跟最近呢，如果大家有睇國際新聞呢，都應該會留意到 Ebola 呢個伊波拉病毒呢係某啲地方肆虐嘅。Ebola 伊波拉病毒呢，我哋雖然廣東話我哋譯住伊波拉波啦，我哋嘅 O 呢個發音，但如果英文呢，我哋通常呢係讀 Ebola 嘅 Ebola Bow Bow， 好似弓箭嘅弓嗰個 Bow， OK， 咁所以呢唔係Ebola， but Ebola， Ebola。 如果你講是英式英文的話，你那個 vowel 開頭的音是一個好像這樣的音，前面加個 B 音變成 b b b b 完之後再加一個 u 在後面，就變成 bo bo bo， so Ebola virus， Ebola virus， Ebola， 重音在 bo 裡，這樣就會讀得好一點。
8: 誰不想沿著幸福走，谁不想

0: English in 1 minute with Seal Shuk Shuk.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最近小叔同有個學生練習嘅時候咧，講到一個字咧，就係 informative，I-N-F-O-R-M-A-T-I-V-E， informative 即係非常之有資訊性嘅資料咧，非常之豐富嘅咁解，一個 adjective。咁佢咧就將個重音咧就放咗喺 may 嗰度 ，informative。事實上咧，呢個字嘅重音咧，其實應該係 form 度嘅 informative。咁至於點解？佢會有呢個錯誤呢，其實都好容易理解嘅，就係呢，因為本身呢個字嘅來源呢，我哋通常係 information， 我哋講得比較多嘅 information， 嗰個 may 呢係重音嚟嘅，而會讀呢個 a， 咁自然呢講得多 information 呢，就將佢轉咗 adjective 嘅時候呢，都會呢想讀 informative， 咁但係事實上呢係重音係轉移咗去第二個音節嘅，所以就會讀呢 form，而後面個 may 呢，我哋就唔讀 a， 而讀好輕嘅 m， so informative。譬如呢個 pamphlet is very informative， 或者呢個 lecture is very informative， 呢一堂咧係非常之係有資訊性嘅，資料咧非常之豐富 ，informative，very informative。仲有啲字咧，其實都係類似咁樣嘅，就係本身嗰個字可能做 noun 嘅時候咧，嗰個 a 咧係重音。咁所以就會讀成 ation， 即係 ation 咁啦。譬如 indication 即係指向某啲嘢，即係能夠顯現到某啲嘢嘅 indication。但如果將佢轉咗做 adjective 嘅時候咧，那個重音咧係將佢轉移到去 dic 度，就變咗咧 indicative 咧就係 indicative， 就唔係 indicative， OK， indicative。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笑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0: 笑叔想跟大家讲一个 grammar 的问题，就是呢，当我们形容一个名词前面有一串的 adjectives， 一串的形容词的时候呢，我们怎样决定是哪一些形容词放先，哪一些是放后呢？因为有时呢，如果放错了次序，听来就会很怪。譬如一个例子， A big red box， 一个很大的红色的箱， A big red box。 如果将它改成 A red big box， 听下去就会怪怪地。其实呢，我们英文里面是有些 rules 去决定究竟哪一个 adjective 是放前哪个放后。当然不是一些很死板的 rule， 即不是说没有 exception， 但是呢 generally 大概呢大家都会 follow 这一类，就是有 consensus。 第一个很重要的 idea 就是，通常我们讲的个人意见呢是会放在一些 descriptive 的字之前的。即是例如，譬如我觉得一隻好核突啦，又好老嘅一隻狗，唔係好政治正確啦，不過我照講。老狗呢，個老呢 old 呢，我哋可以話叫做一個 descriptive 嘅一個字。而 ugly 呢，就係一個好個人意見，咁我就會將呢個個人意見呢放喺前面。So, an ugly old dog。除咗 descriptive 之外呢，我哋有時呢係同分類有關嘅，譬如一個 grammatical rule。同 grammar 有关。如果我话呢个 rule 系好不寻常嘅，唔系好常见啊，或者系有啲奇怪嘅，我可以话咧 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an unusual grammatical rule 就唔会咧，grammatical unusual rule 就好怪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是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是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过去四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赵乐际说，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在优化双边合作法律作用，是在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港式生活馆勇者之唱，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3: 有阿 Ann 同埋 Ruby，
5: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3: 咬、哇！嘿，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4: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3: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6: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8: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9: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0: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8: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0: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1: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12: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31。
13: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
14: 华特·巴纳明是二战前德国著名的思想家，代表作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巴黎拱廊街计划》等，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文人。生于富裕的犹太家庭，巴纳明享受这一批经济领导者在德国全盛时期的繁华生活，不过亦都因此在纳粹的掌权过程里面被迫流亡巴黎，更在1940年德军攻进法国的时候，因为误会法国已经全境沦陷，不甘落入纳粹手中而轻生。
15: 柏林童年是巴纳明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主题是当时具开创性的童年的回忆，书中收入30篇散文，在1931至38年间盛年时写成，但是到他死后才被发现和出版。散文的内容五花八门，有讲情窦初开，亦都有讲公园学校。在电话机一问就可以窥探电话引发古今一致的爱恨交缠情怀。对年轻人来说，电话机成了他们寂寞中的安慰，他及失望地要告别这个肮脏世界的厌世者，带来了最后一线希望，与被离弃的人分享鄙辱，他也正想将当初遭放逐时被认为刺耳的声音变成温馨的声音，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大家在眷恋着他，或像有罪之人那样战战兢兢地期待他的铃声响起。
14: 巴纳明不是要系统地交代自己早年的人生，亦都不是为1900年代的柏林留低文字的描述，而是要书写回忆，就是一个人回望自身过去的经历时会放大和停住的片段和细节。虽然巴纳明度过的是德国中产阶级富足的童年，但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二战前欧洲知识青年的忧郁，或许对向往自由的灵魂来讲，儿童的身体和身份或多或少是一个既保护又困迫的烦恼。
1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柏林童年》， 作者华特班雅明，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14: 陈万鸿是香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家，重要著作有《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阅读世代的自白这本自传性的回忆录，将他和书结缘的不同阶段娓娓道来。作为个体，陈万鸿展述他因为热爱阅读，便一步一步由农村访书的小伙子，走到香港的中学、大学，继而赴及东洋钻研史学，最后加入出版界，成为联合出版集团掌台人。每一步都展现出他的上进志气和对阅读的热情。
15: 与此同时，陈万鸿亦都不忘点出自己只是阅读世代集体中的一员，同年代的爱书人都是省吃俭用地买书、读书、储书，这个是他成长时的文化途径。除了以文字为本的传统书籍之外，陈万鸿指出，七十多年来的阅读生涯之中，文学名著的连环图以及香港的学术型杂志诸如明报月刊等，对他的成长和学问锻炼大有助益。讲到连环图的启蒙作用时，他讲到，初小时期的我，衣裤口袋里总捎上一两本连环图，随时随地随意阅读，有了连环图作伴，从不觉日子百无聊赖。自迷上阅读，只要手头有书，总躲在家或在外御用树头下阅读，到无书可读，才斗同伴玩耍。
14: 陈万鸿没有怪罪青年人不似自己一样日直咁样睇书，他明白新世代吸收知识另有新的途径，但是他们必须要了解陈万鸿所属的阅读世代功底所在，就是常识了。而这个就是他们工作能力和决断的基础。他讲到，丰富的常识来自广泛的阅读和社会接触，这个就是他这本小书寄予将来的小结。无论阅读的方法和媒介如何转变，累积随心可用的常识仍然是成功的关键。
15: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阅读世代的自白》，作者陈万鸿，由三联书店出版。

甜甜圈上铺一圈奶油，享受我很小朋友。

0: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嘉齐。
1: 究竟万历时仍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为什么在二十多年之间就彻底崩溃呢？这个问题自清初以来，中西史学界已经给出各有侧重的解答方案，包括明廷财政缺乏审计、宦官和士人的对立，以及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等等。其实传统王朝不可能因为单一因素而灭亡，过去纷纭的说法只是描述致命伤的不同，可以说是各有道理的。咁样呢一本大众史学家唐元鹏所著嘅另一部《明朝灭亡史》，又提供咗点样嘅新知同埋卓见呢？
2: 本书吸引之处系抽丝剥茧嘅查案语调，带领我哋仔细察看崇祯皇帝梅山殉国前嘅三日，明朝君臣嘅所作所为究竟如何导致北京城陷，而同时皇帝同太子皆成瓮中之别嘅困境。据说崇祯死之前痛骂大臣都是亡国之臣，在本书的论述下是绝对成立，因为东林党人对崇祯彻底失望，只肯拯救太子，同时非东林党人则担心救出崇祯仍然会在成功之后被这位反复无常的君主用作京师失守的代罪羔羊。以上明亡的描述早见于老一辈的史家，唐元鹏的贡献是指出以宦官曹化淳为首的内臣和武官其实是有计划地引导李自成入京而谋害崇祯，包括在闯王于山西游儿是否进军北京时主动献降，引导闯军抄避道纽扣绕过重兵驻守的居庸关，以及在北京被围时未经战斗而集体打开城门。
1: 这本书对以上总结话，甲申之变时的北京中枢竟然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有文武、有分贵、有太监参加的，甚至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参与其中的买主计划。阴谋论是否成立仍待更多的证据支持，但崇祯如何在力挽狂澜的时候走上众叛亲离之路，似乎是明亡史事中最值得深思之处。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崇祯七十二小时：大明王朝的最后时刻》，作者唐元鹏，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1: 球状闪电与三体系列最重要的关联，是小说中那位中国天才物理学家丁仪，亦都在与外星人斗智斗力的三部曲中登场。但除此之外，两个故事是各自展开的。球状闪电是一种呈现球状或球团状的电光，通常持续时间较长，直径数厘米至数十厘米，具有亮度低、持久性高、移动缓慢等特点，和传统的直线闪电结构完全不同，是至今仍然无法圆满解释的物理现象。
2: 刘慈欣的故事以闪电专家陈坤的第一人称视角，讲他因为父母遭逢球状闪电横祸，因而半身投入有关物理现象的研究，继而在曲折的学习生涯之中认识了一心将球状闪电军事化的美女科学家林云，后来二人携手研究和深陷险境，其中有误会更有对人性深刻的体会。故事的宏大背景是中国和美国因为各种矛盾爆发了战争，就在中国航母进位美军行将登陆时，林云勉强展开了球状闪电武器实验。其实这个实验一旦成功，可能令中国反败为胜，不过身为军队首长的林云父亲却极力阻止实验进行，因为新武器很可能毁灭地球。他当众解释终止实验的原因：同志们，战局确实严峻，但在为战争负责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为整个人类文明负责。 结果林云牺牲生命来进行注定失败的实验。但是正因为这个失败，带来对全球电脑巨大的破坏，反令中美不得不停止战争。
1: 上乘的科幻不止故事曲折，更有说得通的科学解释。刘慈欣以量子物理理论中大小不等物理世界能并存于同一空间的方案来解释球状闪电可能来自同我们感知交叠的大人国。从这个角度看世界，或许能见到闪电以外更多的新风景。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三体前传》《球状闪电》，作者刘慈欣，由猫头鹰出版。

0: 法国哲学家葛罗因为俄乌战争的刺激，从欧洲的古典哲学和基督教传统里面梳理有关战争本质的思考。战争的哲学一书的重点是指出欧美正义战争观包含三种以下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道德正义，即一个国家是否以正义理由来参战，因为绝对的和平不可能实现，天主教教父逐步演化了因正当原因选择战争的概念，具体运作是将敌对一方视为邪恶，自己则因保土卫国等合乎圣经和传统道义的理由而代表正义。这种理解可怕之处是不阻止战斗过程中的残暴行为，甚至因为敌人是邪恶而可以不择手段，务求要令对方彻底消灭，造成对彼此更大的伤害。
1: 第二种是程序正义，就是以参战双方是否遵守战争的规则，例如不侵害平民、不杀害战俘、举白旗即对方放弃战斗等，来定夺正义与否，而不问以什么原因开战。这种正义观令国家只要经授权和宣战程序，并且一路遵守交战规则，即可正当地攻击别国。这种理解的好处是一旦达到战争的实用目的，就可以按照规则停战，将破坏限制在较低的水平。当然20世纪两次总体战之中，各方都不讲武德，程序正义在那阵时已经沦为空谈。第三种则是胜方即正义，战场就是法庭，胜利者代表上帝。但是近200年来，这种正义观已经在世俗化国家之中失去市场。
0: 作者指出，战争从来不是发动者的目的，正义战争亦都是追求和平的手段。不过和平是什么呢？西洋哲学指出，真正的和平是人类归回喜乐能够胜过苦毒的自然境界。不回归这种自然境界，和平就只是备战状态。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战争的哲学》，作者弗雷德里克·葛罗，由 Firsal 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